0: 2-1力克比利时，半决赛将战法国。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金宇。
1: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
0: 7月1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以下来听详细报道。
1: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
2: 当前，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纳米比亚人族党已经将建设纳米比亚特色社会主义写入党章，正带领纳米比亚人民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中纳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为此，我愿同总统女士一道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3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纳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纳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纳两国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相近价值追求，应该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3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代特瓦表示，纳米比亚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3: Thank you Mr. President Xi Jinping First for the 习近平主席，感谢您邀请我访问中国。我代表纳米比亚人族党，衷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并对您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表示敬意。抵京前，我还访问了中国的其他省份，我收获颇丰。衷心祝贺中方在经济发展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纳米比亚重申将毫不动摇地致力于维护纳中两国之间历久弥坚的友好关系。
1: 恩代特瓦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就。纳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沟通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纳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会谈前，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恩代特瓦和丈夫埃帕弗拉斯举行欢迎仪式。恩代特瓦抵达时，礼宾列队致敬，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纳两国国歌，天安门广场鸣放礼炮21响。恩代特瓦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并观看分列式。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7月10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作出战略指引。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会见。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0: 继续关注新闻。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十号在安理会伊朗核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敦促维护中东地区停火止战局面。孙磊说，中方敦促相关各方排除干扰因素，摒弃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维护并落实谅解备忘录成果，达成兼顾彼此关切的解决方案，尽快解除对伊朗制裁，推动政治解决进程取得实质性进展。
3: 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当地时间11号凌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通话中谈及美国与伊朗谈判情况，双方强调确保海上航行安全和保护海上通道安全的重要性，并表示支持一切有助于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努力。
0: 巴基斯坦总理府10号晚通报，巴总理夏巴兹当天分别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和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通电话，就地区局势等交换意见。在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的通话中，夏巴兹强调必须尽快恢复地区和平与稳定，他呼吁所有相关方保持最大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破坏和平成果的行动。夏巴兹还强调各方应切实履行每一谅解备忘录。在与塔米姆的通话中，夏巴兹就近期卡塔尔遭袭等事件表达巴方对卡方的声援与支持。巴基斯坦与卡塔尔双方一致认为应继续通过外交接触与对话推动和平进程，并强调各方应切实履行在和平谅解备忘录框架下做出的各项承诺。
3: 据以色列媒体10号报道，应美方要求，以色列政府已下令军方暂缓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被视为敏感的军事行动。报道说，这一指令将持续有效直至另行通知，并是美国与伊朗局势发展以及以色列与黎巴嫩谈判进展而定。报道还称，以军最早将于下周开始从其在黎巴嫩南部划定的所谓安全区中的两个区域撤出。这一撤军安排是以色列和黎巴嫩今年6月下旬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达成框架协议的一部分。同时，双方预计将于下周在意大利首都罗马恢复谈判。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将打造的国产反导系统拦截能力与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相当，但更易于大规模生产且成本更低。泽连斯基表示，乌方不久后将在法国就打造该系统召开首次会议，如能得到有关国家和企业支持，该反导系统有望很快投产。
1: 国家防总十号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由三级提升至二级，针对河北、辽宁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已派出两个工作组，分赴浙江、福建两省一线，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

0: 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方面10号表示，目前停火已结束，同时卡塔尔谈判代表已前往伊朗继续展开斡旋。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其社交媒体上写道，伊朗要求美方继续谈判，美方已同意这一提议，但向一方明确表明停火已结束。对此，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对媒体表示，现阶段没有作战方面最新动态。在被问及停火结束是否意味着重启空袭时，霍金斯说他不预判后续行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0号援引一名知情外交官的话报道说，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官员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此外，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采取了打击后暂停的策略，既是为了避免局势升级，也是为了给外交努力留出空间。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与伊朗仍在通过调解方卡塔尔进行积极对话。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连日来一直与卡塔尔首相及其团队保持沟通。美军7号和8号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而伊朗则向美方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对美方的说法作出回应，称伊朗从未提出过与美国谈判的诉求，但同意调解方访问伊朗。相关内容继续来听报道。
1: 巴加埃当天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违约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巴加埃说，伊美谅解备忘录签署仅过去22天，但美国却不断违反其中不同条款。在这份共14条的备忘录中，美方以各种借口违反了其中多项内容。当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媒体真实社交发文称，伊朗希望与美方继续谈判，美国已同意继续谈判。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0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否认了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称一些外国媒体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报道强调，有关伊美谈判的任何进展，一方都将仅通过官方渠道对外发布。此前，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等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美伊预计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地点可能在瑞士。
0: 本台记者获悉，沙特方面10号晚有信息显示，消息人士称，美国、伊朗、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将举行四方通话。截至目前，相关内容暂未有任何相关方证实。
2: 总台记者从伊朗方面获悉，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将于11号率领外交代表团访问阿曼。访问期间，双方计划就双边关系和地区局势，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当前状况展开对话，并交换意见。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0号援引两名以色列消息人士话报道称，特朗普政府不希望以色列介入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担心这会导致局势失去控制。此前有以色列媒体报道说，以色列愿意参与对伊朗打击，正等待特朗普表态。相关内容继续来听报道。
1: 消息人士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非常想加入美国的打击行动，但美国目前不希望以色列介入。以色列方面普遍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希望全面战事重启，他最多可能愿意采取的行动是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10号报道说，以色列已向美国表示，以方愿参与美国对伊朗的进一步军事行动，目前正等待特朗普做出决定。报道称，以方认为美伊之间的新一轮军事冲突可能还将持续数日。目前，以色列空军、防空和情报部门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以军与美军保持密切协调。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0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当天发表声明说，敌方攻击伊朗基础设施必将遭到对等回击，以色列绝对逃不脱报复。
2: 再来看霍尔木斯。

0: 海峡的情况。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十号发布通报说，由美军提供通航协助的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仍然处于开放状态，但多家海事信息平台统计数据显示，近日仅有零星船舶从南部航道通过海峡。有关详情再来听报道。
1: 上述通报由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天对外发布，通报说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仍为严重，但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已得到扩展，并继续向所有船舶开放。然而，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等机构的数据显示，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近日急剧下降，南部航道基本被弃用，只有零星船舶通行。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后，霍尔木兹海峡主要有两条通行航道，分别为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美军在南部航道提供通航协助。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在通报中提到，任何航道均不存在负责管理船舶通行的主管机构，也无需缴纳任何通行费用。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9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船舶数量从前一天的30艘降至22艘，这是连续两日该海峡通航量下降。克普勒公司数据显示，在阿曼附近海域近期发生袭船事件影响下，航运运营商继续倾向选择伊朗一侧航道，阿曼一侧航道9号仅有一艘船舶通过。今年5月，伊朗宣布成立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要求在相关水域通行的船只与伊方协调并取得许可。美国政府随即将该机构列入制裁名单。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0: 日本民众10号在位于东京的日本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抗议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反对日本政府推动扩军修宪。
4: 我很气愤，高市的做法实在让人生气，他一味地扩大防卫方面的投入，我希望把钱花在社会福利上，而不是花在军备上。我也不希望他们去制造战斗机之类的东西，我还是希望能够通过与其他国家进行对话和沟通，实现世界和平，这才是我的心愿。
5: 现在自民党正试图修改宪法，我觉得这一点必须加以阻止。我觉得现在日本正在走向和此前第二次世界大战相同的道路，所以作为日本国民，我认为绝不能容许这种情况发生。
6: 社会福祉が減ったりとか、
7: 现在社会福利不断减少，医疗保险的个人负担比例也在提高，可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却把这些钱拿去购买武器。我觉得这说明日本政府根本没有考虑国民的生活，希望日本政府停止这样做。
8: 随着日本政府修宪，自卫队扩充等事情一件接一件的推进，我非常担心今后的社会不知道孩子们还能不能安心的生活。像北约成员国澳大利亚以及其他国家与日本开展自卫队舰艇、战斗机等方面的联合开发，以及不断加强军备或者把军备等向海外转移出口等做法，对此我确实感到非常担忧。所以对于这样的动向，我希望从根本上加以反对。
9: 北京时间8: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稍后新闻继续。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10: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2: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11: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2: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12: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懂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2: 触摸
13: 中

0: 国的发展脉搏。
1: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2: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1: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3: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4: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3: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5: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6: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7: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8: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9: 这里的住宿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5: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4: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5: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0: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1: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0: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2: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0: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3: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4: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0: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5: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16: 环球资讯广播，
17: 从耳边到指尖，
18: 时刻刷新资讯
19: 世界。环球资讯，
20: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你好李雪。
21: 乔颖你好。
20: 目前台风巴威的强度如何？今后几天会带来哪些影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1: 好的。台风巴威呢，虽然在昨天呢是一度减弱为了台风级别，但是它呢，位置仍然是在一个高海温的区域，所以呢，仍然有大量的能量支持。在今天凌晨呢，巴威是再度的增强为了强台风的一个级别。在早晨8点的时候，它的中心的位置是在距离正米交界的东西南方向大约485公里左右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那它将继续在副热带高压的一个引导下，以每小时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那么之后呢，它的强度变化不大，将会在12号的凌晨，也就是明天凌晨，在浙江台州到福建的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它的强度会是在强台风或者是台风级别。那么受到它的影响呢，今天在浙江、福建的北部、台湾岛等地都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像浙江的东部和南部、福建的北部还有台湾岛等地的部分地方将会出现大暴雨，特别是在浙江的东部、福建的东北部、台湾岛的中北部将会出现特大暴雨啊。那么在12号，也就是明天呢，巴威在进入内陆以后呢，它的环流还将会继续的深入北上啊，除了像是浙江、福建以外呢，还将会先后影响到包括像江西、安徽、湖北、湖南、江苏、山东等地。那么13号以后呢，巴威的残余环流还可能会转向 向东北方向移动了。那么像是13号到14号的时候啊，北京天津河北一带呢也会出现再次出现这个强的降雨天气。所以呢在未来的三天时间里，受到西南季风和台风八威的共同影响，包括像台湾岛还有华东华北的中北部、东北地区、西北地区的东部、四川盆地等地呢，都将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方会有大暴雨，局地会有特大暴雨，像是安徽的南部、浙江的西部以及福建的北部，累计降雨量会在260到350毫米，浙江东部累计降雨量局地呢会达到500毫米左右，而台湾岛局地的降雨量将会超过800毫米。那么北京的东北部、河北的东北部局地的降雨量也将会达到220到280毫米左右。那强降雨影响之下呢，这些地方要更多的关注预警预报信息，提前的做好防范工作。潮雨，
20: 除此之外，今后几天还有哪些天气变化需要提醒大家关注呢？
21: 我们还要关注一下气温方面啊，最近的气温说的不是很多，但是大家发现了没有，近两天的时间里呢，从四川盆地一直到华东地区，很多地方天气是越来越热，出现了大片的高温区域啊。那这主要是因为受到这个副带高压和台风八威的这个外围下沉气流的影响，像副带高压和副带高压的内部和这个台风的外围都是这种下沉气流，主打一个空气压缩增温的一个节奏，所以呢就会出现这种晴空升温的一个状态啊。那未来几天呢，中东部地区的在这个雨区以外基本上仍然是维持这样的一个状态。那虽然今天开始呢，随着这个八威主体云系会带来这个风雨影响，像浙江呀、福建、江西、安徽、江苏等多地的高温都将会明显的消减，但是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仍然会维持在30度或者是30度以上啊。那么其他的大部地区呢，这个气温就会也会有更高的一个状态啊。那么即使是出现一些降温的，最高气温仍然会是在33度左右，而且在高湿度的影响之下，体感仍然会是非常的闷热，体感温度会明显的高于实际气温。其实这种高温高湿的一个状态呢，是更容易发生中暑的，所以要特别注意做这个防暑降温的一个工作。那城市里面像是南京、上海，还有杭州、长沙、南昌这些城市，等地呢，在台风影响的风雨影响的这几天呢，会有降温，但是14号以后呢，随着风雨的减弱，这个高温也将会再次的回归。那重庆呢，在未来的7天将会是一个高温全晴的状态啊，包括最低气温都是在30度上下的。那这里的这个闷热也是最为持久突出的，更要多关注防暑降温的一个问题。潮雨，
20: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0: 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20: 我是朝玉。接下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0: 习近平同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会谈，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
20: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
0: 美国总统称已同意继续和伊朗谈判。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国政府不希望以色列介入美对伊打击行动。伊朗外长将访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合作。
20: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全球媒体聚焦，今天为您带来纳米比亚媒体刊文称，纳中合作将改写纳米比亚发展进程。
0: 第80届联大主席贝尔伯克在接受总台专访时表示，中国始终是联合国坚定有力的支持者，也是多边主义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
2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再赛一场，西班牙2-1力克比利时，半决赛将战法国。
0: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
2: 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戴特瓦于7月5号至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纳米比亚《温德和克观察家报》网站近日刊文称，此访彰显了纳米比亚与中国之间持久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一关系建立在相互尊重、团结互助以及对可持续发展的共同承诺之上。文章关注到，在为期一周的访问中，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分别到访广州、深圳、成都、北京4座城市。文章说，综合来看，这些访问目的地传达出一个连贯的叙事，中国似乎在展示的不仅是其已经取得的建设成就，更是其相信可以通过长期伙伴关系加以复制的模式。其传递的信息清晰明确， 两国之间的关系可以远远超越矿业合作。文章分析称，技术是两国新的合作前沿。文章认为，此访将深圳纳入总统访问行程，尤其值得关注。深圳汇聚了在电信、人工智能、电动汽车、机器人、先进制造和数字创新等领域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这表明双方的讨论可能远不止矿业等传统领域。未来的合作可涵盖数字政府、智慧物流、工业自动化、卫星技术、网络安全、职业教育、科研协作以及技术转让等方面。这些领域最终可能被证明比单纯的矿产出口更具变革性意义。文章进一步分析，在绿色氢能与能源转型方面，纳米比亚拥有全球最优质的太阳能和风能资源之一，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技术制造国。这为双方在绿色氢能、电池储能、太阳能制造、风能以及清洁工业生产等领域的合作奠定了天然基础。文章最后说，此次访问的意义远不止于外交层面，它完全有可能成为一个改写发展进程的重要节点。
20: 第八十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日前对中国进行访问，期间他接受了总台高端访谈栏目的独家专访。他表示，当前国际秩序与多边主义正承受压力，中国始终是联合国坚定有力的支持者，在促进全球发展、应对全球挑战中发挥着重要引领作用。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这是贝尔伯克担任第八十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后首次访华。他表示，中国在绿色发展和气候保护方面成果斐然。
3: Arriving here in Beijing, to see that innovation.
22: 此次来到北京，我看到了创新发展迈向碳中和，发展可再生能源。从世界范围来看，这些都是成功的范例。应对气候变化很重要，它不仅关乎一国自身的发展，而且关乎对世界各国的引领作用。令人遗憾的是，部分国家在落实巴黎协定气候目标以及各国自主贡献承诺的进程中出现了落实倒退的情况。但气候危机是全人类面临的最严峻的安全威胁，为此我们必须携手合作。我在中国看到了这一点，我参观了中国的电动汽车生产企业，发展不仅在于经济增长，更离不开科技创新与研发赋能，将可再生能源与人工智能结合起来，将产生良好效益。
1: 贝尔伯克此前表示，联合国乃至整个多边主义体系正处于生死攸关的时刻。贝尔伯克在本次采访中再次强调了联合国以及联合国进行改革的重要性。
22: 联合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如果没有联合国这样一座维护和平与安全的外交殿堂，我们也必须创立一个这样的机构。是的，联合国需要深刻的改革。联合国改革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这正是我呼吁包括中国在内的各会员国政府共同投身于这一改革进程的原因所在。另一方面，对于那些企图把联合国改革以及现存某些短板武器化的势力，我要传递一个明确的信息：没有联合国的世界绝不会变得更好，让联合国变得更强大，符合我们所有人的利益。
1: 贝尔伯克进一步表示，中国是多边主义的坚定支持者，在促进全球发展、应对全球挑战中发挥着重要引领作用。
22: 在当前国际秩序与多边主义正承受压力的背景下，联大主席的首要职责是维护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的三大支柱：和平与安全、可持续发展、人权。我呼吁建立跨区域联盟，共同捍卫多边主义，这也是我此次中国之行的原因。中国不仅是联合国创始会员国之一，也是多边主义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从财政角度来看，中国当前是联合国最大的捐助国之一，中国还支持维和行动，中国积极投身可持续发展，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鼓励各国携手合作。
1: 谈到美国已退出超过60个国际组织和机制对联合国以及多边主义的影响，贝尔伯克表示，
22: 正如我先前所说，在一个相互关联的世界里，任何地区的事件都会影响到世界其他地区，即便是最强大的超级国家也无法独自应对气候变化、大流行病等全球性危机。如今美国和伊朗在中东的战争，其影响更已蔓延至世界各个角落，美国也在呼吁国际支持，这再次表明就算是最强大的超级大国也依然需要联合国。

0: 需要一套明确的共同准则。显然，如果他们退出部分联合国机构，将会削弱这些组织，损害全世界人民的利益。
1: 联合国会员国2024年通过了全球数字契约，其中包含负责任治理人工智能的相关承诺。贝尔伯克认为，联合国在构建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与整体架构方面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
2: I believe it's the only place where you can bring together.
0: 我认为联合国是唯一能够汇聚各国政府、人工智能领域企业和各方力量的平台，推动各方凝聚共识，形成统一的治理框架。正如我此前谈及航空等领域时所说，制定最低限度的标准，以维护所有人的安全利益。我们已经看到人工智能能够为人类提供极大的支持，我在中国及世界其他地区都看到了这一点。然而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这项技术同样可能对社会造成严重危害。若无法对这项技术实施有效监管，确保其造福人类，避免危害社会，便不符合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为此，联合国已成立相关科学小组，联合国的多个机构也在研究有关治理与监管的一些提案。当前还存在数字鸿沟，并非所有国家都能平等获取技术资源，大型科技企业在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在缩小数字鸿沟方面，国际合作不可或缺。
3: 德国总理默茨9号表示，德国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部署在德国境内。默茨说，此举将填补德国防务能力中的一项重要战略空白，同时德国还将致力于研发欧洲自己的武器系统。
4: 德国国防部网站消息显示，战斧巡航导弹射程可达2500公里，能够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广播采访时表示，德国此举势必会加剧与俄罗斯的紧张关系。
5: 在德国部署射程超过2500公里可打击俄境内目标的导弹势必会被莫斯科视为是一种重大的安全威胁，可能会引发新的军备竞赛。同时呢，这也会重塑北约内部的格局，德国借此呢强化了在欧洲安全事务中的话语权。而法国的反应特别是对加速自身军备的反应，也可能会引发欧洲内部的领导权之争。北约内部，尤其是北约欧洲盟国内部的信任基石可能正在出现松动。那么这个呢，也会进一步倒逼欧洲防务的一体化。巨大的外部压力会迫使法德等国呢搁置部分分歧，推动深度精准打击等联合项目。但这个过程呢，应该会依然充满了不确定性。
3: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美德之间的潜在军售正值美国导弹库存面临压力之际。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在3月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在对伊朗的战争中，美军发射的战斧导弹数量已超过历史上任何其他军事行动。该智库表示，补充库存需要时间，这给美国带来了短期风险。丁纯认为，美国在库存紧张时仍同意出售战斧给德国，背后基于多重的战略考量。
5: 首先呢，短期风险与长期布局的这样的一个均衡，虽然对伊朗战争呢消耗了超过近1000枚的战斧导弹，库存呢减少了约30%，但是美国呢可能是出于这样的一个判断，向德国出售并让德国自己掏钱所增强的对俄威慑力，它的战略收益是超过了库存暂时吃紧的风险。第二呢，强化盟友体系以卸负担。从更深层次来看，这契合了特朗普政府交易式外交的核心逻辑，就是通过鼓励甚至施压盟友购买美制武器，美国呢将军事部署武器化作为政治的筹码，又能让盟友为其自身安全买单，这能够有效地推动这个相关的模式转变，就是从美国驻防提供保护转向盟友出资购买武器，承担更多的常规防御责任，从而相对减轻美国的全球防务负担。
4: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该国近日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4118人死亡，16740人受伤。 自6月24号强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1171次余震。
3: 在委内瑞拉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共拥有190多栋住宅楼的社区，在地震中几乎被夷为平地，数千个家庭流离失所。目前社区已进入废墟清理阶段，部分建筑不得不推倒重建，灾民重返家园还需要经历漫长等待。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雷湘平稍早前从拉瓜伊拉州发回的报道。
6: 我现在正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当地的一个社区，这个社区190多栋住宅楼在地震中全部被毁。那么现在这个社区已经进入了震后废墟清理的工作，但是在清理我身后的这些危房之前呢，当地的居民还需要将家里那些没有被毁的家电家具搬出来，之后呢，这些危房将被统一的推平清理。当地的居民告诉我，从废墟清理到重建家园意味着数月甚至数年的等待。
7: 路易斯在拉瓜伊拉生活了15年，身患残疾已10多年。地震发生时，他正在社区活动室上网，幸运地活下来了。因为当时临时避难所人满为患，他和家人们在被毁的房子边上搭建了临时住所。虽然条件艰苦，但他觉得能和家人在一起就很知足。
8: 趁家人还在时，要享受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光，而当我们失去他们的时候，我们会后悔，要在他们还活着时爱他们。
7: 目前社区很多居民已前往临时避难所居住，一些居民则选择留下来互帮互助渡过难关。
9: 自从我们在这住下来，我也会帮忙做饭，我本就是做帮厨的，今天这个人做饭，明天另一个人做饭，我们现在团结在一起过得不错，非常庆幸我们都还活着。
4: 在各类突发灾害与人道主义危机处置中，响应速度、精准调度、风险规避是救援工作的核心关键。依托人工智能与航天技术的强强联合，全球灾害应急救援体系迎来全新变革。在本年度人工智能造福人类全球峰会上，多项前沿技术落地应用，为灾害救援、粮食安全、气象预警等领域赋能增效。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从的报道。
1: 本次峰会上重点展示的前方项目是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德国航空航天中心、红十字会及多家科技机构打造的创新救援方案，核心是将航天探测技术与人工智能结合，落地人道主义救援场景。一款全地形水陆两栖救援运载车成为项目的核心载体。这款特种车辆搭载智能传感系统，可远程操控，自主感知地形，能够通行于普通救援车辆无法抵达的复杂危险区域，规避救援人员受到伤害的风险。德国航空航天中心行星探测与野外机器人部门负责人阿明·韦德勒介绍说，该技术源自深空探测领域，转型应用于灾害救援，源于一次惨痛的救援事故。
10: 我们此次展示的技术最初研发的初衷是服务航空航天探索领域，如今成功落地在人道主义救援和重大灾害应急响应场景。5年前，世界粮食计划署主动与我们对接，此前曾发生9名维和人员在救援中遇难的事故，对方询问我们能否将远程操控探测车的航天技术改造应用于人道救援，降低救援一线工作人员身处危险环境的风险，这也是该项目的研发初衷。
1: 对于世界粮食计划署而言，人工智能是优化救援资源配置、提升救助效率的核心抓手。世界粮食计划署全球加速计划和创投创新部门负责人伯恩哈德·科瓦奇表示，人工智能可以显著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并趋近效益最大化，覆盖供应链优化、灾害预警、危险区域、物资配送等多个关键环节。
11: 人工智能是我们提升救援效能的核心手段之一。我们依托人工智能优化粮食供应链运转，搭建灾害早期预警体系，同时在人力无法抵达的危险区域实现智能设备自主配送物资，公众可在线实时查询饥饿地图，获取全球粮食安全动态数据。目前我们已实现未来90天粮食安全形势的预测研判。
1: 除了物资配送与粮食安全监测，

0: 为救援工作精准指路。
1: Within 4 days after the earthquake,
2: 委内瑞拉地震发生后的4天内，我们集结了600余名志愿者，通过手机应用快速核查片区建筑损毁状态，逐一标记受灾区域。这些实时数据帮助一线救援人员精准奔赴重灾区，高效开展粮食配送、物资补给等灾后救援工作。人工测绘的精度虽更高，但灾害救援中时效性往往更为关键。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模型能够快速锁定建筑分布、聚居人群规模，弥补传统测绘的效率短板。
0: 人工智能的赋能同样重塑了全球气象灾害预警体系。世界气象组织副秘书长科·巴雷特表示，人工智能技术突破了传统气象预报的局限，大幅提升预报精准度与普及性。
3: AI is a game changer.
4: 人工智能彻底改变了气象业务预报模式，让我们的预报研判更精准，效率更高。同时，人工智能大幅降低了气象预报的算力成本，让小型气象机构也能搭建高精度预报体系，汇集更多地区的灾害预警工作。
0: 不过，巴雷特也坦言，人工智能气象预警仍存在技术短板。该技术主要依托历史数据推演未来趋势，而当下全球极端天气频发，诸多灾害场景无历史数据参考，给相关工作带来巨大挑战。据了解，本次峰会集中展现了人工智能在全球灾害应急、粮食安全、公共服务体系中的实际应用成果。随着技术持续迭代，落地体系不断完善，未来将进一步填补全球防灾减灾短板，提升人类应对各类自然与人道主义危机的能力。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7: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四分制决赛中，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四强。接下来，西班牙队将在半决赛中对阵法国队。相关情况，来听总台央广记者张文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8: 西班牙和比利时队的比赛开场阶段踢得波澜不惊，上半场补水回来，西班牙队开始调动兵力，真正攻出来。意外首发的法比安·鲁伊斯回报了主教练德拉夫恩特的信任。第30分钟，西班牙队在右侧肋部发起进攻，倒三角传球，奥尔莫迎球就射，被库尔图瓦扑出。那法比安·鲁伊斯拍马赶到，推射球进，1-0。第41分钟，比利时队前场的二次进攻，卡斯塔涅右路送出45度角传中，德凯特拉雷头球攻破了乌奈西蒙的十指关。此球过后，西班牙队本届世界杯不丢球的金身告破。第88分钟，西班牙队的库巴西前场中路上来接球之后，瞄到身前很空，稍作调整，右脚爆射。比利时队的门将拉门斯没有扑远，替补登场的梅里诺机敏前插补射得手，2-1。西班牙队在比赛最后时刻取得了进球。这里还是要说啊，梅里诺真是神奇替补，对阵葡萄牙队的比赛就是他替补绝杀。这次他又把比利时黄金一代送回了家，这样呢，西班牙队就取得了比赛的胜利。他们将在半决赛当中对阵法国队。
9: The world in a minute.
10: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Extreme heat， Extreme 极端的， Extreme heat 的是极端高温。欧洲极端高温哪些国家面临的代价最大？现在欧洲媒体以此为题报道说，受劳动生产率下降和降温需求增加的影响，极端高温可能成为欧洲经济增长的主要拖累因素。到2030年，持续的 extreme heat 极端高温会导致部分国家的经济产出下降7%。数据显示，法国将会是欧洲国家中受高温影响最严重的国家，未来5年经济损失将高达2090亿欧元，德国和西班牙的损失均为1000亿欧元左右。尽管多国已经意识到高温损害经济，但是研究发现，欧洲没有哪个主要经济体为 extreme heat 极端高温带来的后果做好了充分准备。
5: 这里是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
11: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12: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强控更广泛的平台。
11: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13: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11: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14: think of this

0: die nächsten Jahre sehr, sehr spannend werden.
1: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0: Alltag, Akzeptanz
2: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3: 饭好啦，
4: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8: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8: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8: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8: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9: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8: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4: 环球资讯广播，
1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个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同时，卡塔尔谈判代表已前往伊朗继续展开斡旋。对此，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钦斯对媒体表示，现阶段没有作战方面的最新动态。在被问及停火结束是否意味着重启空袭时，霍钦斯说他不预判后续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伊朗从未提出过与美国谈判的诉求，但同意调解方访问伊朗。此外，巴加埃当天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违约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伊美谅解备忘录签署仅过去22天，但美国却不断违反其中不同条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将于11号访问阿曼，双方将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及相关合作举行会谈。巴加埃说，伊朗和阿曼此前已分别在两国首都举行了多轮技术会谈，此访是双方近期就霍尔木斯海峡通航问题持续磋商的延续。根据安排，伊朗将继续与阿曼就相关问题开展协商与合作。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当地时间11号凌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通话中谈及美国与伊朗谈判情况。双方强调确保海上航行安全和保护海上通道安全的重要性，并表示支持一切有助于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努力。 据以色列媒体10号报道，应美国要求，以色列政府已下令军方暂缓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被视为敏感的军事行动。报道说，这一指令将持续有效直至另行通知，并视美国与伊朗局势发展以及以色列与黎巴嫩谈判进展而定。报道还称，以军最早将于下周开始从其在黎巴嫩南部划定的所谓安全区中的两个区域撤出。这一撤军安排是以色列和黎巴嫩今年6月下旬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达成框架协议的一部分。同时，双方预计将于下周在意大利首都罗马恢复谈判。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该国近日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4118人死亡，16740人受伤。自6月24号强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1171次余震。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政府官员10号说，该国南部阿尔梅里亚省9号发生了森林火灾，已造成至少11人死亡，4人重伤，另有19人失联。北京时间11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继续进行。凭借鲁伊斯和梅里诺的得分，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二支四强球队。半决赛他们将对阵法国队。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收听环球名人房。
3: 环球资讯广播，
1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名人房。
17: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房，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18: 各位好，欢迎收听环球名人房，我是子楠。7月5号，纽约新泽西体育场，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巴西队对阵挪威队。比赛来到第90分钟，一球落后的巴西队大举压上，后场露出空当。谢尔德鲁普边路横传，哈兰德卸球，顺势转身，左脚怒射，皮球直挂远角，2-0。挪威人几乎终结了比赛。进球后，哈兰德摊开双臂，闭眼仰头，安静地享受这一刻。第79分钟，正是同一名助攻者沿底线送出传球，哈兰德斜插高高跃起，一记头锤将皮球砸进球门远角。进球后，他没有怒吼，只是站在原地，等队友围拢过来。上半场，巴西队的后卫几乎让哈兰德窒息，哈兰德几次尝试背身接应，球都被夹击断走。赛前，巴西球员道格拉斯·桑托斯透露，全队专门研究了如何限制哈兰德。上半场确实奏效，挪威中锋触球寥寥，在阵地战中近乎消失。可哈兰德不需要很多球权，只需要机会。下半场他只用了11分钟就完成2粒进球，他把机会转化率5个字刻进了这场淘汰赛，也让巴西队在与挪威队的5次交手中依旧一胜难求。中场哨响，巴西队止步16强。为球队打入补时安慰点球的内马尔蹲在草皮上掩面而泣。球场另一端，挪威队史上首次闯入世界杯8强的狂欢炸裂开来，哈兰德抄起鼓槌，抡圆胳膊砸出重音，全队在他身后一字排开，身体前倾，双臂齐划，看台上的红色海洋跟着鼓点划船，击鼓的哈兰德丸子头在风中微晃，嘴角终于浮出笑意。2粒进球，一阵鼓声，哈兰德把本届世界杯个人进球数刷到7球。赛后，哈兰德被记者围住，如果我获得1-2次机会，通常就能进球，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做到的。之后他说了一句玩笑话，挪威队再次进世界杯等了28年，我才25岁，所以你们也别怪我。这便是哈兰德， 场上寡言却用双脚说话，机会吝啬却用效率作答。哪怕上半场被锁死，下半场一瞬松懈，猎豹便能给出致命一击。首战前夕，哈兰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段备战视频，画面中他独自坐在湖畔闭目冥想，背景音乐是中国台湾歌手伍佰的《挪威的森林》。这一幕迅速在华语网络引爆热议，网友们惊呼伍佰红到世界杯了。从赛场上令对手胆寒的进球机器，到社交媒体上被中国球迷称为哈宝的反差萌网红，哈兰德正以他独特的方式在这届世界杯上书写着自己的传奇。英国广播公司体育频道曾评论称，哈兰德在世界杯预选赛中的表现令人惊叹，他的16粒进球几乎以一己之力改变了挪威足球的命运。2000年7月21号，哈兰德出生于英国利兹，拥有英国和挪威双重国籍。他的父亲阿尔夫·英格·哈兰德是一名足球运动员，老哈兰德是一名防守型后腰，职业生涯曾在英格兰球坛征战多年，曾34次代表挪威国家队出场。老哈兰德退役后带着一家人回到了挪威西南部仅10000多人口的小镇布吕讷，在那里年幼的哈兰德开始了自己的足球启蒙。哈兰德的足球天赋在布吕讷得到了充分的发掘，他早年加入布吕讷的青训系统，展现出超越年龄的成熟和进球效率。随后他转会至挪威豪门莫尔德，在莫尔德他遇到了对他职业生涯影响深远的恩师，前曼联主教练奥勒·贡纳尔·索尔斯克亚。在索尔斯克亚的指导下，哈兰德的技术和战术意识得到了显著提升，进球效率也愈发惊人。2019年，哈兰德加盟奥地利萨尔茨堡红牛，在欧冠赛场上他连续进球的表现迅速引起了欧洲顶级豪门的广泛关注。仅半年后，他便以高达2000万欧元的身价转会德甲多特蒙德，成为当时欧洲最受瞩目的年轻射手之一。在多特蒙德效力的2年半时间里，他在67场比赛中打进62球，进球效率令人咋舌。2022年夏天，哈兰德以6000万欧元的转会费加盟曼彻斯特城，开启了自己职业生涯的全新篇章。赛场上，哈兰德是令对手胆寒的得分机器，但赛场之外，他还有可爱轻松的一面。他在比赛中的夸张表情常被球迷截图做成表情包，他把皮球踢向对手面部的视频被疯狂转发，网友戏称他是足球质检员。他偶尔流露出的可爱的一面也让球迷大呼反差萌。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哈兰德的形象早已超越了普通足球运动员，他宽阔的脸庞、粗壮的脖颈、夸张的肌肉线条，配上进球后张嘴怒吼、眼神空洞的表情，像极了反派漫画人物。赛场上，哈兰德的进攻也确实带着一种原始的、近乎本能的野性，他不需要太多花哨的技术，只需要出现在正确的位置，然后把球打进去，简单高效。随着哈兰德的走红，越来越多的球迷开始关注挪威国家队在本届世界杯上的表现。哈兰德曾这样描述自己走上世界杯球场时的感受：有一种梦想成真的感觉，因为我从来没有经历过世界杯，所以这一切会更加特别。我甚至不知道自己将会面对什么，因为我从没体验过，但我真的已经迫不及待了。如今，梦想已经开始照进现实。从挪威小镇布吕讷的足球少年，到世界杯舞台上的耀眼明星，哈兰德的故事才刚刚翻开最精彩的一页。近期，热浪席卷欧洲多国，世界卫生组织7月7号警告称，欧洲未来几周可能面临更多致命高温天气。 西班牙气候问题专家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全球洞察记者采访时表示，中欧和

0: 合作可以帮助欧洲应对气候变化与极端高温。请听详细报道。
1: 西班牙高等科学研究理事会海洋科学研究所能源专家乔迪·索莱奥莱表示，导致欧洲夏季气温持续走高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是全球气候变化。
2: 热浪是一种特殊的天气现象，与大气中的急流和高压系统有关。急流会锁住高压系统，让高压系统笼罩整块大陆。气候变化不仅加剧了这种现象的强度，扩大了其地理意义上的影响范围，还增加了它发生的频率。因此，气候变化无疑是欧洲当前所经历的热浪的主要驱动因素。
1: 持续的高温天气正令欧洲电力系统承受重压，一方面是电力需求的激增，同时供给端的各类发电设施则因高温和干旱导致效率骤降，甚至被迫停机。例如在法国、英国、匈牙利、瑞士等国，有多座核电站或燃气电站因为冷却水水温超标，被迫降低功率运行或临时关闭。奥莱告诉记者，对比历史同期，今年热浪对欧洲电力供应及电网运行的压力极大。
2: 今年有两个前所未有的因素，一是热浪的强度显著增强，二是发生的时间点提前，今年竟出现在六月，这实在出乎意料。通常我们预期热浪会在七月出现，热浪导致加装空调的需求增加，包括家庭和工作场所，这类需求给电网运行增加了压力。此外，高温还对电站的冷却设施产生影响。通常我们利用水来冷却发电设施，包括核电设施或燃气发电设施，但如果冷却水温高于所需温度，则会引发麻烦。法国的核电站曾出现过此类情况，他们曾因高温被迫关闭核电设施，这种情况也会影响电力供应。
1: 在奥莱看来，当前欧洲应对高温的能力尚可，但随着夏季气温进一步升高，以及未来气候变化影响的加剧，欧洲电力需求将持续攀升，进而对电力供应形成更大的压力。为此，他认为欧洲需要加快能源转型的步伐，同时解决电网运行当中的瓶颈问题。
2: 全球气候变化正在快速发展，速度远超以往所做出的模型预测，因此欧洲必须加快能源转型步伐。其中最重要的变革之一，除了已在持续推进的可再生能源转型之外，还需要解决电网运行的瓶颈问题。我们需要强化、改造并优化电网系统，以适应可再生能源的大规模接入。去年西班牙所处的伊比利亚半岛发生的大规模停电事件表明，电网没有为太阳能电力大规模接入做好准备。我们还需加大对电网运行的灵活性、能源存储能力的投资，不仅包括短期储能，还包括中长期及季节性储能，要考虑到降雨量的变化等因素。
1: 奥莱认为，在气候变化这一全球性挑战面前，欧洲必须与中国合作，特别是借鉴中国在可再生能源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并网发电方面的技术和经验。
3: I think that it's a must from my point of view.
2: 我认为这是势在必行的，因为气候变化正在影响地球上的所有人。我们必须分享应对的知识和技术。欧洲应对或适应热浪的经验，以及现有的技术解决方案，需要与中国分享。中国也能提供实践经验、技术和知识。例如，在大型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国拥有深厚经验，尤其擅长攻克可再生能源大规模接入的技术难题。因此，中欧之间的合作至关重要，这样的合作将互惠互利。欧洲绝对需要与中国合作。
0: 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刊发土耳其前总理达武特奥鲁署名文章称，北约面临的最大威胁并非来自对手，而是来自内部。成员国对北约所要捍卫的价值观、经济秩序、地缘政治愿景及法律原则已失去连贯一致的理解。来听详细报道。
4: 文章指出，许多北约成员国对以色列加沙军事行动的反应暴露了其宣称的价值观与政策之间的鸿沟。尽管国际法院和国际刑事法院仍在审查种族灭绝等严重违反国际法的指控，但美国等主要成员国仍在向以色列

0: 提供政治支持与掩护。然而，一个联盟不能在捍卫普遍人道主义原则上有所选择。道德一致性不是奢侈品，而是战略资产。北约若抛弃它，将自食其果。文章称，自由经济秩序同样面临压力。讽刺的是，最大挑战来自内部，即保护主义、关税战和贸易政治化。这些挑战破坏了战后数十年建立的基于规则的体系。与此同时，全球经济重心已转向亚洲。北约成立时，成员国占全球 GDP 约三分之二，如今已降至不到一半。作者指出，盟友间分歧并非新鲜事。伊拉克战争曾使美国与欧洲伙伴严重分裂，但双方仍视北约为跨大西洋安全不可或缺的组织。如今的分歧更为根本。特朗普领导下，美国越来越将北约视为交易性安排，在未与主要盟友协商的情况下做出重大外交决策，美伊冲突极为一例。这场冲突可能重塑地区安全格局，并深刻扰乱全球经济，对每个北约成员国影响深远，但北约在决策过程中似乎未发挥作用。一个成员国可能被卷入既为集体选择也为政治认可的冲突，将破坏安全合作所需的相互信任。作者总结说，鉴于北约的危机是身份认同危机而非能力危机，重振它需要的不只是更高国防预算或更强威慑力，而是焕然一新的规范基础，对国际法的重新承诺，以及适应全球力量转移的经济愿景。该联盟的未来更多取决于它能否重新定义跨大西洋共同体所代表的意义及其最终捍卫的目标，而非取决于外部威胁。
1: 英国广播公司 BBC 近日关注中国无人驾驶出租车产业发展。文章提到，在北京亦庄，无人驾驶车辆已经成为街头常见画面。无人驾驶出租车穿行在常规车流中，自动驾驶配送车也在道路上平稳运行，将包裹送往指定站点。以下请听详细报道。
2: 文章说，亦庄已成为中国自动驾驶技术的重要试验场，多家中国企业正在亦庄及其他多个城市开展商业化无人驾驶出租车服务。乘客只需通过手机应用下单，车辆便会自动抵达。上车后，乘客在触摸屏上确认行程，车辆即可自主并入车流，完成避让行人、通过复杂路口等操作。BBC 认为，中国自动驾驶产业具备较强发展潜力，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国已经形成全球领先的电动汽车产业生态系统。无人驾驶出租车与电动汽车共享大量关键技术和零部件，包括电池、传感器、芯片、车载计算平台和智能控制系统。正因为这些供应链已经形成巨大规模，相关企业可以在更低成本基础上更快推进技术研发和产品迭代。文章援引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研究员凯尔的话称，在世界其他地区很难看到中国电动汽车产业所展现出的创新速度和适应能力。他认为，中国电动汽车产业积累的能力并不止于电动汽车本身，还外溢到其他相关产业，形成相互重叠、彼此支撑的科技工业生态系统。从应用场景看，无人驾驶出租车只是中国自动驾驶产业的一部分。自动驾驶技术正在向公交、物流配送、城市接驳和乘用车辅助驾驶等领域延伸。已有中国企业将自动驾驶软件应用于无人驾驶巴士和配送车辆，其自动驾驶巴士已经在中国20多个城市运营，并正在拓展海外市场。文章称，政策支持也为行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空间。中国多个城市已经开放自动驾驶测试和示范运营区域，允许企业在部分公共道路上开展试点。北京、武汉、广州、深圳等城市复杂而真实的交通环境也为自动驾驶系统提供了丰富的训练场景。文章还提到，中国正大力布局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把相关技术研发应用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一环，以此创造就业，助推经济增长。随着无人驾驶出租车、自动驾驶巴士、无人配送车等应用不断拓展，自动驾驶技术有望进入更多城市生活场景，提升交通效率，也扩大出行服务覆盖面。BBC 指出，对中国而言，无人驾驶出租车并不只是新的交通工具， 中国正打造以数字化互联、人工智能驱动的高科技经济，并依托电池、电动汽车、电机等既有产业优势，把自动驾驶车辆从试验区推向更广阔的城市生活。
1: 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7月5号抵达广州，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1周的国事访问。此次访问是恩代特瓦总统就任以来首次访华，备受纳米比亚媒体关注。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纳米比亚纳人报网站关注到，恩代特瓦总统对中国的访问旨在加强纳米比亚与中国的双边关系。纳米比亚总统府表示，此次访问旨在加强以下领域的合作：贸易与投资、工业化与矿产、增值加工、可再生能源与绿色氢能、农业与农产品加工、教育科学技术、人文交流以及卫生、住房和基础设施。纳米比亚国家广播公司刊文称，此次访问将深化纳中两国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并推进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的各项承诺，重点聚焦基础设施建设、社会领域及其他国家战略发展优先事项。纳米比亚正在寻求新的合作伙伴关系，以支持其发展议程。因此，恩代特瓦此访还将参观中国领先的制造工厂、创新中心和工业企业。纳米比亚经济学家报网站报道说，此次访问是在2024年9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取得圆满成功的背景下进行的。在那次峰会上，两国重申了致力于深化互利合作的承诺。恩代特瓦总统此次访问旨在深入了解中国的工业发展，同时寻找支持纳米比亚发展优先事项的合作机会。此外，预计两国企业间的对接活动、展示纳米比亚产品和投资机会的展览以及交流研讨环节将进一步加强两国之间的商业联系。报道还注意到，纳米比亚与中国保持着强劲的贸易往来，中国长期稳居纳米比亚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为纳米比亚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双方在矿业、制造业、基建和可再生能源等领域的合作成果尤为丰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名人房》，稍事休息，下半段精彩继续，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一会儿见。

0: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国北京、天津中北部、河北中北部和西部、山西中北部、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部和北部、吉林中部、陕西北部、甘肃中南部、青海东部、四川盆地西部、浙江东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内蒙古中西部、辽宁、黄淮东部、江淮东部、江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4到7级风。再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中雨转大雨，28到25度，上海小雨转中雨，32到27度，天津大雨转雷阵雨，30到27度，重庆晴，39到28度，广州晴，37到29度，深圳晴，34到28度，香港晴，33到27度，澳门晴，33到29度。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7月10号，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成功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成功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历史性突破。太空发射长期存在高成本特点，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对我国意义重大，将为卫星组网、深空探测、载人登月等任务提供更加经济可行的方案，大幅提升我国进出空间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专家介绍，这一火箭可以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复用状态下可大幅降低发射成本。当前世界主流火箭回收模式是垂直起降，火箭长腿站立，而长征十号乙则另辟蹊径，火箭直接飞进一张海上大网里，被温柔地抱住。中国航天人以日积跬步的创新与积累，向着星辰大海不断迈进。
4: 感知全球脉动，
5: 从耳边到指尖，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广播。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6: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7: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8: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9: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0: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0: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
4: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0号在安理会伊朗核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敦促维护中东地区停火止战局面。孙磊说，中方敦促相关各方排除干扰因素，摒弃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维护并落实谅解备忘录成果，达成兼顾彼此关切的解决方案， 尽快解除对伊朗制裁，推动政治解决进程取得实质性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同时，卡塔尔谈判代表已前往伊朗继续展开斡旋。对此，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对媒体表示，现阶段没有作战方面最新动态。在被问及停火结束是否意味着重启空袭时，霍金斯说他不预判后续行动。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弗勒公司十号发布数据显示，7月9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船舶数量从前一天的30艘降至22艘，这是连续两天该海峡通航量下降。美军日前以回应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作为回应伊朗军方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欧盟委员会十号宣布，当天已正式通过匈牙利提交的新版复苏与韧性计划，该计划预计将为匈牙利提供总额约100亿欧元的资金支持。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在社交媒体上说，欧盟资金即将到位，将用于交通、能源、医疗等领域。十号晚，大量日本民众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扫描政府近期推动的一系列危险政策和法案。根据活动主办方公布的数据，当晚约有2.7万人赴现场抗议，另有约11万人线上参与。古巴电力联盟十号发表声明说，当地时间当天16:30，古巴电力系统完全瘫痪，这是古巴一周内第二次发生全国范围停电。此前，古巴电力联盟六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说，古巴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八号，该联盟称，各省当天凌晨重新接入国家电力系统，全国电力供应恢复。据当地媒体报道，一架小型飞机十号在巴哈马首都拿骚以西坠毁，造成10人死亡。十号，欧盟委员会根据欧盟数字服务法发布初步调查报告，要求美国原公司修改其社交媒体平台的成瘾性设计，否则将面临巨额罚款。针对欧盟方面的报告，原公司当天回应称，不同意欧盟委员会的初步调查结论，认为相关调查未能充分考虑该公司为保护青少年所采取的重要措施。目前，原公司可向欧盟委员会提交正式申辩意见和相关证据。国际电信联盟日前在日内瓦举行2026年信息社会世界峰会奖颁奖仪式，来自中国的三个项目获奖，他们分别聚焦数字普惠、女性人才培养和量子算力建设领域。体育方面，北京时间11号，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摩纳哥站女子标枪决赛收官，中国小将闫子怡凭借最后一投68.75米的成绩斩获全场最佳，成功拿下本站冠军。好，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名人房，我是子楠。随着国际奥委会7号宣布暂时恢复俄罗斯奥委会会员资格，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的政策障碍已被扫清。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当日表示，这一决定的出发点是维护运动员的相关权利。考文垂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不能让运动员为本国政府的政治决策承担责任，我们早已明确所有运动员都拥有站上奥运赛场的机会，本次决定正是这一原则的体现。去年三月，在希腊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44次全会上，拥有131年历史的国际奥委会迎来了首位80后掌舵人，41岁的科斯蒂·考文垂击败其他6位候选人，正式接棒托马斯·巴赫，成为国际奥委会第10任主席。自去年就任国际奥委会主席以来，考文垂持续推进适应未来一揽子改革方案，多次公开重申运动员拥有不受外部因素干扰、平等参与体育赛事的基本权利。今年5月，国际奥委会率先取消针对白俄罗斯运动员及运动队的国际赛事参赛禁令，时隔2个月又暂时解除了对俄罗斯奥委会的相关处罚。在解读上述两项决议时，国际奥委会均反复强调这一核心主张。1983年9月16号，考文垂出生于哈拉雷，2岁时在母亲和祖父指导下开始学习游泳，6岁加入游泳俱乐部后，他迅速展现出天赋。由于津巴布韦没有室内泳池，冬季天冷时他还练过曲棍球、越野跑和网球等运动。14岁时打曲棍球受伤，促使考文垂专注于游泳。16岁时还在读高中的他获得了2000年悉尼奥运会参赛资格。在悉尼，他虽未获奖牌，但晋级奥运会半决赛已书写了津巴布韦的游泳历史。真正的突破发生在4年后的雅典，他斩获3枚奥运奖牌，包括津巴布韦首枚个人奥运金牌200米仰泳。他在夺冠后说，站在领奖台上一切恍若梦境，回想9岁的自己，如今已近21岁，终于实现了目标和梦想。在与归国时，考文垂受到狂热欢迎，在当时动荡不安的津巴布韦，他的奥运金牌成为一种象征。他描述说，所有同胞都来对我说，谢谢，我们如此骄傲，这让我亲眼见证体育如何打破隔阂，在分歧中凝聚人心。2008年北京奥运会也是考文垂运动生涯的高光时刻，他在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进行的游泳比赛中收获一金三银。2022年北京冬奥会，水立方化身冰立方，也令现场观赛的考文垂印象深刻。结束了伦敦和里约奥运会的征程后，考文垂最终带着7枚奥运奖牌、2金、4银一同退役，创下非洲运动员之最。2023年10月12号，因俄罗斯奥委会单方面将乌克兰境内地区性体育组织纳入作为其成员，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决定暂停俄罗斯奥委会的会员资格。过去几年里，俄罗斯运动员只获准以中立个人运动员身份参加国际赛事，包括2024年巴黎奥运会、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当被问及未来是否仍会因战争等地缘冲突对运动员或各国家地区奥委会实施禁赛处罚时，考文垂说，这两个决定已经说明了我们的立场，我们确信国际奥委会在为大家提供一个公平安全的体育环境。考文垂说，如果当年我的国家经历一些事情受到制裁时，我也必须付出代价，那我现在就不会坐在这里了。 英国卫报日前发文称，随着人工智能 AI 的飞速发展，中国的一些 AI 公司相信，他们即将攻克机器人领域最后一个也是最棘手的难关，最终制造出灵巧的机械手。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文章说，人类的双手是灵巧、充满神经的肢体，也是人体骨骼中最灵活的部分。许多人几乎不假思索就能完成任务，例如系鞋带或扣衬衫纽扣。实际上，完成这些任务都需要一套复杂的神经指令和精确的动作协调。在数千年的人类历史中，没有任何机器能够真正复制人类最伟大的、最基础且复杂的劳动工具。而如今，一批新的中国人工智能初创企业正在利用中国在制造业方面的优势以及具身人工智能的热情，来制造完全灵巧的机械手，从而扩大人形机器人的使用场景。文章援引中国一家人工智能公司创始人的话说，制造机械手比制造人形机器人难100倍，它的灵巧度是其他身体部位的10倍，但体积却只有其他身体部位的1/10。得益于低成本、高效率且灵活的制造供应链，中国企业在硬件领域正迅速崛起。中国电动汽车产业的崛起催生了众多能够大规模生产机器人所需零部件的企业，从锂电池到微型电机无所不包，这些为人工智能企业生产机械手提供了硬件条件。文章援引中国企业家的话说，就数据收集而言，灵巧操作中最根本的两大问题是捕捉人类的运动方式以及人类触摸或感受到的事物，这些问题极其复杂，尚未得到解决，但中国的企业家们坚信他们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这位企业家表示，我们制造机器人不是为了取代劳动力，而是为了让人们过上更好、更富裕的生活。
0: 美国《纽约时报》7号发表评论文章称，受美国总统特朗普强硬的对欧政策影响，欧洲国家领导人正谋求战略自主。这样的迫切诉求在刚刚结束的北约峰会上多有体现。然而，欧盟口口声声说要抵御外部威胁，其最大的威胁却藏于内部。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文章称，在整体层面，欧洲各国正抱团取暖，领导人不断宣称联盟韧性持续增强，但在各成员国国内层面，欧洲却在不断撕裂，政局动荡日益加剧。这一局面或将让整个欧洲大陆陷入混乱，阻碍欧盟谋求战略自主的进程，同时让极右翼势力趁机做大。文章表示，欧洲国家领导人将再军事化塑造成联盟凝聚共识的核心叙事与底层战略，但与全

0: 面推进绿色再工业化不同，扩军既无法大规模创造就业，也难以缓解困扰欧洲民众的物价冲击。文章称，这一切背后，特朗普是核心推手。特朗普政府宣称，欧洲面临文明消亡，其对本土主义政党的支持已成为推动欧洲谋求战略自主的主要催化剂。然而，欧洲追求自主，很多时候看起来更像是要求成员国切实履行其在大西洋联盟中的责任。北约秘书长吕特似乎坚信，欧洲各国的首要任务是维持美国对该联盟的兴趣，哪怕手段只是采购美制武器。文章指出，颇具讽刺的是，特朗普的强硬态度反倒让欧洲领导人愈发被动依附。美方各国承诺将军费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 5%， 完全是遵从特朗普的要求。此外，欧洲还严重依赖美国的科技企业、能源供应和支付结算体系。由此来看，欧洲所谓的战略自主只不过是重新协商自身作为美国次要伙伴的地位。文章称，北约峰会很难成为兑现欧洲战略自主宣言的理想场合，毕竟北约本身就是由美国参与的同盟。在欧洲本土，军工产能、防务合作、组建联合军队方面都存在大量棘手难题，亟待解答。但为了欧洲民众，欧盟不能只迎合华盛顿的诉求，唯有彻底摆脱美国的阴影，欧洲才能筑牢经济根基，重新争取那些被民族主义动摇的选民。文章表示，欧洲或许没有压倒性的硬实力，但完全可以选择一条更好的道路，现在行动起来为时未晚。
1: 您听过水的声音吗？是溪流的欢唱，是雨落的私语，是生命最初的脉搏。但您是否也听过干涸的河床在叹息？
2: 全球每四人中就有一人无法获得安全饮水，35亿人缺乏安全管理的卫生设施。我们总以为水取之不尽，却忘了地球的蓝色正一寸寸褪去。
3: 妈妈，为什么老师说关上水龙头就能流出大海？
4: 因为如果有一滴水迷路了，大海就会孤单呀。
2: 日常生活中注意节约用水，看见漏水的水龙头快些拧紧，你的举手之劳能让干渴的土地重新呼吸。
1: 保护水资源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每一滴水都是留给未来的答案。
5: 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来持续抱怨盟友在美伊冲突中的背叛，宣称北约内部盟友关系不对等、非互惠等一系列表态，再次凸显了北约内部的巨大分歧。美国媒体近日也纷纷发文，犀利地评论美国与北约盟友的关系现状。详细情况，请听总台综合报道。
6: 按照美国政治报网站7月5号刊发文章的说法，美国正在把北约变成取款机。文章说，原本建立在共同价值观基础上的跨大西洋联盟，如今正被美国总统用他更得心应手的商业逻辑进行改造。美国已经成功说服北约其他成员国大幅增加国防开支，并要求乌克兰大量采购美国武器。在即将召开的北约峰会上，白宫将再次把核心关注点放在欧洲国家对美国军事装备的采购投入规模上。这反映出本届美国政府对亲密盟友日益奉行交易式的做法。北约将更多被国家利益所主导，而非共同理想。文章说，美国常驻北约代表马特·惠特克近日对北约盟国一年来承诺追加近1200亿美元国防开支，并将其中半数资金用于采购美制装备，称作良好开端。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同样将盟国提高国防开支与美国加快武器出口挂钩。文章评论说，这种以利益为先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贯穿了特朗普两届任期内举行的所有北约峰会，延续了本届美国政府的一贯风格，即要求世界各国购买美国产品，却鲜少达成互惠互利的贸易协议。 美国广播公司7月5号报道说，自从马克·吕特开始担任北约秘书长以来，他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努力让美国留在北约中，甚至不惜大肆奉承美国总统，其中一个手段也是关于钱。报道特别指出，在吕特6月底访问白宫之际，用金色大写粗体字标注的图表展示了特朗普的两届总统任期内加拿大和北约欧洲成员的军费增长情况，并称赞特朗普在促进北约国家增加军费上取得的成功。纽约时报7月5号则发文《揶揄峰会的艺术》，文章说，今年的北约峰会将是一场相当壮观的盛会，充满着向朋友示好、向敌人示威的表演。我们总能见到那些参会人员之间假意团结，公开表态时也大肆引用团结和共同价值观等表述，无论现实将是多么混乱。文章说，美国总统早已公开表示对北约的蔑视与不满，美国在俄乌冲突、格陵兰岛以及关税问题上的反复无常和难以预测，也令盟友感到恼火和担忧。年度峰会并不能掩盖北约内部混乱的现实，表面上的团结与力量，实际上只不过是虚张声势。
7: 2026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国际足联的多项赛事相关决定惹争议。为避免遭遇极端天气，国际足联曾计划将原定于墨西哥城时间7月5号18时，也就是北京时间6号上午8点举行的英格兰与墨西哥的八分之一决赛提前6小时开赛，招致英墨两队反对。而英国媒体6号爆出，英国首相斯塔默曾通过外交渠道出面干预此事，引发广泛关注。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8: 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称，英墨之战开赛前几天，国际足联便提出提前开赛的计划。英国首相斯塔默与外交部随即出面斡旋，要求维持原定开赛时间不变。报道称，英国外交部官员还联络了英国驻墨西哥外交官，要求他们就此提出正式交涉，确保3000名专程赴墨观赛的英格兰球迷不会错过比赛。最终，国际足联未提前开赛，但受恶劣天气影响，实际开球时间延后了一小时。英格兰3-2击败墨西哥，晋级四分之一决赛。英国卫报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称，外界担忧调整开赛时间会让东道主墨西哥队获得不公平优势，于是斯塔默通过外交渠道出面干预，反对国际足联将英格兰队对阵墨西哥队的开赛时间提前的计划。报道称，英格兰足球总会向斯塔默反映，若更改开球时间，英格兰队适应墨西哥城高海拔环境的备战时间将会大幅缩水。英国《太阳报》率先披露，斯塔默指示相关官员联合英格兰足球总会据理力争，要求赛事保留原定时段。斯塔默6号被问及相关事宜时表示，我们必须和英足总一同据理力争，这件事本身就不合常理。雅虎体育7号的报道称，部分媒体甚至一度声称比赛提前已成定局，但最终国际足联的计划并未实施，而英国首相斯塔默显然在这件事上起到了关键作用。美国政治报新闻网的报道称，斯塔默希望在离开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助力英格兰队拿下世界杯冠军。卫报的报道还指出，这是一周内斯塔默第二次直接介入与英格兰队世界杯赛事相关的事宜。上周英国政府紧急出台法案，允许英格兰与威尔士地区的酒吧延长营业时间，方便球迷完整观赛。英格兰对墨西哥的这场胜利给英国夜间餐饮业收入带来显著提振。喜力英国公司的数据显示，旗下直营酒吧饮品销售额同比上涨 67%， 食品销售额增幅达 81%。
7: 7月5号，南华早报刊发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管理创新学教授马克·格里文的文章。作者认为，当前全球人工智能竞赛的前沿阵地正从模型开发转向围绕模型构建生态系统。具身智能，即将人工智能模型与实体设备，例如机器人等相结合，将成为未来10年的热门赛道。而在未来的竞争当中，三大优势将让中国占据有利位置。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飞的综合报道。
9: 首先，中国的制造业全球领先，拥有规模连续多年居世界第一的制造业生态系统。摩根士丹利的统计数据显示， 中国安装的工业机器人数量全球第一。2025年全球出货的约1.3万至1.6万台人形机器人中，约90%由中国制造商提供。其次，中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具身智能。

0: 国下一个出口成功的案例。就像过去十年，中国成功出口电动汽车和电池一样。文章总结说，对于跨国企业来说，想要加速创新和保持竞争力，就应向中国学习，主动寻求与中国在技术、软件、工程等领域的深度合作，而不是假装忽视中国。
1: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名人房的全部内容，我是子楠，代表节目编辑樊梦，音频编辑尹婷，监制蔡耀远，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祝您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再会。

0: 听见了吗？这是黄沙吞噬绿洲的声音。
1: 全球每分钟就有数十公顷土地因荒漠化失去生机。
0: 牧民的歌声，孩子的学堂，最后的泉水，都在沙漠中沉默。
1: 但每一滴水都在复活土地，
0: 每一双手都能筑起绿墙，
1: 每一棵幼苗都是与未来的契约。
0: 在黄河几字湾，光伏板正向黄沙深处推进，板下的牧草已悄然返青。
1: 在撒哈拉沙漠南缘，绿色长城正在延伸。
0: 在尼罗河上游，菌草锁住了水土流失。
2: 我每天都节约一张纸，
3: 我关紧水龙头节约用水，
4: 我的愿望是为地球种下更多的树。
1: 当科技、智慧与文明一起合奏，你听，
0: 这是地球重生的声音。防止荒漠化，行动就是未来。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green tea， tea 茶叶 ，green tea 则是绿茶。近日，英国媒体发表文章，寻访中国久负盛名的绿茶。文章写道，龙井茶产于杭州西湖周边起伏的山丘，几个世纪以来，龙井茶一直备受 green tea 绿茶爱好者的青睐。近年来，得益于更为严格的地理标志认证，消费者对传统产品重燃的兴趣，以及全球对中国名茶认知度持续提升，龙井茶的声誉蒸蒸日上。近年来，在国潮热升温等因素推动下，中国消费者对正宗龙井茶和 green tea 绿茶的需求呈现出激增趋势。一位当地茶农说，他的很多老顾客每年春天都会来到他的茶园，亲眼看他用传统的方法炒制茶叶，这也是他在家的附近开办了一家茶馆的原因。
7: 这里是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7: 环球资讯。
9: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10: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9: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1: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9: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2: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3: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4: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5: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9: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8: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6: It was a dream.
17: 像一场

0: 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 10 years ago，
2: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3: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需要。
2: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4: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5: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四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四年了。
2: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6: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 Part of the same world。
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7: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8: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9: 你好，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0: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11: 你是妈妈。
2: 环球资讯广播。
12: 用声音，
13: 用声音，
12: 用声音，记录世界。
14: Sounds of the day。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1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2: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
12: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7月11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当地时间8号，在2026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期间，推进联合国可持续交通十年主题编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今年是联合国可持续交通十年实施计划开局之年，我们要抓住机遇，推进互联互通，增进民心相通，共促绿色发展。中方表示，中国也是全球可持续交通事业的积极贡献者，中国将继续与世界相交，与时代相通，推动全球互联互通，为全球可持续发展事业做出更大贡献。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当地时间11号凌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通话中谈及美国与伊朗谈判情况，双方强调确保海上航行安全和保护海上通道安全的重要性，并表示支持一切有助于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努力。总台记者获悉，沙特方面10号晚有信息显示，消息人士称美国、伊朗、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将举行四方通话，截至目前相关内容暂未有任何相关方证实。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将于11号访问阿曼，双方将围绕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安全及相关合作举行会谈。当地时间10号，美国财政部网站显示，美国发布针对伊朗的新制裁措施。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10号报道，应美国要求，以色列政府已下令军方暂缓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被视为敏感的军事行动，这一指令将持续有效直至另行通知，并视美国与伊朗局势发展以及以色列与黎巴嫩谈判进展而定。报道还称，以军最早将于下周开始从其在黎巴嫩南部划定的所谓安全区中的两个区域撤出，这一撤军安排是以色列和黎巴嫩今年6月下旬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达成框架协议的一部分。同时，双方预计将于下周在意大利首都罗马恢复谈判。国内方面，中国期货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1至6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51.05亿手， 累计成交额为482.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5.23%和42.08%。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广度和深度持续拓展。体育方面，2026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10号上演一场万众瞩目的男单半决赛。卫冕冠军辛纳直落三盘战胜7届赛会冠军39岁老将德约科维奇晋级决赛。另一场半决赛中，斯维列夫战胜英国外卡球员费里，首次晋级温网男单决赛。当天进行的一场女双半决赛中，中国选手郭涵玉搭档法国选手穆拉德诺维奇，击败中国组合蒋欣瑜、徐一凡，闯入决赛。好，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2: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财富故事。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11: 如果说黑灯工厂代表了中国制造在生产环节的极致效率，机器在黑暗中精准运转，工人从繁重体力中解放，那么灯塔工厂则是这场智能化变革的领航员，为全球制造业标注出了数字化转型的最佳路径。如今这场变革从生产线延伸到了实验室，黑灯实验室里机器人与 AI 正24小时无休地进行着实验，让科研人员得以从重复的劳动中抽身，专注于真正的创新。从工厂到实验室，从体力到脑力，一场覆盖制造与创造的智能化浪潮正在重塑中国的产业版图。本期环球财富故事，让我们聚焦智能工厂，它如何为中国制造注入智慧基因，又怎样让中国创造从实验室加速驶向生产线。分享商业逻辑，发现商业价值。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环球财富故事，我是主持人韩鑫。在今年6月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啊，发布了最新一批的全球灯塔工厂名单，16家工厂新进加入了全球灯塔网络，来自中国的工厂占到了一半。此次新增的16家灯塔工厂啊，分布于中国、印度、沙特阿拉伯、新加坡、瑞士和美国6国，覆盖高端装备、汽车、生物医药、消费品等多个行业，按转型方向分为客户至上、生产效率、供应链韧性、可持续发展、人才这5大类别。中国入选的8家灯塔工厂啊，覆盖了全部这5大转型方向。其中呢，青岛中级冷藏箱制造有限公司、招商局重工、江苏海门等这3家中国企业呢，入选了生产效率灯塔。作为全球集装箱行业的首座灯塔工厂，青岛中级冷箱落地50余项数字化与人工智能应用，制造交付周期缩短了32%，产品缺陷率下降了47%。在参加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啊，一位来自尼日利亚的企业负责人，他叫彼得巴塞，他谈起了中国制造业非常感慨。他说啊，自己近期呢是走访了多家中国制造企业，从灯塔工厂的自动化生产线到 AI 赋能的质检系统，中国制造业的智能化转型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希望把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呢带回自己的国家。
13: 我们参观了人工智能实验室，亲眼看到相关技术持续迭代升级，中国拥有丰富的创新成果。我们体验过的人工智能产品价格亲民，创新的意义就是打造能普惠大众的系统与产品，让世界各国共享技术红利。中国在这一点上做得极为出色。
11: 灯 灯塔工厂被誉为全球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与智能制造升级的一个标杆。那么截止到目前呢，全球灯塔网络啊已经汇聚238座世界一流制造以及供应链运营基地。中国工厂的批量入选，既印证了我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扎实成效，也为全球制造业高质量升级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实践。爱立信全球高级副总裁、东北亚区总裁蓝尚丽表示说，中国在实体人工智能领域的快速布局和成熟的技术，正在为全球产业升级提供可复用的样板。
16: China has massive scale.
17: 中国拥有庞大的市场规模，同时具备高效落地执行的鲜明优势。当下国内各界都在大力布局实体人工智能领域，涵盖机器人、无人机等各类赛道，这充分彰显出中国相关技术的成熟度以及行业超前的发展眼光。
11: 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米雷克·杜塞克表示称啊，在 AI 领域当中，中国在基础大模型与应用层面齐头并进，完善的产业生态正在让技术快速地从实验室走向车间和消费端，这正是全球合作的机遇所在。
16: China has a very important ecosystem around AI.
18: 中国拥有完善成熟的人工智能产业生态，不仅深耕基础大模型，在应用层人工智能领域同样实力雄厚。人工智能正落地各类产品，既作用于消费市场，也深刻赋能工业产业，这是我们眼中巨大的发展机遇。
11: 我国有着链条完备、全球领先的清洁能源产业链。浙江嘉兴有全球首个光伏产业灯塔工厂。浙江嘉兴这家工厂啊，在太阳能光伏产业链中是链主，也就是产业链中核心的角色。这家工厂呢，平均每10多秒钟就有一块太阳能板生产出来。工厂里的工人很少，大部分的劳动呢，都是 AI 算力来指挥机器完成的。比如激光把电池片分割成两半之后，通过机器自动拍照，能够自动检测电池片的外观是否完好，不需要人工一个一个的去看。在电池片串联焊接的环节呢，智能设备就像是给他们做 CT 检查一样，对电池片内部肉眼看不到的地方进行检测，没问题的电池片呢就进入下一个环节，有问题的电池片转人工修复。这样的数字化智能运用啊，不仅在产品质量管控中，而且在员工的管理、生产安排等等啊，各个环节当中都有。和过去相比，生产交付周期能够缩短84%。嘉兴基地智能化项目负责人杜国祥他说，
19: 这个工厂我们看人不多啊，但是它蕴含了光伏行业世界第一的很多核心科技，前光伏行业全球第一的技术。您看，这就是我们的智能检测工序，就像我们的人 CT 体检一样，瑕疵都不会逃过 AI 的检测，生产效率是非常高的，每16秒就会一个产品下线。
11: 高效率的生产源于 AI 高阶分析系统，这套系统的最大亮点是具备了自动学习和自我矫正的功能。一旦发现产品瑕疵， AI 系统呢会迅速形成异常工单，推送给终端设备。工程师校正了之后， AI 系统呢就会形成记忆，产生自适应能力，自动的去处理类似问题的能力达到80%以上。基地工程师翁成斌他说，
20: 当时我们在训练这个 AI 的时候呢，我们提供的模型至少有10万多张，整个循环下来的话大概有1-2百万次的一个学习和训练。
11: 各位，以往的太阳能板导电线啊会遮挡电池片，减少了太阳能板的有效工作面，发电量低，而新研发出来的太阳能板呢把线啊隐藏在了背面，发电效率更高。根据测算，发电效率每高出1%，就能够为下游电站啊节约5%的成本。而在
0: 遮挡测试当中呢，在同等条件下，当工作人员啊遮挡太阳能板同样面积之后，新研发的太阳能板比以往的太阳能板更能够带动抽水机，解决了太阳能板在户外被落叶、灰尘等

0: 遮挡之后啊发电效率降低的问题。类似这样的技术创新呢，也带动了全球光伏产业链上下游的发展。上海交通大学太阳能研究所所长沈文忠表示称啊，智能制造与技术创新并非各自为战，而是在产线上啊深度融合，彼此赋能。那么这种协同效应呢，正是中国光伏产业保持全球领先的关键所在。
1: 新技术加新产能的这个智能化的建设，我觉得两个相辅相成，才能够把这个产业做得更好，在国际上更领先。
0: 当数字化技术在工厂全链条普及应用之后啊，工人们的工作也发生了变化。基地为员工定制了学习发展计划，培养了近千人的专业研发团队。在人工智能普及之后，工人们不仅没有失业，反而是成了管理和驯化机器人的工程师。嘉兴基地智能化项目负责人杜国祥：
2: 我们的员工的工作内容发生了变化，通过 AI 模型的训练，让我们的 AI 越来越准确，越来越智能啊，所以他们个人的发展跟企业的这种转型发展有机的结合起来了，同时呢，工作的这种价值更高了。
0: 嘉兴这家工厂除了是全球光伏行业首个灯塔工厂，也是一家经过认证的零碳工厂。如果说灯塔工厂代表着拥有全球顶尖的智能制造能力，那么零碳工厂呢，则是表示啊，通过数字化手段减少碳排放，并通过了相关认证。工厂的建筑都是会发电的建筑，楼顶采用了可以发电的建筑材料，不仅可以作为屋顶电站，同时呢，也能与建筑物同时设计施工安装。工厂的屋顶有效使用面积啊，约为150,000平方米，平均年发电量超过了2000万度，相当于减少了二氧化碳排放10,000多吨，减少二氧化硫排放约600吨。相比传统的屋顶光伏电站，这里的楼顶啊，具有可踩踏、抗强风、 A 级防火和高效发电的功能。这种方案呢，未来啊可以大面积的应用于工业厂房、机场、展览馆、体育馆等公共建筑，为节能减排、绿色发展贡献重要力量。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副总工程师田野：
3: 我国之所以能够在灯塔工厂的发展上取得如此耀眼的成绩啊，这得益于我国在发展新质生产力、发展数字经济、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行动等一系列的重大的战略措施的一个实施。这也反映出了我国的制造业领域正处于由大到强转型的一个关键阶段。
0: 智能工厂分基础级、先进级、卓越级和领航级这四个层级。金字塔尖上的卓越级智能工厂啊，不仅是自动化的集大成者，更是智能制造的最高标准。位于湖南长沙的中联重科挖掘机共享制造智能工厂，它呀是全球唯一实现全流程挖掘机智能制造的生产基地。那么在这里呢，您能够看到一个个工业机器人正在各司其职地忙碌着。他们不仅拥有能够灵活转动的机械臂，头顶呢还搭载着9个眼睛，正实时地扫描工件位置与状态。其中啊，有一个机械臂呢正在稳稳地握着拧紧轴，给一台挖掘机车身上螺栓，动作是又快又稳。即便面对上下车身合体这样的复杂工序，也能够精准地完成对接，无需人工干预。中联重科土方机械公司副总经理毛青：
4: 这是我们的一个智能的一个合车的一个装置，这个合体的话是无人化的一个操作，在原来的话是需要5个员工，现在的话通过我们这个智能化的一个提升来实现了，一个人来看一看就可以实现这种上下车的一个合体。
0: 在这座工厂里啊，近1000个工业机器人呢分布在60条高度柔性化的智能产线上，从钢板下料、焊接、机加到涂装、装配、调试， 挖掘机生产的六大核心环节啊，全部由机器人包办。它们能够在复杂的脱口加工时啊，实现毫米级精度，能够在黑灯工厂模式下完成24小时无人作业，能够在智能仓储中呢自动的调度物料，还能够啊在空中物流系统中高效的转运，构建起了一套全流程无人化的生产体系。这些工业机器人之所以能够如此默契的协同作业，离不开工厂自主研发的智慧大脑。中联重科中科云谷总经理曾光，
3: 你可以把整个超级工厂看作是一个巨型的交响乐团，这些工业机器人就像里面的一个个的乐手，系统平台，他们进行大量的运算，把整个工厂给井井有条的给指挥起来，让整个乐团能够齐心合力演奏出一曲交响乐。
0: 除了这些经验丰富的工业机器人老员工啊，近期呢，厂里还来了一批新学徒。哎，他们是谁呢？没错，人形机器人。在装配线上啊，一位人形机器人呢正在专注地对孔拧螺丝，不远处另一位正拿取冲压之后的高温板材，还能胜任焊接部位调节等等过去由人工承担的危险工种。目前啊，厂里已经有10多位赛博师傅了，在不同的工位上岗。而在产线后方呢，还有更多的人形机器人学徒，他们在等待机会呢。机器人上岗前啊，都要进行岗前培训，我们的工作人员通过不断的训练可以提高它的速度、精度、准确度。那么为了让人形机器人能够更快的出师，厂里啊建设了拥有近100个工位的训练场，持续的开展大规模数据采集与技能训练，同时呢还打造了具身智能平台，包含云端超脑、大小脑端到端算法模型，以及从数据采集、处理、标注到模型训练、测评、推理部署的整套工具链。通过这个平台啊，所有工业机器人与人形机器人实现了互联互通，保障自主进化与生产闭环运转，为未来更高级别的智能生产打下坚实基础。中联重科土方机械公司副总经理毛青，
4: 通过软硬件协同进化形成新的生产模式，工业机器人和人形机器人集群协同作业，从现在的多品种小批量超大规模敏捷制造，进化到未来的单件个性化定制，打造自感知、自适应、自决策的新型智能工厂。
0: 我们说卓越级智能工厂的顶尖实力，不仅体现在重型装备的机器人化生产上，更在对精度可靠性要求极致的制造领域彰显优势。它的核心呢，是将全流程智能决策贯穿始终，以数据驱动体质增效，引领制造业向高端化、精细化方向发展。咱们呀，不妨再来看一个例子吧。在青岛的一家机车的自动化生产车间内，重达800斤的列车车轮正在全自动生产线上完成加工流程。这里一天呢，可以生产5列高铁加4列地铁的车轮。按照质量要求呢，新车轮必须能够跑120万公里不出问题。在车间生产指挥中心，大屏幕上啊，实时跳动着各种生产数据。数据驱动让自动化车间的每一个操作细节都处在严格标准的监督之下。你看啊，从原材料的规格检测，到加工参数的设定，再到成品的精度核验，每一步啊都有数据记录和校验，让违规操作与产品瑕疵是无处遁形。更重要的是啊，数据赋能还破解了高铁制造中的精密难题。在车轮与车轴的压装工序当中呢，车轮内径比车轴外径略小，需要施加80多吨的挤压力才能够实现小环套大轴。而每一个车轮内径、每一根轮轴外径呢，都存在发丝般的微小误差。过去啊，人工是无法精准匹配的，常常导致结合牢固度不均。好，那么 那么现如今呢，智能算法能够自动采集每一组零件的尺寸数据，计算出

0: 出黄金匹配比例，确保每组车轮与车轴的结合牢固度完全一致，满足高铁行驶的安全要求。中车四方股份公司技术工程部副部长徐峰说，
1: 从工艺到计划再到现场信息化执行，最后信息采集闭环反馈，全流程的智能化闭环让数据贯穿始终，以智能决策推动生产提质增效。
0: 从重型机械的机器人集群作业到高铁制造的精准数据管控，卓越级智能工厂在不同领域展现出全流程智能决策的核心能力。目前啊，全国23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覆盖31个省区市，涵盖超过80%的制造业行业大类，代表了当前我国智能制造的最高水平。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产业所助理研究员李木斋他说，
2: 卓越级智能工厂在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等各个环节都实现了对数据的实时采集和分析运用，能对产品全生命周期和供应链全环节进行智能化管控和在线优化。卓越级智能工厂更强调人工智能的全面运用，基本达成全业务流程的智能化决策。这种全流程的智能化管控不仅提升了企业自身的竞争力，更为行业树立了转型的榜样。
0: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坚表示说，人工智能在制造领域的运用在提质、增效、降本、减碳上取得了显著成效。
3: 人工智能就可以看到整个生产过程你看不到的那些瑕疵或缺陷，可能整个生产的过程会改变，那生产的效率可能以你肉眼看不到的方式也会改变，这个非常值得期待。
0: 从高铁车轮的精准压装到智能算法的实时决策，数据正在成为工厂里最懂生产的新师傅。当生产车间的智能化已经跑出了加速度，这场变革如何从制造端向创新源头延伸呢？当黑灯工厂不再稀奇，黑灯实验室又会带来怎样的惊喜呢？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环球财富故事，稍后海清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精彩讲述。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国北京、天津中北部、河北中北部和西部、山西中北部、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部和北部、吉林中部、陕西北部、甘肃中南部、青海东部、四川盆地西部、浙江东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内蒙古中西部、辽宁、黄淮东部、江淮东部、江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4到7级风。再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中雨转大雨，28到25度，上海小雨转中雨，32到27度，天津大雨转雷阵雨，30到27度，重庆晴，39到28度，广州晴，37到29度，深圳晴，34到28度，香港晴，33到27度，澳门晴，33到29度。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7月10号，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成功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成功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历史性突破。太空发射长期存在高成本特点，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对我国意义重大，将为卫星组网、深空探测、载人登月等任务提供更加经济可行的方案，大幅提升我国进出空间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专家介绍，这一火箭可以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复用状态下可大幅降低发射成本。当前世界主流火箭回收模式是垂直起降，火箭长腿站立。

0: 而长征十号乙则另辟蹊径，火箭直接飞进一张海上大网里，被温柔地抱住。中国航天人以日积跬步的创新与积累，向着星辰大海不断迈进。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1: 世界。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3: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4: Oh yes.
5: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6: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7: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8: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9: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8: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0: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8: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11: 环球这一刻，
1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同时，卡塔尔谈判代表已前往伊朗继续展开斡旋。对此，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对媒体表示，现阶段没有作战方面最新动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号表示，伊朗从未提出过与美国谈判的诉求，但同意调解方访问伊朗。此外，巴加埃当天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违约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伊美谅解备忘录签署仅过去22天，但美国却不断违反其中不同条款。十号晚，大量日本民众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扫描政府近期推动的一系列危险政策和法案。根据活动主办方公布的数据，当晚约有2.7万人赴现场抗议，另有约11万人线上参与。阿尔及利亚外交部十号发表声明说，根据总统特本的决定，阿尔及利亚驻马里大使立即恢复履职。外交部在声明中说，阿尔及利亚与马里关系回归正轨，符合两国及其人民、萨赫勒和撒哈拉地区及非洲大陆的利益。去年4月6号，马里等三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召回各自驻阿尔及利亚大使，以抗议阿方此前击落一架马里军用无人机。次日，阿尔及利亚宣布根据对等原则召回驻马里大使。英国警方十号说，英国前保守党议员安·维德科姆被发现死于其位于英格兰西南部德文郡的住所内，身上有严重伤势。警方已按谋杀案展开调查，并逮捕一名26岁男性嫌疑人。英国首相斯塔默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维德科姆多年来致力于公共服务，他的死亡令全国上下极为震惊。央视记者当地时间十号获悉，有目击者表示，在美国遭枪杀的墨西哥籍男子萨尔加多并未试图驾车冲撞联邦执法人员。目击者对美国官方公布的事发经过提出质疑。美国国土安全部此前称，萨尔加多是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休斯敦疑似执法行动中的抓捕目标。该部门称，萨尔加多当时试图逃避逮捕，驾车撞击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车辆，并将车辆作为武器试图碾压一名执法人员，执法人员随后出于自卫开枪。阿联酋电信公司十号宣布，将其所持沃达丰公司约16%的股份悉数出售给法国电信大亨格扎维埃尼埃尔掌控的投资机构 Viga， 交易总额约44亿英镑，约合59.1亿美元。一旦交易完成。

0: 成 Viga 将成为英国最大移动通信运营商沃达丰的最大股东。国内方面，7月9号，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市陈岱镇一鞋厂发生重大火灾，造成28人死亡。国务院安委会决定对该起重大火灾查处挂牌督办，并派出国家消防救援局牵头的现场督办组，督促指导福建省开展调查处理工作，要求福建省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规定，抓紧组织开展调查，尽快查明起火原因和管理原因，精准确定火灾性质，查清责任，严肃提出处理意见和整改措施。好，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2: 分享商业逻辑，发现商业价值。各位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财富故事，我是主持人韩青。曾经啊，只存在于科幻片当中的场景，如今呢，正一步步地走进现实。实验室全程无人操作， AI 自主完成各项实验，人工智能正悄然重塑传统实验模式，一场科研变革正在发生。凌晨三点，在连云港一个无人值守的实验室里，机械手精准起落，有条不紊地忙碌着。这里就是国内化工行业首个聚焦丙烯腈检测的 AI 黑灯实验室。走进这个实验室，没有忙碌的工作人员来回穿梭，只有设备指示灯和轻微的机械运转声。一件件样品从进样、检测、出报告到废液处理，全流程都是由机器人自动完成。各位，和传统实验室相比啊，AI 实验室把原本需要几个房间、十几道人工工序才能够完成的检测，凝聚在了这一个个只有几平方米大的工作站里。而运送机器人，他们在 AI 大脑的指挥下，会把样品精准地送到相应的工作站里，整个过程不需要人工的参与。而在传统实验室，那些需要人工非常小心翼翼、高度专注地对样品进行开盖、移液等等高危的动作，在 AI 实验室被重新定义。在 AI 大脑的指挥下，87台精密仪器、56台机器人协同作业，整套系统自己调度、自我管理，在3.5小时内啊，就能够完成一整套的检测流程。实验室技术员何冰。
3: 那它背后呢，是一套特别强大的大脑来指挥着这些设备啊，包括我们的这个视觉识别系统，实时的向我们的这个大脑去传送它的行进轨迹。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调度系统就开始介入，让它以最快、最优的路径，去实现它整个这个样本屏的，工作站的这个流转。
2: AI 实验室让检测效率大幅度提升的同时呢，检测精度也更高。而在工作人员们看来啊，自动归档、全程可追溯的海量检测数据更是一笔无形的财富。在一家丙烯腈的年产能为104万吨的石化企业里， AI 实验室的改造带来的收益十分可观。公司智能化副经理刘海浪。
4: 我们测算下来一年是对我们人员的这个工作量节省至少50%，可能是在600万左右。这是只是一个直接的经济效益成本，那咱的数据计算价值是没法去估量的。
2: AI 赋能科研改变的不只是实验方式，更是一群人的职业轨迹。薛峰是该企业一名十几年的老检测员了，在他以前工作的检测实验室啊，进入这里需要穿上全套的防护服，尽管全副武装，但是啊，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呢，还是不可避免的会产生一些危险元素。为什么呢？因为啊，丙烯腈虽然是一种重要的有机化工原料，但是是属于有毒气体，皮肤直接接触会引发过敏甚至是中毒。好了，现在 AI 黑灯实验室的落地为这份辛苦的工作画上了句号。如今啊，有几十位同事像薛峰一样，从一线的分析岗位转成了设备运维等技术岗，开启了全新的职业发展路径。
5: 这个环境下，这个环护等级，这个工作强度，那是相当的一个困难的。一个是很笨重，再加上我们这个口罩又是密不透风的，再加上防护眼镜，其实它就是防护带的很多呢，其实对你的操作，所有的操作都是非常的不便捷的。那往往我们在夏天的时候，正常操作人员在忙碌了三个小时之后，我们把防护服脱下来之后，我们的工作服基本上里面都是湿的，都湿透了。所以说这个环境我们觉得是特别的辛苦。
6: 黑灯实验室它的初衷就是要把人和危险的这种样品这种风险彻底隔绝开，因为在自动化检测的时间，你只需要去盯着这个系统的监控，如果它正常运行，你是不用干扰它，能提升它个人的这种素养，能提升它的价值，可能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2: 我们说啊，在科学实验中呢，试剂的精准称量是最令实验人员头疼的了，操作往往只能依靠工作人员多年经验积累的手感，分毫之差就会导致实验结果是大相径庭，十分考验实验人员的耐心与操作功底。池海鹏创立 AI 黑灯实验室，最初就是想解决科学实验里的精准取样难题。戴纳科技董事长池海鹏说，
7: 那我们听起来就是一个玄学，那玄学我们怎么能把它复原？当我们去了解了一下它的手感到底有哪些部分来组成，比如说是不是跟它提起的时候拉丝的长度有关啊？那跟手的感觉，还有我们提起的速度有关。那通过这些办法呢，我们去把它所有的细节都进行量化。我们知道这个如果达到万分之一克精确度，那就非常难了。我们可能是一个脉搏的抖动就会导致它过量。啊，经常的做法我们会看到拿一个小的勺，用手拍手腕的位置，让它一点点的抖动，一点点的掉落，才能去达到我们万分之一克的这个准确度。
2: 这种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所谓手感，曾经是自动化设备难以逾越的鸿沟。研发团队反复拆解动作，打磨算法，将抽象的操作经验细化为速度、力度、角度等可量化参数，在交由 AI 不断的学习训练，最终设备不仅完美复刻了资深科研人员的操作手法，精准度呢更是有了大幅度的超越。池海鹏介绍说啊，原来大概平均要错20次才能够对一次，需要45分钟左右才能够取一个样品。那么现在呢，通过这种算法，平均1分多钟就能够取一个样品，并且它只要对一次，会永远对。池海鹏说了，越来越多的企业，他们亲眼见证了 AI 黑灯实验室所带来的颠覆性改变。从去年开始啊，整个行业的市场需求迎来了爆发式增长。
7: 甚至我们遇到很多客户，我们就把真实的这个录像，我们的视频放给他们看，他们都说这是你们作假，完全不相信。近几年我们也交付了大量的这种真实运行的场景，完全无人大的这个实验室场景，这才是很多用户相信。现在的对比，黑灯实验室的市场的咨询的需求量增加了10到20倍。那从我们公司呢，黑灯实验室团队从刚开始的不到10个人，现在呢已经200多人的团队。
2: 在上海交通大学张江高等研究院，一个全流程 AI 无人实验室最近啊正式投入使用。与传统的实验室有根本的不同，过去呢，设备靠墙而放，实验室中央是人走的路，那么现在呢，所有核心设备啊被集成在了中央的智能实验岛上，那么岛台之间溜出的通道是做什么用的呢？答案来了，属于啊静静穿梭的智能小车，您猜到了吗？他们正是这座无人岛上的专职物流员，精准衔接每一道工序，取代了科研人员来回奔走的脚步。正因为如此，这里才能够成为7x24小时黑灯实验室，依靠智能调度实现无人干预，将实验效率呢提升至全新量级。驱动这间实验室加紧运转的源头是来自生产一线具体的烦恼。

0: 例如，一家生物制造企业急需一种更强大、更耐用的工业酶，可以把工业酶理解为生产线上的一个关键的生物零件。在工业中啊，工业酶能够精准的合成与制造。每个生产企业的产品不同，就需要找到一种全新的、适合自己的新的工业酶产品。那怎么把这些需求转化为全新的产品呢？各位，在这个实验室里啊，首先是生产方和这里的科研团队明确要什么样的产品，科学家给他定义好标准，具体要多耐热，在什么环境下工作，效率指标是多少，这些具体的要求就构成了交给 AI 的精准任务清单。好了，下达了研制任务之后，后边啊就看 AI 的了。由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开发的科学发现平台，首先要当情报员，快速地刷完全球海量的文献，找到关键线索。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工业酶就是一种功能独特的蛋白质。第二呢，当设计师，凭借着学习过亿万种蛋白质规律的 AI 模型，在无数可能当中快速推演出最优的设计方案。方案行不行，必须用实验来说话。第三，当翻译官， AI 啊，会自动将设计方案翻译成机器能够直接执行的指令，发送给自动化实验环节。上海交通大学洪亮教授表示说，智能系统既提高了生产效率，也突破了知识边界。
1: 从效率上而言，我们过去做一款蛋白质产品，少则3年，长则5到10年。现在用这一套大模型推理、专有模型设计、再自动化迭代的方法，我们现在做一款蛋白产品，3到6个月就实现了筛选，1年以内一定能出产品。现在十几款产品都是这么做的，极大提高了效率。就像以前我们是在大海捞针，所以很慢，现在在碗里捞针就很快。第二个是呢，突破边界。比如我们给一家药企做了个极度耐碱的一个蛋白，它在非常非常浓的碱里都能正常工作。我们还在顶刊上发表了文章，但我们在文章里明确承认了，我们是做出来这个蛋白，而且产业化也应用了，但是在结构上我们依然不理解。这就是 AI 加自动化的另外一个能力，突破了我们知识边界和框架，做出更好的蛋白，让我们很兴奋。
0: 可以说，在无人实验室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精准的自动化，更是当地全力构建的产业出题、科学家答题、人工智能解题的这种创新生态。这就意味着未来各行各业的研发都可能被重塑，让好成果更快地问世，这就是人工智能加催生的新质生产力。从蛋白质设计到药物筛选，从材料研发到工艺优化，黑灯实验室正在打破传统科研的边界，让创新从人的灵感走向数据驱动。当 AI 学会做实验、跑数据、找规律，科学家就能够把更多的精力投向更具创造性的顶层设计了。而同样的逻辑呢，也正在生态环保领域落地生根。在这场智能化浪潮中，实验室里的精准分析正在与山川湖海的实时监测遥相呼应，让科技不仅服务于生产效率，也守护着绿水青山。近年来，各地生态监测技术不断的迭代升级，一批自主研发、精准高效的生态监测高科技陆续上岗。不管是白天还是深夜，杭州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内的全自动水质智能分析实验室都能够自己忙碌。来自西湖、钱塘江等多个流域的150多个水样瓶，在这儿开启全程智能化旅行，开盖、混匀、定样取样，每一份样品被智能指派分析方法和检测设备。由于能够24小时不间断运行，机器努力值夜班，效率相对人工提升了8倍以上。智能化监测技术还在不断的迭代升级呢。黑灯实验室里完成的主要水质分析指标，比2个手指头大不了多少的微流控芯片都能够搞定。搭载微流控芯片的智能机器狗大步走到河边就位，将脑袋上采样器探入水中，水样输入芯片，由传感器转成电压信号， 只需要5分钟就可以检测出水质情况，真是滴水出树啊。浙江省杭州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副主任王毅毅表示说，这位日均能够行走20000步的硬核员工已经加入了环保守护者的队伍。
2: 在环境突发的污染事故以及人员不是特别方便到达的时候呢，就会用上它。它现在目前是国内首个搭载这个水质监测分析设备的4足机器人。
0: 在浙江省鳌江入海口南岸龙岗600亩红树林迎来了专属的体检医生。宁波大学科研团队打造的红树林功能性状感知无人机系统，就是穿梭在林间上空的巡检专员。小家伙一身双配置，把高光谱相机、激光雷达两大独门装备啊随身搭载，短短的30分钟，整片红树林的长势健康数据就能够悉数汇总。从前繁琐沉重的野外体检工作被他轻松拿下。宁波大学地理科学与遥感技术学院助理研究员王玉仙他说，
3: 如果是最传统的方式，我们需要实地非常多的工作人员下到我们林子里去采样，把叶片采回来再繁衍，它可以实时的进行一个计算，在野外实地就能观测到我们红树林的一个实时的健康的状态。
0: 水上滩涂都有科技帮手助手，深山密林同样迎来智能安保队员。随着生态持续向好，野生兽类种群是日渐的壮大，人与野生动物偶遇的频次越来越高，如何兼顾村民安全与动物栖息成了管护难题。在东北林业大学啊，一套智能防控系统化身山林守门卫士，化解了人兽相遇的危险。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地学院教授姜广顺，
4: 来看有虎的报警信息了，会以短信的形式呢第一时间传到平台，如果在1公里的范围之内呢，我们就会处罚相应的气味驱离装备啊，还有超声驱离装备，然后呢整个过程呢全都是智能化和自动化的。
0: 从水质监测的黑灯实验室到红树林巡检的无人机系统，从人虎冲突的智能预警到松花江的数字孪生水网，人工智能正深度嵌入生态治理的每一个环节。过去啊，环保监测靠的是人跑腿儿、眼看手记，现如今呢 AI 让机器替人熬夜值班，过去发现问题是回头看的被动响应，现如今呢借助大模型和实时感知网络，能够做到预见、预判并且优化未来。 AI 与生态治理的结合啊，已经从试点验证进入场景规模化应用的新阶段了。在环保领域外，另一个黑灯实验室的应用在能源领域同步上演。随着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提高油气采收率，全国重点实验室呢正在将人工智能、大数据、数字孪生等先进技术与二氧化碳驱油技术啊深度融合，打造智能化的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体系。在这里，我们身边最常见的二氧化碳摇身一变啊成为了地下深处的采油能手。而实验室建设人工智能分子设计平台与机器人黑灯实验室呢，让研发效率实现了指数级的提升。提高油气采收率，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刘卫东说，
5: 这套人工智能加实验室的研发平台，使我们实验室装上了人工的大脑和机械的手臂，使我们整个的研发周期从数年降低到了几个月，未来我们可以把这个时间进一步降低到几周。
0: 在实验室数字孪生指挥中心中，有一个巨大的电子屏幕，上面实时地显示着全国各大油田注碳项目的运行数据。实验室的科研人员可以在千里之外实时地监控每一口井的运行状态，持续优化技术细节，迭代升级开采方案，让采油固碳的综合效能呢持续的释放，提高油气采收率。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吕伟峰说，
6: 我们这家重点实验室保证国家的能源安全。

0: 算法驱动的科研革命已经是悄然降临。过去新材料研发要3-5年甚至是10年，现在可能几个月就搞定了。以前几百上千次枯燥重复实验， AI 也许几十组就能够精准跑完。 AI 正给科研装上智慧大脑，这场变革背后啊，是一本厚厚的政策本。咱们先来看国家层面，2023年我国就启动了人工智能驱动的科学研究的专项部署。在国家发布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中，人工智能加科学技术放在了六大行动之首，就是要加速从0到1的重大发现。全国一盘棋，各地啊也是抢着干。北京出台全国首个科学智能专项政策，加大了对科学智能领域的投资力度。安徽拿出了200亿 AI 产业主题基金，对科研 AI 应用基地按照最高1000万元补助。江苏计划每年部署100项左右的基础研究项目，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向科学研究各领域全面融合赋能等等。这套完整的支撑体系将加速催生更多重大科研突破，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筑牢根基。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海清，代表编创人员林北、小磊、陈思年，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我们也欢迎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节目。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好，让我们下期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extreme heat， extreme 极端的 ，extreme heat 的是极端高温。欧洲极端高温，哪些国家面临的代价最大？现在欧洲媒体以此为题报道说，受劳动生产率下降和降温需求增加的影响，极端高温可能成为欧洲经济增长的主要拖累因素。到2030年，持续的 extreme heat 极端高温会导致部分国家的经济产出下降 7%。 数据显示，法国将会是欧洲国家中受高温影响最严重的国家，未来5年经济损失将高达2090亿欧元，德国和西班牙的损失均为1000亿欧元左右。尽管多国已经意识到高温损害经济，但是研究发现，欧洲没有哪个主要经济体为 extreme heat 极端高温带来的后果做好了充分准备。
3: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4: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5: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6: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5: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6: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0: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1: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0: What China has done.
2: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1: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2: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1: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7月11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记者11号从国家原子能机构获悉，国际食物保护咨询后续评估闭幕会日前在京举行，标志着国际原子能机构为期12天的对华食物保护咨询后续评估活动圆满完成。评估组一致认为，中国国家核安保体系实现系统性、整体性提升，并形成多项可向国际社会推广的良好实践。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0号在联大审议《建设和平与持久和平》议题时发言，强调联合国建核工作应坚持发展优先，将资源重点投向减贫、教育、就业、医疗卫生和公共服务等民生领域，让民众切实感受到和平的宝贵与生活的希望，帮助当事国夯实持久和平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实现长治久安。美国官员10号对媒体表示，尽管总统特朗普已宣布与伊朗的停火结束，但美方仍愿意继续进行谈判，前提是伊朗方面公开承诺保持霍尔木斯海峡航行通畅。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于11号访问阿曼，双方将围绕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安全及相关合作举行会谈。美官员称，美方预计伊朗将在此访期间表明相关立场。此外，美官员表示，任何与伊朗的最终协议都将要求德黑兰移交其高浓缩铀库存，并称如果伊朗拒绝交出就无法达成协议，而且美方还有很多应对方案，其中包括持续的军事、外交和经济筹码。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10号发布数据显示，9号通过霍尔木斯海峡区域的船舶数量从前一天的30艘降至22艘，这是连续2天该海峡通航量下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0号援引两名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非常想加入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但美国目前不希望以色列介入，担心这会导致局势失去控制。另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10号报道，应美国要求，以色列政府已下令军方暂缓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被视为敏感的军事行动，这一指令将持续有效直至另行通知，并视美国与伊朗局势发展以及以色列与黎巴嫩谈判进展而定。欧盟委员会10号宣布，当天已正式通过匈牙利提交的新版复苏与韧性计划，该计划预计将为匈牙利提供总额约100亿欧元的资金支持。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在社交媒体上说，欧盟资金即将到位，将用于交通、能源、医疗等领域。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该国近日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4118人死亡，16740人受伤。好，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收听环球直播间。
2: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3: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4: It is very worrying.
5: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0: 追踪新闻热点。
6: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7: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8: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0: 纵览全球动态。
9: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10: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1: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2: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
2: 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4: And that is a green China。
0: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 各位环球资讯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金晓。
11: 大家好，我是新宇。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我们每天与您来共同的关注世界。
11: 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方面10号表示，目前停火已结束，同时卡塔尔谈判代表已前往伊朗继续展开斡旋。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0: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其社交媒体上写道，伊朗要求美方继续谈判，美方已同意这一提议，但向一方明确表明停火已结束。对此，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对媒体表示，现阶段没有作战方面最新动态。在被问及停火结束是否意味着重启空袭时，霍金斯说他不预判后续行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0号援引一名知情外交官的话报道说，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官员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此外，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采取了打击后暂停的策略，既是为了避免局势升级，也是为了给外交努力留出空间。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与伊朗仍在通过调解方卡塔尔进行积极对话。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连日来一直与卡塔尔首相及其团队保持沟通。美军7号和8号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而伊朗则向美方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对美方的说法作出回应，称伊朗从未提出过与美国谈判的诉求，但同意调解方访问伊朗。相关内容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0: 巴加埃当天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违约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巴加埃说，伊美谅解备忘录签署仅过去22天，但美国却不断违反其中不同条款。在这份共14条的备忘录中，美方以各种借口违反了其中多项内容。当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媒体真实社交发文称，伊朗希望与美方继续谈判，美国已同意继续谈判。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0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否认了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称一些外国媒体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报道强调，有关伊美谈判的任何进展，一方都将仅通过官方渠道对外发布。此前，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等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美伊预计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地点可能在瑞士。
11: 本台记者获悉，沙特方面10号晚有信息显示，消息人士称，美国、伊朗、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将举行四方通话。截至目前，相关内容暂未有任何相关方证实。
1: 记者从伊朗方面获悉，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将于11号率领外交代表团访问阿曼。访问期间，双方计划就双边关系和地区局势，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当前状况展开对话并交换意见。
11: 巴基斯坦方面10号援引巴政府消息人士话称，巴基斯坦和卡塔尔近日再次与美国和伊朗展开接触，推动双方停止进一步军事打击，并依据美伊上月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重返谈判。继续来听报道。
10: 消息称，一名接近斡旋进程的巴政府消息人士表示，巴基斯坦正与卡塔尔一道同华盛顿和德黑兰保持沟通，劝说双方停止敌对行动，并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恢复谈判。该消息人士表示，当前发生的情况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因为美伊间的问题由来已久，而且十分复杂。但他表示，巴基斯坦认为当前的局势不会升级为全面战争，因为双方都充分认识到全面战争不符合各自利益。不过，该消息人士同时指出，鉴于双方矛盾的性质，未来仍不能排除发生更多局部军事冲突的可能性。
4: 另有巴消息人士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开展军事行动，是美伊谅解备忘录未能按计划落实的关键因素之一。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9号也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说，巴基斯坦、卡塔尔和其他地区斡旋方力劝美国和伊朗降级紧张态势，并就伊朗核问题恢复谈判。报道称，根据斡旋方和美国官员的说法，巴基斯坦、卡塔尔、土耳其、埃及和沙特阿拉伯等国官员近日和美伊官员通电话，力劝双方降级紧张态势。国际危机研究组织伊朗项目主任阿里·瓦埃兹认为，当前的军事对抗是美伊互相加压的手段，外交大门尚未关闭。在美伊不愿战火重燃，但又希望争取谈判优势的背景下，双方可能继续维持有限冲突和间接接触的博弈态势。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0号援引两名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特朗普政府不希望以色列介入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担心这会导致局势失去控制。此前有以色列媒体报道说，以色列愿参与对伊打击，正等待特朗普表态。有关内容继续来听报道。
4: 消息人士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非常想加入美国的打击行动，但美国目前不希望以色列介入。以色列方面普遍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希望全面战事重启，他最多可能愿意采取的行动是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10号报道说，以色列已向美国表示，以方愿参与美国对伊朗的进一步军事行动，目前正等待特朗普做出决定。报道称，以方认为美伊之间的新一轮军事冲突可能还将持续数日。目前，以色列空军、防空和情报部门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以军与美军保持密切协调。
1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0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当天发表声明说，敌方攻击伊朗基础设施必将遭到对等回击，以色列绝对逃不脱报复。
1: 再来看霍尔木兹海峡的情况。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10号发布通报说，由美军提供通航协助的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仍然处于开放状态，但多家海事信息平台统计数据显示，近日仅有零星的船舶从南部航道通过海峡。有关详情我们再来听报道。
4: 上述通报由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天对外发布，通报说，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仍为严重，但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已得到扩展，并继续向所有船舶开放。然而，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等机构的数据显示，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近日急剧下降，南部航道基本被弃用，只有零星船舶通行。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后，霍尔木兹海峡主要有两条通行航道，分别为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美军在南部航道提供通航协助。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在通报中提到，任何航道均不存在负责管理船舶通行的主管机构，也无需缴纳任何通行费用。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9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船舶数量从前一天的30艘降至22艘，这是连续两日该海峡通航量下降。克普勒公司数据显示，在阿曼附近海域近期发生袭船事件影响下，航运运营商继续倾向选择伊朗一侧航道，阿曼一侧航道9号仅有一艘船舶通过。今年5月，伊朗宣布成立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要求在相关水域通行的船只与伊方协调并取得许可。美国政府随即将该机构列入制裁名单。
11: 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尚不足一个月，双方已有多轮互袭且对抗呈升温迹象，引发外界对谈判破裂甚至战火重燃的担忧。分析人士认为，当前美伊军事对抗本质上仍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双方均试图为后续谈判争取更多筹码，但也都有避免冲突显著升级的现实需求。未来美伊互动或继续呈现打谈交替、以打促谈态势。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2: 美伊近期频频发生军事摩擦，直接导火索在于双方对谅解备忘录的解读分歧，深层因素依然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主导权的博弈。
1: 媒体和分析人士指出，美伊谅解备忘录措辞含糊，虽然规定伊朗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安全通行，却未明确具体执行方式，导致双方围绕海峡通航航线等问题产生分歧。伊朗认为美国已承认伊方对海峡的管理权，伊方只需保证在60天谈判窗口期内不收取通行费即可。美国则认为相关措辞意味着海峡应完全恢复战前通行模式，不应存在通航提前报备、使用规定航线的问题。地区专家指出，备忘录具体执行分歧的背后依然是围绕海峡主导权的博弈。伊朗在此次战事中意识到霍尔木兹海峡已成为比核问题更有分量的外交杠杆。分析人士认为，伊朗希望通过控制海峡通行牵制美国，为后续谈判争取更多筹码，并维持自身与美国长期博弈的能力。美国则希望通过有限军事打击来获得海峡博弈的主动权，并建立军事威慑。有分析认为，美方此前多次宣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完全开放，若由伊朗继续控制海峡，将导致美国在后续博弈中陷入被动，进一步削弱其在地区安全事务中的影响力。美伊间的军事对抗再度引发国际社会对双方谈判破裂、战火重燃的担忧。不过，有分析认为，双方实际上并不希望冲突显著升级，因此短期内不会出现大规模战火重燃的局面。未来美伊互动或继续呈现打谈交替态势。
0: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1: 英国工党9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斯特市市长安迪·伯纳姆当天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表示，他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目前是唯一候选人。
13: 我刚刚提交了参选工党领袖的提名，提名程序今天早上已经开启，我目前仍然是唯一一位候选人，现在这一切已经开始感觉非常真实了。
14: 工党方面宣布，在9号提名开放首日，该党403名下议院议员中有322人表态支持伯纳姆。根据工党宣布的时间表，党首候选人提名于本月9号至15号进行，候选人需在此期间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81位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并在16号晚前获得包括至少2个工会组织在内的3个工党附属组织提名支持，方能参与党首竞选。如果伯纳姆是唯一候选人且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于17号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其担任新任党首，伯纳姆也将直接获任英国首相。目前伯纳姆被视作工党下届党首的最热门人选，此前被认为可能参与党首竞争的前卫生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已宣布支持伯纳姆，另一潜在人选曾任英国负责武装部队事务的国务大臣卡恩斯8号对英国媒体表示，他认为现在不适合进行党首竞争。安迪·伯纳姆现年56岁，2001年起担任英国下院议员，在2010年和2015年2次竞选工党党首失败后，于2017年离开议会，随后出任英国大曼彻斯特市市长。据媒体报道，伯纳姆担任市长期间，大曼彻斯特市经济快速发展，他也因此获得了当地民众的广泛支持。6月19号，伯纳姆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重返议会下院，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
11: 10号，欧盟委员会根据欧盟数字服务法发布初步调查报告，要求美国原公司修改其社交媒体平台的成瘾性设计，否则将面临巨额罚款。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欧盟委员会在调查报告中指出，美国原公司未能正确评估其两大社交媒体平台脸书和照片墙的成瘾性设计所带来的风险。这些平台的高度个性化的推荐、自动播放和无限滚动等设计会助长用户不健康的习惯和强迫性使用。欧盟委员会要求原公司修改这些平台的默认设计，包括禁用自动播放和无限滚动等功能，实施有效的屏幕时间休息，并调整目前以提升用户参与度为核心的内容推荐算法。 欧盟委员会的报告同时认为，原公司现有的使用时长管理工具容易被用户忽略，无法有效减少或控制平台使用时间。家长控制功能则对家长的技术能力和时间投入要求较高，影响了实际保护效果。针对欧盟方面的报告，原公司当天回应称，不同意欧盟委员会的初步调查结论，认为相关调查未能充分考虑该公司为保护青少年所采取的重要措施。目前，原公司可向欧盟委员会提交正式申辩意见和相关证据。如果最终确认违规，该公司可能因违反欧盟数字服务法而面临最高相当于其全球年度收入6%的巨额罚款。自2024年5月以来，欧盟一直在调查原公司是否存在违反欧盟社交媒体规则的行为。此前，欧盟委员会已在另一项调查中指出，该公司未能有效阻止13岁以下儿童使用其平台，也未能充分履行对外部利益相关方的信息透明义务。
15: 据路透社近日报道，一份法院文件中显示，美国社交媒体原公司面临巨额诉讼风波。美国加利福尼亚、科罗拉多、肯塔基和新泽西四州指控原公司刻意将旗下脸书和照片墙平台设计为易让未成年人沉迷成瘾的算法模式，并刻意隐瞒平台对青少年心理健康造成的负面影响，涉嫌误导公众、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要求其支付$14万亿的巨额罚款。案件定于8月在加州奥克兰开庭审理。有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14: 原公司在向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提交的文件中表示，各州提出的索赔金额没有证据支持，并称如此规模的制裁在消费者保护执法史上尚无先例。此外，原公司向路透社发表声明称，原告方荒谬的计算毫无事实或法律依据，并表示将继续为自身辩护，以应对各州的诉求。报道称，相关文件目前仍处于保密状态，4个州政府尚未公开索赔金额的具体计算过程。不过，在今年6月举行的一次庭审听证会上，代表州政府的律师透露了计算逻辑。罚款金额依据各州法律规定的单次违法罚款上限乘以涉嫌违法行为发生的次数计算得出，其中违法次数根据受原公司相关行为影响的青少年和未成年用户数量估算。目前全美已有29个州已向联邦法院对原公司提起诉讼，其中大多数指控该公司在未获得父母同意的情况下收集儿童数据，违反了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对此，原公司否认相关指控，称检方既无证据证明其曾误导公众，也无法证明社交媒体成瘾已被医学界确立为精神疾病。此外，原公司强调，脸书和照片墙平台面向广大用户，而非专门针对13岁以下儿童，因此不存在违反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的行为。美国多州针对社交媒体平台的相关诉讼仍在推进，其中部分案件已在各自州的法院进入审理阶段。新墨西哥州是首个开庭审理的州，该州在3月的一次陪审团裁决中裁定原公司误导了新墨西哥州消费者，并判令该公司赔偿$3.75亿。目前原公司已表示将对该裁决提起上诉。
11: 来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的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该国近日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4118人遇难，另有16740人受伤。
15: 委内瑞拉6月24号发生强震，至今已逾2周，灾区医疗卫生形势日益严峻。泛美卫生组织本月9号警告，疾病爆发、卫生条件差、清洁用水匮乏及基本医疗服务中断，正对数以万计的幸存者构成严重的健康威胁。详细内容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16: 泛美卫生组织主任雅尔巴斯·巴尔博萨在一场电话记者会上说，未来几周最大健康风险不仅来自地震造成的外伤，更来自医疗服务中断、安置点过度拥挤、用水和卫生条件差，以及疫苗接种和常规医疗机会减少。该组织正与委内瑞拉卫生部合作，监测呼吸道和消化道疾病爆发风险，并将野战医院和安置点纳入腹泻、呼吸道感染、发热等疾病的早期预警系统。该组织表示，震后初期 基本医疗服务严重短缺，委内瑞拉全国多地不得不临时改造非创伤医疗设施，救治地震伤员。泛美卫生组织驻委内瑞拉代表阿曼多·德内格里说，重灾区拉瓜伊拉州 50% 的医疗卫生专业人员直接受灾，一些人失踪，一些人死亡，另一些人受到这场危机严重影响。路透社报道，一些在拉瓜伊拉州卡地亚拉马尔市开展救治的医生反映，皮肤病和腹泻病例有所增加，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药物需求增加，这些疾病与安置点拥挤、用水和卫生条件差直接相关，而许多社区在地震前就已存在这些问题。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汤姆·弗莱彻在视察灾区后表示，这次强震造成的灾害极其难以应对。联合国计划在今后6个月内向130万急需人道援助的民众提供帮助，震后2周已动员超过3亿美元援助资金，将近4万人获得食品援助。联合国还部署了心理支持团队，重点关注妇女和儿童。
11: 北京时间11:2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环球直播间节目。稍后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持续关注，稍后见。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国北京、天津中北部、河北中北部和西部、山西中北部、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部和北部、吉林中部、陕西北部、甘肃中南部、青海东部、四川盆地西部、浙江东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内蒙古中西部、辽宁、黄淮东部、江淮东部、江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4到7级风。再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中雨转大雨，28到25度，上海小雨转中雨，32到27度，天津大雨转雷阵雨，30到27度，重庆晴，39到28度，广州晴，37到29度，深圳晴，34到28度，香港晴，33到27度，澳门晴，33到29度。
1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2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2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2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4: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5: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8: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在十号举行的联合国例行记者会上，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呼吁美伊双方继续推进外交努力，缓解目前紧张局势。美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塔米·布鲁斯十号在安理会表示，美国倾向于通过外交方式解决与伊朗的冲突，并希望伊朗认真参与谈判，推动达成最终协议。当天晚些时候，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召开记者发布会，他表示，美国7月7号和8号再次袭击伊朗南部城市以及波斯湾多个伊朗岛屿上的设施，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0号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伊朗官员私下告诉美国政府顾问，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商船开火是一个错误，相关袭击来自部分误入歧途的强硬派。伊朗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报道还称，伊朗方面表示希望继续进行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同时，卡塔尔代表已前往伊朗继续展开斡旋。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0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否认了有关伊美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称一些外国媒体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阿尔及利亚外交部10号发表声明说，根据总统特本的决定，阿尔及利亚驻马里大使立即恢复履职。去年4月6号，马里等三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召回各自驻阿尔及利亚大使，以抗议阿方此前击落一架马里军用无人机。次日，阿尔及利亚宣布根据对等原则召回驻马里大使。巴哈马弗拉明戈航空公司一架小型飞机10号在该国首都拿骚以西的北安德罗斯岛坠毁，机上10人遇难。巴哈马航空事故调查局当天发布公告说，初步信息显示，涉事飞机从林登平德林国际机场起飞，原计划飞往圣安德罗斯机场，但在降落前发生故障，坠入灌木丛中。古巴电力联盟10号发表声明说，当地时间当天16:30，古巴电力系统完全瘫痪，这是古巴一周内第二次发生全国范围停电。此前，古巴电力联盟6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说，古巴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8号，该联盟称，各省当天凌晨重新接入国家电力系统，全国电力供应恢复。国内方面，中央气象台预报，台风巴威11号凌晨已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预计12号凌晨在浙江台州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受巴威及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11号至13号，我国中东部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降雨。浙江省防止决定于7月11号11时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最高级一级。体育方面，在当地时间10号结束的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摩纳哥站中，18岁的中国女子标枪小将闫子仪以68.75米的生涯第二好成绩夺得金牌，本赛季参加的四站钻石联赛中包揽冠军。在世界田联7号公布的最新世界排名中，闫子仪继续稳居女子标枪第一。好，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2: 聆听天下大事。
3: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4: It is very worrying.
3: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2: 追踪新闻热点。
5: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3: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0: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13: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2: 纵览全球动态。
4: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5: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6: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7: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6: And that is good in China.
2: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 各位环球资讯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金晓。
11: 大家好，我是新宇。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我们每天与您来共同关注世界。
11: 首先来关注俄乌冲突。十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美在双边对话框架内继续保持工作层面接触。同一天，俄方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就扎波罗热核电站安全问题进行磋商。相关情况，来听本台记者王新俊发回的报道。
8: 佩斯科夫在十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本月四号的通话后，没有再进行电话交谈。他说，两国领导人之间的通话不需要特别准备，一旦有需要，通话将迅速安排并举行。他说，俄罗斯与美国在双边对话框架内继续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双方对话沟通的渠道保持畅通。佩斯科夫还表示，俄方可以看到，乌克兰方面目前完全不倾向于和平进程，俄罗斯仍对通过和平外交谈判实现目标持开放态度。然而，在因乌方缺乏意愿而导致这一目标无法实现的情况下，俄方将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此外，俄方持续建立更广泛的安全区和缓冲区。此外，佩斯科夫表示，乌方针对扎波罗热核电站的攻击活动极其危险，该地区民用设施与核电站及其能源系统直接相关的基础设施以及其他设施持续遭到乌方攻击。俄罗斯与国际原子能机构保持沟通，并告知该组织，乌方此类危险且挑衅性的活动是不可接受的。十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通报，俄方与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团当天在俄加里宁格勒市举行关于扎波罗热核电站安全问题的第十三轮磋商。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和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参加。利哈乔夫在磋商中表示，四月底以来，乌军升级了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和其所在城市埃涅尔戈达尔市及周边的打击，造成七人死亡。他呼吁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乌方的上述行为作出公开谴责。会谈还涉及国际原子能机构专家助战、定期轮换以及提高扎波罗热核电站和埃涅尔戈达尔市真实情况信息通报效率等议题。双方确认就当前问题保持持续对话。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号称，乌正处于增强自身战场实力的机会窗口，并表示将打造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有关内容，我们继续来听王新俊的报道。
8: 泽连斯基十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近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乌克兰目前正处于一个机会窗口，战场实力显著增强。他说，俄罗斯目前唯一的优势仅剩弹道导弹打击，而在其他方面已毫无优势可言。在近期的国际峰会期间，他与多国领导人进行了交流，各方均注意到乌克兰实力的提升。泽连斯基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陆基中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它的拦截能力与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相当，但更易于大规模生产且成本更低。泽连斯基表示，乌方不久后将在法国就打造该反导系统召开首次会议，向能够帮助乌方尽快落实项目的有关国家介绍方案。如能得到有关国家和企业的支持，该反导系统有望很快投产。此前一天，泽连斯基表示，美方一批爱国者拦截导弹的交付安排已敲定，将快速补充乌克兰防空战力。欧洲方面的供应合作已落地，但具体交付时间暂未确定。十号，乌克兰媒体报道称，泽连斯基将于十三号访问法国巴黎，并参加志愿者联盟会议。 报道称，至少有25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将参加此次会议。会议旨在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并对俄罗斯施加压力，同时推动停火和恢复和平谈判。泽连斯基十日还表示，他已签署命令，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部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并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泽连斯基说，新设立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将集中现有资源对俄进行深入打击。
11: 战况方面，十号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一周内对乌克兰实施了一次大规模打击和6次集群打击。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称，今年上半年俄军推进速度减半。继续来听王新俊的报道。
8: 俄国防部十号发布的一周战报称，4号到10号，俄军使用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共实施大规模打击1次，集群打击6次。一周内，俄军新控制7个居民点。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方向继续排雷及搜索清除零散武装分子，并向西推进。俄国防部十号早间通报称，过去一夜有376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包含比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在内的13地以及亚速海水域上空被拦截摧毁。俄联邦安全局十号通报称，乌军情报部门计划用13架无人机袭击罗斯托夫州一座军用机场。俄安全部门最终挫败了乌方图谋，无人机已被发现并销毁。截至目前，乌方未对此事作出回应。俄罗斯罗斯托夫州州长斯柳萨里十号通报称，该州2处储油设施因无人机袭击起火。俄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行动指挥部同一天通报称，伊利斯基炼油厂区域因无人机残骸坠落起火，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十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称，今年上半年，尽管俄罗斯军队在人员和装备上拥有优势，但未能实现其大规模进攻的既定目标。目前，俄军活跃的进攻方向已从13个减少至最多6到7个，得益于乌军的积极防御与反击行动，俄军的推进速度缩减了1半以上。目前，双方在前线的推进速度已接近势均力敌。远程打击方面，今年上半年，乌军通过纵深打击在俄境内命中697个目标，造成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估计至少达61亿美元。中程打击行动共命中7028个敌方目标。瑟尔斯基称，战事转折点尚未到来，俄军仍未放弃完全占领顿巴斯及扩大在乌南部和北部地区攻势的计划。
1: 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日前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执法行动中枪杀墨西哥籍男子萨尔加多一事持续发酵。据美国媒体十号报道，3名目击者称，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所谓萨尔加多试图驾车冲撞执法人员的说法是谎言。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9: 据报道，这3名目击者就是事发当天乘坐萨尔加多的车前往工地干活的墨西哥籍无证移民。萨尔加多遭枪击身亡，这3人被捕并将面临遣返。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此前称，萨尔加多驾车冲撞执法人员车辆，特工是出于自卫而开枪。美国国土安全部也称，特工开枪打死的是一名企图逃避逮捕的墨西哥籍非法外国人。而3名目击者否认上述说法，并称事实是执法车辆撞向萨尔加多的车，随后执法人员从车的2侧冲出来向他们开枪射击。事发经过并未被执法记录仪拍下，因为美国国土安全部在声明中说，在这次拦截行动中，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没有佩戴执法记录仪，理由是还没有配发。国土安全部官员把延迟配发归咎于去年下半年和今年年初2次由民主党导致的政府停摆，而民主党议员则指责国土安全部迟迟不配备执法记录仪。

0: 美国民主党众议员西尔维亚·加西亚。我们已专门向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拨款2000万美元用于购买执法记录仪，而且时任美国国土安全部长诺姆今年二月还承诺将采购并投入使用这些设备。但我们在休斯顿看到的情况却是执法人员仍然没有配备执法记录仪。
1: 今年夏季热浪席卷法国，多地气温刷新历史记录，给居民健康带来威胁。在法国德勒市一家医院，医护人员表示，高温相关疾病的患者数量明显增多，同时医院内也不得不紧急采购空调应对高温。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医疗中心负责人阿克卢夫，
3: 据医护人员反映，由于患者长时间暴露于高温环境，因高温相关疾病接受救治的年轻患者数量明显多于往年同期，急救服务接到的急救电话数量较往日增加了30%。
2: 目前该医院已采取多项应对高温措施，包括为部分房间配备电风扇，加装应急遮阳帘，将患者活动调至夜间，定期为患者补水等。然而工作人员反映，这些临时举措在持续高温下效果甚微。
3: 法国进入红色警戒状态初期，空调一度紧缺，不过此后医院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并借助卫生部在全国范围内拨付的应急资金，紧急采购了150台便携式空调，即将在各病房安装到位。
2: 医疗中心老年科主任贝莱布德，
4: 2003年的热浪我记忆犹新，那时我就在急诊室一线。然而无论是从患者承受的痛苦还是医疗系统背负的压力来看，今年情况的严峻程度远超当年。
2: 据法国公共卫生署本月通报，初步监测数据显示，6月22号至28号的热浪期间，法国记录到2025例超额死亡，较前一周增加29.1%。超额死亡数是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从年龄看，增加的死亡者主要来自45岁及以上人群。
5: 日本民众10号在位于东京的日本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抗议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反对日本政府推动扩军修宪。有关内容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6: 我很气愤，高市的做法实在让人生气，他一味地扩大防卫方面的投入，我希望把钱花在社会福利上而不是花在军备上，我也不希望他们去制造战斗机之类的东西，我还是希望能够通过与其他国家进行对话和沟通，实现世界和平，这才是我的心愿。
7: 现在自民党正试图修改宪法，我觉得这一点必须加以阻止。我觉得现在日本正在走向和此前第二次世界大战相同的道路，所以作为日本国民，我认为绝不能容许这种情况发生。
8: 社会福祉が減ったりとか、
9: 现在社会福利不断减少，医疗保险的个人负担比例也在提高，可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却把这些钱拿去购买武器，我觉得这说明日本政府根本没有考虑国民的生活，希望日本政府停止这样做。
10: 随着日本政府修宪，自卫队扩充等事情一件接一件的推进，我非常担心今后的社会不知道孩子们还能不能安心的生活。像北约成员国澳大利亚以及其他国家与日本开展自卫队舰艇、战斗机等方面的联合开发，以及不断加强军备或者把军备等向海外转移出口等做法，对此我确实感到非常担忧，所以对于这样的动向，我希望从根本上加以反对。
11: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1: 视线转回国内，昨天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这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任务圆满完成后，它究竟是如何从高空飞回，精准落在海上的一张大网里的呢？来听总台记者崔霞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郝金杰的解读。
12: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它是个胖火箭啊，它的火箭的直径是有5米，并且它是一个两级的火箭，火箭的身高是有63.6米，相当于有20多层楼的高度。那从火箭的外形上看，有一个明显的标识啊，证明它是具备可回收的能力的。往上看，黑色的标识叫做山格舵，那在返回的过程当中啊，它起到的是稳定火箭姿态的作用。并且还有一个特点啊，这个长十乙的火箭一子级和此前在海上完成卸落回收的长十甲的一子级出自同一款。
13: 那长十 B 火箭呢，主要是为了咱们这个商业的这个市场来进行服务的。这次我们要进行这个精准的回收，最终呢要把一子级的火箭呢落在这个大网上。
12: 国际上主流可回收火箭走的是垂直着陆的路线，火箭自带支腿落地展开站稳，但长征十号乙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回收方式全世界独一份。
13: 我们这型火箭呢，是世界首次采用这个网系回收，主要是把这个回收的火箭靠回收船的网系给它接住兜住。其实这两种回收模式呢，各有各的优点。我们采用网系回收的模式呢，最终提升的是入轨的能力。
5: 火箭回收，我们为什么非做不可？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陆宇佳的分析。
14: 有人把火箭子级的回收比作是从100层的高楼扔一支笔下来，精准地落到地上的笔筒里。那这个比方啊，其实只说了一半，因为火箭从太空返回地面，可以称得上是一场极限微操作。从超过100公里的高度返回，温度、气压、速度不断变化，火箭要保持竖直，不能翻跟头。中间发动机还要择机点火，精准地把速度降到最低。整个过程不比把火箭送上天简单。那既然技术难度这么高，我们为什么非要死磕火箭回收呢？首先啊，来算一本经济账。今天往天上发卫星建空间站，火箭是个妥妥的一次性产品，造价少的几千万，多的几个亿。根据火箭公司公开的资料，火箭的一级舰体成本大概占总成本的60%到70%不等，是绝对的成本 C 位。目前 SpaceX 就靠回收火箭的一级舰体，把送货上天的单价砍到了它之前的1/10。中国商业航天想要在国际市场有足够的竞争力，就必须把一次性耗材变成可循环使用零部件。更何况我们还有一本产业账要算。2025年底，中国一次性向国际电信联盟提交了20.3万颗卫星的频轨资源申请。一口气提交这么多申请，是因为轨道和频谱是太空经济的核心战略资源，而国际电信联盟奉行的是先申报先使用的规则。那截至2026年6月，美国的星链在轨运行卫星已经突破了1.24万颗，占全球在轨活跃卫星的60%以上。而中国部署的国网、千万星座等低轨卫星组网规模也有2万多颗，但是发射的卫星总量并不多。6月公开资料显示，千帆在轨卫星为200颗，而根据计划，到2030年，千帆需要完成万星组网。那所以，我们别看现在有一箭18星、20星，其实还有几万颗卫星的缺口，这就需要突破火箭回收和快速复用技术，以支撑高频次、大规模的太空物流。那不用说，这一次长征十号乙是实现了一个重大突破，而且要特别划重点的是，这次它采用的技术可不是抄作业，而是全球首创的海上网系回收。它不需要火箭带上沉重的着陆腿，而是直接用海上的巨网把它兜住。那除了国家队，咱们的民营航天也在发力，光今年就有大约10型火箭在陆地垂直回收、海上平台回收等多条可回收技术路线上一路狂奔。那这次好消息之后，人们也在关注朱雀三号的遥二、双曲线三号等火箭回收技术的新进展。最后回到开头的问题，我们究竟为什么非要死磕火箭回收呢？因为火箭回收不是终点，而是中国商业航天的又一个新的起点。谁掌握了低成本、高频次进入太空的能力，谁就有望能够拿到更多进入星辰大海的入场券。
1: 记者了解到，以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亚太共同体为主题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将于7月23号在四川成都举办。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5: 据了解，今年是中国继2001、2014年之后，时隔12年第三次担任 APEC 东道主。全年将举行11场专业领域部长级会议及系列活动。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是促进亚太地区数字和人工智能领域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各经济体将加强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发展， 释放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在医疗、教育、交通、农业、工业、文化等领域的赋能潜力，让人工智能成果普惠共享，同时促进普遍和有意义的数字连接，构建快速、可靠、可负担且具有韧性的数字和信息通信基础设施，为数字和人工智能赋能发展提

0: 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的报道。
1: 西班牙和比利时队的比赛开场阶段踢得波澜不惊，上半场补水回来，西班牙队开始调动兵力，真正轰出来。第30分钟，西班牙队在右侧内部发起进攻，倒三角传球，阿尔莫迎球就射，被库尔图瓦扑出。等在小禁区无人看防的法比安·鲁伊斯拍马赶到，推射球进，1-0。此后，西班牙队持续发起了7到8分钟如潮水般的攻势，比利时队力保球门不失的同时，也在找反击机会。第41分钟，比利时队前场的二次进攻，卡斯塔涅右路送出45度角。传中，德凯特拉雷禁区中路扛着库巴西，抢到他身前顶到头球，攻破了乌奈西蒙的十指关。总的来说，上半场虽然西班牙队占据场面主动，控球率和射门次数明显占优，但比利时队呢打得也很有效率，为数不多的进攻就转化成了进球。下半场比赛的第88分钟，西班牙队的库巴西前场中路上来接球之后，瞄到身前很空，稍作调整，右脚爆射。虽然这个球角度很正，但是力量极大，比利时队的门将拉门斯没有扑远，替补登场的梅里诺机敏前插补射得手，2-1，西班牙队在比赛最后时刻取得了进球。这里还是要说啊，梅里诺真是神奇替补，对阵葡萄牙队的比赛就是他替补绝杀，这次他又把比利时黄金一代送回了家，这样呢，西班牙队就取得了比赛的胜利，他们将在半决赛当中对阵法国队。
2: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直播间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0: 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green tea， tea 茶叶 ，green tea 则是绿茶。近日英国媒体发表文章寻访中国久负盛名的绿茶，文章写道，龙井茶产于杭州西湖周边起伏的山丘，几个世纪以来，龙井茶一直备受 green tea 绿茶爱好者的青睐，近年来得益于更为严格的地理标志认证，消费者对传统产品重燃的兴趣，以及全球对中国名茶认知度持续提升，龙井茶的声誉蒸蒸日上。近年来在国潮热升温等因素推动下，中国消费者对正宗龙井茶和Green tea 绿茶的需求呈现出激增趋势。一位当地茶农说，他的很多老顾客每年春天都会来到他的茶园，亲眼看他用传统的方法炒制茶叶，这也是他在家的附近开办了一家茶馆的原因。
5: 从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
6: 世界无比精彩，
5: 世界在你指尖，
6: 世界在你指尖。
7: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6: 环球资讯广播。
8: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9: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就会很开心。
10: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11: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12: 让我安心。
8: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

0: 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
0: 是北京时间1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每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午间第一资讯。
3: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4: 中国和纳米比亚提升双边关系，专家表示，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关系助力中纳深化合作。
3: 其他方面，伊朗否认要求与美国继续谈判，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继续下降，伊朗外长将访问阿曼讨论海峡航运安全合作，巴基斯坦总理呼吁双方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
4: 联合国安理会召开伊朗核问题公开会，中方敦促维护中东地区停火止战局面。
3: 俄方称俄美在双边对话框架内继续保持工作层面接触。乌克兰总统宣布将打造国产反导系统，欧盟为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一致。
4: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英国媒体称欧盟不必恐慌所谓中国冲击。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再赛一场，西班牙2-1力克比利时，半决赛将战法国。

0: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1: 我是金晓，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
2: 7月11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九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来关注一组要闻。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0号在联大审议建设和平与持久和平议题时发言，强调联合国建和工作应坚持发展优先，将资源重点投向减贫、教育、就业、医疗卫生和公共服务等民生领域，让民众切实感受到和平的宝贵与生活的希望，帮助当事国夯实持久和平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实现长治久安。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谴责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撤销伊朗石油销售制裁豁免的行为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第9条。阿拉格奇强调，此次违规行为是美国一系列违规和错误行为的延续，谅解备忘录只有在双方遵守的情况下才能生效。
1: 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当地时间11号凌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在通话中除讨论两国合作外，还谈到了地区当前局势，其中包括美国与伊朗谈判情况。双方强调确保海上航行安全和保护海上通道安全的重要性，并表示支持一切有助于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努力。
0: 阿尔及利亚外交部10号发表声明宣布，根据总统特本的决定，阿尔及利亚驻马里大使立即恢复履职。声明说，阿尔及利亚与马里关系回归正轨，符合两国及其人民、萨赫勒和撒哈拉地区及非洲大陆的利益。去年4月6号，马里等3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召回各自驻阿尔及利亚大使，以抗议阿方此前击落一架马里军用无人机。次日，阿尔及利亚宣布根据对等原则召回驻马里大使。
1: 欧盟委员会10号宣布，当天已正式通过匈牙利提交的新版复苏与韧性计划。该计划预计将为匈牙利提供总额约100亿欧元的资金支持。匈牙利总理毛加尔在社交媒体上说，欧盟资金即将到位，将用于交通、能源、医疗等领域。
0: 巴哈马弗拉明戈航空公司一架小型飞机10号在该国首都拿骚以西的北安德罗斯岛坠毁，机上10人遇难。巴哈马航空公司航空事故调查局当天发布公告说，初步信息显示涉事飞机在降落前发生故障，坠入灌木丛中。
1: 国内方面，记者11号从国家原子能机构获悉，国际食物保护咨询后续评估闭幕会日前在京举行，标志着国际原子能机构为期12天的对华食物保护咨询后续评估活动圆满完成。评估组一致认为，中国国家核安保体系实现系统性、整体性提升，并形成多项可向国际社会推广的良好实践。
0: 记者从国家知识产权局了解到，当地时间7月10号，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WIPO 第68届成员国大会期间，2026年 WIPO 全球奖颁奖典礼于瑞士日内瓦举行。本届评选中，我国共有3家企业荣获 WIPO 全球奖，获奖数量居全球首位，分别来自环境和健康两大领域。

0: 7月10号，中国和纳米比亚两国元首在北京举行会谈，双方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稍早前，环球资讯采访了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朱伟东，他表示，中纳关系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助力双方深化全面合作。
1: 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长期的友好关系。纳米比亚1990年3月21日获得独立，是非洲最后一个摆脱殖民统治获得独立的国家。它在独立后的第二天就与中国建交。在2018年时，中国和纳米比亚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双方的合作得到进一步深化。2024年，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中非关系整体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这次中国和纳米比亚双方将中纳关系再次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它体现了中国和纳米比亚对发展双方友好关系的重视，有利于中国和纳米比亚进一步深化全面合作，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7月10号发表。朱伟东认为，联合声明对进一步推进中纳关系具有重要指引意义。
1: 从双方的联合声明来看，可以体现出如下亮点。一是合作的范围不断扩大。联合声明提到，双方要加强在双边政治、经济、安全、人文交流、全球治理等领域的合作。第二，合作的领域不断细化。联合声明提到，双方要加强在智慧海关、物流、海上运输、贸易便利化等领域的合作，这有利于纳米比亚更好地利用中国对非零关税政策扩大两国贸易的发展，推动中国对纳米比亚的投资，助力纳米比亚的经济发展。第三，专门提到矿业合作要提质升级。联合声明特别提到，在矿业合作中要促进可持续发展，推进本地加工，提升产品的附加值，促进技术转让。这对于非洲国家的矿业开发是非常有利的，也符合非洲国家提出来的矿业本土化政策以及矿业本土化立法的规定。第四，高科技合作得到加强。联合声明提到，要推进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智慧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合作，这对纳米比亚摆脱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实现经济转型具有重要的意义。可以说，联合声明提出的主张和具体举措，对于进一步推进中纳政治关系、深化双方经济合作、扩大双方人文交流，具有重要的指引意义。它对于未来整个中非关系的发展也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0: 就中纳两国共同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非洲研究所副所长孙红稍早前在接受环球资讯采访时表示，
3: 在双边政治关系层面，双方都将各自的国家发展规划写入联合声明，这表明两国将加强治国理政和发展战略上的对接。在经济合作方面，包括零关税政策、关键矿产合作，以及为双方企业到对方国家投资提供更好的营商环境，并加强利益保护，这些举措都具有创新性，且具有很强的实践指导意义。在安全领域，中纳两国特别强调了维护联合国主导的多边主义，并就中东局势的主张和意见达成了相互支持。全球治理倡议被单独提及，这既表明纳米比亚认同中方关于当前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理念，也预示着中纳两国在这一领域未来将开展更深入的合作与战略协作。从这些要点和亮点来看，他们充分体现了新时代中纳乃至中非合作未来的重点方向，对于未来整个中非合作的布局都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2: 近年来，中国与纳米比亚在矿业、渔业、农牧业、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合作，取得了丰硕成果。未来双方在多个领域合作潜力巨大。继续来听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朱伟东的分析。
1: 实际上，从这次恩代特瓦总统的访华行程中也可以看出，他访问了广州、深圳、成都等城市的一些企业，与当地的新能源企业、数字经济企业以及农业矿业领域

0: 企业进行了广泛接触，他希望中国的相关企业能够到纳米比亚进行投资。从这点来看，中纳合作可以推动中非合作不断向新能源、高科技等领域拓展，这对于带动中非合作提质升级、实现中非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可以发挥非常好的作用。
1: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非洲研究所副所长孙红认为，中纳双方的合作空间很大。
2: 双方合作还有很大的拓展和深化空间，尤其是在纳米比亚特别关注的关键矿产价值链延伸、绿色能源发展以及知识经济转型，涉及人工智能、智慧、基建等务实合作的新领域。此外，纳米比亚一直希望将自身打造成为西南非洲及大西洋上的重要交通枢纽，金湾港的建设便是其中的关键一环。中方与纳米比亚在这方面同样具有很大的合作潜力，可以挖掘。
3: 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扎埃当天回应称，伊朗从未提出过与美国谈判的请求，但同意调解方访问伊朗。伊朗还否认了部分外媒称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特朗普十号表示，伊朗要求美方继续谈判，美方已同意这一提议，但向伊方明确表明停火已结束。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对媒体表示，现阶段没有作战方面最新动态。在被问及停火结束是否意味着重启空袭时，霍金斯说他不预判后续行动。此外，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采取打击后暂停的策略，既是为了避免局势升级，也是为了给外交努力留出空间。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十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否认了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称一些外国媒体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这名知情人士强调，有关伊美谈判的任何进展，伊方都将仅通过官方渠道对外发布，部分外国媒体的报道不可信。连日来，巴基斯坦、卡塔尔和其他地区斡旋方力劝美国和伊朗降级紧张态势，并就伊朗核问题恢复谈判。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十号援引一名知情外交官的话报道说，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官员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十号报道，卡塔尔代表团当天已抵达伊朗。此外，巴基斯坦总理十号分别与伊朗总统卡塔尔埃米尔通话，呼吁维护地区和平并落实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
4: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十号发布数据显示，7月9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船舶数量从前一天的30艘降至22艘，这是连续两日该海峡通航量下降。
3: 美国官员十号对媒体表示，尽管总统特朗普已宣布与伊朗的停火结束，但美方仍愿意继续进行谈判，前提是伊朗方面公开承诺保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通畅，且不征收通行费，并保证停止攻击商船。
4: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将于11号访问阿曼，双方将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及相关合作举行会谈。美官员称，美方预计伊朗将在此访期间表明相关立场。
3: 此外，美国官员还表示，任何与伊朗的最终协议都将要求德黑兰移交其高浓缩铀库存，并称如果伊朗拒绝交出，就无法达成协议。而且美方还有很多应对方案，其中包括持续的军事、外交和经济筹码。
4: 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十号援引两名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特朗普政府不希望以色列介入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担心这会导致局势失去控制。此前有以色列媒体报道说，以色列愿参与对伊打击，正等待特朗普表态。
3: 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尚不足一个月，双方已有多轮互袭且对抗呈升温迹象，引发外界对谈判破裂甚至战火重燃的担忧。分析人士认为，当前美伊军事对抗本质上仍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双方均试图为后续谈判争取更多筹码，但也都有避免冲突显著升级的现实需求。 未来美伊互动或继续呈现打谈交替、以打促谈态势。继续来听报道。
1: 美伊近期频频发生军事摩擦，直接导火索在于双方对谅解备忘录的解读分歧，深层因素依然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主导权的博弈。媒体和分析人士指出，美伊谅解备忘录措辞含糊，虽然规定伊朗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安全通行，却未明确具体执行方式，导致双方围绕海峡通航航线等问题产生分歧。伊朗认为美国已承认伊方对海峡的管理权，伊方只需保证在60天谈判窗口期内不收取通行费即可。美国则认为相关措辞意味着海峡应完全恢复战前通行模式，不应存在通航提前报备、使用规定航线的问题。地区专家指出，备忘录具体执行分歧的背后依然是围绕海峡主导权的博弈。伊朗在此次战事中意识到霍尔木兹海峡已成为比核问题更有分量的外交杠杆。分析人士认为，伊朗希望通过控制海峡通行牵制美国，为后续谈判争取更多筹码，并维持自身与美国长期博弈的能力。美国则希望通过有限军事打击来获得海峡博弈的主动权，并建立军事威慑。有分析认为，美方此前多次宣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完全开放，若由伊朗继续控制海峡，将导致美国在后续博弈中陷入被动，进一步削弱其在地区安全事务中的影响力。美伊间的军事对抗再度引发国际社会对双方谈判破裂、战火重燃的担忧。不过，有分析认为，双方实际上并不希望冲突显著升级，因此短期内不会出现大规模战火重燃的局面。未来美伊互动或继续呈现打谈交替态势。
4: 在十号当天的联合国例行记者会上，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呼吁美伊双方继续推进外交努力，缓解目前的紧张局势。来听央视记者许涛发来的报道。迪亚里克表示，
5: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外交努力能够继续推进。过去24小时里，我们看到军事行动有所缓和，我们也看到有报道称有关讨论仍在继续，我们希望这些讨论能够继续下去。
6: 美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塔米·布鲁斯10日在安理会表示，美国倾向于通过外交方式解决与伊朗的冲突，并希望伊朗认真参与谈判，推动达成最终协议。过去一周，伊朗采取的行动违背了美伊双方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美国已准备追究伊朗相关行为的责任。当天晚些时候，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召开记者发布会，他表示，美国7月7日和8日再次袭击伊朗南部城市以及波斯湾多个伊朗岛屿上的设施，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拉瓦尼称，根据这份备忘录，美国承诺停止针对伊朗的一切军事行动，并避免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及相关排雷工作则应由伊朗负责。任何外部力量试图介入或另行建立平行安排，都可能影响备忘录落实，并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7: 伊朗仍然致力于忠实履行谅解备忘录，前提是美国也必须全面忠实履行自身义务。但是如果美国继续违反谅解备忘录规定的义务，伊朗将不再受该备忘录约束，也不再履行其中规定的义务。
6: 目前美伊双方都没有完全关闭谈判大门，但对于停火责任以及重启谈判的前提，双方仍存在明显分歧。谈判能否真正继续，仍取决于军事行动能否停止，以及此前达成的安排能否得到执行。
3: 十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伊朗核问题公开会，中方呼吁安理会坚持客观公正立场，为外交谈判和政治解决伊朗核问题创造有利条件，维护中东地区停火止战局面。来听详细报道。
1: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在发言中表示，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中东地区紧张局势一度趋缓，但当前停火局面又出现反复，谈判前景复杂。伊核问题能否得到妥善解决，事关中东地区能否回归和平稳定，事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相关当事方应以理性务实态度推进谈判。美伊谅解备忘录承诺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永久停止所有战线军事活动，就谈判及解除制裁设定路线图。 中方敦促相关各方排除干扰因素，摒弃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维护并落实谅解备忘录成果，达成兼顾彼此关切的解决方案，尽快解除对伊朗制裁，推动政治解决进程取得实质性进展。孙磊指出，处理好伊核问题必须尊重当事方的合理诉求和合法权益，伊朗应继续坚持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伊朗享有和平利用核能的合法权利，美国应以实际行动为政治解决伊核问题创造条件。
8: 安理会的当务之急是坚持客观公正立场，为外交努力争取时间和空间，为谈判营造积极氛围，避免成为个别国家推进自身政治议程搞施压的工具。
1: 从耳边到指尖，
9: 从耳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
9: 每一刻。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
4: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从耳边到指尖，
9: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10: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11: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12: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13: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十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12: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10: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14: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6: 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7: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8: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0: 外出装上自带杯，
2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3: 好重啊！
24: 我帮你。
0: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2: 智在飞翔。
23: 跳绳技术，
24: 准备。
22: 体在跃动。
2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6: 美在旋转。
27: 大扫除啦，
28: 我来拖地，
29: 我擦黑板。
30: 劳在闪光。
3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4: 九资讯广播，
32: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4: 北京时间12: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李雪，您好。
33: 郑晓，您好。
4: 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台风巴威的最新情况吧。
33: 好的。11号凌晨，也就是今天凌晨的巴威是由台风级别加强为了强台风级别，到今天上午11点的时候，巴威的强度再一次下降为了这个台风级别，它的中心最大风力是在13级。那11点钟的时候，它的中心呢距离坠米交界东偏南方向大约400公里左右。那预计呢，巴威将会以每小时30到3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并且逐渐的向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将会在12号凌晨，也就是明天凌晨的时间呢，在浙江的三门至苍南一带沿海登陆。那登陆时，它的这个级别将会是在台风级啊。那么登陆之后呢，将会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呢将会是一个逐渐减弱的一个态势。那么受到它的影响呢，在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的这段时间，像黄海的中部和南部、东海大部以及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的东北部以及长江口区、杭州湾、江苏东部以及沿海、上海及沿海、浙江东部及沿海、福建沿海、台湾岛及沿海都将会有6到8级大风，其中在东海的西北部和南部以及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以东洋面以及杭州湾、上海沿海、浙江沿海、福建的东北部沿海、台湾岛的北部和东部沿海都将会有9到11级大风，阵风会在12到13级。巴威中心经过的附近的海域风力可达12到13级，阵风14到16级。与此同时，在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的这段时间，在浙江、福建的北部、台湾岛等地将会出现大到暴雨。浙江的东部和南部、福建的北部、台湾岛等地的部分地方会有大暴雨。浙江东部、福建的东北部、台湾岛的中北部将会有特大暴雨。此外呢，受到台风巴威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在今天呢，浙江的东部和中南部、福建的北部、江西的东北部、北京、天津的北部、河北的中北部、辽宁的北部、吉林的中部、四川盆地的西部、台湾岛等地的部分地方会有大暴雨，局地会有特大暴雨，其中在北京的东北部和南部、河北的中部和东北部局地降雨量将会达到250到280毫米，浙江的东部和南部、福建的北部局地降雨量将会达到250到500毫米，台湾岛的中北部局地的降雨量将会达到250到800毫米。上述部分地区呢，降雨的同时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局地会有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烈的天气。中央气象台在今天上午的10点钟也是升级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所以提醒大家呢，要特别注意做好山洪、滑坡、泥石流等一些次生灾害的防御和抢险工作。静晓，
4: 那么巴威登陆以后还有哪些影响呢？
33: 那么今天呢，实际上随着巴威的逼近呢，像台湾、浙江、福建等地都将会直面强风雨天气的影响。明天呢，随着巴威减弱之后的环流在内陆北上，强降雨的中心也将会随之北上。像12号呢，包括像是浙江的东部、福建的东北部，降雨都会是一个减弱的态势，而在安徽、江西一带呢，降雨则会是增强的。那么在安徽的南部、江西的东北部、福建的西北部、浙江的西部等地都将会出现暴雨或大暴雨的天气。13号强降雨将会转移到江苏、安徽、山东 东等地。那么在今后的3到4天时间里呢，巴威的直接和间接的影响之下，华东以及华北、东北等地都将会有强降水天气过程。那么可以说这波及的范围广，强度也是比较的强，影响也是非常的大。那么浙江的东部和南部、江西的东北部、安徽南部以及河北还有东北部、河北的东北部一带。

0: 辽宁的北部、吉林的中部等地需要防范地质灾害、山洪灾害，以及在福建的西北部、浙江的东部等地要关注中小河流漫堤的一个气象风险。听讲。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李雪的介绍。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3: 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1: 我是金晓。下面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3: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中国和纳米比亚提升双边关系，专家表示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关系助力中纳深化合作。
3: 其他方面，伊朗否认要求与美国继续谈判，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继续下降，伊朗外长将访问阿曼讨论海峡航运安全合作，巴基斯坦总理呼吁双方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
1: 联合国安理会召开伊朗核问题公开会，中方敦促维护中东地区停火止战局面。
3: 稍后我们将关注俄方称俄美在双边对话框架内继续保持工作层面接触，乌克兰总统宣布将打造国产反导系统，欧盟为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一致。
1: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英国媒体称欧盟不必恐慌所谓中国冲击。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再赛一场，西班牙2-1力克比利时，半决赛将战法国。英国金融时报近日刊文说，在欧盟讨论对华经济战略之际，有观点认为所谓中国冲击 2.0 即将席卷欧洲各行各业，但事实并非如此。某些欧盟领导人执迷于防范虚构的中国威胁，这潜藏着风险。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文章指出，欧盟确实正面对新的竞争环境，但从贸易和产业数据看，所谓中国冲击并没有像一些讨论中描述的那样正在全面削弱欧盟制造业。文章首先以汽车行业为例，指出中国对欧盟出口的乘用车数量确实明显增加，但这一变化并未导致欧盟进口汽车总量明显扩大。换言之，中国汽车在欧盟市场上超越的是其他来自欧盟以外国家的进口汽车，而不是欧盟本土车企。这意味着中国汽车出口增长并不能简单等同于欧盟汽车产业被挤压。更准确地说，欧盟进口汽车市场内部的来源结构正在发生变化。文章同时指出，欧盟出口表现依然稳健。事实上，如果剔除10年来能源贸易大幅波动的影响，欧盟整体贸易仍然保持顺差，尤其是在中国以外市场和非能源贸易领域，欧盟贸易顺差已显著扩大。更重要的是，欧盟出口商仍然保持较强定价能力。研究显示，欧盟出口数量总体稳定，同时出口商品单位价值持续上升。文章认为，这说明欧盟的相关产业并没有在竞争中失败，而是在新的竞争压力下继续向技术更新、结构调整和高附加值生产方向转型。近来，德国大众汽车集团被曝正考虑更大规模重组，引发欧洲产业界关注。文章强调，不能把大众汽车的个案简单放大为整个欧盟工业的缩影。大众确实面临严峻调整，德国工业也有自身结构性压力，但这些问题并不能全部归因于中国竞争。文章认为，大众不等于德国，德国也不等于欧盟。欧盟制定对华经济政策时，应区分个别企业的结构性困境与整个欧盟产业体系的真实竞争力。面对中国竞争，欧盟需要的是基于事实制定政策。
1: 日本民众10号在位于东京的日本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抗议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反对日本政府推动扩军修宪。有关内容，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5: 我很气愤，高市的做法实在让人生气，他一味地扩大防卫方面的投入，我希望把钱花在社会福利上，而不是花在军备上。我也不希望他们去制造战斗机之类的东西，我还是希望能够通过与其他国家进行对话和沟通，实现世界和平，这才是我的心愿。
6: 现在自民党正试图修改宪法，我觉得这一点必须加以阻止。我觉得现在日本正在走向和此前第二次世界大战相同的道路，所以作为日本国民，我认为绝不能容许这种情况发生。 现在社会福利不断减少，医疗保险的个人负担比例也在提高，可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却把这些钱拿去购买武器。我觉得这说明日本政府根本没有考虑国民的生活，希望日本政府停止这样做。
7: 随着日本政府修宪、自卫队扩充等事情一件接一件的推进，我非常担心今后的社会不知道孩子们还能不能安心的生活。像北约成员国澳大利亚以及其他国家与日本开展自卫队舰艇、战斗机等方面的联合开发，以及不断加强军备或者把军备等向海外转移出口等做法，对此我确实感到非常担忧。所以对于这样的动向，我希望从根本上加以反对。
8: 根本から反対をし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があります。
3: 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号表示，俄美在双边对话框架内继续保持工作层面接触。同一天，俄方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就扎波罗热核电站安全问题进行磋商。相关情况，来听本台记者王新俊发回的报道。
9: 佩斯科夫在10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本月4号的通话后没有再进行电话交谈。他说，两国领导人之间的通话不需要特别准备，一旦有需要，通话将迅速安排并举行。他说，俄罗斯与美国在双边对话框架内继续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双方对话沟通的渠道保持畅通。佩斯科夫还表示，俄方可以看到，乌克兰方面目前完全不倾向于和平进程，俄罗斯仍对通过和平外交谈判实现目标持开放态度。然而在因乌方缺乏意愿而导致这一目标无法实现的情况下，俄方将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此外，俄方持续建立更广泛的安全区和缓冲区。此外，佩斯科夫表示，乌方针对扎波罗热核电站的攻击活动极其危险，该地区民用设施与核电站及其能源系统直接相关的基础设施以及其他设施持续遭到乌方攻击。俄罗斯与国际原子能机构保持沟通，并告知该组织，乌方此类危险且挑衅性的活动是不可接受的。10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通报，俄方与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团当天在俄加里宁格勒市举行关于扎波罗热核电站安全问题的第13轮磋商。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和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参加。利哈乔夫在磋商中表示，四月底以来，乌军升级了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和其所在城市埃涅尔戈达尔市及周边的打击，造成7人死亡。他呼吁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乌方的上述行为作出公开谴责。会谈还涉及国际原子能机构专家助战、定期轮换以及提高扎波罗热核电站和埃涅尔戈达尔市真实情况信息通报效率等议题。双方确认就当前问题保持持续对话。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克兰正处于增强自身战场实力的机会窗口，并表示将打造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相关内容继续来听王新俊的报道。
9: 泽连斯基10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近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乌克兰目前正处于一个机会窗口，战场实力显著增强。他说，俄罗斯目前唯一的优势仅剩弹道导弹打击，而在其他方面已毫无优势可言。在近期的国际峰会期间，他与多国领导人进行了交流，各方均注意到乌克兰实力的提升。泽连斯基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陆基中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它的拦截能力与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相当，但更易于大规模生产且成本更低。泽连斯基表示，乌方不久后将在法国就打造该反导系统召开首次会议，向能够帮助乌方尽快落实项目的有关国家介绍方案。如能得到有关国家和企业的支持，该反导系统有望很快投产。此前一天，泽连斯基表示，美方一批爱国者拦截导弹的交付安排已敲定，将快速补充乌克兰防空战力。 欧洲方面的供应合作已落地，但具体交付时间暂未确定。十号，乌克兰媒体报道称，泽连斯基将于13号访问法国巴黎，并参加志愿者联盟会议。报道称，至少有25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将参加此次会议。会议旨在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并对俄罗斯施加压力，同时推动停火和恢复和平谈判。泽连斯基十日还表示，他已签署命令，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部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并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泽连斯基说，新设立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将集中现有资源，对俄进行深入打击。
3: 十号，欧盟成员国未能就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讨论将继续进行。据欧盟消息人士透露，各方分歧主要集中在俄罗斯原油价格上限、限制俄罗斯军人入境以及部分制裁对象名单等问题。
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前在6月9号说，已向各成员国提交了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措施，主要涉及能源、金融、渔业等领域。根据欧盟相关程序，新一轮制裁措施需经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后方可生效。
3: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十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该国近日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4118人死亡，16740人受伤。
1: 为官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7907人无家可归。自6月24号强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1171次余震。
3: 委内瑞拉已进入地震之后的第3周，灾区从紧急搜救逐步转入卫生防疫和医疗恢复阶段。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本台记者了解到，震后传染病防控成为当地面临的紧迫挑战。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雷湘平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10: 我现在正在委内瑞拉的拉瓜伊拉州，这次地震受灾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在我身后是巴西军医团搭建的临时医疗营地。地震发生以后，他们迅速地抵达这里，为当地的民众提供紧急的医疗救助。从外伤处理到常见病诊疗，这支来自邻国的专业队伍已经成为了当地震后救援中不可或缺的医疗力量。据介绍，巴西海军医疗队从6月28号起抵达拉瓜伊拉重灾区，并从6月29号起开始运营在灾区的野战医院。目前医院共有99名工作人员，其中包括43名一线医护人员。医院设有全科、儿科、骨科等科室，有一个重症监护病房，可进行超声波影像检查和中小型手术。巴西在委内瑞拉野战医院负责人马里亚诺介绍说，
11: 接诊量从第2周开始增长，当时当地恢复了人员流动，并了解到在灾区有一个巴西野战医院，目前的卫生问题可能更多与避难所中人员聚集导致的感染有关，还有就是灾民遗体清理以及与创伤相关的护理，这导致当地对医疗机构的需求增加。目前我们已接诊约1400名患者。
10: 巴西野战医院的到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拉瓜伊拉当地的医疗压力，但这支99人的队伍所能覆盖的范围终究有限。事实上，地震对委内瑞拉本就脆弱的医疗体系造成了严重的打击。地震发生之前，委内瑞拉的疫苗接种率就因为受到美国制裁等原因偏低。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当地原有的3家大型公立医院中，仅剩1家在勉强维持运转，接诊能力大幅缩水。世界卫生组织日前发出警告称，委内瑞拉在震后面临传染病爆发的严重风险，黄热病、登革热、疟疾等疾病爆发可能性增加。委内瑞拉国家医学院前院长乌尔比纳指出，当前公共卫生的重点工作是传染病防治。
7: 目前主要的挑战之一是应对那些可能在医院以及避难所的人群中引发的感染，尤其是避难所没有清洁饮

0: 水和厨房，这可能导致避难所中的人群出现腹泻症状。另一个可能出现的问题是呼吸道感染，因为有很多人拥挤在一起，睡在狭小的空间里，通风不好，而这会使病毒传播得更快。
1: 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日前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执法行动中枪杀墨西哥籍男子萨尔加多一事持续发酵。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三名目击者称，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所谓萨尔加多试图驾车冲撞执法人员的说法是谎言。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2: 据报道，这三名目击者就是事发当天乘坐萨尔加多的车前往工地干活的墨西哥籍无证移民。萨尔加多遭枪击身亡，这三人被捕并将面临遣返。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此前称，萨尔加多驾车冲撞执法人员车辆，特工是出于自卫而开枪。美国国土安全部也称，特工开枪打死的是一名企图逃避逮捕的墨西哥籍非法外国人。而三名目击者否认上述说法，并称事实是执法车辆撞向萨尔加多的车，随后执法人员从车的两侧冲出来向他们开枪射击。事发经过并未被执法记录仪拍下，因为美国国土安全部在声明中说，在这次拦截行动中，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没有佩戴执法记录仪，理由是还没有配发。国土安全部官员把延迟配发归咎于去年下半年和今年年初两次由民主党导致的政府停摆，而民主党议员则指责国土安全部迟迟不配备执法记录仪。美国民主党众议员西尔维亚·加西亚表示，
3: 我们已专门向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拨款$2000万用于购买执法记录仪，而且时任美国国土安全部长诺姆今年2月还承诺将采购并投入使用这些设备，但我们在休斯顿看到的情况却是执法人员仍然没有配备执法记录仪。
4: 7月10号，欧盟委员会根据欧盟数字服务法发布初步调查报告，要求美国原公司修改其社交媒体平台的成瘾性设计，否则将面临巨额罚款。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欧盟委员会在调查报告中指出，美国原公司未能正确评估其两大社交媒体平台脸书和照片墙的成瘾性设计所带来的风险。这些平台的高度个性化的推荐、自动播放和无线滚动等设计会助长用户不健康的习惯和强迫性使用。欧盟委员会要求原公司修改这些平台的默认设计，包括禁用自动播放和无线滚动等功能，实施有效的屏幕时间休息，并调整目前以提升用户参与度为核心的内容推荐算法。欧盟委员会的报告同时认为，原公司现有的使用时长管理工具容易被用户忽略，无法有效减少或控制平台使用时间。家长控制功能则对家长的技术能力和时间投入要求较高，影响了实际保护效果。针对欧盟方面的报告，原公司当天回应称，不同意欧盟委员会的初步调查结论，认为相关调查未能充分考虑该公司为保护青少年所采取的重要措施。目前，原公司可向欧盟委员会提交正式申辩意见和相关证据。如果最终确认违规，该公司可能因违反欧盟数字服务法而面临最高相当于其全球年度收入6%的巨额罚款。自2024年5月以来，欧盟一直在调查原公司是否存在违反欧盟社交媒体规则的行为。此前，欧盟委员会已在另一项调查中指出，该公司未能有效阻止13岁以下儿童使用其平台，也未能充分履行对外部利益相关方的信息透明义务。
5: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当中，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4强。接下来，西班牙队将在半决赛中对阵法国队。详细内容我们来听总台央广记者张文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6: 西班牙和比利时队的比赛开场阶段踢得波澜不惊，上半场补水回来，西班牙队开始调动兵力真正攻出来。意外首发的法比安·鲁伊斯回报了主教练德拉夫恩特的信任。第30分钟，

0: 得手，2-1，西班牙队在比赛最后时刻取得了进球。这里还是要说啊，梅里诺真是神奇替补，对阵葡萄牙队的比赛就是他替补绝杀，这次他又把比利时黄金一代送回了家，这样呢，西班牙队就取得了比赛的胜利，他们将在半决赛当中对阵法国队。
1: 从耳边到指尖，
2: 从耳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
2: 每一刻，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
3: 北京时间12:55，以上就是今天午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金晓、新宇，代表监制海峡，主编王全文，导播刘苗，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再会。
1: 再会。

0: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Extreme heat， Extreme 极端的， Extreme heat 的是极端高温。欧洲极端高温，哪些国家面临的代价最大？现在欧洲媒体以此为题报道说，受劳动生产率下降和降温需求增加的影响，极端高温可能成为欧洲经济增长的主要拖累因素。到2030年，持续的 extreme heat 极端高温会导致部分国家的经济产出下降7%。数据显示，法国将会是欧洲国家中受高温影响最严重的国家，未来5年经济损失将高达2090亿欧元，德国和西班牙的损失均为1000亿欧元左右。尽管多国已经意识到高温损害经济，但是研究发现，欧洲没有哪个主要经济体为 extreme heat 极端高温带来的后果做好了充分准备。
2: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3: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2: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4: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完全想不到的。
5: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6: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2: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7: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8: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7: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9: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7: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0: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7: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1: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7: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2: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13: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4: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5: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16: English 妈妈。
17: 环球资讯广播。
18: 用声音，
19: 用声音，
18: 用声音，记录世界。
16: Sounds of the d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在10号举行的联合国例行记者会上，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呼吁美伊双方继续推进外交努力，缓解目前紧张局势。美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塔米布鲁斯10号在安理会表示，美国倾向于通过外交方式解决与伊朗的冲突，并希望伊朗认真参与谈判，推动达成最终协议。当天晚些时候，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召开记者发布会，他表示，美国7月7号和8号再次袭击伊朗南部城市以及波斯湾多个伊朗岛屿上的设施，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0号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伊朗官员私下告诉美国政府顾问，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商船开火是一个错误，相关袭击来自部分误入歧途的强硬派。伊朗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报道还称，伊朗方面表示希望继续进行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1000枚导弹已瞄准伊朗，若伊朗暗杀或试图暗杀他本人，还会有数千枚导弹随即发射。命令已经下达，美军已准备就绪，且有能力在1年时间内，视情延长，彻底摧毁和消灭伊朗。阿尔及利亚外交部10号发表声明说，根据总统特本的决定，阿尔及利亚驻马里大使立即恢复履职。去年4月6号，马里等3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召回各自驻阿尔及利亚大使，以抗议阿方此前击落一架马里军用无人机。次日，阿尔及利亚宣布根据对等原则召回驻马里大使。巴哈马弗拉明戈航空公司一架小型飞机10号在该国首都拿骚以西的北安德罗斯岛坠毁，机上10人遇难。巴哈马航空事故调查局当天发布公告说，初步信息显示涉事飞机从林登平德林国际机场起飞，原计划飞往圣安德罗斯机场，但在降落前发生故障，坠入灌木丛中。古巴电力联盟10号发表声明说，当地时间当天16时30分，古巴电力系统完全瘫痪，这是古巴一周内第二次发生全国范围停电。此前，古巴电力联盟6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说，古巴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8号，该联盟称，各省当天凌晨重新接入国家电力系统，全国电力供应恢复。尼日利亚总统府10号说，军方成功营救了约2个月前遭武装人员绑架的46名师生。武装人员5月15号袭击尼日利亚西南部奥约州3所学校，俘虏走46名学生与教职工。尼日利亚军方认定这些武装人员隶属于博克圣地极端组织。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收听老外看点。
0: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0: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8: Comment ça va？
9: Comment estás？
0: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11: 大家好，我是来自巴基斯坦的哈鲁德，巴基斯坦的哈鲁德，米里特斯萨布，阿斯拉姆里古。
12: 大家好， Ciao a tutti， 我是伊利，来自意大利。
10: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 又到了防晒的季节，我们来聊一聊脸基尼啊，就是一种把整个脑袋裹得严严实实，只露出眼睛和嘴巴的防晒面罩。其实这玩意儿在中国啊不新鲜，10年前青岛海边的大妈们就带着它游泳，当时那些照片在传到网上之后，被网友嘲笑说太丑了，丑哭了。但是10年后的今天，脸基尼不仅在国内成了夏日懒人三件套之一，还火到了海外。今年在海外的短视频平台上，你如果搜索 Facekini 就是脸基尼，可以看到大量海外博主兴奋地晒自己的东方防晒神器。然后听说在网购平台上，义乌出厂价9.9元的脸基尼被卖到了39.9美金，而且还买不着，断货。经济学人就报道说，这是中国夏天最火的配饰之一。我觉得这个就有趣了，外国人的防晒观念也发生变化了吗？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啊。首先问一下伊利，在意大利米兰的街头有没有人看到，或者说海边你们度假的地方会有人带这种脸基尼或者其他的防晒产品吗？你们看见了这些产品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反应？
3: 首先我觉得意大利人的就是还是没有到这个程度啊，就是不会接受这个脸基尼，也不会带。如果看见了一个人带脸基尼，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小偷。
10: 哦，以为他是要把脸蒙起来干坏事呢是吧？
3: 对，我们还是第一个反应就是会觉得这是啥玩意儿，很好奇。另外我觉得现在就是意大利人刚开始接受带伞，把有那个伞挡那个
10: 防晒
3: 太阳的阳光，对，防晒。因为最近我们意大利非常热，特别热，我发现了就是路边走路的有很多老太太，有很多人他们都是带着伞。其他的我觉得我们还是喜欢晒，就是不过我觉得这个要分年龄段，年轻人还是很喜欢去河边海边游泳池旁边躺着，在那躺着晒一下午，躺着一天，他们都觉得越晒越好。因为就是跟亚洲不一样的，就是欧洲人觉得你晒意思是你很有钱，因为
10: 度假去了是吧？
3: 度假，如果你白意思是你一直在公司上班嘛，对吧？意思是在室内。
10: 对，
3: 但是呢，过了35岁以上的人已经受不了了。就是我发现了，跟我差不多大的人，还比我大的人，他们已经不去晒了。就是你到河边了，或者你到海边带着孩子玩，我就在树下面坐着，或者我找一个阴凉的、一个比较凉快的地方，没有太阳的地方，在那儿躺着坐着。
10: 不是因为不怕晒黑，是因为太热了，是吧？
3: 对，因为受不了。因为感觉现在就最近今年这个阳光跟之前不一样，就是更大更晒 更热。
10: 哦，
3: 对，我之前从来没有戴过帽子，我就出门就这样的出门，可能我就戴一个墨镜而已，但是现在我如果我下午我要带着孩子去，我得戴帽子，因为我觉得这个阳光太大了，然后不舒服。对，真的是。
10: 我是在社交媒体上看到有一个外国博主晒出脸基尼视频，然后底下有8000多条评论，大家就是说阳光高温太恐怖了，然后对这一类的产品就需求很强。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可能虽然热衷美黑，可是这个高温会让人受不了，也会需要做一些防晒。可能这是脸基尼或者说类似的防晒产品现在在西方的这个年轻人当中也受欢迎的一个原因吧，就是或者说一个变化啊。
3: 对，我们意大利也是前两天就超过38了39度了。问题不是这个温度的问题，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也有的时候就是他们新闻说今年是最热的夏天，都是超过40度了，但是问题是风是热的，这个气是热的，你出门的时候你感觉你在呼吸一个热的气，所以很不舒服。另外就是晚上也睡不好，因为太热了，一直到晚上7-8点9点，我们前两天都9:30了出去骑自行车，外面显示30度。 所以还是很热。
10: 这个也是气候变化带来的，人们生活习惯也跟着发生了一些改变哈。
3: 对，
10: 嗯，哈鲁德对防晒应该不陌生，巴基斯坦的阳光也是很猛很毒的，是吧？在你们那里人们一般怎么防晒？
11: 我觉得是在巴基斯坦这些产品会蛮火的，目前可能是中国的这些供应商可能是没有到巴基斯坦，因为巴基斯坦确实是一直以来是很热的，本来就是很晒很热，很多人是会用各种方式会防晒的，各种布放在头上或者放在脖子上，但是用在脸上的其实是概念还是不是很强，
10: 嗯，
11: 因为很多人对这种就是防晒脸的这种皮肤的概念不是特别的强，也不会用很多，连就是一个普通的那种口罩脸罩类似的东西也是很少会看到，但是大部分人用的就是帽子雨伞或者是各种布料的那种，就是夏天那种布是比较凉快的，它就会放在头上，
10: 宽宽大大的布把整个头盖起来是吧？
11: 对对，盖起来。你们应该是会看过，就是阿拉伯沙特的那边的人，他们的衣服是长长的、宽宽的、松松的，一般都是白色的，因为白色的就是容易就是会比较凉快。然后你们也会看过，就是他们头上放的那种各种的头巾、大部分的原因就是因为全都是沙漠，也没有树，也没有地方可以防晒，所以呢，他们就是用这种，就是整个可以脖子呀、头呀都可以盖上，不然就是肯定是会有问题。
10: 嗯，
11: 同样的是这边欧洲这边天气的变化，确实是有影响到大家的这个概念，对防晒的一个概念有一些变化。
10: 对，
11: 这边本来家庭就是荷兰的家里之前是不会装风扇，都不会有空调，还是别说了。
10: 是，
11: 但是现在因为天气变化太大了，很多人在自己的家里在装空调呀、风扇呀。我今天也是开着风扇坐着，
10: 嗯，
11: 因为天气
10: 小风扇一看就来自义乌，
11: 是没错，这也是义乌的一个产品。
10: 嗯、
11: 其实我昨天在上班的时候，外面天气那么热，然后我就想起来我在中国看过，就是脖子上戴的那个小小风扇。
10: 嗯，
11: 我想我应该也要有那个风扇，外面天气太热了，
10: 可以带着风扇到处走，不用手。
11: 对，
10: 嗯，是
11: 没错，
10: 嗯。刚才我们聊到气候变化带来的人们观念的改变，原来呢，这个西方人的观念要多晒，后来发现对健康带来的一些问题也很明显，比如说过强的阳光暴晒带来皮肤癌的患病率在上升等等等等，所以我觉得人们开始注重防晒是一个综合的变化的一个趋势，是确实从过去没有这个需求到现在有了这个需求。那么在我们中国国内呢，防晒的需求是一直以来都有的，这个可能更多的是出于我们的观念哈、喜欢白白的，不愿意被晒黑，所以我们的防晒产品非常的多样化，脸基尼只是其中一个，因为它看起来造型比较奇特嘛，所以它会成为一个话题，实际上还有很多，你像那个防晒帽啊，然后防晒的面巾啊，或者防晒的口罩啊等等等等。所以我就在想，就是你看很多中国产的这些，或者说中国设计的这些产品啊，火到了国外去，你们觉得是一种偶然吗？还是说它真正抓住了人们的这个需求的痛点，被外国人也同时接受？你看十年前它是被嘲笑的，可是现在老外也觉得真香。
11: 我觉得现在可能就是网上的这个购物的影响也是非常的大，
10: 嗯，
11: 更就是中国人口本来那么大，所以中国的这些供应商或者是这些设计师等等，他们本身有一个非常大的市场可以研究人们的这个诉求，所以他们本身的产品确实是一个很不错的产品，因为他已经在一个非常大的人口的一个市场里面已经尝试过，已经试过这个产品，
10: 得到市场的认可是吧？
11: 对，已经得到了这个认可，所以本身那个产品也是非常好。比如说我正在用的这个小风扇，你看就是非常的方便，到哪里我都可以拿着，我坐在餐桌上也可以拿着。
10: 你这个小风扇还不够小，你举着它还挺大个的，你没见过那种小小的就握在掌心里的小风扇？
11: 对，有非常多的。我说就是还有就是你可以放在脖子上的，
10: 对，
11: 还有就是你非常小的可以拿在手里的、非常多的，所以我觉得确实是那些产品也不错，更就是现在网上的这些购物的影响，就是大家能看到这些产品，然后也可以很方便的拿到、本来就是可能是没有这种概念，荷兰当地人本来就没有这种的东西
4: 这边可以提供出来，然后可以满足他们的这个条件。
10: 我突然想起来咱们冬天的时候聊过一次那个取暖神器，当时我问哈路德说，荷兰难道不需要这种取暖神器吗？你们不怕冷吗？我记得哈路德当时回答说，这边的人没有用过这种取暖神器，所以习惯了冷就扛着。所以我现在我突然在想，其实有的时候不是说荷兰人不需要这些，或者说欧洲人他们不需要这些产品，只不过因为没接触过，或者说没有享受过。反过来说，我觉得中国人是一个特别特别善于让自己活得舒服的民族，是吧？你看义乌设计师就是特别典型的能够造出来那么多让人来享受生活的一些产品。
5: Hello,
6: bonjour,
7: hola,
8: konnichiwa,
6: comment ça va,
9: comment estas?
5: 外国人的视角，
12: 你好，
6: 中国人的语言。
0: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3: 你就想一想，就是欧洲这边，就是意大利人的从来没有用过空调，
10: 嗯，
3: 所有的房子都没有这个可以安装空调的这个地方，对吧？然后呢，大部分都是那些老的楼公寓什么的，如果你要安装一个空调，你还要找设计师，
10: 嗯，
3: 还要问这个管理人员能不能安装，就是你要做一个很长的流程，你才可以安装一个真的空调。但是呢，最近这几年发现了，就是这些人他们住购物中心，感觉到哎，吹空调好舒服，
10: 嗯，
3: 或者我在公司吹空调，哦，我就不热了，我就不出汗了，所以他们就开始明白了，如果你自己在自己的家安装一个空调，你会睡得更好，你会活得更舒服，你会在那吃饭就不出汗，你的椅子就没有汗湿的，就是。开始了解了，开始明白了，因为跟你说的一样，之前没接触过，之前觉得也不需要，我就热，我就出汗，我就做洗个澡一次就行了。但是现在他们也开始明白，我也可以舒服一些，对吧？为什么我要热？为什么我要出汗？
10: 你说的这个让我想起，就是过去几年那个中国的新能源车。开始制造一些什么车载冰箱啊，车载电风扇等等一些，就是生活用品而不是交通用品的时候，当时也有一些西方媒体说车就是交通工具，搞这么多花里胡哨的干嘛？但是好像现在你再去看好多什么北美越野车或者皮卡玩家都来装了我们国产的一些车载冰箱，据说长途卡车司机是人手一台，就是这种中式享乐，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就是老外一开始觉得哎呀这有什么必要吗，多此一举，但是后来都变成了真香。
3: 对，你想一想，之前我们意大利的超市，你满多少钱他们给你送一个小的购物车，就是那些老太太用的，或者那些要走的很久了，你可以里面放很多菜嘛，
10: 嗯，
3: 现在他们就送小风扇，
10: 哦，
3: 就是他们变了，就觉得现在应该有一个小风扇，你可以安装在你的手机上，或者你可以拿着，或者你可以放在手上，
10: 这个好，因为人们喜欢呀，
3: 啊，
10: 送他这个他高兴是吧？
3: 对，因为人家你给他送一个小的购物车可能觉得哦我不需要了，那你给他送一个小风扇，哦，太好了，现在就这么热了，我就需要一个，对吧？
10: 太有意思。
3: 所以跟那些品牌，这些坐车的，他们都觉得哦，现在他们要开始度假了，或者他们要出去玩了，哦，如果在车里面还可以有一个小冰箱，
10: 嗯，
3: 或者还可以有一个更舒服的一些东西，这个更舒服的这个开车的体验，
10: 嗯，
3: 对吧？
10: 对，
3: 那肯定卖得出去。我认识那几个人，现在就发现了，哎，我要买一个电车，不是更好吗？
10: 嗯。
3: 然后呢，那些去买电车，他们都觉得，哎，可能我要开长途的，我要去南部度假啊，那我就需要一个小冰箱嘛，在车上，
10: 嗯，
3: 对吧？
10: 也还需要一个投影仪，是吧？
3: 现在这个是最火的，就是卖的最好。我这周边的这几个朋友，他们也都买了这种车，
10: 嗯，
3: 他们都是上面就是有一个小冰箱，还在说，哎，如果我们去河边，你们可以把所有的喝的都放在我的车里面，你可以连电，
10: 嗯，
3: 一个电线，你还可以充电你的手机，或者你还可以带一个咖啡机，你还可以做咖啡。
10: 一下子从了朋友里面的明星，大家都抢着跟他一块出去玩。
3: 对呀，
10: 太会享受了。
4: 确实没错，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大家现在体验之后感觉确实是挺不错，挺好玩，挺方便，
10: 嗯，
4: 更就是很多人也是愿意体验， 我觉得它的很大的一个原因也是就是

0: 网上购物，还有就是这些短视频，因为非常多的短视频它可以给你一个感觉，对这个产品可以怎么用。之前第一个就是网上购物也没有那么流行，然后也没有这种短视频的把一个小小的产品给你介绍的那么详细那么好看，然后你就有这种的一个感觉，我真的好像是需要这个产品。之前就是说说而已，就车上有按摩仪，他就觉得车上谁会做按摩，你要开车还是你要做按摩。但是呢现在你就看视频，哦，一个人在户外玩，然后他现在玩累了，他爬山下来，然后他车停在那里，他就先上车先享受一下，先按摩一下，然后再开车，你会觉得哇，确实是没错，
1: 看起来很舒服是吧？
0: 对，看起来很舒服对吗？更就是我觉得一个非常大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的这些产品他们的成本没有那么高，就是很便宜，做的还是蛮不错的，还是给中国的这些新的产品介绍给国外来了，还是一个挺不错的。
1: 重点是以前没有接触过这样的产品，或者说没有受过这样的一些实际的产品体验的教育，所以你不知道你需要这些。哎，不过话又说回来，很多时候我们的需要啊，也都是被创造出来的，对吧？
0: 对，没错。
1: 如果没有见过这些产品，你可能也就没有这些需要了。但是人都是享乐的动物嘛，一旦有了这个享受的话，你就拒绝不了，你就会爱上它，对吧？让自己过得舒服是人的本能嘛。所以我看到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些例子，比如说我昨天晚上去那个我们家附近的这个首钢园河边露营的时候，也看到一些年轻人在河边露营，带了很多看起来可舒服的一些小玩意儿，什么夜灯啊、小电风扇啊、小音箱啊，它简直就不像是来露营的，它就是把一个非常非常温馨的小角落搬到了河边儿。越来越多这样的就是享受生活的，或者说中式享受的一些例子可能会传到国外去。你们觉得会改变很多外国人的观念吗？比如说露营的观念，比如说这个车的观念，或者是防晒的观念等等，这些生活方式或者说中式生活的方式会对西方人有很大的诱惑力吗？
0: 我觉得肯定是会有的。第一个就是把这些产品介绍给别人，现在就是太方便了。第二个就是这些产品现在发到国外去，从中国寄到国外去也是非常的方便。你今天买，你可能两三天内就可以拿到，就可以体验。所以呢，我觉得现在把这些产品介绍给其他的人，他们之前完全没有接触过，我觉得太方便。更就是这些产品确实是有用。开始用了之后，你的概念肯定是会有变化的。所以我觉得有非常大的空间。
1: 所以我觉得脸基尼在意大利将来成为流行也不是没有可能。
2: 说不定有一个网红他就开始带了，然后呢过几天所有的意大利的人都去买。
1: 对啊，社交媒体上的这种效应是非常强烈的。就像哈路德刚才说，你之前没有想过开车可以按摩，但是社交媒体上看到这个视频，你有一种消费的体验，或者说场景你能够带入式的感受，然后你就接受了这种生活方式，是吧？所以有人就说，从脸基尼到马面裙，从防晒面罩到保温杯等等等等，这些不仅仅是产品的出海，更是一套中国或者说东方生活哲学的缓慢输出。包括这两年这个社交媒体上关于成为中国人的那个话题非常火热，也是因为很多西方年轻人发现，哎，像中国人那样的生活，喝热水啊，穿拖鞋啊，把自己照顾得好好的，有一种很舒服很温馨很温暖的感觉，所以他们就越来越喜欢像中国人一样的这样的生活。
0: 还有看到很多博主是他们出去玩，然后带着一个小小的包，小包，然后里面有非常多的小小的玩意，可能是在保护那种皮肤的呀，然后有小风扇呀，然后有很多的博主是他们专门拍这个。然后比如说他买了火车票，然后在火车上他用的各种，比如说他要铺在卧铺上面，然后对，还有他的小小的枕头，各种各样的小玩意。我觉得很多人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比如说我自己一开始坐火车，我不会想到我需要这些东西，但看到那个博主看了一次会感觉哇还是有意思，看了第二次觉得
1: 我也要，
0: 对，要不第三次你看到了，你可能会下单一个，然后你用了你又觉得哇还是挺不错呀，第四次你可能很多都买下来了。所以这是一个流程，我觉得很多人越看这些东西他们会越开始解锁，越开始买用这些。
1: 对， 所以这些所有的产品的基础是在于中国制造业里面品类的全，然后设计的推陈出新，也跟上了这个时代的变化。你看十年前脸基尼可能是被嘲笑的，但是现在它风靡全球，东西还是那个东西，变化的是世界看待它的方式。所以中国的这些产品它能够走向世界，靠的不只是运气，还有对真实需求的精准回应，以及一个足够长的等待的时间。好了，那今天关于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0: 感谢大家收听，我是来自巴基斯坦的哈鲁多，我是巴基斯坦萨鲁梅里特罗斯萨普古阿拉奥斯。
2: 感谢大家，乔杜迪，我是伊利，来自意大利。
1: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0: 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正向浙闽沿海步步逼近，在其外围云系影响下，昨天台湾降雨率先增强，而且巴威还会助力更多水汽沿副热带高压边缘气流被输送北上到华北、东北，形成远距离的输送的强降雨。实况显示，甘肃东南部、四川中部、陕西北部、山西北部、河北中部和北部、北京东部、天津北部、辽宁西部、广西东部、台湾岛中北部等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四川绵阳局地特大暴雨。气温方面，今天浙江、福建等地风雨增强，高温明显消退，但河北中南部到四川东部、广东一带仍有大范围高温。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7月10号，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成功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成功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历史性突破。太空发射长期存在高成本特点，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对我国意义重大，将为卫星组网、升空探测、载人登月等任务提供更加经济可行的方案，大幅提升我国进出空间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专家介绍，这一火箭可以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复用状态下可大幅降低发射成本。当前世界主流火箭回收模式是垂直起降，火箭长腿站立，而长征十号乙则另辟蹊径，火箭直接飞进一张海上大网里，被温柔地抱住。中国航天人以日积跬步的创新与积累，向着星辰大海不断迈进。
3: 从耳边到指尖，
1: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5: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4: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6: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4: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7: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8: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4: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7: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9: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4: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

0: 梦之旅。
1: 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当地时间10号，联合国安理会个别成员国不顾安理会已终止审议伊朗核问题，执意以所谓支持外交努力为名，强行要求在已被终止的议题下开会。对此，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雷指出，当前中东地区局势和伊朗核问题处于关键节点，安理会因为促进谈判、缓和局势发挥建设性作用，个别成员的做法不仅加剧安理会分裂，更会破坏谈判氛围，严重阻碍伊朗核问题政治解决进程。孙雷表示，中方敦促有关国家停止在安理会搞政治操弄，维护安理会权威和多边外交信誉，为政治解决伊核问题创造有利条件。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同时，卡塔尔代表已前往伊朗继续展开斡旋。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0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否认了有关伊美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称一些外国媒体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据朝中社11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10号出席朝鲜党政军联合会议时强调，全体干部要把原则和廉洁当作生命，时刻铭记党的信任。会议通报了以朝鲜人民军总政治局前组织副局长朴喜哲为首的特大腐败行为，并讨论了从中吸取教训的问题。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和印度总理莫迪11号在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举行会谈，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莫迪此访是印度总理40年来首次访新。意大利管理部门10号警告说，该国北部河湖及水库因持续干旱而快速枯竭，主要河流接近断流，农业灌溉面临断供危机。法新社援引意大利管理部门的数据报道，当前形势极为严峻，如果持续无降雨补给且保持现有灌溉供水规模，意大利波河流域现有蓄水将在10天内耗尽。欧洲最大的廉价航空公司爱尔兰瑞安航空旗下一架波音客机10号从希腊飞往德国时遭遇意外，一扇舷窗在飞机起飞数分钟后破裂脱落，致一名乘客上半身被吸出窗外，后被周围乘客全力拉回。飞机随后返回希腊机场，事故原因不清楚，美国波音公司等表示将协助调查。10号，数智赋能妇女和女童成果展海外首展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开幕，该展览由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打造，全国妇联、中国驻伊斯坦布尔总领馆、伊斯坦布尔市政府和土中友好基金会共同举办，为期1个月。英国自然合作期刊遗产科学近日刊登的一项中国研究成果显示，一种新型超疏水透气涂层有助于保护砂岩质文物。砂岩由于适合雕刻，是许多石刻文物的本体，但砂岩存在易被液态水诱发风化的问题。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档案揭秘。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江河安澜，青山叠翠，在广袤的祖国大地上，从黄土高坡到江南山地，从风沙荒漠到江河源头。

一片片曾经贫瘠的坡耕地，如今化作连绵林海。这一抹遍布华夏的盎然绿意，源自一次深刻的灾害反思，缘起一项高瞻远瞩的国家战略。二十余载风雨兼程，亿万群众接续耕耘，一场以生态修复为核心的绿色接力在神州大地持续奔跑。这就是我国迄今为止投资规模最大、覆盖范围最广、惠及人口最多的生态工程——退耕还林。那么，这场世纪工程是因何而起？从三省试点到全国铺开，政策体系如何一步步完善？以粮代赈等暖心举措如何守护万千农户的生计？二十余年深耕不辍，绿水青山又为乡村带来了怎样的新生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退耕还林，一场跨越世纪的绿色接力。节目开始，让我们把时间回溯到1998年，这是载入我国防灾减灾史册的一年。从98年6月起，长江流域遭遇自1954年以来的全流域特大洪水。与此同时，松花江、嫩江、西江、闽江等多条江河相继爆发百年一遇的洪涝灾害。百万居民携手并肩，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抗洪抢险斗争。洪水退去之后，举国上下并未止步于灾后重建，一场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反思全面展开。据水利部1998年水土流失监测报告，一组数据揭开了灾害背后的生态真相。全国水土流失面积高达367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 38.2%， 其中水利侵蚀面积179万平方公里，长江流域坡耕地面积约 1.2 亿亩，年产土壤侵蚀量超过9亿吨，大量泥沙直接汇入江河。长期以来，我国部分山区、丘陵、江河上游地区人多地少，群众为维持生计，不断开垦陡坡耕地。过度垦荒导致地表植被锐减，水土流失问题日益突出。大量泥沙常年淤积河道，不断削弱江河行洪、蓄洪能力，最终形成越垦越穷、越穷越垦、水土流失、水患频发的恶性循环。治标更要治本，修复生态从源头治理水患成为全社会的共识。1998年8月下旬，国务院领导层奔赴内蒙古、黑龙江、湖北、四川等多个受灾及上游地区实地调研，结合一线灾情与生态现状，正式提出封山植树、退耕还林、平院行洪、退田还湖、以工代赈、移民建镇、加固干堤、疏浚河湖32字灾后重建总体方针，将生态修复摆在灾后工作的首要位置。同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15届中央委员会第3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对过度开垦的土地实施还林、还草、还湖。1998年11月，国务院印发《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进一步将退耕还林纳入全国生态建设总体布局。至此，一场世纪生态工程的顶层设计尘埃落定。在一系列顶层设计指引下，综合考量生态区位、水土流失程度与试点条件，国家最终确定四川、陕西、甘肃三省作为首批试点区域。这三省地处长江、黄河两大母亲河上游，是全国最重要的水源涵养地，
坡耕地集中，生态脆弱，试点经验具备极强的推广价值。四川是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核心区，全省水土流失面积一度占幅员面积的近三分之一。陕西黄土高原地区是黄河泥沙的主要来源地，每年输入黄河的泥沙量占全国总量的近八分之一。甘肃河西走廊和陇中黄土高原风沙肆虐，是全国荒漠化防治的前沿阵地。选择这三省率先试点，既因为他们生态问题最突出，治理需求最迫切，也因为他们的治理经验可以为全国提供最直接、最可复制的样板。1999年，全国退耕还林试点工作正式启动，这场跨越世纪的绿色接力正式拉开帷幕。1999年至2001年是退耕还林工程的试点探索阶段，川、陕、甘三省率先试水，没有成熟经验可循，一切都要摸着石头过河。试点初期的困难远超预期，世代依靠坡地耕种的农户对弃耕种树心存顾虑。耕地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放弃种粮，大家最担心基本生活无法保障。同时，山区地形复杂，地块零散，土地勘测、苗木选配、技术指导、地块划分等工作都需要工作人员逐村逐户落地。据四川省林业厅1999年试点工作简报，仅在川北山区，一个工作组平均要徒步踏勘20多公里山路，才能核实完一个行政村的退耕地块。山高路远，通信不畅，干部们常常背着干粮和图纸在老乡家里借宿一宿，第二天接着丈量。有的地方坡度超过25度，拖拉机上不去，树苗全靠人背马驮，一匹马一次驮运不过几十株，一个村子的树苗要运好几天。据陕西省延安市吴起县1999年试点工作台账，一份份入户走访记录清晰可见。基层干部、林业技术人员常年扎根深山村落，白天徒步踏勘丈量土地，夜晚召集村民宣讲政策。为打消群众的顾虑，1999年8月，国务院明确提出退耕还林草、封山绿化、以粮代赈、个体承包16字核心政策，成为试点工作的行动准则。这16个字并非简单的口号，而是针对当时生态恶化与群众生计双重困境的精准回应，字字有深意。退耕还林草点明了生态修复的技术路径，能种树的地方种树，干旱半干旱地区则以还草为主，不搞一刀切。封山绿化是对周边荒山荒坡的系统治理，退耕一块，绿化一片，形成整体生态屏障。以粮代赈是国家用粮食和现金补助替代农户的种地收入，彻底解除生计之忧。个体承包则是把退耕后的林地确权到户，谁退耕谁受益谁管户，权责利绑在一起，调动群众护林的积极性。四项举措环环相扣，直击群众最关心的吃饭、确权、管户三大问题，逐步化解了大家的抵触情绪。经过2年多的稳步推进，三省试点初见成效，植被覆盖率稳步提升，区域水土流失得到有效遏制，群众思想观念也发生明显转变。据甘肃省林业厅2001年试点总结报告，定西、天水等试点县坡耕地退耕之后，土壤侵蚀魔术下降幅度超过 40%， 春季沙尘天气发生天数明显减少。陕西延安地区试点农户人均粮食补助达到300公斤以上，基本口粮无忧，群众从要我退变成我要退。2002年1月10号，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公室召开全国退耕还林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正式决定在前期试点基础上全面启动全国退耕还林工程。据2002

2022年工程规划文件，一组数字标注出这项工程的宏大格局。覆盖全国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涉及2279个县、4100万农户、1.58亿农民，规模空前。全面启动之后，工程进入2003年至2013年的巩固完善阶段。大面积推广过程中，新问题不断涌现。部分地区重栽种轻管护，林木成活率参差不齐，补助周期到期之后，农户长远发展等难题亟待解决。为此，国家连续出台多项配套文件。2002年4月11号，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退耕还林政策措施的若干意见，细化补助标准与工程管理要求。同年12月14号，国务院正式颁布退耕还林条例，并于2003年1月20号正式实施。这是我国首部针对退耕还林工作的专项行政法规，标志着工程全面步入法治化、规范化轨道。条例对退耕范围、规划设计、造林管护、资金粮食补助、法律责任等作出全面明确规定，让各项工作有章可循。在整套政策体系中，以粮带镇是最具特色也最暖心的核心举措。据财政部、国家粮食局联合下发的补助标准文件，具体数字一目了然。长江流域及南方地区每年每公顷退耕地补助粮食2250公斤，黄河流域及北方地区每年每公顷补助粮食1500公斤。同时，全国统一按照每年每公顷300元标准发放现金补助，此外还配套一次性种苗造林费每公顷750元。这意味着一个退耕三公顷的普通农户，每年仅粮食补助就能拿到4500至6750公斤，现金补助900元，基本生活有了稳定的保障。据历年粮食调拨单据、财政拨付凭证以及农户补助领取清册记载，每年中央统筹调配储备粮食，从国家级粮库逐级下发至地方粮站，在精准发放到每一户退耕农户手中，一条覆盖全国的粮食保障链条高效运转。2007年，国务院再次出台关于完善退耕还林政策的通知，将补助周期从8年延长至16年，退耕农户的生计保障更加稳固。充足的粮食与现金补助保障了群众基本生活，也让大家安心参与造林护林。各地也结合地域特点，建立常态化林地管护机制，组建专业护林队伍，同时引导群众发展林下种植、养殖、林果产业，推动退耕农户退得下、稳得住、能致富。翻阅各地工作台账与纠纷调解记录，可以看到基层工作人员依规化解土地边界、管护责任等各类矛盾，让政策一步步深入人心。从中央文件到地方细则，从法律法规到配套举措，层层衔接，步步完善，为这场绿色接力筑牢制度基石。2014年至今，退耕还林迈入第二轮提质升级阶段，对比前后两轮工程规划文件，可以清晰发现，工作重心从最初追求绿化面积扩张，转向提升生态质量、优化林分结构、推动生态与产业融合发展。各地优先对重度沙化耕地、重要水源地坡耕地实施退耕，大力推广乡土树种、混交林，提升林地生态稳定性。同时，工程与乡村振兴、生态旅游、碳汇经济等新业态深度结合，让生态资源持续释放价值。二十余载植绿耕耘，二十余载春华秋实。
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2019年发布的《中国退耕还林还草20年白皮书》，一组核心数据标注出这场工程的壮阔规模。截至2019年，全国累计实施退耕还林还草面积达 5.15 亿亩，中央累计投入超过5000亿元，工程区森林覆盖率平均提高超过4%，水土流失面积减少超过3亿亩，新增绿化面积占全球同期增绿面积的 4% 以上，4100万农户、1.58 亿农民直接受益，生态成效举世瞩目。从生态效益来看，全国水土流失面积大幅缩减，江河泥沙含量持续下降。据水利部长江委员会水文局监测文件，长江流域重点监测站数据显示，退耕工程区河流年均输沙量下降幅度超过 30%， 部分支流下降幅度超过 50%。黄河中游潼关站年均输沙量从工程初期的16亿吨降至近年3亿吨左右，降幅超过 80%。洪涝、风沙、干旱等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与危害程度明显降低，区域小气候不断改善，野生动植物栖息地持续拓展，生物多样性逐步恢复。从民生角度而言，初期的补助政策托底了亿万农户的基本生活，而随着林地成型，各地因地制宜发展林果、中药材、林下养殖、生态旅游等产业。据国家林草局2020年退耕还林效益监测报告，工程区经济林面积累计超过 1.2 亿亩，核桃、板栗、油茶、苹果等木本粮油和林果产品年产量超过4000万吨，产值超过2000亿元。一份份乡村产业台账、农户收支记录清晰展现，越来越多的农户告别单一粮食种植，收入渠道愈发多元，偏远山村依靠生态优势走出了特色致富路。从1998年洪水后的深刻反思，到1999年三省试点破冰起航，从2002年全国全面推开，到如今提质升级，久久为功，退耕还林早已超越一项单纯的生态工程，它是中华民族直面生态挑战、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生动实践，是国家统筹生态安全、粮食安全、民生发展的战略抉择。20多年来，决策层高瞻远瞩，各级干部跋山涉水，林业工作者扎根山野，亿万农户舍小利顾大局，无数人的坚守与付出汇聚成改变山河面貌的磅礴力量。如今这场绿色接力依然在继续，2020年国家再次启动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重点向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倾斜，从征服自然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理念的根本转变在这片绿色林海中得到最有力的印证。20余载寒来暑往，5亿多亩退耕地蜕变为万顷林海，5000多亿元中央投入化作满山青翠，4100万农户从靠天吃饭到依林致富，从向山要粮到依山护绿，退耕还林用实实在在的成果诠释着中华民族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智慧。这项跨世纪工程守护了大江大河的生态根基，筑牢了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它盘活了乡村土地资源，拓宽了群众增收渠道，让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同频共振。回望来路，每一棵树苗都凝聚着汗水，每一片林海都见证着坚守。放眼未来，绿色发展的脚步不会停歇，生态保护的使命代代相传。
青山不语，见证岁月变迁，林海无

0: 和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Green tea， tea 茶叶， Green tea 则是绿茶。近日英国媒体发表文章寻访中国久负盛名的绿茶，文章写道，龙井茶产于杭州西湖周边起伏的山丘，几个世纪以来，龙井茶一直备受 Green tea 绿茶爱好者的青睐。近年来，得益于更为严格的地理标志认证，消费者对传统产品重燃的兴趣，以及全球对中国名茶认知度持续提升，龙井茶的声誉蒸蒸日上。近年来，在国潮热升温等因素推动下，中国消费者对正宗龙井茶和 Green tea 绿茶的需求呈现出激增趋势。一位当地茶农说，他的很多老顾客每年春天都会来到他的茶园，亲眼看他用传统的方法炒制茶叶，这是他在家的附近开办了一家茶馆的原因。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4: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5: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6: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7: 从耳边到指尖，
8: 感知全球脉动，
7: 世界在你指尖。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0: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9: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0: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9: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0: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9: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0: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9: 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

0: 在美国财政部十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十一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迄今为止一直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但美国却违反了相关条款，也就是伊朗维持其核计划的当前状态，美国则不实施新制裁。这是美国违反承诺和不当行为的又一例证。他强调，双方都必须遵守承诺。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十号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伊朗官员私下告诉美国政府顾问，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商船开火是一个错误，相关袭击来自部分误入歧途的强硬派。伊朗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报道还称，伊朗方面表示希望继续进行谈判。美国白宫十号证实，美总统特朗普已解除美国选举援助委员会两名在任成员的职务，至此该委员会四名成员全部空缺。选举援助委员会是美国选举信息管理机构，主要职责包括认证美国选举投票系统，经手全国邮寄选票的选民登记表。白宫十号在发给媒体的声明中称，总统保留罢免相关人员的权利，这些人员可能并未完全致力于保障美国选举安全及确保每一张合法选票都得到统计。白宫声明并未就特朗普此举给出具体的理由，但有美国媒体报道，选举援助委员会曾拒绝特朗普签署的一项行政命令，该命令要求选民在全国选民登记表上提供美国公民身份证明文件。巴哈马弗拉明戈航空公司一架小型飞机十号在该国首都拿骚以西的北安德罗斯岛坠毁，机上十人遇难。巴哈马航空事故调查局当天发布公告说，初步信息显示，涉事飞机从林登平德林国际机场起飞，原计划飞往圣安德罗斯机场，但在降落前发生故障，坠入灌木丛中。当地时间7月10号23时42分，秘鲁利马地区发生 4.3 级地震，地震位于卢林西南约22公里处，震源深度60公里，首都利马有震感。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十号在瑞士日内瓦揭晓2026年度全球奖获奖名单，在来自全球的1300多家申请企业当中，11家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脱颖而出，3家中国企业榜上有名。今天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今年航海日活动的主题是数字赋能领航未来。活动组委会将在北京首次以线上线下方式举办主场活动。今天同时发布的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显示，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仅1/3，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海洋生产总值超过11万亿元，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以千年工巧铸今日制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首部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此前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知者创物，巧者述之，手之事，谓之工。2500年前，一部记载着当时手工业分工和技术的专著《考工记》，以其精微的匠心技艺和深邃的造物智慧，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工业文明印记，成为中国科技史上的不朽经典。接下来，我们为您带来《中华考工记·纺织工业篇》，一缕丝线织就千年文明，一脉匠心传承百工智慧。本期节目以先秦《考工记》为起点，系统追溯中国纺织技艺的起源。

0: 与演进，解锁古代纺织工业的制度密码、工艺精髓与机械革新，感受一脉相承的匠人精神。中国科学院院士朱美芳、中国纺织机械协会会长顾平、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潘天波，带领观众一起感受古代考工智慧，见证当代工业之美。节目带我们回到春秋战国时期，解读复工列入国家六职的重要意义，展现古代纺织业在社会分工与国民经济中的核心地位，从素纱单衣的极致轻薄感受古代丝织工艺的巅峰水准，读懂纤维作为纺织基石的深刻内涵。节目重点呈现了中国古代纺织机械的伟大创造，一次次工具革新推动纺织效率与艺术水准大幅提升，同时绫罗绸缎、锦绣纱等传统织物承载东方审美与礼制文化，构成独树一帜的中华服饰体系。节目立足古代工艺，梳理纺织从手工技艺走向标准化、机械化的发展脉络，展现千年纺织文明的深厚底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穿越千年，探寻丝麻之间的考工智慧，见证古代纺织工业的璀璨成就。
1: 大家好，欢迎来到中华考工记，以千年工巧铸今日制造。这里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首档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我是邹韵，欢迎大家。是一部记述手工业工种规范和制造工艺的文献，包含春秋战国时期六大类30个工种的内容。这当中呢，详细记载了以炼丝、炼绸以及染色为代表的中国纺织工业的雏形。纺织是重要的民生产业，今天就让我们以考工记为始，探访中国的纺织工业。也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三位不同领域的专家，与我们一起追溯古代考工智慧，见证当代工业之美。他们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东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先进纤维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朱美芳，中国纺织机械协会会长顾平，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潘天波。说起纺织，其实从考工记中就有记载了，请潘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
2: 考工记中啊，就这样记载：国有六职，百工与之一焉，其中自司马以成之，谓之夫工。意思就是说，当时的社会啊，把职业分成了六大类，夫工是其中之一，专门指的是那些从事丝麻纺织制作衣服的女性工作者，和王公、士大夫、百工、商女、农夫这些职业并列。这足以看出啊，在那个年代，夫工是社会分工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刚才的表演中可以看到，春秋战国时期的纺织业已经有了较大的产业规模，齐国作为纺织业的超级强国，齐王和鲁国的鲁镐成为当时最顶尖的丝织品代表，并形成了一套从中央到地方官营主导民间补充的管理体系，也说明早在2500年前，纺织业就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在这一时期，个体家庭逐渐独立，小农经济成为立国的基础，男耕女织成为普遍的社会分工。
1: 潘老师，考工记当中的荒式炼丝，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技艺？
2: 考工记这样记载：色色之工五，这里的色色之工就是染色的工人，有五种工匠。第一种就是画，就一开始就学工，大概勾勒一下叫画。第二种是绘，就是绘成纹样叫绘。第三种是钟，钟是专门是管理染坊的一个工匠。 第四种是框，框据说是印花工匠。第五种才是荒，荒它既念诗也做漂白。荒是念诗，这个念诗呢是什么意思呢？从生诗到熟诗它需要念，这里有两种方法，一种叫灰念法，就是用草木灰做成的碎水欧漆诗。第二种方法叫水念法，就是利用井水来念诗。当时的古人用草木灰碱性溶液反复煮炼，既保证了织物柔软度，又未损伤丝素结构，这种分子机精准操作堪称精湛之极。
1: 朱院士啊，我们放眼纺织产业，听过一句话说纤维是纺织的基石，这句话该怎么理解呢？
3: 棉麻丝毛这些都是天然纤维，那么中国每种纤维的开发都伴随一套完整的古代工艺体系，从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到汉唐的代表性织物，比如我们都很熟悉的1972年出土于长沙的素纱单衣，单根蚕丝直径只有头发丝的六分之一，它整体的衣长有1.28米，袖展有1.9米，整件衣物只有49克，一颗鸡蛋的重量，但因为轻薄，叠起来甚至可以放进火柴盒里，而且折叠三层都还能看到下面的字迹。这种看似神作，实归于古人的非凡工艺。纤维的应用史串联起古代纺织技术的进步史，也成为不同时期社会经济与文化影响力的重要载体。
1: 今天呢，我们还邀请到了一位特殊的来宾，他可以说见证了中国纺织时装的发展。掌声有请胡斌。
4: 大家好，我是胡斌。
1: 我看到你还带来了一辆纺车。
4: 黄道婆曾经在海南向当地黎族人民学习过先进的棉纺织技艺，后来他改良出来的这个三定脚踏纺车极大地提高了效率，也是能让棉飞入寻常百姓家的关键创新。
5: 我们现在啊，就来一起探索一下纤棉黄道婆这位生活在宋末元初的棉纺织女性科学家带来当时的高科技。在先民的时代呢，
6: 是
5: 纺线是用手来捻，带上陶纺轮、后来呢升级成为手摇的纺车，就是我们在记忆中老奶奶吱吱呀呀的在手纺线、那个时候纺出来的呢是一根线，那就叫单定纺车、那我们这儿的名称啊，
1: 看到了三定，
4: 三定
5: 看到了，
4: 也就是三股的三定。
5: 林老师现在是在用脚踏，脚踏是不是更加省力了？
1: 我知道了，双手全部解放出来可以纺线。
5: 对，大家再仔细看这个大轮盘的中心，这个杠杆连接处啊、
1: 不是在正中心，
4: 是在正中心偏了一点点。
5: 这里就有一个角度的偏心轮的运转原理，我们会看到在这个踏杆上左右脚它其实是有一个偏差的。那么通过这个角度呢，以及它的带动感，它会从一定的程度上来调整它的速度匀速。哇，
4: 好厉害啊。
5: 那在林老师解放来的双手上，他同时在操作两个步骤，首先他的左手是在拉线，通过一个角度可以不断的连续的拉长，但是这个过程中可能会断，那么就要通过这个手来调松和紧。我们的三定纺车出现在元代，早于欧美的纺车要近400年到500年。
1: 张老师，您看我们中国的古语当中说工于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所以是不是像刚刚我们看到的三定纺车，包括后来一代一代纺车，包括纺织机的迭代，也给我们的纺织业的发展带来了很多的新的可能，新的创造。
2: 是的，中国最早的这个机械呢叫腰机，堪称后世所有织机的鼻祖。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鞋织机，使生产效率提高10倍以上。真正的这个提花机的出现啊，来自于汉代，能通过预先设定的花纹程序控制经线升降，以织出复杂图案的精密纺织机械， 推动中国丝绸工艺达到

0: 当时世界巅峰。唐宋时期大型的楼花机或者叫花楼机，它能够做出天衣无缝的锦绣绸缎。直到元代三锭纺车在我们的纺织史上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个技术。
1: 黄道婆让粗糙的麻线变成细密的布匹，那一双双在织机前忙碌的手编织出了衣物的雏形，更编织了中国人对穿得好的最初向往。谢谢两位。
2: 谢谢两位。在我身后的就是我们中国独有的丝绸的织物绫罗绸缎锦绣纱。在第一个呢，就是咱们的绫，绫采用两尾一襟的斜纹组织编织方式，使其结实又不失柔软。绫起源于汉代，整体的织物呢是非常的雅致以及非常的端庄，所以说在唐朝的时候呢用作于官服。那接下来呢就是罗，罗起源于商周，罗的编织方式从原来的平纹变成了绞金，形成了更大的孔眼，更加透气凉爽，所以说比较用于夏季。
1: 周礼中也记载，素罗用于贵族夏衣，这种面料的出现也填补了古代高温环境下高端透气面料的空白。
2: 是的，接下来这一块呢是绸，可能大家对马面裙非常的熟悉，就是用绸做的。
3: 绸它是最初特指一种平纹丝质织物，1976年的考古发掘中，在河南安阳殷墟的妇好墓内就发现了超过50件铜制礼器，其表面附着有丝织品的蚕丝痕迹，这些蚕片上所呈现的平纹纹理就是平纹绢绸，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较早的丝织痕迹。
2: 接下来就是缎，缎出现于宋元时期，其独特的缎纹组织，经纬线交织次数少，使得缎面光滑柔顺。锦呢，在商周时期就已经出现了。我身上穿的就是云锦，在锦里边它其实是属于相对比较高级别的，它每一天只能织这么一点点。
4: 没错，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云锦、蜀锦非常的有名，而且您看锦字啊，它的这个组成，一边呢是金字旁，另一边是代表丝织品总称的帛，也可以看出它的珍贵的程度，这也是为什么有的人会说寸锦寸金。
2: 接着下来就是我们的绣了。
1: 对，而且我们中国其实是有四大名绣，比如说苏绣、蜀绣、湘绣、粤绣，都是刺绣的非常高的技艺的水平。
0: 是的，我国的刺绣技术啊水准很高。根据考古发现，1974年在陕西宝鸡儒家庄的一座西周墓里找到了刺绣的印痕。这种刺绣的针法很特别，它叫锁绣，所谓锁绣也叫锁花、扣花或者套针，它是最早出现的一种刺绣技法，通常用来加固绣品的边缘，起到连接和固定的作用，同时也是一种很醒目的花边装饰。这件来自西周时期的宝鸡锁绣啊，是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刺绣实物。
2: 那最后呢就是纱，它非常的轻薄，在行走过程当中有一丝丝的神秘，而且它还是有一点点半透的，所以说拿纱遮面，然后呢就是那种很神秘的感觉就出来了。
1: 不同朝代不同场合的典型服饰，藏着古人对美的极致表达与时代的文化印记。中国华服历经千年积淀，形成了独具东方韵味的美学体系，从传统的手工艺到高度智能化的现代纺织演进，这个过程呢不光是提升了生产效率，更推动行业从高耗低效向绿色智能转型，聚焦当今从纺织科技的持续进步到以化学纤维为代表的材料革命，才让我们看到了产业升级的强劲动力。那么成果如何呢？朱老师，
5: 到2024年，我们国家的化学纤维的总量已经达到了7500万吨， 一直保持在全球70%以上。所以我想，化学纤维是我们产业发展的基础支撑，也是我们整个纺织产业链创新的一个核心的引擎。
1: 在炎炎烈日下，我们需要一件能为肌肤筑起屏障的隐形铠甲。曾老师您好，欢迎您。
0: 大家好，我是孙斌，我身上穿的这件衣服，这套衣服，那么就是由我们最新研发的变隐纱材料研制的。
1: 您这个防晒服有哪些这个过人的硬核实力？
0: 那么从防晒的角度，我身上穿的这件衣服，它的 UPF 可以到1300，是有更少的这样的一个紫外线透过。那么紫外线当中呢， UVA 呢有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个穿透的一个能力，那么呢会造成呢人体皮肤的老化，那么长了以后呢会造成皮肤癌。那么 UVB 呢它的能量比较强，那么会造成呢人体皮肤的这样的一个晒伤。那么因为 UVA 它的穿透力强，这1%多的这样的一个提升呢，可以对 UVA 呢有一个更大的一个阻隔，这样呢可以阻止长期的这样的一个紫外线照在下人体皮肤的老化和皮肤癌的发生。那么第二个呢，是因为这1%几对一些特殊的人群来说，那么对像比如是皮肤比较敏感的这一群人，
2: 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防护作用。
0: 对，
1: 它的秘诀在哪儿呢？为什么我们肉眼看上去很相似的两个面料会有这么大的一个防晒的区别？
0: 它的秘诀呢，实际上是我们在纤维当中添加了超高浓度的消光的陶瓷的颗粒，我们的纺丝是在3-4千米/分钟这样的一个高速的
1: 运转
0: 卷绒的速度下，它是不能断的。
2: OK，
0: 所以纺丝的难度本身就很高。那如果你掺杂了这样的一个陶瓷的，就相当于掺了这个杂质以后，那么纤维的纺丝呢，就会变得很难。
5: 防晒服，它其中是一种有机材料和无机材料复合的一种纤维做成了这个服装。那么这样的有机化改性，其实不仅仅可以做防紫外的，也可以在其他的阻燃呐、抗菌呐。其他的各种各样的功能都可以具有普适性的这样的一个技术。
1: 谢谢主院士。说到防晒服啊，特别是我们女生，我们希望它薄，因为这样穿起来就凉快，然后透气性好。但是呢，有的时候啊，怕里面可能会走光，因为它太薄了。
0: 大家看这件衣服，这个是市场上的一个骑行服，这半边呢是用我们变隐纱的换上去的。大家可以看到，
2: 我们来看一下哦，
0: 在后面呢是有这样的一个打底色的，
1: 是完整的一件。
2: 那它遇水以后，它会裹身吗？
1: 其实胡斌老师说的就是我们出汗的时候。会不会比如说贴在身上啊，或者留下汗渍啊，都挺尴尬的。到了夏天，
0: 一个是流汗渍，一个是替身。那么所以我们可以请胡老师做一下演示。
2: 我来做一下演示。
0: 这个水壶、
2: 这是水壶。
0: 那么可以在两边呢分别来喷水，看到水渍吗？
2: 看不到，这水去哪里？
1: 我离得这么近我都看不到。
0: 所以水是被这个面料快速的吸收和扩散那么到了这个面料的里面而且它有这样的一个汗饮的一个效果，治了以后呢也不替身。
2: 所以这个科技它每进步0.01都要科学家们用无数的日日夜夜换回来的。
1: 潘老师，在古代是不是其实古人他们有自己的某种形式的防晒服？是我们前面说的这个纱吗？
6: 我们世界上第一件防晒服叫国纺之源万载衣足，它就是防晒服。在我们的《韩非子》这部书里面就这样记载：冬日泥裘，夏日葛衣。
2: 这个葛衣就是防晒服。
6: 哎，对了，实际上它就是我们中国古人用那个葛藤，就是葛树，那上面的纤维做的。这种粗糙的纤维里面啊，它还夹着的短纤维，那个短纤维叫棉纤维，它吸汗。本身那个葛布它很粗糙，光的紫外线在照射它的时候它会反光，它就反射走了，所以它起到了一种紫外线防护的一个作用。那么同时它具有吸汗具有透风的这个效果。那么这是中国古人第一件防晒服。
1: 从古老葛衣到新一代聚能防晒面料，千年纺织之路不仅奔腾不息，更始终为我们编织着实用与美学交融的璀璨文明。
7: 千年记忆，薪火不息。

0: 古代纺织人所坚守的精益求精、因材施艺、协同协作，早已融入中华匠人血脉，成为现代工业文明的精神源头。站在传统与现代的交汇点，古老纺织智慧依旧熠熠生辉，为当代纺织工业发展提供深厚滋养。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我们继续为您带来中华考工记，一会儿见。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正向浙闽沿海步步逼近，在其外围云系影响下，昨天台湾降雨率先增强，而且巴威还会助力更多水汽沿副热带高压边缘气流被输送北上到华北、东北，形成远距离的输送的强降雨。实况显示，甘肃东南部、四川中部、陕西北部、山西北部、河北中部和北部、北京东部、天津北部、辽宁西部、广西东部、台湾岛中北部等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四川绵阳局地特大暴雨。气温方面，今天浙江、福建等地风雨增强，高温明显消退，但河北中南部到四川东部、广东一带仍有大范围高温。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7月10号，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成功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成功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历史性突破。太空发射长期存在高成本特点，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对我国意义重大，将为卫星组网、升空探测、载人登月等任务提供更加经济可行的方案，大幅提升我国进出空间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专家介绍，这一火箭可以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复用状态下可大幅降低发射成本。当前世界主流火箭回收模式是垂直起降，火箭长腿站立，而长征十号乙则另辟蹊径，火箭直接飞进一张海上大网里，被温柔地抱住。中国航天人以日积跬步的创新与积累，向着星辰大海不断迈进。
2: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4: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2: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4: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2: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4: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2: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5: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清晓。据伊朗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11号上午，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披露，此行阿拉格奇将与阿曼方面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磋商。 美国官员十号对媒体表示，尽管总统特朗普已宣布与伊朗的停火结束，但美方仍愿意继续进行谈判，前提是伊朗方面公开承诺保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通畅。此外，美官员表示，任何与伊朗的最终协议都将要求德黑兰移交其高浓缩铀库存，并称如果伊朗拒绝交出，就无法达成协议，而且美方还有很多应对方案，其中包括持续的军事、外交和经济筹码。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十号发布数据显示，九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船舶数量从前一天的30艘降至22艘，这是连续两日该海峡通航量下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十号援引两名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非常想加入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但美国目前不希望以色列介入，担心这会导致局势失去控制。另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十号报道，应美国要求，以色列政府已下令军方暂缓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被视为敏感的军事行动，这一指令将持续有效直至另行通知，并视美国与伊朗局势发展以及以色列与黎巴嫩谈判进展而定。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十号发布消息说，乌总统泽连斯基已签署法令，将设立特别指挥部和联合快速反应部队，以进一步削弱俄罗斯作战能力，并确保在前线的快速反应。据朝中社十一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十号出席朝鲜党政军联合会议时强调，全体干部要把原则和廉洁当作生命，时刻铭记党的信任。会议通报了以朝鲜人民军总政治局前组织副局长朴喜哲为首的特大腐败行为，并讨论了从中吸取教训的问题。欧盟委员会十号根据欧盟数字服务法发布初步调查报告，要求美国原公司修改其社交媒体平台的成瘾新设计，否则将面临巨额罚款。欧盟委员会在调查报告中指出，美国原公司未能正确评估其两大社交媒体平台脸书和照片墙的成瘾性设计所带来的风险。这些平台的高度个性化的推荐、自动播放和无限滚动的设计会助长用户不健康的习惯和强迫性使用。意大利管理部门十号警告说，该国北部河湖及水库因持续干旱而快速枯竭，主要河流接近断流，农业灌溉面临断供危机。法新社援引意大利管理部门的数据报道，当前形势极为严峻，如果持续无降雨补给且保持现有灌溉供水规模，意大利波河流域现有蓄水将在10天内耗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边走边看。
5: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首部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此前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带来《中华考工记》纺织工业篇。当传统纺织迈入现代工业时代，一场以材料、智能与高端制造为核心的产业革命正在发生。节目聚焦当代中国纺织工业的创新突破，全方位展示现代纺织从民用穿戴走向特种装备，从基础制造迈向高精尖科技的全新格局，呈现纺织科技如何赋能国计民生与大国工程。节目带我们走进现代纺织的科研前沿，探秘高性能纤维与特种纺织材料的研发与应用。我们会看到打破国外技术垄断

0: 的防护面料，以轻薄透气、高效阻隔的特性，广泛应用于医疗防护与工业安全领域。建设强度远超钢丝的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如何打造出防切割运动装备与轻量化防弹防护产品？节目还为您揭开航天纺织的神秘面纱，聚焦鹊桥二号中继星的星载可展开网状天线，看微米级金属丝如何运用纺织编织技术实现太空信号稳定传输，了解神舟飞船返回舱降落伞绳的高强韧秘密，感受纺织科技在航天工程中的关键作用。同时，节目展现智能纺织与声学传感纤维的前沿探索，以及纺织工业全链条智能化、数字化转型成果，呈现我国自主可控、全球领先的完整纺织产业体系。从民生保障到战略支撑，从日常用品到国之重器，现代纺织早已突破传统边界。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见证科技纺织的强大力量，感受中国制造迈向中国制造的坚实步伐。
1: 科技为纤维注入灵魂，让创新突破想象，而今纺织已迈入无人化聚能时代。
2: 纺织机械特别是织机这几年呢是在智能化改造方面进步非常大，特别是技术创新、数字化转型的赋能，对我们整个纺织高质量的发展做了一个很好的支撑，满足我们行业对高速、高效、高质量的需求。
3: 朱博士，你好。
4: 你好。大家好，我是朱倩庆，今天我带来的是顺时试压纤维面料。吴老师和周老师，我们可以先到这边来观察一下我们这件防护服。
5: 哦，好的。
6: 这个面料摸上去有点像纸，但是比纸更柔软，这有什么样的功能呢？
4: 它非常的柔软和透气，传统的防护服穿在身上一天的话可能会大汗淋漓，但是我们这一个防护服哪怕穿一整天也不会感到过分的闷热，那是因为我们的透湿量，就是湿气透出的一个速率是传统防护服的3到4倍，而且它还非常的轻，我们这一整件防护服也就2到3个鸡蛋的重量，100多克。
6: 那这个比普通的防护服它的防护的作用是有增加很多吗？
4: 防护的效力是比普通的防护增加很多，不仅能够阻挡空气中的微粒和灰尘，甚至是微生物和细菌都能够阻挡，并且在化工厂的一些应用上面能够很好的阻挡化工厂的一些酸碱，甚至是有机和无机的溶剂的腐蚀。这中间的一层薄薄的材料就是我们的这一层顺时试压纤维材料。
6: 那上面冒的泡泡是？
4: 是我们在这里加了一个气泵。
6: 也就是说它既透气但是还防水。
4: 防水，对，而且这样防水又透气，维护内部安全的一个特性，医疗器械灭菌包装上面就有很好的一个应用。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表面的材料就是我们的这一层白色的材料，它不仅强度很高，耐穿刺也耐撕裂，同时它可以让灭菌的气体进去又出来，让水蒸气也能进去又出来，完了之后能挡住外面空气中的细菌，能够保护里面的医疗器械，从工厂一直到手术室，直到被打开都是无菌的一个状态。
6: 那看到这个东西以后，就要让我想象它的运用其实是多场景的，然后运用的可能性也就变得很大了。
7: 潘老师，是不是在古代古人他们也需要一定的保护，或者是不同材料不同条件的一种守护呢？
8: 我们大家从小就看《西游记》，《西游记》里面师徒来到了一个寺院，那个寺院的方丈就看上了简兰袈裟，于是呢他就想放火烧掉他们，这个时候被悟空知道了，所以悟空就上天就借了一些宝贝，叫什么呢？叫避火罩。那么他借了这个避火罩是什么一个材料呢？实际上叫火患之布，就是火洗布的意思，衣服一烧啊，完整无好，焕然一新，这个是真实存在的，在《后汉书》中就有记载，就是古人呢用石棉纤维制造的，所以古人在防护这一块，他的智慧是非常巧妙的，

0: 在这项技术被我们研制出来以前，全世界只有一家国外的公司能够生产这一类材料。我们经过了差不多10年的时间，才终于实现了这项技术的一个国产化的突破。
1: 哇，这真的是10年磨一剑，打破了国外的垄断，也让这项技术牢牢地掌握在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手里。
2: 太棒了，太棒了。
3: 这个面料它可以变颜色。
0: 大家看到我手里拿着的一个紫外线的照射笔，那么当紫外线照射到衣服的时候，就会让衣服发生变色的效果。
1: 为什么这种面料可以在外界环境的变化下它会有不同的展示呢？
0: 我们是在这个面料服装里面加了一种光致变色的材料，我们把它放在一个类似胶囊的小盒子里，然后再把它均匀地分散在我们的纤维里面。那么在特定的波长的光照下，它会吸收光电子，然后发生分子结构的变化，那在我们自己看来的话就是颜色的变化。但是我们也可以控制它保持的时间，
1: 想让它久一点，它是可以留得更加持久的。
0: 是的。
4: 我们机器人穿的这个衣服，它这个里面集成了一种特殊的纤维材料。这款纤维材料是我们朱院士带领团队研发的声学纤维。
1: 我们可以碰一下哈。
4: 我们也把它称之为纤维耳朵，它可以把空气当中的这个震动转化为电信号而听到声音。另外一个方面呢，它还可以把电信号转化为机械震动发出声音。
1: 但是这个小小的细细的纤维怎么会有这么大的作用呢？朱院士，
5: 这个纤维其实是6种材料组成的。那么其中最神奇的材料呢，就是一个叫压电材料，它能够把机械振动跟这个电信号相互转换。还有其他的几种材料，我们先把它做成一个预制棒，然后呢通过一个加热拉伸，就把它拉得很细。我们可以各种材料把它组合在一起，也是我们中国人自主设计加工出来的。所以今天我看到我们设计师已经把这个材料用到这个机器人身上去，我想这是世界首发。
2: 哇，非常感谢，
3: 太感谢了。
4: 这一款纤维耳朵的另外一个用途啊，是用在许许多多这种需要高精度传感的前沿领域。我们现在把这个纤维耳朵集成在空间站的防护织物的外盒，然后它就可以原位的实时的长周期的监测空间粒子、空间碎片撞击这个外盒。刚才我们听到的声音就是撞击的一个事件。
1: 徐老师，是不是在我们的时尚领域也可以用这种纤维带来更多的东方美学的世界震撼？
3: 我觉得当然是。其实中国的很多的这个面料呢，在不断的变化，不断的更新。其实我觉得在我们古时候，就一直用很多的方式方法让面料也变得具有功能性。就比如说香云纱，因为它本身的蚕丝纤维就有天然的多孔结构，能透气，能吸汗，穿在身上就跟随身带了个小风扇一样。再加上用鼠梁染色糖泥覆盖晒制的工艺，让面料表面形成一层很薄的天然涂层，这层涂层不闷汗，反而能帮着汗液快速散出去，风一吹就特清爽。这就是古代纺织业的高科技。科技科学最终会走向生活，走进千家万户。这是我觉得科学家我们教授院士等等可能共同去努力的这种美好。
1: 今天我们了解到很多纺织在服装领域的新发展，顾老师您有什么感想？
6: 随着人工智能与物联网技术的发展，纺织机械也在向智能化转型。中国纺织工业支撑起14亿中国人不仅有的穿，更能穿得体面，穿出品质。从纺纱织布到成衣制造与时尚设计，完整的产业链体系确保了高效的生产能力和稳定的供应，使中国纺织业在全球竞争中占据重要地位，满足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1: 古代纺织蕴含诸多先民智慧，现代纺织工业加工范围不断扩大，工序分工越来越细化，
7: 由上百万家各类经济实体构成纺织工业庞大生态体系，为国民经济发展、满足人民美好生活提供重要支撑。接下来有请奥运冠军范可欣和我们一起走进纺织的斑斓世界。可欣您好。
8: 你好，欢迎您。
9: 大家好，我是短道速滑运动员范可欣，我今天给你介绍一下我冬奥会比赛夺冠的比赛服。首先不可以太厚，也不可以太薄，能保护我们运动员，然后它有防切割的这种材质，然后还有就是它包裹性很好，
8: 对，
9: 可以让肌肉很紧绷的状态下去发力。其实我们这个短道速滑比赛服刚开始的时候也不是这么完善的，因为现在是全身的防切割，我们刚开始的时候穿的那种连身服其实是只是把主要的这种大动脉的位置有一块是这种防切割材质，对，局部保护，然后也是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去改变，然后现在有全身的这种防切割的比赛服。
7: 中国也是全球产业用纺织品最大的生产国和消费国，正在向技术更先进、结构更优化、应用更高端的方向发展。
10: 大家好，这些呢就是我们团队用高性能科技面料研发的产品，那目前呢已经是大量投入使用在工业生产啊，还有航天航空领域。这个是特种的防护服，就像古代武侠小说里面说的刀枪不入的铠甲，它的奥秘呢就在于它的原料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用它编织成的细丝就跟头发丝一样细，但是呢它却蕴含着巨大的能量。那我们这个衣服呢就是用这种科技面料做的。
1: 朱院士，那么这种科技面料会有什么样的特点？
5: 普通的聚乙烯可能十几万的分子量，用它做的这个原料呢大概有150万到600万这样的分子量，它是一个柔性链，通过一个冻胶纺丝的办法把它拉直，它的强度可以做得非常大，耐切割这样的性能呢是特别特别的好。同样这个粗细纤维呢比那个钢丝应该这个强度还要大10到15倍。
1: 吴老师，我注意到您还带了，这是有点沉，
10: 这是防弹插板，就是防弹的盾牌。那您手上这个呢是用陶瓷做的、啊、那这一块的话您感受一下，它是陶瓷跟树脂复合的、嗯、我们经过严苛的测试，它可以防御子弹的冲击，而且在这个效果上面完全不输传统的这样的一个防弹盾。而且像这种轻量化的这个防弹插板的话呢，它可以有利于提高战士的作战水平，更灵敏的移动了。
1: 潘老师，是不是古代我们也有像盾牌啊这样的古老的智慧？
11: 古代关于铠甲盾牌的智慧啊，在我看来也有很多，大约在汉代啊就发明了这个鱼鳞甲，鱼鳞铠甲，就那个铠甲像鱼鳞一样，哎，一片一片的，它能够把刺来的这个受力进行分解，就减少自己的这个伤害。哎，这是古代的一个智慧。
1: 吴老师，今天的这些纤维，除了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些，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应用？
10: 那这个绳子呢，也是用我们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编织而成的。那这个现在已经用在我们神舟飞船返回舱的降落伞的伞绳上面，4毫米的直径可以承受400公斤的重量。
5: 它实际上是由纤维编织的这个绳子。那这个绳子呢，像今天刚刚体现的这个呢，说是高强光膜聚乙烯的。那么它还有个特点，因为它耐腐蚀性比较好。因为它只有碳氢这两种元素，那么它可以在海洋当中防腐，包括现在海洋当中那些养鱼的那些网箱，所以在海洋领域、海工领域，这个绳子还是有广泛的应用。
1: 这份卓越的成就让我们由衷的赞叹。
9: 是的，
1: 从实验室里反复攻坚到生产线的成功落地，这不光是科研人员的辛勤耕耘尝试，更是赋能产业升级的典范，值得我们的点赞。
12: 大家好，我是赵光伟， 大家看到的就是鹊桥二号中继星的关键部件，金色大伞。那它的学名呢，就叫做星载可展开网状天线。
7: 这个金色大伞，它在太空当中展开之后，直径超过4.2米，是鹊桥二号中继卫星的信号接收天线，是地月通信的信号中转站，有点像月卫通信的顺风耳，让地球和月球永远在线。
9: 我想知道为什么选择这样的结构呢？
12: 这个问题就非常的关键。我们要发射一个东西，我们要放在火箭的那个整流罩里面。整流罩它的尺寸有限，金色大伞呢，要用微米级的金属丝，采用了纺织工业中的编织技法，编织成金属网，特别的柔软，做成可折叠的形式的天线，这样它就不受天线整流罩尺寸的一个限制。
7: 它是金属丝制成的，
12: 木丝，然后镀金啊，再编织成这样一种网状的结构。那么又要保证它的强力，又要保证它的柔软度的情况下啊，我们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提出了一个叫丙线加冕技术。我们用三根单丝，然后经过丙线加冕做成一根金属的骨线，就像绳子一样啊，它的强力就提高了3倍。在强力提高的情况下还是很柔软的，它的刚度没有增加很多，所以这个就为我们编织就奠定了基础。丙线加冕技术其实只是实现编织的第一步，核心的难度是精编的编织技术。我们这个金属网有一个特性，就是防脱伞性。我们大概需要20万米的这样一个镀金木丝，这个丝在编织的过程中它其实是形成线圈的，线圈在纵向和横向它是相互圈套连接在一起的，这样就形成的线圈的结构就特别的稳定。如果我们有一个线圈发生了断裂断丝了，但是我们旁边的线圈就会起到一个约束，防止这个破洞继续扩散下去。
7: 所以我听说这个项目差不多16年的时间了，完成这项大国重器纺织材料的研发，而且据说现在所有的环节，不管是这个线的生产，还是到最后这个大伞的织成，都已经是完成了国产化。
12: 对的，这个也是我们要骄傲的一个地方啊。每次如果我们国家有用的我们的天线的发射任务，我们都会守在电视机旁见证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时刻，让天线真的在天空中展开绽放的一刹那，心中的这种成就感啊，这种自豪感还是非常满的。
7: 作为中继卫星信号接收天线，撑起的不光是月卫通信，更是中国制造以柔克刚的哲学。可欣，我们今天了解了这么多不同的新科技，什么样的感受？
9: 让我了解到了原来我们运动服越来越科技化，和我们纺织工业是离不开的，让我对天卫的这个词有了新的认识。它是有无数种可能性的，这种神奇的纺织材料都离不开咱们科研人员夜以继日的这种努力的研发。
7: 纺织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一丝一线无不诉说着这个行业的过往和未来。三位老师对中国纺织业的发展与未来有什么样新的感受？
6: 从古到今，纺织工业都是我国重要的民生产业，纺织技术的创新是强化战略科技力量的生动体现。
5: 因为是我们产业发展的基础支撑，中国的纤维研发能力现已位居世界前列，未来将更有效地赋能纺织工业。
11: 从考工记中的荒丝面丝，到如今蓬勃发展的现代纺织工业，每一代中国纺织人都为中国纺织业的繁荣做出了卓越贡献，未来也将继续书写辉煌篇章。
7: 各位观众朋友，今天这场纺织工业的探索之旅即将告一段落。中国纺织工业以创新为魂，以品质为基，在国际舞台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也为人类美好的生活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13: 从高端防护到航天工程，从智能材料到特种装备，
7: 我们跟随节目，见证了中国现代纺织工业的硬核实力与广阔未来。千年匠心为根，现代科技为翼，中国纺织工业在传承中华考工智慧的基础上不断突破创新，以自主创新抢占全球制高点，以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对美

0: 是单词看天价，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Extreme heat， Extreme 极端的， Extreme heat 的是极端高温。欧洲极端高温哪些国家面临的代价最大？现在欧洲媒体以此为题报道说，受劳动生产率下降和降温需求增加的影响，极端高温可能成为欧洲经济增长的主要拖累因素。到2030年，持续的 Extreme heat极端高温会导致部分国家的经济产出下降7%。数据显示，法国将会是欧洲国家中受高温影响最严重的国家，未来5年经济损失将高达2090亿欧元，德国和西班牙的损失均为1000亿欧元左右。尽管多国已经意识到高温损害经济，但是研究发现，欧洲没有哪个主要经济体为 extreme heat 极端高温带来的后果做好了充分准备。
1: 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3: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5: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这边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6: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7: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8: 3年现在我第二是家嘛，我几乎都在3年。
4: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9: 北京什么都有，又山又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0: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1: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4: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2: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3: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4: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4: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于6月15号至7月8号在瑞士日内瓦万国宫举行。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中国国际交流协会等多家中国社会组织代表和专家学者参会并发言，分享中国在民生保障、性别平等、医疗卫生等领域的人权实践。当地时间11号上午，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 双方将围绕霍尔木

0: 海峡航运安全及相关合作举行会谈。巴加埃说，伊朗和阿曼此前已分别在两国首都举行了多轮技术会谈，此次访问是双方近期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持续磋商的延续。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十一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谴责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撤销伊朗石油销售制裁豁免的行为，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九条。阿拉格奇表示，此次违规行为是美国一系列违规和错误行为的延续，谅解备忘录只有在双方遵守的情况下才能生效。当地时间10号，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在联合国谴责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对伊朗发动并持续进行大规模军事袭击，侵犯了伊朗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他指出，美国应对其非法行动所引发的一切法律和政治后果承担全部国际责任。伊拉瓦尼强调，如果美国继续违反其在谅解备忘录下的义务，伊朗将不再受该谅解备忘录所规定的义务约束。当地时间11号，伊朗德黑兰东部帕克达什特和基亚姆达什特的居民听到爆炸声，随后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当地官员的话说，此前传出的爆炸声与受控爆炸物处置作业有关，无需为此担忧。美国白宫10号证实，美总统特朗普已解除美国选举援助委员会两名在任成员的职务，至此该委员会四名成员全部空缺。选举援助委员会是美国选举信息管理机构，主要职责包括认证美国选举投票系统，经手全国邮寄选票的选民登记表。白宫10号在发给媒体的声明中说，总统保留罢免相关人员的权利，这些人员可能并未完全致力于保障美国选举安全及确保每一张合法选票都得到统计。白宫声明并未就特朗普此举给出具体的理由，但有美国媒体报道，选举援助委员会曾拒绝特朗普签署的一项行政命令，该命令要求选民在全国选民登记表上提供美国公民身份证明文件。据日本媒体报道，台风巴威自10号起过境日本冲绳地区，持续给当地带来强风和强降雨天气，导致大规模停电、交通受阻以及人员受伤，当地生活受到严重的影响。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环球军事报道。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军事报道。
3: 国际军情热点解读，美军组织环太军演与盟友联手击沉大型战舰，扫描一周中国军情，中国海军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环球防务动态分析，自卫队强化对海打击能力，装备无人潜艇和远程导弹，

0: 位听众，大家周末好，欢迎来到本周的环球军事报道之军情观察室，我是尚宇。首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演播室的嘉宾，是环球资讯广播的军事观察员魏东旭，欢迎东旭。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在进入今天热点话题之前呢，我们首先来快速了解一下本周的中国军情。
2: 7月6日12时01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导弹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港岸筹划阶段圆满完成，9日正式进入海上演练阶段，双方参演舰艇从青岛某军港截拦起航，前往预定海域开展海上实兵实弹演练。根据计划，海上演练阶段在青岛附近海空域进行，设置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科目，

0: 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赴香港，在昂船洲军营码头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30000余名港澳同胞登舰参观，领略大国重器风采，近距离感受深蓝底气。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焦点话题，由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军演于6月24号在夏威夷附近海域正式登场。那么此次演习的科目设置有哪些意图，我们稍后会请东旭详细的帮我们分析。我们首先还是通过一个声音短片来了解一下这次演习的相关背景。
0: 由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军演目前正在夏威夷附近海域举行。
2: 该演习共有30个国家的30多艘水面舰艇和5艘潜艇，以及来自15国的陆军部队约200架战机，共计30000名官兵参加，规模为历届之最。美国星条旗报称，在此次演习中，击沉科目是重头戏，有万吨级退役战舰作为靶船被击沉。美国海军学会网站介绍称，2026环太平洋演习由美国太平洋舰队主办，美军派出包含罗斯福号核动力航空母舰以及多艘两栖攻击舰、导弹巡洋舰、驱逐舰以及核潜艇在内的庞大编队。韩国海军首次在环太平洋演习中负责指挥海上作战部队，派出了现役最先进的宙斯盾驱逐舰正祖大王号、大邱级导弹护卫舰大田号、天王峰级坦克登陆舰天子峰号以及岛山安昌号号常规潜艇，成为美国以外出动舰艇最多的国家。今年环太平洋演习将涵盖广泛的演练科目，包括两栖作战、炮兵和导弹射击、反潜作战、防空演习、军事医疗、人道主义援助和灾害响应、反海盗、扫雷、爆炸物处理以及潜水和打捞作业。但该演习最核心的内容是所谓击沉科目，即利用美国及其盟友的多种现役反舰武器对靶舰进行反复攻击。据美国媒体此前透露的信息，今年充当靶舰的退役舰艇包括塔拉瓦级两栖攻击舰贝里流号、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摩尔比湾号，其中贝里流号的排水量高达40000吨，其吨位相当于中型航母。摩尔比湾号更是首次在击沉科目中充当靶舰的美军宙斯盾巡洋舰，凸显了美国海军对这次实弹射击的重视。然而击沉科目带来的环境危害问题正引发各方关注，夏威夷当地民众和环保组织在6月28日举行抗议活动。国际军情热点解读：美国海军组织环太军演，科目设置有何图谋？
1: 东旭，今年的环太平洋多国联合军演有哪些新的内容值得关注呢？
3: 参与环太平洋演习的国家和海军确实呢是越来越多。今年啊，环太演习就有30个国家。参与，而且呢总共的参演兵力大概呢是30000人左右。现在的环太演习啊，科目设置确实是越来越多啊，不仅仅是限于海军作战体系的这种联合演习，那么还有陆军和其他的啊这种军兵种参与其中。因为现在的海上的作战体系变得更复杂了，那么陆军的一些作战力量也可以针对海上目标进行打击。这说明现在五角大楼和美国海军高层非常热衷于在太平洋的范围内拉帮结伙。那么这种拉帮结伙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啊，由于他自认为啊他的海上霸权体系啊，它的根基受到了动摇，所以呢，它需要更多的军事盟友和防务合作伙伴去对它进行支持，对它进行协助。所以呢，它要吸收更多的，相关的参演的这样的一些国家和海军力量，包括海上作战体系，那么融入到它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圈子当中。那么这种军事圈子啊，不仅仅是要进行共同的演习和训练，那么同样呢，也是美国推销它的这种海上霸权的思想，包括呢去不断的啊这个针对啊太平洋区域内的这个其他国家进行拉拢的这样的一个方式。美国的意图呢就比较明显，比如说针对日本啊，它是有这种严密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同盟关系。其实双方的军事合作已经在很多层面非常的紧密。在这种情况下

0: 下呢，美国就是希望日本啊，它利用啊这种环太演习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学习实战经验啊，不仅是学习实战经验了，还有啊要引进啊美国海军包括其他军兵种啊在海上作战的这种战术和战法，也就是说呢，要给自卫队植入更多的进攻基因，让它变得更加咄咄逼人，要配合美国进行联合进攻。对于一些其他的国家，它可能是也有其他的诉求啊，比如说啊，希望南海周边的一些国家包括菲律宾能够向美国提供更多的军事基地，能够让它在太平洋它认为啊一些这个比较重要的区域它有更多的落脚点。那甚至呢在联合作战体系的构建方面，也希望所谓的军事盟友和防务合作伙伴能够出兵啊，能够出钱去支持他的啊这样的一些作战行动，或者说呢这种海上的扩张行动。所以他构建这样的一个环太军演的这样的一个多国的军事圈子，其实呢并不是说要分享什么啊，而是呢啊他要针对盟友进行最大程度的这样的一个利用，甚至呢针对盟友的军事实力啊军事能力要进行最大程度的榨取。那么在环太演习的过程当中啊，有很多指向性啊很明显的这样的一些演习的内容，其中就是击沉科目。击沉科目是什么呢？就是美国拉帮结伙针对他设置的这种大型的靶船和靶舰要进行联合的火力打击，对外显示啊他的这种联合作战能力。那么他是有恐吓的意图，所以环太军演他并没有在太平洋的框架内构建起一个有利于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这样的一个多边的军事合作框架，反而是啊，有拉帮结伙的啊这样的一个倾向性啊，那么针对性很明显，是给太平洋地区添乱。
1: 为什么说在此次演习中击沉科目是重头戏？
0: 今年的环太平洋演习的过程当中啊，击沉科目确实是重头戏，因为呢，它会击沉两艘大型战舰，第一艘啊就是退役的塔拉瓦级两栖攻击舰贝里流号。那么贝里流号呢是典型的啊采用直筒甲板设计理念的大型两栖攻击舰，那么它的满载排水量，正常的这种服役的状态下，执行任务的状态下，它可以接近40,000吨左右。那么两栖攻击舰呢，它和中型的常规动力航母啊，它在整个的结构方面啊，在排水量方面是有一定的相似性。因为像贝里流号，那么它也是采用比较宽大的这个甲板，有大型的升降机啊，舰岛在舰体的右侧啊。那么正常来讲呢，它也是可以搭载短距垂直起降的舰载战斗机，那么和中型的常规动力航母它的舰载机的搭载能力大体相当，但是呢本质上来讲，它还是一个兵力的投送平台，可以搭载直升机、气垫登陆艇去投送突击部队和重型的这个作战平台。那么退役之后呢，要针对它内部的一些舰载系统进行拆除，然后呢作为靶船进行火力打击。那么外界就认为，美国海军之所以在今年环太演习的过程当中把贝里流号作为击沉的这个目标，就是要检验啊美军和他的盟友这种联合的反航母的作战能力。在击沉贝里流的这个过程当中，美军也可以看一看针对中型航母这类的大型海上目标，什么样的反舰武器对他的这种损伤的程度是比较高的，那不同的反舰火力针对这种大型的40,000吨左右的这个战舰啊，它会构成怎样的这样的一种毁伤的效果。当然了，通过针对这个毁伤情况进行评估和分析，美国海军自己在研制和生产航母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也可以有针对性的强化它的防御能力，或者说呢针对它的损管系统进行完善和升级。那么在这一次击沉的这个演练的过程当中啊，不仅仅把这个贝里流号给打沉了，还有另外一艘就是提康德罗加级的巡洋舰莫比尔湾号。提康德罗加级的巡洋舰已经开始逐步的退役因为呢服役的时间太长了，没有什么升级的空间，内部结构又很复杂，所以呢退役的一艘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也成为了靶船。那么这意味着美国海军拉帮结伙打航母，并不仅仅是针对航母平台的本身，甚至呢它还是要针对这个航母编队尤其是航母编队当中的这样的一个主要的带刀护卫，它也要进行打击。因为大中型的航母它构成了编队或者是航母

0: 击群体系，那么在编队当中一定有排水量近万吨的大型驱逐舰或者是巡洋舰，那么它可以配备有相控阵雷达，监控远距离的海空目标，然后使用通用的垂发系统，能够发射远程的防空导弹，发射远程的对岸打击的巡航导弹，也可以发射反舰导弹。那么打航母编队啊，既要打航母平台本身，也要打它的最强的带导保镖和相关的这个护卫。所以我们看在环太演习的这个科目的设置当中，尤其是击沉这个科目，它是有明显的针对性和指向性的。所以环太演习不仅是拉帮结伙，而且呢针对其他国家进行威胁和威慑的意图非常的明显。那么美国也会利用这样的一个演习和演练啊，去挑选这些能够和它进行联合作战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盟友。但是呢美国呢是要千方百计的在未来有可能会出现的非常危险的海上作战环境当中，要把他的盟友，要把他的盟友舰队往前推，那么要让他们替美军去执行这种危险的作战任务。也就是说呢，美国盟友好不容易打造起来的这种舰队可能会成为美国海军联合作战体系当中的炮灰部队。所以呢拉帮结伙搞太平洋军事演习，最终的这个结果肯定是美国坑他的盟友。
1: 此外呢，在今年的环太平洋多国联合军演中，美国会检验哪些新的海战技术和海战模式呢？
0: 首先呢，在环太平洋演习的这个兵力的构成当中美国海军它的核动力航母是最大的作战平台，攻击能力也是最强的。那么像罗斯福号核动力航母，那么它的排水量是10万吨，可以搭载60多架的舰载机。那么今年呢，外界比较关注的就是罗斯福号核动力航母是否搭载了 F-35C 隐身舰载机。为什么说关注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就是现在这个情况对于美国海军而言是比较尴尬的。按理来说那么 F-35C 主要是配备美国海军新一代的核动力航母，也就是福特级。但是呢，由于福特级它在设计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欠缺，目前 F-35C 还没有办法在福特级核动力航母上进行部署。所以呢 ,F-35C 它主要是以这种混合编队的方式在服役了时间比较长的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上进行部署。但是现在来看呢 ,F-35C 的数量好像不太多，而且此前呢在航母上起飞的过程当中出现过这个坠海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在今年的环太演习的过程当中，如果说罗斯福号核动力航母上仍然没有 F-35C 舰载机，这说明它的大型的核动力航母平台和新式的隐身舰载机这个搭配和组合其实是有问题的。还有呢，现在美国对于亚太地区的海上霸权体系已经变得没有那么自信了。仅仅靠美国海军是没有办法控制相关区域的这个制海权。所以呢开始内部也开始拉帮结伙了。比如说美国空军要使用轰炸机打击海上的移动目标，美国陆军呢要配备低风系统，低风系统要发射这个标准六，它也可以打击300-400公里范围内的海上移动目标。而美国海军陆战队呢同样也是如此，装备了这种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艇拦截系统，说白了呢就是利用这种4轮的轻型装甲车把它进行无人化的改造，每一部车上配备2枚海军打击导弹，主要是打200公里范围内的这个海上目标。所以我们看美国海军、美国空军、美国陆军、美国海军陆战队都要对海进行打击，这是以前没有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这也说明原来美国海军这个高度膨胀，自认为在太平洋地区它的实力是最强的。现在来看呢这个力量对比出现了很大的变化，所以呢他就开始拉拢美国空军、美国陆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和他一起进行这种制海作战。当然呢，在未来海上作战体系当中无人作战装备也变得更加重要美国为了降低海上的这种动武的门槛要减少它的这种兵员的伤亡，也开始大力发展无人机、无人艇和无人潜航器。所以今年的环太演习这样的一些冲突工具、这样的一些战争手段究竟会有怎样的一个应用，大家呢也要关注，也要看一看它未来部署的方向、运用的模式针对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会构成怎样的一个负面影响这些都值得关注。
1: 我们知道日美英勇盾牌2026演习于6月22号到7月1号举行，那么在演习的基尘环节中的美日参演兵力使用多种反舰武器打击作为靶船的朱诺号，那么最终呢，这艘万吨级登陆舰被日本海上自卫队潜艇使用鱼雷击沉。那么针对朱诺号的击沉演练对外传递了哪些信号呢？
0: 英勇盾牌这场演习，或者说我们叫它英勇之盾这场演习呢，确实也值得关注啊。那么它和环太演习的时间是有重合的，但是呢，英勇之盾或者说我们叫英勇盾牌这场演习主要是以美日两国海上力量为主，是一种双边的联合的制海作战演习，其中包括联合反潜的啊这种训练，联合对海打击，当然也会包括舰队的防空和联合反导。但是在今年的英勇盾牌2026演习的过程当中啊，这个击沉环节同样外界是非常关注的。为什么说外界非常关注呢？因为美国和日本它的这种双边演习这个融合的程度更高，双方的兵力完全是融合到一起了，构成了立体化的反舰火力打击体系，或者说呢也构成了由远及近的这样的一个火力打击模式。首先我们看以前美国空军他参与反舰作战行动，尤其是在广阔的这个大洋区域，那么他肯定都是使用战略轰炸机的。那么美国空军三种战略轰炸机，以前主要执行反舰任务的是什么呢？是他的 B1B 枪击兵，因为呢它可以进行超音速飞行，可以快速的到达任务区。另外一个呢，它可以进行低空的这个突防，然后一架这个 B1B 枪击兵，它可以挂装20几枚的AGM-158C， 也就是远程反舰导弹。这个导弹啊，采用隐身化的设计理念，据说呢可以打500公里左右。那么以前都是利用这样的一个方式，但是现在呢这招不灵了。那么如果使用 B1B 枪击兵轰炸机辅助美国海军执行这种反舰作战任务，他自己可能还没有到达导弹发射的阵位，可能就遭到了这个对方的这个舰载机的这个拦截比如说他在打航母的过程当中，如果对方航母实力很强，它是个大型航母，那么既配备有固定翼的预警机，又有隐身战斗机，又有先进重型的这个舰载机，那么这个航母本身就可以利用预警机加上隐身舰载机加上重型的这个舰载机，构建起一个大范围的海空的这样的一个防御体系。那么预警机很容易就探测到 B1B 枪击兵，他可能还没有发射导弹，这个对方的预警机就引导这个战斗机把它给打下来了。那美国空军想了一个全新的配合海军的作战方式是什么的呢？就是用 B2A 幽灵虽然说它飞得慢，另外一个呢内置弹仓也挂不了多少枚弹药，但是呢他试图悄悄地靠近目标，然后进行这种突袭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打击。如果 B2A 幽灵他的作战也失败了，或者说呢他没有办法击沉这种大型的海上战舰，需要日本派出潜艇进行这样的一个最终的这样的一个击沉，就是最后一击。日本海上自卫队它现在最先进的是大型级的锂离子电池潜艇那么在此次英勇盾牌2026演习的过程当中大型级其中的一艘叫迅鲸号，就是在击沉演练的过程当中，在很近的距离上使用重型鱼雷把作为靶船的这个朱诺号给击沉了。这个朱诺号也是一艘老舰了，早都退役了不具备作战功能了，但是呢它满载的时候排水量可以达到 1.7 万吨，也是一种大型战舰的这样的一个构型。那么我们看日本呢它的这个潜艇部队现在来看呢已经也被美国纳入到它联合作战体系当中，而且要针对强大对手。那如果说美军的一些作战力量进行联合火力打击的时候打不沉对方的先进战舰、大型战舰，这个时候就要把日本自卫队的潜艇部队往前驱赶，让它在更近的距离上去发动这样的一个袭击。那至于说日本潜艇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会不会被发现，会不会遭到对方的击沉，五角大楼和美国军方的高层可能并不感兴趣，或者说并不是特别关注，所以同样也是一个炮灰部队。那而且呢我们注意到这个朱诺号它已经被日本的潜艇击沉过两次了，那除了现在的这个英勇盾牌演习当中被击沉，其实二战期间在太平洋战场，也就是1942年瓜岛海战的过程当中，也有一艘当时美国海军的朱诺号轻巡洋舰遭到了日本潜艇的击沉，美国海军是不会忘记的。那现在又把朱诺号给击沉了，所以我们就看美国有意的是放虎出山、放虎出笼，要让日本的自卫队具有更强的攻击属性甚至呢连历史上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他自己都不顾及了。 啊，所以我们就可以看清楚现在美国和日本的这种阴谋。
1: 嗯，好，那么关于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军演，我们就先聊这么多，稍后我们带您关注更多方面的军事内容。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正向浙闽沿海步步逼近，在其外围云系影响下，昨天台湾降雨率先增强，而且巴威还会助力更多水汽沿副热带高压边缘气流被输送北上到华北、东北，形成远距离的输送的强降雨。实况显示，甘肃东南部、四川中部、陕西北部、山西北部、河北中部和北部、北京东部、天津北部、辽宁西部、广西东部、台湾岛中北部等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四川绵阳局地特大暴雨。气温方面，今天浙江、福建等地风雨增强，高温明显消退，但河北中南部到四川东部、广东一带仍有大范围高温。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7月10号，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成功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成功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历史性突破。太空发射长期存在高成本特点，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对我国意义重大，将为卫星组网、升空探测、载人登月等任务提供更加经济可行的方案，大幅提升我国进出空间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专家介绍，这一火箭可以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复用状态下可大幅降低发射成本。当前世界主流火箭回收模式是垂直起降，火箭长腿站立，而长征十号乙则另辟蹊径，火箭直接飞进一张海上大网里，被温柔地抱住。中国航天人以日积跬步的创新与积累，向着星辰大海不断迈进。
3: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5: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6: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7: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6: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8: 在中国，这里有宝润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6: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9: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6: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3: 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清晓。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全球能源互联网主题活动十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活动发布的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发展综合排名跻身世界前列，其中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首位。美国财政部十号宣布，在伊朗日前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后，美方决定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表示， 若美方背弃上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一方已做好全面防御准备。与此同时，巴基斯坦、卡塔尔、埃及等多国正加紧斡旋，力促美伊双方重返谈判。美国官员10号对媒体表示，尽管总统特朗普已宣布与伊朗的停火结束，

0: 但美方仍愿意继续进行谈判，前提是伊朗方面公开承诺保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通畅。此外，美官员表示，任何与伊朗的最终协议都将要求德黑兰移交其高浓缩铀库存，并称如果伊朗拒绝交出，就无法达成协议。而且美方还有很多应对方案，其中包括持续的军事、外交和经济筹码。日前，英国议会下院就一项针对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贸易禁令进行辩论。英国议员爱德华·利特尔顿呼吁英国政府采取行动，谴责以色列定居者的暴力行径，并限制非法定居点扩张。他还表示，巴勒斯坦人民应像全球其他人一样享有和平与自由的生活。以色列政府不仅不能够仅仅为了追求所谓的安全感，便抱着错误的观念去摧残巴勒斯坦人民。意大利管理部门10号警告说，该国北部河湖及水库因持续干旱而快速枯竭，主要河流接近断流，农业灌溉面临断供危机。法新社援引意大利管理部门的数据报道，当前形势极为严峻，如果持续无降雨补给且保持现有灌溉供水规模，意大利波河流域现有蓄水将在10天内耗尽。国内方面，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携强风雨即将影响我国多地。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11号11时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治台风四级应急响应。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日前国航、东航、南航、海航、厦航、川航、天航等多家航空公司发布受台风巴威影响航线客票处理通知，符合条件的旅客可享受一次免费变更或全额免手续费退票服务。体育方面，中国篮球协会11号发布声明，就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CBA 上海队球员哈桑·怀特赛德兴奋剂违规事件作出回应，表示将严肃处理。中国反兴奋剂中心10号公布的兴奋剂违规信息显示，怀特赛德在5月6号进行的2025至2026赛季 CBA 季后赛上海队主场对阵山东队的比赛当中，被检测出禁用物质氧雄龙代谢物和氯米芬，球员放弃闭屏检测。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稍后欢迎您收听环球军事报道。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军事报道。
3: 国际军情热点解读，美军组织环太军演与盟友联手击沉大型战舰。扫描一周中国军情，中国海军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环球防务动态分析，自卫队强化对海打击能力，装备无人潜艇和远程导弹，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环球军事报道之军情观察室，我是尚宇。那今天做客演播室的嘉宾呢，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是环球资讯广播的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再次欢迎东旭。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好，那么下半段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快速了解一下本周在全球范围内还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军事动态，一起来听军情地图。
1: 美洲地区当地时间6日，加拿大总理坎尼宣布已选定德国蒂森克鲁伯海洋系统公司为加海军下一代潜艇舰队的首选供应商，将开始相关谈判。坎尼表示，此次采购将是加拿大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加方正在联邦预算中为12艘潜艇的采购预留预估费用。据悉，此次采购将使加拿大到2030年时国防支出达到其国内生产总值的4%。 欧洲地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8日表示， 北约盟国承诺在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价值700亿欧元的军事装备 以及相关支持和培训， 并将在2027年维持至少同等水平。中东地区，美军中

0: 中央司令部八日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
1: 纵览全球防务动态，关注中国国防发展，介绍前沿武器装备，讲述历史经典战例。环球军事报道为您呈现精彩的军事盛宴。
2: 好，接下来今天节目的第二个焦点话题，我们来关注日本的军事动向。日本自卫队强化对海打击能力，日本谋战动作越来越多。
0: 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并已经部署具备攻击能力的无人潜艇。据日本共同社6月27日报道，日本政府设想引进的是可搭载鱼雷和水雷的无人潜艇，目标是具备远距离、长时间的航行能力。除有人驾驶的护卫舰和潜艇外，还将与配备导弹发射装置的无人水面舰艇等装备协同运用。报道称，日方这一系列行动可能对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数据显示，日本近年来的地对空导弹、飞机等武器装备订单增长显著，这清晰地表明日本军工复合体已被重新激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执政以来大幅上调国防预算，提前达成防卫费 GDP 占比2%的目标，在西南诸岛批量部署远程导弹、侦察雷达，持续松绑武器出口限制，全方位扩充攻击性战力，加速谋求战争国家身份。日本陆上自卫队6月28日通过社交媒体公布，已将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这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称，此次部署是为南鸟岛射击场建设做准备，主要目的是确认相关装备在当地能否正常发挥性能。不过，导弹弹体此次并未被运入当地。日本广播协会此前报道说，6月8日，日本防卫省通过轮渡将陆上自卫队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南鸟岛，并计划自2027年起在当地开展实弹射击训练。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和批评。环球防务动态分析。自卫队强化对海打击能力，日本谋战动作越来越多。
2: 东西我们看，日本政府已经开始研究引进并部署具备攻击能力的无人潜艇，那么这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3: 日本强化针对海上目标的远程火力打击能力，有两种模式。第一种模式啊，就是日本陆上自卫队，要延伸它的这种反舰导弹和巡航导弹的射程，包括呢，要研制全新的高超音速导弹。以前日本陆上自卫队装备的88式反舰导弹和12式反舰导弹，虽然都采用车载的机动部署方式，但是呢，射程非常的有限，都在200公里的范围内。后续呢，日本陆上自卫队啊开始装备，25式的岸对舰导弹，也就是反舰导弹。这个导弹呢个头就大很多。另外一个呢，采用隐身化的设计理念，抗干扰能力更强。它目前的射程大概是900公里左右，接近1000公里。但是后续呢，它可以增程、可以提升、可以改进，它的射程延伸到1300公里，或者是接近1500公里，不存在太大的问题。所以，针对海上目标进行远程火力打击啊，现在的日本陆上自卫队主要是要把它的反舰导弹打得更远，而且呢，也从美国引进了 MQ-9B 这种啊空中卫士，或者说叫海上卫士无人机，为它的射程更远的反舰导弹去进行目标的获取，去进行这种远程反舰火力的引导。那么现在来看呢，日本海上自卫队还要搞一种更为隐蔽的啊这种水下偷袭的手段，就是要引进大型的无人潜艇。这个大型的无人潜艇其实就是超大型的无人潜航器。那么日本呢，它和澳大利亚、英国以及美国啊正在进行合作。 作，也就是说呢，日本要加入奥库斯同盟体系的第二个支柱。那么第二个支柱呢，就是要联合研制高超音速导弹、无人潜航器，包括无人机。所以呢，日本是试图通过和奥库斯的这种紧密的合作关系，从澳大利亚或者是从美国引进大型。

0: 的无人潜航器，让它执行水下的侦察和测绘任务。水下侦察呢就很简单，很好理解，去跟踪其他国家的潜艇，收集声纹数据。那水下测绘呢，就是啊搞清楚洋流的情况，搞清楚水文的情况，然后呢针对一些特定的区域，比如说沿海一些敏感的区域，或者说一些海峡通道，或者说靠近一些岛屿的区域，它要绘制水下的地形图，要把海底地形的起伏搞清楚，然后呢为海上自卫队的常规潜艇去进行水下作战和水下设伏，寻找合适的这样的一个阵地。当然了，大型的无人潜航器它是具备攻击能力的，它不仅可以偷窥侦察，同样呢也可以携带水雷，那么去针对对方使用比较多的比较繁忙的海上航运路线进行布雷，也可以针对对方的军港或者是大型的海军基地在它的这个出口水道这个位置进行布雷，那这就是一种进攻的属性。可以说呢，日本海上自卫队之所以要引进的大型无人潜航器，就是要强化水下远程秘密进攻的能力，而且呢它缺乏相关的装备和技术，所以要直接引进，然后模仿，然后在消化吸收之后它自己要进行生产。
1: 那么日本计划引进的这个无人潜艇具体是什么样的型号呢？
0: 美国和澳大利亚都有成熟的超大型的无人潜航器，技术层面呢还有一定的相通之处。2023年12月的时候，也就是2023年的年底，美国海军已经开始接收虎鲸超大型的无人潜航器。这种装备确实还没有达到微型潜艇的这样的一个排水量，但是呢它已经比较大了，长度是26米，水下的排水量可以达到80吨左右，那么据说能够下潜到3300米的这样的一个深海区域。它是采用柴油和锂离子电池的这样的一个混合动力系统，据说连续航行可以达到1.2万公里，也就是说呢它可以在海上连续部署半年左右。那么按照美国海军的规划呢，在2027年会列装至少6艘虎鲸无人潜航器，2040年的时候呢它会拥有40余艘这种超大型无人潜航器所构成的这样的一个水下舰队，而且呢可能比虎鲸还要大就是真正的这种超大型的无人潜航器，它的排水量可能会超过100吨甚至更大。然后呢还会有远征基地，这个远征基地并不是海外基地，而是利用大型的母船针对虎鲸进行搭载，也可以对它进行回收，可以对它在母船上进行维护改造，也可以为它进行这种弹药的装填。所以呢这种远征基地也就是虎鲸的母船母舰，应该类似于船坞登陆舰或者是两栖攻击舰的这样的一个构型。那么虎鲸除了远洋侦察、水下窃取情报之外呢，还具备进攻能力。那么这种进攻能力在初期阶段主要是布雷布放一些小型水雷，要针对对方的水面战舰和潜艇进行攻击，但是这种攻击是被动的那么水雷布放之后，对方的战舰和潜艇进入到这个雷区之后，它才会引爆，才会产生攻击效果。那以后呢随着这个虎鲸它的改进型这个能力提升的这个版本它的排水量越来越大，可能也会配备小型的鱼雷发射系统，那这样的话呢它就可以打击水面战舰，也可以执行这个反潜任务。那如果日本希望引进这种大型的成熟的无人潜艇或者说叫无人潜航器，大概率呢直接和美国谈，从美国引进虎鲸然后呢先使用这个磨练部队，然后呢再参考，再进行这种仿制或者是自主研发。澳大利亚呢还有幽灵鲨那么可能排水量要比虎鲸小一些，但是走的也是大型或者是超大型无人潜航器的这样的一个技术路线，那么整体的使用方式和功能和虎鲸比较相似。所以日本现在呢它缺乏这种技术或者说设计能力，它是先引进，然后呢构建起一个这样的一个部队之后呢再进行仿制，然后再进行独立自主研发。这说明在无人潜航器的领域，尤其是超大型无人潜航器的领域，日本缺乏核心的设计 也缺乏核心的技术，早期呢还是以买为主，然后呢引进技术之后它再实现这个国产化。由于这个无人潜航器啊，它和反舰导弹相比最大的优势呢就是水下长时间的潜航，想探测到它的这种秘密攻击难度非常大，所以不排除日本海上自卫队要装备这种大型的超大型的无人潜航器，首先呢是要针对西太范围内的其他国家的一些重要的沿海军事设施，它可能要进行偷窥，另外一个呢就是从水下跟踪盯梢其他国家的大型战舰和先进的潜艇，当然呢也不排除日本现在正在渲染所谓的先发制人啊，抢先动手，那么这种大型的超大型的无人潜航器也可能会成为它抢先动手先发制人发起攻击的这样的一个水下的作战工具。
1: 刚才在短片当中也提到了日本陆上自卫队要在南鸟岛部署反舰导弹，那么这一动作的原因是什么？
0: 日本的南鸟岛啊，可以说是在日本南部啊，距离它一些主要岛屿最远的啊这样的一个离岛，个头很小，没有什么纵深，其实呢不太适合部署大量的作战部队啊。但是呢，今年开始，日本陆上自卫队采用这种秘密的这种运输的方式，把一些这个120反舰导弹所需要的配套系统都已经开始逐步的在南鸟岛上进行部署了。那为什么说要把120的反舰导弹部署在南鸟岛上呢？我认为首先呢，就是这个地方可能会作为日本导弹进行实弹打靶、进行性能测试的这样的一个试验场啊，因为呢，它相对而言是一个比较孤立的这样的一个小岛，周边都是这个海域，不会针对日本其他的区域产生影响。那么如果是在南鸟岛使用120的反舰导弹，完全可以针对各个方向去设置标靶，然后针对它的最大射程进行这样的一个实弹打靶的这个测试。而且现在日本陆上自卫队啊，它不仅仅是一种反舰导弹，有很多种最新式的呢就是由120能力向上型改名而来的250的这个岸舰导弹，也就是250的反舰导弹，它的这个射程就比较远了，可以达到900公里或者是接近1000公里。那么这是一种典型的进攻性的武器装备，是与邻为敌的这样的一种远程的火力打击系统。那么它也要针对海上的标靶也就是靶船和靶舰进行打击。如果要在日本选择一个测试的环境，这个南鸟岛肯定是最合适的因为呢它周边的这样的一个区域是非常开阔，设置靶船靶舰你把它放在几百公里的距离上也行，把它放在近千公里的距离上也行，可以针对250的岸舰导弹，也就是反舰导弹，进行不同射程、不同飞行方式的这样的一个测试。当然了，可能也会设置复杂的电磁环境，看一看抗干扰的能力究竟如何。所以现在部署的是120，未来在岛上可能会有250，包括250的岸舰导弹和250的这个滑翔弹可能都会在相关的区域进行打靶。所以呢，日本陆上自卫队要强化远程火力打击的这个体系，那么他要在自己的这个范围内寻找一个导弹测试的阵地，这个南鸟岛应该就是这样的一个火力测试岛，或者说导弹的这样的一个测试岛。那以后呢，如果在南鸟岛部署250的岸舰导弹，那么针对周边接近1000公里的这样的一个区域进行这样的一个控制，那它绝对不是防御的需求应该还是要谋求进攻，要谋求远程火力威慑。所以呢，它就相当于在西太平洋区域以南鸟岛为核心，那么构建起了这样的一个火力的打击阵地，或者是火力打击圈。那么这个火力打击圈会和日本已经部署在西南诸岛上的一些火力打击系统，那么它会有一个连接的一个效应，也就是说呢，西南诸岛的火力打击圈和南鸟岛的火力打击圈它会连成一起那么这样的话呢，日本陆上自卫队就可以利用它现役的包括未来会大量装备的这种新式的反舰导弹，那么针对第一岛链上主要的海峡通道，比如说宫古岛周边的这个宫古海峡以及那么南鸟岛周边的这样的一些海域，要进行全方位的火力威慑和火力封锁。所以它不仅要阻止其他国家的水面舰艇编队和航母编队走出第一岛链，甚至呢在第一岛链对应的适合进行这种远海远洋训练的这个区域，它要发展 或者是部署这种进攻性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那么是一种完全的这种进攻属性或者是威慑的这样的一个属性。可以说呢，这也是它将很多的小岛基地化要塞化变成火力阵地的这样的一个其中的一个步骤。
2: 纵览全球防务动态，
3: 显然中马双方呢在演练一种，就是在未来的时候
2: 介绍前沿武器装备。
4: 美军呢现在确实在研制会飞的悍马。
2: 讲述历史经典战力，
4: 在五个半月的时间当中，德军前出的距离500到1000公里。
5: 在这种两强相逢、勇者胜的时刻，中国军队
2: 环球军事报道为您呈现精彩军事盛宴。
1: 日本自卫队强化进攻能力还有哪些动作值得警惕呢？
0: 日本现在谋求进攻、谋求远程火力打击、谋求海外用兵的动作是越来越多，而且呢，现在已经不是遮遮掩掩，而是明目张胆，要把两艘出云级的直升机母舰改造成20,000吨的轻型航母，从美国引进 F-35B， 然后呢，再以轻型航母打造两支轻型航母编队，支援他的夺岛行动，甚至呢要实现海外的兵力派遣，实行海外的独立作战和美军的这种联合作战。还有呢，我们注意到日本这个海上自卫队啊，它潜艇更新换代的速度是比较快的，其实它的苍龙级的 AIP 潜艇并没有落后，具有很强的这样的一个水下的进攻能力，而且它是一个大型的常规潜艇。但是呢，日本海上自卫队不满足啊，最近这些年开始快速大批量的建造大型级的锂离子电池潜艇，那么水下的这种经营航行的能力更强就是变得更安静。这样的话呢，无论是秘密部署还是要进行偷袭，他认为外界很难对这个大型级潜艇的这个部署情况进行及时准确的这样的一个识别和觉察所以它的潜艇性能也在不断提升更新换代速度很快。潜艇就是一种进攻性的武器装备，那么它要研制生产更多的进攻能力更强的潜艇究竟是有什么样的野心，基本上就招人若揭了。而且呢，日本正在研制潜射型的巡航导弹，大概率呢可能不会从美国直接引进潜射版本的战斧，应该会参考他所拿到的美国战斧式巡航导弹，再结合他已经研制出来的这种25式的岸舰导弹，那么去打造他自己的潜射版本的这个反舰导弹，那射程啊估计也是接近1000公里，甚至是更远。还有一个呢，像他的这种25式的高速滑翔弹，我们看它是一种采用大型发射筒垂直发射的方式，如果它也解决了艇载和水下这个发射的这样的一个技术问题，那未来日本的大型级锂离子电池潜艇的改进型或者是它的加长型上，不排除也会有垂发装置。这个垂发装置呢，既可以发射对地攻击、对海打击的巡航导弹，可能也会发射这个对岛、对陆攻击的这种垂发潜射的这种滑翔弹，也就是小型的高超音速导弹，这都是有可能的。那现在呢，日本我们看它正在急于拓展它的军事圈子。那么怎么拓展的呢？就是和美国在亚太地区比较看重的防务合作伙伴和盟友进行更为紧密的军事合作现在呢，它主要是瞄着菲律宾要强化防务合作双方已经签署了互惠准入协定日本的航空自卫队、海上自卫队、陆上自卫队都可以在菲律宾找到落脚点，这说明针对南海方向，日本是有介入和用兵图谋的唯恐天下不乱，而且呢是要出圈到更为遥远的区域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捣乱。那么到达菲律宾它还不满足针对南海周边想要进行这个介入他还不满足，那么现在呢日本高市早苗政府甚至提出要派遣海上自卫队到中东地区去进行扫雷。我们看现在美国和伊朗已经进行了谈判，虽然说呢有阻力或者说有一些情况可能会制约，但是整体上来看呢，谈判还是在推进的。中东地区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出现大量水雷的情况可能性不太大，那么日本之所以要给予派遣自卫队去扫雷，就是要针对远洋投送兵力去进行更多的演练，进行更多的实践，甚至不排除呢要在中东地区谋求新的这种落脚点。所以我们看这个自卫队走出去这个日本的火力要打得更远，那么它都是谋战的这样的一个准备，就是谋划战争。那么这个谋划战争呢是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
1: 好，那么关于日本的 军事动向。我们今天就聊这么多，也非常感谢东旭对于今天这两个话题的分析。

0: Green Tea 绿茶的需求呈现出激增趋势。一位当地茶农说，他的很多老顾客每年春天都会来到他的茶园，亲眼看他用传统的方法炒制茶叶，这是他在家的附近开办了一家茶馆的原因。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3: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4: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5: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6: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7: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8: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9: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0: 环球资讯广播。
1: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1: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2: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3: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4: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5: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6: 你好吗？
15: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17: Ladies and gentlemen，
15: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
1: 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9: 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在美国财政部10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迄今为止一直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但美国却违反了相关条款，即伊朗维持其核计划的当前状态，美国则不实施新制裁，这是美国违反承诺和不当行为的又一例证。他强调双方都必须遵守承诺。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1号报道，伊朗德黑兰省东部地区当天传出爆炸声，经伊朗军方消息人士核实，此次爆炸系因销毁战争遗留的未爆炸弹和弹药行动引发。多家伊朗媒体稍早前报道说，德黑兰省东部帕克达什特等地传出爆炸声，引起居民的注意。法尔斯通讯社随后通过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确认，这是一次销毁战争遗留的未爆炸弹和弹药的计划内行动，该行动在相关机构监督下执行，未对民众安全构成威胁。阿尔及利亚外交部10号发表声明说，根据总统特本的决定，阿尔及利亚驻马里大使立即恢复履职。

0: 当天早些时候，阿尔及利亚国防部宣布重新对马里开放领空，并全面恢复往返马里的国际航线。美国国防部10号公布40份不明飞行物 UFO 相关文件，这是自今年5月以来美国国防部应总统特朗普要求公布的第四批相关文件。这批文件包括14份文档、19个视频、4段音频和3幅图像，文件来自美国多个政府机构。欧洲最大廉价航空公司爱尔兰瑞安航空旗下一架波音客机10号从希腊飞往德国时遭遇意外，一扇舷窗在飞机起飞数分钟后破裂脱落，致一名乘客上半身被吸出窗外，后被周围乘客全力拉回，飞机随后返回希腊机场。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表示，已获知上述客机因一个右侧发动机问题和客舱失压返航。该委员会和美国联邦航空局均表示已准备好协调调查，波音公司做出同样的表态。据悉，波音客机此前发生过类似事故。铂族催化剂是支撑现代能源、化工、环境等产业的核心关键材料。近日，天津大学胡文斌教授团队提出了顺态组装策略，研发出毫秒级周期热脉冲技术，实现了铂族金属核壳结构催化剂的超快合成与精准调控，为铂族催化剂的原子级精准制备开辟了全新技术路径。相关成果于北京时间7月10号在线刊发于国际学术期刊科学上。记者11号从国家能源局获悉，7月10号全国用电负荷今年首次创历史新高，达到 15.18 亿千瓦。国家能源局一省一策指导有关地方全力做好常规和应急场景下电力保供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稍后欢迎您收听档案揭秘。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4: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从繁华都市到偏远山村，电灯早已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当中最寻常的存在。可是您是否想过，这习以为常的光明在百余年前却是彻彻底底的洋货。关于中国人自己制造的第一支电灯泡，还要从一位用毕生心血点亮国货之光的实业家胡锡元说起。少年时期的胡锡元经常望着橱窗里闪闪发光的电灯泡好奇不已，也正是这份好奇让他在多年以后在简陋的实验室当中制造出中国人自制的第一支电灯泡，他也因此被誉为灯泡大王。那么作为一个宁波富家少爷，胡锡元为何要放弃优渥的生活，倾家荡产去造一支小小的电灯泡呢？亚普尔这个听起来像德国品牌的名字背后藏着怎样的无奈与雄心？抗战烽火中，他带着工人西迁重庆，又是怎样在山城创造实业奇迹的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灯泡大王胡锡元的实业救国传奇。1897年，胡锡元出生于浙江宁波一个有万亩田土的富裕家庭。他自幼喜欢琢磨各种制造工艺，尤其痴迷电灯泡。后来考入浙江高等工业学校电机系就读。胡锡元读大学时，国内的电灯泡市场被洋货垄断，中国人还没有真正意义上属于自己的国产电灯泡。1919年5月，五四运动爆发，反帝爱国热潮风起云涌，胡锡元深受激荡。1920年毕业后，他放弃就业，正式投身电灯泡的研发。 胡希元全身心地投入这件事，跑图书馆查资料，逛旧货市场淘零配件，在家里搭起实验台，忙碌许久，始终无法解决灯丝氧化和灯泡真空的问题。而避免氧化和抽空灯泡内的空气，恰恰是制作电灯泡最基本的要求。为此，胡希元找来两个帮手，分别是南洋大学机械系毕业的周志莲和南洋路况学校毕业的钟训真，一同攻关。他们托人买来市面上较新的真空机，终于解决了灯泡真空的问题。于是他再接再厉，陆续克服了灯泡走气、漏电、断丝、断芯、裂壳、烧毁甚至爆炸等难题。终于1921年4月4号在胡希元简陋的实验室里，中国人自己制造的第一只长丝白炽电灯泡发出了第一道光芒。胡希元欣喜若狂，计划向日本订购生产电灯泡的机器，但是日本不肯把这一新式机器卖给中国人，他碰了壁。后来胡希元托上海隆济洋行的日本人黑田帮忙，才在日本买到两套旧机器。有了设备，胡希元筹集资金，寻找厂房，开始了自制灯泡的批量生产。1921年初夏，胡希元变卖了一部分家产，勉强筹集到30,000元的微薄资金，充作原始资本，在上海北福建路唐家弄242号开始了电灯泡的生产。虽然电灯泡生产出来了，但是胡希元发现一只电灯泡的成本竟是市价的10倍，没有丝毫商业生产价值，这是设备落后和原材料质量低劣造成的。要想解决这些问题，还得继续加大资金投入。于是为了筹集资金，胡希元继续变卖家产，除了实在不能卖的祖传老房，差不多都卖了。正在这时，胡希元遇到了一个机会，德国人奥普想转让位于甘肃路的奥普公司电器厂，这是一家小型电灯泡制造厂，有较好的机器设备和厂房。胡希元想买奥普厂，可是没有足够多的钱，于是四处筹资，费了很大劲儿，最后找到两个小钱庄的老板做担保，向4名银行贷到款子。他又卖出自家陈旧的机器，这才买下了奥普厂的全套机器设备。与此同时，他又拓展原来在福建路的厂房，将奥普厂的全部设备搬过来，又按照协议将奥普聘为工程师，将几位华人专家聘作顾问，同时加强技术工人的培训。这一来，机器设备和技术人才的问题都得以解决，胡希元生产的电灯泡质量大幅提高，成本也大幅降低。1923年胡希元的厂子正式进行了工商登记，名为中国亚普尔电灯泡厂，他自任总经理兼总工程师。胡希元自家生产的电灯泡的工厂却取了一个洋名字亚普尔，这该怎么理解呢？其实这背后饱含着胡希元的无可奈何和良苦用心。胡希元最初生产的电灯泡投入市场时，曾使用过一些完全中国化的商标，比如神州、国光等，但是都没有引起什么市场反响。当时国人崇洋的心理极盛，国货生存空间很小。为了工厂的生计，为了产品的销路，胡希元不得不做出一些妥协。当时市面上最畅销的电灯泡品牌是德国的亚司令与荷兰的飞利浦，胡希元从两个品牌中各取一字亚和普，寓意揽跨超越二者，并加上执牛耳的耳字，表达自己将来要执电灯泡工业之牛耳的壮志和愿望。有了这个洋气的名字，亚普尔牌电灯泡的销路竟然真的大有起色，还有不少人误认为这就是德国品牌。但是这有悖于胡希元制造国货的本意，于是在厂名前冠以中国两字，成为中国亚普尔灯泡厂，在包装上加上国货两字， 并统称为老牌国货亚普尔。他立志将中国亚普尔灯泡打入国际市场，为民族争气，为祖国争光。亚普尔厂的广告很快就全方位铺开，最常用的广告语是中国人请用中国货和中国首创省电耐用。当然，最终被消费者喜爱，被市场认可，主要还在于其产品质优价廉。同等质量的情况下，亚普尔的售价只有外国产品的一半。胡锡源开厂后一直在追求电灯泡制作技术的不断更迭和更新。当时上海市公用局在抽检亚普尔电灯泡时，惊讶于这是中国人自己的产品。公用局局长亲自带人去工厂参观调研，这才相信。最终亚普尔厂也因此承包了上海市一部分路段的路灯照明灯泡。慢慢的，胡锡源的亚普尔厂也成为众多组织和机构竞相参观学习的场所。到1931年，亚普尔厂发展为有600名职工、日产15000只灯泡的工厂。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胡锡源的亚普尔公司已拥有亚普尔灯泡厂、铜头厂、慕斯等金属材料加工厂、玻璃厂、综合实验室等。日产电灯泡20000余只，畅销全国及南洋。胡锡源由此被誉为灯泡大王。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后，胡锡源响应内迁号召，将工厂部分迁租界，部分迁内地。他带领内迁队伍坐车离开上海，渡过松江，经过苏州，在镇江转船到武汉，立即积极筹建汉口分厂。同时，他与从上海等迁汉的各界知名人士组建沪社，被推为社长，秘书长是黄炎培。此前，胡锡源已在重庆设有负责西南销售的代理商重庆华记电器行，并委托该行在重庆城区白象街建一座3层楼房作为办公室和宿舍。因战事持续恶化，武汉日渐危险，胡锡源便联系重庆代理商华记电器行，了解重庆的情况。得到的答复是，重庆风平浪静，办工厂没有问题，而且白象街的办公楼房马上竣工。经过考察，胡锡源决定将工厂西迁至重庆。1937年11月初，胡锡源率领亚普尔工厂迁往重庆的队伍离开武汉，经宜昌转船进川，过三峡，于11月14号到达重庆。另一边，到达湘西的队伍在辰溪设立亚普尔电器厂分厂，并开始投入生产。在当时，外地迁重庆的工厂还不多，胡锡源是捷足先登的一批。他到重庆后忙了两件事儿，一是买地建厂，二是了解建厂所需能源情况。生产电灯泡需要水、电、煤气，重庆有水和电，但是没有公共煤气，得自己制造煤气发生炉。制造煤气发生炉需要钢板、铁管，而钢板、铁管是紧缺物资，控制在经济部工矿调整处手里。胡锡源只好买下沙坪坝一块地，开始建工厂，取名重庆西亚电器制造厂。此前因战事恶化，湖南成为前线，湖南辰溪的分厂于1939年迁重庆。通过整合，胡锡源的西亚电器制造厂实力大增，所产电灯泡大受欢迎。但是这时工厂用煤又成问题。长江上游煤矿多，可以水运到重庆，但是质量差，不能用。离重庆城100里有天府煤矿，煤可以通过嘉陵江运输，质量好，但是产量少。胡锡源便在嘉陵江上游设了几处煤站，让从煤矿来的煤先堆在煤站，工厂再雇船，根据需要随时往厂里转运。这些问题解决了，官僚资本的打压随之又来。 孔湘西的女儿孔令俊是嘉陵公司的负责人，也开始制

早电灯泡。胡锡元从美国进口的钨丝均被嘉陵公司截下。胡锡元不敢得罪孔令俊，就聘请国民党元老王正廷做西亚电器制造厂的董事长，请王正廷协助负责解决此事，这才缓解了官僚资本的打压。西亚电器制造厂步入正轨之后，胡锡元开始创建新亚热水瓶厂。胡锡元从上海高薪聘来技术人员，研究出热水瓶的配方，生产出重庆第一批热水瓶，投放市场后被抢购一空。但是谁知产品质量不过关，不久胡锡元找到著名玻璃陶瓷学专家赖奇芳，请他帮忙研制出了有质量保证的新瓶胆，赢得了市场信誉，热水瓶销量猛增。这时又有了新的问题，由于金属外壳原材料供应困难，且因设备限制而制作缓慢，热水瓶生产赶不上销售。胡锡元提出用木料外壳来代替，这种热水瓶因为外貌像亭子，取名高亭式热水瓶，但是因外形不美观，上市之后并不受欢迎。胡锡元接着又想到用竹子代替木料，并让技术人员设计出竹子外壳的图案，请当地篾匠编制。经过反复修改，一批竹壳热水瓶被生产出来，不仅美观轻巧，而且价廉，投放市场之后大受民众的欢迎。胡锡元的创新解决了热水瓶生产过程中金属壳卡壳的困难，开竹壳热水瓶先河，上海等全国各地厂家得悉之后纷纷效仿。除了新亚热水瓶厂，胡锡元还筹办设立了开远松香厂。松香是采截自松树的松枝而得到的天然树脂，是重要的化工原料，广泛应用于肥皂、造纸、油漆、橡胶行业。胡锡元发现重庆漫山遍野都是松树，但当地人只会用松树做燃料、做照明、制炮仗。这时抗战形势日趋严峻，沿海沦陷之后，松香、松节油等进口工业原料受阻，出现了断货。胡锡元从技术人员那里得知，提炼松枝的工艺并不复杂，机器设备国内也能够采购到，便决定开发松香产业。经过对重庆周边松林的调查和实地采样，胡锡元发现南川县南平镇的松树资源质好量丰，这里松枝所提炼的松香高级透明，比进口的美国松香还好，所提炼出的松节油清净，用在热水瓶竹壳上效果颇好。就这样，胡锡元决定在此地建松香厂。胡锡元筹集资金，买来制造松香的机器设备，请来技术人员，租下一座废旧的财神庙，修了围墙，整理出员工宿舍和仓库，搭建起简易工棚，运来机器设备，建成一个小型工厂，取名开远松香厂。松香厂成立后，第一件大事就是收购松枝。管理人员到镇上和各村寨做宣传，发动当地居民，教他们采集松枝的办法，保证现金收购。松香厂生产逐渐走上正轨之后开始盈利。在抗战期间，胡锡元在重庆建了新亚热水瓶厂、开远松香厂、开泰化工厂、庆丰皮带厂等一共八个工厂。他本人还是千川工厂联合会、重庆市国货厂商联合会、重庆市商会的重要成员，担任过全国工业协会代理理事长，为服务抗战做了很多实在事。抗战后期，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工商业开始不断衰落。抗战胜利后，经济形势愈加糟糕，迁到重庆的工厂开始出现亏损严重的局面，困境重重，停工的也不在少数。在重庆的实业家感到前途渺茫，不禁忧心忡忡。作为全国工业协会的代表，
胡锡元联合胡觉文、吴庚梅等人去向财政部和经济部交涉，要求政府紧急

0: 贷款100亿元，已解燃眉之急。1945年10月底，在重庆的三大工业团体召开300人紧急大会，并组织了106人请愿代表团，最终争取到财政部内迁工厂50亿元的贷款。离开重庆前，胡锡元还做了一件大事，那就是与黄炎培、胡觉文、张乃器等人积极筹建民主建国会，并在1945年12月16号召开的民主建国会成立大会上当选为常务理事。12月31号，胡锡元坐飞机离开生活了8年的重庆。在飞机上，他俯瞰重庆，回忆起在这儿经历的风风雨雨，又担心留在这儿的8个工厂，不禁黯然失神。回到上海，面对上海亚普尔厂的烂摊子，胡锡元没有气馁，开始全面筹划起亚普尔灯泡厂的复兴工作。胡锡元在内地8年时间，在金钱物质上不但一无所获，而且反被国民党四大家族彻底搜刮，牺牲很大。但是一想到为国家、为人民效了绵薄之力，他就受到极大的鼓舞，产生巨大的动力，更加增强了生产国货、发扬国货、为祖国增产的责任感。经过与当局反复交涉，胡锡元终于收回了被日本芝浦电灯泡厂占用的原亚普尔厂。亚普尔牌灯泡的生产能力恢复到日产20万只的水平，增加到抗战前的10倍。在努力生产白炽电灯泡的同时，胡锡元的亚普尔厂也开始加紧了对日光灯的研制，以期打破美国货的市场垄断。1946年，亚普尔电器厂成功试制出我国第一根日光灯管。新中国成立后，胡锡元继续担任上海亚普尔电器厂总经理。1950年，亚普尔电器厂成功生产出第一批日光灯管。1956年，亚普尔电器厂公私合营，并于1959年更名为上海亚明电灯泡厂。同时，沿用30多年的亚普尔商标也更改为亚字商标。1981年，胡锡元因病去世，享年84岁。作为中国照明事业的第一人，胡锡元对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从1921年实验室里亮起的第一道光，到1931年日产15000只灯泡的灯泡大王，从抗战内迁重庆建8个工厂的艰辛创业，到1946年试制第一根日光灯管的复兴突破，从亚普尔扬名的无奈妥协，到老牌国货的铮铮誓言，胡锡元用一生诠释了什么是实业救国，什么是民族企业家的担当。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罗太奇，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王鑫，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正向浙闽沿海步步逼近，在其外围云系影响下，昨天台湾降雨率先增强，而且巴威还会助力更多水汽沿副热带高压边缘气流被输送北上到华北、东北，形成远距离的输送的强降雨。实况显示，甘肃东南部、四川中部、陕西北部、山西北部、河北中部和北部、北京东部、天津北部、辽宁西部、广西东部、台湾岛中北部等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四川绵阳局地特

0: 特大暴雨。气温方面，今天浙江、福建等地风雨增强，高温明显消退，但河北中南部到四川东部、广东一带仍有大范围高温。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7月10号，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成功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成功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历史性突破。太空发射长期存在高成本特点，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对我国意义重大，将为卫星组网、深空探测、载人登月等任务提供更加经济可行的方案，大幅提升我国进出空间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专家介绍，这一火箭可以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复用状态下可大幅降低发射成本。当前世界主流火箭回收模式是垂直起降，火箭长腿站立，而长征十号乙则另辟蹊径，火箭直接飞进一张海上大网里，被温柔地抱住。中国航天人以日积跬步的创新与积累，向着星辰大海不断迈进。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5: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6: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7: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8: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7月11号，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海上演练阶段结束。据国防部此前消息，中俄两国海军于7月为青岛附近海空域举行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联演结束后，双方部分兵力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全球能源互联网主题活动10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活动发布的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发展综合排名跻身世界前列，其中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首位。据朝中社11号报道，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当日发表谈话称，近期美国及其追随势力在北约峰会期间暴露了策划阵营对抗的意图，破坏欧洲安全环境，并在亚太地区制造不稳定局面。发言人说，美国主导的北约盟国及其伙伴在北约峰会期间公开鼓动对抗行为，证明北约是寻求排他性政治、地缘政治利益，在全球范围逆国际和平而动的战争对抗组织。美国财政部10号宣布，在伊朗日前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后，美方决定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表示，若美方背弃上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方已做好全面防御准备。 与此同时，巴基斯坦、卡塔尔、埃及等多国正加紧斡旋，力促美伊双方重返谈判。美国官员十号对媒体表示，尽管总统特朗普已宣布与伊朗的停火结束，但美方仍愿意继续进行谈判，前提是伊朗方面公开承诺保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通畅。据土耳其方面十一号的消息，在被问及土耳其是否有可能向阿联酋出售俄制 S-400 型防空导弹系统时，土耳其外长费丹表示，相关进程正在推进，但拒绝透露具体的国家和流程。据俄罗斯方面十号消息，当被问及土耳其是否已向俄罗斯申请出售俄制 S-400 型防空导弹系统时，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这个话题非常敏感，俄罗斯已就 S-400 型防空导弹系统的未来去向问题与土耳其方面进行了接触，并将继续就这一问题与土方保持沟通。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连接美国密歇根州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戈迪豪跨国大桥将于本月27号通车。特朗普此前曾表示将阻止这一大桥建成通车。特朗普表示，他无法接受此前美加两国有关跨国大桥的协议，他已为美国争取到一份更好、更公平的协议。加拿大政府网站同日发文说，加拿大方面和密歇根州已达成协议，戈迪豪跨国大桥将于7月27号开通，双方同意一系列合作措施，重点涉及收费管理以及对该地区的投资，其中包括设立一个为期15年的发展基金，基金与大桥运营的部分收益挂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稍后也欢迎您收听《老外看点》。

0: 地球上的每个人，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5: Comment ça va？
6: Comment está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巴基斯坦的哈鲁德，巴基斯坦的哈鲁德，美丽的斯萨布，斯拉姆里古。
8: 大家好 ，Ciao a tutti， 我是伊利，来自意大利。
3: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又到了防晒的季节，我们来聊一聊脸基尼啊，就是一种把整个脑袋裹得严严实实，只露出眼睛和嘴巴的防晒面罩。其实这玩意儿在中国啊不新鲜，10年前青岛海边的大妈们就带着它游泳，当时那些照片在传到网上之后，被网友嘲笑说太丑了，丑哭了。但是10年后的今天，脸基尼不仅在国内成了夏日懒人三件套之一，还火到了海外。今年在海外的短视频平台上，你如果搜索 face skinny 就是脸基尼，可以看到大量海外博主兴奋地晒自己的东方防晒神器。然后听说在网购平台上，义乌出厂价9.9元的脸基尼被卖到了39.9美金，而且还买不着，断货。经济学人就报道说，这是中国夏天最火的配饰之一。我觉得这个就有趣了，外国人的防晒观念也发生变化了吗？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啊。首先问一下伊利，在意大利米兰的街头有没有人看到，或者说海边你们度假的地方会有人带这种脸基尼或者其他的防晒产品吗？你们看见了这些产品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反应？
8: 首先我觉得意大利人的就是还是没有到这个程度啊，就是不会接受这个脸基尼，也不会带。如果看见了一个人带脸基尼，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小偷。
3: 哦，以为他是要把脸蒙起来干坏事呢是吧？
8: 对，我们还是第一个反应就是会觉得这是啥玩意儿，很好奇。

0: 另外我觉得现在就是意大利人刚开始接受带伞、
1: 哦、
0: 把有那个伞挡那个
1: 防晒
0: 太阳的阳光，对，防晒、嗯、因为最近我们意大利非常热，特别热，我发现了就是路边走路的有很多老太太，有很多人他们都是带着伞，其他的我觉得我们还是喜欢晒、
1: 嗯、
0: 就是不过我觉得这个要分年龄段、
1: uh-huh.
0: 年轻人还是很喜欢去河边海边游泳池旁边躺着，在那躺着晒一下午，躺着一天、嗯、他们都觉得越晒越好，因为、嗯、就是跟亚洲不一样的，就是欧洲人觉得你晒意思是你很有钱，因为
1: 度假去了是吧，
0: 度假、嗯、对，如果你白意思是你一直在公司上班嘛，对吧、嗯、意思是在室内，
1: 对，
0: 但是呢过了35岁以上的人已经受不了了，就是我发现了跟我差不多大的人还比我大的人他们已经不去晒了、
1: 嗯、
0: 就是你到河边了或者你到海边带着孩子玩，我就在树下面坐着，或者我找一个阴凉的一个比较凉快的地方没有太阳的地方在那儿躺着坐着、
1: 哦，不是因为不怕晒黑，是因为太热了是吧，
0: 对，因为受不了、
1: 哦、
0: 因为感觉现在就最近今年这个阳光跟之前不一样、
1: 嗯、
0: 就是更大更晒 更热
1: 哦，
0: 对，我之前从来没有戴过帽子，我就出门就这样的出门，可能我就戴一个墨镜而已、
1: 嗯、
0: 但是现在我如果我下午我要带着孩子去我得戴帽子、
1: 嗯、
0: 因为我觉得这个阳光太大了然后不舒服、
1: 啊、
0: 对、
1: 哦、
0: 真的是，
1: 我是在社交媒体上看到有一个外国博主晒出脸基尼视频，然后底下有8000多条评论，大家就是说阳光高温太恐怖了，然后对这一类的产品就需求很强，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可能虽然热衷美黑，可是这个高温会让人受不了，也会需要做一些防晒，可能这是脸基尼或者说类似的防晒产品现在在西方的这个年轻人当中也受欢迎的一个原因吧，就是或者说一个变化、啊、
0: 嗯，对，我们意大利也是前两天就超过38了39度了、
1: 哦、
0: 问题不是这个温度的问题，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也有的时候就是他们新闻说今年是最热的夏天都是超过40度了、
1: 嗯、
0: 但是问题是风是热的、
1: 嗯、
0: 这个气是热的，你出门的时候你感觉你在呼吸一个热的气，所以很不舒服。
1: 嗯，
0: 另外就是晚上也睡不好，因为太热了、
1: 嗯、
0: 一直到晚上7、8点、9点，我们前两天都9点半了去骑自行车，外面显示30度、
1: 哦、
0: 所以还是很热，
1: 这个也是气候变化带来的，人们生活习惯也跟着发生了一些改变哈。
0: 对，
1: 嗯，哈鲁德对防晒应该不陌生，巴基斯坦的阳光也是很猛很毒的是吧，在你们那里人们一般怎么防晒？
2: 我觉得是在巴基斯坦这些产品会蛮火的，目前可能是中国的这些供应商可能是没有到巴基斯坦，因为巴基斯坦确实是一直以来是很热的，本来就是很晒很热，很多人是会用各种方式会防晒的，各种布放在头上或者放在脖子上，但是用在脸上的其实是概念还是不是很强，
1: 嗯，
2: 因为很多人对这种就是防晒脸的这种皮肤的概念不是特别的强，也不会用很多，连就是一个普通的那种口罩脸罩类似的东西也是很少会看到，但是大部分人用的就是帽子雨伞或者是各种布料的那种，就是夏天那种布是比较凉快的，它就会放在头上，
1: 宽宽大大的布把整个头盖起来是吧，
2: 对对、啊、盖起来，你们应该是会看过，就是阿拉伯沙特的那边的人他们的衣服是长长的、
1: 嗯、
2: 宽宽的松松的，一般都是白色的，因为白色的就是容易就是会比较凉快，然后你们也会看过就是他们头上放的那种各种的头巾、
1: 嗯、
2: 大部分的原因就是因为全都是沙漠，也没有树，也没有地方可以防晒，所以呢他们就是用这种就是整个可以 脖子呀、腿呀都可以盖上，不然就是肯定是会有问题。
1: 嗯，
2: 同样的是这边欧洲这边天气的变化确实是有影响到大家的这个概念，对防晒的一个概念有一些变化。
1: 对，
2: 这边本来家庭就是荷兰的家里之前是不会装风扇，都不会有空调，还是别说了。
1: 是，
2: 但是现在因为天气变化太大了，很多人在自己的家里在装空调呀、风扇呀，我今天也是开着风扇坐着。
1: 嗯，小风扇一看就来自义乌。
2: 是，没错，这也是义乌的一个产品。
1: 嗯，
2: 其实我昨天我在上班的时候，外面天气那么热，然后我就想起来我在中国看过，就是脖子上戴的那个小小风扇。
1: 嗯，
2: 我想我应该也要有那个风扇，外面天气太热了。
1: 可以带着风扇到处走，不用手。
2: 对，
1: 嗯，是，
2: 没错。
1: 嗯。刚才我们聊到气候变化带来的人们观念的改变，原来呢，这个西方人的观念要多晒，后来发现对健康带来的一些问题也很明显，比如说过强的阳光暴晒带来皮肤癌的患病率在上升等等等等，所以我觉得人们开始注重防晒是一个综合的变化的一个趋势，是确实从过去没有这个需求到现在有了这个需求。那么在我们中国国内呢，防晒的需求是一直以来都有的，这个可能更多的是出于我们的观念哈、喜欢白白的，不愿意被晒黑，所以我们的防晒产品非常的多样化，脸基尼只是其中一个，因为它看起来造型比较奇特嘛，所以它会成为一个话题，实际上还有很多，你像那个防晒帽啊，然后防晒的面巾啊，或者防晒的口罩啊等等等等，所以我就在想，就是你看很多中国产的这些或者是中国设计的这些产品啊火到了国外去，你们觉得是一种偶然吗？还是说它真正抓住了人们的这个需求的痛点，被外国人也同时接受？你看十年前它是被嘲笑的，可是现在老外也觉得真香。
2: 我觉得现在可能就是网上的这个购物的影响也是非常的大，
1: 嗯，
2: 更就是中国人口本来那么大，所以中国的这些供应商或者是这些设计师等等，他们本身有一个非常大的市场可以研究人们的这个诉求，所以他们本身的产品确实是一个很不错的产品，因为它已经在一个非常大的人口的一个市场里面已经尝试过，已经试过这个产品，
1: 得到市场的认可是吧？
2: 对，已经得到了这个认可，所以本身那个产品也是非常好。比如说我正在用的这个小风扇，你看就是非常的方便，到哪里我都可以拿着，我坐在餐桌上也可以拿着。
1: 你这个小风扇还不够小，你举着它还挺大个的，你没见过那种小小的就握在掌心里的小风扇？
2: 对，有非常多的。我说就是还有就是你可以放在脖子上的，
1: 对，
2: 还有就是你非常小的可以拿在手里的非常多的，所以我觉得确实是那些产品也不错，更就是现在网上的这些购物的影响，就是大家能看到这些产品，然后也可以很方便的拿到，本来就是可能是没有这种概念，荷兰当地人本来就没有这种的东西，这边可以提供出来，然后可以满足他们的这个条件。
1: 我突然想起来咱们冬天的时候聊过一次那个取暖神器，当时我问哈路德说荷兰难道不需要这种取暖神器吗？你们不怕冷吗？我记得哈路德当时回答说这边的人没有用过这种取暖神器，所以习惯了冷就扛着。所以我现在我突然在想，其实有的时候不是说荷兰人不需要这些，或者说欧洲人他们不需要这些产品，只不过因为没接触过或者说没有享受过。反过来说，我觉得中国人是一个特别特别善于让自己活得舒服的民族，是吧？你看义乌设计师就是特别典型的能够造出来那么多让人来享受生活的一些产品。
3: Hello,
4: bonjour,
5: hola,
6: konnichiwa,
7: comment ça va,
8: comment estas?
3: 外国人的视角，
9: 你好，
10: 中国人的语言。
11: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0: 那就想一想，就是欧洲这边，就是意大利人的从来没有用过空调，
1: 嗯，
0: 所有的房子都没有这个可以安装空调的这个地方，对吧？然后呢，大部分都是那些老的楼、公寓什么的。如果你要安装一个空调，你还要找设计师，
1: 嗯，
0: 还要问这个管理人员能不能安装，就是你要做一个很长的流程，你才可以安装一个真的空调。但是呢，最近这几年发现了，就是这些人他们住购物中心， 感觉到哎，吹空调好舒服，
1: 嗯，
0: 或者我在公司吹空调，哦，我就不热了，我就不出汗了，所以他们就开始明白了，如果你自己在自己的家安装一个。

0: 空调，你会睡得更好，你会活得更舒服，你会在那吃饭就不出汗，你的椅子就没有残湿的。就是开始了解了，开始明白了，因为跟你说的一样，之前没接触过，之前觉得也不需要，我就热，我就出汗，我就做洗个澡一次就行了。但是现在他们也开始明白，我也可以舒服一些，对吧？为什么我要热？为什么我要出汗？
1: 你说的这个让我想起，就是过去几年那个中国的新能源车开始制造一些什么车载冰箱啊、车载电风扇等等一些，就是生活用品而不是交通用品的时候，当时也有一些西方媒体说车就是交通工具，搞这么多花里胡哨的干嘛？但是好像现在你再去看好多什么北美越野车或者皮卡玩家都来装了我们国产的一些车载冰箱，据说长途卡车司机是人手一台，就是这种中式享乐，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就是老外一开始觉得哎呀这有什么必要吗，多此一举，但是后来都变成了真香。
0: 对， 你想一想，之前我们意大利的超市，你满多少钱他们给你送一个小的购物车，就是那些老太太用的或者那些要走的很久了，你可以里面放很多菜嘛。现在他们就送小风扇，就是他们变了，就觉得现在应该有一个小风扇，你可以安装在你的手机上，或者你可以拿着，或者你可以放在球上。
1: 这个好，因为人们喜欢呀，送他这个他高兴是吧？
0: 对，因为人家你给他送一个小的购物车可能觉得我不需要了，那你给他送一个小风扇太好了，现在就这么热了，我就需要一个，对吧？
1: 太有意思。
0: 所以跟那些品牌，这些做车的，他们都觉得现在他们要开始独家了，或者他们要出去玩了，如果在车里面还可以有一个小冰箱，或者还可以有一个更舒服的一些东西，这个更舒服的这个开车的体验，对吧？
1: 对，
0: 那肯定卖得出去。我认识那几个人现在就发现了，我要买一个电车不是更好吗？然后呢，那些去买电车他们都觉得可能我要开长途的，我要去南部度假啊，那我就需要一个小冰箱嘛，在车上，对吧？
1: 也还需要一个投影仪是吧？
0: 现在这个是最火的，就是卖的最好。我就周边的这几个朋友他们也都买了这种车，他们都是上面就是有一个小冰箱，还在说如果我们去河边，你们可以把所有的喝的都放在我的车里面，你可以连电，一个电线，你还可以充电你的手机，或者你还可以带一个咖啡机，你还可以做咖啡。
1: 一下子从了朋友里面的明星，大家都抢着跟他一块出去玩。
0: 对呀，
1: 太会享受了。
2: 确实没错，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大家现在体验之后感觉确实是挺不错，挺好玩，挺方便，更就是很多人也是愿意体验，我觉得它的很大的一个原因也是就是网上购物，还有就是这些短视频，因为非常多的短视频它可以给你一个感觉，对这个产品可以怎么用。之前第一个就是网上购物也没有那么流行，然后也没有这种短视频的把一个小小的产品给你介绍的那么详细那么好看，然后你就有这种的一个感觉，我真的好像是需要这个产品。之前就是说说而已，就车上有按摩仪，他就觉得车上需要做按摩，你要开车还是你要做按摩，但是呢现在你就看视频一个人在户外玩，然后他现在玩累了，他爬山下来，然后他车停在那里，他就先上车，先享受一下，先按摩一下，然后再开车。你会觉得哇，确实是没错，
1: 看起来很舒服是吧？
2: 对，看起来很舒服，对吗？更就是我觉得一个非常大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的这些产品他们的成本没有那么高，就是很便宜，做的还是蛮不错的，还是给中国的这些新的产品介绍给国外来了，还是一个挺不错的。
1: 重点是以前没有接触过这样的产品，或者说没有受过这样的一些实际的产品体验的教育，所以你不知道你需要这些。哎，不过话又说回来，很多时候我们的需要啊，也都是被创造出来的，对吧？
2: 对，没错。
1: 如果没有见过这些产品，你可能也就没有这些需要了。但是人都是享乐的动物嘛，一旦有了这个享受的话，你就拒绝不了，你就会爱上它，对吧？让自己过得舒服是人的本能嘛。所以我看到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些例子，比如说我昨天晚上去那个我们家附近的这个首钢园河边露营的时候，也看到一些年轻人在河边露营， 带了很多看起来可舒服的一些小玩意儿，什么夜灯啊、小电风扇啊、小音箱啊，它简直就不像是来露营的，它就是把一个非常非常温馨的小角落搬到了河边。越来越多这样的就是享受生活的或者说中式享受的一些例子可能会传到国外去，你们觉得会改变很多外国人的观念吗？比如说露营的观念，比如说这个车的观念，或者是防晒的观念等等，这些生活方式或者说中式生活的方式会对西方人有很大的诱惑力吗？
2: 我觉得肯定是会有的。第一个就是把这些产品介绍给别人，现在就是太方便了。
1: 嗯，
2: 第二个就是这些产品现在发到国外去，从中国寄到国外去也是非常的方便，你今天买、你可能两三天内就可以拿到，就可以体验。所以呢，我觉得现在把这些产品介绍给其他的人，他们之前完全没有接触过，我觉得太方便。
1: 嗯，
2: 更就是这些产品确实是有用，开始用了之后你的概念肯定是会有变化的。
1: 嗯，
2: 所以我觉得有非常大的空间。
1: 所以我觉得脸基尼在意大利将来成为流行也不是没有可能。
0: 说不定有一个网红他就开始戴了，然后呢过几天所有的意大利的人都去买。
1: 对啊，社交媒体上的这种效应是非常强烈的。就像哈路德刚才说，你之前没有想过开车可以按摩，但是社交媒体上看到这个视频，你有一种消费的体验或者说场景，你能够代入式的感受，然后你就接受了这种生活方式，是吧？
2: 嗯。
1: 所以有人就说，从脸基尼到马面裙，从防晒面罩到保温杯等等等等，这些不仅仅是产品的出海，更是一套中国或者说东方生活哲学的缓慢输出。包括这两年这个社交媒体上关于成为中国人的那个话题非常火热，也是因为很多西方年轻人发现，哎，像中国人那样的生活，喝热水啊，穿拖鞋啊，把自己照顾得好好的，有一种很舒服很温馨很温暖的感觉，所以他们就越来越喜欢像中国人一样的这样的生活。
2: 还有看到很多博主是他们出去玩，然后带着一个小小的包小包，然后里面有非常多的小小的玩意，可能是在保护那种皮肤的呀，然后有小风扇呀，然后有很多的博主是他们专门拍这个。然后比如说他买了火车票，然后在火车上他用的各种，比如说他要铺在卧铺上面，然后对，还有他的小小的枕头，各种各样的小玩意。我觉得很多人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比如说我自己一开始坐火车，我不会想到我需要这些东西，但看到那个博主看了一次会感觉哇还是有意思，看了第二次觉得
1: 我也要，
2: 对，要不第三次你看到了，你可能会下单一个，然后你用了你又觉得哦还是挺不错呀，第四次你可能很多都买下来了。所以这是一个流程，我觉得很多人越看这些东西他们会越开始解锁，越开始买用这些。
1: 对，所以这些所有的产品的基础是在于中国制造业里面品类的全，然后设计的推陈出新，也跟上了这个时代的变化。你看十年前脸基尼可能是被嘲笑的，但是现在它风靡全球，东西还是那个东西，变化的是世界看待它的方式。所以中国的这些产品它能够走向世界，靠的不只是运气，还有对真实需求的精准回应，以及一个足够长的等待的时间。好了，那今天关于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2: 感谢大家收听，我是来自巴基斯坦的哈鲁德，我是巴基斯坦的哈鲁德，每周四上午在 office。
0: 感谢大家 ，Ciao tutti， 我是伊利，来自意大利。
1: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0: Spelle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Extreme heat。 Extreme 极端的， Extreme heat 的是极端高温。欧洲极端高温哪些国家面临的代价最大？现在欧洲媒体以此为题报道说，受劳动生产率下降和降温需求增加的影响，极端高温可能成为欧洲经济增长的主要拖累因素。到2030年，持续的 extreme heat 极端高温会导致部分国家的经济产出下降 7%。 数据显示，法国将会是欧洲国家中受高温影响最严重的国家，未来五年经济损失将高达2090亿欧元，德国和西班牙的损失均为1000亿欧元左右。尽管多国已经意识到高温损

0: 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3: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
4: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3: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4: 就会很开心。
5: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6: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7: 让我安心。
2: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8: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
9: 下载
8: 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0: 环球资讯广播。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
8: 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
0: 每一刻。环球资讯，
1: 环球资讯广播。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新闻眼。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11: 美方称已同意继续和伊朗谈判，伊朗予以否认。专家认为，美伊双方迫于各自国内政治压力，都在争夺外交主动权。
12: 联合国安理会召开伊朗核问题公开会，中方敦促有关国家停止在安理会搞政治操弄。
11: 土耳其外长称，政府内部讨论出售 S-400 事宜。俄罗斯方面称，已就 S-400 防空导弹系统去向问题与土方接触。
12: 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执法再引争议，记录仪成党争道具。
11: 今天值得您关注的其他国际新闻还有：中国和纳米比亚提升双边关系。专家表示，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关系助力中纳深化合作。
12: 2026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揭晓，中国获奖企业数量居首位。
1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哈兰德直面凯恩，挪威队将与英格兰队争夺一个四强名额。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海清。
12: 我是佳君。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
8: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0: 环球资讯，
11: 我们首先来

0: 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不过，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十一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已拒绝了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请求，但他证实有卡塔尔官员到访，讨论伊美停火现状。以下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1: 特朗普十号表示，伊朗要求美方继续谈判，美方已同意这一提议，但向伊方明确表明停火已结束。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对媒体表示，现阶段没有作战方面最新动态。在被问及停火结束是否意味着重启空袭时，霍金斯说他不预判后续行动。此外，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采取打击后暂停的策略，既是为了避免局势升级，也是为了给外交努力留出空间。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十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否认了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称一些外国媒体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这名知情人士强调，有关伊美谈判的任何进展，伊方都将仅通过官方渠道对外发布，部分外国媒体的报道不可信。连日来，巴基斯坦、卡塔尔和其他地区斡旋方力劝美国和伊朗降级紧张态势，并就伊朗核问题恢复谈判。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十号援引一名知情外交官的话报道说，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官员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十号报道，卡塔尔代表团当天已抵达伊朗。此外，巴基斯坦总理十号分别与伊朗总统卡塔尔埃米尔通话，呼吁维护地区和平并落实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
2: 据伊朗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十一号上午，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据伊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披露，此行阿拉格奇将与阿曼方面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磋商。
0: 美国官员十号对媒体表示，尽管总统特朗普已宣布与伊朗的停火结束，但是美方仍愿意继续进行谈判，前提是伊朗方面公开承诺保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通畅，且不征收通行费，并保证停止攻击商船。
2: 此外，美国官员还表示，任何与伊朗的最终协议都将要求德黑兰移交其高浓缩铀库存，并称如果伊朗拒绝交出就无法达成协议，而且美方还有很多应对方案，其中包括持续的军事、外交和经济筹码。
0: 那么该如何来看待美伊双方关于谈判截然相反的表态呢？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3: 表面上看呢，是谁先提出谈判的叙事之争，而实质上是双方在争夺外交主动权。特朗普说伊朗要求继续谈判，美国同意了，那么潜台词是伊朗扛不住压力在求美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则当即否认说从没有提出谈判诉求，潜台词是伊朗没有屈服，不存在着求美国谈判的问题。这种罗生门在美伊博弈当中早已不是第一次出现，但是这次的时间点格外敏感，因为双方各自都面临严峻的内部政治压力。对特朗普来说，谅解备忘录签署仅22天之后就事实上破裂，既没有办法向国内的反战民意展现自身的外交成果，又因为签署了被强硬派广为诟病让步过多的备忘录而被鹰派指责立场软弱。从中东战事中体面撤出的策略到目前来讲是基本上失败的。特朗普因此呢，还在努力构建有利于自身的政治叙事，需要在国内营造出一种是伊朗先违约，是伊朗在求和的叙事，来回应民主党的猛烈抨击以及安抚共和党的基本盘。对伊朗来讲呢，权力交接目前还没有全面完成，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权威还在进一步巩固过程当中，数百万民众刚刚参加完前领袖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民众的抗争情绪也在高点。那在这个节点上，如果承认伊朗请求美国谈判，等于在内部政治上自我否定绝不屈服的叙事。此外呢，双方对于谁违约在先也存在着根本性分歧，那么双方各自都有一套自洽的说法，这两套说法是完全冲突的，那双方都还在努力将自己塑造为维护秩序的一个正面形象，将对方塑造为破坏和平的始作俑者。那么在这种被

0: 背景之下，舆论以及在军事上的这种热战可以说会是长期相伴存在。
1: 就目前的局势来看，斡旋方能发挥多大的作用呢？美伊近期恢复谈判的可能性有多大呢？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解读。
0: 从斡旋方的角度来看呢，卡塔尔代表团在10号是抵达了伊朗，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会面。需要注意的是，此行是和美方提前协调过的，这说明美伊仍然通过卡塔尔保持间接对话。巴基斯坦总理呢，则在10号分别与伊朗总统和卡塔尔埃米尔进行通话，仍然在强调落实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承诺。那这些事实都说明外交通道并没有中断，但斡旋方的作用天花板也很清晰。那么斡旋方能做到的上限是维持不完全断裂的沟通渠道，防止双方彻底脱轨，但做不到的是迫使美伊任何一方在核心利益上让步。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核问题、制裁解除等等这些结构性矛盾的解法只能来自美伊之间，而卡塔尔、巴基斯坦和阿曼都替代不了。但目前美伊停火结束，也就意味着此前所达成的共识和谅解已经在事实上被打破，这就给后续的政治谈判设置了非常高的障碍。那关于美方是否继续军事打击，从目前的信号来看呢，短期之内再次发动大规模打击的概率比较有限。美方呢自己也表示，打击后暂停是为了避免局势升级，给外交留出空间。事实上，美国在过去的这两天多的时间里，已经极为广泛地打击了伊朗沿海和内陆的大量军事基地和基础设施。继续打击下去，边际效果会递减，而政治成本会递增。但是美伊之间零星的回应式的打击随时可能会再次发生，只要海峡出现任何商船遇袭事件，美方就肯定会以有关的这种理由来对伊朗进行进一步的打击。关于恢复谈判的可能性呢，短期之内恐怕很难有正式的直接谈判，但是间接的技术性谈判还是会继续，这个状态也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2: 在7月10号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的伊朗核问题公开会上，各方围绕安理会是否应继续审议伊朗核问题分歧明显。俄罗斯和中国代表明确反对在不扩散议程项目下继续讨论伊朗核问题。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在会后之后表示，当天会议以及联合国秘书处相关通报均缺乏法律依据。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3: 会议开始前，俄罗斯代表指出，核可伊核问题全面协议的安理会第231号决议已失效，伊核问题已经从安理会议程中剔除。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随后发言阐述中方立场。孙磊说，中方已多次重申安理会第231号决议已于2025年10月18号到期终止，安理会已终止审议伊核问题。当前中东地区局势和伊核问题处于关键节点，安理会应为促进谈判、缓和局势发挥建设性作用。个别安理会成员执意以所谓支持外交努力为名，强行要求在已被终止的议题下开会，不仅加剧安理会分裂，更会破坏谈判氛围，严重阻碍伊核问题政治解决进程。中方敦促有关国家停止在安理会搞政治操弄，为政治解决伊核问题创造有利条件。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会后表示，安理会第231号决议到期后，依据该决议设立的措施、授权、报告要求和相关机制均已终止，不再具有法律效力。他据此认为，秘书长继续提交相关报告，联合国秘书处向安理会做通报，以及安理会继续以不扩散为议题讨论伊核问题都没有法律依据。伊朗方面还表示，法国、德国和英国没有法律资格启动所谓快速恢复制裁机制。一方认为，欧洲三国长期未履行伊核协议及第231号决议规定的义务，之后又支持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因此无权依据同一法律文件向伊朗提出主张。伊拉瓦尼同时驳斥法国、英国和美国针对伊朗核计划提出的指责。他表示，伊朗自1970年以来一直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伊朗核计划始终保持和平性质，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伊方将当前局势归因于美国2018年退出伊核协议、欧洲三国未履行相关承诺，以及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核设施发动军事打击。
4: 环球新闻眼。

0: 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1: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来关注一组要闻。7月11号，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海上演练阶段结束。据国防部此前消息，中俄两国海军于7月为青岛附近海空域举行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联演结束之后，双方部分兵力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
2: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于6月15日至7月8日在瑞士日内瓦万国宫举行。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中国国际交流协会等多家中国社会组织代表和专家学者参会并发言，分享中国在民生保障、性别平等、医疗卫生等领域的人权实践。
1: 在美国财政部10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迄今为止一直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但美国却违反了相关条款，即伊朗维持其核计划的当前状态，美国则不实施新制裁，这是美国违反承诺和不当行为的又一例证。他强调，双方都必须遵守承诺。
2: 根据朝中社11号的报道，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当天发表谈话称，近期美国及其追随势力在北约峰会期间暴露了策划阵营对抗的意图，破坏欧洲安全环境，并且在亚太地区制造不稳定局面。这证明北约是寻求排他性地缘政治利益，在全球范围逆国际和平而动的战争对抗组织。发言人强调，朝鲜将加速积蓄实力，以阻止对抗企图和军事威胁，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利益以及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1: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10号发布消息说，乌总统泽连斯基已签署法令，将设立特别指挥部和联合快速反应部队，以进一步削弱俄罗斯作战能力，并确保在前线的快速反应。泽连斯基当天还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新一代 SAMPT 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国产防空反导系统。
2: 美国白宫10号在发给媒体的声明中证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已解除美国选举援助委员会2名在任成员的职务，至此该委员会4名成员全部空缺。选举援助委员会是美国选举信息管理机构，主要职责包括认证美国选举投票系统，经手全国邮寄选票的选民登记表。白宫声明并未就特朗普罢免该委员会成员给出具体的理由，但有媒体报道，该委员会曾拒绝特朗普签署的一项行政命令，该命令要求选民在全国选民登记表上提供美国公民身份证明文件。
0: 环球资讯广播，
3: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11号报道说，当被问及土耳其是否有可能向阿联酋出售俄制 S-400 型防空导弹系统时，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表示，相关进程正在推进，土耳其政府内部正在进行讨论，但拒绝透露具体的国家和流程。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费丹表示，就俄制 S-400 型防空导弹系统展开的讨论是一个持续推进的过程，且需要与俄罗斯方面进行健康的讨论。同时，土耳其和美国在 F-35 战斗机相关问题上很快就会达成解决方案。费丹说，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25年9月会晤期间决定消除有关 F-35 战斗机项目的所有障碍，且土耳其获取在5-6年前已付款的 F-35 战斗机不会有问题。此前，土耳其媒体10号报道称，有消息人士透露，土耳其预计当天宣布将之前购买的俄制 S-400 型防空导弹系统出售给某个海湾国家。

0: 可能是阿联酋或卡塔尔。七号，特朗普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期间表示，当前美土关系良好，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做出决定。2017年，土耳其与俄罗斯达成购买俄制 S-400 型防空导弹系统的协议，遭到美国及北约强烈反对。俄方2019年7月开始交付 S-400 后，美国把土耳其踢出由美国主导、多国参与的 F-35 战斗机研发和生产项目，并制裁土国防工业部门高级官员。美方称，俄制 S-400 系统无法与北约防空系统兼容，并可能有助于俄方追踪 F-35 战斗机。土耳其国防部2025年12月称，土耳其和美国正就土耳其重新加入 F-35 战斗机项目展开磋商。与此同时，土耳其继续持有 S-400 的立场没有改变。美方则强调，依据美国法律，土耳其若要重返 F-35 项目，需放弃 S-400 防空导弹系统。
1: 另据俄新社10号的报道，当被问及土耳其是否已向俄罗斯申请出售俄制 S-400 型防空导弹系统时，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这个话题非常敏感，俄罗斯已就 S-400 型防空导弹系统的未来去向问题与土耳其方面进行了接触，并将继续就这一问题与土耳其方面保持沟通。
2: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3: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络版10号报道，三名目击者说，7月7号遭美国国土安全部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枪击致死的墨西哥籍男子萨尔加多，并未试图驾车冲撞执法人员。现场情况是，联邦执法人员下车之后，几乎马上就朝受害者开枪。
1: 另据美联社的报道，美国政府去年在全美强化移民执法行动以来，萨尔加多是至少第八名在遭遇执法人员之后的死亡者。在截至6月底的5天内，移民与海关执法局逮捕了超过10000人。这一数字显示，虽然特朗普政府不再在单个城市进行大规模的移民执法行动，但逮捕人数还在猛增。
3: 美国国土安全部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美执法为何频频引发争议呢？我们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的详细解读。
4: 自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美国各地过度执法所引发的这个争议事件应该说是不断出现。它背后呢，应该说还是存在着比较复杂的一些这个原因。一些客观原因呢，也的确存在。比如说呢，这个美国这个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呢，这个行为啊，在美国法律上的这个界定呢，其实是相对比较模糊的，也为这个过度执法呢，留下了这样一些这个隐患。但是必须看到的是呢，这个主观的原因呢，可能还是最重要的这个原因。一方面呢，是美国的政府呢，这个要在这个短时间内大量的驱逐移民。那这样就直接导致了这个美国这个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呢，在执法当中这种极端化的表现。另一方面呢，也正是因为要在短时间内实现这某种目标，所以美国的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呢，就出现了大量的这个执法人员的这个缺口。那短期内呢，大量招募人员又没有足够的进行相关的培训，就直接上岗，这也就导致了各种这种极端事件的出现。
1: 针对本月7号发生的这起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执法导致墨西哥移民死亡事件，执法记录仪成了党争道具。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执法人员并未佩戴执法记录仪，相关机构也无法提供事发时的视频或照片。
3: 而美国国土安全部则在一份声明当中说，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执法人员之所以没有佩戴执法记录仪，是因为国会民主党人去年和今年初持续阻止通过针对国土安全部的拨款法案，导致配发进度延迟。那如何看待国土安全部将此事归咎于党争的做法呢？我们继续来听刁大明的分析。
4: 由于民主党反对特朗普政府移民政策，反对美国这个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的过度执法行为，的确呢就设法呢去暂停了针对美国国土安全部的这个拨款的相关立法，也就导致了美国国土安全部呢及其他下属的这个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呢难以得到足够的资金支持。应该说对于执法行为的执行呢是增加了难度，但是不是经常出现这种过度执法的这个争议事件的最本质最根本的原因。那么共和党这样说呢，很显然还是在政治甩锅啊，将这个责任呢这个推责于这个民主党。总体上呢，应该说还是这个党争恶斗思维下呢进行的这种政治攻防。
1: 针对此次事件，墨西哥总统克劳迪亚·辛鲍姆本月8号表示，墨西哥政府将采取更有力度的法律措施回应墨公民萨尔加多在美国遭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枪杀事件。墨方的回应将不仅需限于外交照会和向美洲人权法院提出申诉。
3: 墨西哥政府9号也表示，将就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行动和拘押致死墨西哥公民相关事件，向美国检方以及司法部提出要求，呼吁追究相关事件责任人的刑事责任。那墨西哥政府的介入作用和效果如何呢？我们继续来听刁大明的解读。
4: 特朗普政府呢，在移民政策上的立场是难以改变的，对于墨西哥在移民问题上也非常强硬。面对这样一个状态呢，那墨西哥政府也就转而呢，要利用美国司法体系的这种复杂的状况，利用美国两党政治在移民问题上的这种不同的立场，试图呢来去这个产生出呢这个不同于特朗普政府移民政策倾向的某种判决。这种做法应该说是一个美国反对美国的思路，也许在具体个案上呢可能会有一定效果，但是应该说呢不会彻底改变当前特朗普政府的这种移民政策。
1: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据日本媒体的报道，据日本防卫省10号透露，自日本陆上自卫队佐贺驻地去年7月部署鱼鹰运输机以来，这款运输机在佐贺机场起降已超过了3000架次。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5: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防卫省九州防卫局10号透露，日本陆上自卫队 V-22 鱼鹰运输机去年7月部署到佐贺驻地以来，到今年6月为止的一年间，在相邻的佐贺机场起降达到约3300架次。西日本新闻报道说，部分佐贺县居民表示，对相关驻地军事训练活动产生的噪音、渔业干扰，尤其是被迫卷入战争的风险感到担忧。日本防卫省2025年7月9号正式启用陆上自卫队佐贺驻地，并向该驻地部署鱼鹰运输机。此举当时就引发了当地民众的强烈抗议。鱼鹰是美国研制的轻转旋翼机，美军和日本陆上自卫队都装备鱼鹰运输机。2000年以来，鱼鹰运输机坠毁事故多发，迄今造成超过50名美国军人死亡。2023年11月，驻日美军一架鱼鹰坠海，机上8人全部死亡。
3: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稍后见。
2: 从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6: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
6: 世界在你指尖。
2: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7: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2: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8: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2: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9: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2: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0: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1: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10: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12: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0: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1: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2: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3: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4: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5: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6: 这里的舒适化和安全性太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2: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0: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2: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7: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8: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7: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9: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7: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0: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1: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7: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2: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7: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1: 环球资讯广播，
13: 从耳边到指尖，
14: 时刻刷新资讯
15: 世界。环球资讯，
16: 北京时间17: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信息，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李雪，你好。
17: 佳姐，你好。
16: 台风巴威现在的位置在哪儿？华东沿海一带风雨影响如何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7: 好的，今天下午5点呢，巴威的中心的距离浙江温岭市东南方向大约是165公里。那它的强度呢，依然是维持在一个台风级别，中心的最大风力是在13级。那巴威呢，距离我国的陆地是越来越近了，它的7级风圈呢，已经是覆盖了浙江的大部，10级风圈呢，则是覆盖了浙江的东部。那在刚刚过去的3个小时呢，浙江沿海的风力在持续的增强，像温州、台州还有舟山的部分站点的瞬时风力已经达到了13到14级啊，像浙江的钻岛最大阵风是达到了15级，那15级风呢，相当于每小时这个时速在160公里左右啊，这样的一个风速是足以连根拔起大树、掀翻汽车，它的破坏力是巨大的。那相对于这个风来说呢，雨的增强呢是相对比较缓慢的。那浙江的单小时的降水量呢超过20毫米的这个区域站点，相比前几个时次呢是有所增多的。那除了台风本体的这个本体降雨之外呢，巴威间接影响之下呢，华北一带的降雨是更强劲的。那像河北的东北部的这个迁西还有宽城呢，6小时的降雨量已经是超过了100毫米。其中呢，像迁西的在今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这1个小时的降雨量就达到了70毫米，也是打破了当地7月单小时的降雨量的记录。在过去的24小时呢，迁西的累计降雨量已经超过了300毫米，这个降雨量是打破了当地观测史上的一个最强单日降雨量的一个记录啊。那迁西呢，今天晚上还会有暴 暴雨，明天还会有大雨。我们的追风组呢已经是守候在了浙江温岭这一带，那么将等待着台风的登陆。我们也将在每一次的连线中为大家带来台风前沿的最新的情况。目前关于巴威的影响的最新情况呢就是这样，佳君。
16: 那除此之外，今后几天还有哪些天气变化需要提醒大家关注呢？
17: 事实上呢，在今天傍晚到明天中午的这段时间呢，台风本体直接带来的降雨和助力附带高压输送水汽的一个间接影响之下呢，像台湾的北部和浙江的东南部的台州、温州一带，以及北京的东北部、河北的东北部交界一带，都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在这些地方要特别注意做好防御，这个防范和抢险工作。那么今天上午呢，实际上呢，中央气象台也是把这个暴雨的预警提高到了一个最高的一个等级啊，就是暴雨红色预警。那尤其是在浙江的东部和中南部、福建的北部、江西的东北部，以及在北京、天津的北部、河北的中北部、辽宁的北部、吉林的中部、四川盆地的西部、台湾岛等地的部分地区，在今天傍晚一直到明天白天的这段时间都将会出现大暴雨，绝对会有特大暴雨。其中呢，像北京的东北部和南部、河北的中部和东北部局地会有降水量达到250到280毫米的强降雨，那浙江的东部和南部、福建的北部局地的降水量可达250到500毫米，台湾岛的中部局地的降水量会达到250到800毫米。那北京呢，在今天下午也是发布了暴雨的红色预警信号，像北京的房山、平谷、密云、怀柔、门头沟、丰台、大兴，还有通州、顺义等区呢，在今天晚上到明天早晨的这段时间呢，会出现大暴雨，并且之后的三天时间里，北京的降雨依然频繁，在13号到14号呢，仍然可能会出现强的降雨。目前情况就是这样，佳君。
16: 好的，非常感谢李雪。
7: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3: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欢迎您的持续关注，我是海清。
16: 我是佳君。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3: 美方称已同意继续和伊朗谈判，伊朗予以否认。专家认为，美伊双方迫于各自国内政治压力，都在争夺外交主动权。
16: 联合国安理会召开伊朗核问题公开会，中方敦促有关国家停止在安理会搞政治操弄。
3: 土耳其外长称，政府内部讨论出售 S-400 事宜。俄罗斯方面称，已就 S-400 防空导弹系统去向问题与土方接触。
16: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中国和纳米比亚提升双边关系。专家表示，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关系助力中纳深化合作。
3: 2026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揭晓，中国获奖企业数量居首位。
16: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哈兰德直面凯恩，挪威队将与英格兰队争夺一个四强名额。
3: 7月10号，中国和纳米比亚两国元首在北京举行会谈，双方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稍早前，环球资讯采访了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朱伟东，他表示，中纳关系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助力双方深化全面合作。
18: 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长期的友好关系。纳米比亚1990年3月21日获得独立，是非洲最后一个摆脱殖民统治获得独立的国家。它在独立后的第二天就与中国建交。在2018年时，中国和纳米比亚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双方的合作得到进一步深化。2024年，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中非关系整体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这次中国和纳米比亚双方将中纳关系再次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它体现了中国和纳米比亚对发展双方友好关系的重视，有利于中国和纳米比亚进一步深化全面合作，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16: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7月10号发表。朱伟东认为，联合声明对进一步推进中纳关系具有重要指引意义。
18: 从双方的联合声明来看，可以体现出如下亮点：一是合作的范围不断扩大， 联合声明提到，双方要加强在双边政治、经济、安全、人文交流、全球治理等领域的合作。第二，合作的领域不断细化。联合声明提到，双方要加强在智慧海关、物流、海上运输、贸易便利化等

0: 领域的合作，这有利于纳米比亚更好地利用中国对非零关税政策扩大两国贸易的发展，推动中国对纳米比亚的投资，助力纳米比亚的经济发展。第三，专门提到矿业合作要提质升级。联合声明特别提到，在矿业合作中要促进可持续发展，推进本地加工，提升产品的附加值，促进技术转让。这对于非洲国家的矿业开发是非常有利的，也符合非洲国家提出来的矿业本土化政策以及矿业本土化立法的规定。第四，高科技合作得到加强。联合声明提到，要推进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智慧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合作。这对纳米比亚摆脱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实现经济转型具有重要的意义。可以说，联合声明提出的主张和具体举措，对于进一步推进中纳政治关系、深化双方经济合作、扩大双方人文交流，具有重要的指引意义。它对于未来整个中非关系的发展也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1: 就中纳两国共同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非洲研究所副所长孙红上早前在接受环球资讯采访时表示，
2: 在双边政治关系层面，双方都将各自的国家发展规划写入联合声明，这表明两国将加强治国理政和发展战略上的对接。在经济合作方面，包括零关税政策、关键矿产合作，以及为双方企业到对方国家投资提供更好的营商环境，并加强利益保护，这些举措都具有创新性，且具有很强的实践指导意义。在安全领域，中纳两国特别强调了维护联合国主导的多边主义，并就中东局势的主张和意见达成了相互支持。全球治理倡议被单独提及，这既表明纳米比亚认同中方关于当前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理念，也预示着中纳两国在这一领域未来将开展更深入的合作与战略协作。从这些要点和亮点来看，他们充分体现了新时代中纳乃至中非合作未来的重点方向，对于未来整个中非合作的布局都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3: 近年来，中国与纳米比亚在矿业、渔业、农牧业、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合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未来，双方在多个领域合作潜力巨大。我们继续来听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朱伟东的分析。
0: 实际上，从这次恩代特瓦总统的访华行程中也可以看出，他访问了广州、深圳、成都等城市的一些企业，与当地的新能源企业、数字经济企业以及农业矿业领域的企业进行了广泛接触。他希望中国的相关企业能够到纳米比亚进行投资。从这点来看，中纳合作可以推动中非合作不断向新能源、高科技等领域拓展。这对于带动中非合作提质升级、实现中非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可以发挥非常好的作用。
1: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非洲研究所副所长孙红认为，中纳双方的合作空间很大。
2: 双方合作还有很大的拓展和深化空间，尤其是在纳米比亚特别关注的关键矿产价值链延伸、绿色能源发展以及知识经济转型，涉及人工智能、智慧、基建等务实合作的新领域。此外，纳米比亚一直希望将自身打造成为西南非洲及大西洋上的重要交通枢纽，金湾港的建设便是其中的关键一环。中方与纳米比亚在这方面同样具有很大的合作潜力，可以挖掘。
4: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3: 当地时间7月10号，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颁奖典礼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本届全球奖共有11家企业获奖，其中3家企业来自中国，创历年新高。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薛静萌发回的报道。
5: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旨在表彰将创新与知识产权战略相结合、实现成长发展的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 2026年全球讲社环境保护、信息通信、食品与农业、健康医疗、创意产业和体育六大类别，共吸引来自126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多份申请，最终11家企业获奖。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项主管马塞洛迪·皮埃特罗表示，
6: 在过去五年里，这个项目在参与者数量、参评企业所属产业领域的多样性以及地域多样性和包容性方面都在不断增加。今年的一个特点是，我们发现大多数获奖企业都应用了人工智能技术，尽管他们来自不同的领域，比如医疗健康、农业，甚至创意产业。
5: 今年共有三家中国企业获得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分别来自健康、医疗和环境保护领域，创中国企业获奖数量新高。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副总干事谢尔维·福尔班说，
7: Those awards show that...
8: 这些奖项表明，中国企业、中小企业甚至初创企业，在这些非常具有创新性，同时也非常具有实际应用价值的领域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
5: 对于获奖企业而言，这份荣誉不仅是对创新成果和知识产权战略的认可，也为企业进一步拓展国际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获奖中国企业代表、杭州麦流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 CEO 向建平表示，
9: 我觉得意味其实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外部这个奖项其实认可这家公司是创新的企业，第二个认可其实是对这家公司提供的技术产品的价值的体现，第三个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包括这几天 WIPO 给我们的这个 workshop 培训，应该说更好的助力我们把知识产权更好的梳理，并且对于出海非常非常有帮助。
5: 不同于传统创新奖项，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不仅关注创新成果本身，还将通过知识产权战略指导、专家辅导、国际资源对接和全球宣传推广等方式，为获奖企业提供持续支持，帮助企业完善商业战略，加快成果转化，推动创新成果更好走向市场，从实验室走向市场，从本土迈向全球。知识产权正成为创新发展的重要支撑。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积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中，中国创新也正在以更加自信和开放的姿态迈向世界。
4: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1: 7月10号，欧盟委员会根据欧盟数字服务法发布初步调查报告，要求美国原公司修改其社交媒体平台的成瘾性设计，否则将面临巨额罚款。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8: 欧盟委员会在调查报告中指出，美国原公司未能正确评估其两大社交媒体平台脸书和照片墙的成瘾性设计所带来的风险。这些平台的高度个性化的推荐、自动播放和无线滚动等设计会助长用户不健康的习惯和强迫性使用。欧盟委员会要求原公司修改这些平台的默认设计，包括禁用自动播放和无线滚动等功能，实施有效的屏幕时间休息，并调整目前以提升用户参与度为核心的内容推荐算法。欧盟委员会的报告同时认为，原公司现有的使用时长管理工具容易被用户忽略，无法有效减少或控制平台使用时间。家长控制功能则对家长的技术能力和时间投入要求较高，影响了实际保护效果。针对欧盟方面的报告，原公司当天回应称，不同意欧盟委员会的初步调查结论，认为相关调查未能充分考虑该公司为保护青少年所采取的重要措施。目前，原公司可向欧盟委员会提交正式申辩意见和相关证据。如果最终确认违规，该公司可能因违反欧盟数字服务法而面临最高相当于其全球年度收入6%的巨额罚款。自2024年5月以来，欧盟一直在调查原公司是否存在违反欧盟社交媒体规则的行为。此前，欧盟委员会已在另一项调查中指出，该公司未能有效阻止13岁以下儿童使用其平台，也未能充分履行对外部利益相关方的信息透明义务。
3: 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年夏季超强热浪席卷法国，多地气温刷新历史记录，给居民健康带来威胁。在法国德勒市一家医院，医护人员表示，高温相关疾病的患者数量明显增多，医院内不得不紧急采购空调应对高温。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8: 法国医疗中心负责人阿克卢夫告诉记者，
10: 据医护人员反映，由于患者长时间暴露于高温环境，因高温相关疾病接受救治的年轻患者数量明显多于往年同期，急救服务接到的急救电话数量较往日增加了30%。
8: 目前该医院已采取多项应对高温措施，包括为部分房间配备电风扇，加装应急遮阳帘，将患者活动调至夜间，定期为患者补水等。然而工作人员反映，这些临时举措在持续高温下效果甚微。阿克卢夫说，
10: 法国进入红色警戒状态初期，空调一度紧缺，不过此后医院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并借助卫生部在全国范围内拨付的应急资金，紧急采购了150台便携式空调，即将在各病房安装到位。
8: 法国医疗中心老年科主任贝莱布德表示，
11: 2003年的热浪我记忆犹新，那时我就在急诊室一线。然而无论是从患者承受的痛苦还是医疗系统背负的压力来看，今年情况的严峻程度远超当年。
8: 据法国公共卫生署本月通报，初步监测数据显示，6月22号至28号的热浪期间，法国记录到2025例超额死亡，较前一周增加29.1%。超额死亡数是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从年龄看，增加的死亡者主要来自45岁及以上人群。
4: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1: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至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呢将继续展开1/4决赛的较量，其中两支欧洲劲旅挪威队与英格兰队将争夺一个4强名额。那么这场备受关注的焦点对决都有哪些看点呢？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记者翟乐的前瞻分析。
12: 在此前的1/4决赛中，不被看好的挪威队2-1将五星巴西队挡在8强门外。如今这支已经在世界杯赛场创造队史最佳战绩的挪威队将向另一个看似不可能的成绩发起冲击。尽管整体实力并不占优，但没有心理包袱的挪威队球员们并非没有机会，而哈兰德毫无疑问会成为本场比赛的焦点。本届世界杯挪威队踢了5场比赛，哈兰德出战其中的4场，打入7粒进球，贡献1次助攻。据统计，哈兰德仅用了18次射门机会就完成了这7粒进球，转化率高达39%。这也就意味着哈兰德平均每2.5次射门就能转化为1粒进球。球迷眼中的魔人布欧在本届杯赛中用自己的恐怖效率将这个称号更加具象化了。当然，可以预见的是，效力于曼城队的哈兰德本场比赛将遇到英格兰队后卫群的集体围剿。奥莱利、格伊、斯通斯等曼城队友本场比赛将成为场上的对手。对此，哈兰德在赛前表示，这是一场特殊的比赛，因为自己出生在英格兰，也在英格兰踢球，还将面对俱乐部队友，但自己会在认真备战的同时享受比赛和整个世界杯的过程。反观英格兰队，在此前的1/4决赛中，他们3-2惊险战胜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对球迷而言，英格兰队第11次晋级世界杯8强的成绩只能算是及格。然而，面对挪威队，英格兰队或许将遭遇更大的挑战。首先，在与墨西哥队比赛中吃到红牌的后卫宽萨将接受禁赛处罚，而贝林厄姆等4名球员如果在与挪威队的比赛中吃到黄牌，也将因累计黄牌而在下一场比赛中被禁赛。这或许将使得英格兰球员在争抢球权时心有顾虑而放不开手脚。 此外，赛前还传来不利消息，中场大将赖斯因病毒感染而出现身体不适的状况，他的竞技状态如何也被打上问号。不过英格兰队的进攻组合将是他们的制胜法宝。本届赛事至今，英格兰队一共打入11粒进球，其中凯恩贡献6粒，贝林厄姆贡献4粒，两人的连线也成为英格兰队主教练图赫尔最为倚重的进攻套路。赛前的发布会上，图赫尔力挺英格兰队长凯恩，他表示凯恩正处于生涯巅峰期，身体和精神层面都达到了巅峰，他不仅能进球，更能带动整支球队的进攻运转。值得一提的是啊，本场比赛不仅将是凯恩与哈兰德这两位当红前锋的直接对话，也将是贝林厄姆与哈兰德这对昔日多特蒙德好友的同场竞技。这场亦敌亦友的重磅对决最终结果如何，让我们拭目以待。
4: 环球资讯广播，
8: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4: 世界在你之间。
8: 据国际学术期刊《神经元》近日发表的一项研究，中国联合团队发现大脑衰老早期与血脑屏障的逐渐失守有关。这一成果为探索大脑衰老研究和延缓认知功能下降带来了新思路。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介绍什么是血脑屏障，以及这项最新研究的相关内容。
13: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11: 血脑屏障是指大脑毛细血管壁与神经胶质细胞形成的血浆与脑细胞之间的屏障。话说大脑中有数百亿个神经元维持着我们身体的正常运作，但这些神经元都非常脆弱，因此需要一个非常稳定的内环境。而血脑屏障的主要任务就是阻挡微生物、毒素、炎症因子和抗体等异物经由血液循环进入大脑，使大脑尽可能少受甚至不受外周血液中有害物质的侵害，从而保持脑组织内部环境的稳定。血脑屏障之所以能使特定物质无法轻易进入脑组织，主要是毛细血管内皮细胞在起作用。它们与外周血管不同，细胞间连接紧密，几乎没有小孔，液体也很难渗入，其外部还包裹着一层特殊的细胞结构，可以释放化学信号来调控血脑屏障的开关，以决定阻止哪些物质进入大脑。要知道，血脑屏障会随着人体的衰老变得不再严密，而一旦血液中的蛋白、炎症因子和其他有害分子进入脑组织，便可能引发神经炎症、脑血管损伤和认知功能下降等问题。日前，科研团队通过系统观察不同年龄阶段的小鼠血脑屏障通透性变化后发现，血脑屏障渗漏的情况在小鼠的中年阶段就已出现，并会随着年龄增长逐渐加重。此外，团队还揭示了血脑屏障早期渗漏的原因。研究人员表示，未来如果能够识别这一早期变化，就有可能为延缓脑衰老和认知功能下降找到更早的干预窗口。知识各位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间的17:55，以上就是今天环球新闻眼的全部内容了。主播嘉军、海清，代表监制海峡，主编王全文，导播欣欣，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8: 再会。
14: In a minute.
1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Green Tea， Tea 茶叶， Green Tea 则是绿茶。近日英国媒体发表文章寻访中国久负盛名的绿茶，文章写道，龙井茶产于杭州西湖周边起伏的山丘，几个世纪以来，龙井茶一直备受 Green Tea 绿茶爱好者的青睐。近年来，得益于更为严格的地理标志认证，消费者对传统产品重燃的兴趣，以及全球对中国名茶认知度持续提升，龙井茶的声誉蒸蒸日上。近年来，在国潮热升温等因素推动下，中国消费者对正宗龙井茶和 Green Tea 绿茶的需求呈现出激增趋势。一位当地茶农说，他的很多老顾客每年春天都会来到他的茶园，亲眼看他用传统的方法炒制茶叶，这是他在家的附近开办了一家茶馆的原因。
4: 这里是
1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6: 环球资讯。
1: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17: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强控更广泛的平台。
1: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18: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0: 遇见中国的故事。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好啦，
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6: 每一刻
7: 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据伊朗方面11号的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已拒绝了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请求，但他证实有卡塔尔官员到访讨论伊美停火现状。巴加埃10号晚说，美国实施新一轮军事打击、制裁以及取消伊朗石油销售许可证，系统性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全球能源互联网主题活动10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活动发布的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发展综合排名跻身世界前列，其中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首位。据朝中社11号报道，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当天发表谈话称，近期美国及其追随势力在北约峰会期间暴露了策划阵营对抗的意图，破坏欧洲安全环境，并在亚太地区制造不稳定局面。发言人说，美国主导的北约盟国及其伙伴在北约峰会期间公开鼓动对抗行为，证明北约是寻求排他性地缘政治利益，在全球范围逆国际和平而动的战争对抗组织。美国财政部10号宣布，在伊朗日前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后，美方决定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表示，若美方背弃上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方已做好全面防御准备。与此同时，巴基斯坦、卡塔尔、埃及等多国正加紧斡旋，力促美伊双方重返谈判。美国官员10号对媒体表示，尽管总统特朗普已宣布与伊朗的停火结束，但美方仍愿意继续进行谈判，前提是伊朗方面公开承诺保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通畅。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当天凌晨，俄罗斯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

0: 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针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和一些港口基础设施进行打击。此外，俄国防部还称，10号夜间到当天早晨，俄防空力量拦截并摧毁了178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11号通报，自10号下午起，乌克兰遭到俄军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截至11号上午，乌克兰空军击落和拦截了2枚俄罗斯的导弹和111架无人机。摩尔多瓦总统桑杜11号宣布提名瓦西里·托凡为新政府总理。根据该国宪法，获提名的总理人选需向议会提交施政纲领和内阁成员名单，并在15天内提请议会进行信任投票。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资讯非常道》。
1: 在人潮涌动的车站里，戴上耳机，你会听到不一样的世界。
2: 在危地马拉北部近3500平方公里的丛林中，是发现了400
3: 是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它能够通过学习。
1: 在奔波一天后的夜晚，点击云听 APP， 你能获得温暖又坚定的力量。
4: 8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向骑摩托车的人无偿赠送安全。
5: And we always say that age is only a number。
1: 在华灯初上的街头巷尾，打开收音机。
2: 近期在我国山东安徽发现一种约8亿年前的原始生物化石霍氏串珠。
1: 你可以穿越历史，
6: 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1: 畅想未来，
7: 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
1: 每晚6点到7点，在每一个傍晚。

0: 北京时间18:0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我是湘怡。
1: 各位好，我是佳君。
0: 今天我们一起陪伴着您。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晚要跟您聊的话题，中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历史性的突破，实现全球首次火箭网系回收啊。那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个外媒与外国网友到底是怎么说的呢？
1: 最高等级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发布，我们一起来关注台风巴威的最新动态，提供安全避险指南。
0: 同时世界杯里听世界，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他们进球后为什么不庆祝啊？在赛场上，如果有的球员进球的时候您会发现他们会庆祝，但有的人会含泪指天跪地静默，那克制的举止背后藏着本届赛事最动人的温柔故事。
1: 全是熟人，堪比足球俱乐部同学会，哈兰德对决凯恩，挪威与英格兰，谁能拿下四强席位呢？
0: 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多个平台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伙儿跟我们一起来打打卡啊，说说您到底在哪里，因为我们也看到已经是发布了首个暴雨红色预警，多地可能都会有降雨的一些情况，所以大家伙儿也可以来分享一下您是在家还是在行驶路上在收听我们的广播。那马上呢，先进入到非常声音非常道的环节。
2: 非常声音，非常道，用声音，
3: 用声音，
2: 用声音记录世界。
3: Sounds of the day。
0: 我们首先先来关注一下中国航天技术。北京时间7月10号中午12时许，中国的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是用中国自己首创的海上网系回收技术，是成功实现了火箭一子级的回收。那么这一成功呢，不仅让中国人感到骄傲，也引发了外国的很多朋友的广泛关注啊。
1: 目前呢，已有包括英国路透社、英国广播公司等西方主流媒体的报道了。那这些报道呢，先引用中国媒体的报道，介绍了一下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当天顺利完成回收的大致过程，也介绍了中国的回收技术是独创的，有别于此前的办法。
0: 我们来关注一下，比方说像美国头部航天资讯媒体 Space.com， 它的报道啊，就是说不仅在标题当中表示中国创造了历史，他在开篇当中还说，长征十号与乙运载火箭成功回收是中国航天重大的里程碑。同时我们也看到像海外的多个社交媒体平台，这个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的成功，同样呢也是收获了不少来自外国朋友、外国网民，包括我们华人华侨的掌声与点赞。一位画师特别有爱啊，还绘制了一张卡通，用二次元的方式是生动地展示了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的回收技术原理。当然其实在这过程当中啊，也有一些外国网民留言说，你这画面感觉是不是 AI 生成的，
1: 都不敢相信，是不是
0: 不敢相信，是。当然我们说呀，这所有的质疑和疑惑都会被事实所击碎，而且也看到咱们中国朋友的反应啊，其实也不是特别激烈哈，因为我们说对中国技术突破，其实很多西方国家的一些朋友们从不相信啊，再到不得不佩服乃至真香，现在已经用上啊，其实这样的心理变化的曲线已经在他们的世界当中无数次的上演过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下杨琼为您梳理的全球媒体聚焦。
4: 美国科学美国人杂志7月10日刊发文章认为，中国在迈向21世纪航天领域主导力量的进程中取得重大突破，成功完成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一级助推器的发射与回收。文章说，此举使中国正式跻身全球仅有的几家具备开发并运营可重复使用轨道级火箭的组织行列。文章特别强调，中国甚至超越了西方同行，此前尚未有国家能在火箭首次飞行中实现如此完美的一级助推器回收。同日，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亦刊文称，中国首次成功实现轨道级火箭一级助推器的回收与重复使用，由此成为继美国之后全球第二个达成该成就的国家。文章介绍，中国长征十号乙的一级助推器是在空中由领航者号回收船上的网具捕获，这使得中国成为全球第二个掌握受控轨道级助推器回收技术的国家，同时也是首个以网系回收方式而非着陆腿完成该任务的国家。文章随后阐释了可重复使用火箭的重要意义。火箭的一级助推器通常是成本最高的部件，数十年来运载火箭被设计为一次性使用，完成任务后即坠入海洋或在大气层中烧毁。 若能回收并重复使用同一助推器，则可将制造成本分摊至多次任务，从而有望大幅降低发射成本，并使运营方提高发射频率。文章说，长期以来，中国使用一次性长征系列火箭，同时聚焦于空间站建设、月球与火星探测任务及卫星发射能力扩展。随着商业卫星部署及规划中的宽带星座建设加速发射需求日益增长，中国逐渐将战略重心转向可重复使用系统。过去两年间，这一转型进程明显加快。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6点到7点，万千世界，非常解读，非常道。
0: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消息。今天凌晨，巴威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上午11点再次减弱为台风级，下午4点其中心位于距离浙江温岭东南方向约200公里海域，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是13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那么根据中央气象台17点的研判，登陆时间可能会提前，或将于今晚在浙江三门到苍南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1: 今天随着台风巴威的逼近，风雨最强时段即将到来，台湾、浙江、福建等地有大暴雨，局地是特大暴雨，同时华北、东北仍有强降雨。明天巴威登陆之后制造的强降雨将深入内陆，江西、安徽等地也将受到影响。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升级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这也是今年以来我国首个暴雨红色预警。那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声音短片来了解一下。
5: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甘肃东南部、河北中部和北部、北京东部、天津北部、广西东部、台湾岛中北部等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四川绵阳局地特大暴雨。今天，巴威带来的风雨将进入最强时段。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影响，未来3天，台湾岛、华东、华北中北部、东北地区、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中，安徽南部、浙江西部、福建北部累计雨量260至350毫米。

0: 毫米。北京东北部、河北东北部局地可达220至280毫米。
1: 那么我们说台风巴威预计将给浙江带来风雨海浪以及风暴潮的影响，那么浙江省防止今天11号11时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根据当前的台风路径呢，浙江的台州已经进入到台风巴威的十级风圈啊，所以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下总台央视记者黄达今天下午稍早前在台州温岭石塘镇海边区域所做的连线报道。
2: 整个现场的这个风速是非常的快的，我在这我说话的过程当中呢会不断的呛风，而且刚才呢雨呢是一度停了，但是现在雨又重新下了起来。这个雨呀，随着这个强风打在这个脸上，就好像是这个一颗一颗的这个小针在自扎我的这个脸一样，是非常的疼。而且呢，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这个外面固定站了大概有3到4分钟左右，我这个裤子目前已经全部的湿透了，而且我的手好像就跟刚刚洗过澡一样，在不停的在流水。台州温岭呢是已经完全进入到了十级的风圈当中。这个现场大家可以看到，整个的我们这个灯杆被吹的是不停的在摇晃。而在的这个点位，那这个点位呢是叫做若山渔港，这里呢可以说是这个整个台州最大的渔港。那目前呢这个渔船呢已经在港呢进行了这个非常好的这个箱排式的停泊，那船上的这个渔民呢已经全部的从目前的这个位置呢已经撤离了。那接下来呢，就这个近一段时间以来呢，这个台风啊也是呈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的特点。首先是台风的速度在不断的加快，那么现在呢是以3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呢在向我们身后的这片区域呢正在进行这个逼近。那同时这个台风的风圈也在有不断扩大的趋势啊。那今天呢这个浙江方面呢是继续发布这个风暴潮的，尤其是对于台州是发布风暴潮的黄色的预警。那么预计将会有120厘米到220厘米的风暴导致的潮位的增长。那暴潮的影响呢，那有可能呢就是每增加100厘米，也就是1米的这个水面的高度，那就有可能对无论是海水的倒灌还是浪拍打到这个防波堤之后发生这个越浪的风险，都会有这个几何倍数的增长。在今天当地呢仍然在动态的进行这个人员的转移，就是要通过我们的工作人员不停地对于挨家挨户的进行这个房屋的摸排，一旦发现房屋出现了这样的这个非常严重的破损，那就要进行紧急的转移。所以呢今天的这个整个台风袭来的这个过程当中，仍然还在有人员的这种随时的转移。那么另外，那么现在呢消防人员也告诉我们，其实相比较台风他们更为担心的是自然灾害的风险点。那目前呢整个台州呢是有666个自然灾害的风险点。那么我们的这个消防救援力量呢是对这些这个风险点呢进行了前置的这样的部署，那么以防止那个紧急情况发生之后能够第一时间提供救援力量。
3: 台风过境往往伴随强风、暴雨、风暴潮，严重威胁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一旦收到台风预警，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我们整理了一份防御指南，一起来听一下。
4: 台风预警怎么看？根据气象灾害等级发展态势、紧急程度、危害程度，台风预警信号分为4级，分别以红、橙、黄、蓝4种颜色表示。红色是级别最高的预警，意味着可能带来的气象灾害特别严重。台风蓝色预警，24小时内可能或已受台风影响，平均风力达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台风黄色预警，24小时内可能或已受台风影响，平均风力达8级以上或阵风10级以上。台风橙色预警，12小时内可能或已受台风影响，平均风力达10级以上或阵风12级以上。台风红色预警，6小时内可能或已受台风影响，平均风力达12级以上或阵风14级以上。收到台风预警后应该怎么做？做好室内准备，及时收回花盆、衣物等易掉落物品，紧闭门窗并远离玻璃幕墙和落地窗，准备至少3天的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口哨和急救药品等应急物品，遇室内进水立即切断电源，防止触电。务必减少外出，尽量避免在户外逗留，及时进入结实的建筑物内避险。确需出行的要避开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船舶尽快回港，过往船舶应尽快回港，加固港口设施，防止船舶走锚搁浅或碰

0: 状。及时转移避险居住在低洼地区、危旧房屋临河区域的居民，应提前熟悉附近的应急避难场所位置和转移路线，收到政府部门的转移通知时及时撤离。远离危险地带，不要前往台风可能影响的区域游玩。已在台风可能影响区域的人员应立即返回。台风过后的几天，山区道路易出险情，应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沿海、沿江水库等区域。警惕台风突袭，当风雨骤然停止时，可能是台风眼经过，并不意味着台风已经远离。此时应继续待在安全场所，留意最新台风预警信息，防止狂风暴雨再次袭击。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的情况。今天15时，北京市气象台升级发布分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19时到明天8时，房山、平谷、密云、怀柔、门头沟、丰台、大兴、通州、顺义有大暴雨，部分地区6小时降雨量达150毫米，24小时降雨量达200毫米以上。海淀、朝阳、东城、西城、石景山、昌平、延庆、经开区维持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山区及浅山区出现强降雨诱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风险高，低洼地区易出现积水，请注意防范。
2: 那我们也提供一份北京市所发布的暴雨红色预警公众防护指引。第一条，企事业单位除保障城市运行、民生服务等外，非必要不要求员工到岗上班。
1: 第二是请市民非必要不外出，遇有积水路段请勿涉水行车，不要在低洼路段和区域停放车辆。办地下室居住人员要密切关注降雨内涝风险，及时避险，遇有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110或119。
2: 第三，停止有组织的室内、室外文化、体育、娱乐和会展活动，做好相关人员安全疏散活动。
1: 第四是学校停止全部线下教学活动和野外教学活动，培训机构停止全部线下培训活动，妥善安置、安全转移相应滞留人员。
2: 第五个是所有地下经营场所停业，在建工地停工，及时转移、妥善安置相关工地人员。第六个是关闭所有景区、公园、林场，停止涉山涉水、户外旅游、民宿和民宿户停业，游客疏导劝返，并做好威胁游客疏散避险。
1: 第七呢是及时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重点关注山区、险村、险户、施工工地、露营地、养老院、学校、医院、托幼机构和外来人口、城区危旧房屋、低洼院落等重要点位的人员。
2: 所以就是处于红色预警信号区域的朋友们，请您远离河道、低洼地带、积水路段，勿涉水行车，避开危险的区域，遇险及时求助，大家的安全是我们最大的牵挂。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航运这么一件事情啊。航运是经济发展的支柱，连接世界的纽带。今天11号呢，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也是世界海事日。在我国的实施日，中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海运船队，建成规模领先的世界级港口群，国际海运量占全球近1/3。新时代以来，我国现代化的航运体系加快建设，成为促进贸易畅通的有力支撑。像今年的航海日活动的主题呢是数字赋能领航未来。近年来，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航运业呢数字发展是迈出了坚实步伐，作业效能是持续提升。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总台记者孔颖、王泽华所带来的报道。
3: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与此同时，近年来我国航运业数字发展也迈出坚实步伐。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4: 依托第5代固定网络技术，部分自动化码头实现了 30公里以外的作业设备实时便捷的远控，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蜀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3: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感知联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系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杭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眼下，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也为智能航运的跃升式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将加速培育航运新质生产力，为2035年基本建成交通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5: 到2027年，建立3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试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试点航线，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具备谱系化装备系统的供给能力，实现从应用场景到产业生态的整体跃升，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1: 放眼辽阔海洋，国内国外两条海上物流通道正加速延伸。比如在国内，西部陆海新通道陆海交汇处，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实现全线通水。今年9月通航后，将成为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
2: 同时我们再来看一看国际啊，新时代亚拉陆海新通道核心枢纽秘鲁前开港一派繁忙，开港运营近2年，集装箱吞吐量突破50万标箱，进出口总额达到36.5亿美元。从前凯到上海，蓝图正在变通途。
1: 时至今日，中国已经是一跃成为全球海运连接度最高、货物贸易额最大的经济体，年造船产能达6000万载重吨，注册船员超208万人，全球前十大集装箱港口中国占7个，一艘艘劈波斩浪的货轮成为新时代国际贸易的驼铃帆影。
2: 我国累计签署74项双多边海运协定，推动22条国际绿色航运走廊的合作。丝路海运覆盖着48个国家和地区的150个港口，成为连通中外、贯通陆海的重要纽带。所以，我们看到交通运输部有关负责人也表示，我国海运航线和服务网络遍布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面向未来将加快构建面向全球的互联互通的格局。好吧，那我们就先聊到这里，稍事休息，待会儿回来还有更多精彩内容跟您一起分享。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正向浙闽沿海步步逼近，在其外围云系影响下，昨天台湾降雨率先增强，而且巴威还会助力更多水汽沿副热带高压边缘气流被输送北上到华北、东北，形成远距离的输送的强降雨。实况显示，甘肃东南部、四川中部、陕西北部、山西北部、河北中部和北部、北京东部、天津北部、辽宁西部、广西东部、台湾岛中北部等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四川绵阳局地特大暴雨。气温方面，今天浙江、福建等地风雨增强，高温明显消退，但河北中南部到四川东部、广东一带仍有大范围高温。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7: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8: 7月10号，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成功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成功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历史性突破。太空发射长期存在高成本特点，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对我国意义重大， 将为卫星组网、深空探测、载人登月等任务提供更加经济可行的方案，大幅提升我国

0: 国进出空间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专家介绍，这一火箭可以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复用状态下可大幅降低发射成本。当前世界主流火箭回收模式是垂直起降，火箭长腿站立，而长征十号乙则另辟蹊径，火箭直接飞进一张海上大网里，被温柔地抱住。中国航天人以日积跬步的创新与积累，向着星辰大海不断迈进。
1: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3: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4: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5: Ecosystem in China.
6: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5: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7: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8: We've been here in China for 43 years.
9: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琴。根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已拒绝了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请求，但他同时证实，一名卡塔尔调解人曾于10号到访伊朗，讨论伊美停火现状。巴加埃表示，这是调解方的提议，而非伊朗的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要求美方继续谈判，美方已同意这一提议，但向伊方明确表明停火已结束。巴加埃当天晚上说，美国实施新一轮军事打击、制裁以及取消伊朗石油销售许可证，系统性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只会在对等的基础上履行承诺。美国财政部10号宣布，在伊朗日前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之后，美方决定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表示，若美方背弃上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方已经做好全面防御准备。与此同时，巴基斯坦、卡塔尔、埃及等多国正加紧斡旋，力促美伊双方重返谈判。美国官员10号对媒体表示，尽管总统特朗普已宣布与伊朗的停火结束，但美方仍愿意继续进行谈判，前提是伊朗方面公开承诺保持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通畅。摩尔多瓦总统桑杜11号宣布提名瓦西里·托凡为新政府总理。根据该国宪法，获提名的总理人选需向议会提交施政纲领和内阁成员名单，并在15天内提请议会进行信任投票。摩尔多瓦前总理蒙泰亚努本月3号宣布辞职，桑杜7号签署法令任命尤金·奥斯莫切斯库为临时总理，临时总理自8号起履职，直至新一届政府成立。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11号，新西兰克莱斯特彻奇举办为期2天的乐高积木展，来自新西兰全国各地的乐高积木爱好者展出了各自的积木模型、创意作品等。该展览是新西兰最大的乐高积木展，每年7月举行。由中国航空技术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和中国地质工程集团公司联营体承建的斯里兰卡 坦布泰加马供水项目十号在斯中北部城市阿努拉德普勒竣工，斯里兰卡总统迪萨纳亚克出席了竣工仪式。斯里兰卡住房建设和供水部长苏希尔拉纳辛哈对中方表示了感谢，他说中国建设者与斯方一道推进了项目建设，项目得以圆满竣工，当地民众将从中受益。记者11号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达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达 3.54 亿标箱，稳居世界第一。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2027国际篮联女篮亚洲杯 A 级赛分组和赛程11号公布，中国女篮与日本队、菲律宾队、黎巴嫩队同在 B 组。本届赛事将于2027年的7月11日至18日在菲律宾宿务举行，共有8支球队参加 A 级赛。好，感谢收听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资讯非常道。
11: 晚上六点你在做什么？是在下班的路上，还是准备家人的晚餐，还是放空赶走一天的疲惫？
1: 在环球资讯广播
11: 每晚六点，你可以翱翔在未来的大海，在海洋与鲸共舞，或者化身航天员探索宇宙的起源，还可以搭乘时光机穿越回远古时代，探究恐龙灭绝的原因。资讯非常道与您共同出发，看世间美好，星河璀璨。
12: 北京时间18:3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欢迎回来，我是香怡。
13: 各位好，我是夏君。
12: 我们看看在互动平台上大家伙给我们的留言啊，像安然自若，他说中国人太聪明了，就说到我们这个火箭回收方式啊，说这个平台可以自动到火箭的下方，而且呢就能够接住它。实际上这个原理呢就是平台就这个网去找火箭，火箭也在自己找网，他们双向奔赴啊，而且是通过网这样一个系统就可以把它挂住，所以确实我觉得是用了很多巧的办法。为什么这么多的世界的中外网友们大家都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世界杯的时间当中了，世界杯里听世界啊，今天我们真的是要听听几个感人的故事。绿茵场上不止胜负，热泪皆是温柔。世界杯只剩下六场比赛，且看且珍惜。那这个绿茵场上呢有不少感人的故事，他们进球后为什么不欢呼雀跃，为什么有着那么多的默默无声，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总台主持人苗林的讲述。
14: 你见过没有庆祝的世界杯进球吗？明明是改写战局的高光时刻，他们却压下狂喜，沉默克制。有人含泪指天，有人跪地沉默，有人双手合十。这些瞬间背后藏着本届世界杯最温柔也最让人破防的故事。先说说西班牙的巴埃纳，西班牙队1-0战胜乌拉圭队，巴埃纳打入全场唯一进球，可他没跑没笑没怒吼，只是站在原地双手指天，送出一个飞吻。赛后人们才知道，这粒进球是献给一位名叫玛利亚的12岁小球迷，他在与一种罕见病抗争多年后离世，生前最爱西班牙队。巴埃纳赛后说，是他在天上帮助了我，我确信是他在天上轻轻踢了一下。如果说巴埃纳的进球是温柔的馈赠，那荷兰加克波的破门藏着让人心疼的隐忍，他进球后直接跪倒在草皮上，哭到整个肩膀都在抖，队友冲过来默默将他环抱。因为几天前加克波刚刚经历了人生最痛的事，他还没出生的孩子不幸夭折，可国家队赛事在即，他决定还是站上赛场完成比赛。这一球是他献给那个还没来得及睁眼看世界的孩子最深沉的告别。还有瑞典球员阿亚里用极致的克制表现对故土的尊重，在对阵突尼斯的比赛里他梅开二度帮助球队取胜，但进球后他没有庆祝，而是双手合十神情凝重。阿亚里赛后表示，因为突尼斯是他父亲的故乡，在心里突尼斯也是他的祖国，不庆祝是他留给父辈故土一份发自内心的敬重。最后一个我想留给墨西哥老将西门尼斯， 六年前英超赛场，他争顶时遭遇头部撞击，当场颅骨骨折昏迷。队医冲进场的时候，他躺在草皮上一动不动，所有人都以为他不行了。医生断言，他再也无法踢球。但西门尼斯没有认命，经过漫长的复健，他重新学走路，找回身体平衡，一点点把自己拼回来。世界杯赛场上，他跃起，用那个曾经差点要了他命的头部部位顶入了来之不易的世界杯进球，可能也是他人生分量最重的一粒进球。他没有疯狂庆祝，只是静静地抬起手指向天空，闭上双眼，泪水早已浸湿脸庞。这一眼仰望是致敬数月前离世的父亲，也是致敬那个从未放弃的自己。原来最震撼的进球从来都不需要呐喊，巴埃纳的善意，加克波的温柔，阿亚里的克制，西门尼斯的感恩，那些没有庆祝的瞬间不是遗憾，是球员藏在进球里最动人的无声告白。这就是足球，藏在胜负之下的温柔才是无可替代的顶配。
13: 2026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已经全面开启，北京时间7月12号5时，挪威队将对阵英格兰队。首次闯入八强的超级黑马和传统豪门间的对决，却变成了一场超级同学会。这场比赛还藏着不少的故事呢。
15: 确实是啊，因为这场比赛被很多网友调侃为俱乐部同学会，主要原因呢是两队的核心成员大多拥有在同一个联赛共事或者是长期交手的经历，所以呢对于彼此的技术特点、踢球的习惯都是高度的熟悉啊。这当中啊最出圈的一对老朋友就要数这个哈兰德和贝林厄姆了。两人呢曾共同效力于多特蒙德足球俱乐部，并且呢是帮助球队拿下德国杯的冠军，二人私交深厚，训练场上是互相打趣，球场上呢是彼此呼应，留下无数温暖的画面，被球迷们亲切地称为多特双子星。不曾想多年之后啊，两人会穿戴不同球队的战袍在世界杯淘汰赛上重逢，也是熟人局的经典看点啊。
13: 对于哈兰德来说，可能全世界最熟悉他的国家队就在北京时间凌晨5点登场。英格兰后防队员天天在联赛上跟他会面，熟得不能再熟了。
15: 是
13: 前队友斯通斯闭着眼睛都知道哈兰德的跑位习惯，所以呢，最了解你的人啊，往往不是你的朋友，而是研究你、陪伴你多年的敌人。
15: 没错，确实是如此哈。当然，我们说挪威队与英格兰队要争夺一个四强的名额，本场呢备受关注的焦点对决都有哪些看点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记者翟乐的前瞻分析。
16: 在此前的八分之一决赛中，不被看好的挪威队2-1将五星巴西队挡在八强门外。如今，这支已经在世界杯赛场创造队史最佳战绩的挪威队将向另一个看似不可能的成绩发起冲击。尽管整体实力并不占优，但没有心理包袱的挪威队球员们并非没有机会，而哈兰德毫无疑问会成为本场比赛的焦点。本届世界杯，挪威队踢了5场比赛，哈兰德出战其中的4场，打入7粒进球，贡献1次助攻。据统计，哈兰德仅用了18次射门机会就完成了这7粒进球，转化率高达 39%。这也就意味着哈兰德平均每2.5次射门就能转化为1粒进球。球迷眼中的魔人布欧在本届杯赛中用自己的恐怖效率将这个称号更加具象化了。当然，可以预见的是，效力于曼城队的哈兰德本场比赛将遇到英格兰队后卫群的集体围剿，奥莱利、格伊、斯通斯等曼城队友本场比赛将成为场上的对手。对此，哈兰德在赛前表示，这是一场特殊的比赛，因为自己出生在英格兰，也在英格兰踢球，还将面对俱乐部队友，但自己会在认真备战的同时享受比赛和整个世界杯的过程。反观英格兰队，在此前的八分之一决赛中，他们3-2惊险战胜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对球迷而言，英格兰队第11次晋级世界杯八强的成绩只能算是及格。然而，面对挪威队，英格兰队或许将遭遇更大的挑战。首先，在与墨西哥队比赛中吃到红牌的后卫宽萨将接受禁赛处罚，而贝林厄姆等4名球员如果在与挪威队的比赛中吃到黄牌，也将因累计黄牌而在下一场比赛中被禁赛，这或许将使得英格兰球员在争抢球权时心有顾虑而放不开手脚。 此外，赛前还传来不利消息，中场大将赖斯因病毒感染而出现身体不适的状况，他的竞技状态如何也被打上问号。不过英格兰队的进攻组合将是他们的制胜法宝。本届赛事至今，英格兰队一共打入11粒进球，其中凯恩贡献6粒，贝林厄姆贡献4粒。两人的连线也成为英格兰队主教练图赫尔最为倚重的进攻套路。赛前的发布会上，图赫尔力挺英格兰队长凯恩，他表示凯恩正处于生涯巅峰期，身体和精神层面都达到了巅峰，他不仅能进球，更能带动整支球队的进攻运转。值得一提的是，本场比赛不仅将是凯恩与哈兰德这两位当红前锋的直接对话，也将是贝林厄姆与哈兰德这对昔日多特蒙德好友的同场竞技。这场亦敌亦友的重磅对决，最终结果如何，让我们拭目以待。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到，每晚6点到7点，万千世界非常解读，非常到。
13: 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带来百家讲坛嗨博物馆系列。之前带大家了解了张謇于1905年创办了近代中国第一座公共博物馆南通博物院。那张謇为什么想要建一个博物馆呢？南通博物院为什么不叫南通博物馆呢？博物馆这个名字又是怎么来的呢？今天我们继续带您了解。
17: 自从鸦片战争之后啊，随着中国和西方的往来日渐频繁，到欧美和日本出使和留学的人是越来越多，很多人啊有机会去参观各国的博物馆，他们会将这些博物馆写到自己的游记当中。比如福建人林真，他在《西海记游考》当中就写了这么一句：博古院明灯幻影，彩幻云霄。这是我们已知的最早的关于博物馆的描述。其实啊，当时很多在西方游历考察的中国人在自己的游记当中对于博物馆的称呼都不一样，比如有的叫宫所、行馆、万众园、画阁，还有叫军器楼、吉宝楼、基宝院、秦古馆等等各种各样的名称，叫什么的都有。那真正翻译成为博物院的是一个叫做王涛的人，那在他的游记漫游随录当中啊，就详细的描述了一个叫做鲁洼博物院的博物馆。那这个鲁洼博物院是哪儿啊？其实啊，就是法国的卢浮宫。那正是因为这些睁眼看世界的人们啊，在他们的环球考察报告当中将西方的博物馆描绘得非常的详细，使得在中国的百日维新期间啊，许多维新人士都主张建立博物馆。那就在1903年的时候啊，张謇有机会去日本考察实业和教育，当他看到日本的博览会和博物馆，非常受启发。那回国之后啊，他就上书清政府，哎，建议在北京创建一个集图书馆和博物馆为一体的地市博览馆。没想到清政府对他的这个建议啊，根本不理睬。那张謇呢，就只能回到自己的老家南通，自己购置了29间民房，迁出了3000多座荒冢，花费了很多很多钱，创建了南通博物院。南通博物院的位置啊，就在南通城南的濠河边上，占地面积有2.33万平方米。它的对岸呢，就是张謇的通州师范学校。在1905年的时候，南通博物院就正式动工开建了。那最先建的呢是中馆，那每天呢都会在这里进行气候的观测。所以这里呢曾经被称为测候所，但是啊后来这些气象仪器都被搬到了农校，张謇呢就将整个中馆做成了金石拓片的陈列室。南馆的原名叫做博物楼，这个南馆啊，它可是博物院当中最重要的陈列室，那它收藏和陈列了博物院当中的精品，比如楼下展出的是天产部的自然标本，楼上是历史部和美术部除了书画以外的文物。那这个北馆呢是最后建成的，本来这个北馆啊只是想做一个书画展厅的，但是啊就在布展的时候，通海垦木公司的工人们啊在滩涂上发现了一头搁浅而死的巨鲸，那张謇啊当下就决定要将北馆的一楼给腾出来啊，不展书画了，就用来单独陈列这具巨鲸的骨骼。同时呢，为了配合这个巨鲸， 还展出了很多的画石和标本。我们一直在说什么中馆啊、南馆啊、北馆啊，都是馆，但是南通博物院它为啥要叫院呢？它为什么不叫南通博物馆呢？其实啊，在《说文解字》当中啊，院的解释是院所以养禽兽，意思是指啊养禽兽植树木的地方，泛指园林、花园、学术、文艺荟萃之处。那因为南通博物院里啊，除了几个重要的陈列馆之外啊，它按照园林的布局建造了假山、亭榭、荷花池，种植了各种的花卉、竹子，还有专门的药圃。总之啊，这里既是博物馆，又是植物园，又是动物园，所以张謇取名为院。但是大家请注意，从南通博物院创办开始一直到今天，全国所有的博物馆没有一家再叫这个院字的，这更能体现出来南通博物院的重要地位。那我们说啊，建设完硬件，紧接着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什么呀？要弄软件了，对吧？那对于第一次做的博物院啊，张謇又是怎样运营的呢？首先啊，是对于文物藏品的征集工作。那作为创始人，张謇首先把自己的家底儿能捐的全都捐了，他还带动身边的朋友们一起来捐。此外啊，一些社会团体机构，像是什么南通的军政府、司法署、本地或者附近的寺院道观等等，都积极的捐赠文物。那根据1914年刊印的南通博物院品目当中记录啊，四个板块的藏品啊，一共有2973件套，之后呢又不断的扩充，一直到1933年就发展成为了3605件套了。那第二点呢，就是关于展览陈列的方式。那张謇呢提出分别不拘，不相杂策，也就是说啊，要分类陈列，不要互相打扰。此外呢，博物院的展陈啊，也是一种内外结合的方式，室内是静态的文物标本，室外呢是动态的动植物，动静结合，相得益彰。那第三点呢，就是对于工作人员的选聘了。因为啊，这个博物院它是属于通州师范学校的，当时他又在学生当中选择了一位最靠谱的学生，叫做孙悦。此外呢，张謇还专门招聘了一些讲解员，而且要求讲解员呢一定要会外语，那这样呢他又可以去接待外国观众了，有助于将博物院传播到国际当中。那最后呢，就是对于观众参观的要求了，他又制定了一套博物院观览简章，就要教育大家要爱护文物，培养社会公德心。
13: 您知道人是从鱼来的吗？人类从哪里来，逐渐成为了一个科学界关注的重大问题，而科学回答这一问题的基石，正是古生物学所提供的化石证据。来自中国的化石以及中国古生物学家的研究发现，贡献了这幅图谱中众多的重要环节。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总台记者朱敏的报道。
18: 地球上最早的生命以什么形式在何时出现？如何寻找最早可靠的实体化石记录？这是古生物学研究最为关注的科学问题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周中和指出，目前最早的证据可追溯到34.5亿年前。
19: 目前学术界比较共识的最早的实体化石记录呢，发现在34.5亿年前。澳大利亚这样一种单细胞的化石，应该属于原核细胞，就是细胞核还没开始出现。那时间过得很快，我们一下子就跳到16.3亿年前，中国的古生物学家地球上发现的最早的多细胞的真核生物化石，叫壮丽青山藻。
18: 5.39到4.87亿年前的寒武纪大爆发，见证了现代生物分类框架下动物门类的大辐射。脊椎动物在这一时期出现，我国云南的澄江生物群中，昆明鱼与海口鱼等的发现，确立了迄今最古老的脊椎动物化石记录，从此开启了从鱼到人的演化之隙。 近年来约 4.36 亿年前滞留纪早期重庆生物群的突破性发现，进一步填补了脊椎动物演化史上的关键空白。石鼓鱼作为已知最古老的硬骨鱼类，后来发展成为脊椎动物最为繁盛的类群。硬骨鱼类一般分为浮鳍鱼类和肉鳍鱼类。周中和解释，浮鳍鱼类演化成为至今最为繁盛的鱼类，而肉鳍鱼类的演化虽然不够繁盛，却孕育了包括人类在内的四足动物的祖先。
19: 肉鳍鱼类呢，它的鳍条是呈这种叶片状排列的，有一个俗称叫长有胳膊腿的鱼。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说，肉鳍鱼的胸鳍后来慢慢演化成了四足动物的前肢，所以这是一个目前比较少的肉鳍鱼类曾经变成了我们人类最原始的一个祖先。肉鳍鱼的化石呢，世界各地以我们中国云南的曲靖发现是最为丰富的，所以被称为肉鳍鱼的故乡。滞留纪的 4.2 亿年到 4.1 亿年的大量的化石都是在中国南方发现的。
18: 从大约 3.2 亿年前的石炭纪起，四足动物经过二叠纪的初步演化辐射，到了中生代迎来了爬行动物时代的大发展，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恐龙时代。尽管这一时期恐龙称霸地球，但哺乳动物的起源与早期分化同样在这一时期悄然完成。
19: 到了 1.25 亿年白垩纪早期的时候，现代陆地生态系统的雏形基本形成了，以我们华北地区发现的任何生物群作为一个重要的窗口，这时候可以说是一个鸟语花香世界刚开始的形成的一个时期，当然也包括了一些重要的哺乳动物化石。哺乳动物在 1.25 亿年左右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它的听觉器官变得更加敏锐，原因就是在它的中耳里面比爬行动物多出了两块听小骨。我们在任何生物群发现的一些哺乳动物化石，不仅揭示了中耳听小骨形成的一个过程，而且它的分布位置的这种改变呢，从下巴到耳朵反映了一种听觉和咀嚼器官的分离的一个过程。
18: 大约6600万年前，一场生物大灭绝事件不仅导致恐龙及翼龙的灭绝，标志着爬行动物统治地球时代的结束，也拉开了新生代哺乳动物时代的序幕。周中和指出，大量新生代哺乳动物化石的发现为这一时期的演化过程提供了实证。
19: 目前呢，学术界古生物学界熟知的最早的兔子化石是我们国家安徽发现的一个叫魔鼠兔，老鼠和兔子是一家的，应该是6200万年，也就是恐龙灭绝之后才出现了这个哺乳动物化石。目前已知最古老的灵长类的骨骼化石发现在我们国家的湖北，叫鸡猴。在德国发现的4700万年的这个达尔文猴是保存最完整的一个早期的灵长类化石。
12: 从鱼到爬行动物再到哺乳动物，这场跨越数十亿年的演化进程只是人类登场的序曲。那其实后续呢，中国的研究也为人类后续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同时我特别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周中和院士的分享，他说生命的演化从来都不是一条直线，人类也不是演化的必然的终点，不，更不是什么最高的形式，只是生命纷繁复杂众多演化之系里面的一支。所以回望过去，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当今，来面向未来。好，那我们今天呢就先聊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感谢嘉君，咱们明天再见吧，
13: 周末愉快。
20: The world in a minute.
2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Extreme heat， Extreme 极端的， Extreme heat 的是极端高温。欧洲极端高温哪些国家面临的代价最大？现在欧洲媒体以此为题报道说，受劳动生产率下降和降温需求增加的影响，极端高温可能成为欧洲经济增长的主要拖累因素。到2030年，持续的 extreme heat 极端高温会导致部分国家的经济产出下降 7%。 数据显示，法国将会是欧洲国家中受高温影响最严重的国家，未来五年经济损失将高达2090亿欧元，德国和西班牙的损失均为1000亿欧元左右。尽管多国已经意识到高温损害经济，但是研究发现，欧洲没有哪个主要经济体为 extreme heat 极端高温带来的后果做好了充分准备。
22: 这里是
2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2: 环球资讯。
24: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0: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就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2: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3: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2: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4: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24: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25: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26: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2: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0: 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朝鲜内阁总理访华并举行会谈。
0: 蔡奇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1: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巴威。
0: 今年前5个月，我国高端船型出口量大幅增长。
1: 美方称已同意伊朗请求继续谈判，伊朗称从未提出谈判请求。国际能源署称局势再度趋紧，给市场蒙上阴影。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11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9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

0: 雇主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1: 十一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朝中两国国歌。随后，李强陪同朴泰成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7月1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在北京同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访华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蔡奇表示，65年前，中朝两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峥嵘岁月中并肩战斗，用鲜血铸就了深厚的战友情谊。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两国世代友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中朝友好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巩固发展。

0: 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同引领中朝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和战略指引，更续传统友谊，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朴泰成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65年来，朝中两国本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在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密切合作。不久前，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为深化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注入强劲动力。朝方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合作，共谱朝中友好合作关系新篇章。纪念招待会前，蔡奇同朴泰成举行简短会见。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11大上重要讲话。
2: 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6时发布，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相关地区积极部署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受台风巴威影响，我国部分地区出现强风雨天气。今天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台州玉环市沿海海域出现狂风暴雨大浪，当地组成防台风巡逻队，持续在各防范点位进行巡查。宁波象山县沿海区域风力今天逐渐增大到9到12级，当地加大巡防力量，防止市民游客进入危险区域。在温州乐清市，当地紧盯高风险区域，及时组织人员转移安置。目前全市已开辟400多处安置点。
3: 这里是浙江乐清大金镇的一处避灾安置点，当地把中学教室开辟出来，预备了300张床位，像我身后的这间教室就有18张床位，空调电扇一应俱全，用来防暑。在每个安置点还配备了多名医生，提供基本医疗服务。那安置点的物资呢，也按照3天的量足额储备。
0: 截至今天下午2点，浙江已累计转移群众超221万人，启用避灾安置场所1.9万个，163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航，912列火车停运，取消航班855架次。今天，浙江全省中小学、幼儿园及所有学科类培训机构全面停课，444家 A 级景区、78家公共文化场馆及222个高风险游乐项目暂停营业。为防范台风巴威，今天福建沿海70条客渡运航线停航，所有在建水工项目和海上风电场全部停工。全省应撤离的6万多艘船舶已全部回港。截至今天下午3点，全省已转移危险区域人员超18万人。在宁德，当地针对海上养殖规模大、鱼排密集等情况，相关部门加强设施巡查，帮助养殖户加固缆绳、转移物资。对于地势较低的沿海村镇，当地对薄弱地段及时加固，根据雨情变化动态调整泄洪排涝。
4: 这里是位于闽浙交界的福鼎市峡门畲族乡，那么这条长726米的峡门海堤是守护全乡1.2万群众的第一道海上防线，预计今天晚上12点之后将会开闸泄洪。现在当地的村镇党员干部正在对海堤进行拉网式的加密排查，保证台风影响期间能够安全过洪。
0: 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开展防汛、防台、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受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京津冀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今天，北京升级发布山洪灾害风险红色预警，持续加大官厅、密云、斋堂等水库预泄流量。 预计今晚至明天，平谷、怀柔、房山等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请公众远离山洪沟道。

0: 停止涉山涉水户外活动。
1: 面对即将登陆的台风巴威，为守护百姓生命安全，浙江温州苍南县党员干部加紧转移安置群众。
2: 广大居民请注意，台风巴威即将严重影响我县，风强雨大，危险程度极高，生命至上，请大家抓紧时间有序撤离。
0: 台风巴威逼近，苍南县霞关镇窑洞村是需要全员转移的重点区域之一。7月10号早上开始，村里的党员干部就抓紧动员村民们转移。
3: 比如说行动不便的，我们都有那个村两委的，还有那个志愿者的，直接跟到那个避灾点，途经告油，比如说儿子啊，这亲戚啊，你住在哪个位置，然后你要地址、联系电话都要给我的，反正就是不能遗漏掉。
0: 在村口的停车场，镇里统一安排的车辆在各村和县城安置点之间循环转运。黄敬彤和同事们要对转移村民一一进行登记确认。经过一天的忙碌，窑洞村1127位村民在当天晚上全部转移至安置点。在与霞关镇相邻的马站镇也在忙着组织村民进行转移。
4: 到每一家每一户去检查，看看人员，因为转移到那安全的地方去，他们都是这样。村干部每个人都来关心我们，叫我们一定要走。
0: 这次鱼寮湾社区一共需要转移居民1460多人，除投亲靠友外，还有240多人需要进行集中安置。
5: 我的反应是被子不够，这叫不方便的，可能需要一张行军床。
6: 村干部呢？交过我上坡的，上开水的吼，交过很好。
0: 台风临近了，但有些投亲靠友的居民又返回家中。
7: 那放心了，要好交那些火团嘛。
8: 那边呢？那那条说不定没孩子，很重要，很重要，
9: 重要起来，搞没安装在哪方？哪方？你丢了什么？
10: 我拿掉了哟。
0: 今天中午返回家中的村民都回到了安置地。截至目前，苍南县已转移安置群众超12万人，全县近2000个基层党组织、2.3万名党员依然坚守在防台风一线。
11: 今天是世界人口日，近年来，我国构建孕前、孕产、养育全周期生育保障体系，从生育津贴、育儿补贴、医保报销、普惠托育多渠道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
0: 2025年，我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2.6亿人，享受待遇的参保女职工人均生育津贴近3万元。目前，全国均已实现生育津贴直发个人，多地还拓展生育保险覆盖范围，支持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同步参保生育险。目前，全国所有省份都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和分娩镇痛项目纳入医保报销。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无自付。为减轻家庭育儿负担，托育供给持续扩容。2025年，全国每1000人口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达到4.73个，今年将再新增150,000个普惠托位，缓解看护难题。育儿补贴发放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新生儿家庭可以更便捷地完成每年3600元补贴的续领申请。一系列生育养育配套举措为万千家庭减轻压力，温暖护航每个新生儿家庭。
12: 近日，在上海中船沪东中华造船厂，我国自主研制的2艘17.4万立方米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正式交付。
13: 这个啊，就是液化天然气船的液货舱，大家可以把它形象的看作一个超级大的电冰箱。那在运输液化天然气的过程中呢，它要保持-163度的超低温，同时呢，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泄漏。
12: 液货船专门用于运输原油、液化天然气等，是船舶产业中附加值最大的船型之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液货船出口187艘，金额超643亿元，同比增长188.8%。
14: 客户呢都是全球最主流的油气商，我们在手订单是占全球20%多，基本上可以做到每个月交付一条。
12: 今年前5个月，我国船舶累计出口2600

0: 37艘，金额超1700亿元，同比增长 22.5%。
1: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陈立全院士是我国锂电池领域的奠基人、开拓者和引领者。他带领团队研制出我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和第一块液态锂电池，并积极推动技术产业化，为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从跟跑到领跑做出重要贡献。
2: 今年86岁的陈立全每周都会走进实验室，紧盯新型电池材料前沿进展。50年锂电池之路的起点源自1976年德国访学时，他偶然碰到的一种新材料——氮化锂。这种有望制造动力电池、驱动新能源汽车的材料，改变了他一生的轨迹。
3: 国家需求什么，我就是干什么。
2: 陈立全主动申请转行，研究固态离子学。当时，国内锂电研究毫无基础，没有仪器就手工搭建，缺少原材料就自主烧制，历经无数次失败。1988年，陈立全团队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点燃中国锂电发展的第一簇星火。可固态锂电池刚研制出来，日本公司就宣布液态锂离子电池已经开始商业化。陈立全意识到，中国不能在这个技术上落后于人，立即投入到液态锂离子电池的研究。并依靠自制设备、国产原材料和中国人自己的技术，在1998年建成了我国第一条中式生产线。最难的时候，课题组只剩下几个人，但陈立全从没想过放弃，而是一边攻关基础研究，提升电池性能，一边四处奔走，推动电池产业化发展。
3: 好文章不等于好技术，好技术不等于好产品，好产品不等于好市场吗？
2: 梦想驱动，陈立全带领团队突破锂电池核心材料瓶颈，研发出国际领先、可实现大规模量产的纳米硅碳负极材料。国家项目主导，科研院所和企业抱团发力，联合突围，中国锂电全球占有率在2014年终于跃居世界第一。
4: 将近50年的积累坚守，老中青三代人就瞄准这一个方向来做，非常的辛苦，最终带来了锂离子电池的性能的巨大的提升。
2: 站在行业顶峰，陈立全没有停下创新步伐，针对传统锂电能量、安全、资源短板，他重回固态电池赛道，并拿出完整固态电池解决方案。80岁时，他还呼吁建设电动中国，推动电池技术向船舶、航空等更广阔领域拓展。
3: 一个国家要往前走，不是说都得学人家的东西，应该有我们自己的思路。我们要做的事儿还是太多，未来的目标还大着呢。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2026中国公路运力发展报告昨天发布，报告显示，超60%调研企业运力规模较上一年有所扩张，货车高速使用整体呈上升趋势，以消费品及制造业成品运输为主。整体来看，公路运力组织模式正加速向平台化、数字化、绿色化迈进。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日前启动，消费季将持续至8月底，期间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研学旅行、非遗美食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0000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昨天，珠海至肇庆高铁项目将军岭隧道实现贯通，隧道全长3500米，是珠肇高铁控制性工程。珠肇高铁全长184.5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串联起珠海、江门、佛山、肇庆4个城市，对构建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交通圈有重要作用。

0: 7月10号起，中国海警局在天津、广州等地首次规模化组织“逐梦蔚蓝”海警有约舰艇开放日暨国防教育等系列活动，市民通过登舰参观、参与知识问答、观看旗鱼展示等形式，真切感受新时代海警风貌。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今天开赛，来自全球12个国家的22支车队参赛，比赛为期8天，途经青海西宁、海东、海南、海北4市州，总里程1627公里，串联起草原、湖泊、雪山等多元地貌，最高海拔达4000米。10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根据活动主办方的数据，当天约2.7万人在现场抗议，另有约11万人线上参与。
1: 高市一味的扩大防卫投入，实在令人气愤。我们应该与所有国家对话沟通，实现和平。现在的情况让人实在看不下去，所以即使我已经86岁了，也来参加这次活动。
2: 现在自民党正试图修改和平宪法，这一点必须加以阻止。我觉得现在日本正在走上和此前二战相同的道路，作为日本国民，绝对不能容许这种情况发生。
3: 随着日本政府一件接一件的推进修宪、自卫队扩充等事情，我非常担心今后的日本社会，不知道孩子们还能不能安心的生活。我从根本上反对政府的一系列相关做法。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发文称，伊朗请求继续谈判，美方已同意，但美方明确告知伊方，停火已经结束。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从未提出过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请求，但伊朗同意调解方访问伊朗。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强调，伊朗对美国毫无信任，从未放松保卫国家的准备，伊朗人民绝不会向压迫低头。美国媒体10号报道说，卡塔尔方面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方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同一天，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分别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通话，呼吁维护地区和平，并落实相关谅解备忘录。美国媒体还报道称，有消息人士透露，美伊可能于下周在瑞士举行新一轮谈判。一位伊方知情人士则对此予以否认，并强调有关伊美谈判的任何进展，伊方都将仅通过官方渠道对外发布。国际能源署10号发布的月度石油市场报告称，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在6月有所恢复，国际油价出现回落，全球石油需求开始复苏。但近日美伊再度相互打击对方目标，又给市场前景蒙上阴影。
4: 节目的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0号称，俄军过去一周对乌克兰军工企业、能源设施等目标实施了多次集群打击，控制了7个居民点。俄军在红利曼方向继续巩固战果，并向西推进。乌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他已签署命令，在乌军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并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据土耳其媒体10号报道，土耳其政府可能会将其购买的俄制 S-400 防空系统转售给某个海湾国家，以换取美国解除对土耳其的制裁，并恢复美土 F-35 战机合作项目。土耳其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针对该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号称，俄罗斯正与土耳其就这一极其敏感的问题保持沟通。美国政府2020年以土耳其购买俄制 S-400 防空系统为由，宣布对土实施制裁，并终止土参与 F-35 战机项目。 欧盟委员会十号发布针对美国元宇宙平台公司的初步调查结果，要求该公司对旗下两个社交媒体平台照片墙和脸书的成瘾性设计进行修改，否则将依照数字服务法对该公司处以其全球年营业额6%的罚款。元宇宙平台公司称将提交申辩意见。该公司财报显示，其2025年营业额超过2000亿美元。此外，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等4州日前也向联邦法院提起诉讼，指控该公司社交媒体平台的成瘾性设计涉嫌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要求处罚该公司1.4万亿美元。欧洲最大廉价航空公司爱尔兰瑞安航空十号发表声明称，该航司一架波音737客机当天在从希腊飞往德国的飞行途中发生舷窗脱落事故，紧急返航。据希腊媒体报道，客机发动机的一块碎片脱落并击碎舷窗，导致机舱失压，一名靠近该舷窗的乘客头肩部被吸出窗外受伤，其他乘客合力将其拉回，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6: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
7: 感知全球脉动，
8: 从耳边到指尖，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7: 环球资讯广播，
8: 环球资讯广播。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空间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间的19:30，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资讯空间站，我是海清，
1: 我是佳君。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暴雨转雷阵雨，24到32摄氏度；上海中雨转小雨，27到31摄氏度；重庆晴转多云，31到35摄氏度；广州晴，26到37摄氏度；深圳晴，27到33摄氏度；香港晴，26到32摄氏度；澳门晴，26到31摄氏度。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为您关注以下内容。首先是今天的环球视点，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技术创新位居全球首位。
1: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揭晓，3家中国企业获奖。
0: 今天的科技先知，我们要为您关注到的是暴雨红色预警意味着什么呢？如何防范暴雨引发的各种灾害？好，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关注详细内容。
2: 从耳边到指尖，
3: 感知全球脉动。
2: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耳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的环球视点，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全球能源互联网主题活动10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活动发布的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发展综合排名跻身世界前列，其中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首位。
1: 报告从供应保障、消费服务、绿色低碳、技术创新4个维度评估了全球100个国家的电力发展水平，位列综合发展水平前5的国家分别是芬兰、瑞典、瑞士、中国、挪威。中国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第一，清洁能源装机总量居全球首位，电力数字化技术应用领跑世界。
0: 这份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新能源总装机容量超过了39.5亿千瓦，占全球电力总装机容量近40%。全球电力加速转型，人工智能、数字孪生、虚拟电厂等技术正从示范走向大规模应用。
1: 此次活动是由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与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亚太经社会、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等联合举办。
0: 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洛克塔帕在致辞中建议，全球应加大发展中国家绿能基建投资，推进技术普惠共享，坚持公平导向，以创新打造兼具韧性与包容性的全球能源转型路径。
1: 联合国副秘书长李军华表示，能源是可持续发展根基，各国需加快能源技术创新与电网互联，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政策技术援助，深化跨领域多边伙伴关系，推动公平包容的能源转型。
0: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当前形势下，国际社会要加快推进能源转型，一要强化科技支撑，深化技术合作；二是要推动技术应用，实现普惠赋能；三是要培育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推进能源转型共同行动；四是要完善全球能源治理，共同维护能源安全。
1: 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是中国发起成立的首个能源领域国际组织，在全球拥有1450家会员，覆盖145个国家。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世界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欢迎您的继续收听。继续来关注新闻。当地时间10号，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颁奖典礼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本届全球奖共有11家企业获奖，其中3家企业呢来自中国，创历年新高。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薛静萌发回的报道。
2: 世
1: 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旨在表彰将创新与知识产权战略相结合，实现成长发展的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2026年全球奖设环境保护、信息通信、食品与农业、健康医疗、创意产业和体育六大类别，共吸引来自126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多份申请，最终11家企业获奖。
0: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项主管马塞洛·迪·皮埃特罗表示，在过去5年里，这个项目在参与者数量、参评企业所属产业领域的多样性以及地域多样性和包容性方面都在不断增加。今年的一个特点是，我们发现大多数获奖企业都应用了人工智能技术，尽管他们来自不同的领域，比如医疗健康、农业甚至创意产业。今年共有3家中国企业获得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分别来自健康医疗和环境保护领域，创中国企业获奖数量新高。
1: 今年共有3家中国企业获得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分别来自健康医疗和环境保护领域，创中国企业获奖数量新高。
0: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副总干事希尔维·福尔班表示，
4: 这些奖项表明中国企业、中小企业甚至初创企业在这些非常具有创新性同时也非常具有实际应用价值的领域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
1: 对于获奖企业而言，这份荣誉不仅是对创新成果和知识产权战略的认可，也为企业进一步拓展国际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
0: 获奖中国企业代表杭州脉流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 CEO 向建平表示，
5: 我觉得意味其实3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外部这个奖项其实认可这家公司是创新的企业，第二个认可其实是对这家公司提供的技术产品的价值的体现，第三个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包括这几天外婆给我们的这个 workshop 培训，应该说更好的助力我们把知识产权更好的梳理，并且对于出海非常非常有帮助。
1: 不同于传统创新奖项，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不仅关注创新成果本身，还将通过知识产权战略指导、专家辅导、国际资源对接和全球宣传推广等方式，为获奖企业提供持续支持，帮助企业完善商业战略，加快成果转化，推动创新成果更好走向市场。
6: 从实验室走向市场，从本土迈向全球，知识产权正成为全球创新发展的重要支撑。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到全球的创新网络当中，中国创新也正在以更加自信和开放的姿态迈向世界。
1: 据土耳其方面11号的消息，当被问及土耳其是否有可能向阿联酋出售俄制 S-400 型防空导弹系统时，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表示，相关进程正在推进，土耳其政府内部正在进行讨论，但拒绝透露具体的国家和流程。来听报道。
7: 费丹表示，就俄制 S-400 型防空导弹系统展开的讨论是一个持续推进的过程，且需要与俄罗斯方面进行健康的讨论。同时，土耳其和美国在 F-35 战斗机相关问题上很快就会达成解决方案。费丹说，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25年9月会晤期间决定消除有关 F-35 战斗机项目的所有障碍，且土耳其获取在5-6年前已付款的 F-35 战斗机不会有问题。此前，土耳其媒体10号报道称，有消息人士透露，土耳其预计当天宣布将之前购买的俄制 S-400 型防空导弹系统出售给某个海湾国家，可能是阿联酋或卡塔尔。7号，特朗普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期间表示，当前美土关系良好，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做出决定。2017年， 土耳其与俄罗斯达成购买俄制 S-400 型防空导弹系统的协议，遭到美国及北约强烈反对。俄方2019年7月开始交付 S-400 后，美国把土耳其踢出由美国主导多国参与的 F-35 战斗机研发和生产项目，并制裁土国防工业部门高级官员。美方称俄制 S-400 系统无法与北约防空系统兼容，并可能有助于俄方追踪 F-35 战斗机。土耳其国防部2025年12月称，土耳其和美国正就土耳其重新加入 F-35 战斗机项目展开磋商。与此同时，土耳其继续持有 S-400 的立场没有改变。美方则强调，依据美国法律，土耳其若要重返 F-35 项目，需放弃 S-400 防空导弹系统。
0: 接下来我们再把关注的目光转向美国。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日前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执法行动中呢，是枪杀了墨西哥籍男子萨尔加多一事持续发酵。根据美国媒体10号的报道，三名目击者称，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所谓萨尔加多试图驾车冲撞执法人员的说法是谎言。以下我们一起来听详细报道。
8: 据报道，这三名目击者就是事发当天乘坐萨尔加多的车前往工地干活的墨西哥籍无证移民。萨尔加多遭枪击身亡，这三人被捕并将面临遣返。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此前称，萨尔加多驾车冲撞执法人员车辆，特工是出于自卫而开枪。美国国土安全部也称，特工开枪打死的是一名企图逃避逮捕的墨西哥籍非法外国人。而三名目击者否认上述说法，并称事实是执法车辆撞向萨尔加多的车，随后执法人员从车的两侧冲出来向他们开枪射击。事发经过并未被执法记录仪拍下，因为美国国土安全部在声明中说，在这次拦截行动中，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没有佩戴执法记录仪，理由是还没有配发。国土安全部官员把延迟配发归咎于去年下半年和今年年初两次由民主党导致的政府停摆，而民主党议员则指责国土安全部迟迟不配备执法记录仪。美国民主党众议员西尔维亚·加西亚表示，
9: 我们已专门向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拨款$2000万用于购买执法记录仪，而且时任美国国土安全部长诺姆今年二月还承诺将采购并投入使用这些设备，但我们在休斯顿看到的情况却是执法人员仍然没有配备执法记录仪。
3: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广播。
1: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继续展开四分之一决赛的争夺，其中两支欧洲球队挪威队与英格兰队将争夺一个四强名额。本场备受关注的焦点对决都有哪些看点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记者翟乐的前瞻分析。
10: 在此前的八分之一决赛中，不被看好的挪威队2-1将五星巴西队挡在八强门外。如今，这支已经在世界杯赛场创造队史最佳战绩的挪威队将向另一个看似不可能的成绩发起冲击。尽管整体实力并不占优，但没有心理包袱的挪威队球员们并非没有机会，而哈兰德毫无疑问会成为本场比赛的焦点。本届世界杯，挪威队踢了五场比赛，哈兰德出战其中的四场，打入七粒进球，贡献一次助攻。据统计，哈兰德仅用了18次射门机会就完成了这七粒进球，转化率高达39%。这也就意味着哈兰德平均每2.5次射门就能转化为一粒进球。球迷眼中的魔人布欧在本届杯赛中用自己的恐怖效率将这个称号更加具象化了。当然，可以预见的是，效力于曼城队的哈兰德本场比赛将遇到英格兰队后卫群的集体围剿，奥莱利、格伊、斯通斯等曼城队友本场比赛将成为场上的对手。对此，哈兰德在赛前表示，这是一场特殊的比赛，因为自己出生在英格兰，也在英格兰踢球，还将面对俱乐部队友，但自己会在认真备战的同时享受比赛和整个世界杯的过程。 反观英格兰队，在此前的八分之一决赛中，他们3-2惊险战胜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对球迷而言，英格兰队第11次晋级世界杯八强的成绩只能算是及格。然而，面对挪威队，英格兰队或许将遭遇更大的挑战。首先，在与墨西哥队比赛中吃到红牌的后卫宽萨将接受禁赛处罚，而贝林厄姆等四名球员如果在与挪威队的比赛中吃到黄牌，也将因累计黄牌而在下一场比赛中被禁赛，这或许将使得英格兰球员在争抢球权时心有顾虑而放不开手脚。此外，赛前还传来不利消息，中场大将赖斯因病毒感染而出现身体不适的状况，他的竞技状态如何也被打上问号。不过，英格兰队的进攻组合将是他们的制胜法宝。本届赛事至今，英格兰队一共打入11粒进球，其中凯恩贡献6粒，贝林厄姆贡献4粒，两人的连线也成为英格兰队主教练图赫尔最为倚重的进攻套路。赛前的发布会上，图赫尔力挺英格兰队长凯恩，他表示凯恩正处于生涯巅峰期，身体和精神层面都达到了巅峰，他不仅能进球，更能带动整支球队的进攻运转。值得一提的是，本场比赛不仅将是凯恩与哈兰德这两位当红前锋的直接对话，也将是贝林厄姆与哈兰德这对昔日多特蒙德好友的同场竞技。这场亦敌亦友的重磅对决最终结果如何，让我们拭目以待。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2: 在你指尖，
3: 环球资讯广播。
0: 继续来关注新闻，我们来关注科技方面的消息。根据国际学术期刊《神经元》近日发表的一项研究，中国联合团队发现大脑衰老早期与血脑屏障的逐渐失守有关。这一成果为探索大脑衰老研究和延缓认知功能下降带来了新思路。那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来介绍什么是血脑屏障以及这项最新研究的相关内容。
11: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12: 血脑屏障是指大脑毛细血管壁与神经胶质细胞形成的血浆与脑细胞之间的屏障。话说，大脑中有数百亿个神经元维持着我们身体的正常运作，但这些神经元都非常脆弱，因此需要一个非常稳定的内环境。而血脑屏障的主要任务就是阻挡微生物、毒素、炎症因子和抗体等异物经由血液循环进入大脑，使大脑尽可能少受甚至不受外周血液中有害物质的侵害，从而保持脑组织内部环境的稳定。血脑屏障之所以能使特定物质无法轻易进入脑组织，主要是毛细血管内皮细胞在起作用。它们与外周血管不同，细胞间连接紧密，几乎没有小孔，液体也很难渗入。其外部还包裹着一层特殊的细胞结构，可以释放化学信号来调控血脑屏障的开关，以决定阻止哪些物质进入大脑。要知道，血脑屏障会随着人体的衰老变得不再严密，而一旦血液中的蛋白、炎症因子和其他有害分子进入脑组织，便可能引发神经炎症、脑血管损伤和认知功能下降等问题。日前，科研团队通过系统观察不同年龄阶段的小鼠血脑屏障通透性变化后发现，血脑屏障渗漏的情况在小鼠的中年阶段就已出现，并会随着年龄增长逐渐加重。此外，团队还揭示了血脑屏障早期渗漏的原因。研究人员表示，未来如果能够识别这一早期变化，就有可能为延缓脑衰老和认知功能下降找到更早的干预窗口。知识口味多，好吃有营养，资讯力精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1: 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来袭，今天开始风雨将进入最强影响时段。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
0: 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的暴雨预警。上一次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还是2年前的2024年6月29日至30日。
1: 那么什么情况下才会发暴雨预警？暴雨红色预警意味着什么？如何防范暴雨引发的各种灾害呢？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
3: 气
13: 气象灾害预警信号之暴雨预警信号。暴雨预警信号最常在我国夏季或秋季发布。那么什么样的雨才能算是暴雨呢？很多人一听到暴雨，脑海中浮现出的画面都是疾风骤雨，其实不然。在气象学意义上，暴雨是有着严格定义的，它的衡量标准是雨量。只有当某一地区的累积降雨量满足一小时16毫米以上，或12小时30毫米以上，或24小时50毫米以上时，才能称得上是下了一场暴雨。达到这个标准之后，按照雨量的大小，又可进一步分为暴雨、大暴雨和特大暴雨三个等级。如果在非常短的时间内，累积降雨量就已经达到了上述水平，气象部门就会根据达标的时间长短及雨量大小，从低到高相应的发布蓝色、黄色、橙色以及红色四级暴雨预警信号。当某一地区的累积降雨量在12小时之内就可能超过50毫米，或者是当前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并有可能持续的时候，气象部门就会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50毫米有多少呢？一般成年人食指到无名指三个手指的宽度，大概就是50毫米上下。也就是说，12小时内降雨造成的积水达到三指这么深时，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就要发布了。这时降雨可能会导致路面积水，大家要尽量避免驾车外出。同时要提前检查城市、农田以及鱼塘的排水措施情况，确保在强降雨来临时，大量来水能够顺利排出。如果累积降雨量达标的时间缩短一半，说明雨下得更大更急，气象部门就会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此时交管部门需要根据路况及时在积水路段进行交通疏导，或是采取交通管制措施。同时为了安全起见，室外的电源也应当及时切断。另外，对于居住在危房中的居民，各级政府部门也应当采取紧急转移的措施。当累积降雨量在短短三小时内就有可能超过50毫米，或者是已经达到这一标准并可能持续时，就到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发布的时候。此时对山区次生灾害的防范是重中之重，同时也极易发生城市内涝。所以一旦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发布，处于危险地带的单位及学校应当第一时间停业停课，并且加派专人保证已经到校的学生和其他上班人员的安全。当暴雨预警信号达到红色的级别，说明同样在三小时之内累积降雨量有可能超过100毫米，或已经超过100毫米并可能持续，而100毫米的水深基本已经没过了成年人脚踝骨的位置。事实上，如果24小时之内累积降雨量在100毫米以上，就达到了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的级别。而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发布时，说明这一天降雨的工作量在三个小时之内就完成了，可见雨势之急，雨量之大，疾风骤雨说的就是它了。这时候山区沟谷的泥土在强降雨的冲刷之下变得非常不稳定，极易出现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中小型河流也有可能因为水量暴涨而发生洪水，此时各级政府部门应做好暴雨的应急和抢险工作。在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覆盖范围内的所有单位、学校都应立即停业停课，与抢险应急工作无关人员应当避免外出，保证安全。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当暴雨预警信号发布时，地方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有时也会依据山区土壤和山体情况与气象部门进行会商研判，针对山体及土壤的脆弱程度，选择是否发布以及发布哪种级别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此外，各地在夏季发布暴雨预警信号时，还常常会伴随着强对流预警，这是因为夏季的降雨对流性比较强，而秋季的暴雨预警信号几乎都是孤身一人出现。另外，不同的地区对于雨量的承载能力也有所不同，所以不同省份的暴雨预警信号颜色、级别、数量或是强度有时也略有区别。比如广东省其暴雨预警信号就只有黄色、橙色和红色三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间的19:55了。以上呢就是今天资讯空间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我们也欢迎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再会。
0: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green tea， tea 茶叶 ，green tea 则是绿茶。近日，英国媒体发表文章，寻访中国久负盛名的绿茶。文章写道，龙井茶产于杭州西湖周边起伏的山丘，几个世纪以来，龙井茶一直备受 green tea 绿茶爱好者的青睐。近年来，得益于更为严格的地理标志认证，消费者对传统产品重燃的兴趣，以及全球对中国名茶认知度持续提升，龙井茶的声誉蒸蒸日上。近年来，在国潮热升温等因素推动下，中国消费者对正宗龙井茶和 green tea 绿茶的需求呈现出激增趋势。一位当地茶农说，他的很多老顾客每年春天都会来到他的茶园，亲眼看他用传统的方法炒制茶叶，这也是他在家的附近开办了一家茶馆的原因。
3: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14: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3: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5: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3: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6: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7: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8: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9: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3: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2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

0: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现在
1: 是北京时间20点，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受强台风巴威影响，我国东部沿海部分地区发生强降雨天气，引发严重险情灾情。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对福建、浙江启动国家防汛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近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开展防汛防台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1号发表声明表示，伊朗将继续坚持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政治路线，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不会因领导人遇难而改变既定政策方向。穆杰塔巴再次将美国和以色列列为已故最高领袖及其他遇害以及其他遇难者遇难事件的责任方，表示伊朗将继续追究其责任，并强调将做出报复回应。他还表示，对美以追责是伊朗人民的共同要求，这一目标不会因领导层变化而改变。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1号援引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某些亲以色列媒体发布的伊朗请求与美国谈判的报道是假消息。伊朗并未提出任何与美国谈判的请求，在美国放弃其现有立场前，伊朗不会与其进行任何谈判。另据伊朗麦克尔通讯社1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已经拒绝了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请求，但他证实有卡塔尔官员到访讨论伊美停火现状。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日本防卫省10号透露，自日本陆上自卫队佐贺驻地去年7月部署美制鱼鹰运输机以来，这款运输机在佐贺机场起降已经超过了3000架次。部分的佐贺县居民表示，对相关驻地军事训练活动产生的噪音、渔业干扰，尤其是被迫卷入战事的风险感到担忧。根据越南媒体11号报道，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突发故障并倾覆，目前已经造成了15人死亡。报道说，事发快艇载有32名印度游客、3名船员和1名工作人员。救援人员已找到了船上全部的36名人员，21名幸存者当中18人情况严重，已被送医救治。目前事故的原因正在调查当中。根据印度方面11号的消息，越南富国岛快艇倾覆事故中遇难的15人均为印度公民。印度驻越南大使馆正密切关注事件进展，并已经在胡志明市和河内市设立了紧急响应中心，协助受影响的家庭。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的消息，南大西洋南桑威奇群岛附近格林尼治时间11号10时26分，也就是北京时间的18时26分，发生6.4级地震，震源深度为46公里。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

0: 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从未提出过与美国谈判的诉求，但同意调解方访问伊朗。美伊表态不一，原因何在？美方是否会继续采取军事打击行动？美伊近期恢复谈判的可能性有多大？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0: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头条我们关注一下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较量哈。首先我们从双方的态度来说起。特朗普十号呢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呢，说美方已经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大家首先注意一下啊，就是美方说是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一会儿我们再说伊朗的态度。然后美方呢说这个卡塔尔谈判代表已经前往伊朗继续展开斡旋。同时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是表示说现阶段没有作战方面的最新动态。然后被问到说停火结束是不是意味着要重启空袭，他说不预判后续行动。那我们就先研究一下，美方说同意谈判但停火已经结束，这啥意思？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
3: 美方的这个表态实际上传递了非常重要的信息，而且也是彻底改变了当下的博弈模式。我们知道停火本身是谅解备忘录得以成型和存续的重要条件，也是美伊谈判的前提和基础。如今呢，美国明确表示停火已经结束，虽然呢还没有在美国政府层面做出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这样一个最终论断，但事实上这层意思已经是溢于言表。而同时美国又表示谈判可以继续，这样的表态其实只是展现自身的一个政治姿态，也就是不愿意承担拒绝谈判、拒绝政治是解决路径的责任。但事实上美方这句话呢已经意味着美国不愿意再承担任何原有谅解备忘录下的义务，只是被动的接受政治接触。所以说这句话的核心它是在于停火结束而非谈判继续。停火结束呢则意味着此前美伊达成的一系列谅解框架都面临着颠覆性影响。美国不再约束盟友，不再保障全域停火，不再承诺不封锁伊朗的港口和航道。在这样的背景下，更不用说对伊朗的资产解冻和石油出口限制解除等议题，都不再是美方默认允诺的条件。而这样的背景下呢，伊朗方面恐怕也不会再按照谅解备忘录的条款进行自我约束，双方的冲突随时可能爆发，并且爆发之后是没有外部限制的，更容易升级和扩散。美伊的政治接触呢，未来即便进行，也注定会是在长期冲突的背景下艰难维系，那这种升级版的边打边谈状态恐怕要持续较长时间。
0: 所以这个冲突升级的风险应该现在是在提升的。那我们也想看一下伊朗方面的态度哈。美国刚才是说美国已经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是伊朗方面在十号的表态是说伊朗从未提出过与美国谈判的诉求，但是呢是同意调解方访问伊朗。同时如果我们观察伊朗媒体在十一号的报道，就是仍然是伊朗外交部的态度，说伊朗已经拒绝了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请求，但是呢证实由卡塔尔的官员到访去讨论伊美停火现状。总之呢，美伊关于谈判的表态我们能看出来并不一样，这是为什么？
3: 表面上看呢，是谁先提出谈判的叙事之争，而实质上是双方在争夺外交主动权。特朗普说伊朗要求继续谈判，美国同意了，那么潜台词是伊朗扛不住压力在求美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则当即否认说从没有提出谈判诉求，潜台词是伊朗没有屈服，不存在着求美国谈判的问题。这种罗生门在美伊博弈当中早已不是第一次出现，但是这次的时间点格外敏感，因为双方各自都面临严峻的内部政治压力。对特朗普来说，谅解备忘录签署仅22天之后就事实上破裂，既没有办法向国内的反战民意展现自身的外交成果，又因为签署了被强硬派广为诟病让步 过多的备忘录而被鹰派指责立场软弱。从中东战事中体面撤出的策略到目前来讲是基本上失败的。特朗普因此呢，还在努力构建有利于自身的政治叙事，需要在国内营造出一种是伊朗先违约，是伊朗在求和的叙事，来回应民主党的猛烈抨击以及安抚共和党的基本盘。对伊朗来讲呢，权力交接目前还没有全面完成，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权威还在进一步巩固过程当中，数百万民众刚刚参加完前领袖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民众的抗争情绪也在高点。那在这个节点上，如果承认伊朗请求美国谈判，等于在内部政治上自我否定绝不屈服的叙事。此外呢，双方对于谁违约在先也存在着根本性分歧，那么双方各自都有一套自洽的说法，这两套说法是完全冲突的。那双方都还在努力将自己塑造为维护秩序的一个正面形象，将对方塑造为破坏和平的始作俑者。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舆论以及在军事上的这种热战可以说会是长期相伴存在。
0: 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您提到双方的分歧很大，然后呢，表态也都是展现出了足够的强硬，所以我们就想知道后续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因为我们注意到有一名美国官员称说，美军是采取了打击后暂停的策略，既是避免这个局势升级，也是给外交努力留出了空间，而且呢，斡旋方现在也在发挥作用。那您觉得这个外交空间现在到底还有多大？
3: 从斡旋方的角度来看呢，卡塔尔代表团在10号是抵达了伊朗，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会面。需要注意的是，此行是和美方提前协调过的，这说明美伊仍然通过卡塔尔保持间接对话。巴基斯坦总理呢，则在10号分别与伊朗总统和卡塔尔埃米尔进行通话，仍然在强调落实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承诺。伊朗外长呢，也要继续访问阿曼，就海峡通行问题进行磋商。那这些事实都说明外交通道并没有中断，但斡旋方的作用天花板也很清晰。那么斡旋方能做到的上限是维持不完全断裂的沟通渠道，防止双方彻底脱轨，但做不到的是迫使美伊任何一方在核心利益上让步。霍尔木斯海峡的控制权、核问题、制裁解除等等这些结构性矛盾的解法只能来自美伊之间，而卡塔尔、巴基斯坦和阿曼都替代不了。但目前美伊停火结束，也就意味着此前所达成的共识和谅解已经在事实上被打破，这就给后续的政治谈判设置了非常高的障碍。那关于美方是否继续军事打击，从目前的信号来看呢，短期之内再次发动大规模打击的概率比较有限。美方呢自己也表示，打击后暂停是为了避免局势升级，给外交留出空间。事实上，美国在过去的这两天多的时间里，已经极为广泛地打击了伊朗沿海和内陆的大量军事基地和基础设施。继续打击下去，边际效果会递减，而政治成本会递增。但是美伊之间零星的回应式的打击随时可能会再次发生，只要海峡出现任何商船遇袭事件，美方就肯定会以有关的这种理由来对伊朗进行进一步的打击。关于恢复谈判的可能性呢，短期之内恐怕很难有正式的直接谈判，但是间接的技术性谈判还是会继续，这个状态也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2: 欧盟理事会正式批准匈牙利提交的新版复苏与韧性计划，此举意味着匈牙利将可能获得总额约100亿欧元的欧盟资金支持。相关资金对匈牙利经济有何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好，接下来关注欧盟内部的一些情况哈。我们看到欧盟委员会呢是正式批了匈牙利提交的新版复苏与韧性计划，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匈牙利将可能获得总额是100亿欧元的欧盟资金的支持，其中大概60多亿是赠款，30多亿呢是贷款。我们看到匈牙利的总理毛焦尔他就说即将到位的这个欧盟资金啊，将会用于交通、能源、医疗等领域。所以我们想问一下专家啊，就是这些资金对相关领域匈牙利的发展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问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的主任崔红建。
4: 在欧盟的复苏和韧性基金啊解冻以后啊，随着这100亿欧元的这个资金啊逐渐的注入到匈牙利啊，很大程度上呢会对匈牙利的经济呢产生直接的影响。我们知道在过去一段时间啊，其实匈牙利的经济状况呢并不理想，一方面啊，去年的这个经济增长率啊，从此前的年增长2.5%的预期呢，掉到了实际的不到1%的增长。同时呢，这个匈牙利经济中呢，还有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匈牙利政府呢，前不久啊表示，如果这个匈牙利经济得不到这个很好的复苏的话，短期内呢，政府的这个财政呢会非常的吃紧。今年呢，有可能会进入到一个财政赤字占 GDP 比例高达7%的这样一个水平，如果是这样一种状况的话，那匈牙利将会成为欧盟内部啊财政状况最为糟糕的国家，所以在这个背景下，我想现在欧盟资金解冻，而且如果比较顺利的进入到匈牙利的经济循环中呢，至少一方面呢，会提振啊匈牙利经济发展的信心，同时呢，对于匈牙利政府啊当前一些比较急迫的开支啊，比如说对一些这个公共领域的投入啊，包括基础设施啊，包括对一些这个社会福利政策的这个完善啊，都会发挥一定的积极的作用。当然了，这笔资金啊，它以什么样的方式、以什么样的速度和节奏进入到匈牙利的经济中去，现在仍然有不确定性。同时呢，我们看到匈牙利的经济状况啊，很大程度上和它过去这些年的政治和社会状况相关。对匈牙利政府来说啊，要想用好这笔钱，其实并不容易啊，因为接下来对匈牙利政府来说呢，还有一个非常严峻的这个改革经济和社会领域的这样的任务，所以一方面要花钱，同时呢还要加强改革，让这些钱呢真正能够发挥作用。我想这才是欧盟资金解冻以后啊，对匈牙利经济带来的真正的考验。
0: 那说到这个改革的问题，我们介绍一下背景哈。复苏与韧性计划呢，其实是欧盟推出的大规模的财政支持计划。然后2022年的时候，欧盟是以匈牙利在司法改革、反腐措施等方面有违欧盟法治原则为由，就对它启动了条件机制程序，就冻结了对匈牙利的资金拨付。然后刚才不是提到说新版的计划已经批了吗？其实不意味着钱会自动拨给匈牙利，就这个钱的支付由所谓的绩效考核为基础，比如说像减少对俄罗斯化石燃料依赖，比如说加强法治与反腐改革等等，就是这一系列任务，这些改革还必须在今年的8月31日前去完成。所以您觉得落实相关承诺，是不是匈牙利也是面临一定的挑战的？
4: 这个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啊！其实今天这个结果呢，是匈牙利政府上台以后在和欧盟经过一番艰难的谈判获得的一个结果。这个谈判的结果呢，就是在欧盟解冻资金之后呢，匈牙利方面呢必须得进行相应的改革，而且这些改革的内容呢非常的复杂和繁琐。换句话说，在27项条款的改革中呢，不仅涉及到当前匈牙利的一些政策方面的调整，比如说必须得逐步的减少这个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同时呢还要进行政治、法治社会方面的改革，尤其是这个对匈牙利的所谓腐败问题这个方面呢，欧盟是盯得比较紧的，所以在8月31号的截止期限到来之前呢，我觉得对匈牙利来说要想落实对欧盟的相关承诺一些表面上的问题呢比较容易解决比如说一些这个政治上的调整应该说可以收到一些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比较困难的呢是一些系统性的问题比如说像腐败问题以及在过去这么多年匈牙利政府的财政拨付方式以前呢是基本上是一种这个普遍性的拨款，但是接下来为了体现效率，显然匈牙利政府呢会对于这个财政拨款的方式对象做出重大的改革，而在这个过程中呢，有可能会招致社会和民意的反弹我们知道在过去这么多年，匈牙利社会呢一定程度上已经比较适应了这个欧尔班政府的这样一种所谓普惠式的财政拨款方式， 但是如果想要改革，想要把这个财政拨款用于这个促进经济增长，而不是去啊这个盲目的改善这个社会福利的话，那显然会在社会层面呢引起一些的引起一定的反弹。所以在改革的过程中，在落实对欧盟的相关承诺的过程中，如何是确保啊它这个匈牙利自身社会和经济的稳定，我觉得这个呢是对匈牙利政府最大的考验。
0: 然后我们再把视野放到欧盟的角度来看，因为在他们

0: 内部有一个观点，说这次匈牙利这个新计划获批本质是什么呢？是欧盟和匈牙利之间的交易式和解，而且甚至觉得就是说欧盟这边其实也是有一些政治妥协的，这个做法可能会导致一种说法，就叫亲欧者得钱的结果。您怎么看这种争议？
1: 欧盟解冻对匈牙利的这个资金援助显然一个最直接的原因呢，是在此前的匈牙利的议会选举中，以毛加尔为代表的第萨党战胜了欧尔班的政党，获得了双台执政的机会。而当时在选举期间呢，毛加尔打要获得欧盟方面的资金解冻啊，作为对民众的一个政治承诺。所以在他上台之后啊，很快啊就紧锣密鼓的和欧盟方面展开了谈判。在谈判过程中呢，显然呢双方是做了一桩交易，欧盟呢是急于啊利用匈牙利政局变化的这个机会呢，要进一步去解决欧盟内部的所谓匈牙利问题。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毛加尔啊政府呢看中了欧盟方面急于想要 把匈牙利这个拉回主流阵营的这样一种考虑，所以趁机呢也提出了一些这个条件，而且在一些政策议题上呢并没有啊完全改变此前匈牙利政府的立场，比如说在援助乌克兰的问题上啊，以及呢在参与到欧盟其他的政策方面，匈牙利政府一定程度上呢都保留了一定的自主权。当然我想这样一个交易的结果啊， 最终还是体现了这个匈牙利呢为了解决当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一定程度上呢和欧盟之间做出了一个相互妥协，而欧盟呢实际上是以这种这个花钱来买和解啊，或者说花钱来买这个合作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实现了它和匈牙利之间呢这样一种暂时妥协。 但是这样一种妥协呢也有一定的脆弱性，在很多问题上啊，从匈牙利自身的利益出发呢，它不可能和欧盟在所有的政策领域呢都能达成共识。所以接下来啊，我想在匈牙利和欧盟之间的除了眼前我们看到的这个由于资金解冻一定程度上呢会缓和双方的关系，但是未来在资金使用的问题上，在匈牙利内部改革的问题上也仍然会产生新的矛盾。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好，接下来关注的是中国外交。
0: 7月10号 中国和纳米比亚两国元首在北京举行会谈，双方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那中纳关系提升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我们来听一下中国社科院下非洲研究所研究员朱伟东的分析。
3: 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长期的友好关系，纳米比亚1990年3月21日获得独立， 是非洲最后一个摆脱殖民统治获得独立的国家。 它在独立后的第二天就与中国建交。 在2018年时， 中国和纳米比亚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双方的合作得到进一步深化。 2024年 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 中非关系整体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这次中国和纳米比亚双方将中纳关系再次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它体现了中国和纳米比亚对发展双方友好关系的重视，有利于中国和纳米比亚进一步深化全面合作，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0: 那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您觉得有什么亮点？
3: 从双方的联合声明来看，可以体现出如下亮点：一是合作的范围不断扩大。联合声明提到，双方要加强在双边政治、经济安全、人文交流、全球治理等领域的合作；第二，合作的领域不断细化。联合声明提到， 双方要加强在智慧海关、物流、海上运输、贸易便利化等领域的合作，这有利于纳米比亚更好地利用中国对非零关税政策扩大两国贸易的发展，推动中国对纳米比亚的投资，助力纳米比亚的经济发展。第三，专门提到矿业合作要提质升级。联合声明特别提到，在矿业合作中要促进可持续发展，推进本地加工，提升产品的附加值， 促进技术转让，这对于非洲国家的矿业开发是非常有利的，也符合非洲国家提出来的矿业本土化政策以及矿业本土化立法的规定。 第四，高科技合作得到加强。联合声明提到，要推进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智慧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合作，这对纳米比亚摆脱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实现经济转型具有重要的意义。可以说，联合声明提出的主张和具体举措，对于进一步推进中纳政治关系、深化双方经济合作、扩大双方人文交流具有重要的指引意义，它对于未来整个中非关系的发展也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0: 那关于联合声明的意义，我们也想听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非洲研究所副所长孙红的分析。
2: 在双边政治关系层面，双方都将各自的国家发展规划写入联合声明，这表明两国将加强治国理政和发展战略上的对接。在经济合作方面，包括零关税政策、关键矿产合作，以及为双方企业到对方国家投资提供更好的营商环境，并加强利益保护，这些举措都具有创新性，且具有很强的实践指导意义。在安全领域，中纳两国特别强调了维护联合国主导的多边主义，并就中东局势的主张和意见达成了相互支持。全球治理倡议被单独提及，这既表明纳米比亚认同中方关于当前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理念，也预示着中纳两国在这一领域未来将开展更深入的合作与战略协作。从这些要点和亮点来看，他们充分体现了新时代中纳乃至中非合作未来的重点方向，对于未来整个中非合作的布局都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4: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正向浙闽沿海步步逼近，在其外围云系影响下，昨天台湾降雨率先增强，而且巴威还会助力更多水汽沿副热带高压边缘气流被输送北上到华北、东北，形成远距离的输送的强降雨。实况显示，甘肃东南部、四川中部、陕西北部、山西北部、河北中部和北部、北京东部、天津北部、辽宁西部、广西东部、台湾岛中北部等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四川绵阳局地特大暴雨。气温方面，今天浙江、福建等地风雨增强，高温明显消退，但河北中南部到四川东部、广东一带仍有大范围高温。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6: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7: 2026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日前揭晓，本届全球奖共有11家企业获奖，其中3家企业来自中国，获奖数量居全球首位，分别来自环境与健康两大领域，相信将助力相关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全球，在人类健康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贡献力量。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设立于2022年，是一项专门面向全球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的国际性奖项，旨在表彰运用知识产权驱动创新，为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价值的市场主体。截至今年，该奖项已经连续举办了5届，而中国企业也连续5年获奖，这充分彰显了中国企业的创新活力与国际竞争力。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副总干事希尔维·福尔班点赞说，这些奖项表明中国企业、中小企业甚至初创企业在极具创新性又极具实际应用价值的领域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对于获奖企业来说，这份荣誉不仅是对创新成果和知识产权战略的认可，也为企业进一步拓展国际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
6: 九资讯广播，
8: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6: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9: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10: Oh yes, okay.
11: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0: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2: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3: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0: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4: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5: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0: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6: 环球这一刻，
1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受强台风巴威影响，我国东部沿海部分地区发生强降雨天气，引发严重险情灾情。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对福建、浙江启动国家防汛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近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开展防汛防台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接下来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1号发表声明表示，伊朗将继续坚持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政治路线，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不会因领导人遇难而改变既定政策方向。穆杰塔巴再次将美国和以色列列为已故最高领袖及其他遇难者遇难事件的责任方，表示伊朗将继续追究其责任，并强调将做出报复回应。他还表示，对美以追责是伊朗人民的共同要求，这一目标不会因领导层变化而改变。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1号援引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某些亲以色列媒体发布的伊朗请求与美国谈判的报道是假消息，伊朗并未提出任何与美国谈判的请求。在美国放弃其现有立场之前，伊朗不会与其进行任何谈判。另外，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1号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已拒绝了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请求，但他证实有卡塔尔官员到访，讨论伊美停火现状。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日本防卫省10号透露，自日本陆上自卫队佐贺驻地去年7月部署了美制鱼鹰运输机以来，这款运输机在佐贺机场起降已超过了3000架次。部分佐贺县居民表示，对相关驻地军事训练活动产生的噪音、渔业干扰，尤其是被迫卷入战事的风险感到担忧。据越南媒体11号的报道，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突发故障并倾覆，目前已经造成了15人死亡。报道说，事发快艇载有32名印度游客、3名船员和1名工作人员，救援人员已经找到了船上全部36名人员，21名幸存者中18人情况严重，已被送医救治，目前事故的原因正在调查当中。根据印度方面11号的消息，越南富国岛快艇倾覆事故中遇难的15人均为印度公民。印度驻越南大使馆正密切关注事件的进展，并已经在胡志明市和河内市设立了紧急响应中心，协助受影响家庭。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的消息，南大西洋南桑威奇群岛附近格林尼治时间11号10时26分，也就是北京时间18时26分，发生6.4级地震，震源深度为46公里。根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消息，7月11号的17时51分，印尼北苏拉威西省塔胡纳镇东北165公里处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为10公里，暂无海啸的风险。 好，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新闻盘点。
4: 环球资讯广播，

0: 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 欧盟成员国未能就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制裁为何未获通过？主要分歧点在哪里？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明确表达了保留意见，其背后的真实诉求是什么？对俄制裁问题僵局是否标志着欧盟内部在战略目标上的根本性裂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天下大事，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上半段说了一个跟欧盟有关的话题啊，这个是涉及到欧盟内部，涉及到他们成员国有关的问题。然后接下来呢，说的是欧盟对外政策的一个问题，就是欧盟成员国在10号呢没有能够就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那讨论呢会继续进行。然后有透露出来的消息说，各方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俄罗斯原油价格上限、限制俄罗斯军人入境，以及部分这个制裁对象的名单等问题。那我们想让专家分析一下，就是为什么这轮制裁没有在这个点通过。我们问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鸿渐。
5: 我们看到早在今年年初的时候，这个欧盟方面呢就积极的要酝酿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而且为此呢做了大量的工作，还设定了目标。欧盟呢原本是计划在今年上半年在塞浦路斯轮值欧盟主席国期间呢能够推动21轮制裁生效。但是从6月份到现在啊，经过了2轮的这个讨论和投票，我们看到最终呢欧盟到目前为止呢并没有如期的啊这个推动21轮制裁。我想这个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啊，是有着这样3个方面的原因吧。一个呢是最近一段时间围绕着俄乌冲突啊，包括欧洲和俄罗斯的关系呢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现在俄罗斯方面呢释放出一些愿意跟欧洲直接对话的信号，而欧洲方面的一些国家呢也开始去考虑这种可能性。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实际上本来对制裁俄罗斯立场就不坚决的一些国家呢，实际上带来了一些这个新的机会啊。所以我们看到这次在讨论对俄制裁的时候啊，包括像斯洛伐克、保加利亚这样的一些国家呢，都强调说还是希望呢欧盟能够更多的投入到和俄罗斯的对话，然后尽早实现和平这个方面。还有一个原因呢，我们看到实际上从此前的欧盟对俄制裁的多轮的实施情况来看呢，欧盟内部呢总是有不同的声音。此前呢是以这个是以匈牙利的欧尔班政府为代表在多轮对俄罗斯制裁问题上呢表达了反对的意见。现在尽管匈牙利呢政府已经换了，但是我们看到像保加利亚、像斯洛伐克这样的国家呢仍然在对俄罗斯制裁问题上呢有强烈的保留或者说反对的意见。这样一来呢也会让这个欧盟很难在短期内达成对俄罗斯制裁的一个共同立场。第三个原因呢，我想就是对欧盟来说在经过了前20轮制裁之后，其实制裁本身的这个问题啊也暴露得越来越多。尤其是如果欧盟要通过第二十一轮制裁要加码要这个所谓的堵漏洞，而且要是搞得越来越繁琐和细致的话，会不断的触及一些成员国自身的利益。对于上面3个方面原因这就是导致这一轮欧盟对俄罗斯制裁难产的主要的背景。
4: 就是对俄罗斯的制裁，在之前我们看到其实已经对欧盟的一些国家有反噬了，而且呢现在欧盟对俄罗斯发起的第21轮制裁，大家也在观察说，那这个威慑力是不是正在递减，政治的象征意义是不是其实已经远远的超过实际的他想要的打击效果。
5: 尽管从俄乌冲突爆发一开始欧盟方面呢出于对他自身的这个所谓的安全环境以及他自身的能力构成的考虑，选择了以对俄制裁作为对俄罗斯施压然后在俄乌冲突中发挥作用的主要的手段。而且在一开

0: 时呢，欧洲方面可以说是来势汹汹，不仅啊这个启动了所谓的这个核武器级别的，把多家俄罗斯银行踢出了欧美主导的 SWIFT 体系，而且呢，逐渐的把制裁的范围扩到能源、贸易、人员、金融等等各个领域。但是我们也知道啊，这种单边制裁呢，实际上，一方面它会不断的受到来自于俄罗斯方面的反制，而且更重要的是呢，欧盟内部这些成员国，他们和俄罗斯的关系，包括俄罗斯的利益关联呢，也有很大的不同。尤其是在长期的对俄罗斯能源依赖背景下呢，即便啊，欧盟提出了要在2027年完全切断和俄罗斯能源联系的这样一个目标。但到目前为止，看到一些欧盟国家呢，由于自身的这个能源需求，仍然依赖于部分和俄罗斯的能源合作，同时呢，我们也知道现在这个国际市场啊，无论是能源，无论是金融啊，包括贸易，制造业等等，它实际上是一个高度开放的这样一个环境，作为欧盟来说，尽管它不断的升级对俄罗斯制裁。但是它很难堵住俄罗斯在能源、在贸易、在工业制成品方面寻求多元化市场的这样一个反制的这个措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现在一方面啊，欧盟为了表现某种政治立场和姿态，只能以不断的加码对俄制裁呢作为进一步巩固它内部共识的主要手段。但同时啊，在实际效用中啊，欧盟对俄罗斯制裁的不断的升级，实际上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反而暴露出越来越多的漏洞。所以我们看到近几轮的欧盟对俄制裁呢，从此前的这个所谓系统性打击开始转向这个全方位补漏这样一个方向。但即便是这样一种情况呢，由于制裁本身呢关联到众多的机构众多的商业领域，所以对于欧盟来说，实际上在多轮制裁之后啊，对俄制裁的这个边际效用已经不断的降低。尤其是我们看到这一轮21轮制裁之所以议而不决，很大原因就是因为在欧盟不断的想要搞全方位制裁的同时，它也会更多的触及自身内部成员国的利益。所以这样一种情况呢，又会进一步降低对俄制裁的效益。
1: 那具体到一些成员国的想法，刚才其实您提到过一个国家，就是保加利亚。如果按他们的总理的表态，就谈到为什么他们会对这轮制裁措施表达保留意见呢？说他们并无意废除与乌克兰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协议，本人和保加利亚政府都支持乌克兰战后重建工作，但不会支持无助于解决冲突甚至加剧冲突的文件和声明。这背后有什么样的真实诉求？
0: 在欧盟对俄制裁这种地方其实在欧盟内部呢早就已经出现了不同的阵营和立场。总的来说呢，这些不同的阵营啊，主要一方面呢是和与俄罗斯的实际的利益关联密切相关。比如说在能源领域，我们知道此前呢，这个俄罗斯通过这个能源管通过石油管道和包括匈牙利啊、保加利亚包括捷克甚至奥地利呢都有比较密切的联系。尽管在欧盟推动多轮对俄制裁，尤其是能源制裁之后呢，迫使一些国家呢不断的去减少甚至切断和俄罗斯的能源联系，但像保加利亚这样一个地处东南欧而且到目前为止仍然不得不部分依赖俄罗斯进口能源的国家来说，显然呢在利益方面呢有自己的考虑。同时呢，我们知道这个保加利亚也是由于它的地理位置，它一定程度上呢是处在所谓的北约东翼，也就是说如果俄乌冲突进一步外溢的话，很可能就会直接影响到保加利亚的安全利益。所以我们看到最近保加利亚在对俄问题上的表态呢，现在开始去寻求说如果能够寻求真正解决和平手段，那保加利亚呢更愿意看到的是把欧盟方面呢，把政治中心转向政治解决，而不是一味的去对俄罗斯这个施压制裁。最后一个原因呢，我想也是和保加利亚目前它国内的政治局势相关。

0: 其实在保加利亚国内啊，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在政治上比较倾向于支持俄罗斯啊，和这个比较倾向支持欧盟之间的这个斗争。近一段时间以来啊，保加利亚国内政治形势变化，应该说还是朝着一个比较有利于支持俄罗斯这个政治派别的变化。所以从这个利益关联，从对俄乌冲突前景的看法，以及对这个国内政治的因素，我想这些呢是共同影响保加利亚局势。
1: 每个国家确实利益不一样，立场不一样，然后之前可能跟俄罗斯的关系基础也不一样，然后判断问题的思路也不一样。现在对俄制裁僵局，您觉得是不是标志着欧盟内部在他们这个所谓战略目标上有一个根本性的裂痕？
0: 自从欧盟开始对俄罗斯的制裁以来啊，我们看到这个涉及的范围呢不断扩大，而且这个程度呢不断的升级。实际上在这个背景下呢，也暴露出欧盟方面的资源、能源，包括它的很多的这个市场等等，也受到了相当程度的反噬。在这个背景下呢，现在欧盟要进一步推进对俄的制裁，应该说这个难度越来越大，门槛越来越高。尤其是我们看到从第一轮到第二十轮，其实每轮欧盟对俄制裁呢，都是内部的一个非常复杂的、艰难的博弈。在目前啊，这个俄乌冲突，包括欧洲和俄罗斯关系有可能会出现新的变化的情况下，我想对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本身呢，也会造成直接的影响。现在对于欧盟来说呢，我想尽管啊，这个看上去啊，欧盟认为它现在处在一个相对有利的形势，但是呢，一方面它在制裁这个问题上呢，它仍然是希望继续和美国协同，但是美国呢，现在显然在对俄制裁这个问题上呢，更多的是把它作为一个未来对俄施压，或者说缓和俄罗斯关系的一个筹码。换句话说啊，制裁这个东西在美国看来，已经和欧洲目前的这个出发点有了非常大的分歧。所以在缺乏和美国的协同之后其实欧洲对俄制裁的这个动力呢，在不断的减退。当前21轮制裁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一方面呢，有一些内部固有的因素或者说一些这个原有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呢，是有一些新的因素来注入其中。所以我想接下来这个21轮制裁是否能够最终还是按照以前的套路，欧盟内部通过各种办法，哪怕是形成一个这个不完全的共识最终推出一个缩水版的制裁方案，还是说就此搁置下去？其实目前的态势啊，就表现出欧盟对俄制裁现在的确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十字路口。
2: 美国国土安全部移民与海关执法局 ICE 人员执法再引争议，佩戴执法记录仪问题成两党争论焦点。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现在我们看到这个 SAE 又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哈，我们说一下这个事情。首先前两天关注新闻，大家看到美国国土安全部此前说呢，说7号的时候52岁的一名墨西哥籍男子萨尔加多是逃避执法，试图驾车撞击一名执法人员，然后执法人员就被迫自卫开枪，这是当时讲的逻辑。但现在呢，就有新的目击者证词了，跟美国官方此前说的说法完全不一样。然后根据报道呢，有三名目击者说这个在7月7号这一天遭到美国国土安全部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也就是 ICE 人员枪击致死的这个墨西哥籍男子萨尔加多呢，他其实没有试图驾车冲撞执法人员。现场的情况是，联邦执法人员下车之后，几乎马上就朝受害者开枪。所以，这个 ICE 的问题啊，就是他在美执法频频引发争议，为什么老是这样？问一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
3: 自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美国各地过度执法所引发的这个争议事件，应该说是不断出现。它背后呢，应该说还是存在着比较复杂的一些这个原因。 一些客观原因呢也的确存在，比如说呢这个美国这个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呢这个行为啊在美国法律上的这个界定呢其实是相对比较模糊的，也为这个过度执法呢留下了这样一些这个隐患。但是必须看到的是呢这个主观的原因呢可能还是最重要的这个原因。一方面呢是美国的政府呢这个要在这个短时间内大量的驱逐移民，那这样就直接导致了这个美国这个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呢在执法当中这种极端化的表现。另一方面呢也正是因为要在短时间内实现这个某种目标，所以这个美国这个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呢就出现了大量的这个执法人员的这个缺口。那短期内呢大量招募人员又没有足够的进行相关的培训就直接上岗，这也就导致了各种这种极端事件的出现。
1: 嗯，而且呢这次还大家聚焦一点，就是上岗的时候没有执法记录仪。我们看到多家美国媒体报道说这个 SAE 的执法人员没有佩戴执法记录仪，然后美国国土安全部的自己有一份声明说为什么他们没带，是因为国会民主党人在去年还有今年初持续的阻止通过针对国土安全部的拨款法案，导致配发的进度延迟了。意思就是说我们因为受到了阻挡阻止，所以呢我们就没有这个钱，然后也就没有做。那这件事情归咎于党争的做法您怎么看？
3: 由于这个民主党反对特朗普政府移民政策，反对这个美国这个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的过度执法行为，的确呢就设法呢去暂停了这个针对美国国土安全部的这个拨款的相关立法，也就导致了美国国土安全部呢及其他下属的这个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呢难以得到足够的资金支持。应该说对于这个执法行为的执行呢是增加了难度，但是不是经常出现这种过度执法的这个争议事件的最本质最根本的原因。那么共和党这样说呢很显然还是在政治甩锅啊，将这个责任呢这个推责于这个民主党。总体上呢应该说还是这个党争恶斗思维下呢进行的这种政治攻防。
1: 就是借机会啊肯定是可以给对方甩锅的嘛。然后这次的事件我们看一下墨西哥的总统辛鲍姆，他有一个表态，他说墨西哥政府将采取更有力度的法律措施去回应墨公民萨尔加多在美遭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枪杀事件，而墨方的回应将不仅限于外交照会和向美洲人权法院提出申诉。那您觉得墨西哥政府的介入会有什么作用？
3: 特朗普政府呢，在移民政策上的立场是难以改变的，对于墨西哥在移民问题上也非常强硬。面对这样一个状态呢，那墨西哥政府也就转而呢，要利用美国司法体系的这种复杂的状况，利用美国两党政治在移民问题上的这种不同的立场，试图呢来去这个产生出呢这个不同于特朗普政府移民政策倾向的某种判决。这种做法应该说是一个美国反对美国的思路，也许在具体个案上呢可能会有一定效果，但是应该说呢不会彻底改变当前特朗普政府的这种移民政策。
1: 好，感谢分析。那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一条科技方面的消息。
4: 欧盟委员会在调查报告中指出，美国原公司未能正确评估其两大社交媒体平台脸书和照片墙的成瘾性设计所带来的风险。这些平台的高度个性化的推荐、自动播放和无线滚动等设计会助长用户不健康的习惯和强迫性使用。欧盟委员会要求原公司修改这些平台的默认设计，包括禁用自动播放和无线滚动等功能，实施有效的屏幕时间休息，并调整目前以提升用户参与度为核心的内容推荐算法。欧盟委员会的报告同时认为，原公司现有的使用时长管理工具容易被用户忽略，无法有效减少或控制平台使用时间。家长控制功能则对家长的技术能力和时间投入要求较高，影响了实际保护效果。针对欧盟方面的报告，原公司当天回应称，不同意欧盟委员会的初步调查结论，认为相关调查未能充分考虑该公司为保护青少年所采取的重要措施。目前，原公司可向欧盟委员会提交正式申辩意见和相关证据。如果最终确认违规，该公司可能因违反欧盟数字服务法而面临最高相当于其全球年度收入6%的巨额罚款。自2024年5月以来，欧盟一直在调查原公司是否存在违反欧盟社交媒体规则的行为。此前，欧盟委员会已在另一项调查中指出， 该公司未能有效阻止13岁以下儿童使用其平台，也未能充分履行对外部利益相关方的信息透明义务。
1: 好，接下来进入的是全球媒体聚焦。英国金融时报近日刊文说啊，说有观点认为所谓中国冲击 2.0 即将席卷欧洲各行各业，但事实呢并非如此。我们详细情况听一下总台综合报道。
5: 文章指出，欧盟确实正面对新的竞争环境，但从贸易和产业数据看，所谓中国冲击并没有像一些讨论中描述的那样正在全面削弱欧盟制造业。文章首先以汽车行业为例，指出中国对欧盟出口的乘用车数量确实明显增加，但这一变化并未导致欧盟进口汽车总量明显扩大。换言之，中国汽车在欧盟市场上超越的是其他来自欧盟以外国家的进口汽车，而不是欧盟本土车企。这意味着中国汽车出口增长并不能简单等同于欧盟汽车产业被挤压。更准确地说，欧盟进口汽车市场内部的来源结构正在发生变化。文章同时指出，欧盟出口表现依然稳健。事实上，如果剔除十年来能源贸易大幅波动的影响，欧盟整体贸易仍然保持顺差，尤其是在中国以外市场和非能源贸易领域，欧盟贸易顺差已显著扩大。更重要的是，欧盟出口商仍然保持较强定价能力。研究显示，欧盟出口数量总体稳定，同时出口商品单位价值持续上升。文章认为，这说明欧盟的相关产业并没有在竞争中失败，而是在新的竞争压力下继续向技术更新、结构调整和高附加值生产方向转型。近来，德国大众汽车集团被曝正考虑更大规模重组，引发欧洲产业界关注。文章强调，不能把大众汽车的个案简单放大为整个欧盟工业的缩影。大众确实面临严峻调整，德国工业也有自身结构性压力，但这些问题并不能全部归因于中国竞争。文章认为，大众不等于德国，德国也不等于欧盟。欧盟制定对华经济政策时，应区分个别企业的结构性困境与整个欧盟产业体系的真实竞争力。面对中国竞争，欧盟需要的是基于事实制定政策。
6: The world in a minute.
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Extreme heat， Extreme 极端的， Extreme heat 的是极端高温。欧洲极端高温哪些国家面临的代价最大？现在欧洲媒体以此为题报道说，受劳动生产率下降和降温需求增加的影响，极端高温可能成为欧洲经济增长的主要拖累因素。到2030年，持续的 extreme heat 极端高温会导致部分国家的经济产出下降7%。数据显示，法国将会是欧洲国家中受高温影响最严重的国家，未来5年经济损失将高达2090亿欧元，德国和西班牙的损失均为1000亿欧元左右。尽管多国已经意识到高温损害经济，但是研究发现，欧洲没有哪个主要经济体为 extreme heat 极端高温带来的后果做好了充分准备。
4: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8: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8: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9: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2: 安塞门至新东门， 长311丈5尺5寸。
1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

0: 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4: 每一刻
3: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受强台风巴威影响，我国东部沿海部分地区发生强降雨天气，引发严重险情灾情。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对福建、浙江启动国家防汛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近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开展防汛防台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杭州湾跨海大桥从今天19时30分起双向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1号发表声明表示，伊朗将继续坚持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政治路线，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不会因领导人遇难而改变既定政策方向。穆杰塔巴再次将美国和以色列列为已故最高领袖及其他遇难者遇难事件的责任方，表示伊朗将继续追究其责任，并强调将会做出报复回应。他还表示，对美以追责是伊朗人民的共同要求，这一目标不会因领导层变化而改变。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1号援引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报道称，某些亲以色列媒体发布的伊朗请求与美国谈判的报道是假消息，伊朗并未提出任何与美国谈判的请求。在美国放弃其现有立场前，伊朗不会与其进行任何谈判。另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已拒绝了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请求，但他证实有卡塔尔官员到访，讨论伊美停火现状。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日本防卫省10号透露，自日本陆上自卫队佐贺驻地去年7月部署了美制鱼鹰运输机以来，这款运输机在佐贺机场起降已经超过了3000架次。部分佐贺县居民表示，对相关驻地军事训练活动产生的噪音、渔业干扰，尤其是被迫卷入战事的风险感到担忧。根据越南媒体11号报道，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突发故障并倾覆，目前已经造成了15人死亡。报道说，事发快艇载有32名印度游客、3名船员和1名工作人员，救援人员已找到了船上全部36名人员，21名幸存者中18人情况严重，已被送医救治，目前事故的原因正在调查当中。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的消息，南大西洋南桑威奇群岛附近格林尼治时间11号10时26分，也就是北京时间的18时26分，发生6.4级地震，震源深度为46公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大话体坛。
4: 环球资讯广播，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6: 纵论国际赛场风云，尽享竞技体育魅力，输赢背后专业有深度，锋芒毕露，观点有态度，纵横捭阖，激情奔赴山海，一往无前，挑战突破自我，谈笑风生，精彩尽在掌握。

0: 大话体坛，懂你的热爱。
1: 北京时间的21:04，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是翟乐，今天继续和大家一同大话世界杯。梅里诺，没错，又是梅超风上演了绝杀，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晋级四强。而北京时间明天，本届美加墨世界杯还剩下最后两场四分之一决赛，分别是挪威队对阵英格兰队，以及阿根廷队与瑞士队的较量，在今天节目当中也和大家一同来前瞻。当然此外，女篮方面今天也有一个新动向，那么中国队在亚洲杯小组赛的对手今天也是正式揭晓了。此外呢，在温网赛场，相信昨天晚间也有很多的球迷一同关注了两场男单半决赛，那么最终是兹维列夫和辛纳会师到了决赛。而北京时间今天晚间稍后，女单决赛将会迎来一场捷克德比。当然在今天晚间我们节目直播的同时呢，也有两场重要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一场是中国女排今天晚间坐镇主场香港，迎来了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的又一场比赛，今天晚间的对手是多米尼加女排。那么目前这场比赛正在进行当中，前两局双方是战成了1-1，现在正在进行第三局的较量，稍后将会和大家来一同关注。此外呢，今天晚间中超联赛第18轮呢，也是有比赛正在进行当中，其中一场焦点战就是成都蓉城主场与重庆铜梁龙的这场川渝德比。那么成都蓉城是目前联赛的领头羊，而重庆铜梁龙目前是排名次席。这场比赛呢，也被誉为是榜首大战。当然在本赛季双方第一回合交手的时候是跌宕起伏，一场3-3，所以今天晚间啊，这场比赛也是备受关注。那么目前这场比赛也是进行到了全场的49分钟，就在刚刚，落后的重庆铜梁龙扳平了比分。那么现在双方是战成了1-1平啊，确实是川渝德比该有的味道。而另外一边，深圳新鹏程目前是在主场3-0领先着青岛西海岸，同样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和大家来一同关注。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要和大家一同开启今天的大话世界杯。
0: 39天的梦幻旅程，48支劲旅，跨越16座城市的热爱，以足球之名奏响跨越国界的乐章，更多热血对决，更多绿茵烽烟，专业的报道，现场的体验。大话体坛世界杯特别节目《大话世界杯》，全新的观赛体验，全新的足球夏天。
1: 大话体坛，大话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也就是11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四分之一决赛也是继续进行。那么在其中一场焦点对决当中，西班牙队是2-1击败了比利时队，成功晋级。这场比赛当中，梅里诺再次上演了绝杀。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西班牙队时隔16年再次闯入到了世界杯的四强。那么今天要和我们一同开启世界杯话题的，还是我们的老朋友足球评论员于超。我们接下来要欢迎他。于超老师您好。
2: 哎，晚上好，翟乐。
1: 那说到了西班牙队2-1绝杀比利时队这场比赛呢，我们首先也通过一段音响再来回顾一下这场比赛的更多细节内容。
3: 先来说意外，赛前热身时，比利时队长蒂莱曼斯受伤，首发位置被范纳肯取代。16分之一决赛，正是蒂莱曼斯的两个进球帮助球队逆转塞内加尔队。赛前折损大将，上半场第30分钟，身穿浅色球衣的比利时队率先丢球，门将库尔图瓦扑出了奥尔莫的射门，但没能挡住鲁伊斯的补射，西班牙队1-0领先。鲁伊斯将这个进球献给了怀孕的妻子。紧接着，比利时后卫卡斯塔涅意外被对手打中了鼻梁，鼻子流血不止。上半场主裁判迈克尔·奥里弗也遇到了一个小意外，这位英超名哨挡住了奥尔莫的跑动路线。本场之前，斗牛士军团在本届世界杯上还没有丢球，不过这一记录在第41分钟被终结，德凯特拉雷头球将比分扳平，西班牙门将乌奈西蒙的世界杯不失球记录就此定格在649分钟。 上一轮德凯特拉雷独中两元，这个球他并不越位，而为他助攻的正是刚才鼻子出血的卡斯塔涅。上半场双方1-1战平。第71分钟，比利时队遭遇了本场最大的意外，库尔图瓦因伤无法坚持，被拉门斯换下。上赛季拉门斯帮助曼联获得英超第三名。而第86分钟，西班牙队做出了全场最关键的一次调整，换上梅里诺。上一轮他在第85分钟出场，并在补时阶段绝杀葡萄牙队。此役梅里诺上场时间晚了1分钟，进球却提前到来。第88分钟，拉门斯扑球脱手，梅里诺补射建功，此球一进，镜头马上给了替补席上的库尔图瓦。梅里诺连续第二场给球队带来了惊喜。进球后他绕着脚旗转了一圈，这是他父亲踢球时的庆祝动作。2-1，西班牙队第二次晋级世界杯四强，上一次正是最终夺冠的2010年。而对于欧洲红魔比利时来说，35岁的德布劳内、33岁的卢卡库等一代球星可能将就此告别世界杯的舞台。
1: 好，确实是一场从比赛鸣哨前就意外不断的较量。那么最终西班牙队是通过梅里诺的绝杀迎来了惊喜，但是对于比利时队而言，就像刚刚我们听到的最后一句话，确实对于黄金一代而言，他们也是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啊迎来了谢幕之旅。当然在这里首先也想和于超老师来聊聊比利时队。当然我相信啊，很多这个球迷对于比利时队的所谓黄金一代的球员已经是非常熟悉了，而且包括他们在整个世界杯的征程当中，尤其是18年当时在俄罗斯世界杯也是拿到了季军的这样一个比利时队史的世界杯最佳战绩。那么来到了本届世界杯，其实从一开始比利时队的表现不是太好，再到一路啊能够杀入到八强当中，而且离这个四强大家会觉得也就只差了一步，但是如今必须要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了。也想听听于超老师怎么来评价比利时队的黄金一代。
2: 我觉得从这四届这个大赛当中的表现来看，就是咱们说比利时黄金一代的这几个核心球员，竞技状态、大赛当中的比赛数据，我觉得还是发挥的非常不错的。啊，但是呢，就是说，你要说这个黄金一代最后毁在哪儿？其实，在我个人看来呢，是毁在了比利时足协的身上。啊，因为我们说这个在德布劳内等人的这个带领之下。那其实比利时在过去这段时间当中呢，他曾经在国际足联的世界排名当中呢占据榜首的位置长达1239天。
1: 对
2: 啊，他是就是说国家队历史上啊排名世界第一时间最长的这个球队之一。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累计霸榜超过了得有35个月。啊，我们也都知道，像比利时这个国家呢，其实他所培养出来的这些球星啊，或者说这个球员，更多的可能发光发热的地儿呢，都是在中前场。大家老说比利时是欧洲红魔，对吧？他们可能更多的是用这种华丽的球风啊，顶级的这种进攻的天赋啊，征服了这个全世界的球迷。但是呢，始终他们没有把曾经长时间啊，垄断这个世界第一的排名给转化成为大赛冠军的一个荣耀。
1: 嗯，
2: 啊，咱们就拿这个世界杯来说，其实你看，从这个2014年啊，巴西世界杯，就是比利时重返这个世界杯征程至今，最近这四届世界杯，比利时的这个状态，基本上就是起起伏伏，是吧？刚才翟乐说了，2018年其实是达到了一个巅峰，啊，拿下了这个季军，结果呢，四年之后。到了2022年，不光是这个主教练，这个罗伯特·马丁内斯啊，包括像这个阵中的核心德布劳内就说，比利时阵容老化，啊，队内的这个矛盾在那一年呢也是凸显啊。后来呢，在2022年世界杯呢，比利时当时止步于这个小组赛，啊，然后到了这届美加墨世界杯，这些老将仍然再次征战，但是最终呢止步八强。那我刚才所说的就是。我觉得就是说，如果比利时足协能够很好的就是依靠这个手中的资源、人脉或者说现金流，他能够辅佐这个黄金一代能够取得一个非常好的成绩啊。但是呢，我们说最近这几年的时间，我个人总结就是比利时拥有了黄金一代，但是

0: 比利时为什么没有在大赛当中能够出成绩，我觉得是三点原因。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败帅有误，就是从2014年到2026年这四届世界杯的周期，就大家可以看比利时的这个主教练的选择， 14年是这个维尔莫茨，对吧，然后 2018年和2022年 都是罗伯特马丁内斯，然后到今年美加墨世界杯是鲁迪加西亚，就是这三位主帅都是清一色的擅长调教进攻的主帅。就比利时足协找这个主帅很有特点，或者说很有思路，就是我知道我的这个国家队强在哪，就是强在进攻，那我就去找匹配我球员的这个战术这样发挥的这个主教练。 所以呢，你如果说出了成绩还好，你出不了成绩基本上找这样的主帅就是一条路走到黑。所以我们看最近这几届这个大赛，其实包括像这个2024年，两年前当时是这个特德斯科曾经也执教过，但是呢路数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变化。败帅呢，我觉得是有一定的这个失误或者说欠考量的地方。那第二个呢，就是说 防线始终是不出人。那我们都知道，因为地缘的这个关系啊，就是比利时的球员出国首选的目的地就是荷兰，荷甲比赛。大家早先知道，比如说这个当时防线上几名老将，维尔马伦啊，维尔通亨啊，阿尔德维雷尔德呀，都是在这个荷甲阿贾克斯有过效力经历的。但是呢， 最近这几年呢，我们说荷兰足球是大力发展自己本国的这个青训力量，不再接纳或者说减少接纳这个其他国家的可造之才。那一些比利时的这个年轻的中后场球员，你比如说像这个这届世界杯，像这个恩格伊，当时打伊朗被红牌罚下的这个球员，然后呢像这个若阿金塞，包括像哈利利，他们到目前为止 还有的球员还都是在比甲联赛效力，然后哈利利呢是在前不久刚刚加盟的国际米兰，就是很多这样的球员20出头了还在比利时本国踢球。但是大家想想，曾经像这个维尔马伦和维尔通亨，维尔通亨他是什么呢？不到20岁他就已经到了这个荷兰联赛，然后21岁的时候他就已经拿到荷甲联赛的赛季最佳球员了。
1: 他们就已经能够在这个海外联赛很早，或者说很好的立足了。但是现在比利时的中后场球员完全是缺乏这样的锻炼的机会，或者说这种其他国家联赛俱乐部的一个赏识。我觉得最近这几年，他们中后场球员的这个成长的空间相对来说比较小，成长的这个速度是比较缓慢的。第三个原因呢，我觉得就是像这个维尔莫茨， 曾经在这届世界杯开始之前，对于比利时足协财务危机所带来的一些质疑，就是为什么10多年来就比利时曾经一度长时间排名世界第一，而且主场的比赛也都是爆满，上座率基本上都是爆满，而且在赞助商众多的情况下，比利时足协还声称我没钱，那这些钱到底去哪了？
0: 那就像刚才一开始我所说的，如果说比利时足协能够有很好的资源人脉，然后把自己的资金用到该用的地方，那我觉得伴随着比利时的这个黄金一代，我觉得他们不至于说在大赛当中连一届冠军都拿不到，这个我觉得是很难想象的。所以呢，就是说从我个人的看法上来讲，我觉得比利时的黄金一代的这个陨落确实是有一些可惜。
2: 确实啊，聊到了比利时黄金一代这批球员啊，不仅仅像于超老师和我们一同聊到的这些话题，其实在赛场内外还留下了关于团结和内讧等等更多的话题啊，这也都是国际足球赛场上啊，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还是值得大家去热议的话题，我们以后有机会再接着聊。不过接下来我们要抓紧时间来恭喜一下西班牙队。 说到了西班牙队，大家印象过于深刻了。上一场淘汰赛就是梅里诺完成了绝杀，那么是送走了葡萄牙。那么这场比赛呢，又是他完成了绝杀，送走了比利时啊。很多人都在说啊，就是说梅里诺真的是对于有些球迷

0: 米而言过于的残酷了，先是送走了 C 罗，然后又送走了德布劳内。当然对于熟悉梅里诺的球迷而言，尤其是阿森纳的球迷也都知道，他有一个外号叫梅超风啊，确实他的作用很多时候已经大于队内的这样所谓的正印前锋了。当然也想听听于超老师对于梅里诺的一个评价。
1: 确实正如翟乐刚才所说，就是每回绝杀都能够送走一个或者说一波球星。其实我再给翟乐补充一个，两年前这个在德国的斯图加特，梅里诺头球绝杀送走了通道主德国，然后导致托尼克罗斯退役。
0: 对
1: 啊，其实就是大家可以看梅里诺每回一进球，反正不光是自己的队能够成功的晋级，确实也能够送走我们所熟悉的一批球员。那更难能可贵的就是说能够在连续替补登场的情况下上演关键的绝杀。可能大家觉得说对于一名中场球员来讲，这种怎么说绝杀球的偶然性出现的概率会比较大。但是呢，梅里诺大家都知道，因为他本身就是以嗅觉灵敏而著称。他在俱乐部呢就已经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啊，比如说在来到阿森纳之后啊，绝杀了这个切尔西和纽卡斯尔联。那其实当他初登英超赛场来到这个阿森纳，那梅里诺是因为当时阿森纳的主力中锋热苏斯和这个哈弗茨接连出现伤病，枪手的这个中锋位置上实在没人了，然后阿尔特塔呢才把梅里诺呢推到了这个锋线的位置，结果呢彻底激发了他的这个进攻才能和他的这个进球的这个属性。那这次就是不光是世界杯，其实在这个世预赛，梅里诺就是以六粒进球成为了西班牙在这届世界杯预选赛的这个队内的射手王。那我们说西班牙现在这届世界杯的情况呢，其实与这个阿森纳当时是有一些类似的情况，因为西班牙的中锋这届世界杯没有莫拉塔，然后呢这个奥莫罗迪翁又受伤，这个伊格莱西亚斯呢虽然带过去了，但是呢又不受重用，所以等于呢梅里诺做的是他在俱乐部应该说再熟悉再擅长不过的事儿了。西班牙这次世界杯我们说舰队两个方面，一个是巴萨帮，一个是巴斯克帮，就是说巴斯克人这种骨子里不服输的劲头，就是你往往会发现他们在比赛的这个尾声阶段上场之后往往能够有意想不到的发挥。你这场比赛的这个绝杀的这个进球，巴萨帮的这个库巴基制造的这个远射的这个对手的拉门斯门将的这个脱手，然后呢导致梅里诺贡献了这个绝杀啊。所以我觉得德拉弗恩特呢应该说在这届世界杯的选材应该说很好的是把这个西班牙过往比较细腻的这个传控流，然后加上巴斯克地区所独有的这个身体流很好的融合在了一起啊。那梅里诺呢应该说他在这两方面都是相当擅长的，所以我觉得在国家队当中的这个闪耀其实呢就是在俱乐部当中的一个延续。
0: 好，上半时段我们大话世界的话题呢先和于超老师聊到这里啊。确实说到了这个西班牙队的锋线，也有很多的球迷想聊一聊亚马尔，我们稍后在节目的下半时段再和于超老师继续来聊一聊亚马尔的一个表现。毕竟在本场比赛之后当选最佳球员的并不是打入绝杀球的梅里诺，而是亚马尔啊。现在很多人已经放眼接下来他和姆巴佩的同场竞技了，因为半决赛就是西班牙队对阵法国队。当然在节目的下半时段大话世界杯我们还会和大家一同来前瞻北京时间明天还有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的最后两场四分之一决赛，包括了在凌晨五点是挪威队与英格兰队的比赛，而在明天早间还有最后一场四分之一决赛，那么是在北京时间的九点阿根廷队对阵瑞士队。当然在今天晚间我们节目直播的同时呢，其实也有非常多的排球迷们在关注着一场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这也是中国队坐镇主场与多米尼加队的比赛。那么目前双方第三局的较量正在进行当中，前两局双方是战成了1-1。那么接下来我们也赶紧通过总台的直播信号一起去到比赛现场来了解一下中国女排今天晚间的表现到底如何。
2: 需要再去考虑一下了，
3: 对，就说要多注意他们的吊球和平打了。
0: 那么中国队在第一局是22-25不敌对手，不过在第二局是25-21扳回一局，现在双方正在进行第三局的较量。

0: 目前场上的比分是18-18。
1: 哦，对，这段防守拼得非常好，
2: 漂亮，
1: 轻掉啊，球已经落地了。嗯，
0: 中国队得分。
1: 现在乱的是多米加队啊，所以
0: 在比分上
1: 这个处理
0: 成
1: 处理得非常合理。嗯，
0: 目前中国队19-18，领先多米加。
1: 多米加队得换回那个马尔特了。
0: 那么本场比赛
1: 和马尔特重新回到场上，现在中国队比分已经反超了。
0: 也是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中国女排的第三场比赛。
2: 高球。
0: 好，那么有关于这场比赛的最新的情况，我们会在节目的下半时段继续和大家来一同关注。那么此刻今天晚间中超联赛的一场川渝德比，也是榜首大战，成都荣城和重庆铜梁龙，目前比赛也进行了68分钟，场上的比分还是1-1。同样在节目的下半时段回来之后，为大家来持续的关注。我们稍事休息，大话体坛马上回来。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2到14号，受台风巴威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降雨，台湾岛、华东、华北东部、东北地区中南部、西北地区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16到18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淮及西南地区东部等地将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19号前后，华南及云南等地将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未来11到14天，华北东部、东北地区南部、黄淮、江淮、华南及西南地区等地累计降雨量有20到40毫米，部分地区有60毫米以上。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2026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日前揭晓，本届全球奖共有11家企业获奖，其中3家企业来自中国，获奖数量居全球首位，分别来自环境与健康两大领域，相信将助力相关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全球，在人类健康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贡献力量。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设立于2022年，是一项专门面向全球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的国际性奖项，旨在表彰运用知识产权驱动创新，为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价值的市场主体。截至今年，该奖项已经连续举办了5届，而中国企业也连续5年获奖，这充分彰显了中国企业的创新活力与国际竞争力。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副总干事希尔维·福尔班点赞说，这些奖项表明中国企业、中小企业甚至初创企业在极具创新性又极具实际应用价值的领域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对于获奖企业来说，这份荣誉不仅是对创新成果和知识产权战略的认可，也为企业进一步拓展国际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
6: 从耳边到指尖，
7: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8: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3: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9: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3: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10: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11: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3: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0: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2: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4: 绿茵场上攻防转换，山呼海啸，三分线外瞬间出手，屏息凝视，酣畅挥拍，小球旋转，牵动人心。大话体坛直击国内外精彩赛场。
5: 北京时间的21:30，大家晚上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是翟乐。那么此刻在今天晚间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中国队和多米尼加队的第三局比赛也来到了尾声阶段，我们马上通过总台的直播信号一同回到比赛现场。目前中国队23-22领先对手，
6: 中线反击打中，23平，
5: 这一球很遗憾让对手现在扳平比分。
6: 这段还是在组织上稍微有一点点保守。
7: 其实龚安宇在奥伟这边可以给一些啊。
6: 中国队挑战触网。
7: 我布置一下这个下面这一攻怎么打、
5: 那么利用这个时间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那么本次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在前两场比赛当中，中国队是取得了1胜1负的战绩，先是2-3击败加拿大队，最后是3-0战胜了乌克兰队。今天晚间
6: 23平，中国队打一攻
5: 对阵多米尼加队。
6: 子轩还是要想好这个球到位之后要组织什么战术。
7: 对，
5: 接下来是对手发球，
6: 还有
7: 好球，你很顽强啊，机会了，控制球上球，
6: 对，快攻，这球打丢了。
5: 很遗憾，我们现在是23-24，让对手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
7: 那其实整个人已经冲到斜线了，手腕就不能再拐了。
6: 24-23，这一局真是一波三折。现在多米尼加队是拿到了一个局点。
7: 没关系啊，你就再来。
6: 给龚翔宇，这球太近网了，这个线路都被罩死了。这样的话，25-23，多米尼加队是拿下了第三局。
5: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话体坛。那么刚刚中国女排很遗憾在第三局比赛当中是23-25，那么这样一来在前三局较量结束之后，目前大比分是1-2，暂时落后多米尼加队，稍后我们也会为大家来持续的关注。不过在田径赛场今天是传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18岁的中国女子标枪小将闫子仪又赢得了比赛的胜利。那么在2026赛季田径钻石联赛摩纳哥站的比赛当中，她是以68.75米生涯第二好的成绩夺得了冠军。值得一提的是，在本赛季他已经参加的4站钻石联赛当中全部包揽冠军，而且在世界田联最新公布的一期世界排名当中，闫子仪也是继续占据女子标枪的第一位。那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话体坛，接下来的时间还是赶紧和各位足球迷们一同开启今天节目下半时段的大话世界杯。
4: 39天的梦幻旅程，48支劲旅，跨越16座城市的热爱，以足球之名奏响跨越国界的乐章。更多热血对决，更多绿茵烽烟，专业的报道，现场的体验。大话体坛世界杯特别节目《大话世界杯》，全新的观赛体验。全新的足球夏天，
5: 大话体坛大话世界杯节目的下半时段继续连线我们今天的嘉宾足球评论员于超。您好于超老师。
8: 哎，您好翟乐。
5: 那么节目的上半时段呢是和大家重点复盘了这场已经结束的四分之一决赛，西班牙队凭借着梅里诺又一次的绝杀表现2-1淘汰了比利时队，晋级到了四强。当然接下来一个话题我们聊到的是上半时段还没有能够展开说到的亚马尔。其实在和西班牙在和比利时队的这样赛前西班牙队这边大家最关注的还是亚马尔，因为之前受伤病的影响大家总觉得亚马尔还没有能够发挥出他应有的一个能量和水平，但是也不妨碍他在这场比赛之后还是拿到了全场最佳。而且现在呢大家已经非常期待他和姆巴佩在下一场半决赛的同场竞技了，但是也想问问通过于超老师的观察觉得现在还不满19岁的亚马尔是不是已经渐入佳境了？
8: 对，我同意翟乐所说的这个观点，因为这场比赛我觉得可以给这个西班牙球迷足够多的信心就是说尽管这届世界杯亚马尔现在只有2次就是说票选拿到这个全场最佳，不过就是大家可以看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和赛程的深入西班牙现在在这个边路尤其依仗亚马尔的这个进攻我觉得目前在随着对手层级的这个增加，亚马尔也在不断的找到自己的这个状态，尤其在面对这个半决赛面对法国这场比赛，亚马尔的表现其实一定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说在2年前的这个欧洲杯包括像2024到25赛季的这个欧国联的半决赛，我们当时说法国都是倒在了西班牙这一关。亚马尔在那两场球的发挥其实是非常关键的，尤其是2024年的这个欧洲杯半决赛开始之前，拉比奥特当时扬言说要教亚马尔怎么做人结果呢比赛踢完了之后反而是成了亚马尔怎么教他做人了就确实这种级别的对决你考验的就是球星的这个成色。那这届世界杯咱们也一直在强调，就是打得简单，然后有球星发挥，你基本上就能走得比较远对于亚马尔来说呢，你打进这个世界杯第一个进球那就是时间的事儿，那是迟早的事儿，这肯定不是说是亚马尔参加这届世界杯的主要目标。亚马尔需要的是什么？他是需要在这种强强对话当中踢出决定比赛走向的这种足球这是检验你能力的关键之战。那到目前为止大家可能仍然会认为亚马尔还是西班牙的头号球星，但是目前踢到现在可能一提起西班牙，那球迷可能首先想到的是奥亚萨瓦尔，是梅里洞但是我们说你踢法国这样的对手，那大家肯定还是要看亚马尔和姆巴佩的对决，还是要看他们两个人的表现所以说我觉得亚马尔在这个半决赛打法国之前，现在基本上可以说是已经把自己的这个赛季的最佳状态已经调整回来了。那接下来呢，就是在面对这个高卢雄鸡的比赛当中，看看亚马尔能不能继续有这个进球的表现。
5: 当然接下来的半决赛一定是全球球迷非常期待的对决，不过这边四分之一决赛还有两场还未赛，我们也和于超老师一起来前瞻。首先是北京时间明天凌晨5点还是两支欧洲球队直接的对话，挪威队和英格兰队，这也成为了又一场非常被球迷们期待的一场对决，因为两边都有大家非常熟悉的球星。那么在展开这场比赛的前瞻之前呢，我们还是通过音响来了解一下在赛前挪威队的一个备战情况。
9: 挪威队自达拉斯飞抵南佛罗里达后，就将备战重心放在应对迈阿密高温及高湿的环境上，全队减少午后户外大运动量课，改为清晨与傍晚分段训练，并在驻地安排冷水池浸泡与额外补液流程，以模拟排汗损耗。而为防止高温引发呼吸道不适，教练组特意控制室内空调温差，训练中穿插心率监控。主帅索尔巴肯已将合练内容压缩为短时段高强度技战术跑位，务求把体能峰值掐在开球节点释放。 我认为对于比赛届时强度的适应性将会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我们必须保障队员们的健康，同时也要考虑迈阿密多变的天气因素。另外，门将也是近期我们关注的位置。我们这届比赛门将的发挥一直很稳定，而在淘汰赛里我们肯定需要门将有更好的状态去迎接包括点球大战在内的各种情况。本场比赛也被媒体渲染为哈兰德厄德高对阵曼城及阿森纳旧战友的英超内战，但挪威营中刻意淡化这层叙事。训练中，索尔巴肯重点演练由厄德高策动快速转换，哈兰德冲击对方中卫身后的简洁反击套路，并未针对特定英格兰球员做特殊盯防布置。挪威队认为彼此知根知底反而是挪威队的优势，英超联赛积累的对抗节奏恰是他们最熟悉的比赛语境。这绝对是一场非常特殊的比赛，我长期在英格兰联赛踢球，这场比赛我需要和众多熟悉的球员交手，昔日的队友、常年对阵的联赛对手都会出现在赛场之上，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很特别的赛场氛围，这一定会是一场很有趣的比赛。
5: 好，刚刚我们是了解到了挪威队赛前的备战情况，以及哈兰德在赛前说了些什么。接下来我们还是通过一段音响再来了解一下在这场比赛赛前英格兰队的备战情况，以及大家很期待的哈里凯恩又说了些什么。
10: 英格兰今天移师迈阿密国际俱乐部基地进行封闭合练，传奇球星大卫贝克汉姆携家人现身场边观训，表达自己对于英格兰队的支持。此前出现肌肉紧张的后卫格伊，因病缺席两天训练的赖斯，以及一直单独恢复的里斯詹姆斯均已重新加入全队合练。主帅图赫尔确认除停赛的匡萨外，英格兰队目前伤病情况总体向好，能看到队员们都陆续回到训练场真的是好消息，我们有了更多的战术选择。除了停赛的匡萨，所有队员都就位了。上场比赛的胜利对于我们是关键的一步，但我们现在依然保持着对胜利的渴望，我们依然怀揣梦想勇往直前。下一步就是赢下四分之一决赛，我们必须专注眼前的比赛，忘掉过往，对自己充满信心。这场比赛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发布会上，近期状态出色的哈里凯恩再次被问及对阵挪威魔人哈兰德，两人谁是世界最佳中锋的话题，他表示不愿陷入此类对比，更专注于限制挪威的攻防转换，并把握机会帮助球队晋级。其实我们之间没啥比较的，我们是不同类型的球员，虽然都是中锋，但我们在比赛中的站位是不太一样的。哈兰德无疑是出色的终结者，他不断打破着各种进球记录，他身体强壮，就像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总会精准地完成致命一击。我认为我自己是不同的类型，虽然也可以进球，但我会喜欢更多回撤串联，参与到攻防体系里，为队友创造机会。作为一名球员，我非常尊重哈兰德，我当然希望他明天不要大放异彩，但他近年来的表现已经充分证明了他的实力，他是一位出色的球员。
5: 好，刚刚我们已经听到了哈里凯恩本人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这个我和哈兰德啊是不同类型的中锋。当然这个话题呢今天也是全球球迷们热议的话题，也已经热议了好几天了，所以也想听听啊于超老师怎么看啊即将迎来的这两位顶级中锋的直接对话呢。
8: 其实像这个哈里凯恩刚才自己所说的这个内容我是非常同意的啊，其实我怎么说呢，借用一下迈克尔欧文说的一句话啊，欧文呢他说什么呢，他说如果我是一名后卫，我会因为哈兰德而失眠，而不是哈里凯恩。啊，就是说欧文他是比较忌惮于哈兰德的这个冲击力和恐怖的这个进球效率的。啊，但是呢欧文说如果让我选一名前锋去带领一支球队前进的话，我会毫无疑问的选择哈里凯恩。啊，因为就是说他认为哈兰德在停球和串联能力等等这些技术环节上他是不如凯恩这么全面的。啊，所以我觉得其实不管是像凯恩本人还是说像一些英格兰的足球名宿，其实对于这两个人的这个类型的对比我觉得都是非常清晰的一个表述。 那我们说呢，哈里凯恩这场比赛呢，因为确实可能要有一个怎么说呢，更为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说目前他已经在世界杯当中已经打进了六个进球，在本届世界杯，那只要再进一个球，他就能够打破自己和莱因克尔共同所保持的英格兰球员单届世界杯的进球记录。
5: 嗯，
8: 啊，我同意凯恩所说的，因为确实对于他个人来讲，他是一个把团队啊看作这个比这个自己更为重要的，摆在比自己更为重要的一个位置上，所以可能这个凯恩在比赛当中呢，他做的更多的是吸引对手的这个防守人，然后呢让这个贝林厄姆去插上，利用自己的这个后插上的优势，来完成这个进攻端的威胁。而哈兰德呢，更多的是要倚仗这个厄德高在转换或者说阵地战当中的这个输出，就是哈兰德更多的是一个终结点，而凯恩可能现在在英格兰更多的是一个串联者啊。但是呢，这两支球队的中锋的直接对话，肯定毫无疑问是明天凌晨最大的一个看点所在。
5: 嗯，当然说到了挪威队和英格兰队的这场比赛啊，很多这个曼城的球迷啊，阿森纳的球迷都说我们有话要说，我们对这些球员太熟悉了。但是呢，多特蒙德的球迷也站出来说，我们其实也很关乎这场比赛最终的一个结果。为什么呢？大家也都知道，如果熟悉哈兰德和贝林厄姆的球迷朋友也都知道啊，当初两位在多特蒙德效力的时候可真的是非常好的朋友。那怎么看哈兰德和贝林厄姆啊，在这场比赛里这种亦敌亦友的身份和对决呢？
8: 嗯，对，这亦敌亦友这词用的非常好，非常恰当。就是说，贝林厄姆当时是17岁加盟的这个多特蒙德，但当时哈兰德已经19岁了，他已经是队内的明星了，是吧？但是呢，这两个人我们说在这个场下的这个话题，基本上可以说是无处不在，两个人也聊得到一块儿去。那对于这场比赛呢，我觉得把这两个人作为一个类比放在一起来说，可能不光是两个人都曾经效力过多特蒙德，其实我更多想说的是贝林厄姆在这届世界杯的表现可能有一些让我们出乎意料，啊，或者说有一点大放异彩的这样的一个意味。到目前为止4个进球1个助攻，那其实在这届世界杯开始之前，那图赫尔呢也是专程的飞往了这个马德里，和贝林厄姆有过一次见面的交谈啊，主要的内容呢就是说，他想让这个贝林厄姆更多的去行使自己在这个安切洛蒂重回皇马第一个赛季的那个战术作用，就是说无限的去前插，让凯恩去后撤。那其实呢，两个人在此前共同出战38场比赛，运动战联手只进了1个球，但是本届世界杯目前已经合作完成了10个进球啊。所以我们说这场比赛呢，可能不光是凯恩和哈兰德之间的这个对决，其实从某一个层面来讲，也是哈兰德和厄德高来对凯恩和贝林厄姆啊。其实两边的这个副手，我觉得很有可能也是直接影响这场比赛走势的一个关键啊。当然了，像哈兰德和贝林厄姆的这种朋友之情，那我觉得在这场比赛当中呢，一定也会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那可能两方可能哪边到比赛结束之后出局，我相信也会有这种相拥啊、健谈呀、或者说这种相拥哭泣聊天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啊。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确实是故事性、话题感都是完全拉满的一个状态。
5: 当然说到这场比赛，刚刚我们在音响里也听到了，现在两支球队都在应对啊即将在这场比赛里可能会出现的高温的天气。另外在赛前呢，大家也都知道英格兰队这边除了禁赛的球员等等，还有一系列的伤病的问题啊，不知道会对这场比赛产生怎么样的影响呢？于老师怎么看？
8: 这个伤病的情况我跟大家更新一下，英格兰这边呢，这个大腿拉伤的格伊，然后流感的赖斯，还有这个里斯詹姆斯，三个人已经都参加了赛前的最后一练。这三个人呢已经都具备上场的这个资格，这场比赛只有宽萨停赛和亨德森手臂骨折是没有办法登场的。英格兰我是有一点担心的在哪呢，就是上一场打这个墨西哥，他几乎是半场的时间少打一人啊，而且我们说我看了一下8强球队当中，目前世界杯这8支球队飞行距离最远的就是英格兰，啊，总里程已经将近1.1万英里，它几乎是已经到目前为止把北美大陆转了一个遍， 所以我个人来讲呢，是比较担心英格兰队这场比赛的一个状态或者说体能方面的问题。而且呢，我看了一下赛前的这个天气，跟大家再预报一下，这场比赛的比赛期间是有可能会遭遇到雷暴天气的。啊，我今天对我特意看了一下这场比赛的天气状况，所以我觉得两支球队，尤其是作为大热门的英格兰来讲，我觉得还是要做好这个各方面的困难准备，去应对这场八强的比赛。
5: 当然我们说到了挪威队和英格兰队这场比赛，不管谁晋级啊，都是代表着欧洲球队。而在上半区，大家也都知道法国队、西班牙队已经是晋级了，这也就意味着其实在最后的四强里已经有三支欧洲的球队了。那么最后一席将会是最后一场四分之一决赛来决定。北京时间明天早间九点，阿根廷队和瑞士队这场比赛，也想问问于超老师啊，觉得阿根廷队啊能不能够作为南美的球队代表，同样也是最后一支非欧洲的球队成功过关呢？
8: 我其实个人有一个期待，就是今年世界杯的四强会不会变成欧洲杯啊？其实就是对对对，我自己有这么一个设想。那咱们先说阿根廷啊，因为这场比赛呢，阿根廷是又回到了他们最为熟悉的这个堪萨斯城啊，这里是他们本届世界杯大本营的所在地。而且呢，阿根廷在世界杯小组赛首战啊，接世界杯就是大家看到阿根廷这个小组赛踢的啊，但是淘汰赛踢的异常的艰难。之前是配这个佛得角逼入了加时，上轮又是最后时刻极限逆转埃及。那我觉得整体年龄偏大的阿根廷越往后踢，这个难度毫无疑问是越大的。
5: 是
8: 啊，再加上堪萨斯城这个高温炎热的天气，我觉得今天晚上对于阿根廷来讲不会是特别轻松的一场比赛。而且大家应该知道，2014年，12年之前，巴西世界杯这两个队曾经有过一次碰面啊，当时阿根廷呢是依靠迪玛利亚在加时赛的这个绝杀进球才艰难的淘汰了瑞士。可能对于阿根廷来讲，我觉得唯一的一个好消息就是他们这次八强的对手这个是瑞士而不是哥伦比亚，这个可能对阿根廷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情况。因为比起拥有这个前场快马路易斯迪亚斯的哥伦比亚，瑞士他是缺乏这支阿根廷最惧怕的这个反击爆点的啊。而且瑞士队的这个天才攻击手曼赞比啊，穆拉特亚金主帅赛前发布会已经确认了这场比赛还是踢不了。所以我觉得瑞士这场比赛呢应该说是众志成城，肯定是一个稳守反击的踢法。那我觉得面对这种高温整体年龄偏大的这个阿根廷，你会不会说把这个比赛打到120分钟去拖一个可能在点球大战过关的这样一个机会？那从我个人的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世界杯四强变成欧洲杯不是说完全没有希望。
5: 好，那今天也是再次感谢啊于超老师和我们一同开启了大话世界杯的话题，当然我们也把悬念留到了最后。北京时间明天啊，到底最后的两张四强的门票归属给谁？会不会像于超老师说到的，最后真的就变成了所谓的欧洲杯，全都是欧洲球队呢？当然在今天晚间我们节目直播的同时啊，中超联赛第18轮有场比赛结束了。那么最终凭借着姚军胜、杨一鸣和加布里埃尔的进球，深圳新鹏城在主场是3-0完胜了青岛西海岸。这场比赛的胜利也使得深圳新鹏城终结了此前的两连败，而青岛西海岸保持了13轮不败的这样一个金身，在今天晚间被打破了。而另外一边，成都荣城和重庆铜梁龙的这场川渝德比同时也是榜首大战刚刚结束，最终凭借着菲利佩和迪马塔的进球，两队战成了1-1平，这样本赛季的两回合的交手，两支球队从3-3踢到了1-1不分胜负。当然现在在积分榜上，成都荣城还是遥遥领先。 另外呢，在今天晚间世界女排联赛，目前中国队和多米尼加队的第四局的较量还在进行当中， 目前中国队16-19暂时落后。 那么感兴趣的排球迷朋友们稍后也可以通过总台的直播来继续关注中国队的表现。而中国女篮今天也有一个最新的消息， 那么2027年女篮亚洲杯的分组是正式出炉了。 那么中国队是被分到了 B小组， 同组的对手还包括了日本队、菲律宾队和黎巴嫩队。 而A组的四支球队分别是澳大利亚队、韩国队、新西兰队和中国台北队。 那么2027年的女篮亚洲杯 将会在明年的7月11号到18号 在菲律宾举行。 另外还有一些时间，我们也赶紧来关注一下温网赛场。那么在北京时间昨天晚间，温网也是相继进行了2场男单半决赛的争夺。 那么最终二号种子兹维列夫是战胜了英国本土持外卡的黑马选手费里，那么最终也是闯进到了温网男单决赛。而且这场胜利也让兹维列夫豪取了跨大满贯的13连胜， 成为了公开赛年代第三位 在拿下生涯首座大满贯之后紧接着闯入下一项大满贯决赛的球员。同时兹维列夫也终于是集齐了四大满贯全部决赛的入场券。而另外一场比赛当中，卫冕冠军世界第一辛纳 再度复刻了去年对阵德约科维奇的剧本，3-6-4击败了德约科维奇，成功的挺进决赛。接下来将会和兹维列夫展开冠亚军的争夺。而在北京时间今天晚间稍后，温网的女单决赛就将上演， 对阵的双方是10号种子穆霍娃和7号种子诺斯科娃， 两位捷克选手将会上演一场捷克德比。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大话体坛全部内容，也再次感谢各位的陪伴，下次节目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1: The world in a minute.
1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Green tea， tea 茶叶， Green tea 则是绿茶。近日英国媒体发表文章寻访中国久负盛名的绿茶。 文章写道，龙井茶产于杭州西湖周边起伏的山丘，几个世纪以来，龙井茶一直备受 Green Tea 绿茶爱好者的青睐。近年来，得益于更为严格的地理标志认证，消费者对传统产品重燃的兴趣，以及全球对中国名茶认知度持续提升，龙井茶的声誉蒸蒸日上。 近年来，在国潮热升温等因素推动下，中国消费者对正宗龙井茶和 Green Tea 绿茶的需求呈现出激增趋势。一位当地茶农说，他的很多老顾客每年春天都会来到他的茶园，亲眼看他用传统的方法炒制茶叶，这也是他在家的附近开办了一家茶馆的原因。
13: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14: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
15: 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16: 从耳边到指尖，
17: 感知全球脉动。
18: 世界在你指尖，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16: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3: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2: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3: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2: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3: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

0: 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3: 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受强台风巴菲影响，我国东部沿海部分地区发生强降雨天气，引发严重险情灾情。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对福建、浙江启动国家防汛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近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开展防汛防台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杭州湾跨海大桥从11号的19时30分起双向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受九号台风巴威影响，杭州市已启动防台风一级应急响应，自7月12号6时起，地铁全线网将采取停运措施，恢复时间另行通知。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1号发表声明表示，伊朗将继续坚持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政治路线，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不会因领导人遇难而改变既定政策方向。穆杰塔巴再次将美国和以色列列为已故最高领袖及其他遇难者遇难事件的责任方，表示伊朗将继续追究其责任，并强调将做出报复回应。他还表示，对美以追责是伊朗人民的共同要求，这一目标不会因领导层变化而改变。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通报，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近期地区局势交换意见。达尔和费萨尔对今年6月美国与伊朗签署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后，地区局势仍持续升级深表关切，并一致认为新一轮冲突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只会削弱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努力。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日本防卫省10号透露，自日本陆上自卫队佐贺驻地去年7月部署美制鱼鹰运输机以来，这款运输机在佐贺机场起降已超过3000架次。部分佐贺县居民表示，对相关驻地军事训练活动产生的噪音、渔业干扰，尤其是被迫卷入战事的风险感到担忧。根据越南媒体11号报道，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突发故障并倾覆，目前已造成15人死亡。报道说，事发快艇载有32名印度游客、3名船员和1名工作人员。救援人员已找到船上全部36名人员，21名幸存者中18人情况严重，已被送医救治。目前事故的原因正在调查当中。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的消息，南大西洋南桑威奇群岛附近格林尼治时间11号10时26分及北京时间18时26分发生6.4级地震，震源深度为46公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
5: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向现代科学进军号召下，东方红刺破苍穹。改革开放后，在八六三计划支撑下，神州熬

遨游天际，新中国科技事业走出了一条从艰难拓荒到奔赴星辰大海的奋进之路。步入新时代，我国科技创新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嫦娥起舞广寒宫，悟空慧眼察奥秘，北斗之网定时空，这些重大科技成果不仅彰显我国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华丽转身，更为世界科技进步贡献了不可或缺的中国方案。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一书，深入解读嫦娥、鹊桥、天宫、神舟等重大科技成果中国名背后的故事，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科技成果内涵的丰富和升华，彰显了科技创新与文化自信的深度融合。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在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这本书中，你能够触摸到重大科技成果的命名底蕴。嫦娥寄托千年奔月梦想，蛟龙承载深蓝探索雄心，天问延续屈子求索精神，这些充满诗意的命名不仅是一种文化符号，更是历史长河中的精神接力，让重大科技成果焕发出文明的光辉。每一个名字还是一把钥匙，解锁了传统与现代的对话，让冰冷的钢铁之躯承载起文明的温度。在书中，你能够了解到重大科技成果核心技术突破的奥秘。当中国天眼射电望远镜用500米口径网住宇宙电波时，其主动反射面技术正在重塑人类观测升空的规则。天宫空间站的机械臂融合了仿生学与精密控制技术，能在太空中完成毫米级抓取。这些技术突破不是实验室的孤芳自赏，而是用自主创新之笔书写的国家发展方程式，见证着中国科技的历史性跨越。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科技创新既面临着历史性机遇，也肩负着时代责任。当嫦娥六号带回月背珍贵的月壤，当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服务能力覆盖全球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时，中国正以科技向善的文化理念，让中国科技更好地增进人类福祉。当国际科学界开始用嫦娥、北斗标注人类探索的坐标时，这既是世界对中国贡献的认可，也是中华文化在科技维度实现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接下来就为您选读《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

火眼破混沌，金睛识虚空，悟空号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身穿金甲亮堂堂，头戴金冠光映映，手举金箍棒一根，足踏云鞋皆相称，名吴承恩。西游记塑造了孙悟空威风凛凛，气概非凡，一路降妖除魔，护师西行历万难的经典形象。他机智过人，常施妙计破敌阵，他勇猛无比，敢与天地争锋芒。取经路上历经99-81难，终成正果。孙悟空的形象深深镌刻在人们的心中，成为不屈不挠、勇敢智慧的化身。如今为了揭开宇宙神秘的面纱，探寻未知世界的真容，另一只孙猴子也踏上了上天取经之路。它就是2015年12月发射升空的我国第一颗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悟空号。它的升空标志着我国空间天文卫星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开启了我国空间科学新篇章。为了捕捉暗物质粒子，探索暗能量，这位悟空正在太空中凭借火眼金睛穿梭于距离地面大约500千米的太阳同步轨道上。2017年11月，自然杂志在线发表了中国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悟空号的首批成果，包括当时全球精度最高的电子宇宙射线能谱。中国科学家发现在能谱上1.4万亿电子伏处出现了一个尖峰。经过理论物理学家和天体物理学家的分析，它很有可能是暗物质湮灭后出现的新粒子。正可谓眼如朗星照四方，耳听八方显神通。这个现实中的孙猴子还有哪些神通？上天取经的路上经历过哪些故事？让我们共同来一探究竟。石破尘飞猴出世。孙悟空诞生于娑婆世界东胜神州傲来国花果山，自仙石孕育而生，为了学艺而漂洋过海，拜师于须菩提祖师，得名孙悟空。他身如玄铁百炼成，火眼金睛变妖邪，金箍棒一挥，山河震动，妖魔惊惧，足踏云鞋，翻山越岭，如履平地。大家都知道他拥有一双明辨妖邪的火眼金睛，这眼睛又是如何练成的呢？在西游记第七回八卦炉中陶大圣五行山下定心缘中有详细描绘。那老君到兜率宫将大圣解去绳索，放了穿琵琶骨之器，推入八卦炉中，命看炉的道人架火的童子将火扇起锻炼。原来那炉是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八卦，他即将身钻在巽宫位下。巽乃风也，有风则无火，只是风搅得烟来，把一双眼炒红了，弄作个老害眼病，故唤作火眼金睛。第91回，金平府原夜观灯，玄英洞唐僧供状写道：大圣闪火眼金睛，仔细观看，认得是年月日时四值宫曹使者，引相化形而来。第94回，四僧宴月御花园，一怪空怀情欲喜中，孙悟空直言自己这双慧眼能够看透真相与本质，帮助自己惩恶扬善。老孙的火眼金睛但见面就认得真假善恶，富贵贫穷，却好施为，辨明邪正。孙悟空以其鲜明的性格特质，机敏果敢，爱憎分明，赤胆忠心，成为西游记中最富魅力的形象。他自封齐天大圣，公然挑战天庭秩序，以金箍棒独战10万天兵。这种桀骜不驯、敢于抗争的叛逆精神，成为其最动人的精神底色。看似顽劣不羁的外表下，
却藏着一颗细腻通透的心。他的火眼金睛能洞穿妖魔伪装，七十二变化可解万千危机，在取经路上屡次以智谋与勇气拯救师徒四人。正是这种外显的张扬与内里的敏锐，使他超越了单纯的英雄形象，成为中国文化中不屈不挠追求自由的经典符号，数百年来深受世人推崇。神话笔墨赋予孙悟空挑战天威、追寻真相的不羁之魂，这叛逆背后深植着华夏破除迷障、求索本真的精神根脉。从齐天大圣洞穿虚妄的火眼，到科学探测卫星洞察寰宇的慧眼，那股向未知进发的永恒冲动，如同划破时空长夜的灯塔，在无垠宇宙的黑暗中指引着文明探索的永逸航程。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被命名为悟空，其灵感正源自西游记中的齐天大圣孙悟空。正如孙悟空拥有洞察一切的火眼金睛，悟空号暗物质探测卫星也具备在浩瀚的太空中精准识别暗物质踪迹的能力。其名中的悟字寓意领悟与探索，而空字则指向广阔的太空。因此，悟空这个名字不仅形象地表达了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的任务，领悟并探索太空，还寄托了中国人通过悟空号揭开宇宙奥秘的美好愿望。冷暗幽灵何处寻？在我们所处的宇宙中，潜藏着一群神秘的隐形居民，暗物质。他们如同宇宙中的幽灵，虽不可见，却无处不在，用无形的引力之手悄然塑造着星系的命运。他们看不见，摸不着，无处不在，却又行踪诡秘，甚至能穿透我们的身体而不被察觉。尽管科学家们通过多种间接证据推测了暗物质的存在，但至今仍未直接捕捉到它的踪影。科学家们认为，宇宙中可能存在一种既不发光也不吸收或散射光线，更不参与电磁作用的暗物质。我们不仅无法用肉眼看到它，也无法使用光学或电磁波观测设备观测它。这种物质数量还非常惊人，目前研究认为，宇宙有 4.9% 的普通物质， 26.8% 的暗物质和 68.3% 的暗能量组成。这意味着整个宇宙中我们能看到的普通物质仅占了不到 5%， 而暗物质和暗能量则占据了绝大部分。既然看不到也观测不到，那暗物质是怎么被发现的呢？暗物质的发现源于一个惊人的观测结果。根据万有引力理论，宇宙中有很多像银河系一样的星系，这些星系中又有上千亿颗恒星，它们像无数旋转的陀螺，以极快的速度运行着。我们知道，星系里的恒星不会被甩到星系之外，是因为引力的相互作用让大家团结在一起。那么按照引力的理论推导，越靠近星系外侧的恒星，其旋转速度应该越低。但事实并非如此。科学家发现，即使到了星系的边缘，恒星的旋转速度还是非常高，这违背了常规的认知。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质量巨大的星系维持着超高的旋转速度呢？科学家提出，或许在星系中存在着一些我们看不见、摸不着的暗物质，它提供了引力的相互作用，使整个星系不会分崩离析。可是为了验证这个假设，各国科学家八仙过海一般，采用大型电子对撞机、地下实验室、暗物质卫星，却始终难以描绘出暗物质，哪怕半个身影。我国科学家也派出了强大的悟空，他的火眼金睛帮助分辨幽灵的真面目。
目前有三位遨游在太空中的暗物质猎手较为出名，分别是安装在国际空间站上的阿尔法·茨普伊二号、美国宇航局的费米伽马射线太空望远镜，以及我国的悟空号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我国的这只孙猴子长得并不圆头圆脑，外观反而方方正正，更像一块银色的四层蛋糕，从上到下装备着四大探测器：速闪阵列探测器、硅阵列竞技探测器、 BGO 锗酸铋量能器和中子探测器。虽然它没有携带金箍棒，却带了300多根60厘米长的水晶棒，这些漂亮的水晶棒能够对入射粒子的能量进行极为灵敏的测量。值得骄傲的

0: 是，据悟空号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常进介绍，迄今为止，悟空号是世界上观测能段范围最宽、能量分辨率最优的空间宇宙线探测器，它平均每秒捕捉60个高能粒子，可以对10亿电子伏特到数十万亿电子伏特量级之间的电子、伽马射线等宇宙线粒子进行测量。也就是说，它的视力相当于人眼的数万亿倍。正是因为有如此惊人的视力，它才被我们称为火眼金睛。2017年11月，研究团队发布首批科学成果，获得世界上迄今最精确的高能电子宇宙线能谱。2019年9月发布第二批科学成果，获得1万亿至100万亿电子伏特能区精确的质子宇宙线能谱，并发现新的谱结构。2021年5月发布第三批科学成果，绘出迄今最精确的高能氦原子核宇宙线能谱，预示可能存在一处未知的临近宇宙射线加速源。可以说，悟空号为人类观测宇宙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为人类探索暗物质提供了关键性数据。目前，太空中的这只孙猴子依旧忙碌地奔跑着，它毅力惊人，已经在轨运行近10年，如齐天大圣一般，用它的火眼金睛探测到了超150亿个空间高能粒子。是要上天取真经。在古典名著《西游记》中，孙悟空历经981难，护送唐僧取得真经。而在现实世界中，悟空号暗物质探测卫星成了被守护的对象。在取经的道路上，正是无数科学家克服重重困难，才使得它成功升空。回看2011年悟空号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立项之前，我国空间科学卫星的数目几乎是零。短短10余年间，我国是如何从零起步，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这就不得不提到常进院士的卓越贡献。1998年，常进在德国担任访问学者期间，得知美国即将在南极启动一个名为宇宙射线观测的项目。当时他提出一种创新的方法，能够在不改动硬件的情况下观测高能电子和伽马射线，并成功说服美国科学家将探测器送至瑞士加速器进行测试。结果证明他的方法完全可行。2000年底，一个体积达几千立方米的气球在南极上空升空，并在37千米的高空完成了高能粒子的观测任务。令人惊喜的是，观测到的高能电子流量远超模型预测。这些异常数据如同太空中出现的惊叹号，预示着将有新的科学发现。常进第一时间联想到了暗物质，这个长久以来盘旋在他脑中的概念。如果观测到的高能电子和伽马射线数量远超预期，那么超出预期的部分很可能就源自暗物质。这次发现为常进指明了新的研究方向。2008年，他在《自然》杂志上发表文章，介绍了宇宙高能电子的异常观测结果。这一发现被美国物理学会和欧洲物理学会评为当年物理学领域的重大研究突破，为暗物质的研究带来了希望的曙光。然而，气球在空中的观测时间毕竟有限，仅能持续20多天，且观测精度有限。为了开展更深入的研究，常进意识到，更好的工具无疑是卫星。从2002年起，常进坚持不懈地申请太空暗物质探测计划。2011年，悟空号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正式立项。作为悟空号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总设计师，李华旺带领其团队对卫星进行了精心的设计和优化。 努力使卫星的有效载荷和整星重量比达到罕见的 75%， 有效节约了数千万元的运载火箭成本。星海浩瀚无比，探索永无止境，每一个微小的数据都可能是揭示宇宙奥秘的钥匙。正是科学家无数个日夜的辛勤付出，为人类撰写着最激动人心的宇宙探秘新篇章。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一会儿见。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2到14号，受台风巴威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降雨，台湾岛、华东、华北东部、东北地区中南部、西北地区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16到18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淮及西南地区东部等地将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19号前后，华南及云南等地将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未来11到14天，华北东部、东北地区南部、黄淮、江淮、华南及西南地区等地累计降雨量有20到40毫米，部分地区有60毫米以上。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2026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日前揭晓，本届全球奖共有11家企业获奖，其中3家企业来自中国，获奖数量居全球首位，分别来自环境与健康两大领域，相信将助力相关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全球，在人类健康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贡献力量。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设立于2022年，是一项专门面向全球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的国际性奖项，旨在表彰运用知识产权驱动创新，为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价值的市场主体。截至今年，该奖项已经连续举办了5届，而中国企业也连续5年获奖，这充分彰显了中国企业的创新活力与国际竞争力。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副总干事希尔维·福尔班点赞说，这些奖项表明中国企业、中小企业甚至初创企业在极具创新性又极具实际应用价值的领域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对于获奖企业来说，这份荣誉不仅是对创新成果和知识产权战略的认可，也为企业进一步拓展国际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
3: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4: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3: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4: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3: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4: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3: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1: 环球这一刻，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我是海钦。受强台风巴菲影响，我国东部沿海部分地区发生强降雨天气，引发严重险情灾情。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对福建、浙江启动国家防汛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近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开展防汛防台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杭州湾跨海大桥从11号的19时30分起双向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受9号台风巴威影响，杭州市已启动防台风一级应急响应，自7月12号6时起，地铁全线网将采取停运措施，恢复时间另行通知。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1号发表声明表示，伊朗将继续坚持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政治路线，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不会因领导人遇难而改变既定政策方向。穆杰塔巴再次将美国和以色列列为已故最高领袖及其他遇难者遇难事件的责任方，表示伊朗将继续追究其责任，并强调将做出报复回应。他还表示，对美以追责是伊朗人民的共同要求，这一目标不会因领导层变化而改变。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通报，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近期地区局势交换意见。达尔和费萨尔对今年6月美国与伊朗签署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后地区局势仍持续升级深表关切，并一致认为新一轮冲突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只会削弱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努力。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日本防卫省10号透露，自日本陆上自卫队佐贺驻地去年7月部署美制鱼鹰运输机以来，这款运输机在佐贺机场起降已超过3000架次。部分佐贺县居民表示，对相关驻地军事训练活动产生的噪音、渔业干扰，尤其是被迫卷入战事的风险感到担忧。摩尔多瓦总统桑杜11号宣布提名瓦西里·托凡为新政府总理。根据该国宪法，获提名的总理人选需向议会提交施政纲领和内阁成员名单，并在15天内提请议会进行信任投票。摩尔多瓦前总理蒙泰亚努本月3号宣布辞职，桑杜7号签署法令，任命尤金·奥斯莫切斯库为临时总理。临时总理自8号起履职，直至新一届政府成立。11号，新西兰克莱斯特彻奇举办为期2天的乐高积木展，来自新西兰全国各地的乐高积木爱好者展出各自的积木模型、创意作品等。该展览是新西兰最大的乐高积木展，每年7月举行。由中国航空技术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和中国地质工程集团公司联营体承建的斯里兰卡坦布泰加马供水项目10号在斯里兰卡中北部城市阿努拉德普勒竣工，斯里兰卡总统迪萨纳亚克出席竣工仪式。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向现代科学进军号召下，东方红刺破苍穹。改革开放后，在863计划支撑下，神舟遨游天际，新中国科技事业走出了一条从艰难拓荒到奔赴星辰大海的奋进之路。步入新时代，我国科技创

创新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嫦娥起舞广寒宫，悟空慧眼察奥秘，北斗之网定时空，这些重大科技成果不仅彰显我国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华丽转身，更为世界科技进步贡献了不可或缺的中国方案。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一书，深入解读嫦娥、鹊桥、天宫、神舟等重大科技成果中国名背后的故事，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科技成果内涵的丰富和升华，彰显了科技创新与文化自信的深度融合。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这本书包含揽月篇、飞天篇、逐日篇、探火篇、近海篇等八个篇章，每篇精选2到3个具有代表性的科技成果，辅以详实史料与生动解读，深入剖析科技与文化的交融共生，展现科技背后的文化底蕴与精神力量。谈起本书的诞生，作者表示，源于一个朴素的初心，让那些承载民族智慧的大国重器褪去高冷的外衣，以更温暖、更接地气的方式走进公众的视野。书中写道，为此我们开启了一场更为深远的命名考古之旅，在《诗经》《楚辞》中探寻命名的灵感，在大国重器里捕捉技术的精妙，从背后故事中挖掘科学家精神的瑰宝。此书既是对中国科技创新成就的一次全景式记录，更是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为了让读者都能畅游其中，作者摒弃了冰冷的术语，注重表达的亲和力。例如，玉兔月球车的技术难题功课被写成兔儿当自强的成长日记，墨子寻天望远镜的观测原理则化作宇宙级浪漫的情书。科学的严谨与文学的灵动相得益彰。翻开书页，揽月、飞天、逐日、探火等篇名勾勒出中华民族探索真知的浪漫轨迹，细读其中，您将见证嫦娥月球探测器如何从古诗词中汲取灵感，又如何在月背烙下中字的印记。您将知晓祝融号火星车如何以火神之名点燃星际探索的文明火种。您还将跟随悟空号卫星一同在浩瀚宇宙中追寻暗物质踪迹。这些重大科技成果的名字是理性与浪漫的完美交融，是今人与先贤跨越时空的心灵共鸣。在书中，您能够感受到重大科技成果背后的科学家精神。30年潜心磨砺的北斗人，用磨蛋的指纹雕琢航天精度；大山深处坚守的天眼追梦人，以青春丈量宇宙尺度。这些科技工作者将两弹一星精神薪火相传，在毫厘之间雕刻匠心，在深空探测中书写忠诚，铸就新时代科学家精神的巍峨丰碑。接下来就为您选读《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

北斗之梦，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夜晚，当我们在野外抬头仰望星空时，是否注意到北部天空中最耀眼的群星——北斗七星？它们宛如一个璀璨的星。

空组合，在夜空中熠熠生辉，形状酷似一把巨大的勺子。自古以来，这七颗星星便被视为迷途者的天然导航仪，为人们指引方向。北斗七星在中国文化中拥有独特的名称，从斗口到斗勺，依次为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和瑶光。想象一下，前四颗星星构成了闪亮的勺子头，称为斗魁，而后三颗星星则形成了勺子柄，称为斗勺。如果从天璇星出发，画一条直线连接天枢星，再将这条线延长五倍，你会发现那颗永远闪耀的北极星，它始终指向正北方向。北斗，这个承载着千年华夏指极变相智慧的名字，如今已从璀璨星海跃入科技苍穹，化作新时代的中国星座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它如同永不疲倦的银河哨兵，以厘米级的定位精度丈量天地，用纳秒级的时间基准同步万物。这个会说话的导航系统向世界发出东方的承诺，无论晨昏雨雪，你的方位永远在我的星河坐标系里。1994年，中国按下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启动按钮，正式开启了这场导航科技的探险之旅。在探险中，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踏上了三步走的神奇旅程。首先是北斗一号，它如同探索宇宙的先驱者，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随后，北斗二号带着更强的装备和技能登场，进一步完善了导航系统。最终，北斗三号全面发力，将中国的导航系统推向全球舞台，实现了从无到有、从有到优、从区域到全球的历史性跨越。无论是高山之巅、大海之滨，还是繁华城市、宁静乡村，都能捕捉到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身影。它已成为全球用户的可靠向导，为世界各地的小伙伴提供精准的导航服务。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在遥远的上古时代，北斗七星便已悄然融入人们的生活，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早在10000多年前，勤劳的中国人就已成功种植了水稻和粟，之后广袤的土地上开始洋溢大规模农业生产的勃勃生机。要实现这种大规模的农业生产，古人需要一种历法来精准把握播种的最佳时机。那么上古的先民们究竟是如何制定出这样的历法来指导农业生产的呢？考古探索揭示，这一切的奥秘竟隐藏在古代先民们仰望星空的智慧之中，特别是那神秘而璀璨的北斗七星，为先民们耕作提供了宝贵的指引。古人虽无今日的高科技设备，但他们拥有敏锐的眼睛和对星空的无限好奇，他们仔细观察北斗七星的移动轨迹，仿佛阅读一本无形的天书，从中巧妙地制定出历法，为农耕生活的节奏提供精准的指引。先民依靠肉眼观测斗柄变化来制定历法，这一质朴智慧深刻体现了华夏文明观天授时、顺应天时的核心理念。从古代竹简记录的星图，到现代太空中的导航卫星星座，人类对宇宙规律的不懈探索，如同一条穿越时空的纽带，将文明的智慧火种传递为照亮未来征途的星河明灯。

0: 火阑珊处。如今，这份古老的星空智慧完成了跨越千年的华丽转身，以全新的科技姿态闪耀苍穹。这套凝聚中国智慧的全球导航系统正以三步走的战略轨迹在太空书写新的导航传奇。无论你身处何地，那跃动的定位图标都流淌着来自东方的宇宙浪漫。你是否好奇北斗卫星如何帮我们指路？其实北斗就像一位超级厉害的测量员，他先算出你的手机与每颗北斗卫星的距离，就像用尺子测量你和卫星之间的实际距离一样。然后他将这些距离信息整合，如同拼图一般拼出你的确切位置。虽然听起来简单，但这背后蕴藏着众多高科技。想象一下，你的手机如同一艘小帆船，在广阔的大海上航行，而天上的北斗卫星则像是海上的灯塔，向小船发送信号。这些信号中包含了卫星的位置、状态以及修正信息，宛如灯塔传递给小船的密信。你的手机收到这些密信后，会提取出卫星的时间，并与自身时间进行对比。通过这种方式，系统就能够确定卫星与你的距离，再结合卫星发送密信时的位置和速度，精确计算出你的位置。这一原理就像是在空间中进行寻宝游戏，如果已知 ABC 三个宝藏点的位置，而且你还知道第四个宝藏点 D 到这三个点的距离，那么你就能找到地点的位置。你可以想象以 A 点为圆心， AD 为半径，画一个大圆球，地点就在这个球面上。同样的，以 BC 为圆心也能画出两个大圆球，地点便是这三个大圆球交汇的地方，这就是三球交汇定位的原理。目前四大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均是采用这种三球交汇的几何原理实现定位。当你的手机时间与卫星时间不一致时，计算出的距离会出现偏差，我们称之为尾距。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系统不仅要计算你的三维坐标 XYZ， 还需将时间差作为变量纳入计算。就像解数学题一样，有四个未知数 XYZ 和时间差 T， 就需要四个独立的方程来求解。所以为了获得准确位置，你的手机至少需要同时接收四颗北斗卫星的密信，这样它便能准确地告诉你你在这儿呢。为了让导航卫星拥有稳定的时间频率基准信号，科学家给它们装上了一个精准的心跳装置，每颗卫星都搭载着高精确度的原子钟。你知道吗？以前由于这种技术极为复杂且要求严格，我们国家的原子钟产品只能从国外进口。后来我国科研人员通过不懈努力，终于研制出了精度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钌原子钟。这种原子钟运行300万年，误差也不会超过1秒。大家是否特别好奇，为什么 GPS 系统仅有24颗卫星，而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却发射了60颗卫星呢？其实这背后的关键在于卫星数量和导航精准度的关系。以北斗三号系统为例，它就是三星组合的高手。该系统由三类卫星协同构成，首先是 GEO 卫星，地球静止轨道卫星，它们像天空中的定海神针，稳稳当当悬在35785千米高空，仅需3颗就能覆盖亚太地区的大部分区域。其次是 IGSO 卫星，倾斜地球同步轨道卫星，它们像机动侦察兵，轨道高度和 GEO 相同，但倾斜运行，能够在服务区灵活移动，从而更精准的定位。最后是 MEO 卫星，中地球轨道卫星，它们是系统中的中流砥柱， 在21500千米的轨道上构建起覆盖全球的监测网络，让全世界都逃不过他们的火眼金睛。这种独特的混搭星座的设计是北斗系统的独门秘籍，在亚太大部分地区每时每刻都有12至16颗卫星陪着你，而在全球其他地方至少也有4到6颗卫星在默默守护。所以为确保全球用户享受到既精准又可靠的导航服务，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发射了60颗卫星。朋友们，现在是不是恍然大悟，明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为何需要这么多卫星了呢？除了导航，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在防灾减灾领域也展现出强大的能力。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如同一束光，照亮了黑暗，它能够精准定位受灾位置，迅速将灾情传递到外界，使救援人员第一时间了解灾区的情况。同时，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还能传达指挥部的指令，确保救援行动有序进行。因此，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不仅是导航领域的佼佼者，更是防灾减灾的超级英雄。它的广泛应用展现了科技的力量与温度，为人类社会的进步贡献了重要力量。背后的明星，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这项举世瞩目的成就背后凝聚着一代又一代北斗人的心血与汗水，其中最闪耀的两颗星当属中国北斗系统双星定位系统的创始人陈方允院士和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工程的首任总设计师孙家栋院士。1983年，美国民航飞机从纽约起飞，因地磁导航错误而误入苏联领空，最终被导弹击落。这一事件促使美国公开了其秘密研发的 GPS 卫星导航系统。陈方允院士敏锐地意识到，卫星导航技术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他提出利用两颗同步卫星进行定位的构想，为中国北斗系统的诞生奠定了基础。时间回溯至1994年，当北斗一号如同一颗新芽破土而出时，已年过花甲的孙家栋院士毅然决然地接过了这份沉甸甸的责任。孙家栋院士与他的团队宛如勇敢的拓荒者，从零起步，毅然踏上了打造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的征程。他们披荆斩棘，历尽艰辛，终于让北斗一号、北斗二号这两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天际，更为北斗三号的顺利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中国航天事业谱写了辉煌篇章。孙家栋院士曾说，可以为国家、为人民的幸福做出一点贡献，心情非常愉悦。在他的带领下，北斗团队形成了自主创新、开放融合、万众一心、追求卓越的精神。这不仅是新时代北斗精神的生动写照，更是对所有中国科研人员的鞭策和鼓舞。如今，新一代北斗人已经稳稳地接过了接力棒，他们不仅继承了前辈们的智慧与经验，更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活力和创新，推动着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迈向新的辉煌。面对全球建地面站的难题，北斗三号卫星副主任设计师当时29岁的康成斌创新性地提出了星间链路技术，使卫星间能够互相聊天，达到厘米级定位精度。这一技术被誉为一项让宇宙间的尘埃也能对话的奇迹。另一位杰出的北斗科学家徐颖被誉为北斗女神，她带领团队攻克了信号覆盖与定位精度的难题，提出了利用低轨卫星增强信号的创新方案。经过无数次试验与优化，团队成功完成了国内首次基于低轨卫星的北斗信号增强技术试验，填补了技术空白，推动了北斗系统性能的飞跃。 徐颖以超凡的科研智慧和坚如磐石的毅力，在北斗的建设史上留下了足迹。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从古老星空的导航之星，到现代科技的璀璨明珠，它不仅照亮了我们的前行之路，更彰显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勇于创新的精神。展望未来，北斗将继续闪耀，引领我们探索未知，连接世界，共创美好未来。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extreme heat， extreme 极端的 ，extreme heat 的是极端高温。欧洲极端高温，哪些国家面临的代价最大？现在欧洲媒体以此为题报道说，受劳动生产率下降和降温需求增加的影响，极端高温可能成为欧洲经济增长的主要拖累因素。到2030年，持续的 extreme heat 极端高温会导致部分国家的经济产出下降 7%。 数据显示，法国将会是欧洲国家中受高温影响最严重的国家，未来五年经济损失将高达2090亿欧元，德国和西班牙的损失均为1000亿欧元左右。尽管多国已经意识到高温损害经济，但是研究发现，欧洲没有哪个主要经济体为 extreme heat 极端高温带来的后果做好了充分准备。
3: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5: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
6: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7: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8: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9: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10: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是第二故乡。
11: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2: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8: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3: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4: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5: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8: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6: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7: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8: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8: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
4: 分享世界，

0: 启动国家防汛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近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开展防汛防台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杭州湾跨海大桥从11号的19时30分起双向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受9号台风巴威影响，杭州市已启动防台风一级应急响应，自7月12号6时起，地铁全线网将采取停运措施，恢复时间另行通知。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1号发表声明表示，伊朗将继续坚持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政治路线，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不会因领导人遇难而改变既定政策方向。穆杰塔巴再次将美国和以色列列为已故最高领袖及其他遇难者遇难事件的责任方，表示伊朗将继续追究其责任，并强调将做出报复回应。他还表示，对美以追责是伊朗人民的共同要求，这一目标不会因领导层变化而改变。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通报，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近期地区局势交换意见。达尔和费萨尔对今年6月美国与伊朗签署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后地区局势仍持续升级深表关切，并一致认为新一轮冲突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只会削弱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努力。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日本防卫省10号透露，自日本陆上自卫队佐贺驻地去年7月部署美制鱼鹰运输机以来，这款运输机在佐贺机场起降已超过3000架次。部分佐贺县居民表示，对相关驻地军事训练活动产生的噪音、渔业干扰，尤其是被迫卷入战事的风险感到担忧。根据越南媒体11号报道，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突发故障并倾覆，目前已造成15人死亡。报道说，事发快艇载有32名印度游客、3名船员和1名工作人员。救援人员已找到船上全部36名人员，21名幸存者中18人情况严重，已被送医救治。目前事故的原因正在调查当中。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的消息，南大西洋南桑威奇群岛附近格林尼治时间11号10时26分及北京时间18时26分发生6.4级地震，震源深度为46公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从未提出过与美国谈判的诉求，但同意调解方访问伊朗。美伊表态不一，原因何在？美方是否会继续采取军事打击行动？美伊近期恢复谈判的可能性有多大？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头条我们关注一下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较量哈。首先我们从双方的态度来说起。特朗普10号呢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呢，说美方已经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大家首先注意一下啊，就是美方说是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一会儿我们再说伊朗的态度。然后美方呢说，这个卡塔尔谈判代表已经前往伊朗继续展开斡旋。同时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是表示说，现阶段没有作战方面的最新动态。然后被问到说停火结束是不是意味着要重启空袭，他说

0: 不预判后续行动。那我们就先研究一下，美方说同意谈判，但停火已经结束，这啥意思？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
1: 美方的这个表态实际上传递了非常重要的信息，而且也是彻底改变了当下的博弈模式。我们知道停火本身是谅解备忘录得以成型和存续的重要条件，也是美伊谈判的前提和基础。如今呢，美国明确表示停火已经结束，虽然呢还没有在美国政府层面做出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这样一个最终论断，但事实上这层意思已经是溢于言表。而同时美国又表示谈判可以继续，这样的表态其实只是展现自身的一个政治姿态，也就是不愿意承担拒绝谈判、拒绝政治解决路径的责任。但事实上美方这句话呢，已经意味着美国不愿意再承担任何原有谅解备忘录下的义务，只是被动的接受政治接触。所以说这句话的核心，它是在于停火结束而非谈判继续。停火结束呢，则意味着此前美伊达成的一系列谅解框架都面临着颠覆性影响。美国不再约束盟友，不再保障全域停火，不再承诺不封锁伊朗的港口和航道。在这样的背景下，更不用说对伊朗的资产解冻和石油出口限制解除等议题，都不再是美方默认允诺的条件。而这样的背景下呢，伊朗方面恐怕也不会再按照谅解备忘录的条款进行自我约束，双方的冲突随时可能爆发，并且爆发之后是没有外部限制的，更容易升级和扩散。美伊的政治接触呢，未来即便进行，也注定会是在长期冲突的背景下艰难维系，那这种升级版的边打边谈状态恐怕要持续较长时间。
0: 所以这个冲突升级的风险应该现在是在提升的。那我们也想看一下伊朗方面的态度哈。美国刚才是说美国已经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是伊朗方面在10号的表态是说伊朗从未提出过与美国谈判的诉求，但是呢是同意调解方访问伊朗。同时如果我们观察伊朗媒体在11号的报道，就是仍然是伊朗外交部的态度，说伊朗已经拒绝了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请求，但是呢证实由卡塔尔的官员到访去讨论伊美停火现状。总之呢，美伊关于谈判的表态我们能看出来并不一样，这是为什么？
1: 表面上看呢，是谁先提出谈判的叙事之争，而实质上是双方在争夺外交主动权。特朗普说伊朗要求继续谈判，美国同意了，那么潜台词是伊朗扛不住压力在求美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则当即否认说从没有提出谈判诉求，潜台词是伊朗没有屈服，不存在着求美国谈判的问题。这种罗生门在美伊博弈当中早已不是第一次出现，但是这次的时间点格外敏感，因为双方各自都面临严峻的内部政治压力。对特朗普来说，谅解备忘录签署仅22天之后就事实上破裂，既没有办法向国内的反战民意展现自身的外交成果，又因为签署了被强硬派广为诟病让步过多的备忘录而被鹰派指责立场软弱。从中东战事中体面撤出的策略到目前来讲是基本上失败的。特朗普因此呢，还在努力构建有利于自身的政治叙事，需要在国内营造出一种是伊朗先违约、是伊朗在求和的叙事，来回应民主党的猛烈抨击以及安抚共和党的基本盘。对伊朗来讲呢，权力交接目前还没有全面完成，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权威还在进一步巩固过程当中，数百万民众刚刚参加完前领袖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民众的抗争情绪也在高点。那在这个节点上，如果承认伊朗请求美国谈判，等于在内部政治上自我否定绝不屈服的叙事。此外呢，双方对于谁违约在先也存在着根本性分歧，那么双方各自都有一套自洽的说法，这两套说法是完全冲突的，那双方都还在努力将自己塑造为维护秩序的一个正面形象，将对方塑造为破坏和平的始作俑者。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舆论以及在军事上的这种热战可以说会是长期相伴存在。
0: 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您提到双方的分歧很大，然后呢，表态也都是展现出了足够的强硬，所以我们想知道后续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因为我们注意到有一名美国官员称说，美军是采取了打击后暂停的策略，既是避免这个局势升级，也是给外交努力留出了空间，而且呢，斡旋方现在也在发挥作用。那您觉得这个外交空间现在到底还有多大？
1: 从斡旋方的角度来看呢，卡塔尔代表团在10号是抵达了伊朗，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会面。需要注意的是，此行是和美方提前协调过的，这说明美伊仍然通过卡塔尔保持间接对话。巴基斯坦总理呢，则在10号分别与伊朗总统和卡塔尔埃米尔进行通话，仍然在强调落实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承诺。伊朗外长呢，也要继续访问阿曼，就海峡通行问题进行磋商。那这些事实都说明外交通道并没有中断，但斡旋方的作用天花板也很清晰。那么斡旋方能做到的上限是维持不完全断裂的沟通渠道，防止双方彻底脱轨，但做不到的是迫使美伊任何一方在核心利益上让步。霍尔木斯海峡的控制权、核问题、制裁解除等等这些结构性矛盾的解法只能来自美伊之间，而卡塔尔、巴基斯坦和阿曼都替代不了。但目前美伊停火结束，也就意味着此前所达成的共识和谅解已经在事实上被打破，这就给后续的政治谈判设置了非常高的障碍。那关于美方是否继续军事打击，从目前的信号来看呢，短期之内再次发动大规模打击的概率比较有限。美方呢自己也表示，打击后暂停是为了避免局势升级，给外交留出空间。事实上，美国在过去的这两天多的时间里，已经极为广泛地打击了伊朗沿海和内陆的大量军事基地和基础设施。继续打击下去，边际效果会递减，而政治成本会递增。但是美伊之间零星的回应式的打击随时可能会再次发生，只要海峡出现任何商船遇袭事件，美方就肯定会以有关的这种理由来对伊朗进行进一步的打击。关于恢复谈判的可能性呢，短期之内恐怕很难有正式的直接谈判，但是间接的技术性谈判还是会继续，这个状态也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2: 欧盟理事会正式批准匈牙利提交的新版复苏与韧性计划，此举意味着匈牙利将可能获得总额约100亿欧元的欧盟资金支持。相关资金对匈牙利经济有何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好，接下来关注欧盟内部的一些情况哈。我们看到欧盟委员会呢是正式批了匈牙利提交的新版复苏与韧性计划，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匈牙利将可能获得总额是100亿欧元的欧盟资金的支持，其中大概60多亿是赠款，30多亿呢是贷款。我们看到匈牙利的总理毛焦尔他就说，即将到位的这个欧盟资金啊，将会用于交通、能源、医疗等领域。所以我们想问一下专家啊，就是这些资金对相关领域匈牙利的发展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问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的主任崔红健。
3: 在欧盟的复苏和韧性基金啊解冻以后啊，随着这100亿欧元的这个资金啊逐渐的注入到匈牙利啊，很大程度上呢会对匈牙利的经济呢产生直接的影响。我们知道，在过去一段时间啊，其实匈牙利的经济状况呢并不理想。一方面啊，去年的这个经济增长率啊，从此前的年增长2.5%的预期呢，掉到了实际的不到1%的增长。同时呢，这个匈牙利经济中呢还有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匈牙利政府呢，前不久啊表示，如果这个匈牙利经济得不到这个很好的复苏的话，短期内呢政府的这个财政呢会非常的吃紧。今年呢有可能会进入到一个财政赤字占 GDP 比例高达7%的这样一个水平。如果是这样一种状况的话，那匈牙利将会成为欧盟内部啊财政状况最为糟糕的国家。所以在这个背景下，我想现在欧盟资金解冻，而且如果比较顺利的进入到匈牙利的经济循环中呢，至少一方面呢会提振啊匈牙利经济发展的信心。同时呢，对于匈牙利政府啊当前一些比较急迫的开支啊，比如说对一些这个公共领域的投入啊，包括基础设施啊，包括对一些这个社会福利政策的这个完善啊，都会发挥一定的积极的作用。当然了，这笔资金啊，它以什么样的方式、以什么样的速度和节奏进入到匈牙利的经济中去，现在仍然有不确定性。同时呢，我们看到匈牙利的经济状况啊，很大程度上和它过去这些年的政治和社会状况相关。对匈牙利政府来说啊，要想用好这笔钱，其实并不容易啊，因为接下来 对匈牙利政府来说呢，还有一个非常严峻的这个改革经济和社会领域的这样的任务。所以一方面要花钱，同时呢还要加强改革，让这些钱呢真正能够发挥作用。我想这才是欧盟资金解冻以后啊对匈牙利经济带来的真正的考验。
0: 那说到这个改革的问题，我们介绍一下背景哈。复苏与韧性计划呢，其实是欧盟推出的大规模的财政支持计划。然后2022年的时候，欧盟是以匈牙利在司法改革、反腐措施等方面有违欧盟法治原则为由，就对它启动了条件机制程序，就冻结了对匈牙利的资金拨付。然后刚才不是提到说新版的计划已经批了吗？其实不意味着钱会自动拨给匈牙利，就这个钱的支付有所谓的绩效考核为基础，比如说像减少对俄罗斯化石燃料依赖，比如说加强法治与反腐改革等等，就是这一系列任务，这些改革还必须在今年的8月31日前去完成。所以您觉得落实相关承诺，是不是匈牙利也是面临一定的挑战的？
3: 这个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啊！其实今天这个结果呢，是匈牙利政府上台以后在和欧盟经过一番艰难的谈判获得的一个结果。这个谈判的结果呢，就是在欧盟解冻资金之后呢，匈牙利方面呢必须得进行相应的改革，而且这些改革的内容呢非常的复杂和繁琐。换句话说，在27项条款的改革中呢，不仅涉及到当前匈牙利的一些政策方面的调整，比如说必须得逐步的减少这个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同时呢还要进行政治、法治社会方面的改革，尤其是这个对匈牙利的所谓腐败问题这个方面呢，欧盟是盯得比较紧的，所以在8月31号的截止期限到来之前呢，我觉得对匈牙利来说要想落实对欧盟的相关承诺一些表面上的问题呢比较容易解决比如说一些这个政策上的调整应该说可以收到一些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比较困难的呢是一些系统性的问题比如说像腐败问题以及在过去这么多年匈牙利政府的财政拨付方式以前呢是基本上是一种这个普遍性的拨款，但是接下来为了体现效率，显然匈牙利政府呢会对于这个财政拨款的方式对象做出重大的改革，而在这个过程中呢有可能会招致社会和民意的反弹我们知道在过去这么多年，匈牙利社会呢一定程度上已经比较适应了这个欧尔班政府的这样一种所谓普惠式的财政拨款方式，但是如果想要改革，想要把这个财政拨款用于这个促进经济增长，而不是去这个盲目的改善这个社会福利的话，那显然会在社会层面呢引起一些的引起一定的反弹。所以在改革的过程中，在落实对欧盟的相关承诺的过程中，如何是确保它这个匈牙利自身社会和经济的稳定，我觉得这个呢是对匈牙利政府最大的考验。
0: 然后我们再把视野放到欧盟的角度来看，因为在他们内部有一个观点说，这次匈牙利这个新计划获批本质是什么呢？是欧盟和匈牙利之间的交易式和解，而且甚至觉得就是说欧盟这边其实也是有一些政治妥协的，这个做法可能会导致一种说法，就叫亲欧者得钱的结果。您怎么看这种争议？
3: 欧盟解冻对匈牙利的这个资金援助，显然一个最直接的原因呢，是在此前的匈牙利的议会选举中，以毛焦尔为代表的地萨党战胜了欧尔班的政党获得了上台执政的机会。而当时在选举期间呢，毛焦尔把要获得欧盟方面的资金解冻作为对民众的一个政治承诺，所以在他上台之后很快就紧锣密鼓的和欧盟方面展开了谈判。在谈判过程中呢，显然呢双方做了一桩交易，欧盟呢是急于利用匈牙利政局变化的这个机会呢，要进一步去解决欧盟内部的所谓匈牙利问题。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毛焦尔政府呢看中了欧盟方面急于想要把匈牙利这个拉回主流阵营的这样一种考虑，所以趁机呢也提出了一些这个条件，而且在一些政策议题上呢并没有完全改变此前匈牙利政府的立场，比如说在援助乌克兰的问题上以及呢在参与到欧盟其他的政策方面 匈牙利政府一定程度上呢都保留了一定的自主权。当然我想这样一个交易的结果啊，最终还是体现了这个匈牙利呢为了解决当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一定程度上呢和欧盟之间做出了一个相互妥协。而欧盟呢实际上是以这种这个花钱啊来买和解啊，或者说花钱啊来买这个合作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实现了它和匈牙利之间呢这样一种暂时妥协。但是这样一种妥协呢也有一定的脆弱性，在很多内场啊，从匈牙利自身的利益出发呢，它不可能和欧盟在所有的政策领域呢都能达成共识。所以接下来啊，我想在匈牙利和欧盟之间的除了眼前我们看到的这个由于资金解冻一定程度上呢会缓和双方的关系，但是未来在资金使用的问题上，在匈牙利内部改革问题上也仍然会产生新的矛盾。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0: 好，接下来关注的是中国外交。7月10号，中国和纳米比亚两国元首在北京举行会谈，双方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那中纳关系提升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我们来听一下中国社科院下非洲研究所研究员朱伟东的分析。
4: 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长期的友好关系。纳米比亚1990年3月21日获得独立，是非洲最后一个摆脱殖民统治获得独立的国家。它在独立后的第二天就与中国建交。在2018年时，中国和纳米比亚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双方的合作得到进一步深化。2024年，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中非关系整体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这次中国和纳米比亚双方将中纳关系再次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它体现了中国和纳米比亚对发展双方友好关系的重视，有利于中国和纳米比亚进一步深化全面合作，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0: 那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您觉得有什么亮点？
4: 从双方的联合声明来看，可以体现出如下亮点。一是合作的范围不断扩大。联合声明提到，双方要加强在双边政治、经济、安全、人文交流、全球治理等领域的合作。第二，合作的领域不断细化。联合声明提到，双方要加强在智慧海关、物流、海上运输、贸易便利化等领域的合作，这有利于纳米比亚更好地利用中国对非零关税政策扩大两国贸易的发展，推动中国对纳米比亚的投资，助力纳米比亚的经济发展。第三，专门提到矿业合作要提质升级。联合声明特别提到，在矿业合作中要促进可持续发展，推进本地加工，提升产品的附加值，促进技术转让，这对于非洲国家的矿业开发是非常有利的，也符合非洲国家提出来的矿业本土化政策以及矿业本土化立法的规定。第四，高科技合作得到加强。联合声明提到，要推进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智慧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合作，这对纳米比亚摆脱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实现经济转型具有重要的意义。可以说，联合声明提出的主张和具体举措，对于进一步推进中纳政治关系、深化双方经济合作、扩大双方人文交流，具有重要的指引意义。它对于未来整个中非关系的发展也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0: 那关于联合声明的意义，我们也想听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非洲研究所副所长孙红的分析。
5: 在双边政治关系层面，双方都将各自的国家发展规划写入联合声明，这表明两国将加强治国理政和发展战略上的对接。在经济合作方面，包括零关税政策、关键矿产合作，以及为双方企业到对方国家投资提供更好的营商环境，并加强利益保护，这些举措都具有创新性，且具有很强的实践指导意义。在安全领域，中纳两国特别强调了维护联合国主导的多边主义，并就中东局势的主张和意见达成了相互支持。全球治理倡议被单独提及，这既表明纳米比亚认同中方关于当前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理念， 也预示着中纳两国在这一领域未来将开展更深入的合作与战略协作。从这些要点和亮点来看，他们充分体现了新时代中纳乃至中非合作未来的重点方向，对于未来整个中非合作的布局都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6: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2到14号，受台风巴威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降雨，台湾岛、华东、华北东部、东北地区中南部、西北地区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16到18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淮及西南地区东部等地将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19号前后，华南及云南等地将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未来11到14天，华北东部、东北地区南部、黄淮、江淮、华南及西南地区等地累计降雨量有20到40毫米，部分地区有60毫米以上。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8: 2026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日前揭晓，本届全球奖共有11家企业获奖，其中3家企业来自中国，获奖数量居全球首位，分别来自环境与健康两大领域，相信将助力相关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全球，在人类健康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贡献力量。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设立于2022年，是一项专门面向全球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的国际性奖项，旨在表彰运用知识产权驱动创新，为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价值的市场主体。截至今年，该奖项已经连续举办了5届，而中国企业也连续5年获奖，这充分彰显了中国企业的创新活力与国际竞争力。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副总干事希尔维·福尔班点赞说，这些奖项表明中国企业、中小企业甚至初创企业在极具创新性又极具实际应用价值的领域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对于获奖企业来说，这份荣誉不仅是对创新成果和知识产权战略的认可，也为企业进一步拓展国际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
2: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9: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10: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11: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10: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12: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10: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13: 希望通过武汉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10: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2: 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受强台风巴菲影响，我国东部沿海部分地区发生强降雨天气，引发严重险情灾情，
14: 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对福建、浙江启动国家防汛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近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开展防汛防台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杭州湾跨海大桥从11号的19时30分起双向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受九号台风巴威影响，杭州市已启动防台风一级应急响应。自7月12号6时起，地铁全线网将采取停运措施，恢复时间另行通知。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1号发表声明表示，伊朗将继续坚持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政治路线，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不会因领导人遇难而改变既定政策方向。穆杰塔巴再次将美国和以色列列为已故最高领袖及其他遇难者遇难事件的责任方，表示伊朗将继续追究其责任，并强调将做出报复回应。他还表示，对美以追责是伊朗人民的共同要求，这一目标不会因领导层变化而改变。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通报，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近期地区局势交换意见。达尔和费萨尔对今年6月美国与伊朗签署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后地区局势仍持续升级深表关切，并一致认为新一轮冲突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只会削弱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努力。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日本防卫省10号透露，自日本陆上自卫队佐贺驻地去年7月部署美制鱼鹰运输机以来，这款运输机在佐贺机场起降已超过3000架次。部分佐贺县居民表示，对相关驻地军事训练活动产生的噪音、渔业干扰，尤其是被迫卷入战事的风险感到担忧。摩尔多瓦总统桑杜11号宣布提名瓦西里·托凡为新政府总理。根据该国宪法，获提名的总理人选需向议会提交施政纲领和内阁成员名单，并在15天内提请议会进行信任投票。摩尔多瓦前总理蒙泰亚努本月3号宣布辞职，桑杜7号签署法令，任命尤金·奥斯莫切斯库为临时总理。临时总理自8号起履职，直至新一届政府成立。11号，新西兰克莱斯特彻奇举办为期2天的乐高积木展，来自新西兰全国各地的乐高积木爱好者展出各自的积木模型、创意作品等。该展览是新西兰最大的乐高积木展，每年7月举行。由中国航空技术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和中国地质工程集团公司联营体承建的斯里兰卡坦布泰加玛供水项目10号在斯里兰卡中北部城市阿努拉德普勒竣工，斯里兰卡总统迪萨纳亚克出席竣工仪式。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5: 环球资讯广播，
1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欧盟成员国未能就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制裁为何未获通过？主要分歧点在哪里？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明确表达了保留意见，其背后的真实诉求是什么？对俄制裁问题僵局是否标志着欧盟内部在战略目标上的根本性裂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7: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0: 天下大事，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上半段说了一个跟欧盟有关的话题啊，这个是涉及到欧盟内部，涉及到他们成员国有关的问题。然后接下来呢，说的是欧盟对外政策的一个问题，就是欧盟成员国在十号呢没有能够就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那讨论呢会继续进行。然后有透露出来的消息说，各方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俄罗斯原油价格上限、限制俄罗斯军人入境以及部分这个制裁对象的名单等问题。那我们想让专家分析一下，就是为什么这轮制裁没有在这个点通过。我们问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鸿渐。
17: 我们看到早在今年年初的时候，这个欧盟方面呢就积极的要酝酿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而且为此呢做了大量的工作，还设定了目标。欧盟呢原本是计划在今年上半年在塞浦路斯轮值欧盟主席国期间呢能够推动21轮制裁生效。但是从6月份到现在啊，经过了2轮的这个讨论和投票，我们看到最终呢欧盟到目前为止呢并没有如期的啊这个推动21轮制裁。我想这个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啊，是有着这样3个方面的原因吧。一个呢是最近一段时间围绕着俄乌冲突啊，包括欧洲和俄罗斯的关系呢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现在俄罗斯方面呢释放出一些愿意跟欧洲直接对话的信号，而欧洲方面的一些国家呢也开始去考虑这种可能性。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实际上本来对制裁俄罗斯立场就不坚决的一些国家呢，实际上带来了一些这个新的机会啊。所以我们看到这次在讨论对俄制裁的时候啊，包括像斯洛伐克、保加利亚这样的一些国家呢，都强调说，还是希望呢欧盟能够更多的投入到和俄罗斯的对话，然后尽早实现和平这个方面。还有一个原因呢，我们看到，实际上从此前的欧盟对俄制裁的多轮的实施情况来看呢，欧盟内部呢总是有不同的声音啊。此前呢是以这个是以匈牙利的欧尔班政府为代表，在多轮对俄罗斯制裁问题上呢，表达了反对的意见。现在尽管匈牙利呢，政府已经换了，但是我们看到像保加利亚、像斯洛伐克这样的国家呢，仍然啊在对俄罗斯制裁问题上呢有强烈的保留或者说反对的意见。这样一来呢，也会让这个欧盟啊很难在短期内达成对俄制裁的一个共同立场。第三个原因呢，我想就是对欧盟来说啊，在经过了前20轮制裁之后，其实制裁本身的这个问题啊也暴露得越来越多。尤其是如果欧盟要通过第二十轮制裁要加码啊，要这个所谓的堵漏洞，而且要搞得越来越繁琐和细致的话，会不断的触及一些成员国自身的利益。对于上面3个方面原因啊，这就是导致这一轮欧盟对俄罗斯制裁难产的主要的背景。
0: 就是对俄罗斯的制裁，在之前我们看到其实已经对欧盟的一些国家有反噬了，而且呢现在欧盟对俄罗斯发起的第21轮制裁，大家也在观察说，那这个威慑力是不是正在递减，政治的象征意义是不是其实已经远远的超过实际的他想要的打击效果。
17: 尽管从俄乌冲突爆发一开始啊，欧盟方面呢出于对他自身的这个所谓的安全环境以及他自身的能力构成的考虑，选择了以对俄制裁作为对俄罗斯施压然后在俄乌冲突中发挥作用的主要的手段。而且在一开始呢，欧洲方面可以说是来势汹汹，不仅啊这个启动了所谓的这个核武器级别的，把多家俄罗斯银行踢出出了欧美主导的 SWIFT 体系，而且呢逐渐的把制裁的范围扩到能源、贸易、人员金融等等各个领域。但是我们也知道啊，这种单边制裁呢实际上一方面它会不断的受到来自于俄罗斯方面的反制，而且更重要的是呢，欧盟内部这些成员国他们和俄罗斯的关系包括俄罗斯的利益关联呢也有很大的不同。尤其是在长期的对俄罗斯能源依赖背景下呢，即便欧盟提出了 要在2027年完全切断和俄罗斯能源联系的这样一个目标。但到目前为止，看到一些欧盟国家呢，由于自身的一个能源需求，仍然依赖于部分和俄罗斯的能源合作。同时呢，我们也知道现在这个国际市场无论是能源，无论是金融，包括贸易，制造业等等，它实际上是一个高度开放的这样一个。作为欧盟来说，尽管它不断的升级对俄罗斯制裁，但是它很难堵住俄罗斯在能源、在贸易、在工业制成品方面寻求多元化市场的这样一个反制的一个措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一方面欧盟为了表现某种政治立场和姿态，只能以不断

0: 案的加码对俄制裁呢，啊，作为进一步巩固他内部共识的主要手段。但同时啊，在实际效用中啊，欧盟对俄罗斯制裁的不断的升级，实际上啊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啊，反而暴露出越来越多的漏洞。所以我们看到近几轮的欧盟对俄制裁呢，从此前的这个所谓系统性打击啊，开始转向啊这个全方位补漏这样一个方向。但即便是这样一种情况呢，由于制裁本身呢关联到众多的机构啊，众多的商业领域，所以对于欧盟来说，实际上在多轮制裁之后啊，对俄制裁的这个边际效用啊已经不断的降低。尤其是我们看到这一轮21轮制裁之所以议而不决，很大原因就是因为在欧盟不断的想要搞全方位制裁的同时，它也会更多的触及自身内部成员国的利益，所以这样一种情况呢，又会进一步降低对俄制裁的效益。
1: 那具体到一些成员国的想法，刚才其实您提到过一个国家，就是保加利亚。如果按他们的总理的表态，就谈到为什么他们会对这轮制裁措施表达保留意见呢？说他们并无意废除与乌克兰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协议，本人和保加利亚政府都支持乌克兰战后重建工作，但不会支持无助于解决冲突甚至加剧冲突的文件和声明。这背后有什么样的真实诉求？
0: 在欧盟对俄制裁这个问题上啊，其实在欧盟内部呢，早就已经出现了不同的阵营和立场。总的来说呢，这些不同的阵营啊，主要一方面呢是和与俄罗斯的实际的利益关联啊密切相关。比如说在能源领域，我们知道此前呢，这个俄罗斯通过这个能源管，通过石油管道和包括匈牙利啊、保加利亚啊，包括捷克甚至奥地利呢，都有比较密切的联系。尽管在欧盟推动多轮对俄制裁，尤其是能源制裁之后呢，迫使一些国家呢不断的去减少啊，甚至切断和俄罗斯的能源联系，但像保加利亚这样一个地处东南欧，而且到目前为止仍然不得不依赖俄罗斯进口能源的国家来说，显然呢，在利益方面呢有自己的考虑。同时呢，我们知道这个保加利亚也是由于它的地理位置，它一定程度上呢是处在所谓的北约东翼，也就是说啊，如果俄乌冲突进一步外溢的话，很可能啊就会直接影响到保加利亚的安全利益。所以我们看到最近保加利亚在对俄问题上的表态呢，现在开始去寻求说啊，如果能够寻求真正解决和平手段，那保加利亚呢更愿意看到的是把欧盟方面呢，把政策中心转向政治解决，而不是一味的去对俄罗斯这个施压制裁。最后一个原因呢，我想也是和保加利亚目前它国内的政治局势相关。其实，在保加利亚国内啊，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在政治上比较倾向于支持俄罗斯和这个比较倾向支持欧盟之间的这个斗争。近一段时间以来啊，保加利亚国内政治形势变化，应该说还是朝着一个比较有利于支持俄罗斯这个政治派别的变化。所以从这个利益关联，从对俄乌冲突前景的看法，以及对这个国内政治的因素，我想这些呢是共同影响保加利亚局势。
1: 每个国家确实利益不一样，立场不一样，然后之前可能跟俄罗斯的关系基础也不一样，然后判断问题的思路也不一样。现在对俄制裁僵局，您觉得是不是标志着欧盟内部在他们这个所谓战略目标上有一个根本性的裂痕？
0: 自从欧盟开始对俄罗斯的制裁以来我们看到这个涉及的范围呢不断扩大，而且这个程度呢不断的升级。实际上在这个背景下呢，也暴露出欧盟方面的资源、能源，包括它的很多的这个市场等等，也受到了相当程度的反噬。在这个背景下呢，现在欧盟要进一步推进对俄的制裁，应该说这个难度越来越大，门槛越来越高。尤其是我们看到从第一轮到第二十轮，其实每轮欧盟对俄制裁呢，都是内部的一个非常复杂的、艰难的博弈。在目前这个俄乌冲突，包括欧洲和俄罗斯关系有可能会出现新的变化的情况下，我想对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本身呢，

0: 也会造成直接的影响。现在对于欧盟来说呢，我想尽管啊，这个看上去啊，欧盟认为它现在处在一个相对有利的形势，但是呢，一方面它在制裁这个问题上呢，它仍然是希望继续和美国协同，但是美国呢，现在显然在对俄制裁这个问题上呢，更多的是把它作为一个未来对俄施压，或者说缓和俄罗斯关系的一个筹码。换句话说啊，制裁这个东西在美国看来，已经和欧洲目前的这个出发点有了非常大的分歧。所以在缺乏和美国的协同之后啊，其实欧洲对俄制裁的这个动力呢，在不断的减退。当前21轮制裁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一方面呢，有一些内部固有的因素啊，或者说一些这个原有的问题啊，更重要的是呢，是有一些新的因素啊，来注入其中。所以我想接下来啊，这个21轮制裁啊，是否能够最终啊，还是按照以前的套路，欧盟内部通过各种办法，哪怕是形成一个这个不完全的共识。最终推出一个缩水版的制裁方案，还是说就此搁置下去？其实目前的态势啊，就表现出欧盟对俄制裁现在的确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十字路口。
1: 美国国土安全部移民与海关执法局 ICE 人员执法再引争议，佩戴执法记录仪问题成两党争论焦点。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现在我们看到这个 ICE 又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哈，我们说一下这个事情。首先前两天关注新闻，大家看到美国国土安全部此前说呢，说7号的时候，52岁的一名墨西哥籍男子萨尔加多是逃避执法，试图驾车撞击一名执法人员，然后执法人员就被迫自卫开枪，这是当时讲的逻辑。但现在呢，就有新的目击者证词了，跟美国官方此前说的说法完全不一样。然后根据报道呢，有3名目击者说这个在7月7号这一天遭到美国国土安全部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也就是 ICE 人员枪击致死的这个墨西哥籍男子萨尔加多呢，他其实没有试图驾车冲撞执法人员。现场的情况是，联邦执法人员下车之后，几乎马上就朝受害者开枪。所以，这个 ICE 的问题啊，就是他在美执法频频引发争议，为什么老是这样？问一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
3: 自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美国各地过度执法所引发的这个争议事件，应该说是不断出现。它背后呢，应该说还是存在着比较复杂的一些这个原因，一些客观原因呢也的确存在。比如说呢，这个美国这个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呢，这个行为啊，在美国法律上的这个界定呢，其实是相对比较模糊的，也为这个过度执法呢留下了这样一些这个隐患。但是必须看到的是呢，这个主观的原因呢，可能还是最重要的这个原因。一方面呢，是美国的政府呢，这个要在这个短时间内大量的驱逐移民。那这样就直接导致了这个美国这个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呢，在执法当中这种极端化的表现。另一方面呢，也正是因为要在短时间内实现这个某种目标，所以这个美国这个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呢，就出现了大量的这个执法人员的这个缺口。那短期内呢，大量招募人员又没有足够的进行相关的培训，就直接上岗，这也就导致了各种这种极端事件的出现。
2: 而且呢，这次还大家聚焦一点，就是上岗的时候没有执法记录仪。我们看到多家美国媒体报道说，这个 ICE 的执法人员没有佩戴执法记录仪。然后美国国土安全部的自己有一份声明说，为什么他们没带，是因为国会民主党人在去年还有今年初持续的阻止通过针对国土安全部的拨款法案，导致配发的进度延迟了。意思就是说，我们因为受到了阻挡阻止，所以呢，我们就没有这个钱，然后也就没有做。那这件事情归咎于党争的做法，您怎么看？
3: 由于这个民主党反对特朗普政府移民政策，反对这个美国这个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的过度执法行为，的确呢，就设法呢去暂停了这个针对美国国土安全部的这个拨款的相关立法，也就导致了美国国土安全部呢及其他下属的这个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呢难以得到足够的资金支持。应该说对于这个执法行为的执行呢是增加了难度，但是不是经常出现这种过度执法的这个争议事件的最本质最根本的原因。 那么共和党这样说呢，很显然还是在政治甩锅啊，将这个责任呢这个推责于这个民主党。总体上呢，应该说还是这个党争恶斗思维下呢进行的这种政治攻防。
2: 嗯，就是借机会啊，肯定是可以给对方甩锅的嘛。然后这次的事件，我们看一下墨西哥的总统辛鲍姆，他有一个表态，他说墨西哥政府将采取更有力度的法律措施，去回应墨公民萨尔加多在美遭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枪杀事件，而墨方的回应将不仅限于外交照会和向美洲人权法院提出申诉。那您觉得墨西哥政府的介入，会有什么作用？
3: 特朗普政府呢，在移民政策上的立场是难以改变的，对于墨西哥在移民问题上也非常强硬。面对这样一个状态呢，那墨西哥政府也就转而呢，要利用美国司法体系的这种复杂的状况，利用美国两党政治在移民问题上的这种不同的立场，试图呢来去这个产生出呢这个不同于特朗普政府移民政策倾向的某种判决。这种做法应该说是一个美国反对美国的思路，也许在具体个案上呢可能会有一定效果，但是应该说呢不会彻底改变当前特朗普政府的这种移民政策。
2: 好，感谢分析。那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一条科技方面的消息。
4: 欧盟委员会在调查报告中指出，美国原公司未能正确评估其两大社交媒体平台脸书和照片墙的成瘾性设计所带来的风险。这些平台的高度个性化的推荐、自动播放和无线滚动等设计会助长用户不健康的习惯和强迫性使用。欧盟委员会要求原公司修改这些平台的默认设计，包括禁用自动播放和无线滚动等功能，实施有效的屏幕时间休息，并调整目前以提升用户参与度为核心的内容推荐算法。欧盟委员会的报告同时认为，原公司现有的使用时长管理工具容易被用户忽略，无法有效减少或控制平台使用时间。家长控制功能则对家长的技术能力和时间投入要求较高，影响了实际保护效果。针对欧盟方面的报告，原公司当天回应称，不同意欧盟委员会的初步调查结论，认为相关调查未能充分考虑该公司为保护青少年所采取的重要措施。目前，原公司可向欧盟委员会提交正式申辩意见和相关证据。如果最终确认违规，该公司可能因违反欧盟数字服务法而面临最高相当于其全球年度收入6%的巨额罚款。自2024年5月以来，欧盟一直在调查原公司是否存在违反欧盟社交媒体规则的行为。此前，欧盟委员会已在另一项调查中指出，该公司未能有效阻止13岁以下儿童使用其平台，也未能充分履行对外部利益相关方的信息透明义务。
2: 好，接下来进入的是全球媒体聚焦。英国金融时报近日刊文说啊，说有观点认为所谓中国冲击 2.0 即将席卷欧洲各行各业，但事实呢并非如此。我们详细情况听一下总台综合报道。
5: 文章指出，欧盟确实正面对新的竞争环境，但从贸易和产业数据看，所谓中国冲击并没有像一些讨论中描述的那样正在全面削弱欧盟制造业。文章首先以汽车行业为例，指出中国对欧盟出口的乘用车数量确实明显增加，但这一变化并未导致欧盟进口汽车总量明显扩大。换言之，中国汽车在欧盟市场上超越的是其他来自欧盟以外国家的进口汽车，而不是欧盟本土车企。这意味着中国汽车出口增长并不能简单等同于欧盟汽车产业被挤压。更准确地说，欧盟进口汽车市场内部的来源结构正在发生变化。文章同时指出，欧盟出口表现依然稳健。事实上，如果剔除10年来能源贸易大幅波动的影响，欧盟整体贸易仍然保持顺差，尤其是在中国以外市场和非能源贸易领域，欧盟贸易顺差已显著扩大。更重要的是，欧盟出口商仍然保持较强定价能力。研究显示，欧盟出口数量总体稳定，同时出口商品单位价值持续上升。文章认为，这说明欧盟的相关产业并没有在竞争中失败，而是在新的竞争压力下继续向技术更新、结构调整和高附加值生产方向转型。近来，德国大众汽车集团被曝正考虑更大规模重组，引发欧洲产业界关注。文章强调，不能把大众汽车的个案简单放大为整个欧盟工业的缩影。大众确实面临严峻调整， 德国工业也有自身结构性压力，但这些问题并不能全部归因于中国竞争。文章认为，大众不等于德国，德国也不等于欧盟。欧盟制定对华经济政策时，应区分个别企业的结构性困境与整个欧盟产业体系的真实竞争力。面对中国竞争，欧盟需要的是基于事实制定政策。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Green tea， tea 茶叶， Green tea 则是绿茶。近日英国媒体发表文章寻访中国久负盛名的绿茶，文章写道，龙井茶产于杭州西湖周边起伏的山丘，几个世纪以来，龙井茶一直备受 Green tea 绿茶爱好者的青睐。近年来，得益于更为严格的地理标志认证，消费者对传统产品重燃的兴趣，以及全球对中国名茶认知度持续提升，龙井茶的声誉蒸蒸日上。近年来，在国潮热升温等因素推动下，中国消费者对正宗龙井茶和 green tea 绿茶的需求呈现出激增趋势。一位当地茶农说，他的很多老顾客每年春天都会来到他的茶园，亲眼看他用传统的方法炒制茶叶，这是他在家的附近开办了一家茶馆的原因。
6: 环球资讯广播，
7: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8: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9: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10: 真的是如睡井山，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11: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2: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3: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4: 环球资讯广播。
1: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5: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6: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7: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8: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9: 你好吗？
1: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2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7: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7: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1: 各位好，
19: 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受强台风巴菲影响，我国东部沿海部分地区发生强降雨天气，引发严重险情灾情。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对福建、

0: 启动防台风一级应急响应。自7月12号6时起，地铁全线网将采取停运措施，恢复时间另行通知。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1号发表声明表示，伊朗将继续坚持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政治路线，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不会因领导人遇难而改变既定政策方向。穆杰塔巴再次将美国和以色列列为已故最高领袖及其他遇难者遇难事件的责任方，表示伊朗将继续追究其责任，并强调将做出报复回应。他还表示，对美以追责是伊朗人民的共同要求，这一目标不会因领导层变化而改变。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通报，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近期地区局势交换意见。达尔和费萨尔对今年6月美国与伊朗签署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后，地区局势仍持续升级深表关切，并一致认为新一轮冲突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只会削弱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努力。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日本防卫省10号透露，自日本陆上自卫队佐贺驻地去年7月部署美制鱼鹰运输机以来，这款运输机在佐贺机场起降已超过3000架次。部分佐贺县居民表示，对相关驻地军事训练活动产生的噪音、渔业干扰，尤其是被迫卷入战事的风险感到担忧。根据越南媒体11号报道，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突发故障并倾覆，目前已造成15人死亡。报道说，事发快艇载有32名印度游客、3名船员和1名工作人员。救援人员已找到船上全部36名人员，21名幸存者中18人情况严重，已被送医救治。目前事故的原因正在调查当中。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的消息，南大西洋南桑威奇群岛附近格林尼治时间11号10时26分及北京时间18时26分发生6.4级地震，震源深度为46公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财富故事。
3: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0: 如果说黑灯工厂代表了中国制造在生产环节的极致效率，机器在黑暗中精准运转，工人从繁重体力中解放，那么灯塔工厂则是这场智能化变革的领航员，为全球制造业标注出了数字化转型的最佳路径。如今这场变革从生产线延伸到了实验室，黑灯实验室里机器人与 AI 正24小时无休地进行着实验，让科研人员得以从重复的劳动中抽身，专注于真正的创新。从工厂到实验室，从体力到脑力，一场覆盖制造与创造的智能化浪潮正在重塑中国的产业版图。本期环球财富故事，让我们聚焦智能工厂，它如何为中国制造注入智慧基因，又怎样让中国创造从实验室加速驶向生产线。分享商业逻辑，发现商业价值。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环球财富故事，我是主持人韩鑫。在今年6月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啊，发布了最新一批的全球灯塔工厂名单，16家工厂新进加入了全球灯塔网络，来自中国的工厂占到了一半。 此次新增的16家

0: 灯塔工厂啊，分布于中国、印度、沙特阿拉伯、新加坡、瑞士和美国六国，覆盖高端装备、汽车、生物医药、消费品等多个行业，按转型方向分为客户至上、生产效率、供应链韧性、可持续发展、人才这五大类别。中国入选的八家灯塔工厂啊，覆盖了全部这五大转型方向。其中呢，青岛中级冷藏箱制造有限公司、招商局重工、江苏海门等这三家中国企业呢，入选了生产效率灯塔。作为全球集装箱行业的首座灯塔工厂，青岛中级冷箱落地50余项数字化与人工智能应用，制造交付周期缩短了32%，产品缺陷率下降了47%。在参加夏季达摩斯论坛期间啊，一位来自尼日利亚的企业负责人，他叫彼得巴塞，他谈起了中国制造业非常感慨。他说啊，自己近期呢是走访了多家中国制造企业，从灯塔工厂的自动化生产线到 AI 赋能的质检系统，中国制造业的智能化转型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希望把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呢带回自己的国家。
1: 我们参观了人工智能实验室，亲眼看到相关技术持续迭代升级。中国拥有丰富的创新成果，我们体验过的人工智能产品价格亲民，创新的意义就是打造能普惠大众的系统与产品，让世界各国共享技术红利。中国在这一点上做得极为出色。
0: 灯塔工厂被誉为全球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与智能制造升级的一个标杆。那么截止到目前呢，全球灯塔网络啊已经汇聚238座世界一流制造以及供应链运营基地。中国工厂的批量入选，既印证了我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扎实成效，也为全球制造业高质量升级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实践。爱立信全球高级副总裁、东北亚区总裁蓝尚丽表示说，中国在实体人工智能领域的快速布局和成熟的技术，正在为全球产业升级提供可复用的样板。
2: 中国拥有庞大的市场规模，同时具备高效落地执行的鲜明优势。当下国内各界都在大力布局实体人工智能领域，涵盖机器人、无人机等各类赛道，这充分彰显出中国相关技术的成熟度以及行业超前的发展眼光。
0: 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米雷克·杜塞克表示称啊，在 AI 领域当中，中国在基础大模型与应用层面齐头并进，完善的产业生态正在让技术快速地从实验室走向车间和消费端，这正是全球合作的机遇所在。
3: China has a very important ecosystem around AI.
4: 中国拥有完善成熟的人工智能产业生态，不仅深耕基础大模型，在应用层人工智能领域同样实力雄厚。人工智能正落地各类产品，既作用于消费市场，也深刻赋能工业产业，这是我们眼中巨大的发展机遇。
0: 我国有着链条完备、全球领先的清洁能源产业链。浙江嘉兴有全球首个光伏产业灯塔工厂。浙江嘉兴这家工厂啊，在太阳能光伏产业链中是链主，也就是产业链中核心的角色。这家工厂呢，平均每10多秒钟就有一块太阳能板生产出来。工厂里的工人很少，大部分的劳动呢，都是 AI 算力来指挥机器完成的。比如激光把电池片分割成两半之后，通过机器自动拍照，能够自动检测电池片的外观是否完好，不需要人工一个一个的去看。在电池片串联焊接的环节呢，智能设备就像是给他们做 CT 检查一样，对电池片内部肉眼看不到的地方进行检测，没问题的电池片呢就进入下一个环节，有问题的电池片转人工修复。这样的数字化智能运用啊，不仅在产品质量管控中，而且在员工的管理、生产安排等等啊，各个环节当中都有。和过去相比，生产交付周期能够缩短84%。嘉兴基地智能化项目负责人杜国祥他说，

0: 这个工坊我们看人不多啊，但是它蕴含了光伏行业世界第一的很多黑科技，前光伏行业全球第一的技术。您看，这就是我们的智能检测工序，就像我们的人 CT 体检一样，瑕疵都不会逃过 AI 的检测，生产效率是非常高的，每16秒就会一个产品下线。
1: 高效率的生产源于 AI 高阶分析系统，这套系统的最大亮点是具备了自动学习和自我矫正的功能。一旦发现产品瑕疵， AI 系统呢会迅速形成异常工单，推送给终端设备。工程师校正了之后， AI 系统呢就会形成记忆，产生自适应能力，自动的去处理类似问题的能力达到80%以上。基地工程师温成斌他说，
2: 当时我们在训练这个 AI 的时候呢，我们提供的模型至少有10万多张，整个循环下来的话大概有1-2百万次的一个学习和训练。
1: 各位，以往的太阳能板导电线啊会遮挡电池片，减少了太阳能板的有效工作面，发电量低，而新研发出来的太阳能板呢把线啊隐藏在了背面，发电效率更高。根据测算，发电效率每高出1%就能够为下游电站啊节约5%的成本。而在遮挡测试当中呢，在同等条件下，当工作人员啊遮挡太阳能板同样面积之后，新研发的太阳能板比以往的太阳能板更能够带动抽水机，解决了太阳能板在户外被落叶、灰尘等遮挡之后啊发电效率降低的问题。类似这样的技术创新呢，也带动了全球光伏产业链上下游的发展。上海交通大学太阳能研究所所长沈文忠表示称啊，智能制造与技术创新并非各自为战，而是在产线上啊深度融合，彼此赋能。那么这种协同效应呢，正是中国光伏产业保持全球领先的关键所在。
3: 新技术加新产能的这个智能化的建设，我觉得两个相辅相成，才能够把这个产业做得更好，在国际上更领先。
1: 当数字化技术在工厂全链条普及应用之后啊，工人们的工作也发生了变化。基地为员工定制了学习发展计划，培养了近1000人的专业研发团队。在人工智能普及之后，工人们不仅没有失业，反而是成了管理和驯化机器人的工程师。嘉兴基地智能化项目负责人杜国祥，
0: 我们的员工的工作内容发生了变化，通过 AI 模型的训练，让我们的 AI 越来越准确，越来越智能，所以他们个人的发展跟企业的这种转型发展有机的结合起来了，同时呢，工作的这种价值更高了。
1: 嘉兴这家工厂除了是全球光伏行业首个灯塔工厂，也是一家经过认证的零碳工厂。如果说灯塔工厂代表着拥有全球顶尖的智能制造能力，那么零碳工厂呢，则是表示啊，通过数字化手段减少碳排放，并通过了相关认证。工厂的建筑都是会发电的建筑，楼顶采用了可以发电的建筑材料，不仅可以作为屋顶电站，同时呢，也能与建筑物同时设计、施工、安装。工厂的屋顶有效使用面积啊，约为15万平方米，平均年发电量超过了2000万度，相当于减少了二氧化碳排放10000多吨，减少二氧化硫排放约600吨。相比传统的屋顶光伏电站，这里的楼顶啊，具有可踩踏、抗强风、A 级防火和高效发电的功能。这种方案呢，未来啊可以大面积的应用于工业厂房、机场、展览馆、体育馆等公共建筑，为节能减排、绿色发展贡献重要力量。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副总工程师田野，
4: 我国之所以能够在灯塔工厂的发展上取得如此耀眼的成绩啊，这得益于我国在发展新质生产力、发展数字经济、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行动等一系列的重大的战略措施的一个实施。这也反映出了我国的制造业领域正处于

0: 由大到强转型的一个关键阶段。
1: 各位，智能工厂分基础级、先进级、卓越级和领航级这四个层级。金字塔尖上的卓越级智能工厂啊，不仅是自动化的集大成者，更是智能制造的最高标准。位于湖南长沙的中联重科挖掘机共享制造智能工厂，它呀是全球唯一实现全流程挖掘机智能制造的生产基地。那么在这里呢，您能够看到一个个工业机器人正在各司其职地忙碌着。他们不仅拥有能够灵活转动的机械臂，头顶呢还搭载着九个眼睛，正实时地扫描工件位置与状态。其中啊，有一个机械臂呢正在稳稳地握着拧紧轴，给一台挖掘机车身上螺栓，动作是又快又稳。即便面对上下车身合体这样的复杂工序，也能够精准地完成对接，无需人工干预。中联重科土方机械公司副总经理毛青：
2: 这是我们的一个智能的一个合车的一个装置，这个合体的话是无人化的一个操作，在原来的话是需要五个员工，现在的话通过我们这个智能化的一个机身来实现了，一个人来看一看就可以实现这种上下车的一个合体。
1: 在这座工厂里啊，近1000个工业机器人呢分布在60条高度柔性化的智能产线上，从钢板下料、焊接、机加到涂装、装配、调试，挖掘机生产的六大核心环节啊，全部由机器人包办。它们能够在复杂的脱口加工时啊，实现毫米级精度，能够在黑灯工厂模式下完成24小时无人作业，能够在智能仓储中呢自动的调度物料，还能够在空中物流系统中高效的转运，构建起了一套全流程无人化的生产体系。这些工业机器人之所以能够如此默契的协同作业，离不开工厂自主研发的智慧大脑。中联重科中科云谷总经理曾光：
3: 您可以把整个超级工厂看作是一个巨型的交响乐团，这些工业机器人就像里面的一个个的乐手，系统平台，他们进行大量的运算，把整个工厂给井井有条的给指挥起来，让整个乐团能够齐心合力演奏出一曲交响乐。
1: 除了这些经验丰富的工业机器人老员工啊，近期呢厂里还来了一批新学徒。哎，他们是谁呢？没错，人形机器人。在装配线上啊，一位人形机器人呢正在专注地对孔拧螺丝，不远处另一位正拿取冲压之后的高温板材，还能胜任焊接部位调节等等过去由人工承担的危险工种。目前啊，厂里已经有十多位赛博师傅了，在不同的工位上岗。而在产线后方呢，还有更多的人形机器人学徒，他们在等待机会呢。机器人上岗前啊，都要进行岗前培训，我们的工作人员通过不断的训练，可以提高它的速度、精度、准确度。那么为了让人形机器人能够更快的出师，厂里啊建设了拥有近百个工位的训练场，持续的开展大规模数据采集与技能训练，同时呢还打造了具身智能平台，包含云端超脑、大小脑端到端算法模型，以及从数据采集、处理、标注到模型训练、测评、推理部署的整套工具链。通过这个平台啊，所有工业机器人与人形机器人实现了互联互通，保障自主进化与生产闭环运转，为未来更高级别的智能生产打下坚实基础。中联重科土方机械公司副总经理毛青：
2: 通过软硬件协同进化形成新的生产模式，工业机器人和人形机器人集群协同作业，从现在的多品种小批量超大规模敏捷制造，进化到未来的单件个性化定制，打造自感知、自适应、自决策的新型智能工厂。
1: 我们说卓越级智能工厂的顶尖实力不仅体现在重型装备的机器人化生产上，更在对精度、可控

0: 创新要求极致的制造领域彰显优势。它的核心呢，是将全流程智能决策贯穿始终，以数据驱动体质增效，引领制造业向高端化、精细化方向发展。咱们呀，不妨再来看一个例子吧。在青岛的一家机车的自动化生产车间内，重达800斤的列车车轮正在全自动生产线上完成加工流程。这里一天呢，可以生产5列高铁加4列地铁的车轮。按照质量要求呢，新车轮必须能够跑120万公里不出问题。在车间生产指挥中心，大屏幕上啊，实时跳动着各种生产数据。数据驱动让自动化车间的每一个操作细节都处在严格标准的监督之下。你看啊，从原材料的规格检测，到加工参数的设定，再到成品的精度核验，每一步啊都有数据记录和校验，让违规操作与产品瑕疵是无处遁形。更重要的是啊，数据赋能还破解了高铁制造中的精密难题。在车轮与车轴的压装工序当中呢，车轮内径比车轴外径略小，需要施加80多吨的挤压力才能够实现小环套大轴。而每一个车轮内径，每一根轮轴外径呢，都存在发丝般的微小误差。过去啊，人工是无法精准匹配的，常常导致结合牢固度不均。好，那么现如今呢，智能算法能够自动采集每一组零件的尺寸数据，计算出黄金匹配比例，确保每一组车轮与车轴的结合牢固度完全一致，满足高铁行驶的安全要求。中车四方股份公司技术工程部副部长徐峰说，
1: 从工艺到计划再到现场信息化执行，最后信息采集闭环反馈，全流程的智能化闭环让数据贯穿始终，以智能决策推动生产提质增效。
0: 从重型机械的机器人集群作业，到高铁制造的精准数据管控，卓越级智能工厂在不同领域展现出全流程智能决策的核心能力。目前啊，全国23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覆盖31个省区市，涵盖超过80%的制造业行业大类，代表了当前我国智能制造的最高水平。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产业所助理研究员李木斋他说，
2: 卓越级智能工厂在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等各个环节都实现了对数据的实时采集和分析运用，能对产品全生命周期和供应链全环节进行智能化管控和在线优化。卓越级智能工厂更强调人工智能的全面运用，基本达成全业务流程的智能化决策。这种全流程的智能化管控不仅提升了企业自身的竞争力，更为行业树立了转型的榜样。
0: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坚表示说，人工智能在制造领域的运用，在提质、增效、降本、减碳上取得了显著成效。
3: 人工智能就可以看到整个生产过程你看不到的那些瑕疵或缺陷，可能整个生产的过程会改变，那生产的效率可能以你肉眼看不到的方式也会改变，这个非常值得期待。
0: 从高铁车轮的精准压装到智能算法的实时决策，数据正在成为工厂里最懂生产的新师傅。当生产车间的智能化已经跑出了加速度，这场变革如何从制造端向创新源头延伸呢？当黑灯工厂不再稀奇，黑灯实验室又会带来怎样的惊喜呢？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环球财富故事，稍后凯钦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精彩讲述。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2到14号，受台风巴威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降雨。台湾岛、华东、华北东部、东北地区中南部、西北地区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16到18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淮及西南地区东部等地将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19号前后，华南及云南等地将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未来11到14天，华北东部、东北地区南部、黄淮、江淮、华南及西南地区等地累计降雨量有20到40毫米，部分地区有60毫米以上。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2026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日前揭晓，本届全球奖共有11家企业获奖，其中3家企业来自中国，获奖数量居全球首位，分别来自环境与健康两大领域，相信将助力相关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全球，在人类健康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贡献力量。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设立于2022年，是一项专门面向全球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的国际性奖项，旨在表彰运用知识产权驱动创新，为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价值的市场主体。截至今年，该奖项已经连续举办了5届，而中国企业也连续5年获奖，这充分彰显了中国企业的创新活力与国际竞争力。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副总干事希尔维·福尔班点赞说，这些奖项表明中国企业、中小企业甚至初创企业在极具创新性又极具实际应用价值的领域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对于获奖企业来说，这份荣誉不仅是对创新成果和知识产权战略的认可，也为企业进一步拓展国际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5: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6: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7: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8: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受强台风巴威影响，我国东部沿海部分地区发生强降雨天气，引发严重险情灾情。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对福建、浙江启动国家防汛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近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开展防汛防台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杭州湾跨海大桥从11号的19时30分起双向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受9号台风巴威影响， 杭州市已启动防台风一级应急响应。自7月12号6时起，地铁全线网将采取停运措施，恢复时间另行通知。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1号发表声明表示，伊朗将继续坚持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政治路线，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不会因领导人遇难而改变既定政策方向。穆杰塔巴再次将美国和以色列列为已故最高领袖及其他遇难者遇难事件的责任方，表示伊朗将继续追究其责任，并强调将做出报复回应。他还表示，对美以追责是伊朗人民的共同要求，这一目标不会因领导层变化而改变。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通报，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近期地区局势交换意见。达尔和费萨尔对今年6月美国与伊朗签署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后地区局势仍持续升级深表关切，并一致认为新一轮冲突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只会削弱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努力。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日本防卫省10号透露，自日本陆上自卫队佐贺驻地去年7月部署美制鱼鹰运输机以来，这款运输机在佐贺机场起降已超过3000架次。部分佐贺县居民表示，对相关驻地军事训练活动产生的噪音、渔业干扰，尤其是被迫卷入战事的风险感到担忧。摩尔多瓦总统桑杜11号宣布提名瓦西里·托凡为新政府总理。根据该国宪法，获提名的总理人选需向议会提交施政纲领和内阁成员名单，并在15天内提请议会进行信任投票。摩尔多瓦前总理蒙泰亚努本月3号宣布辞职，桑杜7号签署法令，任命尤金·奥斯莫切斯库为临时总理。临时总理自8号起履职，直至新一届政府成立。11号，新西兰克莱斯特彻奇举办为期2天的乐高积木展，来自新西兰全国各地的乐高积木爱好者展出各自的积木模型、创意作品等。该展览是新西兰最大的乐高积木展，每年7月举行。由中国航空技术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和中国地质工程集团公司联营体承建的斯里兰卡坦布泰加马供水项目10号在斯里兰卡中北部城市阿努拉德普勒竣工，斯里兰卡总统迪萨纳亚克出席竣工仪式。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0: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9: 分享商业逻辑，发现商业价值。各位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财富故事，我是主持人海清。曾经啊，只存在于科幻片当中的场景，如今呢，正一步步地走进现实。实验室全程无人操作， AI 自主完成各项实验，人工智能正悄然重塑传统实验模式，一场科研变革正在发生。凌晨3点，在连云港一个无人值守的实验室里，机械手精准起落，有条不紊地忙碌着。这里就是国内化工行业首个聚焦丙烯腈检测的 AI 黑灯实验室。走进这个实验室，没有忙碌的工作人员来回穿梭，只有设备指示灯和轻微的机械运转声。一件件样品从进样、检测、出报告到废液处理，全流程都是由机器人自动完成。各位，和传统实验室相比啊，AI 实验室把原本需要几个房间、十几道人工工序才能够完成的检测，凝聚在了这一个个只有几平方米大的工作站里。而运送机器人，他们在 AI 大脑的指挥下，会把样品精准地送到相应的工作站里，整个过程不需要人工的参与。 而在传统实验室，那些需要人工非常小心翼翼、高度专注地对样品进行开盖、移液等等高危的动作，在 AI 实验室被重新定义。在 AI 大脑的指挥下，87台精密仪器、56台机器人协同作业，整套系统自己调度、自我管理，在3.5小时内啊，就能够完成一整套的检测流程。实验室技术员何冰，
11: 那它背后呢，是一套特别强大的大脑来指挥着这些设备啊，包括我们的这个视觉识别系统，实时的向我们的这个大脑去传送它的行进轨迹。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调度系统就开始介入，让它以最快最优的路径去实现它整个这个样本屏的工作站的这个流转。
9: AI 实验室让检测效率大幅度提升的同时呢，检测精度也更高。而在工作人员们看来啊，自动归档、全程可追溯的海量检测数据更是一笔无形的财富。在一家丙烯腈的年产能为104万吨的石化企业里， AI 实验室的改造带来的收益十分可观。公司智能化副经理刘海浪，
12: 我们测算下来一年是对我们人员的这个工作量节省至少50%，可能是在600万左右。这是只是一个直接的经济效益成本，那咱的数据计算价值是没法去估量的。
9: AI 赋能科研改变的不只是实验方式，更是一群人的职业轨迹。薛峰是该企业一名十几年的老检测员了，在他以前工作的检测实验室啊，进入这里需要穿上全套的防护服，尽管全副武装，但是啊，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呢，还是不可避免的会产生一些危险元素。为什么呢？因为啊，丙烯腈虽然是一种重要的有机化工原料，但是是属于有毒气体，皮肤直接接触会引发过敏甚至是中毒。好了，现在 AI 黑灯实验室的落地为这份辛苦的工作画上了句号。如今啊，有几十位同事像薛峰一样，从一线的分析岗位转成了设备运维等技术岗，开启了全新的职业发展路径。
13: 这个环境下，这个防护等级，这个工作强度，那是相当的一个困难的。一个是很笨重，再加上我们这个口罩又是密不透风的，再加上防护眼镜，其实它就是防护带了很多呢，其实对你的操作，所有的操作都是非常的不便捷的。那往往我们在夏天的时候，正常操作人员在忙碌了3个小时之后，我们把防护服脱下来之后，我们的工作服基本上里面都是湿的，都湿透了。所以说这个环境我们觉得是特别的辛苦。
14: 黑灯实验室它的初衷就是要把人和危险的这种样品、这种风险彻底隔绝开，因为在自动化检测的时间，你只需要去盯着这个系统的监控，如果它正常运行，你是不用干扰它，能提升它个人的这种素养，能提升它的价值，可能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9: 我们说啊，在科学实验中呢，试剂的精准称量是最令实验人员头疼的了，操作往往只能依靠工作人员多年经验积累的手感，分毫之差就会导致实验结果是大相径庭，十分考验实验人员的耐心与操作功底。池海鹏创立 AI 黑灯实验室，最初就是想解决科学实验里的精准取样难题。戴纳科技董事长池海鹏说，
15: 那我们听起来就是一个玄学，那玄学我们怎么能把它复原？当我们去了解了一下它的手感到底有哪些部分来组成，比如说是不是跟它提起的时候拉丝的长度有关啊？那跟手的感觉还有我们提起的速度有关。那通过这些办法呢，我们去把它所有的细节都进行量化。我们知道这个如果达到1/1克精确度，那就非常难了。我们可能是一个脉搏的抖动就会导致它过量。经常的做法我们会看到拿一个小的勺，用手拍手腕的位置，让它一点点的抖动，一点点的掉落，才能去达到我们1/1克的这个准确度。
9: 这种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所谓手感，曾经是自动化设备难以逾越的鸿沟。研发团队反复拆解动作，打磨算法，将抽象的操作经验细化为速度、 力度、角度等可量化参数，再交由 AI 不断的学习训练。最终，设备不仅完美复刻了资深科研人员的操作手法，精准度呢，更是有了大幅度的超越。陈海鹏介绍说啊，原来大概平均要错20次才能够对一次，需要45分钟左右才能够取一个样品。那么现在呢，通过这种算法，平均1分多钟就能够取一个样品，

0: 并且他只要对一次，会永远对。池海鹏说了，越来越多的企业，他们亲眼见证了 AI 黑灯实验室所带来的颠覆性改变。从去年开始啊，整个行业的市场需求迎来了爆发式增长。
1: 甚至我们遇到很多客户，我们就把真实的这个录像，我们的视频放给他们看，他们都说这是你们作假，完全不相信。近几年我们也交付了大量的这种真实运行的场景，完全无人大的这个实验室场景，这才是很多用户相信。现在的对比，黑灯实验室的市场的咨询的需求量增加了10到20倍。那从我们公司呢，黑灯实验室团队从刚开始的不到10个人，现在呢已经200多人的团队。
0: 在上海交通大学张江高等研究院，一个全流程 AI 无人实验室最近啊正式投入使用。与传统的实验室有根本的不同，过去呢设备靠墙而放，实验室中央是人走的路，那么现在呢所有核心设备啊被集成在了中央的智能实验岛上。那么岛台之间溜出的通道是做什么用的呢？答案来了，属于啊静静穿梭的智能小车。您猜到了吗？他们正是这座无人岛上的专职物流员，精准衔接每一道工序，取代了科研人员来回奔走的脚步。正因为如此，这里才能够成为7x24小时黑灯实验室，依靠智能调度实现无人干预，将实验效率呢提升至全新量级。驱动这间实验室加紧运转的源头是来自生产一线具体的烦恼。例如一家生物制造企业急需一种更强大更耐用的工业酶，可以把工业酶理解为生产线上的一个关键的生物零件。在工业中啊，工业酶能够精准的合成与制造，每个生产企业的产品不同，就需要找到一种全新的适合自己的新的工业酶产品。那怎么把这些需求转化为全新的产品呢？各位，在这个实验室里啊，首先是生产方和这里的科研团队明确要什么样的产品，科学家给他定义好标准，具体要多耐热，在什么环境下工作，效率指标是多少，这些具体的要求就构成了交给 AI 的精准任务清单。好了，下达了研制任务之后，后边啊就看 AI 的了。由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开发的科学发现平台，首先要当情报员，快速地刷完全球海量的文献，找到关键线索。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工业酶就是一种功能独特的蛋白质。第二呢，当设计师，凭借着学习过亿万种蛋白质规律的 AI 模型，在无数可能当中快速推演出最优的设计方案，方案行不行必须用实验来说话。第三，当翻译官， AI 啊会自动将设计方案翻译成机器能够直接执行的指令，发送给自动化实验环节。上海交通大学洪亮教授表示说，智能系统既提高了生产效率，也突破了知识边界。
2: 从效率上而言，我们过去做一款蛋白质产品少则3年，长则5到10年，现在用这一套大模型推理专用模型设计再自动化迭代的方法，我们现在做一款蛋白产品3到6个月就实现了筛选，1年以内一定能出产品，现在十几款产品都是这么做的，极大提高了效率。就像以前我们是在大海捞针，所以很慢，现在在碗里捞针就很快。第二个是呢，突破边界啊，比如说我们给一家药企做了个极度耐碱的一个蛋白，它在非常非常浓的碱里都能正常工作。我们还在顶刊上发表了文章，但我们在文章里明确承认了我们是做出来这个蛋白，而且产业化也应用了，但是在结构上我们依然不理解。这就是 AI 加自动化的另外一个能力，突破了我们知识边界和框架，做出更好的蛋白，让我们很兴奋。
0: 可以说在无人实验室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精准的自动化，更是当地全力构建的产业出题、科学家答题、人工智能解题的这种创新生态。这就意味着未来各行各业的研发都可能被重塑，让好成果更快地问世，这就是人工智能加催生的新质生产力。 从蛋白质设计到药物筛选，从材料研发到工艺优化，黑灯实验室正在打破传统科研的边界，让创新从人的灵感走向数据驱动。当 AI 学会做实验、跑数据、找规律，科学家就能够把更多的精力啊投向更具创造性的顶层设计了。而同样的逻辑呢，也正在生态环保领域落地生根。在这场智能化浪潮中，实验室里的精准分析正在与山川湖海的实时监测遥相呼应，让科技不仅服务于生产效率，也守护着绿水青山。近年来，各地生态监测技术啊不断的迭代升级，一批自主研发、精准高效的生态监测高科技陆续上岗。不管是白天还是深夜，杭州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内的全自动水质智能分析实验室都能够自己忙碌。来自西湖、钱塘江等多个流域的150多个水样瓶，在这儿开启全程智能化旅行，开盖、混匀、定样取样，每一份样品被智能指派分析方法和检测设备。由于能够24小时不间断运行，机器努力值夜班，效率相对人工提升了8倍以上。智能化监测技术啊，还在不断的迭代升级呢。黑灯实验室里完成的主要水质分析指标，比两个手指头大不了多少的微流控芯片都能够搞定。搭载微流控芯片的智能机器狗，大步走到河边就位，将脑袋上采样器探入水中，水样输入芯片，由传感器转成电压信号，只需要5分钟就可以检测出水质情况，真是滴水出树啊！浙江省杭州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副主任王毅毅表示说，这位日均能够行走20000步的硬核员工，已经加入了环保守护者的队伍。
3: 在环境突发的污染事故，以及人员不是特别方便到达的时候呢，就会用上它。它现在目前是国内首个搭载这个水质监测分析设备的四足机器人。
0: 在浙江省鳌江入海口南岸，龙岗600亩红树林迎来了专属的体检医生。宁波大学科研团队打造的红树林功能性状感知无人机系统，就是穿梭在林间上空的巡检专员。小家伙一身双配置，把高光谱相机、激光雷达两大独门装备随身搭载，短短的30分钟，整片红树林的长势健康数据就能够悉数汇总。从前繁琐沉重的野外体检工作被他轻松拿下。宁波大学地理科学与遥感技术学院助理研究员王玉仙他说，
4: 如果是最传统的方式，我们需要实地非常多的工作人员下到我们林子里去采样，把叶片采回来再繁衍，它可以实时的进行一个计算，在野外实地就能观测到我们红树林的一个实时的健康的状态。
0: 水上滩涂都有科技帮手助手，深山密林同样迎来智能安保队员。随着生态持续向好，野生兽类种群是日渐的壮大，人与野生动物偶遇的频次越来越高，如何兼顾村民安全与动物栖息成了管护难题。在东北林业大学一套智能防控系统化身山林守门卫士，化解了人兽相遇的危险。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地学院教授姜广顺，
5: 来看，有虎的报警信息了，会以短信的形式呢，第一时间传到平台。如果在1公里的范围之内呢，我们就会处发相应的气味驱离装备啊，还有超声驱离装备。然后呢，整个过程呢，全都是智能化和自动化的。
0: 从水质监测的黑灯实验室，到红树林巡检的无人机系统，从人虎冲突的智能预警，到松花江的数字孪生水网，人工智能正深度嵌入生态治理的每一个环节。过去环保监测靠的是人跑腿儿、眼看、手记，现如今呢 ，AI 让机器替人熬夜值班。过去发现问题是回头看的被动响应， 现如今呢，借助大模型和实时感知网络，能够做到预见、

0: 碳，并且优化未来。 AI 与生态治理的结合已经从试点验证进入场景规模化应用的新阶段了。在环保领域外，另一个黑灯实验室的应用在能源领域同步上演。随着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提高油气采收率，全国重点实验室呢，正在将人工智能、大数据、数字孪生等先进技术与二氧化碳驱油技术深度融合，打造智能化的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体系。在这里，我们身边最常见的二氧化碳摇身一变成为了地下深处的采油能手。而实验室建设人工智能分子设计平台与机器人黑灯实验室呢，让研发效率实现了指数级的提升。提高油气采收率，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刘卫东说，
1: 这套人工智能加实验室的研发平台，使我们实验室装上了人工的大脑和机械的手臂，使我们整个的研发周期从数年降低到了几个月，未来我们可以把这个时间进一步降低到几周。
0: 在实验室数字孪生指挥中心中，有一个巨大的电子屏幕，上面实时地显示着全国各大油田注碳项目的运行数据。实验室的科研人员可以在千里之外实时地监控每一口井的运行状态，持续优化技术细节，迭代升级开采方案，让采油固碳的综合效能呢持续的释放，提高油气采收率。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吕伟峰说，
2: 我们这家重点实验室保证国家的能源安全，保证国家的采收率呢有一个这个提升，那么也保证了国家现在的2亿吨的石油的和天然气的这个稳产，那么同时实现了二氧化碳呢可以有效的进行这个驱油和埋存，为了实现国家的双碳的目标呢提供一个保障。
0: 无论是高危岗位告别人工检测，还是深夜实验室 AI 自主运行，目前 AI 在提高科研实验效率、拓展研究边界方面已经是展现出了巨大的潜力。事实上，一场由算法驱动的科研革命已经是悄然降临。过去新材料研发要3-5年甚至是10年，现在可能几个月就搞定了。以前几百上千次枯燥重复实验， AI 也许几十组就能够精准跑完。 AI 正给科研装上智慧大脑，这场变革背后是一本厚厚的政策本。咱们先来看国家层面，2023年我国就启动了人工智能驱动的科学研究的专项部署。在国家发布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中，人工智能加科学技术放在了六大行动之首，就是要加速从0到1的重大发现。全国一盘棋，各地也是抢着干。北京出台全国首个科学智能专项政策，加大了对科学智能领域的投资力度。安徽拿出了200亿 AI 产业主题基金，对科研 AI 应用基地按照最高1000万元补助。江苏计划每年部署100项左右的基础研究项目，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向科学研究各领域全面融合赋能等等。这套完整的支撑体系将加速催生更多重大科研突破，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筑牢根基。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海钦，代表编创人员林北、小磊、陈思年，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我们也欢迎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节目。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好，让我们下期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Extreme heat， Extreme 极端的， Extreme heat 的是极端高温。 欧洲极端高温，哪些国家面临的代价最大？现在欧洲媒体以此为题报道说，受劳动生产率下降和降温需求增加的影响，极端高温可能成为欧洲经济增长的主要拖累因素。到2030年，持续的 extreme heat 极端高温会导致部分国家的经济产出下降7%。数据显示，法国将会是欧洲国家中受高温影响最严重的国家，未来5年经济损失将高达2090亿欧元，德国和西班牙的损失均为1000亿欧元左右。尽管多国已经意识到高温损害经济，但是研究发现，欧洲没有哪个主要经济体为 extreme heat 极端高温带来的后果做好了充分准备。
3: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5: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6: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就会很开心。
7: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8: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5: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3: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受强台风巴菲影响，我国东部沿海部分地区发生强降雨天气，引发严重险情灾情。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对福建、浙江启动国家防汛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近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开展防汛防台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杭州湾跨海大桥从11号的19时30分起双向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受9号台风巴威影响，杭州市已启动防台风一级应急响应，自7月12号6时起，地铁全线网将采取停运措施，

0: 派表示，对美以追责是伊朗人民的共同要求，这一目标不会因领导层变化而改变。巴基斯坦外交部十一号通报，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近期地区局势交换意见。达尔和费萨尔对今年六月美国与伊朗签署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后地区局势仍持续升级深表关切，并一致认为新一轮冲突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只会削弱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努力。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日本防卫省十号透露，自日本陆上自卫队佐贺驻地去年七月部署美制鱼鹰运输机以来，这款运输机在佐贺机场起降已超过3000架次。部分佐贺县居民表示，对相关驻地军事训练活动产生的噪音、渔业干扰，尤其是被迫卷入战事的风险感到担忧。根据越南媒体十一号报道，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突发故障并倾覆，目前已造成15人死亡。报道说，事发快艇载有32名印度游客、3名船员和1名工作人员。救援人员已找到船上全部36名人员，21名幸存者中18人情况严重，已被送医救治。目前事故的原因正在调查当中。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的消息，南大西洋南桑威奇群岛附近格林尼治时间11号10时26分及北京时间18时26分发生6.4级地震，震源深度为46公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向现代科学进军号召下，东方红刺破苍穹。改革开放后，在八六三计划支撑下，神舟遨游天际，新中国科技事业走出了一条从艰难拓荒到奔赴星辰大海的奋进之路。步入新时代，我国科技创新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嫦娥起舞广寒宫，悟空慧眼察奥秘，北斗之网定时空，这些重大科技成果不仅彰显我国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华丽转身，更为世界科技进步贡献了不可或缺的中国方案。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一书，深入解读嫦娥、鹊桥、天宫、神舟等重大科技成果中国名背后的故事，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科技成果内涵的丰富和升华，彰显了科技创新与文化自信的深度融合。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在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这本书中，你能够触摸到重大科技成果的命名底蕴。嫦娥寄托千年奔月梦想，蛟龙

承载深蓝探索雄心，天问延续屈子求索精神。这些充满诗意的命名不仅是一种文化符号，更是历史长河中的精神接力，让重大科技成果焕发出文明的光辉。每一个名字还是一把钥匙，解锁了传统与现代的对话，让冰冷的钢铁之躯承载起文明的温度。在书中，你能够了解到重大科技成果核心技术突破的奥秘。当中国天眼射电望远镜用500米口径网住宇宙电波时，其主动反射面技术正在重塑人类观测深空的规则。天宫空间站的机械臂融合了仿生学与精密控制技术，能在太空中完成毫米级抓取。这些技术突破不是实验室的孤芳自赏，而是用自主创新之笔书写的国家发展方程式，见证着中国科技的历史性跨越。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科技创新既面临着历史性机遇，也肩负着时代责任。当嫦娥六号带回越被珍贵的月壤，当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服务能力覆盖全球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时，中国正以科技向善的文化理念，让中国科技更好地增进人类福祉。当国际科学界开始用嫦娥、北斗标注人类探索的坐标时，这既是世界对中国贡献的认可，也是中华文化在科技维度实现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接下来就为您选读《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

火眼破混沌，金睛识虚空，悟空号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身穿金甲亮堂堂，头戴金冠光映映，手举金箍棒一根，足踏云鞋皆相称，名吴承恩。西游记塑造了孙悟空威风凛凛，气概非凡，一路降妖除魔，护师西行历万难的经典形象。他机智过人，常施妙计破敌阵，他勇猛无比，敢与天地争锋芒。取经路上历经99-81难，终成正果。孙悟空的形象深深镌刻在人们的心中，成为不屈不挠、勇敢智慧的化身。如今为了揭开宇宙神秘的面纱，探寻未知世界的真容，另一只孙猴子也踏上了上天取经之路。它就是2015年12月发射升空的我国第一颗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悟空号。它的升空标志着我国空间天文卫星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开启了我国空间科学新篇章。为了捕捉暗物质粒子，探索暗能量，这位悟空正在太空中凭借火眼金睛穿梭于距离地面大约500千米的太阳同步轨道上。2017年11月，自然杂志在线发表了中国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悟空号的首批成果，包括当时全球精度最高的电子宇宙射线能谱。中国科学家发现在能谱上1.4万亿电子伏处出现了一个尖峰。经过理论物理学家和天体物理学家的分析，它很有可能是暗物质湮灭后出现的新粒子。正可谓眼如朗星照四方，耳听八方显神通。这个现实中的孙猴子还有哪些神通？上天取经的路上经历过哪些故事？让我们共同来一探究竟。石破尘飞猴出世。孙悟空诞生于娑婆世界东胜神州傲来国花果山，自仙石孕育而生，为了学艺而漂洋过海拜师于须菩提祖师。

得名孙悟空。他身如玄铁百炼成，火眼金睛变妖邪，金箍棒一挥，山河震动，妖魔惊惧，足踏云邪，翻山越岭，如履平地。大家都知道，他拥有一双明辨妖邪的火眼金睛，这眼睛又是如何练成的呢？在《西游记》第七回《八卦炉中淘大圣，五行山下定心缘》中有详细描绘。那老君到兜率宫，将大圣解去绳索，放了穿琵琶骨之器，推入八卦炉中，命看炉的道人架火的童子，将火扇起锻炼。原来那炉是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八卦，他即将身钻在巽宫位下。巽乃风也，有风则无火，只是风搅的烟来，把一双眼炒红了，弄作个老害眼病，故唤作火眼金睛。第九十一回，金平府元夜观灯，玄英洞唐僧供状写道：大圣闪火眼金睛，仔细观看，认得是年月日时四值公曹使者，引相化形而来。第九十四回，四僧宴月御花园，一怪空怀情欲喜中，孙悟空直言自己这双慧眼能够看透真相与本质，帮助自己惩恶扬善。老孙的火眼金睛，但见面就认得真假善恶，富贵贫穷，却好施为，辨明邪正。孙悟空以其鲜明的性格特质，机敏果敢，爱憎分明，赤胆忠心，成为《西游记》中最富魅力的形象。他自封齐天大圣，公然挑战天庭秩序，以金箍棒独战十万天兵，这种桀骜不驯、敢于抗争的叛逆精神，成为其最动人的精神底色。看似顽劣不羁的外表下，却藏着一颗细腻通透的心。他的火眼金睛能洞穿妖魔伪装，七十二变化可解万千危机，在取经路上屡次以智谋与勇气拯救师徒四人。正是这种外显的张扬与内里的敏锐，使他超越了单纯的英雄形象，成为中国文化中不屈不挠、追求自由的经典符号，数百年来深受世人推崇。神话笔墨赋予孙悟空挑战天威、追寻真相的不羁之魂，这叛逆背后深植着华夏破除迷障、求索本真的精神根脉。从齐天大圣洞穿虚妄的火眼，到科学探测卫星洞察寰宇的慧眼，那股向未知进发的永恒冲动，如同划破时空长夜的灯塔，在无垠宇宙的黑暗中指引着文明探索的永逸航程。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被命名为悟空，其灵感正源自《西游记》中的齐天大圣孙悟空。正如孙悟空拥有洞察一切的火眼金睛，悟空号暗物质探测卫星也具备在浩瀚的太空中精准识别暗物质踪迹的能力。其名中的悟字寓意领悟与探索，而空字则指向广阔的太空。因此，悟空这个名字不仅形象地表达了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的任务，领悟并探索太空，还寄托了中国人通过悟空号揭开宇宙奥秘的美好愿望。冷暗幽灵何处寻？在我们所处的宇宙中，潜藏着一群神秘的隐形居民，暗物质。他们如同宇宙中的幽灵，虽不可见，却无处不在，用无形的引力之手悄然塑造着星系的命运。他们看不见，摸不着，无处不在，却又行踪诡秘，甚至能穿透我们的身体而不被察觉。尽管科学家们通过多种间接证据推测了暗物质的存在，但至今仍未直接捕捉到它的踪影。科学家们认为，宇宙中可能存在一种既不发光也不吸收或散射光线，
更不参与电磁作用的暗物质。

0: 我们不仅无法用肉眼看到它，也无法使用光学或电磁波观测设备观测它。这种物质数量还非常惊人，目前研究认为宇宙有 4.9% 的普通物质，26.8% 的暗物质和 68.3% 的暗能量组成。这意味着整个宇宙中我们能看到的普通物质仅占了不到 5%， 而暗物质和暗能量则占据了绝大部分。既然看不到也观测不到，那暗物质是怎么被发现的呢？暗物质的发现源于一个惊人的观测结果。根据万有引力理论，宇宙中有很多像银河系一样的星系，这些星系中又有上千亿颗恒星，它们像无数旋转的陀螺，以极快的速度运行着。我们知道，星系里的恒星不会被甩到星系之外，是因为引力的相互作用让大家团结在一起。那么按照引力的理论推导，越靠近星系外侧的恒星，其旋转速度应该越低。但事实并非如此。科学家发现，即使到了星系的边缘，恒星的旋转速度还是非常高，这违背了常规的认知。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质量巨大的星系维持着超高的旋转速度呢？科学家提出，或许在星系中存在着一些我们看不见、摸不着的暗物质，它提供了引力的相互作用，使整个星系不会分崩离析。可是为了验证这个假设，各国科学家八仙过海一般，采用大型电子对撞机、地下实验室、暗物质卫星，却始终难以描绘出暗物质，哪怕半个身影。我国科学家也派出了强大的悟空，他的火眼金睛帮助分辨幽灵的真面目。目前有三位遨游在太空中的暗物质猎手较为出名，分别是安装在国际空间站上的阿尔法·茨普伊二号、美国宇航局的费米伽马射线太空望远镜，以及我国的悟空号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我国的这只孙猴子长得并不圆头圆脑，外观反而方方正正，更像一块银色的四层蛋糕，从上到下装备着四大探测器：速闪阵列探测器、硅阵列竞技探测器、 BGO 锗酸铋量能器和中子探测器。虽然它没有携带金箍棒，却带了300多根60厘米长的水晶棒，这些漂亮的水晶棒能够对入射粒子的能量进行极为灵敏的测量。值得骄傲的是，据悟空号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常进介绍，迄今为止，悟空号是世界上观测能段范围最宽、能量分辨率最优的空间宇宙线探测器，它平均每秒捕捉60个高能粒子，可以对10亿电子伏特到数十万亿电子伏特量级之间的电子、伽马射线等宇宙线粒子进行测量。也就是说，它的视力相当于人眼的数万亿倍。正是因为有如此惊人的视力，它才被我们称为火眼金睛。2017年11月，研究团队发布首批科学成果，获得世界上迄今最精确的高能电子宇宙线能谱。2019年9月发布第二批科学成果，获得10000亿至10000000亿电子伏特能区精确的质子宇宙线能谱，并发现新的谱结构。2021年5月发布第三批科学成果，绘出迄今最精确的高能氦原子核宇宙线能谱，预示可能存在一处未知的临近宇宙射线加速源。可以说，悟空号为人类观测宇宙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为人类探索暗物质提供了关键性数据。目前，太空中的这只孙猴子依旧忙碌地奔跑着，它毅力惊人，已经在轨运行近10年，如齐天大圣一般，用它的火眼金睛探测到了超150亿个空间高能粒子。 再要上天取真经。在古典名著《西游记》中，孙悟空历经981难，护送唐僧取得真经。而在现实世界中，悟空号暗物质探测卫星成了被守护的对象。在取经的道路上，正是无数科学家克服重重困难，才使得他成功升空。回看2011年悟空号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立项之前，我国空间科学卫星的数目几乎是零。短短十余年间，我国是如何从零起步，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这就不得不提到常进院士的卓越贡献。1998年，常进在德国担任访问学者期间，得知美国即将在南极启动一个名为宇宙射线观测的项目。当时，他提出一种创新的方法，能够在不改动硬件的情况下观测高能电子和伽马射线，并成功说服美国科学家将探测器送至瑞士加速器进行测试。结果证明他的方法完全可行。2000年底，一个体积达几千立方米的气球在南极上空升空，并在37千米的高空完成了高能粒子的观测任务。令人惊喜的是，观测到的高能电子流量远超模型预测。这些异常数据如同太空中出现的惊叹号，预示着将有新的科学发现。常进第一时间联想到了暗物质，这个长久以来盘旋在他脑中的概念。如果观测到的高能电子和伽马射线数量远超预期，那么超出预期的部分很可能就源自暗物质。这次发现为常进指明了新的研究方向。2008年，他在《自然》杂志上发表文章，介绍了宇宙高能电子的异常观测结果。这一发现被美国物理学会和欧洲物理学会评为当年物理学领域的重大研究突破，为暗物质的研究带来了希望的曙光。然而，气球在空中的观测时间毕竟有限，仅能持续20多天，且观测精度有限。为了开展更深入的研究，常进意识到，更好的工具无疑是卫星。从2002年起，常进坚持不懈地申请太空暗物质探测计划。2011年，悟空号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正式立项。作为悟空号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总设计师，李华旺带领其团队对卫星进行了精心的设计和优化，努力使卫星的有效载荷和整星重量比达到罕见的 75%，有效节约了数千万元的运载火箭成本。星海浩瀚无比，探索永无止境，每一个微小的数据都可能是揭示宇宙奥秘的钥匙。正是科学家无数个日夜的辛勤付出，为人类撰写着最激动人心的宇宙探秘新篇章。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一会儿见。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2到14号，受台风巴威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降雨，台湾岛、华东、华北东部、东北地区中南部、西北地区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16到18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淮及西南地区东部等地将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19号前后，华南及云南等地将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未来11到14天，华北东部、东北地区南部、黄淮、江淮、华南及西南地区等地累计降雨量有20到40毫米，部分地区有60毫米以上。
2: 环球资讯， 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2026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日前揭晓，本届全球奖共有11家企业获奖，其中3家企业来自中国，获奖数量居全球首位，分别来自环境与健康两大领域，相信将助力相关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全球，在人类健康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贡献力量。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设立于2022年，是一项专门面向全球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的国际性奖项，旨在表彰运用知识产权驱动创新，为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价值的市场主体。截至今年，该奖项已经连续举办了5届，而中国企业也连续5年获奖，这充分彰显了中国企业的创新活力与国际竞争力。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副总干事希尔维·福尔班点赞说，这些奖项表明中国企业、中小企业甚至初创企业在极具创新性又极具实际应用价值的领域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对于获奖企业来说，这份荣誉不仅是对创新成果和知识产权战略的认可，也为企业进一步拓展国际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
2: 感知全球脉动，
4: 从耳边到指尖，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5: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6: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7: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8: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9: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2: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受强台风巴菲影响，我国东部沿海部分地区发生强降雨天气，引发严重险情灾情。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对福建、浙江启动国家防汛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近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开展防汛防台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杭州湾跨海大桥从11号的19时30分起双向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受9号台风巴威影响，杭州市已启动防台风1级应急响应，自7月12号6时起，地铁全线网将采取停运措施，恢复时间另行通知。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1号发表声明表示，伊朗将继续坚持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政治路线，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不会因领导人遇难而改变既定政策方向。穆杰塔巴再次将美国和以色列列为已故最高领袖及其他遇难者遇难事件的责任方，表示伊朗将继续追究其责任，并强调将做出报复回应。他还表示，对美以追责是伊朗人民的共同要求，这一目标不会因领导层变化而改变。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通报，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近期地区局势交换意见。达尔和费萨尔对

0: 今年六月美国与伊朗签署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后，地区局势仍持续升级，深表关切，并一致认为新一轮冲突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只会削弱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努力。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日本防卫省10号透露，自日本陆上自卫队佐贺驻地去年7月部署美制鱼鹰运输机以来，这款运输机在佐贺机场起降已超过3000架次。部分佐贺县居民表示，对相关驻地军事训练活动产生的噪音、渔业干扰，尤其是被迫卷入战事的风险感到担忧。摩尔多瓦总统桑杜11号宣布提名瓦西里·托凡为新政府总理。根据该国宪法，获提名的总理人选需向议会提交施政纲领和内阁成员名单，并在15天内提请议会进行信任投票。摩尔多瓦前总理蒙泰亚努本月3号宣布辞职。桑杜7号签署法令，任命尤金·奥斯莫切斯库为临时总理。临时总理自8号起履职，直至新一届政府成立。11号，新西兰克莱斯特彻奇举办为期2天的乐高积木展，来自新西兰全国各地的乐高积木爱好者展出各自的积木模型、创意作品等。该展览是新西兰最大的乐高积木展，每年7月举行。由中国航空技术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和中国地质工程集团公司联营体承建的斯里兰卡坦布泰加马供水项目10号在斯里兰卡中北部城市阿努拉德普勒竣工，斯里兰卡总统迪萨纳亚克出席竣工仪式。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向现代科学进军号召下，东方红刺破苍穹。改革开放后，在八六三计划支撑下，神舟遨游天际，新中国科技事业走出了一条从艰难拓荒到奔赴星辰大海的奋进之路。步入新时代，我国科技创新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嫦娥起舞广寒宫，悟空慧眼察奥秘，北斗之网定时空，这些重大科技成果不仅彰显我国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华丽转身，更为世界科技进步贡献了不可或缺的中国方案。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一书，深入解读嫦娥、鹊桥、天宫、神舟等重大科技成果中国名背后的故事，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科技成果内涵的丰富和升华，彰显了科技创新与文化自信的深度融合。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这本书包含揽月篇、飞天篇、逐日篇、探火篇、近海篇等八个篇章，每篇精选2到3个具有代表性的科技成果，辅以详实史料与生动解读，深入剖析科技与文化的交融共生，展现科技背后的文化底蕴与精神力量。谈起本书的诞生，作者表示，源于一个朴素的初心，让那些承载民族智慧的大国重器褪去高冷的外衣，以更温暖、更接地气的方式走进公众的视野。书中写道，为此我们开启了一场更为深远的命名考古之旅，在《诗经》《楚辞》中探寻命名的灵感，在大国重器里捕捉技术的精妙，从背后故事中挖掘科学家精神的瑰宝。此书既是对中国科技创新成就的一次全景式记录，更是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为了让读者都能畅游其中，作者摒弃了冰冷的术语，注重表达的亲和力。例如，玉兔月球车的技术难题功课被写成兔儿当自强的成长日记，墨子寻天望远镜的观测原理则化作宇宙级浪漫的情书，科学的严谨与文学的灵动相得益彰。翻开书页，揽月、飞天、逐日、探火等篇名勾勒出中华民族探索真知的浪漫轨迹，细读其中，您将见证嫦娥月球探测器如何从古诗词中汲取灵感，又如何在月背烙下中字的印记。您将知晓祝融号火星车如何以火神之名点燃星际探索的文明火种。您还将跟随悟空号卫星一同在浩瀚宇宙中追寻暗物质踪迹。这些重大科技成果的名字是理性与浪漫的完美交融，是今人与先贤跨越时空的心灵共鸣。在书中，您能够感受到重大科技成果背后的科学家精神。30年潜心磨砺的北斗人，用磨蛋的指纹雕琢航天精度；大山深处坚守的天眼追梦人，以青春丈量宇宙尺度。这些科技工作者将两弹一星精神薪火相传，在毫厘之间雕刻匠心，在深空探测中书写忠诚，铸就新时代科学家精神的巍峨丰碑。接下来就为您选读《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

北斗之梦，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夜晚，当我们在野外抬头仰望星空时，是否注意到北部天空中最耀眼的群星——北斗七星？它们宛如一个璀璨的星空组合，在夜空中熠熠生辉，形状酷似一把巨大的勺子。自古以来，这七颗星星便被视为迷途者的天然导航仪，为人们指引方向。北斗七星在中国文化中拥有独特的名称，从斗口到斗勺，依次为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和瑶光。想象一下，前四颗星星构成了闪亮的勺子头，称为斗魁，而后三颗星星则形成了勺子柄，称为斗勺。如果从天璇星出发，画一条直线连接天枢星，再将这条线延长五倍，你会发现那颗永远闪耀的北极星，它始终指向正北方向。北斗，这个承载着千年华夏指极变相智慧的名字，如今已从璀璨星海跃入科技苍穹，化作新时代的中国星座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它如同永不疲倦的银河哨兵，以厘米级的定位精度丈量天地，用纳秒级的时间基准同步万物。这个会说话的导航系统向世界发出东方的承诺，无论晨昏雨雪，你的方位永远在我的星河坐标系里。1994年，中国按下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启动按钮，正式开启了这场导航科技的探险之旅。在探险中，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踏上了三步走的神奇旅程。首先是北斗一号，它如同探索宇宙的先驱者，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随后，北斗二号带着更强的装备和技能登场，进一步完善了导航系统。最终，北斗三号全面发力，将中国的导航系统推向全球舞台，实现了从无到有、从有到优、从区域到全球的历史性跨越。无论是高山之巅、大海之滨，还是繁华城市、宁静乡村，都能捕捉到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身影。它已成为全球用户的可靠向导，为世界各地的小伙伴提供精准的导航服务。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在遥远的上古时代，北斗七星便已悄然融入人们的生活，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早在10000多年前，勤劳的中国人就已成功种植了水稻和粟，之后广袤的土地上开始洋溢大规模农业生产的勃勃生机。要实现这种大规模的农业生产，古人需要一种历法来精准把握播种的最佳时机。那么上古的先民们究竟是如何制定出这样的历法来指导农业生产的呢？考古探索揭示，这一切的奥秘竟隐藏在古代先民们仰望星空的智慧之中，特别是那神秘而璀璨的北斗七星，为先民们耕作提供了宝贵的指引。古人虽无今日的高科技设备，但他们拥有敏锐的眼睛和对星空的无限好奇，他们仔细观察北斗七星的移动轨迹，仿佛阅读一本无形的天书，从中巧妙地制定出历法，为农耕生活的节奏提供精准的指引。先民依靠肉眼观测斗柄变化来制定历法，这一质朴智慧深刻体现了华夏文明观天授时、顺应天时的核心理念。从古代竹简记录的星图，到现代太空中的导航卫星星座，人类对宇宙规律的不懈探索，如同一条穿越时空的纽带，将文明的智慧火种
传递为照亮未来征途的星河明灯。

0: 星在灯火阑珊处。如今这份古老的星空智慧完成了跨越千年的华丽转身，以全新的科技姿态闪耀苍穹。这套凝聚中国智慧的全球导航系统正以三步走的战略轨迹在太空书写新的导航传奇。无论你身处何地，那跃动的定位图标都流淌着来自东方的宇宙浪漫。你是否好奇北斗卫星如何帮我们指路？其实北斗就像一位超级厉害的测量员，他先算出你的手机与每颗北斗卫星的距离，就像用尺子测量你和卫星之间的实际距离一样。然后他将这些距离信息整合，如同拼图一般拼出你的确切位置。虽然听起来简单，但这背后蕴藏着众多高科技。想象一下，你的手机如同一艘小帆船，在广阔的大海上航行，而天上的北斗卫星则像是海上的灯塔，向小船发送信号。这些信号中包含了卫星的位置、状态以及修正信息，宛如灯塔传递给小船的密信。你的手机收到这些密信后，会提取出卫星的时间，并与自身时间进行对比。通过这种方式，系统就能够确定卫星与你的距离，再结合卫星发送密信时的位置和速度，精确计算出你的位置。这一原理就像是在空间中进行寻宝游戏，如果已知 ABC 三个宝藏点的位置，而且你还知道第四个宝藏点 D 到这三个点的距离，那么你就能找到地点的位置。你可以想象以 A 点为圆心， AD 为半径，画一个大圆球，地点就在这个球面上。同样的，以 BC 为圆心也能画出两个大圆球，地点便是这三个大圆球交汇的地方。这就是三球交汇定位的原理。目前四大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均是采用这种三球交汇的几何原理实现定位。当你的手机时间与卫星时间不一致时，计算出的距离会出现偏差，我们称之为尾距。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系统不仅要计算你的三维坐标 XYZ， 还需将时间差作为变量纳入计算。就像解数学题一样，有四个未知数 XYZ 和时间差 T， 就需要四个独立的方程来求解。所以为了获得准确位置，你的手机至少需要同时接收四颗北斗卫星的密信，这样它便能准确地告诉你你在这儿呢。为了让导航卫星拥有稳定的时间频率基准信号，科学家给它们装上了一个精准的心跳装置，每颗卫星都搭载着高精确度的原子钟。你知道吗？以前由于这种技术极为复杂且要求严格，我们国家的原子钟产品只能从国外进口。后来我国科研人员通过不懈努力，终于研制出了精度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钌原子钟。这种原子钟运行300万年，误差也不会超过一秒。大家是否特别好奇，为什么 GPS 系统仅有24颗卫星，而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却发射了60颗卫星呢？其实这背后的关键在于卫星数量和导航精准度的关系。以北斗三号系统为例，它就是三星组合的高手。该系统由三类卫星协同构成，首先是 GEO 卫星，地球静止轨道卫星，它们像天空中的定海神针，稳稳当当悬在35,785千米高空，仅需三颗就能覆盖亚太地区的大部分区域。其次是 IGSO 卫星，倾斜地球同步轨道卫星，它们像机动侦察兵，轨道高度和 GEO 相同，但倾斜运行，能够在服务区灵活移动，从而更精准的定位。最后是 MEO 卫星，中地球轨道卫星，它们是系统中的中流砥柱， 在21500千米的轨道上构建起覆盖全球的监测网络，让全世界都逃不过他们的火眼金睛。这种独特的混搭星座的设计是北斗系统的独门秘籍，在亚太大部分地区每时每刻都有12至16颗卫星陪着你，而在全球其他地方至少也有4到6颗卫星在默默守护。所以为确保全球用户享受到既精准又可靠的导航服务，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发射了60颗卫星。朋友们，现在是不是恍然大悟，明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为何需要这么多卫星了呢？除了导航，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在防灾减灾领域也展现出强大的能力。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如同一束光，照亮了黑暗，它能够精准定位受灾位置，迅速将灾情传递到外界，使救援人员第一时间了解灾区的情况。同时，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还能传达指挥部的指令，确保救援行动有序进行。因此，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不仅是导航领域的佼佼者，更是防灾减灾的超级英雄。它的广泛应用展现了科技的力量与温度，为人类社会的进步贡献了重要力量。背后的明星，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这项举世瞩目的成就背后凝聚着一代又一代北斗人的心血与汗水，其中最闪耀的两颗星当属中国北斗系统双星定位系统的创始人陈方云院士和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工程的首任总设计师孙家栋院士。1983年，美国民航飞机从纽约起飞，因地磁导航错误而误入苏联领空，最终被导弹击落。这一事件促使美国公开了其秘密研发的 GPS 卫星导航系统。陈方云院士敏锐地意识到，卫星导航技术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他提出利用两颗同步卫星进行定位的构想，为中国北斗系统的诞生奠定了基础。时间回溯至1994年，当北斗一号如同一颗新芽破土而出时，已年过花甲的孙家栋院士毅然决然地接过了这份沉甸甸的责任。孙家栋院士与他的团队宛如勇敢的拓荒者，从零起步，毅然踏上了打造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的征程。他们披荆斩棘，历尽艰辛，终于让北斗一号、北斗二号这两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天际，更为北斗三号的顺利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中国航天事业谱写了辉煌篇章。孙家栋院士曾说，可以为国家为人民的幸福做出一点贡献，心情非常愉悦。在他的带领下，北斗团队形成了自主创新、开放融合、万众一心、追求卓越的精神。这不仅是新时代北斗精神的生动写照，更是对所有中国科研人员的鞭策和鼓舞。如今，新一代北斗人已经稳稳地接过了接力棒，他们不仅继承了前辈们的智慧与经验，更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活力和创新，推动着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迈向新的辉煌。面对全球建地面站的难题，北斗三号卫星副主任设计师当时29岁的康成斌创新性地提出了星间链路技术，使卫星间能够互相聊天，达到厘米级定位精度。这一技术被誉为一项让宇宙间的尘埃也能对话的奇迹。另一位杰出的北斗科学家徐颖被誉为北斗女神，他带领团队攻克了信号覆盖与定位精度的难题，提出了利用低轨卫星增强信号的创新方案。经过无数次试验与优化，团队成功完成了国内首次基于低轨卫星的北斗信号增强技术试验，填补了技术空白，推动了北斗系统性能的飞跃。 徐颖以超凡的科研智慧和坚如磐石的毅力，在北斗的建设史上留下了足迹。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从古老星空的导航之星到现代科技的璀璨明珠，它不仅照亮了我们的前行之路，更彰显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勇于创新的精神。展望未来，北斗将继续闪耀，引领我们探索未知，连接世界，共创美好未来。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green tea， tea 茶叶 ，green tea 则是绿茶。近日，英国媒体发表文章，寻访中国久负盛名的绿茶。文章写道，龙井茶产于杭州西湖周边起伏的山丘，几个世纪以来，龙井茶一直备受 green tea 绿茶爱好者的青睐。近年来，得益于更为严格的地理标志认证，消费者对传统产品重燃的兴趣，以及全球对中国名茶认知度持续提升，龙井茶的声誉蒸蒸日上。近年来，在国潮热升温等因素推动下，中国消费者对正宗龙井茶和 green tea 绿茶的需求呈现出激增趋势。一位当地茶农说，他的很多老顾客每年春天都会来到他的茶园，亲眼看他用传统的方法炒制茶叶，这也是他在家的附近开办了一家茶馆的原因。
2: 这里是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4: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5: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坐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4: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6: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4: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7: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8: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9: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0: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4: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1: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2: Was a dream，
13: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2: 10 years ago，
11: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4: 没什么大愿望。
11: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5: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6: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11: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7: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8: Part of the same world。
1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9: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20: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1: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2: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23: English 妈妈。
3: 环球资讯广播，
24: 用声音，
25: 用声音，
24: 用声音，记录世界。
26: Sounds of the day。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2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4: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
24: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受强台风巴菲影响，我国东部沿海部分地区发生强降雨天气，引发严重险情灾情。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对福建、浙江启动国家防汛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近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开展防汛防台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杭州湾跨海大桥从11号的19时30分起双向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受九号台风巴威影响，杭州市已启动防台风一级应急响应，自7月12号6时起，地铁全线网将采取停运措施，恢复时间另行通知。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1号发表声明表示，伊朗将继续坚持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政治路线，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不会因领导人遇难而改变既定政策方向。穆杰塔巴再次将美国和以色列列为已故最高领袖及其他遇难者遇难事件的责任方，表示伊朗将继续追究其责任，并强调将做出报复回应。

0: 与稳定的努力。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日本防卫省10号透露，自日本陆上自卫队佐贺驻地去年7月部署美制鱼鹰运输机以来，这款运输机在佐贺机场起降已超过3000架次。部分佐贺县居民表示，对相关驻地军事训练活动产生的噪音、渔业干扰，尤其是被迫卷入战事的风险感到担忧。根据越南媒体11号报道，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突发故障并倾覆，目前已造成15人死亡。报道说，事发快艇载有32名印度游客、3名船员和1名工作人员。救援人员已找到船上全部36名人员，21名幸存者中18人情况严重，已被送医救治。目前事故的原因正在调查当中。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的消息，南大西洋南桑威奇群岛附近格林尼治时间11号10时26分及北京时间18时26分发生 6.4 级地震，震源深度为46公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0: 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以千年工巧铸今日制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首部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此前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知者创物，巧者述之，手之事，谓之工。2500年前，一部记载着当时手工业分工和技术的专著《考工记》，以其精微的匠心技艺和深邃的造物智慧，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工业文明印记，成为中国科技史上的不朽经典。接下来，我们为您带来《中华考工记·纺织工业篇》，一缕丝线织就千年文明，一脉匠心传承百工智慧。本期节目以先秦《考工记》为起点，系统追溯中国纺织技艺的起源与演进，解锁古代纺织工业的制度密码、工艺精髓与机械革新，感受一脉相承的匠人精神。中国科学院院士朱美芳、中国纺织机械协会会长顾平、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潘天波，带领观众一起感受古代考工智慧，见证当代工业之美。节目带我们回到春秋战国时期，解读复工列入国家六职的重要意义，展现古代纺织业在社会分工与国民经济中的核心地位，从素纱单衣的极致轻薄感受古代丝织工艺的巅峰水准，读懂纤维作为纺织基石的深刻内涵。节目重点呈现了中国古代纺织机械的伟大创造，一次次工具革新推动纺织效率与艺术水准大幅提升，同时绫罗绸缎、锦绣纱等传统织物承载东方审美与礼制文化，构成独树一帜的中华服饰体系。节目立足古代工艺，梳理纺织从手工技艺走向标准化、机械化的发展脉络，展现千年纺织文明的深厚底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穿越千年，探寻丝麻之间的考工智慧，见证古代纺织工业的璀璨成就。
1: 大家好，欢迎来到中华考工记，以千年工巧铸今日制造。这里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首档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我是邹燕，欢迎大家。考工记是一部技术手工业工种规范和制造工艺的文献，包含春秋战国时期六大类30个工种的内容。这当中呢，详

0: 既记载了以练丝、练绸以及染色为代表的中国纺织工业的雏形。纺织是重要的民生产业，今天就让我们以考工记为始，探访中国的纺织工业。今天我们也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三位不同领域的专家，与我们一起追溯古代考工智慧，见证当代工业之美。他们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东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先进纤维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朱美芳，中国纺织机械协会会长傅平，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潘天波。说起纺织，其实从考工记中就有记载了，请潘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
1: 考工记中啊，就这样记载：国有六职，百工与之一焉。其中自司马以臣之，谓之夫工。意思就是说，当时的社会啊，把职业分成了六大类，夫工是其中之一。专门指的是那些从事司马纺织制作衣服的女性工作者，和王公、士大夫、百工、商女、农夫这些职业并列。这足以看出啊，在那个年代，夫工是社会分工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刚才的表演中可以看到，春秋战国时期的纺织业已经有了较大的产业规模。齐国作为纺织业的超级强国，齐王和鲁国的鲁缟成为当时最顶尖的丝织品代表，并形成了一套从中央到地方官营主导民间补充的管理体系，也说明早在2500年前纺织业就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2: 在这一时期，个体家庭逐渐独立，小农经济成为立国的基础，男耕女织成为普遍的社会分工。
0: 潘老师，考工记当中的荒式练丝，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技艺。
1: 考工记这样记载：色色之工五，这里的色色之工就是染色的工人，有五种工匠。第一种就是画，就一开始就学工，大概勾勒一下叫画。第二种是绘，就是绘成纹样叫绘。第三种是钟，钟是专门是管理染坊的一个工匠。第四种是框，框据说是印花工匠。第五种才是荒，荒它既练丝也做漂白。荒是练丝，这个练丝呢是什么意思呢？从生丝到熟丝它需要练，这里有两种方法。一种叫灰练法，就是用草木灰做成的碎水欧漆丝。第二种方法叫水练法，就是利用井水来练丝。当时的古人用草木灰碱性溶液反复煮炼，既保证了织物柔软度，又未损伤丝束结构。这种分子机精准操作堪称精湛之极。
0: 朱院士啊，我们放眼纺织产业，听过一句话说纤维是纺织的基石，这句话该怎么理解呢？
3: 棉麻丝毛这些都是天然纤维，那么中国每种纤维的开发都伴随一套完整的古代工艺体系，从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到汉唐的代表性织物，比如我们都很熟悉的1972年出土于长沙的素纱单衣，单根蚕丝直径只有头发丝的1/6，它整体的衣长有1.28米，袖展有1.9米，整件衣物只有49克，一颗鸡蛋的重量，但因为轻薄，叠起来甚至可以放进火柴盒里，而且折叠三层都还能看到下面的字迹。这种看似神作，实归于古人的非凡工艺。纤维的应用史串联起古代纺织技术的进步史，也成为不同时期社会经济与文化影响力的重要载体。
0: 今天呢，我们还邀请到了一位特殊的来宾，他可以说见证了中国纺织时装的发展。掌声有请胡斌。
4: 大家好，我是

0: 是胡斌。
1: 我看到你还带来了一辆纺车。
0: 黄道婆曾经在海南向当地黎族人民学习过先进的棉纺织技艺，后来他改良出来的这个三定脚踏纺车极大地提高了效率，也是能让棉飞入寻常百姓家的关键创新。
1: 我们现在啊，就来一起探索一下先棉黄道婆这位生活在宋末元初的棉纺织女性科学家带来当时的高科技。先民的时代呢，
2: 是
1: 纺线是用手来捻，带上陶纺轮、后来呢升级成为手摇的纺车，就是我们在记忆中老奶奶吱吱呀呀的在手纺线、那个时候纺出来的呢是一根线，那就叫单定纺车、那我们这儿的名称啊，
3: 看到了三定，
0: 三定
1: 看到了，
0: 也就
1: 是
0: 三股的三定。
1: 林老师现在是在用脚踏，脚踏是不是更加省力了、
3: 我知道了，双手全部解放出来可以纺线。
1: 对，大家再仔细看这个大轮盘的中心，这个杠杆连接处啊、
3: 不是在正中心，
0: 是在正中心偏了一点点，
1: 这里就有一个角度的偏心轮的运转原理。我们会看到在这个踏杆上左右脚它其实是有一个偏差的、那么通过这个角度呢以及它的带动感，它会从一定的程度上来调整它的速度匀速。
0: 哇，好厉害啊。
1: 那在林老师解放来的双手上，他同时在操作两个步骤，首先他的左手是在拉线，通过一个角度可以不断的连续的拉长，但是这个过程中可能会断，那么就要通过这个手来调松和紧。我们的三定纺车出现在元代，早于欧美的纺车要近400年到500年。
3: 潘老师，您看我们中国的古语当中说工于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所以是不是像刚刚我们看到的三定纺车，包括后来一代一代纺车，包括纺织机的迭代，也给我们的纺织业的发展带来了很多的新的可能，新的创造。
4: 是的，中国最早的这个机械呢叫腰机，堪称后世所有织机的鼻祖。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鞋织机，使生产效率提高10倍以上。真正的这个提花机的出现啊，来自于汉代，能通过预先设定的花纹程序控制经线升降，以织出复杂图案的精密纺织机械，推动中国丝绸工艺达到当时世界巅峰。唐宋时期大型的楼花机或者叫花楼机，它能够做出天衣无缝的锦绣绸缎。直到元代，三定纺车在我们的纺织史上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个技术。
3: 黄道婆让粗糙的麻线变成细密的布匹，那一双双在织机前忙碌的手编织出了衣物的雏形，更编织了中国人对穿得好的最初向往。谢谢两位，
0: 谢谢两位。在我身后的就是我们中国独有的丝绸的织物绫罗绸缎锦绣纱。在第一个呢就是咱们的绫，绫采用两尾一襟的斜纹组织编织方式，使其结实又不失柔软。绫起源于汉代，整体的织物呢是非常的雅致以及非常的端庄，所以说在唐朝的时候呢用作于官服。那接下来呢就是罗，罗起源于商周，罗的编织方式从原来的平纹变成了绞金，形成了更大的孔眼，更加透气凉爽，所以说比较用于夏季。
3: 周礼中也记载素罗用于贵族夏衣，这种面料的出现也填补了古代高温环境下高端透气面料的空白。
0: 是的，接下来这一块呢是绸，可能大家对马面裙非常的熟悉，就是用绸做的。
5: 绸它是最初特指一种平纹丝质织物，1976年的考古发掘中，在河南安阳殷墟的妇好墓内就发现了超过50件铜制礼器，其表面附着有丝织品的蚕丝痕迹，这些蚕片上所呈现的平纹纹理就是平纹绢绸，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较早的丝织痕迹。
0: 接下来就是缎，缎 出现于宋元时期，其独特的断纹组织、经纬线交织次数少，使得断面光滑柔顺。锦呢，在商周时期就已经出现了。我身上穿的就是云锦，在锦里边它其实是属于相对比较高级别的，它每一天只能织这么一点点。
3: 没错，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云锦、蜀锦非常的有名，而且您看锦字啊，它的这个组成，一边呢是金字旁，另一边是代表丝织品总称的帛，也可以看出它的珍贵的程度，这也是为什么有的人会说寸锦寸金。
0: 接着下来就是我们的绣了。
3: 对，而且我们中国其实是有四大名绣，比如说苏绣、蜀绣、湘绣、越绣，都是刺绣的非常高的技艺的水平。
4: 是的，我国的刺绣技术啊水准很高。根据考古发现，1974年在陕西宝鸡儒家庄的一座西周墓里找到了刺绣的印痕。这种刺绣的针法很特别，它叫锁绣，所谓锁绣也叫锁花、扣花或者套针，它是最早出现的一种刺绣技法，通常用来加固绣品的边缘，起到连接和固定的作用，同时也是一种很醒目的花边装饰。这件来自西周时期的宝鸡锁绣啊，是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刺绣实物。
0: 那最后呢，就是纱，它非常的轻薄，在行走过程当中有一丝丝的神秘，而且它还是有一点点半透的，所以说拿纱遮面，然后呢就是那种很神秘的感觉就出来了。
3: 不同朝代不同场合的典型服饰，藏着古人对美的极致表达与时代的文化印记。中国华服历经千年积淀，形成了独具东方韵味的美学体系，从传统的手工艺到高度智能化的现代纺织演进，这个过程呢，不光是提升了生产效率，更推动行业从高耗低效向绿色智能转型，聚焦当今从纺织科技的持续进步到以化学纤维为代表的材料革命，才让我们看到了产业升级的强劲动力。那么成果如何呢？朱老师，
2: 在2024年，我们国家的化学纤维的总量已经达到了7500万吨，一直保持在全球70%以上。所以我想，化学纤维是我们产业发展的基础支撑，也是我们整个纺织产业链创新的一个核心的引擎。
3: 在炎炎烈日下，我们需要一件能为肌肤筑起屏障的隐形铠甲。曾老师您好，欢迎您。
6: 大家好，我是孙斌，我身上穿的这件衣服，这套衣服，那么就是由我们最新研发的病隐纱材料研制的。
3: 您这个防晒服有哪些这个过人的硬核实力？
6: 那么从防晒的角度，我身上穿的这件衣服，它的 UPF 可以到1300，是有更少的这样的一个紫外线透过。那么紫外线当中呢， UVA 呢有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个穿透的一个能力，那么呢会造成呢人体皮肤的老化，那么长了以后呢会造成皮肤癌。那么 UVB 呢，它的能量比较强，那么会造成呢人体皮肤的这样的一个晒伤。那么因为 UVA 它的穿透力强，这1%多的这样的一个提升呢，可以对 UVA 呢有一个更大的一个阻隔，这样呢可以阻止长期的这样的一个紫外线照在下人体皮肤的老化和皮肤癌的发生。那么第二个呢，是因为这1%几对一些特殊的人群来说，那么对像比如是皮肤比较敏感的这一群人，
0: 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防护作用。
6: 对，
3: 它的秘诀在哪儿呢？为什么我们肉眼看上去很相似的两个面料会有这么大的一个防晒的区别？
6: 它的秘诀呢，实际上是我们在纤维当中添加了超高浓度的消光的陶瓷的颗粒，我们的纺丝是在3-4000米每分钟这样的一个高速的
3: 高速运转的
6: 卷绒的速度下，它是不能断的。
0: OK，
6: 所以纺丝的难度本身就很高。那如果你掺杂了这样的一个陶瓷的，就相当于掺了这个杂质以后，那么

0: 行为的反思呢，就会变得很难。
1: 防晒服它其中是一种有机材料和无机材料复合的一种纤维做成了这个服装。那么这样的有机化改性其实不仅仅可以做防紫外的，也可以在其他的阻燃啊、抗菌啊、其他的各种各样的功能都可以具有普适性的这样的一个技术。
2: 谢谢左院士。说到防晒服啊，特别是我们女生，我们希望它薄，因为这样穿起来就凉快，然后透气性好。但是呢，有的时候啊，怕里面可能会走光，因为它太薄了。
0: 大家看这件衣服，这个是市场上的一个骑行服，这半边呢是用我们冰影纱呢换上去的。大家可以看到，
3: 我们来看一下哦，
0: 在后面呢是有这样的一个打底色的，
2: 哦，是完整的一件。
3: 那它遇水以后，它会裹身吗？
2: 其实胡斌老师说的就是我们出汗的时候。会不会比如说贴在身上啊，或者留下汗渍啊，都挺尴尬的。到了夏天，
0: 一个是流汗渍，一个是替身。那么所以我们可以请胡老师做一下演示。
3: 我来做一下演示。
0: 这个水壶，
3: 这是水壶。
0: 那么可以在两边呢分别来喷水。看到水渍吗？
3: 看不到，这水去哪里？
2: 我离得这么近我都看不到。
0: 所以水是被这个面料快速的吸收和扩散，哦，那么到了这个面料的里面，哦，而且它有这样的一个汗影的一个效果，织了以后呢也不替身。
3: 所以这个科技它每进步0.01都要科学家们用无数的日日夜夜换回来的。
2: 潘老师，在古代是不是其实古人他们有自己的某种形式的防晒服？是我们前面说的这个纱吗？
4: 我们世界上第一件防晒服叫国防之源万载衣足，它就是防晒服。在我们的韩非子这部书里面就这样记载，冬日泥裘，夏日葛衣。
3: 这个葛衣就是防晒服。
4: 哎，对了，实际上它就是我们中国古人用那个葛藤，就是葛树那上面的纤维做的。这种粗糙的纤维里面啊，它还夹着的短纤维，那个短纤维叫棉纤维，它吸汗。本身那个葛布它很粗糙，光的紫外线在照射它的时候它会反光，它就反射走了，所以它起到了一种紫外线防护的一个作用。那么同时它具有吸汗具有透风的这个效果。那么这是中国古人第一件防晒服。
5: 从古老葛衣到新一代聚能防晒面料，千年纺织之路不仅奔腾不息，更始终为我们编织着实用与美学交融的璀璨文明。
6: 千年技艺薪火不息，古代纺织人所坚守的精益求精、因材施艺、协同协作早已融入中华匠人血脉，成为现代工业文明的精神源头。站在传统与现代的交汇点，古老纺织智慧依旧熠熠生辉，为当代纺织工业发展提供深厚滋养。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我们继续为您带来中华考工记，一会儿见。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2到14号，受台风巴威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降雨，台湾岛、华东、华北东部、东北地区中南部、西北地区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16到18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淮及西南地区东部等地将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19号前后，华南及云南等地将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未来11到14天，华北东部、东北地区南部、黄淮、江淮、华南及西南地区等地累计降雨量有20到40毫米，部分地区有60毫米以上。
8: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9: 2026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日前揭晓，本届全球奖共有11家企业获奖，其中3家企业来自中国，获奖数量居全球首位，分别来自环境与健康两大领域，相信将助力相关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全球，在人类健康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贡献力量。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设立于2022年，是一项专门面向全球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的国际性奖项，旨在表彰运用知识产权驱动创新，为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价值的市场主体。截至今年，该奖项已经连续举办了5届，而中国企业也连续5年获奖，这充分彰显了中国企业的创新活力与国际竞争力。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副总干事希尔维·福尔班点赞说，这些奖项表明中国企业、中小企业甚至初创企业在极具创新性又极具实际应用价值的领域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对于获奖企业来说，这份荣誉不仅是对创新成果和知识产权战略的认可，也为企业进一步拓展国际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
8: 九资讯广播，
10: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8: 世界。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11: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12: Oh yes, Sophie.
13: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8: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4: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5: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8: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6: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7: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6: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8: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6: Innovation.
8: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受强台风巴菲影响，我国东部沿海部分地区发生强降雨天气，引发严重险情灾情。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对福建、浙江启动国家防汛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近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开展防汛防台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杭州湾跨海大桥从11号的19时30分起双向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受9号台风巴威影响，杭州市已启动防台风一级应急响应，自7月12号6时起，地铁全线网将采取停运措施，恢复时间另行通知。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1号发表声明表示，伊朗将继续坚持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政治路线，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不会因领导人遇难而改变既定政策方向。穆杰塔巴再次将美国和以色列列为已故最高领袖及其他遇难者遇难事件的责任方，表示伊朗将继续追究其责任，并强调将做出报复回应。他还表示，对美以追责是伊朗人民的共同要求，这一目标不会因领导层变化而改变。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通报，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近期地区局势交换意见。达尔和费萨尔对今年6月美国与伊朗签署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后，地区局势仍持续升级深表关切，并一致认为新一轮冲突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只会削弱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努力。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日本防卫省10号透露，自日本陆上自卫队佐贺驻地去年7月部署美制鱼鹰运输机以来，这款运输机在佐贺机场起降已超过3000架次，
12: 部分佐贺县居民表示，对相关驻地军事训练活动产生的噪音、渔业干扰，尤其是被迫卷入战事的风险感到担忧。摩尔多瓦总统桑杜11号宣布提名瓦西里·托凡为新政府总理。根据该国宪法，获提名的总理人选需向议会提交施政纲领和内阁成员名单，并在15天内提请议会进行信任投票。摩尔多瓦前总理蒙泰亚努本月3号宣布辞职，桑杜7号签署法令，任命尤金·奥斯莫切斯库为临时总理。临时总理自8号起履职，直至新一届政府成立。11号，新西兰克莱斯特彻奇举办为期2天的乐高积木展。来自新西兰全国各地的乐高积木爱好者展出各自的积木模型、创意作品等。该展览是新西兰最大的乐高积木展，每年7月举行。由中国航空技术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和中国地质工程集团公司联营体承建的斯里兰卡坦布泰加玛供水项目10号在斯里兰卡中北部城市阿努拉德普勒竣工，斯里兰卡总统迪萨纳亚克出席竣工仪式。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9: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首部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此前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带来《中华考工记》纺织工业篇。当传统纺织迈入现代工业时代，一场以材料、智能与高端制造为核心的产业革命正在发生。节目聚焦当代中国纺织工业的创新突破，全方位展示现代纺织从民用穿戴走向特种装备，从基础制造迈向高精尖科技的全新格局，呈现纺织科技如何赋能国计民生与大国工程。节目带我们走进现代纺织的科研前沿，探秘高性能纤维与特种纺织材料的研发与应用。我们会看到打破国外技术垄断的防护面料，以轻薄透气、高效阻隔的特性广泛应用于医疗防护与工业安全领域，建设强度远超钢丝的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如何打造出防切割运动装备与轻量化防弹防护产品。节目还为您揭开航天纺织的神秘面纱，聚焦鹊桥二号中继星的星载可展开网状天线，看微米级金属丝如何运用纺织编织技术实现太空信号稳定传输，了解神舟飞船返回舱降落伞绳的高强韧秘密，感受纺织科技在航天工程中的关键作用。同时，节目展现智能纺织与声学传感纤维的前沿探索，以及纺织工业全链条智能化、数字化转型成果，呈现我国自主可控、全球领先的完整纺织产业体系。从民生保障到战略支撑，从日常用品到国之重器，现代纺织早已突破传统边界。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见证科技纺织的强大力量，感受中国制造迈向中国制造的坚实步伐。
1: 科技为纤维注入灵魂，让创新突破想象，而今纺织已迈入无人化智能时代。
2: 纺织机械特别是织机这几年呢是在智能化改造方面进步非常大，特别是技术创新、数字化转型的赋能，对我们整个纺织高质量的发展做了一个很好的支撑，满足我们行业对高速、高效、高质量的需求。
3: 朱博士，你好。
4: 你好。大家好，我是朱倩庆，今天我带来的是顺时试压纤维面料。吴老师和周老师，我们可以先到这边来观察一下我们这件防护服。
5: 哦，好的。
6: 这个面料摸上去有点像纸，但是比纸更柔软。
4: 对，
6: 有什么样的功能呢？
4: 它非常的柔软和透气，传统的防护服穿在身上一天的话可能会大汗淋漓，但是我们这一个防护服哪怕穿一整天也不会感到过分的闷热，那是因为我们的透湿量，就是湿气透出的一个速率是传统防护服的3到4倍，而且它还非常的轻，我们这一整件防护服也就2到3个鸡蛋的重量，100多克。
6: 那这个比普通的防护服它的防护的作用是有增加很多吗？
4: 防护的效力是比普通的防护增加很多，不仅能够阻挡空气中的微粒和灰尘，甚至是微生物和细菌都能够阻挡，并且在化工厂的一些应用上面能够很好的阻挡化工厂的一些酸碱，甚至是有机和无机的溶剂的腐蚀。这中间的一层薄薄的材料就是我们的这一层顺时试压纤维材料。
6: 那上面冒的泡泡是
4: 我们在这里加了一个气泵。
6: 也就是说它既透气但是还防水。
4: 防水，对，而且这样防水又透气，维护内部安全的一个特性，医疗器械灭菌包装上面就有很好的一个应用。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表面的材料就是我们的这一层白色的材料，它不仅强度很高，耐穿刺也耐撕裂，同时它可以让灭菌的气体进去又出来，让水蒸气也能进去又出来，完了之后能挡住外面空气中的细菌，能够保护里面的医疗器械，从工厂一直到手术室直到被打开都是无菌的一个状态。
6: 那看到这个东西以后，就要让我想象它的运用其实是多场景的，然后运用的可能性也就变得很大了。
1: 潘老师，是不是在古代古人他们也需要一定的保护，或者是不同材料不同条件的一种守护呢？
5: 我们大家从小就看西游记，西游记里面师徒来到了一个寺院，那个寺院的方丈就看上了简兰袈裟，于是呢他就想放火烧掉他们，这个时候被悟空知道了，所以悟空就上天就借了一些宝贝，叫什么呢？叫避火罩。那么他借了这个避火罩是什么一个材料呢？实际上叫火患之布，就是火洗布的意思，衣服一烧啊，完全无好，焕然一新。这个是真实存在的，在《后汉书》中就有记载，就是古人呢用石棉纤维制造的。所以古人在防护这一块，他的智慧是非常巧妙的。
4: 其实在这项技术被我们研制出来以前，全世界只有一家国外的公司能够生产这一类材料。我们经过了差不多10年的时间，才终于实现了这项技术的一个国产化的突破。
1: 哇，这真的是10年磨一剑，打破了国外的垄断，也让这项技术牢牢地掌握在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手里。
6: 太棒了，太棒了。
7: 这个面料它可以变颜色。
4: 大家看到我手里拿着的一个紫外线的照射笔，那么当紫外线照射到衣服的时候，就会让衣服发生变色的效果。
1: 为什么这种面料可以在外界环境的变化下它会有不同的展示呢？
4: 我们是在这个面料服装里面加了一种光致变色的材料，我们把它放在一个类似胶囊的小盒子里，然后再把它均匀地分散在我们的纤维里面。那么在特定的波长的光照下，它会吸收光电子，然后发生分子结构的变化，那在我们自己看来的话就是颜色的变化。但是我们也可以控制它保持的时间，
1: 想让它久一点，它是可以留得更加持久的。
4: 是的。
7: 我们机器人穿的这个衣服，它这个里面啊集成了一种特殊的纤维材料，这款纤维材料是我们朱院士带领团队研发的声学纤维。
1: 我们可以晃一下哈。
7: 我们也把它称之为纤维耳朵，它可以把空气当中的这个震动转化为电信号而听到声音。另外一个方面呢，它还可以把电信号转化为机械震动发出声音。
1: 但是这个小小的细细的纤维怎么会有这么大的作用呢？朱院士，
8: 这个纤维其实是6种材料组成的，那么其中最神奇的材料呢，就是一个叫压电材料，它能够把机械振动跟这个电信号相互转换，还有其他的几种材料，我们先把它做成一个预制棒，然后呢通过一个

0: 加热拉伸，就把它拉得很细，我们可以各种材料把它组合在一起，也是我们中国人自主设计加工出来的。所以今天我看到我们设计师已经把这个材料用到这个机器人身上去，我想这是世界首发。
1: 哇，非常感谢，
2: 太感谢了。
3: 这一款纤维耳朵的另外一个用途啊，是用在许许多多这种需要高精度传感的前沿领域。我们现在把这个纤维耳朵啊，集成在空间站的防护织物的外盒，然后它就可以原位的、实时的、长周期的监测空间粒子、空间碎片撞击这个外盒。刚才我们听到的声音就是撞击的一个事件。
4: 徐老师，是不是在我们的时尚领域也可以用这种纤维带来更多的东方美学的世界震撼？
5: 我觉得当然是。其实中国的很多的这个面料呢，在不断的变化，不断的更新。其实我觉得在我们古时候，这一直用很多的方式方法让面料也变得具有功能性。就比如说香云纱，因为它本身的蚕丝纤维就有天然的多孔结构，能透气，能吸汗，穿在身上就跟随身带了个小风扇一样。再加上用鼠梁染色、糖泥覆盖晒制的工艺，让面料表面形成一层很薄的天然涂层，这层涂层不闷汗，反而能帮着汗液快速散出去，风一吹就特清爽。这就是古代纺织业的高科技。科技科学最终会走向生活，走进千家万户，这是我觉得可是科学家、我们教授、院士等等可能共同去努力的这种美好。
4: 今天我们了解到很多纺织在服装领域的新发展，顾老师您有什么感想？
6: 随着人工智能与物联网技术的发展，纺织机械也在向智能化转型。中国纺织工业支撑起14亿中国人不仅有的穿，更能穿得体面，穿出品质。从纺纱织布到成衣制造与时尚设计，完整的产业链体系确保了高效的生产能力和稳定的供应，使中国纺织业在全球竞争中占据重要地位，满足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4: 古代纺织蕴含诸多先民智慧，现代纺织工业加工范围不断扩大，工序分工越来越细化，由上百万家各类经济实体构成纺织工业庞大生态体系，为国民经济发展、满足人民美好生活提供重要支撑。接下来有请奥运冠军范可欣和我们一起走进纺织的斑斓世界。可欣您好。
7: 你好，
4: 欢迎您。
7: 大家好，我是短道速滑运动员范可欣，我今天给你介绍一下我冬奥会比赛夺冠的比赛服。首先不可以太厚，也不可以太薄，能保护我们运动员，然后它有防切割的这种材质，然后还有就是它包裹性很好，
4: 对，
7: 可以让肌肉很紧绷的状态下去发力。其实我们这个短道速滑比赛服刚开始的时候也不是这么完善的，因为现在是全身的防切割，我们刚开始的时候穿的那种连身服其实是只是把主要的这种大动脉的位置有一块是这种防切割材质，对，局部保护，然后也是一点一点的去改变，然后现在有全身的这种防切割的比赛服。
4: 中国也是全球产业用纺织品最大的生产国和消费国，正在向技术更先进、结构更优化、应用更高端的方向发展。
8: 大家好，这些呢就是我们团队用高性能科技面料研发的产品，那目前呢已经是大量投入使用在工业生产啊，还有航天航空领域。这个是特种的防护服，就像古代武侠小说里面说的刀枪不入的铠甲，它的奥秘呢就在于它的原料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用它编织成的细丝就跟头发丝一样细，但是呢它却蕴含着巨大的能量。那我们这个衣服呢就是用这种科技面料做的。
4: 朱院士，那么这种科技面料会有什么样的特点？
0: 普通的聚乙烯可能十几万的分子量，用它做的这个原料呢大概有150万到600万这样的分子量，它是一个柔性链， 通过一个冻胶纺丝的办法，把它拉直，它的强度可以做得非常大，耐切割这样的性能呢是特别特别的好。同样这个粗细纤维呢，比那个钢丝应该这个强度还要大10到15倍。
2: 吴老师，我注意到您还带了，这是有点沉。
8: 这是反弹插板，就是反弹的盾牌。那您手上这个呢是用陶瓷做的、那这一块的话您感受一下，它是陶瓷跟树脂复合的。我们经过严苛的测试，它可以防御子弹的冲击，而且在这个效果上面完全不输传统的这样的一个防弹盾。而且像这种轻量化的这个防弹插板的话呢，它可以有利于提高战士的作战水平，更灵敏的移动了。
2: 潘老师，是不是古代我们也有像盾牌啊这样的古老的智慧？
9: 古代关于铠甲盾牌的智慧啊，在我看来也有很多。大约在汉代啊，就发明了这个鱼鳞甲，鱼鳞铠甲，就那个铠甲像鱼鳞一样，哎，一片一片的，它能够把刺来的这个受力进行分解，就减少自己的这个伤害。哎，这是古代的一个智慧。
2: 吴老师，今天的这些纤维除了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些，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应用？
8: 那这个绳子呢也是用我们超高分子样聚烯纤维编制而成的。那这个现在已经用在我们神舟飞船返回舱的降落伞的伞绳上面，4毫米的直径可以承受400公斤的重量。
0: 它实际上是由纤维编制的这个绳子。那这个绳子呢，像今天刚刚体现的这个呢，说是高强光膜聚乙烯的。那么它还有个特点，因为它耐腐蚀性比较好，因为它只有碳氢这两种元素，那么它可以在海洋当中防腐，包括现在海洋当中那些养鱼的那些网箱，所以在海洋领域、海工领域，这个绳子还是有广泛的应用。
2: 这份卓越的成就让我们由衷的赞叹。
7: 是的，
2: 从实验室里反复攻坚到生产线的成功落地，这不光是科研人员的辛勤耕耘尝试，更是赋能产业升级的典范，值得我们的点赞。
10: 大家好，我是赵光伟。大家看到的就是鹊桥2号中继星的关键部件，金色大伞。那它的学名呢，就叫做星载可展开网状天线。
2: 这个金色大伞，它在太空当中展开之后，直径超过4.2米，是鹊桥2号中继卫星的信号接收天线，是地月通信的信号中转站，有点像月卫通信的顺风耳，让地球和月球永远在线。
7: 我想知道为什么选择这样的结构呢？
10: 这个问题就非常的关键。我们要发射一个东西，我们要放在火箭的那个整流罩里面，整流罩它的尺寸有限，金色大伞呢又用微米级的金属丝，采用了纺织工业中的编织技法编织成金属网，特别的柔软，做成可折叠的形式的天线，这样它就不受天线整流罩尺寸的一个限制。
2: 它是金属丝制成的，
10: 木丝，然后镀金再编织成这样一种网状的结构。那么又要保证它的强力，又要保证它的柔软度的情况下我们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提出了一个叫丙线加冕技术。我们用3根单丝，然后经过丙线加冕做成一根金属的骨线，就像绳子一样它的强力就提高了3倍。在强力提高的情况下还是很柔软的，它的刚度没有增加很多，所以这个就为我们编织就奠定了基础。丙线加冕技术其实只是实现编织的第一步，核心的难度是精编的编织技术。我们这个金属网有一个特性就是防脱伞性，我们大概需要20万米的这样一个镀金木丝，这个丝在编织的过程中它其实是形成线圈的，线圈在纵向和横向它是相互圈套连接在一起的，这样就形成的线圈的结构就特别的稳定。如果我们有一个线圈发生了断裂断丝了，但是我们旁边的线圈就会起到一个约束，防止这个破洞继续扩散下去。
2: 所以我听说这个项目差不多16年的时间了，完成这项大国重器纺织材料的研发，而且据说现在所有的环节，不管是这个线的生产，还是到最后这个大伞的织成，都已经是完成了国产化。
10: 对的，这个也是我们要骄傲的一个地方啊。每次如果我们国家有用的我们的天线的发射任务，我们都会守在电视机旁见证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时刻，让天线真的在天空中展开绽放的一刹那，心中的这种成就感啊，这种自豪感还是非常满的。
2: 作为中继卫星，信号接收天线，撑起的不光是月背通信，更是中国制造以柔克刚的哲学。可欣，我们今天了解了这么多不同的新科技，什么样的感受？
7: 让我了解到了，原来我们运动服越来越科技化，和我们的纺织工业是离不开的。让我对天威的这个词有了新的认识，它是有无数种可能性的，这种神奇的纺织材料都离不开咱们科研人员夜以继日的这种努力的研发。
2: 纺织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一丝一线无不诉说着这个行业的过往和未来。三位老师对中国纺织业的发展与未来有什么样新的感受？
6: 从古到今，纺织工业都是我国重要的民生产业，纺织技术的创新是强化战略科技力量的生动体现。
0: 因为是我们产业发展的基础支撑，中国的纤维研发能力现已位居世界前列，未来将更有效地赋能纺织工业。
9: 从考工记中的荒丝练丝，到如今蓬勃发展的现代纺织工业，每一代中国纺织人都为中国纺织业的繁荣做出了卓越贡献，未来也将继续书写辉煌篇章。
2: 各位观众朋友，今天这场纺织工业的探索之旅即将告一段落。中国纺织工业以创新为魂，以品质为基，在国际舞台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也为人类美好的生活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11: 从高端防护到航天工程，从智能材料到特种装备，我们跟随节目见证了中国现代纺织工业的硬核实力与广阔未来。千年匠心为根，现代科技为翼，中国纺织工业在传承中华考工智慧的基础上不断突破创新，以自主创新抢占全球制高点，以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未来，中国纺织将继续向更尖端、更智能、更绿色的方向迈进，以更强的产业竞争力与科技引领力，在世界舞台展现中国工业的非凡实力，书写新时代的工业传奇。以上就是本期边走边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印梅梅、监制赵阳，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12: The world in a minute.
1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Extreme heat， Extreme 极端的， Extreme heat 的是极端高温。欧洲极端高温哪些国家面临的代价最大？现在欧洲媒体以此为题报道说，受劳动生产率下降和降温需求增加的影响，极端高温可能成为欧洲经济增长的主要拖累因素。到2030年，持续的 extreme heat 极端高温会导致部分国家的经济产出下降7%。数据显示，法国将会是欧洲国家中受高温影响最严重的国家，未来5年经济损失将高达2090亿欧元，德国和西班牙的损失均为1000亿欧元左右。尽管多国已经意识到高温损害经济，但是研究发现，欧洲没有哪个主要经济体为 extreme heat 极端高温带来的后果做好了充分准备。
4: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14: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 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020年。

0: 201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
2: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3: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2: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3: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4: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2: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4: What China has done。
3: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2: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3: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4: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2: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受强台风巴菲影响，我国东部沿海部分地区发生强降雨天气，引发严重险情灾情。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对福建、浙江启动国家防汛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近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开展防汛防台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杭州湾跨海大桥从11号的19时30分起双向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受9号台风巴威影响，杭州市已启动防台风一级应急响应，自7月12号6时起，地铁全线网将采取停运措施，恢复时间另行通知。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1号发表声明表示，伊朗将继续坚持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政治路线，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不会因领导人遇难而改变既定政策方向。穆杰塔巴再次将美国和以色列列为已故最高领袖及其他遇难者遇难事件的责任方，表示伊朗将继续追究其责任，并强调将做出报复回应。他还表示，对美以追责是伊朗人民的共同要求，这一目标不会因领导层变化而改变。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通报，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近期地区局势交换意见。达尔和费萨尔对今年6月美国与伊朗签署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后地区局势仍持续升级深表关切，并一致认为新一轮冲突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只会削弱维护地区

0: 报道说，事发快艇载有32名印度游客、3名船员和1名工作人员。救援人员已找到船上全部36名人员，21名幸存者中18人情况严重，已被送医救治。目前事故的原因正在调查当中。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的消息，南大西洋南桑威奇群岛附近格林尼治时间11号10时26分，即北京时间18时26分，发生6.4级地震，震源深度为46公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军事报道。
3: 国际军情热点解读，美军组织环太军演与盟友联手击沉大型战舰，扫描一周中国军情，中国海军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环球防务动态分析，自卫队强化对海打击能力，装备无人潜艇和远程导弹。

0: 各位听众大家周末好，欢迎来到本周的环球军事报道之军情观察室，我是尚宇。首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演播室的嘉宾，是环球资讯广播的军事观察员魏东旭，欢迎东旭。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在进入今天热点话题之前呢，我们首先来快速了解一下本周的中国军情。
2: 7月6日12时01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导弹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港岸筹划阶段圆满完成，9日正式进入海上演练阶段，双方参演舰艇从青岛某军港截拦起航，前往预定海域开展海上实兵实弹演练。根据计划，海上演练阶段在青岛附近海空域进行，设置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科目。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赴香港，在昂船洲军营码头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30000余名港澳同胞登舰参观，领略大国重器风采，近距离感受深蓝底气。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焦点话题。由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军演于6月24号在夏威夷附近海域正式登场。那么此次演习的科目设置有哪些意图，我们稍后会请东旭详细的帮我们分析。我们首先还是通过一个声音短片来了解一下这次演习的相关背景。
2: 由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军演目前正在夏威夷附近海域举行。
3: 该演习共有30个国家的30多艘水面舰艇和5艘潜艇，以及来自15国的陆军部队约200架战机，共计30000名官兵参加，规模为历届之最。美国星条旗报称，在此次演习中，击沉科目是重头戏，有万吨级退役战舰作为靶船被击沉。美国海军学会网站介绍称，2026环太平洋演习由美国太平洋舰队主办，美军派出包含罗斯福号核动力航空母舰以及多艘2栖攻击舰、导弹巡洋舰、驱逐舰以及核潜艇在内的庞大编队。韩国海军首次在环太平洋演习中负责指挥海上作战部队，派出了现役最先进的宙斯盾驱逐舰正祖大王号、大邱级导弹护卫舰大田号、天王峰级坦克登陆舰天子峰号以及岛式安昌号号常规潜艇，成为美国以外出动舰艇最多的国家。今年环太平洋演习将涵盖广泛的演练科目，包括2栖作战、炮兵

0: 和导弹射击、反潜作战、防空演习、军事医疗、人道主义援助和灾害响应、反海盗、扫雷、爆炸物处理以及潜水和打捞作业。但该演习最核心的内容是所谓击沉科目，即利用美国及其盟友的多种现役反舰武器对靶舰进行反复攻击。据美国媒体此前透露的信息，今年充当靶舰的退役舰艇包括塔拉瓦级两栖攻击舰贝里流号、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摩尔比湾号，其中贝里流号的排水量高达40000吨，其吨位相当于中型航母。摩尔比湾号更是首次在击沉科目中充当靶舰的美军宙斯盾巡洋舰，凸显了美国海军对这次实弹射击的重视。然而击沉科目带来的环境危害问题正引发各方关注。夏威夷当地民众和环保组织在6月28日举行抗议活动。国际军情热点解读：美国海军组织环太军演，科目设置有何图谋？
1: 东旭，今年的环太平洋多国联合军演有哪些新的内容值得关注呢？
2: 参与环太平洋演习的国家和海军确实呢是越来越多。今年啊，环太演习就有30个国家参与，而且呢，总共的参演兵力大概呢是30000人左右。现在的环太演习啊，科目设置确实是越来越多啊，不仅仅是限于海军作战体系的这种联合演习，那么还有陆军和其他的啊这种军兵种参与其中。因为现在的海上的作战体系变得更复杂了，那么陆军的一些作战力量也可以针对海上目标进行打击。这说明现在五角大楼和美国海军高层非常热衷于在太平洋的范围内拉帮结伙。那么这种拉帮结伙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由于他自认为他的海上霸权体系他的根基受到了动摇，所以呢他需要更多的军事盟友和防务合作伙伴去对他进行支持，对他进行协助，所以呢他要吸收更多的相关的参演的这样的一些国家和海军力量，包括海上作战体系，那么融入到他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圈子当中。那么这种军事圈子啊，不仅仅是要进行共同的演习和训练，那么同样呢也是美国推销他的这种海上霸权的思想，包括呢去不断的这个针对太平洋区域内的这个其他国家进行拉拢的这样的一个方式。美国的意图呢就比较明显，比如说针对日本它是有这种严密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同盟关系。其实双方的军事合作已经在很多层面非常的紧密。在这种情况下呢，美国就是希望日本它利用这种环太演习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学习实战经验。不仅是学习实战经验了，还有要引进美国海军包括其他军兵种在海上作战的这种战术和战法。也就是说呢，要给自卫队植入更多的进攻基因，让它变得更加咄咄逼人，要配合美国进行联合进攻。对于一些其他的国家，它可能是也有其他的诉求。比如说希望南海周边的一些国家包括菲律宾能够向美国提供更多的军事基地，能够让它在太平洋它认为一些这个比较重要的区域它有更多的落脚点。那甚至呢在联合作战体系的构建方面，也希望所谓的军事盟友和防务合作伙伴能够出兵能够出钱去支持他的这样的一些作战行动，或者说呢这种海上的扩张行动。所以他构建这样的一个环太军演的这样的一个多国的军事圈子，其实呢并不是说要分享什么而是呢他要针对盟友进行最大程度的这样的一个利用，甚至呢针对盟友的军事实力军事能力要进行最大程度的榨取。那么在环太演习的过程当中有很多指向性很明显的这样的一些演习的内容，其中就是击沉科目。击沉科目是什么呢？就是美国拉帮结伙，针对他设置的这种大型的靶船和靶舰要进行联合的火力打击，对外显示他的这种联合作战能力。那么他是有恐吓的意图，所以环太军演他并没有在太平洋的框架内构建起一个有利于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这样的一个多边的军事合作框架，反而是有拉帮结伙的这样的一个倾向性那么针对性很明显，是给太平洋地区添乱。
1: 为什么说在此次演习中击沉科目是重头戏？
2: 今年的环太平洋演习的过程当中啊，击沉科目确实是重头戏，因为呢它会击沉两艘大型战舰，第一艘啊就是退役的塔拉瓦级两栖攻击舰贝里流号。那么贝里流号呢是典型的啊采用直筒甲板设计理念的大型两栖攻击舰，那么它的满载排水量，正常的这种服役的状态下，执行任务的状态下，它可以接近40,000吨左右。那么两栖攻击舰呢，它和中型的常规动力航母啊，它在整个的结构方面啊，在排水量方面是有一定的相似性。因为像贝里流号，那么它也是采用比较宽大的这个甲板，有大型的升降机啊，舰岛在舰体的右侧啊。那么正常来讲呢，它也是可以搭载短距垂直起降的舰载战斗机，那么和中型的常规动力航母它的舰载机的搭载能力大体相当，但是呢本质上来讲，它还是一个兵力的投送平台，可以搭载直升机、气垫登陆艇去投送突击部队和重型的这个作战平台。那么退役之后呢，要针对它内部的一些舰载系统进行拆除，然后呢作为靶船进行火力打击。那么外界就认为，美国海军之所以在今年环太演习的过程当中把贝里流号作为击沉的这个目标，就是要检验啊美军和他的盟友这种联合的反航母的作战能力。在击沉贝里流的这个过程当中，美军也可以看一看针对中型航母这类的大型海上目标，什么样的反舰武器对它的啊这种损伤的程度是比较高的，那不同的反舰火力针对这种大型的40,000吨左右的这个战舰啊，它会构成怎样的这样的一种毁伤的效果。当然了，通过针对这个毁伤情况进行评估和分析，美国海军自己在研制和生产航母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也可以有针对性的强化它的防御能力，或者说呢针对它的损管系统进行完善和升级。那么在这一次击沉的这个演练的过程当中啊，不仅仅把这个贝里流号给打沉了，还有另外一艘就是提康德罗加级的巡洋舰莫比尔湾号。提康德罗加级的巡洋舰已经开始逐步的退役因为呢服役的时间太长了，没有什么升级的空间，内部结构又很复杂，所以呢退役的一艘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也成为了靶船。那么这意味着美国海军拉帮结伙打航母，并不仅仅是针对航母平台的本身，甚至呢它还是要针对这个航母编队尤其是航母编队当中的这样的一个主要的带刀护卫，它也要进行打击。因为大中型的航母它构成了编队或者是航母打击群体系，那么在编队当中一定有排水量近万吨的大型驱逐舰或者是巡洋舰，那么它可以配备有相控阵雷的监控远距离的海空目标，然后使用通用的垂发系统，能够发射远程的防空导弹，发射远程的对岸打击的巡航导弹，也可以发射反舰导弹。那么打航母编队既要打航母平台本身，也要打它的最强的带刀保镖和相关的这个护卫。所以我们看在环太演习的这个科目的设置当中，尤其是击沉这个科目，它是有明显的针对性和指向性的。所以环太演习不仅是拉帮结伙，而且呢针对其他国家进行威胁和威慑的意图非常的明显。那么美国也会利用这样的一个演习和演练去挑选这些能够和它进行联合作战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盟友。但是呢美国呢是要千方百计的在未来有可能会出现的非常危险的海上作战环境当中，要把他的盟友，要把他的盟友舰队往前推，那么要让他们替美军去执行这种危险的作战任务。也就是说呢，美国盟友好不容易打造起来的这种舰队可能会成为美国海军联合作战体系当中的炮灰部队。所以呢拉帮结伙搞太平洋军事演习，最终的这个结果肯定是美国坑他的盟友。
1: 此外呢，在今年的环太平洋多国联合军演中，美国会检验哪些新的海战技术和海战模式呢？
2: 首先呢，在环太平洋演习的这个兵力的构成当中啊，美国海军它的核动力航母是最大的作战平台，攻击能力也是最强的。那么像罗斯福号核动力航母，那么它的排水量是10万吨，可以搭载60多架的舰载机。那么今年呢，外界比较关注的就是罗斯福号核动力航母是否搭载了 F-35C 隐身舰载机。为什么说关注这样的一个问题

0: 呢，就是现在这个情况啊，对于美国海军而言是比较尴尬的。按理来说啊，那么 F-35C 主要是配备啊美国海军新一代的核动力航母，也就是福特级。但是呢，由于福特级它在设计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欠缺，目前 F-35C 还没有办法在福特级核动力航母上进行部署，所以呢 ，F-35C 它主要是以这种混合编队的方式，在服役的时间比较长的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上进行部署。但是现在来看呢 ，F-35C 的数量好像不太多，而且此前呢，在航母上起飞的过程当中，出现过这个坠海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在今年的环太演习的过程当中，如果说罗斯福号核动力航母上仍然没有 F-35C 舰载机，这说明它的大型的核动力航母平台和新式的隐身舰载机这个搭配和组合其实是有问题的。还有呢，现在美国对于亚太地区的海上霸权体系啊，已经变得没有那么自信了。仅仅靠美国海军是没有办法控制啊相关区域的这个制海权，所以呢，开始内部也开始拉帮结伙了啊。比如说，美国空军要使用轰炸机打击海上的移动目标，美国陆军呢要配备低风系统，低风系统要发射这个标准六，它也可以打击300-400公里范围内的海上移动目标。而美国海军陆战队呢，同样也是如此，装备了啊这种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艇拦截系统。说白了呢，就是利用这种四轮的轻型装甲车，把它进行无人化的改造，每一部车上配备2枚海军打击导弹，主要是打200公里范围内的这个海上目标。所以我们看，美国海军、美国空军、美国陆军、美国海军陆战队都要对海进行打击，这是以前没有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这也说明原来美国海军啊，这个高度膨胀，自认为在太平洋地区啊，它的实力是最强的。现在来看呢，这个力量对比出现了很大的变化，所以呢，它就开始拉拢美国空军、美国陆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和它一起进行这种制海作战。当然呢，在未来海上作战体系当中啊，无人作战装备也变得更加重要啊。美国为了降低海上的这种动武的门槛啊，要减少它的这种兵员的伤亡，也开始大力发展无人机、无人艇和无人潜航器。所以今年的环太演习啊，这样的一些冲突工具，这样的一些战争手段，究竟会有怎样的一个应用？大家呢也要关注，也要看一看它未来部署的方向、运用的模式啊，针对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会构成怎样的一个负面影响啊？这些都值得关注。
1: 我们知道日美英勇盾牌2026演习于6月22号到7月1号举行。那么在演习的基层环节中的美日参演兵力使用多种反舰武器打击作为靶船的朱诺号。那么最终呢，这艘万吨级登陆舰被日本海上自卫队潜艇使用鱼雷击沉。那么针对朱诺号的击沉演练，对外传递了哪些信号呢？
0: 英勇盾牌这场演习，或者说我们叫它英勇之盾这场演习呢，确实也值得关注啊。那么它和环太演习的时间是有重合的，但是呢，英勇之盾或者说我们叫英勇盾牌这场演习，主要是以美日两国海上力量为主，是一种双边的联合的制海作战演习，其中包括联合反潜的啊这种训练，联合对海打击，当然也会包括舰队的防空和联合反导。但是在今年的英勇盾牌2026演习的过程当中啊，这个击沉环节同样外界是非常关注的。为什么说外界非常关注呢？因为美国和日本它的这种双边演习，这个融合的程度更高，双方的兵力完全是融合到一起了，构成了立体化的反舰火力打击体系，或者说呢，也构成了由远及近的这样的一个火力打击模式。首先我们看以前美国空军他参与反舰作战行动，尤其是在广阔的这个大洋区域，那么它肯定都是使用战略轰炸机的。那么美国空军三种战略轰炸机以前主要执行反舰任务的是什么呢？是它的 B1B 枪击兵，因为呢它可以进行超音速飞行，可以快速的到达任务区。另外一个呢，它可以进行低空的这个突防，然后一架这个 B1B 枪击兵它可以挂装20几枚的HM158C， 也就是远程反舰导弹。这个导弹啊，采用隐身化的设计理念，据说呢可以打500公里左右。那么以前都是利用这样的一个方式，但是现在呢这招不灵了。那么如果使用 B1B 枪击兵轰炸机辅助美国海军执行这种反舰作战任务，他自己可能还没有到达导弹发射的阵位，可能就遭到了这个对方的这个舰载机的这个拦截比如说他在打航母的过程当中，如果对方航母实力很强，它是个大型航母，

0: 那么既配备有固定翼的预警机，又有隐身战斗机，又有先进重型的这个舰载机，那么这个航母本身就可以利用预警机加上隐身舰载机加上重型的这个舰载机，构建起一个大范围的海空的这样的一个防御体系。那么预警机很容易就探测到 B1B 强击兵，他可能还没有发射导弹，这个对方的预警机就引导这个战斗机把它给打下来了。那美国空军想了一个全新的配合海军的作战方式是什么的呢？就是啊，用 B2A 幽灵啊，虽然说它飞得慢，另外一个呢，内置弹仓也挂不了多少枚弹药，但是呢，它试图悄悄地靠近目标，然后进行这种突袭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打击。如果 B2A 幽灵它的作战也失败了，或者说呢，它没有办法击沉这种大型的海上战舰，需要日本派出潜艇进行啊这样的一个最终的这样的一个击沉，就是最后一击。日本海上自卫队它现在最先进的是大鲸级的锂离子电池潜艇啊。那么在此次应用盾牌2026演习的过程当中啊，大鲸级其中的一艘叫迅鲸号，就是啊在击沉演练的过程当中，在很近的距离上使用重型鱼雷把作为靶船的这个朱诺号给击沉了。这个朱诺号也是一艘老舰了，早都退役了，不具备作战功能了，但是呢它满载的时候排水量可以达到 1.7 万吨，也是一种大型战舰的这样的一个构型。那么我们看啊，日本呢它的这个潜艇部队现在来看呢已经也被美国纳入到它联合作战体系当中，而且要针对强大对手。那如果说美军的一些作战力量进行联合火力打击的时候打不成对方的先进战舰、大型战舰，这个时候就要把日本自卫队的潜艇部队往前驱赶，让它在更近的距离上去发动这样的一个袭击。那至于说日本潜艇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会不会被发现，会不会遭到对方的击沉，五角大楼和美国军方的高层可能并不感兴趣，或者说并不是特别关注，所以同样也是一个炮灰部队。那而且呢我们注意到这个朱诺号啊，它已经被日本的潜艇击沉过两次了。那除了现在的这个英勇盾牌演习当中被击沉，其实二战期间在太平洋战场，也就是1942年瓜岛海战的过程当中，也有一艘当时美国海军的朱诺号轻巡洋舰遭到了日本潜艇的击沉，美国海军是不会忘记的。那现在又把朱诺号给击沉了，所以我们就看美国有意的是放虎出山、放虎出笼，要让日本的自卫队具有更强的攻击属性啊，甚至呢连历史上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他自己都不顾及了啊，所以我们就可以看清楚现在美国和日本的这种阴谋。
1: 好，那么关于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军演我们就先聊这么多，稍后我们带您关注更多方面的军事内容。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2到14号，受台风巴威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降雨，台湾岛、华东、华北东部、东北地区中南部、西北地区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16到18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淮及西南地区东部等地将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19号前后，华南及云南等地将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未来11到14天，华北东部、东北地区南部、黄淮、江淮、华南及西南地区等地累计降雨量有20到40毫米，部分地区有60毫米以上。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2026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日前揭晓，本届全球奖共有11家企业获奖，其中3家企业来自中国，获奖数量居全球首位，分别来自环境与健康两大领域，相信将助力相关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全球，在人类健康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贡献力量。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设立于2022年，是一项专门面向全球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的国际性奖项，旨在表彰运用知识产权驱动创新，为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价值的市场主体。截至今年，该奖项已经连续举办了5届，而中国企业也连续5年获奖，这充分彰显了中国企业的创新活力与国际竞争力。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副总干事希尔维·福尔班点赞说， 这些奖项表明中国企业、中小企业甚至初创企业在极具创新性又极具实际应用价值的领域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对于获奖企业来说，这份荣誉不仅是对创新成果和知识产权战略的认可，也为企业进一步拓展国际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
5: 从耳边到指尖，
3: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6: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2: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7: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2: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8: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9: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2: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8: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0: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2: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3: 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受强台风巴菲影响，我国东部沿海部分地区发生强降雨天气，引发严重险情灾情。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对福建、浙江启动国家防汛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近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开展防汛防台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杭州湾跨海大桥从11号的19时30分起双向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受九号台风巴威影响，杭州市已启动防台风一级应急响应，自7月12号6时起，地铁全线网将采取停运措施，恢复时间另行通知。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1号发表声明表示，伊朗将继续坚持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政治路线，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不会因领导人遇难而改变既定政策方向。穆杰塔巴再次将美国和以色列列为已故最高领袖及其他遇难者遇难事件的责任方，表示伊朗将继续追究其责任，并强调将做出报复回应。他还表示，对美以追责是伊朗人民的共同要求，这一目标不会因领导层变化而改变。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通报，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近期地区局势交换意见。达尔和费萨尔对今年6月美国与伊朗签署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后，地区局势仍持续升级深表关切，并一致认为新一轮冲突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只会削弱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努力。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日本防卫省10号透露，自日本陆上自卫队佐贺驻地去年7月部署美制鱼鹰运输机以来，这款运输机在佐贺机场起降已超过3000架次。部分佐贺县居民表示，对相关驻地军事训练活动产生的噪音、渔业干扰，尤其是被迫卷入战事的风险感到担忧。摩尔多瓦总统桑杜11号宣布提名瓦西里·托凡为新政府总理。根据该国宪法，获提名的总理人选需向议会提交施政纲领和内阁成员名单，并在15天内提请议会进行信任投票。摩尔多瓦前总理蒙泰亚努本月3号宣布辞职， 桑杜七号签署法令，任命尤金·奥斯莫切斯库为临时总理。临时总理自八号起履职，直至新一届政府成立。

0: 你好，新西兰克莱斯特彻奇举办为期两天的乐高积木展，来自新西兰全国各地的乐高积木爱好者展出各自的积木模型、创意作品等。该展览是新西兰最大的乐高积木展，每年七月举行。由中国航空技术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和中国地质工程集团公司联营体承建的斯里兰卡坦布泰加马供水项目，10号在斯里兰卡中北部城市阿努拉德普勒竣工，斯里兰卡总统迪萨纳亚克出席竣工仪式。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军事报道。
3: 国际军情热点解读，美军组织环太军演与盟友联手击沉大型战舰，扫描一周中国军情，中国海军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环球防务动态分析，自卫队强化对海打击能力，装备无人潜艇和远程导弹，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环球军事报道之军情观察室，我是尚宇。那今天做客演播室的嘉宾呢，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是环球资讯广播的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再次欢迎东旭。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好，那么下半段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快速了解一下本周在全球范围内还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军事动态，一起来听军情地图。
1: 美洲地区当地时间6日，加拿大总理坎尼宣布已选定德国蒂森克鲁伯海洋系统公司为加海军下一代潜艇舰队的首选供应商，将开始相关谈判。坎尼表示，此次采购将是加拿大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加方正在联邦预算中为12艘潜艇的采购预留预估费用。据悉，此次采购将使加拿大到2030年时国防支出达到其国内生产总值的4%。 欧洲地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8日表示，北约盟国承诺在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价值700亿欧元的军事装备以及相关支持和培训，并将在2027年维持至少同等水平。 中东地区，美军中央司令部8日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纵览全球防务动态，关注中国国防发展，介绍前沿武器装备，讲述历史经典战例。
0: 环球军事报道为您呈现精彩的军事盛宴。好，接下来今天节目的第二个焦点话题，我们来关注日本的军事动向。日本自卫队强化对海打击能力，日本谋战动作越来越多。
2: 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并引进部署具备攻击能力的无人潜艇。据日本共同社6日17日报道，日本政府设想引进的是可搭载鱼雷和水雷的无人潜艇，目标是具备远距离、长时间的航行能力，除有人驾驶的护卫舰和潜艇外，还将与配备导弹发射装置的无人水面舰艇等装备协同运用。报道称，日方这一系列行动可能对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 数据显示，日本近年来的地对空导弹、飞机等武器装备订单增长显著，这清晰地表明日本军工复合体已被重新激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执政以来，大幅上调国防预算，提前达成防卫费 GDP 占比 2% 的目标，在西南诸岛批量部署远程导弹、侦察雷达，持续松绑武器出口限制，全方位扩充攻击性战力，加速谋求战争国家身份。 日本陆上自卫队6月18日通过社交媒体公布，已将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这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称，此次部署是为南鸟岛射击场建设做准备，主要目的是确认相关装备在当地能否正常发挥性能。不过，导弹弹体此次并未被运入当地。 日本广播协会此前报道说，6月8日，日本防卫省通过轮渡将陆上自卫队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南鸟岛，并计划自2027年起在当地开展实弹射击训练。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和批评。环球防务动态分析，
3: 自卫队强化对海打击能力，日本谋战动作越来越多。东西，我们看日本政府已经开始研究引进并部署具备攻击能力的无人潜艇，那么这是出于什么考虑呢？日本强化针对海上目标的远程火力打击能力，有两种模式。第一种模式啊，就是日本陆上自卫队要延伸它的这种反舰导弹 和巡航导弹的射程，包括呢要研制全新的高超音速导弹。以前日本陆上自卫队装备的88式反舰导弹和12式反舰导弹虽然都采用车载的机动部署方式，但是呢射程非常的有限，都在200公里的范围内。后续呢日本陆上自卫队啊开始装备25式的岸对舰导弹，也就是反舰导弹。这个导弹呢个头就大很多，另外一个呢采用隐身化的设计理念， 抗干扰能力更强。它目前的射程大概是900公里左右，接近1000公里。但是后续呢，它可以增程，可以提升，可以改进。它的射程延伸到1300公里，或者是接近1500公里，不存在太大的问题。所以，针对海上目标进行远程火力打击啊，现在的日本陆上自卫队主要是要把它的反舰导弹打得更远，而且呢，也从美国引进了 MQ-9B 这种啊空中卫士，或者说叫海上卫士无人机，为它的射程更远的反舰导弹去进行目标的获取，去进行这种远程反舰火力的引导。那么现在来看呢，日本海上自卫队还要搞一种更为隐蔽的啊这种水下偷袭的手段，就是要引进大型的无人潜艇。这个大型的无人潜艇其实就是超大型的无人潜航器。那么日本呢，它和澳大利亚、英国以及美国啊正在进行合作，也就是说呢，日本要加入奥库斯同盟体系的第二个支柱。那么第二个支柱呢，就是要联合研制高超音速导弹、无人潜航器，包括无人机。所以呢，日本是试图通过和奥库斯的这种紧密的合作关系，从澳大利亚或者是从美国引进大型的无人潜航器，让它执行水下的侦察和测绘任务。水下侦察呢就很简单，很好理解，去跟踪其他国家的潜艇，收集声纹数据。那水下测绘呢，就是啊搞清楚洋流的情况，搞清楚水文的情况，然后呢针对一些特定的区域，比如说沿海一些敏感的区域，或者说一些海峡通道，或者说靠近一些岛屿的区域，它要绘制水下的地形图，要把海底地形的起伏搞清楚，然后呢为海上自卫队的常规潜艇去进行水下作战和水下设伏，寻找合适的这样的一个阵地。当然了，大型的无人潜航器它是具备攻击能力的它不仅可以偷窥侦察，同样呢也可以携带水雷，那么去针对对方使用比较多的比较繁忙的海上航运路线进行布雷，也可以针对对方的军港或者是大型的海军基地在它的这个出口水道这个位置进行布雷。那这就是一种进攻的属性。可以说呢日本海上自卫队之所以要引进的大型无人潜航器，就是要强化水下远程秘密进攻的能力，而且呢它缺乏相关的装备和技术，所以要直接引进，然后模仿，然后在消化吸收之后它自己要进行生产。
0: 那么日本计划引进的这个无人潜艇具体是什么样的型号呢？
3: 美国和澳大利亚都有成熟的超大型的无人潜航器，技术层面呢还有一定的相通之处。2023年12月的时候，也就是2023年的年底，美国海军已经开始接收虎鲸超大型的无人潜航器。这种装备确实还没有达到微型潜艇的这样的一个排水量，但是呢它已经比较大了。长度是26米，水下的排水量可以达到80吨左右。那么据说能够下潜到3300米的这样的一个深海区域，它是采用柴油和锂离子电池的这样的一个混合动力系统，据说连续航行可

0: 可以达到1.2万公里，也就是说呢，它可以在海上连续部署半年左右。那么按照美国海军的规划呢，在2027年会列装至少6艘火箭无人潜航器，2040年的时候呢，它会拥有40余艘这种超大型无人潜航器所构成的这样的一个水下舰队，而且呢可能比虎鲸还要大啊，就是真正的这种超大型的无人潜航器，它的排水量可能会超过100吨啊，甚至更大。然后呢还会有远征基地，这个远征基地啊并不是海外基地，而是利用大型的母船针对虎鲸进行搭载，也可以对它进行回收，可以对它在母船上进行维护改造，也可以为它进行这种弹药的装填。所以呢这种远征基地啊，也就是虎鲸的母船母舰，应该类似于船坞登陆舰或者是两栖攻击舰的这样的一个构型。那么虎鲸啊，除了远洋侦察、水下窃取情报之外呢，它还具备进攻能力。那么这种进攻能力在初级阶段主要是布雷啊，布放一些小型水雷，要针对对方的水面战舰和潜艇进行攻击。但是这种攻击是被动的，那么水雷布放之后，对方的战舰和潜艇进入到这个雷区之后，它才会引爆，才会产生攻击效果。那以后呢，随着这个虎鲸它的改进型这个能力提升的这个版本它的排水量越来越大，可能也会配备小型的鱼雷发射系统。那这样的话呢，它就可以打击水面战舰，也可以执行这个反潜任务。那如果日本希望引进这种大型的成熟的无人潜艇，或者说叫无人潜航器，大概率呢直接和美国谈，从美国引进虎鲸然后呢先使用这个磨练部队，然后呢再参考，再进行这种仿制或者是自主研发。澳大利亚呢还有幽灵鲨那么可能排水量要比虎鲸小一些，但是走的也是大型或者是超大型无人潜航器的这样的一个技术路线，那么整体的使用方式和功能和虎鲸比较相似。所以日本现在呢它缺乏这种技术或者说设计能力，它是先引进，然后呢构建起一个这样的一个部队之后呢再进行仿制，然后再进行独立自主研发。这说明在无人潜航器的领域，尤其是超大型无人潜航器的领域，日本缺乏核心的设计，也缺乏核心的技术。早期呢还是以买为主，然后呢引进技术之后它再实现这个国产化。由于这个无人潜航器它和反舰导弹相比最大的优势呢就是水下长时间的潜航，想探测到它的这种秘密攻击难度非常大，所以不排除日本海上自卫队要装备这种大型的超大型的无人潜航器。首先呢是要针对西太范围内的其他国家的一些重要的沿海军事设施，它可能要进行偷窥。另外一个呢就是从水下跟踪盯梢其他国家的大型战舰和先进的潜艇。当然呢也不排除日本现在正在渲染所谓的先发制人抢先动手。那么这种大型的超大型的无人潜航器也可能会成为他抢先动手先发制人发起攻击的这样的一个水下的作战工具。
1: 刚才在短片当中也提到了日本陆上自卫队要在南鸟岛部署反舰导弹，那么这一动作的原因是什么？
0: 日本的南鸟岛可以说是在日本南部距离它一些主要岛屿最远的这样的一个离岛。个头很小，没有什么纵深，其实呢不太适合部署大量的作战部队。但是呢今年开始日本陆上自卫队采用这种秘密的这种运输的方式，把一些这个120反舰导弹所需要的配套系统都已经开始逐步的在南鸟岛上进行部署了。那为什么说要把120的反舰导弹部署在南鸟岛上呢？我认为首先呢就是这个地方可能会作为日本导弹进行实弹打靶进行性能测试的这样的一个试验场因为呢它相对而言是一个比较孤立的这样的一个小岛，周边都是这个海域，不会针对日本其他的区域产生影响。那么如果是在南鸟岛使用120的反舰导弹，完全可以针对各个方向去设置标靶，然后针对它的最大射程进行这样的一个实弹打靶的这个测试。而且现在日本陆上自卫队它不仅仅是一种反舰导弹，有很多种最新式的呢就是由120能力向上型改名而来的25式的这个岸舰导弹，也就是25式的反舰导弹。 它的这个射程就比较远了，可以达到900公里或者是接近1000公里。那么这是一种典型的进攻性的武器装备，是与邻为敌的啊，这样的一种远程的火力打击系统。那么它也要针对海上的标靶啊，也就是靶船和靶舰进行打击。如果啊要在日本选择一个测试的环境，这个南鸟岛肯定是最合适的啊，因为呢它周边的这样的一个区域是非常开阔，设置靶船靶舰啊，你把它放在几百公里的距离上也行，把它放在近千公里的距离上也行，可以针对啊25式的岸舰导弹，也就是反舰导弹进行不同射程不同飞行方式的这样的一个测试。当然了，可能也会设置复杂的电磁环境，看一看抗干扰的能力究竟如何。所以现在部署的是12式，未来在岛上可能会有25式，包括25式的岸舰导弹和25式的这个滑翔弹啊，可能都会在相关的区域进行打靶。所以呢，日本陆上自卫队要强化远程火力打击的这个体系，那么他要在自己的这个范围内啊寻找一个导弹测试的阵地，这个南鸟岛啊应该就是啊这样的一个啊火力测试岛，或者说导弹的这样的一个测试岛。那以后呢，如果在南鸟岛部署25式的岸舰导弹，那么针对周边接近1000公里的这样的一个区域进行这样的一个控制，那它绝对不是防御的需求啊，应该还是要谋求进攻，要谋求远程火力威慑。所以呢，它就相当于在西太平洋区域以南鸟岛为核心，那么构建起了这样的一个火力的打击阵地，或者是火力打击圈。那么这个火力打击圈会和日本已经部署在西南诸岛上的一些火力打击系统，那么它会有一个连接的一个效应。也就是说呢，西南诸岛的火力打击圈和南鸟岛的火力打击圈它会连成一起。那么这样的话呢，日本陆上自卫队就可以利用它现役的啊，包括未来会大量装备的啊这种新式的反舰导弹，那么针对第一岛链上主要的海峡通道，比如说宫古岛周边的这个宫古海峡啊，以及那么南鸟岛周边的这样的一些海域，要进行全方位的火力威慑和火力封锁。所以它不仅要阻止其他国家的水面舰艇编队和航母编队走出第一岛链，甚至呢在第一岛链对应的啊适合进行这种远海远洋训练的这个区域，它要发展或者是部署这种进攻性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那么是啊一种啊完全的这种进攻属性，或者是威慑的这样的一个属性。可以说呢，这也是它啊将很多的小岛基地化要塞化变成火力阵地的啊这样的一个其中的一个步骤。
2: 纵览全球防务动态，
3: 显然中马双方呢在演练一种，就是在未来的时候
2: 介绍前沿武器装备。
4: 美军呢现在确实在研制会飞的悍马，
2: 讲述历史经典战例。
4: 在5个半月的时间当中，德军前出的距离500到1000公里，
5: 在这种两强相逢勇者胜的时刻，中国军队
2: 环球军事报道为您呈现精彩军事盛宴。
1: 日本自卫队强化进攻能力还有哪些动作值得警惕呢？
0: 日本现在谋求进攻、谋求远程火力打击、谋求海外用兵的动作是越来越多，而且呢，现在已经不是遮遮掩掩，而是明目张胆，要把两艘出云级的直升机母舰改造成20,000吨的轻型航母，从美国引进 F-35B， 然后呢，再以轻型航母打造2支轻型航母编队，支援他的夺岛行动，甚至呢要实现海外的兵力派遣，实行海外的独立作战和美军的这种联合作战。还有呢，我们注意到日本这个海上自卫队啊，它潜艇更新换代的速度是比较快的，其实它的苍龙级的 AIP 潜艇并没有落后，具有很强的这样的一个水下的进攻能力，而且它是一个大型的常规潜艇。但是呢，日本海上自卫队不满足啊，最近这些年开始快速大批量的建造大型级的锂离子电池潜艇，那么水下的这种经营航行的能力啊更强啊，就是变得更安静。这样的话呢，无论是秘密部署还是要进行偷袭，他认为外界很难对啊这个大型级潜艇的这个部署情况进行及时准确的这样的一个识别和觉察啊，所以它的潜艇性能也在不断提升啊，更新换代速度很快。潜艇就是一种进攻性的武器装备，那么它要研制生产更多的啊进攻能力更强的潜艇啊，究竟是有什么样的野心，基本上就昭然若揭了。而且 且呢，日本正在研制潜射型的巡航导弹，大概率呢，可能不会从美国直接引进潜射版本的战斧，应该会参考啊，他所拿到的美国战斧式巡航导弹，再结合他已经研制出来的这种二五式的岸舰导弹，那么去打造他自己的潜射版本的这个反舰导弹，那射程啊估计也是接近1000公里，甚至是更远。还有一个呢，像他的这种二五式的高速滑翔弹，我们看它是一种采用大型发射筒垂直发射的方式，如果它也解决了艇载和水下这个发射的这样的一个技术问题，那未来日本的大鲸级离子电池潜艇的改进型或者是它的加长型上，不排除也会有垂发装置。这个垂发装置呢，既可以发射对地攻击、对海打击的巡航导弹，可能也会发射这个对岛、对陆攻击的这种垂发潜射的这种滑翔弹，也就是小型的高超音速导弹，这都是有可能的。那现在呢，日本我们看它正在急于拓展它的军事圈子。那么怎么拓展的呢？就是和美国在亚太地区比较看重的防务合作伙伴和盟友进行更为紧密的军事合作现在呢，它主要是瞄着菲律宾要强化防务合作双方已经签署了互惠准入协定日本的航空自卫队、海上自卫队、陆上自卫队都可以在菲律宾找到落脚点，这说明针对南海方向，日本是有介入和用兵图谋的唯恐天下不乱，而且呢是要出圈到更为遥远的区域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捣乱。那么到达菲律宾它还不满足针对南海周边想要进行这个介入他还不满足，那么现在呢日本高市扫描政府甚至提出要派遣海上自卫队到中东地区去进行扫雷。我们看现在美国和伊朗已经进行了谈判，虽然说呢有阻力或者说有一些情况可能会制约，但是整体上来看呢，谈判还是在推进的。中东地区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出现大量水雷的情况可能性不太大。那么日本之所以要给予派遣自卫队去扫雷，就是要针对远洋投送兵力去进行更多的演练，进行更多的实践，甚至不排除呢要在中东地区谋求新的这种落脚点。所以我们看这个自卫队走出去这个日本的火力要打得更远，那么它都是谋战的这样的一个准备，就是谋划战争。那么这个谋划战争呢是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
1: 好，那么关于日本的军事动向我们今天就聊这么多，也非常感谢东旭对于今天这两个话题的分析。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Green tea， tea 茶叶， Green tea 则是绿茶。近日英国媒体发表文章寻访中国久负盛名的绿茶，文章写道，龙井茶产于杭州西湖周边起伏的山丘，几个世纪以来，龙井茶一直备受 Green tea 绿茶爱好者的青睐。近年来，得益于更为严格的地理标志认证，消费者对传统产品重燃的兴趣，以及全球对中国名茶认知度持续提升，龙井茶的声誉蒸蒸日上。近年来，在国潮热升温等因素推动下，中国消费者对正宗龙井茶和 Green tea 绿茶的需求呈现出激增趋势。一位当地茶农说，他的很多老顾客每年春天都会来到他的茶园，亲眼看他用传统的方法炒制茶叶，这是他在家的附近开办了一家茶馆的原因。
1: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2: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联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3: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4: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5: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6: 从耳边到指尖，
7: 感知全球脉动，
6: 世界在你指尖，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

0: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0: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0: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0: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0: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受强台风巴菲影响，我国东部沿海部分地区发生强降雨天气，引发严重险情灾情。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对福建、浙江启动国家防汛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近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开展防汛防台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杭州湾跨海大桥从11号的19时30分起双向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受9号台风巴威影响，杭州市已启动防台风一级应急响应，自7月12号6时起，地铁全线网将采取停运措施，恢复时间另行通知。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1号发表声明表示，伊朗将继续坚持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政治路线，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不会因领导人遇难而改变既定政策方向。穆杰塔巴再次将美国和以色列列为已故最高领袖及其他遇难者遇难事件的责任方，表示伊朗将继续追究其责任，并强调将作出报复回应。他还表示，对美以追责是伊朗人民的共同要求，这一目标不会因领导层变化而改变。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通报，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近期地区局势交换意见。达尔和费萨尔对今年6月美国与伊朗签署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后地区局势仍持续升级深表关切，并一致认为新一轮冲突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只会削弱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努力。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日本防卫省10号透露，自日本陆上自卫队佐贺驻地去年7月部署美制鱼鹰运输机以来，这款运输机在佐贺机场起降已超过3000架次。部分佐贺县居民表示，对相关驻地军事训练活动产生的噪音、渔业干扰，尤其是被迫卷入战事的风险感到担忧。根据越南媒体11号报道，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突发故障并倾覆，目前已造成15人死亡。报道说

0: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向现代科学进军号召下，东方红刺破苍穹。改革开放后，在八六三计划支撑下，神舟遨游天际，新中国科技事业走出了一条从艰难拓荒到奔赴星辰大海的奋进之路。步入新时代，我国科技创新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嫦娥起舞广寒宫，悟空慧眼察奥秘，北斗之网定时空，这些重大科技成果不仅彰显我国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华丽转身，更为世界科技进步贡献了不可或缺的中国方案。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一书，深入解读嫦娥、鹊桥、天宫、神舟等重大科技成果中国名背后的故事，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科技成果内涵的丰富和升华，彰显了科技创新与文化自信的深度融合。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在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这本书中，你能够触摸到重大科技成果的命名底蕴。嫦娥寄托千年奔月梦想，蛟龙承载深蓝探索雄心，天问延续屈子求索精神，这些充满诗意的命名不仅是一种文化符号，更是历史长河中的精神接力，让重大科技成果焕发出文明的光辉。每一个名字还是一把钥匙，解锁了传统与现代的对话，让冰冷的钢铁之躯承载起文明的温度。在书中，你能够了解到重大科技成果核心技术突破的奥秘。当中国天眼射电望远镜用500米口径网住宇宙电波时，其主动反射面技术正在重塑人类观测深空的规则。天宫空间站的机械臂融合了仿生学与精密控制技术，能在太空中完成毫米级抓取。这些技术突破不是实验室的孤芳自赏，而是用自主创新之笔书写的国家发展方程式，见证着中国科技的历史性跨越。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科技创新既面临着历史性机遇，也肩负着时代责任。当嫦娥六号带回月背珍贵的月壤，当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服务能力覆盖全球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时，中国正以科技向善的文化理念，让中国科技更好地增进人类福祉。当国际科学界开始用嫦娥、北斗标注人类探索的坐标时，

这既是世界对中国贡献的认可，也是中华文化在科技维度实现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接下来就为您选读《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

火眼破混沌，金睛识虚空，悟空号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身穿金甲亮堂堂，头戴金冠光映映，手举金箍棒一根，足踏云鞋皆相称，名吴承恩。西游记塑造了孙悟空威风凛凛，气概非凡，一路降妖除魔，护师西行历万难的经典形象。他机智过人，常施妙计破敌阵，他勇猛无比，敢与天地争锋芒。取经路上历经99-81难，终成正果。孙悟空的形象深深镌刻在人们的心中，成为不屈不挠、勇敢智慧的化身。如今为了揭开宇宙神秘的面纱，探寻未知世界的真容，另一只孙猴子也踏上了上天取经之路。它就是2015年12月发射升空的我国第一颗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悟空号。它的升空标志着我国空间天文卫星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开启了我国空间科学新篇章。为了捕捉暗物质粒子，探索暗能量，这位悟空正在太空中凭借火眼金睛穿梭于距离地面大约500千米的太阳同步轨道上。2017年11月，自然杂志在线发表了中国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悟空号的首批成果，包括当时全球精度最高的电子宇宙射线能谱。中国科学家发现在能谱上1.4万亿电子辐处出现了一个尖峰。经过理论物理学家和天体物理学家的分析，它很有可能是暗物质湮灭后出现的新粒子。正可谓眼如朗星照四方，耳听八方显神通。这个现实中的孙猴子还有哪些神通？上天取经的路上经历过哪些故事？让我们共同来一探究竟。石破尘飞猴出世。孙悟空诞生于娑婆世界东胜神州傲来国花果山，自仙石孕育而生，为了学艺而漂洋过海，拜师于须菩提祖师，得名孙悟空。他身如玄铁百炼成，火眼金睛变妖邪，金箍棒一挥，山河震动，妖魔惊惧，足踏云鞋，翻山越岭，如履平地。大家都知道，他拥有一双明辨妖邪的火眼金睛，这眼睛又是如何练成的呢？在《西游记》第7回《八卦炉中淘大圣，五行山下定心缘》中有详细描绘。那老君到兜率宫，将大圣解去绳索，放了穿琵琶骨之器，推入八卦炉中，命看炉的道人架火的童子将火扇起锻炼。原来那炉是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八卦，他即将身钻在巽宫位下。巽乃风也，有风则无火，只是风搅的烟来，把一双眼炒红了，弄作个老害眼病，故唤作火眼金睛。第91回，金平府元夜观灯，玄英洞唐僧供状写道：大圣闪火眼金睛，仔细观看，认得是年月日时四职公曹使者，引相化形而来。第94回，四僧宴月御花园，一怪空怀情欲喜中，孙悟空直言自己这双慧眼能够看透真相与本质，帮助自己惩恶扬善。老孙的火眼金睛，但见面就认得真假

0: 善恶、富贵贫穷，却好施为，辨明邪正。孙悟空以其鲜明的性格特质，机敏果敢，爱憎分明，赤胆忠心，成为《西游记》中最富魅力的形象。他自封齐天大圣，公然挑战天庭秩序，以金箍棒独战十万天兵，这种桀骜不驯、敢于抗争的叛逆精神，成为其最动人的精神底色。看似顽劣不羁的外表下，却藏着一颗细腻通透的心。他的火眼金睛能洞穿妖魔伪装，七十二变化可解万千危机，在取经路上屡次以智谋与勇气拯救师徒四人。正是这种外显的张扬与内里的敏锐，使他超越了单纯的英雄形象，成为中国文化中不屈不挠、追求自由的经典符号，数百年来深受世人推崇。神话笔墨赋予孙悟空挑战天威、追寻真相的不羁之魂，这叛逆背后深植着华夏破除迷障、求索本真的精神根脉。从齐天大圣洞穿虚妄的火眼，到科学探测卫星洞察寰宇的慧眼，那股向未知进发的永恒冲动，如同划破时空长夜的灯塔，在无垠宇宙的黑暗中指引着文明探索的永逸航程。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被命名为悟空，其灵感正源自《西游记》中的齐天大圣孙悟空。正如孙悟空拥有洞察一切的火眼金睛，悟空号暗物质探测卫星也具备在浩瀚的太空中精准识别暗物质踪迹的能力。其名中的悟字寓意领悟与探索，而空字则指向广阔的太空。因此，悟空这个名字不仅形象地表达了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的任务，领悟并探索太空，还寄托了中国人通过悟空号揭开宇宙奥秘的美好愿望。冷暗幽灵何处寻？在我们所处的宇宙中，潜藏着一群神秘的隐形居民，暗物质。他们如同宇宙中的幽灵，虽不可见，却无处不在，用无形的引力之手悄然塑造着星系的命运。他们看不见，摸不着，无处不在，却有行踪诡秘，甚至能穿透我们的身体而不被察觉。尽管科学家们通过多种间接证据推测了暗物质的存在，但至今仍未直接捕捉到它的踪影。科学家们认为，宇宙中可能存在一种既不发光也不吸收或散射光线，更不参与电磁作用的暗物质。我们不仅无法用肉眼看到它，也无法使用光学或电磁波观测设备观测它。这种物质数量还非常惊人，目前研究认为，宇宙有 4.9% 的普通物质， 26.8% 的暗物质和 68.3% 的暗能量组成。这意味着整个宇宙中我们能看到的普通物质仅占了不到 5%， 而暗物质和暗能量则占据了绝大部分。既然看不到也观测不到，那暗物质是怎么被发现的呢？暗物质的发现源于一个惊人的观测结果。根据万有引力理论，宇宙中有很多像银河系一样的星系，这些星系中又有上千亿颗恒星，它们像无数旋转的陀螺，以极快的速度运行着。我们知道，星系里的恒星不会被甩到星系之外，是因为引力的相互作用让大家团结在一起。那么按照引力的理论推导，越靠近星系外侧的恒星，其旋转速度应该越低。但事实并非如此。科学家发现，即使到了星系的边缘，恒星的旋转速度还是非常高，这违背了常规的认知。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质量巨大的星系维持着超高的旋转速度呢？科学家提出，或许在星系中存在着一些我们看不见、摸不着的暗物质。 它提供了引力的相互作用，使整个星系不会分崩离析。可是为了验证这个假设，各国科学家八仙过海一般，采用大型电子对撞机、地下实验室、暗物质卫星，却始终难以描绘出暗物质，哪怕半个身影。我国科学家也派出了强大的悟空，他的火眼金睛帮助分辨幽灵的真面目。目前有三位遨游在太空中的暗物质猎手较为出名，分别是安装在国际空间站上的阿尔法·茨普伊二号、美国宇航局的费米伽马射线太空望远镜，以及我国的悟空号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我国的这只孙猴子长得并不圆头圆脑，外观反而方方正正，更像一块银色的四层蛋糕，从上到下装备着四大探测器：速闪阵列探测器、硅阵列竞技探测器、 BGO 锗酸铋量能器和中子探测器。虽然它没有携带金箍棒，却带了300多根60厘米长的水晶棒，这些漂亮的水晶棒能够对入射粒子的能量进行极为灵敏的测量。值得骄傲的是，据悟空号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常进介绍，迄今为止，悟空号是世界上观测能段范围最宽、能量分辨率最优的空间宇宙线探测器，它平均每秒捕捉60个高能粒子，可以对10亿电子伏特到数十万亿电子伏特量级之间的电子、伽马射线等宇宙线粒子进行测量。也就是说，它的视力相当于人眼的数万亿倍。正是因为有如此惊人的视力，它才被我们称为火眼金睛。2017年11月，研究团队发布首批科学成果，获得世界上迄今最精确的高能电子宇宙线能谱。2019年9月发布第二批科学成果，获得10000亿至10000000亿电子伏特能区精确的质子宇宙线能谱，并发现新的谱结构。2021年5月发布第三批科学成果，绘出迄今最精确的高能氦原子核宇宙线能谱，预示可能存在一处未知的临近宇宙射线加速源。可以说，悟空号为人类观测宇宙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为人类探索暗物质提供了关键性数据。目前，太空中的这只孙猴子依旧忙碌地奔跑着，它毅力惊人，已经在轨运行近10年。如齐天大圣一般，用他的火眼金睛探测到了超150亿个空间高能粒子。是要上天取真经。在古典名著《西游记》中，孙悟空历经981难，护送唐僧取得真经。而在现实世界中，悟空号暗物质探测卫星成了被守护的对象，在取经的道路上，正是无数科学家克服重重困难，才使得它成功升空。回看2011年悟空号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立项之前，我国空间科学卫星的数目几乎是零。短短10余年间，我国是如何从零起步，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这就不得不提到常进院士的卓越贡献。1998年，常进在德国担任访问学者期间，得知美国即将在南极启动一个名为宇宙射线观测的项目。当时，他提出一种创新的方法，能够在不改动硬件的情况下观测高能电子和伽马射线，并成功说服美国科学家将探测器送至瑞士加速器进行测试。结果证明他的方法完全可行。2000年底，一个体积达几千立方米的气球在南极上空升空，并在37千米的高空完成了高能粒子的观测任务。令人惊喜的是，观测到的高能电子流量远超模型预测。这些异常数据 如同太空中出现的惊叹号，预示着将有新的科学发现。常进第一时间联想到了暗物质，这个长久以来盘旋在他脑中的概念。如果观测到的高能电子和伽马射线数量远超预期，那么超出预期的部分很可能就源自暗物质。这次发现为常进指明了新的研究方向。2008年，他在《自然》杂志上发表文章，介绍了宇宙高能电子的异常观测结果。这一发现被美国物理学会和欧洲物理学会评为当年物理学领域的重大研究突破，为暗物质的研究带来了希望的曙光。然而，气球在空中的观测时间毕竟有限，仅能持续20多天，且观测精度有限。为了开展更深入的研究，常进意识到，更好的工具无疑是卫星。从2002年起，常进坚持不懈地申请太空暗物质探测计划。2011年，悟空号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正式立项。作为悟空号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总设计师，李华旺带领其团队对卫星进行了精心的设计和优化，努力使卫星的有效载荷和整星重量比达到罕见的 75%， 有效节约了数千万元的运载火箭成本。星海浩瀚无比，探索永无止境，每一个微小的数据都可能是揭示宇宙奥秘的钥匙。正是科学家无数个日夜的辛勤付出，为人类撰写着最激动人心的宇宙探秘新篇章。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一会儿见。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2到14号，受台风巴威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降雨，台湾岛、华东、华北东部、东北地区中南部、西北地区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16到18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淮及西南地区东部等地将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19号前后，华南及云南等地将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未来11到14天，华北东部、东北地区南部、黄淮、江淮、华南及西南地区等地累计降雨量有20到40毫米，部分地区有60毫米以上。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2026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日前揭晓，本届全球奖共有11家企业获奖，其中3家企业来自中国，获奖数量居全球首位，分别来自环境与健康两大领域，相信将助力相关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全球，在人类健康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贡献力量。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设立于2022年，是一项专门面向全球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的国际性奖项，旨在表彰运用知识产权驱动创新，为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价值的市场主体。截至今年，该奖项已经连续举办了5届，而中国企业也连续5年获奖，这充分彰显了中国企业的创新活力与国际竞争力。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副总干事希尔维·福尔班点赞说，这些奖项表明中国企业、中小企业甚至初创企业在极具创新性又极具实际应用价值的领域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对于获奖企业来说，这份荣誉不仅是对创新成果和知识产权战略的认可，也为企业进一步拓展国际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
4: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
2: 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4: 多哈白就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2: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4: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2: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4: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想再做，要现在去保护。
2: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环球这一刻，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受强台风巴菲影响，我国东部沿海部分地区发生强降雨天气，引发严重险情灾情。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对福建、浙江启动国家防汛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近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开展防汛防台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杭州湾跨海大桥从11号的19时30分起双向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受九号台风巴威影响，杭州市已启动防台风一级应急响应，自7月12号6时起，地铁全线网将采取停运措施，恢复时间另行通知。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1号发表声明表示，伊朗将继续坚持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政治路线，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不会因领导人遇难而改变既定政策方向。穆杰塔巴再次将美国和以色列列为已故最高领袖及其他遇难者遇难事件的责任方，表示伊朗将继续追究其责任，并强调将做出报复回应。他还表示，对美以追责是伊朗人民的共同要求，这一目标不会因领导层变化而改变。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通报，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近期地区局势交换意见。达尔和费萨尔对今年6月美国与伊朗签署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后地区局势仍持续升级深表关切，并一致认为新一轮冲突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只会削弱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努力。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日本防卫省10号透露，自日本陆上自卫队佐贺驻地去年7月部署美制鱼鹰运输机以来，这款运输机在佐贺机场起降已超过3000架次。部分佐贺县居民表示，对相关驻地军事训练活动产生的噪音、渔业干扰，尤其是被迫卷入战事的风险感到担忧。摩尔多瓦总统桑杜11号宣布提名瓦西里·托凡为新政府总理。根据该国宪法，获提名的总理人选需向议会提交施政纲领和内阁成员名单，并在15天内提请议会进行信任投票。摩尔多瓦前总理蒙泰亚努本月3号宣布辞职，桑杜7号签署法令，任命尤金·奥斯莫切斯库为临时总理。临时总理自8号起履职，直至新一届政府成立。11号，新西兰克莱斯特彻奇举办为期2天的乐高积木展，来自新西兰全国各地的乐高积木爱好者展出各自的积木模型、创意作品等。该展览是新西兰最大的乐高积木展，每年7月举行。 由中国航空技术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和中国地质工程集团公司联营体承建的斯里兰卡坦布泰加马供水项目十号在斯里兰卡中北部城市阿努拉德普勒竣工，斯里兰卡总统迪萨纳亚克出席竣工仪式。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6: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向现代科学进军号召下，东方红刺破苍穹。改革开放后，在八六三计划支撑下，神舟遨游天际，新中国科技事业走出了一条从艰难拓荒到奔赴星辰大海的奋进之路。步入新时代，我国科技创新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嫦娥起舞广寒宫，悟空慧眼察奥秘，北斗之网定时空，这些重大科技成果不仅彰显我国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华丽转身，更为世界科技进步贡献了不可或缺的中国方案。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一书，深入解读嫦娥、鹊桥、天宫、神舟等重大科技成果中国名背后的故事，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科技成果内涵的丰富和升华，彰显了科技创新与文化自信的深度融合。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这本书包含揽月篇、飞天篇、逐日篇、探火篇、近海篇等八个篇章，每篇精选2到3个具有代表性的科技成果，辅以详实史料与生动解读，深入剖析科技与文化的交融共生，展现科技背后的文化底蕴与精神力量。谈起本书的诞生，作者表示，源于一个朴素的初心，让那些承载民族智慧的大国重器褪去高冷的外衣，以更温暖、更接地气的方式走进公众的视野。书中写道，为此我们开启了一场更为深远的命名考古之旅，在《诗经》《楚辞》中探寻命名的灵感，在大国重器里捕捉技术的精妙，从背后故事中挖掘科学家精神的瑰宝。此书既是对中国科技创新成就的一次全景式记录，更是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为了让读者都能畅游其中，作者摒弃了冰冷的术语，注重表达的亲和力。例如，玉兔月球车的技术难题功课被写成兔儿当自强的成长日记，墨子寻天望远镜的观测原理则化作宇宙级浪漫的情书。科学的严谨与文学的灵动相得益彰。翻开书页，揽月、飞天、逐日、探火等篇名勾勒出中华民族探索真知的浪漫轨迹，细读其中，您将见证嫦娥月球探测器如何从古诗词中汲取灵感，又如何在月背烙下中字的印记。您将知晓祝融号火星车如何以火神之名点燃星际探索的文明火种。您还将跟随悟空号卫星一同在浩瀚宇宙中追寻暗物质踪迹。

重大科技成果的名字，是理性与浪漫的完美交融，是今人与先贤跨越时空的心灵共鸣。在书中，你能够感受到重大科技成果背后的科学家精神。30年潜心磨砺的北斗人，用磨蛋的指纹雕琢航天精度，大山深处坚守的天眼追梦人，以青春丈量宇宙尺度。这些科技工作者将两弹一星精神薪火相传，在毫厘之间雕刻匠心，在升空探测中书写忠诚，铸就新时代科学家精神的巍峨丰碑。接下来就为您选读《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

北斗之梦，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夜晚，当我们在野外抬头仰望星空时，是否注意到北部天空中最耀眼的群星——北斗七星？它们宛如一个璀璨的星空组合，在夜空中熠熠生辉，形状酷似一把巨大的勺子。自古以来，这七颗星星便被视为迷途者的天然导航仪，为人们指引方向。北斗七星在中国文化中拥有独特的名称，从斗口到斗勺，依次为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和瑶光。想象一下，前四颗星星构成了闪亮的勺子头，称为斗魁，而后三颗星星则形成了勺子柄，称为斗勺。如果从天璇星出发，画一条直线连接天枢星，再将这条线延长五倍，你会发现那颗永远闪耀的北极星，它始终指向正北方向。北斗，这个承载着千年华夏指极变相智慧的名字，如今已从璀璨星海跃入科技苍穹，化作新时代的中国星座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它如同永不疲倦的银河哨兵，以厘米级的定位精度丈量天地，用纳秒级的时间基准同步万物。这个会说话的导航系统向世界发出东方的承诺，无论晨昏雨雪，你的方位永远在我的星河坐标系里。1994年，中国按下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启动按钮，正式开启了这场导航科技的探险之旅。在探险中，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踏上了三步走的神奇旅程。首先是北斗一号，它如同探索宇宙的先驱者，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随后，北斗二号带着更强的装备和技能登场，进一步完善了导航系统。最终，北斗三号全面发力，将中国的导航系统推向全球舞台，实现了从无到有、从有到优、从区域到全球的历史性跨越。无论是高山之巅、大海之滨，还是繁华城市、宁静乡村，都能捕捉到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身影。它已成为全球用户的可靠向导，为世界各地的小伙伴提供精准的导航服务。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在遥远的上古时代，北斗七星便已悄然融入人们的生活，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早在10000多年前，勤劳的中国人就已成功种植了水稻和粟，之后广袤的土地上开始洋溢大规模农业生产的勃勃生机。要实现这种大规模的农业生产，古人需要一种历法来精准把握播种的最佳时机。那么，上古的先民们究竟是如何制定出

出这样的立法来指导农业生产的呢？考古探索揭示，这一切的奥秘竟隐藏在古代先民们仰望星空的智慧之中，特别是那神秘而璀璨的北斗七星，为先民们耕作提供了宝贵的指引。古人虽无今日的高科技设备，但他们拥有敏锐的眼睛和对星空的无限好奇，他们仔细观察北斗七星的移动轨迹，仿佛阅读一本无形的天书，从中巧妙地制定出历法，为农耕生活的节奏提供精准的指引。先民依靠肉眼观测斗柄变化来制定历法，这一质朴智慧深刻体现了华夏文明观天授时、顺应天时的核心理念。从古代竹简记录的星图，到现代太空中的导航卫星星座，人类对宇宙规律的不懈探索，如同一条穿越时空的纽带，将文明的智慧火种传递为照亮未来征途的星河明灯。

0: 星在灯火阑珊处。如今这份古老的星空智慧完成了跨越千年的华丽转身，以全新的科技姿态闪耀苍穹。这套凝聚中国智慧的全球导航系统正以三步走的战略轨迹在太空书写新的导航传奇。无论你身处何地，那跃动的定位图标都流淌着来自东方的宇宙浪漫。你是否好奇北斗卫星如何帮我们指路？其实北斗就像一位超级厉害的测量员，他先算出你的手机与每颗北斗卫星的距离，就像用尺子测量你和卫星之间的实际距离一样。然后他将这些距离信息整合，如同拼图一般拼出你的确切位置。虽然听起来简单，但这背后蕴藏着众多高科技。想象一下，你的手机如同一艘小帆船，在广阔的大海上航行，而天上的北斗卫星则像是海上的灯塔，向小船发送信号。这些信号中包含了卫星的位置、状态以及修正信息，宛如灯塔传递给小船的密信。你的手机收到这些密信后，会提取出卫星的时间，并与自身时间进行对比。通过这种方式，系统就能够确定卫星与你的距离，再结合卫星发送密信时的位置和速度，精确计算出你的位置。这一原理就像是在空间中进行寻宝游戏，如果已知 ABC 三个宝藏点的位置，而且你还知道第四个宝藏点 D 到这三个点的距离，那么你就能找到 D 点的位置。你可以想象以 A 点为圆心，AD 为半径画一个大圆球， D 点就在这个球面上。同样的，以 BC 为圆心也能画出两个大圆球， D 点便是这三个大圆球交汇的地方。这就是三球交汇定位的原理。目前四大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均是采用这种三球交汇的几何原理实现定位。当你的手机时间与卫星时间不一致时，计算出的距离会出现偏差，我们称之为尾距。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系统不仅要计算你的三维坐标 XYZ， 还需将时间差作为变量纳入计算。就像解数学题一样，有四个未知数 XYZ 和时间差 T， 就需要四个独立的方程来求解。所以为了获得准确位置，你的手机至少需要同时接收四颗北斗卫星的密信，这样它便能准确地告诉你，你在这儿呢。为了让导航卫星拥有稳定的时间频率基准信号，科学家给它们装上了一个精准的心跳装置，每颗卫星都搭载着高精确度的原子钟。你知道吗？以前，由于这种技术极为复杂且要求严格，我们国家的原子钟产品只能从国外进口。后来，我国科研人员通过不懈努力，终于研制出了精度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钌原子钟。这种原子钟运行300万年，误差也不会超过1秒。大家是否特别好奇，为什么 GPS 系统仅有24颗卫星，而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却发射了60颗卫星呢？其实这背后的关键在于卫星数量和导航精准度的关系。以北斗三号系统为例，它就是三星组合的高手。该系统由三类卫星协同构成，首先是 GEO 卫星，地球静止轨道卫星，它们像天空中的定海神针，稳稳当当悬在35785千米高空，仅需3颗就能覆盖亚太地区的大部分区域。其次是 IGSO 卫星，倾斜地球同步轨道卫星，它们像机动侦察兵，轨道高度和 GEO 相同，但倾斜运行，能够在服务区灵活移动，从而更精准的定位。最后是 MEO 卫星，中地球轨道卫星，它们是系统中的中流砥柱， 在21500千米的轨道上构建起覆盖全球的监测网络，让全世界都逃不过他们的火眼金睛。这种独特的混搭星座的设计是北斗系统的独门秘籍，在亚太大部分地区每时每刻都有12至16颗卫星陪着你，而在全球其他地方至少也有4到6颗卫星在默默守护。所以为确保全球用户享受到既精准又可靠的导航服务，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发射了60颗卫星。朋友们，现在是不是恍然大悟，明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为何需要这么多卫星了呢？除了导航，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在防灾减灾领域也展现出强大的能力。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如同一束光，照亮了黑暗，它能够精准定位受灾位置，迅速将灾情传递到外界，使救援人员第一时间了解灾区的情况。同时，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还能传达指挥部的指令，确保救援行动有序进行。因此，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不仅是导航领域的佼佼者，更是防灾减灾的超级英雄。它的广泛应用展现了科技的力量与温度，为人类社会的进步贡献了重要力量。背后的明星，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这项举世瞩目的成就背后凝聚着一代又一代北斗人的心血与汗水，其中最闪耀的两颗星当属中国北斗系统双星定位系统的创始人陈方允院士和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工程的首任总设计师孙家栋院士。1983年，美国民航飞机从纽约起飞，因地磁导航错误而误入苏联领空，最终被导弹击落。这一事件促使美国公开了其秘密研发的 GPS 卫星导航系统。陈方允院士敏锐地意识到，卫星导航技术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他提出利用两颗同步卫星进行定位的构想，为中国北斗系统的诞生奠定了基础。时间回溯至1994年，当北斗一号如同一颗新芽破土而出时，已年过花甲的孙家栋院士毅然决然地接过了这份沉甸甸的责任。孙家栋院士与他的团队宛如勇敢的拓荒者，从零起步，毅然踏上了打造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的征程。他们披荆斩棘，历尽艰辛，终于让北斗一号、北斗二号这两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天际，更为北斗三号的顺利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中国航天事业谱写了辉煌篇章。孙家栋院士曾说，可以为国家、为人民的幸福做出一点贡献，心情非常愉悦。在他的带领下，北斗团队形成了自主创新、开放融合、万众一心、追求卓越的精神。这不仅是新时代北斗精神的生动写照，更是对所有中国科研人员的鞭策和鼓舞。如今，新一代北斗人已经稳稳地接过了接力棒，他们不仅继承了前辈们的智慧与经验，更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活力和创新，推动着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迈向新的辉煌。面对全球建地面站的难题，北斗三号卫星副主任设计师当时29岁的康成斌创新性地提出了星间链路技术，使卫星间能够互相聊天，达到厘米级定位精度。这一技术被誉为一项让宇宙间的尘埃也能对话的奇迹。另一位杰出的北斗科学家徐颖被誉为北斗女神，他带领团队攻克了信号覆盖与定位精度的难题，提出了利用低轨卫星增强信号的创新方案。经过无数次试验与优化，团队成功完成了国内首次基于低轨卫星的北斗信号增强技术试验，填补了技术空白，推动了北斗系统性能的飞跃。 雪影以超凡的科研智慧和坚如磐石的毅力，在北斗的建设史上留下了足迹。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从古老星空的导航之星到现代科技的璀璨明珠，它不仅照亮了我们的前行之路，更彰显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勇于创新的精神。展望未来，北斗将继续闪耀，引领我们探索未知，连接世界，共创美好未来。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extreme heat， extreme 极端的 ，extreme heat 的是极端高温。欧洲极端高温，哪些国家面临的代价最大？现在欧洲媒体以此为题报道说，受劳动生产率下降和降温需求增加的影响，极端高温可能成为欧洲经济增长的主要拖累因素。到2030年，持续的 extreme heat 极端高温会导致部分国家的经济产出下降7%。数据显示，法国将会是欧洲国家中受高温影响最严重的国家，未来5年经济损失将高达2090亿欧元，德国和西班牙的损失均为1000亿欧元左右。尽管多国已经意识到高温损害经济，但是研究发现，欧洲没有哪个主要经济体为 extreme heat 极端高温带来的后果做好了充分准备。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4: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5: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6: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7: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8: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9: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0: 3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3年。
6: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1: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2: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3: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6: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4: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5: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6: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6: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受强台风巴菲影响，我国东部沿海部分地区发生强降雨天气，引发严重险情灾情。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对福建、浙江启动国家防汛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近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开展防汛防台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杭州湾跨海大桥从11号的19时30分起双向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受九号台风巴威影响，杭州市已启动防台风一级应急响应，自7月12号6时起，地铁全线网将采取停运措施，恢复时间另行通知。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1号发表声明表示，伊朗将继续坚持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政治路线，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不会因领导人遇难而改变既定政策方向。穆杰塔巴再次将美国和以色列列为已故最高领袖及其他遇难者遇难事件的责任方，表示伊朗将继续追究其责任，并强调将做出报复回应。他还表示，对美以追责是伊朗人民的共同要求，这一目标不会因领导层变化而改变。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通报，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近期地区局势交换意见。达尔和费萨尔对今年6月美国与伊朗签署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后地区局势仍持续升级深表关切，并一致认为新一轮冲突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只会削弱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努力。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日本防卫省10号透露，自日本陆上自卫队佐贺驻地去年7月部署美制鱼鹰运输机以来，这款运输机在佐贺机场起降已超过3000架次。部分佐贺县居民表示，对相关驻地军事训练活动产生的噪音、渔业干扰，尤其是被迫卷入战事的风险感到担忧。根据越南媒体11号报道，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突发故障并倾覆，目前已造成15人死亡。报道说，事发快艇载有32名印度游客、3名船员和1名工作人员。救援人员已找到船上全部36名人员，21名幸存者中18人情况严重，已被送医救治。目前事故的原因正在调查当中。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的消息，南大西洋南桑威奇群岛附近格林尼治时间11号10时26分及北京时间18时26分发生6.4级地震，震源深度为46公里。

0: 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从未提出过与美国谈判的诉求，但同意调解方访问伊朗。美伊表态不一，原因何在？美方是否会继续采取军事打击行动？美伊近期恢复谈判的可能性有多大？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头条，我们关注一下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较量哈。首先，我们从双方的态度来说起。 特朗普10号呢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呢，说美方已经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大家首先注意一下啊，就是美方说是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一会儿我们再说伊朗的态度。然后美方呢说这个卡塔尔谈判代表已经前往伊朗继续展开斡旋。同时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是表示说现阶段没有作战方面的最新动态。然后被问到说停火结束是不是
2: 意味着要重启空袭。他说不预判后续行动，那我们就先研究一下美方说同意谈判但停火已经结束，这啥意思？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美方的这个表态实际上传递了非常重要的信息，而且也是彻底改变了当下的博弈模式。我们知道停火本身是谅解备忘录得以成型和存续的重要条件，也是美伊谈判的前提和基础。如今呢，美国明确表示停火已经结束，虽然呢还没有在美国政府层面做出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这样一个最终论断，但事实上这层意思已经是溢于言表。而同时美国又表示谈判可以继续，这样的表态其实只是展现自身的一个政治姿态，也就是不愿意承担拒绝谈判、拒绝政治解决路径的责任。但事实上美方这句话呢已经意味着美国不愿意再承担任何原有谅解备忘录下的义务，只是被动的接受政治接触。 所以说这句话的核心，它是在于停火结束而非谈判继续。停火结束呢，则意味着此前美伊达成的一系列谅解框架都面临着颠覆性影响。美国不再约束盟友，不再保障全域停火，不再承诺不封锁伊朗的港口和航道。在这样的背景下，更不用说对伊朗的资产解冻和石油出口限制解除等议题，都不再是美方默认允诺的条件。 而这样的背景下呢，伊朗方面恐怕也不会再按照谅解备忘录的条款进行自我约束，双方的冲突随时可能爆发，并且爆发之后是没有外部限制的，更容易升级和扩散。美伊的政治接触呢，未来即便进行，也注定会是在长期冲突的背景下艰难维系。那这种升级版的边打边谈状态，恐怕要持续较长时间。
1: 所以这个冲突升级的风险应该现在是在提升的。那我们也想看一下伊朗方面的态度哈。美国刚才是说美国已经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是伊朗方面在10号的表态是说伊朗从未提出过与美国谈判的诉求，但是呢是同意调解方访问伊朗。同时如果我们观察伊朗媒体在11号的报道，就是仍然是伊朗外交部的态度，说伊朗已经拒绝了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请求，但是呢证实 由卡塔尔的官员到访去讨论伊美停火现状。总之呢，美伊关于谈判的表态，我们能看出来并不一样，这是为什么？
2: 表面上看呢是谁先提出谈判的叙事之争，而实质上是双方在争夺外交主动权。特朗普说伊朗要求继续谈判，美国同意了，那么潜台词是伊朗扛不住压力，在求美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则当即否认说从没有提出谈判诉求，潜台词是伊朗没有屈服，不存在着求美国谈判的问题。这种罗生门在美伊博弈当中早已不是第一次出现，但是这次的时间点格外敏感，因为双方各自都面临 严峻的内部政治压力，对特朗普来说，谅解备忘录签署仅22天之后就事实上破裂，既没有办法向国内的反战民意展现自身的外交成果，又因为签署了被强硬派广为诟病、让步过多的备忘录而被鹰派指责立场软弱。从中东战事中体面撤出的策略到目前来讲是基本上失败的。 特朗普因此呢还在努力构建有利于自身的政治叙事，需要在国内营造出一种是伊朗先违约、是伊朗在求和的叙事，来回应民主党的猛烈抨击以及

0: 及安抚共和党的基本盘。对伊朗来讲呢，权力交接目前还没有全面完成，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权威还在进一步巩固过程当中。数百万民众刚刚参加完前领袖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民众的抗争情绪也在高点。那在这个节点上，如果承认伊朗请求美国谈判，等于在内部政治上自我否定绝不屈服的叙事。此外呢，双方对于谁违约在先也存在着根本性分歧。那么双方各自都有一套自洽的说法，这两套说法是完全冲突的，那双方都还在努力将自己塑造为维护秩序的一个正面形象，将对方塑造为破坏和平的始作俑者。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舆论以及在军事上的这种热战可以说会是长期相伴存在。
1: 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您提到双方的分歧很大，然后呢，表态也都是展现出了足够的强硬，所以我们想知道后续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因为我们注意到有一名美国官员称说，美军是采取了打击后暂停的策略，既是避免这个局势升级，也是给外交努力留出了空间，而且呢，斡旋方现在也在发挥作用。那您觉得这个外交空间现在到底还有多大？
0: 从斡旋方的角度来看呢，卡塔尔代表团在10号是抵达了伊朗，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会面。需要注意的是，此行是和美方提前协调过的，这说明美伊仍然通过卡塔尔保持间接对话。巴基斯坦总理呢，则在10号分别与伊朗总统和卡塔尔埃米尔进行通话，仍然在强调落实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承诺。伊朗外长呢，也要继续访问阿曼，就海峡通行问题进行磋商。那这些事实都说明外交通道并没有中断，但斡旋方的作用天花板也很清晰。那么斡旋方能做到的上限是维持不完全断裂的沟通渠道，防止双方彻底脱轨，但做不到的是迫使美伊任何一方在核心利益上让步。霍尔木斯海峡的控制权、核问题、制裁解除等等这些结构性矛盾的解法只能来自美伊之间，而卡塔尔、巴基斯坦和阿曼都替代不了。但目前美伊停火结束，也就意味着此前所达成的共识和谅解已经在事实上被打破，这就给后续的政治谈判设置了非常高的障碍。那关于美方是否继续军事打击，从目前的信号来看呢，短期之内再次发动大规模打击的概率比较有限。美方呢自己也表示，打击后暂停是为了避免局势升级，给外交留出空间。事实上，美国在过去的这两天多的时间里，已经极为广泛地打击了伊朗沿海和内陆的大量军事基地和基础设施。继续打击下去，边际效果会递减，而政治成本会递增。但是美伊之间零星的回应式的打击随时可能会再次发生，只要海峡出现任何商船遇袭事件，美方就肯定会以有关的这种理由来对伊朗进行进一步的打击。关于恢复谈判的可能性呢，短期之内恐怕很难有正式的直接谈判，但是间接的技术性谈判还是会继续，这个状态也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2: 欧盟理事会正式批准匈牙利提交的新版复苏与韧性计划，此举意味着匈牙利将可能获得总额约100亿欧元的欧盟资金支持。相关资金对匈牙利经济有何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关注欧盟内部的一些情况哈。我们看到欧盟委员会呢是正式批了匈牙利提交的新版复苏与韧性计划，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匈牙利将可能获得总额是100亿欧元的欧盟资金的支持，其中大概60多亿是赠款，30多亿呢是贷款。我们看到匈牙利的总理毛焦尔他就说，即将到位的这个欧盟资金啊，将会用于交通、能源、医疗等领域。所以我们想问一下专家啊，就是这些资金对相关领域匈牙利的发展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问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的主任崔红健。
3: 在欧盟的复苏和韧性基金啊解冻以后啊，随着这100亿欧元的这个资金啊逐渐的注入到匈牙利啊，很大程度上呢会对匈牙利的经济呢产生直接的影响。我们知道，在过去一段时间啊，其实匈牙利的经济状况呢并不理想。一方面啊，去年的这个经济增长率啊，从此前的年增长2.5%的预期呢，掉到了实际的不到1%的增长。同时呢，这个匈牙利经济中呢还有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匈牙利政府呢，前不久啊表示，如果这个匈牙利 经济得不到这个很好的复苏的话，短期内呢，政府的这个财政呢会非常的吃紧，今年呢有可能会进入到一个财政赤字占 GDP 比例高达7%的这样一个水平，如果是这样一种状况的话，那匈牙利将会成为欧盟内部啊财政状况最为糟糕的国家。所以在这个背景下，我想现在欧盟资金解冻，而且如果比较顺利的进入到匈牙利的经济循环中呢，至少一方面呢，会提振啊匈牙利经济发展的信心，同时呢，对于匈牙利政府啊当前一些比较急迫的开支啊，比如说对一些这个公共领域的投入啊，包括基础设施啊，包括对一些这个社会福利政策的这个完善啊，都会发挥一定的积极的作用。当然了，这笔资金啊，它以什么样的方式、以什么样的速度和节奏进入到匈牙利的经济中去，现在仍然有不确定性。同时呢，我们看到匈牙利的经济状况啊，很大程度上和它过去这些年的政治和社会状况相关。对匈牙利政府来说啊，要想用好这笔钱，其实并不容易啊，因为接下来对匈牙利政府来说呢，还有一个非常严峻的这个改革经济和社会领域的这样的任务，所以一方面要花钱，同时呢还要加强改革，让这些钱呢真正能够发挥作用。我想这才是欧盟资金解冻以后啊，对匈牙利经济带来的真正的考验。
1: 那说到这个改革的问题，我们介绍一下背景哈。复苏与韧性计划呢，其实是欧盟推出的大规模的财政支持计划。然后2022年的时候，欧盟是以匈牙利在司法改革、反腐措施等方面有违欧盟法治原则为由，就对它启动了条件机制程序，就冻结了对匈牙利的资金拨付。然后刚才不是提到说新版的计划已经批了吗？其实不意味着钱会自动拨给匈牙利，就这个钱的支付由所谓的绩效考核为基础，比如说像减少对俄罗斯化石燃料依赖，比如说加强法治与反腐改革等等，就是这一系列任务，这些改革还必须在今年的8月31日前去完成。所以您觉得落实相关承诺，是不是匈牙利也是面临一定的挑战的？
3: 这个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啊！其实今天这个结果呢，是匈牙利政府上台以后，在和欧盟经过一番艰难的谈判啊，获得的一个结果。这个谈判的结果呢，就是在欧盟啊解冻资金之后呢，匈牙利方面呢必须得进行相应的改革，而且这些改革的内容呢非常的复杂和繁琐。换句话说，在27项条款的改革中呢，不仅涉及到啊当前匈牙利的一些政策方面的调整，比如说必须得逐步的减少这个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同时呢还要进行政治、法治啊社会方面的改革，尤其是这个对匈牙利的所谓腐败问题啊这个方面呢，欧盟是盯得比较紧的，所以在8月31号的截止期限到来之前呢，我觉得对匈牙利来说啊，要想落实对欧盟的相关承诺啊，一些表面上的问题呢比较容易解决啊，比如说一些这个政策上的调整啊，应该说可以收到一些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比较困难的呢是一些系统性的问题啊，比如说像腐败问题啊，以及在过去这么多年匈牙利政府的财政拨付方式啊，以前呢是基本上是一种啊这个普遍性的拨款，但是接下来啊为了体现效率，显然匈牙利政府呢会对于这个财政拨款的方式对象啊做出重大的改革，而在这个过程中呢有可能会招致社会和民意的反弹啊。我们知道在过去这么多年，匈牙利社会呢一定程度上已经比较适应了这个欧尔班政府的这样一种所谓普惠式的财政拨款方式，但是如果想要改革，想要把这个财政拨款用于这个促进经济增长，而不是去啊这个盲目的改善这个社会福利的话，那显然会在社会层面呢引起一些的引起一定的反弹。所以在改革的过程中，在落实对欧盟的相关承诺的过程中，如何是确保啊它这个匈牙利自身社会和经济的稳定，我觉得这个呢是对匈牙利政府最大的考验。
1: 然后我们再把视野放到欧盟的角度来看，因为在他们内部有一个观点，说这次匈牙利这个新计划获批本质是什么呢？是欧盟和匈牙利之间的交易式和解，而且甚至觉得就是说欧盟这边其实也是有一些政治妥协的，这个做法可能会导致一种说法，就叫亲欧者得钱的结果。您怎么看这种争议？
3: 欧盟解冻对匈牙利的这个资金援助，显然一个最直接的原因呢，是在此前的匈牙利的议会选举中，以毛焦尔为代表的地萨党战胜了欧尔班的政党，获得了上台执政的机会。而当时在选举期间呢，毛焦尔把要获得欧盟方面的资金解冻啊，作为对民众的一个政治承诺，所以在他上台之后啊，很快啊就紧锣密鼓的和欧盟方面展开了谈判。在谈判过程中呢，显然呢双方做了一桩交易，欧盟呢是急于啊利用匈牙利政局变化的这个机会呢，要进一步去解决欧盟内部的所谓匈牙利问题。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毛焦尔政府呢看中了欧盟方面急于想要把匈牙利这个拉回主流阵营的这样一种考虑，所以趁机呢也提出了一些这个条件，而且在一些政策议题上呢并没有完全改变此前匈牙利政府的立场，比如说在援助乌克兰的问题上以及呢在参与到欧盟其他的政策方面，匈牙利政府一定程度上呢都保留了一定的自主权。当然我想这样一个交易的结果最终还是体现了这个匈牙利呢为了解决当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一定程度上呢和欧盟之间做出了一个相互妥协。而欧盟呢实际上是以这种这个花钱来买和解或者说花钱来买这个合作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实现了它和匈牙利之间呢这样一种暂时妥协。但是这样一种妥协呢也有一定的脆弱性，在很多内场从匈牙利自身的利益出发呢，它不可能和欧盟在所有的政策领域呢都能达成共识。所以接下来我想在匈牙利和欧盟之间的除了眼前我们看到的这个由于资金解冻一定程度上呢会缓和双方的关系，但是未来在资金使用的问题上，在匈牙利内部改革论题上也仍然会产生新的矛盾。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关注的是中国外交。7月10号，中国和纳米比亚两国元首在北京举行会谈，双方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那中纳关系提升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我们来听一下中国社科院下非洲研究所研究员朱伟东的分析。
4: 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长期的友好关系。纳米比亚1990年3月21日获得独立，是非洲最后一个摆脱殖民统治获得独立的国家。它在独立后的第二天就与中国建交。在2018年时，中国和纳米比亚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双方的合作得到进一步深化。2024年，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中非关系整体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这次中国和纳米比亚双方将中纳关系再次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它体现了中国和纳米比亚对发展双方友好关系的重视，有利于中国和纳米比亚进一步深化全面合作，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1: 那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您觉得有什么亮点？
4: 从双方的联合声明来看，可以体现出如下亮点：一是合作的范围不断扩大。联合声明提到，双方要加强在双边政治、经济、安全、人文交流、全球治理等领域的合作。第二，合作的领域不断细化。联合声明提到，双方要加强在智慧海关、物流、海上运输、贸易便利化等领域的合作，这有利于纳米比亚更好地利用中国对非零关税政策扩大两国贸易的发展，推动中国对纳米比亚的投资，助力纳米比亚的经济发展。第三，专门提到矿业合作要提质升级。联合声明特别提到，在矿业合作中要促进可持续发展，推进本地加工，提升产品的附加值，促进技术转让，这对于非洲国家的矿业开发是非常有利的。 也符合非洲国家提出来的矿业本土化政策以及矿业本土化立法的规定。第四，高科技合作得到加强。联合声明提到，要推进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智慧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合作，这对纳米比亚摆脱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实现经济转型具有重要的意义。可以说，联合声明提出的主张和具体举措，对于进一步推进中纳政治关系、深化

0: 双方经济合作，扩大双方人文交流具有重要的指引意义。它对于未来整个中非关系的发展也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1: 嗯，那关于联合声明的意义，我们也想听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非洲研究所副所长孙红的分析。
2: 在双边政治关系层面，双方都将各自的国家发展规划写入联合声明，这表明两国将加强治国理政和发展战略上的对接。在经济合作方面，包括零关税政策、关键矿产合作，以及为双方企业到对方国家投资提供更好的营商环境，并加强利益保护，这些举措都具有创新性，且具有很强的实践指导意义。在安全领域，中纳两国特别强调了维护联合国主导的多边主义，并就中东局势的主张和意见达成了相互支持。全球治理倡议被单独提及，这既表明纳米比亚认同中方关于当前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理念，也预示着中纳两国在这一领域未来将开展更深入的合作与战略协作。从这些要点和亮点来看，他们充分体现了新时代中纳乃至中非合作未来的重点方向，对于未来整个中非合作的布局都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3: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2到14号，受台风巴威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降雨，台湾岛、华东、华北东部、东北地区中南部、西北地区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16到18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淮及西南地区东部等地将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19号前后，华南及云南等地将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未来11到14天，华北东部、东北地区南部、黄淮、江淮、华南及西南地区等地累计降雨量有20到40毫米，部分地区有60毫米以上。
5: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2026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日前揭晓，本届全球奖共有11家企业获奖，其中3家企业来自中国，获奖数量居全球首位，分别来自环境与健康两大领域，相信将助力相关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全球，在人类健康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贡献力量。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设立于2022年，是一项专门面向全球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的国际性奖项，旨在表彰运用知识产权驱动创新，为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价值的市场主体。截至今年，该奖项已经连续举办了5届，而中国企业也连续5年获奖，这充分彰显了中国企业的创新活力与国际竞争力。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副总干事希尔维·福尔班点赞说，这些奖项表明中国企业、中小企业甚至初创企业在极具创新性又极具实际应用价值的领域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对于获奖企业来说，这份荣誉不仅是对创新成果和知识产权战略的认可，也为企业进一步拓展国际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
5: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7: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8: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9: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誓词中记录传承。
8: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10: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8: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11: 希望通过武汉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8: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5: 环球这一刻，
1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受强台风巴菲影响，我国东部沿海部分地区发生强降雨天气，引发严重险情灾情。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对福建、浙江启动国家防汛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近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开展防汛防台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杭州湾跨海大桥从11号的19时30分起双向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受9号台风巴威影响，杭州市已启动防台风一级应急响应，自7月12号6时起，地铁全线网将采取停运措施，恢复时间另行通知。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1号发表声明表示，伊朗将继续坚持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政治路线，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不会因领导人遇难而改变既定政策方向。穆杰塔巴再次将美国和以色列列为已故最高领袖及其他遇难者遇难事件的责任方，表示伊朗将继续追究其责任，并强调将做出报复回应。他还表示，对美以追责是伊朗人民的共同要求，这一目标不会因领导层变化而改变。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通报，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近期地区局势交换意见。达尔和费萨尔对今年6月美国与伊朗签署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后，地区局势仍持续升级深表关切，并一致认为新一轮冲突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只会削弱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努力。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日本防卫省10号透露，自日本陆上自卫队佐贺驻地去年7月部署美制鱼鹰运输机以来，这款运输机在佐贺机场起降已超过3000架次。部分佐贺县居民表示，对相关驻地军事训练活动产生的噪音、渔业干扰，尤其是被迫卷入战事的风险感到担忧。摩尔多瓦总统桑杜11号宣布提名瓦西里·托凡为新政府总理。根据该国宪法，获提名的总理人选需向议会提交施政纲领和内阁成员名单，并在15天内提请议会进行信任投票。摩尔多瓦前总理蒙泰亚努本月3号宣布辞职，桑杜7号签署法令，任命尤金·奥斯莫切斯库为临时总理。临时总理自8号起履职，直至新一届政府成立。11号，新西兰克莱斯特彻奇举办为期2天的乐高积木展，来自新西兰全国各地的乐高积木爱好者展出各自的积木模型、创意作品等。该展览是新西兰最大的乐高积木展，每年7月举行。由中国航空技术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和中国地质工程集团公司联营体承建的斯里兰卡坦布泰加马供水项目10号在斯里兰卡中北部城市阿努拉德普勒竣工，斯里兰卡总统迪萨纳亚克出席竣工仪式。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5: 环球资讯广播，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3: 欧盟成员国未能就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方案达

0: 达成一致，制裁为何未获通过，主要分歧点在哪里？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明确表达了保留意见，其背后的真实诉求是什么？对俄制裁问题僵局是否标志着欧盟内部在战略目标上的根本性裂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3: 天下大事，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上半段说了一个跟欧盟有关的话题啊，这个是涉及到欧盟内部，涉及到他们成员国有关的问题。然后接下来呢，说的是欧盟对外政策的一个问题，就是欧盟成员国在十号呢没有能够就对俄罗斯第二十一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那讨论呢会继续进行。然后有透露出来的消息说，各方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俄罗斯原油价格上限、限制俄罗斯军人入境以及部分这个制裁对象的名单等问题。那我们想让专家分析一下，就是为什么这轮制裁没有在这个点通过。我们问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鸿渐。
4: 我们看到早在今年年初的时候，这个欧盟方面呢就积极的要酝酿对俄罗斯的第二十一轮制裁，而且为此呢做了大量的工作，还设定了目标。欧盟呢原本是计划在今年上半年在塞浦路斯轮值欧盟主席国期间呢能够推动二十一轮制裁生效。但是从六月份到现在啊，经过了两轮的这个讨论和投票，我们看到最终呢欧盟到目前为止呢并没有如期的啊这个推动二十一轮制裁。我想这个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啊，是有着这样三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呢是最近一段时间围绕着俄乌冲突啊，包括欧洲和俄罗斯的关系呢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现在俄罗斯方面呢释放出一些愿意跟欧洲直接对话的信号，而欧洲方面的一些国家呢也开始去考虑这种可能性。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实际上本来对制裁俄罗斯立场就不坚决的一些国家呢，实际上带来了一些这个新的机会啊。所以我们看到这次在讨论对俄制裁的时候啊，包括像斯洛伐克、保加利亚这样的一些国家呢都强调说还是希望呢欧盟能够更多的投入到和俄罗斯的对话，然后尽早实现和平这个方面。还有一个原因呢，我们看到实际上从此前的欧盟对俄制裁的多轮的实施情况来看呢，欧盟内部呢总是有不同的声音啊。此前呢是以这个欧尔班的是以匈牙利的欧尔班政府为代表在多轮对俄罗斯制裁问题上呢表达了反对的意见。现在尽管匈牙利呢政府已经换了，但是我们看到像保加利亚、像斯洛伐克这样的国家呢仍然啊在对俄制裁问题上呢有强烈的保留或者说反对的意见。这样一来呢也会让这个欧盟啊很难在短期内达成对俄制裁的一个共同立场。第三个原因呢，我想就是对欧盟来说啊，在经过了前二十轮制裁之后，其实制裁本身的这个问题啊也暴露得越来越多。尤其是如果欧盟要通过第二十轮制裁要加码啊，要这个所谓的堵漏洞，而且要搞得越来越繁琐和细致的话，会不断的触及一些成员国自身的利益。对于上面三个方面原因啊，这就是导致这一轮欧盟对俄罗斯制裁难产的主要的背景。
3: 就是对俄罗斯的制裁，在之前我们看到其实已经对欧盟的一些国家有反噬了，而且呢现在欧盟对俄罗斯发起的第二十一轮制裁，大家也在观察说，那这个威慑力是不是正在递减，政治的象征意义是不是其实已经远远的超过实际的他想要的打击效果。
4: 尽管从俄乌冲突爆发一开始啊，欧盟方面呢出于对他自身的这个所谓的安全环境以及他自身的能力构成的考虑，选择了以对俄制裁作为对俄罗斯施压然后在俄乌冲突中发挥作用的主要的手段。而且在一开始呢欧洲方面可以说是来势汹汹不仅啊这个启动了所谓的这个核武器级别的把多家俄罗斯银行剔除出了欧美主导的 SWIFT 体系，而且呢 逐渐的把制裁的范围扩到能源、贸易、人员啊、金融啊等等各个领域。但是我们也知道啊，这种单边制裁呢，实际上一方面它会不断的受到来自于俄罗斯方面的反制，而且更重要的是呢，欧盟内部这些成员国他们和俄罗斯的关系，包括俄罗斯的利益关联呢，也有很大的不同。尤其是在长期的对俄罗斯能源依赖背景下呢，即便啊欧盟提出了要在2027年完全切断和俄罗斯能源联系的这样一个目标，但到目前为止，看到一些欧盟国家呢，由于自身的一个能源需求，仍然依赖于啊部分和俄罗斯的能源合作。同时呢，我们也知道现在这个国际市场啊，无论是能源，无论是金融啊，包括贸易，制造业等等，它实际上是一个高度开放的这样一个环境。作为欧盟来说，尽管它不断的升级对俄罗斯制裁，但是它很难堵住俄罗斯在能源、在贸易、在工业制成品方面寻求多元化市场的这样一个反制的一个措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现在一方面啊，欧盟为了表现某种政治立场和姿态，只能以不断的加码对俄制裁呢作为进一步巩固它内部共识的主要手段。但同时啊，在实际效用中啊，欧盟对俄罗斯制裁的不断的升级，实际上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反而暴露出越来越多的漏洞。所以我们看到近几轮的欧盟对俄制裁呢，从此前的这个所谓系统性打击开始转向这个全方位补漏这样一个方向。但即便是这样一种情况呢，由于制裁本身呢关联到众多的机构众多的商业领域，所以对于欧盟来说，实际上在多轮制裁之后啊，对俄制裁的这个边际效用已经不断的降低。尤其是我们看到这一轮21轮制裁之所以愈而不绝，很大原因就是因为在欧盟不断的想要搞全方位制裁的同时，它也会更多的触及自身内部成员国的利益。所以这样一种情况呢，又会进一步降低对俄制裁的效益。
3: 那具体到一些成员国的想法，刚才其实您提到过一个国家，就是保加利亚。如果按他们的总理的表态，就谈到为什么他们会对这轮制裁措施表达保留意见呢？说他们并无意废除与乌克兰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协议，本人和保加利亚政府都支持乌克兰战后重建工作，但不会支持无助于解决冲突甚至加剧冲突的文件和声明。这背后有什么样的真实诉求？
4: 在欧盟对俄制裁这个问题上其实在欧盟内部呢早就已经出现了不同的阵营和立场。总的来说呢这些不同的阵营啊，主要一方面呢是和与俄罗斯的实际的利益关联密切相关。比如说在能源领域，我们知道此前呢这个俄罗斯通过这个能源管通过石油管道和包括匈牙利啊、保加利亚包括捷克甚至奥地利呢都有比较密切的联系。尽管在欧盟推动多轮对俄制裁，尤其是能源制裁之后呢，迫使一些国家呢不断的去减少甚至切断和俄罗斯的能源联系，但像保加利亚这样一个地处东南欧而且到目前为止仍然不得不部分依赖俄罗斯进口能源的国家来说，显然呢在利益方面呢有自己的考虑。同时呢，我们知道这个保加利亚也是由于它的地理位置，它一定程度上呢是处在所谓的北约东翼，也就是说如果俄乌冲突进一步外溢的话，很可能就会直接影响到保加利亚的安全利益。所以我们看到最近保加利亚在对俄问题上的表态呢，现在开始去寻求说如果能够寻求真的解决和平手段，那保加利亚呢更愿意看到的是把欧盟方面呢把政策中心转向政治解决，而不是一味的去对俄罗斯这个施压制裁。最后一个原因呢，我想也是和保加利亚目前它国内的政治局势相关。其实在保加利亚国内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在政治上比较倾向于支持俄罗斯和这个比较倾向支持欧盟之间的这个斗争。近一段时间以来保加利亚国内政治形势变化了， 一点

0: 说还是朝着一个比较有利就是俄罗斯这个政治派别的变化。所以从这个利益关联，从对俄乌冲突前景的看法，以及啊对这个国内政治的因素，我想这些呢是共同影响大家的决定。
1: 每个国家确实利益不一样，立场不一样，然后之前可能跟俄罗斯的关系基础也不一样，然后判断问题的思路也不一样。现在对俄制裁僵局，您觉得是不是标志着欧盟内部在他们这个所谓战略目标上有一个根本性的裂痕？
0: 自从欧盟开始对俄罗斯的制裁以来啊，我们看到这个涉及的范围呢不断扩大，而且这个程度呢不断的升级。实际上在这个背景下呢，也暴露出啊欧盟方面的资源、能源，包括它的很多的这个市场等等，也受到了相当程度的反噬。在这个背景下呢，现在欧盟要进一步推进对俄的制裁，应该说这个难度越来越大，门槛越来越高。尤其是我们看到从第一轮到第二十轮，其实每轮欧盟对俄制裁呢，都是内部的一个非常复杂的、艰难的博弈。在目前啊，这个俄乌冲突，包括欧洲和俄罗斯关系有可能会出现新的变化的情况下，我想对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本身呢，也会造成直接的影响。现在对于欧盟来说呢，我想尽管啊，这个看上去啊，欧盟认为它现在处在一个相对有利的形势，但是呢，一方面它在制裁这个问题上呢，它仍然是希望继续和美国协同，但是美国呢，现在显然在对俄制裁这个问题上呢，更多的是把它作为一个未来对俄施压，比如说缓和俄罗斯关系的一个筹码。换句话说啊，制裁这个东西在美国看来，已经和欧洲目前的这个出发点有了非常大的分歧。所以在缺乏和美国的协同之后啊，其实欧洲对俄制裁的这个动力呢，在不断的减退。当前21轮制裁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一方面呢，有一些内部固有的因素啊，或者说一些这个原有的问题啊，更重要的是呢，是有一些新的因素啊来注入其中。所以我想接下来啊，这个21轮制裁啊，是否能够最终啊，还是按照以前的套路，欧盟内部通过各种办法，哪怕是形成一个这个不完全的共识啊，最终啊推出一个缩水版的制裁方案，还是说就此搁置下去？其实目前的态势啊，就表现出欧盟对俄制裁现在的确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十字路口。
2: 美国国土安全部、移民与海关执法局 ICE 人员执法再引争议，佩戴执法记录仪问题成两党争论焦点。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现在我们看到这个 SAE 又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哈，我们说一下这个事情。首先前两天关注新闻，大家看到美国国土安全部此前说呢，说7号的时候52岁的一名墨西哥籍男子萨尔加多是逃避执法，试图驾车撞击一名执法人员，然后执法人员就被迫自卫开枪，这是当时讲的逻辑。但现在呢，就有新的目击者证词了，跟美国官方此前说的说法完全不一样。然后根据报道呢，有三名目击者说这个在7月7号这一天遭到美国国土安全部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也就是 ICE 人员枪击致死的这个墨西哥籍男子萨尔加多呢，他其实没有试图驾车冲撞执法人员。现场的情况是，联邦执法人员下车之后，几乎马上就朝受害者开枪。所以，这个 ICE 的问题啊，就是他在美执法频频引发争议，为什么老是这样？问一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
3: 自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美国各地过度执法所引发的这个争议事件，应该说是不断出现。它背后呢，应该说还是存在着比较复杂的一些这个原因，一些客观原因呢也的确存在。比如说呢，这个美国这个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呢，这个行为啊，在美国法律上的这个界定呢，其实是相对比较模糊的，也为这个过度执法呢留下了这样一些这个隐患。但是必须看到的是呢，这个主观的原因呢，可能还是最重要的这个原因。一方面呢，是美国的政府呢，这个要在这个短时间内大量的驱逐移民。那这样就直接导致了这个美国这个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呢，在执法当中这种极端化的表现。 另一方面呢，也正是因为要在短时间内实现这个某种目标，所以这个美国这个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呢，就出现了大量的这个执法人员的这个缺口。那短期内呢，大量招募人员又没有足够的进行相关的培训，就直接上岗，这也就导致了各种这种极端事件的出现。
1: 嗯，而且呢，这次还大家聚焦一点，就是上岗的时候没有执法记录仪。我们看到多家美国媒体报道说，这个 SAE 的执法人员没有佩戴执法记录仪。然后美国国土安全部的自己有一份声明说，为什么他们没带？是因为国会民主党人在去年还有今年初持续的阻止通过针对国土安全部的拨款法案，导致配发的进度延迟了。意思就是说，我们因为受到了阻挡阻止，所以呢，我们就没有这个钱，然后也就没有做。那这件事情归咎于党争的做法，您怎么看？
3: 由于这个民主党反对特朗普政府移民政策，反对这个美国这个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的过度执法行为，的确呢，就设法呢去暂停了这个针对美国国土安全部的这个拨款的相关立法，也就导致了美国国土安全部呢及其他下属的这个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呢难以得到足够的资金支持。应该说对于这个执法行为的执行呢是增加了难度，但是不是经常出现这种过度执法的这个争议事件呢最本质最根本的原因。那么共和党这样说呢，很显然还是在政治甩锅啊，将这个责任呢这个推责于这个民主党。总体上呢，应该说还是这个党争恶斗思维下呢进行的这种政治攻防。
1: 就是借机会啊，肯定是可以给对方甩锅的嘛。然后这次的事件，我们看一下墨西哥的总统辛鲍姆，他有一个表态，他说墨西哥政府将采取更有力度的法律措施，去回应墨公民萨尔加多在美遭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枪杀事件，而墨方的回应将不仅限于外交照会和向美洲人权法院提出申诉。那您觉得墨西哥政府的介入，会有什么作用？
3: 特朗普政府呢，在移民政策上的立场是难以改变的，对于墨西哥在移民问题上也非常强硬。面对这样一个状态呢，那墨西哥政府也就转而呢，要利用美国司法体系的这种复杂的状况，利用美国两党政治在移民问题上的这种不同的立场，试图呢来去这个产生出呢这个不同于特朗普政府移民政策倾向的某种判决。这种做法应该说是一个美国反对美国的思路，也许在具体个案上呢可能会有一定效果，但是应该说呢不会彻底改变当前特朗普政府的这种移民政策。
1: 好，感谢分析。那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一条科技方面的消息。
4: 欧盟委员会在调查报告中指出，美国原公司未能正确评估其两大社交媒体平台脸书和照片墙的成瘾性设计所带来的风险。这些平台的高度个性化的推荐、自动播放和无线滚动等设计会助长用户不健康的习惯和强迫性使用。欧盟委员会要求原公司修改这些平台的默认设计，包括禁用自动播放和无线滚动等功能，实施有效的屏幕时间休息，并调整目前以提升用户参与度为核心的内容推荐算法。欧盟委员会的报告同时认为，原公司现有的使用时长管理工具容易被用户忽略，无法有效减少或控制平台使用时间。家长控制功能则对家长的技术能力和时间投入要求较高，影响了实际保护效果。针对欧盟方面的报告，原公司当天回应称，不同意欧盟委员会的初步调查结论，认为相关调查未能充分考虑该公司为保护青少年所采取的重要措施。目前，原公司可向欧盟委员会提交正式申辩意见和相关证据。如果最终确认违规，该公司可能因违反欧盟数字服务法而面临最高相当于其全球年度收入6%的巨额罚款。自2024年5月以来，欧盟一直在调查原公司是否存在违反欧盟社交媒体规则的行为。此前，欧盟委员会已在另一项调查中指出，该公司未能有效阻止13岁以下儿童使用其平台，也未能充分履行对外部利益相关方的信息透明义务。
1: 好，接下来进入的是全球媒体聚焦。英国金融时报近日刊文说啊，说有观点认为所谓中国冲击 2.0 即将席卷欧洲各行各业，但事实呢并非如此。我们详细情况听一下总台综合报道。
5: 文章指出，欧盟确实正面对新的竞争环境，但从贸易和产业数据看，所谓中国冲击并没有像一些讨论中描述的那样正在全面削弱欧盟制造业。文章首先以汽车行业为例，指出中国对欧盟出口的乘用车数量确实明显增加，但这一变化并未导致欧盟进口汽车总量明显扩大。换言之，中国汽车在欧盟市场上超越的是其他来自欧盟以外国家的进口汽车，而不是欧盟本土车企。这意味着中国汽车出口增长并不能简单等同于欧盟汽车产业被挤压。更准确地说，欧盟进口汽车市场内部的来源结构正在发生变化。文章同时指出，欧盟出口表现依然稳健。事实上，如果剔除十年来能源贸易大幅波动的影响，欧盟整体贸易仍然保持顺差，尤其是在中国以外市场和非能源贸易领域，欧盟贸易顺差已显著扩大。更重要的是，欧盟出口商仍然保持较强定价能力。研究显示，欧盟出口数量总体稳定，同时出口商品单位价值持续上升。文章认为，这说明欧盟的相关产业并没有在竞争中失败，而是在新的竞争压力下继续向技术更新、结构调整和高附加值生产方向转型。近来，德国大众汽车集团被曝正考虑更大规模重组，引发欧洲产业界关注。文章强调，不能把大众汽车的个案简单放大为整个欧盟工业的缩影。大众确实面临严峻调整，德国工业也有自身结构性压力，但这些问题并不能全部归因于中国竞争。文章认为，大众不等于德国，德国也不等于欧盟。欧盟制定对华经济政策时，应区分个别企业的结构性困境与整个欧盟产业体系的真实竞争力。面对中国竞争，欧盟需要的是基于事实制定政策。

0: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Green tea， tea 茶叶， green tea 则是绿茶。近日英国媒体发表文章，寻访中国久负盛名的绿茶。文章写道，龙井茶产于杭州西湖周边起伏的山丘，几个世纪以来，龙井茶一直备受 green tea 绿茶爱好者的青睐。近年来，得益于更为严格的地理标志认证，消费者对传统产品重燃的兴趣，以及全球对中国名茶认知度持续提升，龙井茶的声誉蒸蒸日上。近年来，在国潮热升温等因素推动下，中国消费者对正宗龙井茶和 green tea 绿茶的需求呈现出激增趋势。一位当地茶农说，他的很多老顾客每年春天都会来到他的茶园，亲眼看他用传统的方法炒制茶叶，这也是他在家的附近开办了一家茶馆的原因。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2: 世界在你之间。
4: 我与中国有一阵命运安排的缘分，
5: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6: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7: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8: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9: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2: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1: 环球资讯广播。
12: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3: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2: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4: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2: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5: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2: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6: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2: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7: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8: 你好吗？
17: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9: 现在
4: 是北京时间6点。
1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10: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
5: 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率团访问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双方重点讨论了伊朗与阿曼双边关系、地区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阿曼方面表示，希望伊朗与美国能够全面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通过外交途径缓和地区紧张局势，推动地区安全形势改善。 会谈中，双方就建立确保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机制交换了意见。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1号援引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某些亲以色列媒体发布的伊朗请求与美国谈判的报道是假消息，伊朗并未提出任何与美国谈判的请求。在美国放弃其现有立场前，伊朗不会与其进行任何谈判。另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已拒绝了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请求，但他证实有卡塔尔官员到访讨论伊美停火现状。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通报，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近期地区局势交换意见。达尔和费萨尔对今年6月美国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地区局势仍持续升级深表关切，双方一致认为新一轮冲突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只会削弱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努力。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密切联系，就地区局势保持沟通与协调。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连接美国密歇根州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戈迪豪跨国大桥将于本月27号通车。今年2月，特朗普称将阻止戈迪豪跨国大桥建成通车，要求加拿大将至少一半桥梁所有权交给美方。两名美国官员向《纽约时报》透露，美加两国9号已就大桥通行费分配问题达成协议。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11号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强震遇难人数已上升至4333人。此外，地震造成16740人受伤，发生余震超过1200次。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于7月11号23时20分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登陆玉环后，台风巴威又于7月12号0时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清江镇二次登陆。预计巴威未来将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水利部11号对浙江福建两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1级防御响应，维持台风2级防御响应，自然资源部对天津、辽宁、吉林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老外看点，欢迎收听。
10: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0: 哎，我看到你了。
18: 我也看到你了。
10: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19: Hello，Bonjour，Hola，
20: こんにちは
19: ，Comment ça va，Comment estás？
10: 你好。

0: 是伊利，来自意大利。
1: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又到了防晒的季节，我们来聊一聊脸基尼啊，就是一种把整个脑袋裹得严严实实，只露出眼睛和嘴巴的防晒面罩。其实这玩意儿在中国啊不新鲜，10年前青岛海边的大妈们就带着它游泳，当时那些照片在传到网上之后被网友嘲笑说太丑了，丑哭了。但是10年后的今天，脸基尼不仅在国内成了夏日懒人三件套之一，还火到了海外。今年在海外的短视频平台上，你如果搜索 face skinny 就是脸基尼，可以看到大量海外博主兴奋地晒自己的东方防晒神器。然后听说在网购平台上，义乌出厂价9.9元的脸基尼被卖到了39.9美金，而且还买不着，断货。经济学人就报道说，这是中国夏天最火的配饰之一。我觉得这个就有趣了，外国人的防晒观念也发生变化了吗？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啊。首先问一下伊利，在意大利米兰的街头有没有人看到，或者说海边你们度假的地方会有人带这种脸基尼或者其他的防晒产品吗？你们看见了这些产品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反应？
0: 首先我觉得意大利人的就是还是没有到这个程度啊，就是不会接受这个脸基尼，也不会带。如果看见了一个人带脸基尼，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小偷。
1: 哦，以为他是要把脸蒙起来干坏事呢是吧？
0: 对，我们还是第一个反应就是会觉得这是啥玩意儿，很好奇。另外我觉得现在就是意大利人刚开始接受带伞，把有那个伞挡那个
1: 防晒
0: 太阳的阳光，对，防晒。因为最近我们意大利非常热，特别热，我发现了就是路边走路的有很多老太太，有很多人他们都是带着伞。其他的我觉得我们还是喜欢晒，就是只不过我觉得这个要分年龄段。年轻人还是很喜欢去河边海边游泳池旁边躺着，在那躺着晒一下午，躺着一天，他们都觉得越晒越好。因为就是跟亚洲不一样的，就是欧洲人觉得你晒意思是你很有钱，因为
1: 度假去了是吧？
0: 对。如果你白意思是你一直在公司上班嘛，对吧？意思是在室内。
1: 对，
0: 但是呢过了35岁以上的人已经受不了了，就是我发现了跟我差不多大的人还比我大的人，他们已经不去晒了。就是你到河边了，或者你到海边带着孩子玩，我就在树下面坐着，或者我找一个阴凉的一个比较凉快的地方，没有太阳的地方，在那儿躺着坐着。
1: 不是因为不怕晒黑，是因为太热了是吧？
0: 对，因为受不了。因为感觉现在就最近今年这个阳光跟之前不一样，就是更大更晒 更热。对，我之前从来没有戴过帽子，我就出门就这样的出门，可能我就戴一个墨镜而已。但是现在我如果我下午我要带着孩子出去，我得戴帽子，因为我觉得这个阳光太大了，然后不舒服。对，真的是。
1: 我是在社交媒体上看到有一个外国博主晒出脸基尼视频，然后底下有8000多条评论，大家就是说阳光高温太恐怖了，然后对这一类的产品就需求很强。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可能虽然热衷美黑，可是这个高温会让人受不了，也会需要做一些防晒。可能这是脸基尼或者说类似的防晒产品现在在西方的这个年轻人当中也受欢迎的一个原因吧，就是或者说一个变化啊。
0: 对，我们意大利也是前两天就超过38了，39度了。问题不是这个温度的问题，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也有的时候就是他们新闻说今年是最热的夏天，都是超过40度了，但是问题是风是热的，这个气是热的，你出门的时候你感觉你在呼吸一个热的气，所以很不舒服。另外就是晚上也睡不好，因为太热了，一直到晚上7-8点9点，我们前两天都9:30了出去骑自行车。

0: 外面显示30度
1: 啊，
0: 所以还是很热。
1: 这个也是气候变化带来的，人们生活习惯也跟着发生了一些改变哈。
0: 对，
1: 嗯，哈路德对防晒应该不陌生，巴基斯坦的阳光也是很猛很毒的，是吧？在你们那里人们一般怎么防晒？
2: 我觉得是在巴基斯坦这些产品会蛮火的，目前可能是中国的这些供应商可能是没有到巴基斯坦，因为巴基斯坦确实是一直以来是很热的，本来就是很晒很热，很多人是会用各种方式会防晒的，各种布放在头上或者放在脖子上，但是用在脸上的其实是概念还是不是很强，
1: 嗯，
2: 因为很多人对这种就是防晒脸的这种皮肤的概念不是特别的强，也不会用很多，连就是一个普通的那种口罩脸罩类似的东西也是很少会看到，但是大部分人用的就是帽子雨伞或者是各种布料的那种，就是夏天那种布是比较凉快的，它就会
1: 放在头上，宽宽大大的布把整个头盖起来是吧？
2: 对对，盖起来。你们应该是会看过，就是阿拉伯沙特的那边的人，他们的衣服是长长的、宽宽的、松松的，一般都是白色的，因为白色的就是容易就是会比较凉快。然后你们也会看过，就是他们头上放的那种各种的头巾，大部分的原因就是因为全都是沙漠，也没有树，也没有地方可以防晒，所以呢，他们就是用这种就是整个可以脖子呀、头呀都可以盖上，不然就是肯定是会有问题。
1: 嗯，
2: 同样的是这边欧洲这边天气的变化确实是有影响到大家的这个概念，对防晒的一个概念有一些变化。
1: 对，
2: 这边本来家庭就是荷兰的家里之前是不会装风扇，都不会有空调，还是别说了。
1: 是，
2: 但是现在因为天气变化太大了，很多人在自己的家里在装空调呀、风扇呀，我今天也是开着风扇坐着。
1: 嗯，小风扇一看就来自义乌。
2: 是，没错，这也是义乌的一个产品。
1: 嗯，
2: 其实我昨天我在上班的时候，外面天气那么热，然后我就想起来我在中国看过，就是脖子上戴的那个小小风扇。
1: 嗯，
2: 我想我应该也要有那个风扇，外面天气太热了。
1: 可以带着风扇到处走，不用手。
2: 对，
1: 是，
2: 没错。
1: 嗯。刚才我们聊到气候变化带来的人们观念的改变，原来呢，这个西方人的观念要多晒，后来发现对健康带来的一些问题也很明显，比如说过强的阳光暴晒带来皮肤癌的患病率在上升等等等等，所以我觉得人们开始注重防晒是一个综合的变化的一个趋势，是确实从过去没有这个需求到现在有了这个需求。那么在我们中国国内呢，防晒的需求是一直以来都有的，这个可能更多的是出于我们的观念哈，喜欢白白的，不愿意被晒黑，所以我们的防晒产品非常的多样化。脸基尼只是其中一个，因为它看起来造型比较奇特嘛，所以它会成为一个话题。实际上还有很多，你像那个防晒帽啊，然后防晒的面巾啊，或者防晒的口罩啊，等等等等。所以我就在想，就是你看很多中国产的这些，或者说中国设计的这些产品啊，火到了国外去，你们觉得是一种偶然吗？还是说它真正抓住了人们的这个需求的痛点，被外国人也同时接受？你看10年前它是被嘲笑的，可是现在老外也觉得真香。
2: 我觉得现在可能就是网上的这个购物的影响也是非常的大，更就是中国人口本来那么大，所以中国的这些供应商或者是这些设计师等等，他们本身有一个非常大的市场可以研究人们的这个诉求，所以他们本身的产品确实是一个很不错的产品，因为它已经在一个非常大的人口的一个市场里面已经尝试过，已经试过这个产品，
1: 得到市场的认可是吧？
2: 对，已经得到了这个认可，所以本身那个产品也是非常好。比如说我正在用的这个小风扇，你看就是非常的方便，到哪里我都可以拿着，我坐在餐桌上也可以拿着。
1: 你这个小风扇还不够小，你举着它还挺大个的，你没见过那种小小的就握在掌心里的小风扇？
2: 对，有非常多的。我说就是还有就是你可以放在脖子上的，
1: 对，
2: 还有就是你非常小的可以拿在手里的，非常多的，所以我觉得确实是那些产品也不错，更就是现在网上的这些购物的影响，就是大家能看到这些产品，然后也可以很方便的拿到，本来就是可能是没有这种概念，荷兰当地人本来就没有这种的东西 这边可以提供出来，然后可以满足他们的这个条件。
1: 我突然想起来咱们冬天的时候聊过一次那个取暖神器，当时我问哈路德说，荷兰难道不需要这种取暖神器吗？你们不怕冷吗？我记得哈路德当时回答说，这边的人没有用过这种取暖神器，所以习惯了冷就扛着。所以我现在我突然在想，其实有的时候不是说荷兰人不需要这些，或者说欧洲人他们不需要这些产品，只不过因为没接触过，或者说没有享受过。反过来说，我觉得中国人是一个特别特别善于让自己活得舒服的民族，是吧？你看，义乌设计师就是特别典型的能够造出来那么多让人来享受生活的一些产品。
3: Hello,
4: bonjour,
5: hola,
6: konnichiwa,
5: comment ça va,
7: cómo estás?
8: 外国人的视角，
9: 你好，
10: 中国人的语言。
11: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0: 你就想一想，就是欧洲这边，就是意大利人的从来没有用过空调，
1: 嗯，
0: 所有的房子都没有这个可以安装空调的这个地方，对吧？然后呢，大部分都是那些老的楼、公寓什么的。如果你要安装一个空调，你还要找设计师，
1: 嗯，
0: 还要问这个管理人员能不能安装，就是你要做一个很长的流程，你才可以安装一个真的空调。但是呢，最近。这几年发现了，就是这些人他们住购物中心，感觉到哎，吹空调好舒服，
1: 嗯，
0: 或者我在公司吹空调，哦，我就不热了，我就不出汗了，所以他们就开始明白了，如果你自己在自己的家装一个空调，你会睡得更好，你会活得更舒服，你会在那吃饭就不出汗，你的椅子就没有汗湿的，就是。开始了解了，开始明白了，因为跟你说的一样，之前没接触过，
1: 嗯，
0: 之前觉得也不需要，我就热，我就出汗，我多做洗个澡一次就行了。但是现在他们也开始明白，我也可以舒服一些，对吧？为什么我要热？为什么我要出汗？
1: 你说的这个让我想起，就是过去几年那个中国的新能源车。开始制造一些什么车载冰箱啊、车载电风扇等等一些，就是生活用品而不是交通用品的时候，当时也有一些西方媒体说车就是交通工具，搞这么多花里胡哨的干嘛？但是好像现在你再去看，好多什么北美越野车或者皮卡玩家都来装了我们国产的一些车载冰箱，据说长途卡车司机是人手一台，就是这种中式享乐，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就是老外一开始觉得哎呀，这有什么必要吗？多此一举，但是后来都变成了真香。
0: 对，你想一想，之前我们意大利的超市，你满多少钱，他们给你送一个小的购物车，就是那些老太太用的，或者那些要走的很久了，你可以里面放很多菜嘛。
1: 嗯，
0: 现在他们就送小风扇，
1: 哦，
0: 就是他们变了，就觉得现在应该有一个小风扇，你可以安装在你的手机上，或者你可以拿着，或者你可以放在球上，
1: 这个好，因为人们喜欢呀，送他这个他高兴是吧？
0: 对，因为人家你给他送一个小的购物车，可能觉得哦我不需要了，那你给他送一个小风扇，哦太好了，现在就这么热了，我就需要一个，对吧？
1: 太有意思，
0: 所以跟那些品牌，这些做车的，他们都觉得哦，现在他们要开始独家了，或者他们要出去玩了，哦，如果在车里面还可以有一个小冰箱，
1: 嗯，
0: 或者还可以有一个更舒服的一些东西，这个更舒服的这个开车的体验，
1: 嗯，
0: 对吧？
1: 对，
0: 那肯定卖得出去。我认识那几个人，现在就发现了，哎，我要买一个电车，不是更好吗？
1: 嗯。
0: 然后呢，那些去买电车，他们都觉得，哎，可能我要开长途的，我要去南部度假啊，那我就需要一个小冰箱嘛，在车上，
1: 嗯，
0: 对吧？
1: 也还需要一个投影仪，是吧？
0: 现在这个是最火的，就是卖的最好。我这周边的这几个朋友，他们也都买了这种车，
1: 嗯，
0: 他们都是上面就是有一个小冰箱，还在说，哎，如果我们去河边，你们可以把所有的喝的都放在我的车里面，你可以连电，
1: 嗯，
0: 一个电线，你还可以充电你的手机，或者你还可以带一个咖啡机，你还可以做咖啡。
1: 一下是从了朋友里面的明星，大家都抢着跟他一块出去玩。
0: 对呀，
1: 太会享受了。
2: 确实没错，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大家现在体验之后感觉确实是挺不错，挺好玩，挺方便，更就是很多人也是愿意体验，
1: 嗯，

0: 我觉得它的很大的一个原因也是就是网上购物，还有就是这些短视频，因为非常多的短视频它可以给你一个感觉，对这个产品可以怎么用。之前第一个就是网上购物也没有那么流行，然后也没有这种短视频的把一个小小的产品给你介绍的那么详细那么好看，然后你就有这种的一个感觉，我真的好像是需要这个产品。之前就是说说而已，就车上有按摩仪，他就觉得车上适合做按摩，你要开车还是你要做按摩？但是呢，现在你就看视频，哦，一个人在户外玩，然后他现在玩累了，他爬山下来，然后他车停在那里，他就先上车，先享受一下，先按摩一下，然后再开车，你会觉得哇，确实是没错，
1: 看起来很舒服，是吧？
0: 对，看起来很舒服，对吗？更就是，我觉得一个非常大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的这些产品，他们的成本没有那么高，就是很便宜，做的还是蛮不错的，还是给中国的这些新的产品介绍给国外来了，还是一个挺不错的。
1: 重点是以前没有接触过这样的产品，或者说没有受过这样的一些实际的产品体验的教育，所以你不知道你需要这些。哎，不过话又说回来，很多时候我们的需要啊，也都是被创造出来的，对吧？
0: 对，没错。
1: 如果没有见过这些产品，你可能也就没有这些需要了。但是人都是享乐的动物嘛，一旦有了这个享受的话，你就拒绝不了，你就会爱上它，对吧？让自己过得舒服是人的本能嘛。所以我看到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些例子，比如说我昨天晚上去那个我们家附近的这个首钢园河边露营的时候，也看到一些年轻人在河边露营，带了很多看起来可舒服的一些小玩意儿，什么夜灯啊、小电风扇啊、小音箱啊，它简直就不像是来露营的，它就是把一个非常非常温馨的小角落搬到了河边儿。越来越多这样的就是享受生活的，或者说中式享受的一些例子，可能会传到国外去。你们觉得会改变很多外国人的观念吗？比如说露营的观念，比如说这个车的观念，或者是防晒的观念等等，这些生活方式，或者说中式生活的方式，会对西方人有很大的诱惑力吗？
0: 我觉得肯定是会有的。第一个就是把这些产品介绍给别人，现在就是太方便了。第二个就是这些产品现在发到国外去，从中国寄到国外去也是非常的方便，你今天买，你可能两三天内就可以拿到，就可以体验。所以呢，我觉得现在把这些产品介绍给其他的人，他们之前完全没有接触过，我觉得太方便。更就是这些产品确实是有用，开始用了之后你的概念肯定是会有变化的，所以我觉得有非常大的空间。
1: 所以我觉得脸基尼在意大利将来成为流行也不是没有可能。
2: 说不定有一个网红他就开始带了，然后呢过几天所有的意大利的人都去买。
1: 对啊，社交媒体上的这种效应是非常强烈的。就像哈路德刚才说，你之前没有想过开车可以按摩，但是社交媒体上看到这个视频，你有一种消费的体验，或者说场景你能够代入式的感受，然后你就接受了这种生活方式，是吧？所以有人就说，从脸基尼到马面裙，从防晒面罩到保温杯等等等等，这些不仅仅是产品的出海，更是一套中国或者说东方生活哲学的缓慢输出。包括这两年这个社交媒体上关于成为中国人的那个话题非常火热，也是因为很多西方年轻人发现，哎，像中国人那样的生活，喝热水啊，穿拖鞋啊，把自己照顾得好好的，有一种很舒服很温馨很温暖的感觉，所以他们就越来越喜欢像中国人一样的这样的生活。
0: 还有看到很多博主是他们出去玩，然后带着一个小小的包小包，然后里面有非常多的小小的玩意，可能是在保护那种皮肤的呀，然后有小风扇呀，然后有很多的博主是他们专门拍这个，然后比如说他买了火车票，然后在火车上他用的各种，比如说他要铺在卧铺上面，然后对，还有他的小小的枕头，各种各样的小玩意。我觉得很多人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比如说我自己一开始坐火车，我不会想到我需要这些东西，但看到那个博主看了一次会感觉哇还是有意思，看了第二次觉得
1: 我也要，
0: 对，要不第三次你看到了，你可能会下单一个，然后你用了你又觉得哦还是挺不错呀，第四次你可能很多都买下来了。所以这是一个流程，我觉得很多人越看这些东西他们会越开始解锁，越开始买用这些。
1: 对，所以这些所有

0: 的产品的基础是在于中国制造业里面品类的全，然后设计的推陈出新，也跟上了这个时代的变化。你看十年前脸基尼可能是被嘲笑的，但是现在它风靡全球，东西还是那个东西，变化的是世界看待它的方式。所以中国的这些产品它能够走向世界，靠的不只是运气，还有对真实需求的精准回应，以及一个足够长的等待的时间。好了，那今天关于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1: 感谢大家收听，我是来自巴基斯坦的哈鲁多麦巴克桑查鲁梅里特斯萨普古阿拉奥菲斯。
2: 感谢大家，查鲁多蒂，我是伊利，来自意大利。
0: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0: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我国浙江、福建北部、江西东北部、安徽南部、北京、天津北部、河北中北部、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部和北部、吉林中北部、黑龙江南部、陕西中南部、山西中南部、四川盆地西部、云南北部和西部、台湾岛等地有暴雨。浙江东部和中南部、福建北部、北京、天津北部、河北中北部、辽宁西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今天白天，北京雷阵雨，32到25度；上海小雨转阴，31到27度；天津阴转雷阵雨，32到27度；重庆多云转晴，37到29度；广州晴，37到26度；深圳多云，34到27度。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2026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日前揭晓，本届全球奖共有11家企业获奖，其中3家企业来自中国，获奖数量居全球首位，分别来自环境与健康两大领域，相信将助力相关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全球，在人类健康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贡献力量。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设立于2022年，是一项专门面向全球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的国际性奖项，旨在表彰运用知识产权驱动创新，为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价值的市场主体。截至今年，该奖项已经连续举办了5届，而中国企业也连续5年获奖，这充分彰显了中国企业的创新活力与国际竞争力。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副总干事希尔维·福尔班点赞说，这些奖项表明中国企业、中小企业甚至初创企业在极具创新性又极具实际应用价值的领域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对于获奖企业来说，这份荣誉不仅是对创新成果和知识产权战略的认可，也为企业进一步拓展国际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5: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6: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7: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8: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3: 环球资讯广播，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0: 美伊和谈再次陷入僵局，专家表示美方或已认为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已失效，当前形势下斡旋方能发挥的作用有限。
0: 乌克兰将新设远程打击司令部并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专家认为今年下半年俄乌远攻近战将更加激烈。
10: 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执法再引争议，记录仪竟成党争道具，专家认为党争恶斗是过度执法根源。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0: 我是杨帆，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日，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10: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1号发表声明表示，伊朗将继续坚持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政治路线，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不会因领导人遇难而改变既定政策方向。此外，穆杰塔巴表示，将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最近两场战争中的遇难者复仇。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1号也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将追究致阿里·哈梅内伊遇难相关方的责任。卡利巴夫强调，袭击伊朗领土、杀害伊朗人士的责任方必将受到惩罚。
0: 总台记者11号获悉，据阿曼外交部消息，阿曼伊朗双方已同意继续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开展磋商。据消息人士透露，阿曼已起草一项方案，拟通过两条分别管理的航道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进行管理。卡塔尔官员也参与了当天在马斯喀特举行的相关磋商。此外，还有消息人士透露，与会各方正在讨论发表一份声明，内容可能涉及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位于国际水域的中央航道，保障船舶全面自由通行。上述消息尚未获得阿曼、伊朗和卡塔尔官方层面的证实。
10: 摩尔多瓦总统桑杜11号宣布提名瓦西里·托凡为新政府总理。根据该国宪法，获提名的总理人选需要向议会提交施政纲领和内阁成员名单，并在15天内提请议会进行信任投票。现年44岁的托凡来自摩尔多瓦行动和团结党。据摩尔多瓦媒体报道，托凡支持摩尔多瓦参与欧洲一体化进程。摩尔多瓦前总理蒙泰亚努本月3号宣布辞职。
0: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全球能源互联网主题活动10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活动发布的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发展综合排名跻身世界前列，其中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首位。报告从供应保障、消费服务、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四个维度评估了全球100个国家的电力发展水平。位列综合发展水平前5的国家分别是芬兰、瑞典、瑞士、中国、挪威。中国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第一，清洁能源装机总量居全球首位，电力数字化技术应用领跑世界。
10: 受持续高温干旱及大风天气影响，意大利北部皮埃蒙特大区以及西西里岛、撒丁岛等地森林火灾仍在持续，相关部门已投入消防飞机、直升机及地面救援力量展开扑救。皮埃蒙特大区11号发布声明称，此轮森林火灾已造成都灵、维尔切利等地约8到9平方公里森林过火，约70万棵树木被毁。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于7月11号23时20分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登陆玉环后，台风巴威又于7月12号0时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清江镇二次登陆，预计巴威未来将继续

0: 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1: 国家防总十一号将针对北京、天津、辽宁、安徽、江西的国家防总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启动针对黑龙江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赴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应急管理部将针对河北的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针对安徽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0: 据气象部门十一号预报，受巴威及其输送水汽影响，未来三天，北京、天津、安徽、江西、辽宁、黑龙江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部分地区有短时强降水、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来关注美伊局势。自从六月份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停火和谈判一度成为主旋律。不过近日双方再次发生军事摩擦。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这份备忘录已经终结，美伊和谈再次陷入僵局。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予以否认，称从未请求与美国进行谈判。
1: 如何看待美方近期表态？谅解备忘录彻底失效了吗？美伊现在关于谈判的表态意见相左，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2: 我们知道停火本身是谅解备忘录得以成型和存续的重要条件，也是美伊谈判的前提和基础。如今呢，美国明确表示停火已经结束，虽然呢还没有在美国政府层面做出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这样一个最终论断，但事实上这层意思已经是溢于言表。特朗普说伊朗要求继续谈判，美国同意了，那么潜台词是伊朗扛不住压力在求美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则当即否认说从没有提出谈判诉求，潜台词是伊朗没有屈服，不存在着求美国谈判的问题。这种罗生门在美伊博弈当中早已不是第一次出现，但是这次的时间点格外敏感，因为双方各自都面临严峻的内部政治压力。对特朗普来说，谅解备忘录签署仅22天之后就事实上破裂，既没有办法向国内的反战民意展现自身的外交成果，又因为签署了被强硬派广为诟病让步过多的备忘录而被鹰派指责立场软弱。从中东战事中体面撤出的策略到目前来讲是基本上失败的。特朗普因此呢还在努力构建有利于自身的政治叙事，需要在国内营造出一种是伊朗先违约，是伊朗在求和的叙事，来回应民主党的猛烈抨击以及安抚共和党的基本盘。对伊朗来讲呢，权力交接目前还没有全面完成，数百万民众刚刚参加完前领袖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民众的抗争情绪也在高点。那在这个节点上，如果承认伊朗请求美国谈判，等于在内部政治上自我否定绝不屈服的叙事。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舆论以及在军事上的这种热战可以说会是长期相伴存在。
0: 我们也看到巴基斯坦、卡塔尔、埃及等多国正在加紧斡旋，力促美伊双方重返谈判。那么在当下，斡旋方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美方是否会继续采取军事打击行动？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解读。
2: 从斡旋方的角度来看呢，卡塔尔代表团在10号是抵达了伊朗，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会面。需要注意的是，此行是和美方提前协调过的，这说明美伊仍然通过卡塔尔保持间接对话。巴基斯坦总理呢，则在10号分别与伊朗总统和卡塔尔埃米尔进行通话，仍然在强调落实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承诺。伊朗外长呢也要继续访问阿曼，就海峡通行问题进行磋商。那这些事实都说明外交通道并没有中断，但斡旋方的作用天花板也很清晰。那么斡旋方能做到的上限是维持不完全断裂的沟通渠道，防止双方彻底脱轨，但做不到的是迫使美伊任何一方在核心利益上让步。霍尔木斯海峡的控制权、核问题、制裁解除等等这些结构性矛盾的解法只能来自美伊之间，而卡塔尔、巴基斯坦和阿曼都替代不了。那关于美方是否继续军事打击，继续打击下去，边际效果会递减，而

0: 政治成本会递增，但是美伊之间零星的回应式的打击随时可能会再次发生。只要海峡出现任何商船遇袭事件，美方就肯定会以有关的这种理由来对伊朗进行进一步的打击。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1号援引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某些亲以色列媒体发布的伊朗请求与美国谈判的报道是假消息，伊朗并未提出任何与美国谈判的请求。在美国放弃其现有立场前，伊朗不会与其进行任何谈判。
2: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1号报道，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表示，如果美国继续违反其在伊美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伊朗将不再有义务履行伊方在该谅解备忘录框架内的承诺。报道称，伊拉瓦尼强调，伊方致力于执行该谅解备忘录，但前提是美国也必须全面诚实地履行其承诺。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10号表示，他已签署命令，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部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并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泽连斯基说，新设立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将集中现有资源对俄进行深入打击。
2: 今年下半年，乌军对俄作战有新变化，其远程轰炸强化，俄纵深能源军工目标面临更多袭击。其二，在接触线上，乌军将更活跃，不排除尝试小规模反攻。
1: 在这一背景下，乌方最新的这两项兵力调整对当前冲突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解读。
3: 乌军设立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目的是要集中现有资源对俄罗斯进行纵深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和军事情报机构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将纳入新的指挥体系，由远程打击司令部统一分配目标。这意味着针对某个方向或者是某个目标，乌军能够集中更多无人机实施饱和攻击。同时呢，乌克兰还要强化巡航导弹的攻击能力。乌克兰防务企业燃点公司声称，要将射程3000公里的火烈鸟巡航导弹的产量提升到每天7枚。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国家在发展多型低成本巡航导弹，比如不依赖美国技术和零部件的弩箭巡航导弹射程为800公里，今年已经开始量产，很快就会向乌克兰交付。新组建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将为数量更多的巡航导弹分配更多的重要目标。与此同时，乌克兰新成立的联合快速反应部队整合突击部队、无人机、炮兵等作战力量。整合后的部队啊，有两个任务。第一是支援固定阵地上处境艰难的乌克兰守军。目前俄军在康斯坦丁诺夫卡方向取得突破，下一步可能会对双子城防御带发起猛攻。在俄军的主攻方向，乌军多处阵地告急，乌军突击部队试图在无人机和炮兵的配合下快速驰援。其二呢，就是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啊，具备较强的独立作战能力，不排除啊会在对方兵力薄弱的区域尝试反攻或者是进攻。可以预见，今年下半年俄乌之间的远攻和近战变得更加激烈。
2: 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防卫省10号透露，自日本陆上自卫队佐贺驻地去年7月部署鱼鹰运输机以来，这款运输机在佐贺机场起降已经超过了3000架次。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防卫省九州防卫局10号透露，日本陆上自卫队 V-22 鱼鹰运输机去年7月部署到佐贺驻地以来，到今年6月为止的一年间，在相邻的佐贺机场起降达到约3300架次。日本方面消息称，部分佐贺县居民表示，对相关驻地军事训练活动产生的噪音、渔业干扰，尤其是被迫卷入战争的风险感到担忧。日本防卫省2025年7月9号正式启用陆上自卫队佐贺驻地，并向该驻地部署鱼鹰运输机。此举当时就引发了当地民众的强烈抗议。鱼鹰是美国研制的轻转旋翼机，美军和日本陆上自卫队都装备鱼鹰运输机。2000年以来，鱼鹰运输机坠毁事故多发，迄今造成超过50名美国军人死亡。2023年11月，

0: 驻日美军一架鱼鹰坠海，机上八人全部死亡。
1: 美国媒体7月10号报道，有目击者称，日前在美国国土安全部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执法行动中，遭枪击身亡的墨西哥籍男子萨尔加多并未试图驾车冲撞执法人员。这一说法与美国官方说法相悖。
2: 美国国土安全部此前称，因为萨尔加多在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抓捕行动中逃避执法，并试图驾车撞击执法人员，后者被迫自卫开枪。另据美联社报道，美国政府去年在全美强化移民执法行动以来，萨尔加多是至少第八名在这类行动中死亡的人员。
1: 相互矛盾的信息再度引发美国国内对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执法的争议。据多家媒体报道，相关执法人员在此次执法过程中并未佩戴执法记录仪。美国国土安全部则将此事归咎于美国国会民主党人持续阻止通过给国土安全部的拨款法案，导致执法记录仪配发速度延迟。
2: 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执法为何一再引发争议？执法记录仪为何成为党争道具？我们一起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的分析解读。
3: 一方面呢，美国的政府呢，这个要在这个短时间内大量在驱逐移民，那这样就直接导致了这个美国这个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呢，在执法当中这种极端化的表现。正是因为要在短时间内实现这个某种目标，所以这个美国这个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呢，就出现了大量的这个执法人员的这个缺口。那短期内呢，大量招募人员又没有足够的进行相关的培训，这也就导致了各种极端事件的出现。另一方面呢，由于这个民主党反对特朗普政府移民政策，反对这个美国这个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的过度执法行为，设法呢去暂停了针对美国国土安全部的这个拨款的相关立法，也就导致了美国国土安全部呢及其他下属的这个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呢难以得到足够的资金支持。应该说对于这个执法行为的执行呢是增加了难度，但是不是经常出现这种过度执法的这个争议事件的最本质最根本的原因。那么共和党这样说呢，很显然还是在政治甩锅啊，将这个责任呢这个推责于这个民主党。总体上呢，应该说还是这个党争恶斗思维下呢进行的这种政治攻防。
1: 针对此次事件，墨西哥总统克劳迪亚·辛鲍姆本月8号表示，墨西哥政府将采取更有力的法律措施，回应墨公民萨尔加多在美遭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枪杀事件。墨方的回应将不仅限于外交照会和向美洲人权法院提出申诉。
2: 墨西哥政府9号也表示，将就相关事件向美国检方以及司法部提出要求，呼吁追究相关事件责任人的刑事责任。那么墨西哥政府的介入作用和效果如何？我们再来听刁大明的解读。
3: 特朗普政府呢，在移民政策上的立场是难以改变的，对于墨西哥在移民问题上也非常强硬。面对这样一个状态呢，那墨西哥政府也就转而呢，要利用美国司法体系的这种复杂的状况，利用美国两党政治在移民问题上的这种不同的立场，试图呢来去这个产生出呢这个不同于特朗普政府移民政策倾向的某种判决。这种做法应该说是一个美国反对美国的思路，也许在具体个案上呢可能会有一定效果，但是应该说呢不会彻底改变当前特朗普政府的这种移民政策。
1: 当地时间10号，美联储发布了半年度货币政策报告。由于年初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前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打官司，美联储今年春季的听证会未能举行。上一份报告的发布时间还是去年6月。详细情况请听总台综合报道。
4: 根据美联储新发布的这份货币政策报告，与去年6月相比，美国的通胀在去年年底开始就有所上升，尤其是在今年春季进一步上升，原因是关税政策影响，二月底中东冲突爆发后的能源价格飙升，以及 AI 相关高科技产品需求增加。路透社的报道称，报告将 AI 列为推高通胀的因素，值得注意。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此前曾认为 AI 可能提振生产率，有助于降低通胀，但他最近承认 眼下 AI 基础设施建设正在推高芯片、电力等投入品需求的价格，很难判断生产率红利。

0: 充分兑现的时间。与此同时， AI 也是美国企业投资增长的主导因素。报告指出，企业投资速度强劲增长，但大部分强势表现似乎与建设 AI 服务所需基础设施有关。剔除 AI 相关类别后，其他领域的投资总体偏弱。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报告是一份由法律规定的面向美国国会的半年度述职报告。美联储主席沃什将于下周二和周三分别出席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相关委员会的听证会。
1: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北京时间今天5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继续进行，英格兰队对阵挪威队。目前的比赛已经进行到了87分钟，现在场上比分是1比1平。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接近尾声之际，国际足联开始出售决赛赛场草皮，价格为每份450美元。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国际足联在官网商店开始发售这款商品，表示它将让收藏家和球迷拥有一段真正的足球历史。 样品图片显示，一小片绿色草皮封装在有机玻璃立方体中，上面印着纽约新泽西体育场2026年7月19日等字样，外包装是一个黑色盒子，该套装还包括一个 U 盘，里面有一段认证视频。国际足联官方商店将该商品的尺寸标注为 17.5×17.5×17.5，但没有标注单位，也没有说明这是草皮、有机玻璃、立方体还是外包装的尺寸。 国际足联说，该商品将在世界杯决赛结束后开始发货，目前仅面向美国、欧洲发货。世界杯决赛赛场原名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世界杯期间暂时改为纽约新泽西体育场。据德新社报道，世界杯比赛结束后，该赛场将铲除天然草皮，重新使用人造草皮。
1: 货运卡车是陆路物资运输的核心载体之一，支撑着物流运转与跨境贸易的畅通。而美国密歇根州的底特律市是美国重要的货运枢纽，繁忙的卡车运输背后却存在着停车难的痛点。如今，当地企业推出人工智能无人机监测系统，为卡车司机精准摸排空余车位，缓解停车困境。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从的报道。
2: 密歇根州东南部的94号洲际公路是美国的核心货运通道，往来的重型卡车络绎不绝。但对常年行驶在这里的货运卡车司机而言，驶离高速公路后的停车难题始终是路途上最棘手的困扰。卡车司机阿克维安·勒努瓦坦言，傍晚时分，沿线服务区卡车驿站的车位基本全部饱和，寻找空余车位成为货运行程的固定难题，而他们几乎没有备选方案。
3: After around maybe 5 o'clock, 每天下午5点左右，停车位基本就全部满员了。说实话，我们只能一路开车，一路找车位，这也是司机唯一的办法，没有别的选择。针对车位紧缺的困境，底特律一家科技企业研发出了无人机智能监测系统，希望彻底改变卡车司机盲目寻找车位的现状。 这套系统依托无人机作业，通过低空巡航采集停车场的全景影像与遥感数据，搭配人工智能视觉分析算法，自动识别场内卡车停放状态，精准锁定闲置车位。实时的车位余量数据会同步接入专门的卡车停车服务平台，司机和场站运营方可实时查看，精准对接，避免盲目奔波。
2: 该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吉斯表示，这套系统目前已经在底特律核心货运廊道开展试点，切实服务货运司机。This
4: is a great place to do it, being at the
5: 这里是全美最繁忙的卡车运输走廊之一，也是支撑美国和加拿大卡车跨境贸易的关键枢纽，非常适合开展这套智能监测系统的试点测试。
2: 卡车专属停车服务机构运营总监、资深卡车司机斯科特·格雷纳斯介绍说，这套系统最大的价值是能全天候实时更新车位数据，白天夜间可持续巡航监测。

0: 此外，无人机还可以识别监测一些临时停车区域，提高卡车的停放效率。And
1: the extra, again, part of the extra information.
2: 更重要的是，它能完整反馈场站的实际使用情况。不管是高速服务区还是私人卡车驿站，正规车位停满后，空地上的临时停车区也常常是卡车司机的选择。这些非常规的停放场景，无人机系统都能精准监测统计。根据规划，
0: 未来这套无人机智能监测方案将逐步向全美推广，覆盖更多的运输路线。不过业内人士也坦言，无人机智能监测系统仅能优化车位查找效率，盘活现有停车资源，无法从根源解决全美卡车停车位总量不足的核心短板。破解货运车辆停车难题，仍需持续扩容基础设施，完善配套规划。
3: 北京时间6:5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在稍后7点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更多新闻资讯。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love， 丁香。 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落地已满2个月，这份政策红利正在持续转化成为看得见摸得着的贸易实效。如今在中国餐桌上，每10颗进口丁香就大约4颗来自坦桑尼亚的桑吉巴尔，是其稳居中国第一大 clove 丁香进口来源地。此前桑吉巴尔丁香大多经过海外中间商转口，推高中国市场的采购成本。零关税政策落地以后，桑吉巴尔 clove 丁香到运成本直降15%到20%，贸易链路大幅简化，直采模式快速兴起。近年来，中坦各界正在加快优化清关流程，搭建直采通道，推动香料贸易朝着规模化、便利化持续升级。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5: 我也去其他这个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6: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7: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完全想不到的。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
3: 当地的环境、家里的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方向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8: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9: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8: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China
10: is massive.
3: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8: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1: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2: It's called the Luv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3: 1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4: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3: 环球资讯广播，用声音，记录世界。

0: Sounds of the day.
1: Now 是北京时间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2: 环球资讯广播。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
5: 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6: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伊朗将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复仇。伊朗消息人士透露，在美国放弃现有立场前，伊朗不会与美国谈判。
7: 俄方称空袭基辅军工企业及敖德萨港口，乌方呼吁西方盟友履行军援承诺。
6: 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反对政府修宪扩军，担忧民生受到挤压。
7: 巴黎多处知名地标因高温缩短开放时间，高温干旱加剧火情，意大利多地连火持续。
6: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激战正酣，英格兰队与挪威队的比赛进入下半场补时阶段，目前比分1-1。
7: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为您带来多家外媒关注中国火箭网系回收。
6: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7: 我是杨帆，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日。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6: 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通报，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近期地区局势交换意见。达尔和费萨尔对今年6月美国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地区局势仍持续升级深表关切。双方一致认为，新一轮冲突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只会削弱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努力。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密切联系，就地区局势保持沟通与协调。
7: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连接美国密歇根州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戈迪豪跨国大桥将于本月27号通车。今年2月，特朗普称将阻止戈迪豪跨国大桥建成通车，要求加拿大将至少一半桥梁所有权交给美方。两名美国官员向《纽约时报》透露，美加两国9号已就大桥通行费分配问题达成协议。
6: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11号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强震遇难人数已上升至4333人。此外，地震造成16740人受伤，发生余震超过1200次。
7: 据越南媒体11号报道，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目前已造成15人死亡。报道援引官方消息说，事发快艇载有32名印度游客、3名船员和1名工作人员，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6: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于7月11号23时20分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登陆玉环后，台风巴威又于7月12号0时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清江镇2次登陆。预计巴威未来将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7: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近日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做好巴威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和人员伤亡，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台风巴威影响，我国东部沿海部分地区发生强降雨天气，引发严重险情灾情。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对福建、浙江启动国家防汛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
6: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四分之一决赛，英格兰队对挪威队的比赛，现在常规时间呢，双方战成了1-1平，双方即将进行加时赛。

0: 综合报道。
1: 穆杰塔巴说， 伊朗将继续坚持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政治路线，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不会因领导人遇难而改变既定政策方向。穆杰塔巴称将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最近两次战争中的其他遇难者复仇。 为遇难者复仇是伊朗人民的共同要求，这一目标不会因领导层变化而改变。 穆杰塔巴声明中的两场战争是指去年6月和今年2月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事。本月9号，哈梅内伊的安葬仪式在其出生地伊朗东北部城市马什哈德举行。 11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将追究导致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遇难相关方的责任。卡利巴夫强调，袭击伊朗领土、杀害伊朗人士，特别是致哈梅内伊遇难的责任方，必将受到惩罚。我们再来看美伊谈判的最新动态。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1号援引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某些亲以色列媒体发布的伊朗请求与美国谈判的报道是假消息。伊朗并未提出任何与美国谈判的请求，在美国放弃其现有立场前，伊朗不会与其进行任何谈判。
2: 另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已拒绝了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请求，但他证实有卡塔尔官员到访讨论伊美停火现状。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迄今为止一直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但是美国则违反了相关条款。美国财政部10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 阿拉格奇就此表示，伊朗迄今为止一直遵守其承诺，但是美国财政部却违反了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即伊朗维持其合计化的当前状态，美国则不实施新制裁，这是美国违反承诺和不当行为的又一例证。他强调，双方都必须遵守承诺。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1号报道，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表示，如果美国继续违反其在伊美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伊朗将不再有义务履行伊方在该谅解备忘录框架内的承诺。报道称，伊拉瓦尼强调，伊方致力于执行该谅解备忘录，但前提是美国也必须全面诚实地履行其承诺。 美军近日已回应伊朗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则向美方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央视记者7月11号晚间获悉，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谈判人员并未前往阿曼参加与伊朗的谈判。有关情况，继续来听报道。
1: 这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技术团队不会在阿曼现场出席，但将随着事态发展与阿曼和卡塔尔方面保持联系。据美方消息，一名美国高级官员曾于7月10号表示，谈判将在阿曼恢复，但未说明美方团队是否会亲自到场。另一名美国官员称，美方原本预计伊朗会在会谈后公开表示将停止袭击霍尔木兹海峡船只，但根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并未做出此类承诺。11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率团访问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双方重点讨论了伊朗与阿曼双边关系、地区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问题。 阿曼方面表示，希望伊朗与美国能够全面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通过外交途径缓和地区紧张局势，推动地区安全形势改善。会谈中，双方还围绕该谅解备忘录第5条，就建立确保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机制交换了意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布声明称， 在12号凌晨，对霍尔木兹海峡内一艘船只进行警告射击。声明表示，数艘船只试图偏离批准航线行驶，并无视伊方的警告和提醒，拒绝调整航向，按照规定路线航行。其中一艘关闭自身系统，危及海上航行安全的船只遭到警告射击，并被迫停航。
0: 声明称，由于此次不安全局势是由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的，霍尔木兹海峡将暂时关闭，直到另行通知。在美国结束对该地区的干预之前，任何船只都不得通行。此外，如果侵略者以此次事件为借口，采取错误行动或再次对伊朗发动攻击，

0: 一方将以更强烈的力度予以回应，并将打击该地区敌方新的军事基地。与此同时，巴基斯坦、卡塔尔、埃及等多国正加紧斡旋，力促美伊双方重返谈判。相关内容再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当前各方正加紧外交斡旋，以期推动美伊双方落实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重返谈判桌。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0号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话，他在社交媒体上说，双方讨论了不断演变的地区局势，强调必须保持克制，开展对话与外交，以巩固来之不易的和平成果。巴基斯坦准备继续充当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的真诚调解方。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当天也与夏巴兹通话，讨论地区局势及美伊谈判。卡塔尔方面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双方均强调需要通过外交手段来缓解紧张局势，并维护海上安全。埃及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说， 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10号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通电话，敦促美伊双方优先采用外交与对话方式，并重返谈判桌。双方还呼吁落实美伊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以缓和紧张局势，加强地区安全与稳定。卡塔尔外交部表示，穆罕默德在通话中强调各方需要致力于对话与外交，落实谅解备忘录中达成一致的内容，包括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以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
0: 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当地时间11号凌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谈及地区当前局势，其中包括美伊谈判。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通报，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近期地区局势交换意见。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达尔和费塞尔对今年6月美国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地区局势仍持续升级，深表关切，并一致认为新一轮冲突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只会削弱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努力。费塞尔介绍了沙特方面正在进行的外交努力，并强调推动地区局势降温和持续开展对话的重要性。
0: 达尔重申了巴基斯坦的一贯立场，呼吁各方最大限度地保持克制，为外交斡旋提供必要的时间和空间，以推动实现和平富有意义的解决方案。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密切联系，就地区局势保持沟通与协调。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刚刚暂时停歇，又传出美伊要谈判的消息，随后伊朗对此进行否认。在当前情况下，美伊双方恢复谈判的可能性有多大？
3: 在双方极端缺乏互信的情况下，谈判会有哪些结果？来听中东问题专家王进的分析。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对话在短期内恐怕是难以恢复的，因为对于美国和伊朗来说，现在冲突仍然是进行时的状态，对于双方来说，现在的信任基础非常的脆弱，没有办法在当前短期内建立一个比较合适的对话氛围。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不管是美国国内公共舆论，或者说是伊朗国内的公众舆论，对于当前恢复对话，实际上都持怀疑态度。尤其是考虑到伊朗国内仍然是在前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期间，美国发动了相关的攻击，也就意味着伊朗很难在短期内完全的信任美国。所以想要在短期内恢复对话是很困难的。但是呢，并不是说和平的机制就已经完全的丧失了。一方面呢，卡塔尔啊、阿曼呢，包括巴基斯坦呀， 这些国家还是在进行不间断的斡旋，希望能够重新的鼓励和帮助美国伊朗之间建立沟通渠道。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现在的冲突实际上没办法解决现有的纷争，尤其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纷争，所以对话还是会恢复。未来的对话如果一旦恢复，也必然会非常有利于保持地区的稳定，同时呢也有利于解决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分歧。所以呢，我觉得未来一段时间可能冲突会延续，但是打听
0: 听之后，对话还是会重新开启。美伊两国出现各说各话，发布截然相反信息的情况也不是第一回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继续来听王进的分析。
3: 美国和伊朗之间就这个所谓的对话是不是重开啊，存在很大的分歧啊。我觉得这个分歧主要是两个原因，一个呢是美国和伊朗之间这个政治文化是不太一样的。美国呢，从现在的这一届政府来看呢，很多时候它的表态更加的直接，有的时候甚至是更为的轻率。当某些时刻出现了一些迹象的时候，在双方没有能够形成共识性意见的时候，美国往往会抢先的发表意见，比如说会前期进行判定说，那么现在的氛围适合进行对话，或者说伊朗主动要求对话了，或者说是直接判定对话氛围的不存在，比如说就会强硬的表态对话已经不复存在了，这个协议机制已经被撕毁了等等。那么美国的这一届政府它的这个政治氛围恐怕是相对来说比较直接比较的不稳重，伊朗的政治文化相较来说还是比较稳重的，往往对于对话如果在最后阶段确定之前不会来进行一个先期的宣布，往往要等到最后时刻才要进行对话的一个确认。同时呢，双方恐怕对于对话的具体的概念也不太一样啊。美国呢往往认为说只要进行沟通了，那就是对话，哪怕这种沟通是间接的是由第三方传话的，恐怕都会表达这样的态度。而伊朗可能更加认为说对话只是在双方直接的进行对话和谈判的这个决定做出之后才是进行正式的对话，而此外进行这些信息交换不应该被算作对话的内容当中。但是不管怎么样，美国和伊朗之间尽管有这种分歧，但是也恰恰说明了双方确实存在的信息的交流与沟通，也确实说明了第三方斡旋渠道仍然存在，因此未来冲突可能会持续，但是呢，沟通的渠道并没有被关闭。
0: 连日来，美国与伊朗的谈判以及双方停火安排等问题波折不断。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以色列有意参与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是美国目前不希望以色列介入。以色列国内有分析指出，当前随着美伊停火安排面临考验，以色列认为新的行动窗口正在出现。来听总台记者王银发回的观察报道。
1: 以色列国内认为，以方近期密集释放强硬信号，背后既有现实安全的考量，也包含更深层的政治与军事盘算。首先，当前美伊停火安排面临严峻考验，以色列认为新的行动窗口正在出现。与此同时，以色列暂缓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被视为敏感的军事行动，也可能是在政治上配合特朗普政府，以此换取美方在未来对伊朗行动中给予更明确的支持。其次，以色列政界密集强硬表态向伊朗施压，提前划定红线，以方警告若伊朗在报复美国过程中攻击以色列本土，以军将实施毁灭性回击，其核心目的是通过强化威慑避免以色列成为伊朗下一轮报复的直接目标。不过以色列媒体和部分官员判断短期内以色列不太可能脱离美国单独主动重启全面的对伊战争，而更可能是作为关键的参与方加入美国主导的下一轮联合军事行动。首先，伊朗此前报复美军时并没有直接攻击以色列本土，有以方高级官员就此判断，这表明伊朗现阶段无意将以色列重新拖入冲突，只要伊朗不越过这一红线，以方就缺乏独自发动全面战争的迫切理由。其次，当前战略主导权仍然掌握在美国的手中，以方已经明确表示正在等待特朗普做出决定，而美方究竟会扩大军事行动还是继续推进谈判，目前仍然没有最终的定夺。此外，经历去年和今年两轮高强度对伊作战之后，以军也面临着弹药消耗、防空压力增大等现实问题，如果缺乏美国的支持，以色列独自发动长期大规模战争的难度依然较高。分析认为，以色列近期的密集表态并非单纯的政治威慑，而更像是在完成部分实战准备之后的公开预警。短期内，以方更可能是维持高强度战备，加强防空，持续与美国协调，并向伊朗施压。一旦伊朗直接攻击以色列本土，或者说美国决定再次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以色列很可能会迅速由威慑转向有限乃至更大规模的军事介入。
2: 来关注俄乌局势。据俄方通报，俄军11号凌晨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空袭，打击了位于乌首都基辅的军工企业以及敖德萨州的多个港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确认基辅遭到袭击，已造成11人受伤。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1: 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当天凌晨，俄军使用陆基和空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集群打击。基辅市的中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设施被击中。奥德萨州用于保障乌农产品出口、运送和储存军用物资及燃料润滑油的三座港口也遭到打击。俄国防部称，对打击结果的分析证实了俄军高精度武器的高效性，能有效突破西方向乌方提供的任何防空或反导系统。俄国防部还表示，这证明了俄军有能力打击乌全境任何目标。此外，俄国防部称，10日夜间到11日早晨，俄防空力量拦截并摧毁了178架乌克兰无人机。俄罗斯罗斯托夫州州长斯柳萨里11号通报，亚速海东北部的塔甘罗格湾四艘船只遭乌军无人机袭击，致一名水手死亡。一艘甲醇运输船受损，但未泄漏。该地区是俄本土通往克里米亚的关键海上补给节点和工业中心，已连续4天遭乌军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确认，乌首都基辅市当天凌晨遭俄军导弹袭击，共有11人受伤。泽连斯基当天还在社交媒体发文呼吁西方盟友履行北约安卡拉峰会期间商定的军援承诺，并快速推进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及欧洲联合反导项目协议。乌克兰空军当天通报称，俄军在本轮袭击中发射了12枚导弹，包括6枚弹道导弹以及121架各类型无人机。乌空军还表示，截至11号上午，击落和拦截了2枚俄罗斯的导弹以及111架无人机。
0: 当地时间7月10号，欧盟成员国未能就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讨论将继续进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前在6月9号说，已向各成员国提交了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措施。根据欧盟的相关程序，新一轮制裁措施需经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后方可生效。
2: 此前，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表示，对欧盟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措施持保留意见。保加利亚政府支持乌克兰战后重建工作，但不会支持无助于解决冲突甚至加剧冲突的文件和声明。本轮制裁为何未获通过？主要分歧点在哪里？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鸿渐的分析解读。
4: 一个呢是最近一段时间围绕着俄乌冲突啊，包括欧洲和俄罗斯的关系呢，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现在俄罗斯方面呢，释放出一些愿意跟欧洲直接对话的信号，而欧洲方面的一些国家呢，也开始去考虑这种可能性，还是希望呢，欧盟能够更多的投入到和俄罗斯的对话，然后尽早实现和平。还有一个原因呢，实际上从此前的欧盟对俄制裁的多轮的实施情况来看呢，欧盟内部呢总是有不同的声音啊。此前呢是以这个匈牙利的欧尔班政府为代表，现在尽管匈牙利呢政府已经换了，但是我们看到像保加利亚、像斯洛伐克这样的国家呢，仍然啊在对俄制裁问题上呢有强烈的保留或者说反对的意见。第三个原因呢，我想就是对欧盟来说啊，在经过了前二次制裁之后，其实制裁本身的这个问题啊，也暴露得越来越多，搞得越来越繁琐和细致的话，会不断的触及一些成员国自身的利益。对于上面三个方面原因啊，这就是导致这一轮欧盟对俄罗斯制裁难产的主要的背景。
0: 崔鸿渐认为，由于欧盟内部在对俄制裁战略目标上出现根本性裂痕，欧盟对俄制裁已经处于十字路口。
4: 一方面啊，欧盟为了表现某种政治立场和姿态，只能以不断的加码对俄制裁呢作为进一步巩固它内部共识的主要手段。但同时啊，在实际效用中啊，欧盟对俄罗斯制裁的不断的升级啊，反而暴露出越来越多的漏洞，对俄制裁的这个边际效用啊已经不断的降低。二十一轮制裁啊是否能够最终还是按照以前的套路，欧盟内部通过各种办法，哪怕是形成一个这个不完全的共识，最终推出一个缩水版的制裁方案，还是说就此搁置下去？其实目前的态势啊，就表现出欧盟对俄制裁现在的确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十字路口。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2: 多家外媒近日报道，德国大众汽车集团计划关停四家本土工厂并实施重组。7月9号，大众汽车集团监事会讨论了集团管理层提出的全面重组转型计划，但未就裁员和关闭工厂做出决定。
0: 近日，有十年德国知名车企工作经历的行业分析师菲利普·拉施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德国汽车产业的衰退令人伤感，而其背后的关键原因并非外部冲击，而是自己压错了汽车行业发展方向。
6: 从德国人的视角来看，我们正在经历一场完美风暴，有一种祸不单行的感觉。目睹德国传统标志性产业面临衰退，的确令人伤感。我认为德国错过了汽车行业发展的前进列车，压错了汽车行业的发展方向。德国曾笃定认为在汽车行业拥有独有模式和领先地位，但现实证明我们过于自信了。德国汽车技术的优势在于机械工程，内燃机曾经是德国的核心技术，但现实情况是汽车行业的核心技术正在转向电池、软件、人工智能，这三项技术占整车价值的80%，而德国在这些未来技术方面并不具备优势。
5: 从耳边到指尖，
7: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
7: 世界无比精彩，
5: 世界在你指尖，
7: 世界在你指尖。
8: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9: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8: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10: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8: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11: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8: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2: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3: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8: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4: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8: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7: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5: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6: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7: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8: 这里的住宿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7: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4: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7: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9: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20: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9: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21: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9: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22: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23: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9: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9: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9: 环球资讯，
3: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李欣，你好。
4: 你好，杨帆。
3: 台风八。

0: 经登陆，接下来它会去向哪里，影响会不会减弱呢？请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嗯，好的。台风巴威在昨天晚上11:20前后和今天0点前后，先后是登陆了浙江台州沿海和温州沿海。那截至今天早上7点，它的中心呢是位于杭州市桐庐县境内。之后呢，它将会朝着西北的方向持续移动。那在这里要重点提醒大家，台风登陆绝不代表危险解除，大家千万不能放松警惕，因为这次台风巴威登陆之后呢，会一路北上深入内陆，同时呢和多个天气系统相互作用，大范围的影响我国华北、东北还有华东地区，那带来持续性的大风和强降雨，其中降雨的影响会更加的明显。首先，台风本体带来的强降雨呢，将会从浙江开始逐步的向西北方向扩散，陆续影响江西、湖北、安徽、江苏等多个省份。那除此之外，巴威还会远距离的向北方输送大量的水汽，再叠加冷空气的加持，今明两天，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等北方多地也都会陆续迎来较强的降雨天气。所以在这里要提醒大家，近期风雨天气频发，非必要尽量减少外出，做好防风雨的准备。杨帆，
0: 嗯，很多朋友也特别关心台风来了下雨了，气温能不能降下来，毕竟近期全国多地持续高温闷热，大家都盼着降温降暑。
1: 嗯，确实是这样，前段时间我们国家中东部地区呢受到副热带高压加上台风巴威外围下沉气流的双重影响，除了降雨区域之外呢，大部分地方呢都是被高温闷热天气笼罩。那这种天气不是干热，是典型的桑拿天，体感温度远远是高于实际上的温度。那不过好消息来了，未来几天随着大范围的降雨陆续上线，我们国家东部沿海地区的高温范围呢将会明显的缩小，像今天安徽、江西、湖北多地的高温天气就会缓解。但是也要注意，在部分降雨偏少还有降雨较弱的地方，那最高气温仍然会维持在30度以上，可能闷热感还会存在，大家还要继续的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尽量避开高温时段出行，谨防中暑。好，这段天气就先说到这儿，杨帆。
0: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
2: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3: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0: 我是杨帆。首先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3: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伊朗将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复仇。伊朗消息人士透露，在美国放弃现有立场前，伊朗不会与美国谈判。
0: 俄方称空袭基辅军工企业及敖德萨港口，乌方呼吁西方盟友履行军援承诺。
3: 接下来您还将会收听到，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反对政府修宪扩军，担忧民生受到挤压。
0: 巴黎多处知名地标因高温缩短开放时间，高温干旱加剧火情，意大利多地林火持续。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激战正酣，英格兰队与挪威队常规时间战成1-1平，双方正在进行加时赛，目前比赛已经进行到109分钟，英格兰队暂时以2-1领先挪威队。
0: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为您带来多家外媒关注中国火箭网系回收。
3: 当地时间11傍晚，日本民众自发在东京的新宿车站附近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修改宪法、推动再军事化等动向。对于日本政府整军扩武的动向，参加集会的日本民众纷纷表示反对和担忧。
4: 我们希望日本政府能够切实为了和平而采取行动，可是现在的自民党政府却完全朝着与和平背道而驰的方向开展国际活动，所以我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哪怕有一点点可以推动日本政治朝着世界和平的方向前进，我们也会继续努力。
5: 日本一旦真正把军事产业作为一个重要产业来发展，尤其是不断增加防卫预算，就意味着会不断把国家预算纳税人的钱投入到军事领域。因此，我希望能够形成遏制这种趋势的力量，包括其他地方正在开展的类似行动。我希望类似的民间组织能够越来越多。
6: 我认为日本军事扩张完全没有必要，人民的生活也会越来越受到挤压。为了毫无意义的军事扩张，甚至不惜牺牲人民的生存权，我认为这是绝对不能容忍，令人十分愤慨的事情。
0: 据美国《纽约时报》11号报道，该报参与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新空军一号专机有安全缺陷的多名记者收到了传票。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据报道，联邦政府执法部门人员10号前往这些记者的住所送交传票，要求他们就涉嫌违反联邦刑法的相关事宜于15号在纽约曼哈顿向一个联邦大陪审团作证。特朗普本月早些时候前往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时，乘坐由卡塔尔赠送、近期刚完成改装的新专机，但8号返回美国期间，特朗普先乘坐旧空军一号前往英国米尔登霍尔空军基地，随后才换乘新专机回国。《纽约时报》随后以不愿公开姓名的人士为消息源报道，换机是应美国特勤局要求，原因是新专机不具备旧专机的部分安全功能。该报11号说，8号的报道发出前，美国联邦调查局一名高级官员以涉及国家安全为由要求不要刊发，但没有说明具体安全问题。特朗普则否认换乘飞机与安全问题有关，他在社交媒体称，应米尔登霍尔空军基地的请求，新专机先飞至该基地以向美军人员展示。白宫也发表声明否认新专机存在安全缺陷。特朗普政府与不少美国主要传统媒体关系紧张。今年早些时候，美国司法部向美国《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记者发出传票，要求他们出庭作证。后来，司法部撤回了相关传票。
3: 受高温天气的影响，法国首都巴黎多处知名地标宣布缩短开放时间。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8: 埃菲尔铁塔运营方11号在官网发布公告说，受气温大幅升高影响，埃菲尔铁塔11号和12号将提前至16时关闭。埃菲尔铁塔在旅游旺季通常营业至午夜，位于巴黎的两大知名博物馆卢浮宫和奥赛博物馆也采取了相同措施。卢浮宫提前至16时闭馆，这一安排将持续至13号。奥赛博物馆提前至17时闭馆，将持续至15号。据法国媒体报道，法国约四分之一的地区已进入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状态。法国气象局预计，巴黎11号最高气温将达36摄氏度，另有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能升至39至40摄氏度。本轮高温天气预计将持续至下周。
0: 意大利管理部门10号警告说，该国北部河湖及水库因持续干旱而快速枯竭，主要河流激进断流，农业灌溉面临断水危机。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9: 法新社援引意大利管理部门的数据报道说，当前形势极为严峻，如果持续无降雨补给且保持现有灌溉供水规模，意大利波河流域现有蓄水将在10天内耗尽。波河三角洲河流水量锐减，亚德里亚海海水倒灌至河道上游20至25公里处，咸水污染河道，导致大片农田无法引水灌溉。意大利第一大河波河发源地意西北部皮埃蒙特大区是欧洲受热浪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当地各大湖泊水位大幅下降。皮埃蒙特大区定于13号召开紧急会议，商议应对旱情及农业灌溉用水事宜。此次会议或将决定加大水库下泄水量，维持波河基础径流。波河入海口所在的意大利东北部威尼托大区本月初因干旱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在阿尔卑斯山南麓，马焦雷湖一周内蓄水量减少 17%， 水位下降33厘米，科莫湖蓄水量减少 15%。
3: 受持续高温干旱及大风天气的影响，意大利北部 的皮埃蒙特大区以及西西里岛、撒丁岛等地的森林火灾仍在持续，相关部门已经投入消防飞机、直升机以及地面救援力量展开扑救。十一号，皮埃蒙特大区发布声明称，此轮森林火灾已经造成都灵、维尔切利和诺瓦拉等地约800至900公顷森林过火，约70万棵树木被毁，演变成一场生态灾难。
0: 今春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异常增高，厄尔尼诺现象快速发展。国内外主要气象机构一致预测，此次厄尔尼诺将持续走强，大概率达到强乃至超强的标准，并可能持续到2027年初春。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0: 当前国内外预测模型对厄尔尼诺现象发展的结论高度一致，预计其将达到强乃至超强厄尔尼诺的标准。中国国家气候中心最新预测，未来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夏秋季将形成一次东部型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世界气象组织最新发布的月度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显示，2026年7月至9月期间，厄尔尼诺状态将迅速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全球多个主要预测中心的多模式集合预报表明，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域温度持续显著升高，关键监测区域的季节平均海面温度预计将比常年平均值高出2摄氏度以上。美国国家气象局气候预测中心本月9号报告说，过去一个月，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表温度持续升高，海洋和大气耦合特征表明厄尔尼诺现象正在增强，预计将在今年下半年继续增强，并有97%的概率持续至2027年初春。今年10月至12月出现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81%，其强度可能跻身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列。秘鲁厄尔尼诺现象研究机构发布最新公告显示，沿海厄尔尼诺将在8月至11月期间逐步达到最强阶段，并可能发展为极强级别。
3: 强厄尔尼诺事件会造成更多更强的极端天气。继续来听报道。
10: 世界气象组织本月初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等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专家7号也表示，当前厄尔尼诺现象的整体强度预计将创下新纪录，全球各地正面临与此相关的干旱、洪水及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风险。世界气象组织通报显示，预计厄尔尼诺将在北半球秋季继续增强，其影响将扩展至全球许多区域。温度方面，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大多数陆地区域气温极有可能高于常年均值，这几乎涵盖了极地以外的所有人口稠密地区。降雨方面，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降雨量高于正常水平的可能性更大，而热带印度洋的部分地区、印度次大陆和澳大利亚大部分地区的降雨量低于正常水平的可能性更大。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气候科学家丹尼尔·斯温表示，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并不寻常，它不仅在目前这一时段已刷新多项记录，而且是在燃烧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导致全球持续变暖的背景下发生，因此不能简单认为它会完全复制历史上强厄尔尼诺事件带来的影响。不少气候科学家预计，全球变暖叠加厄尔尼诺释放的海洋积聚热量，未来数月全球平均气温有可能再次刷新历史记录。美国独立气候研究机构气候总站研究人员扎卡里拉贝表示，强厄尔尼诺将增加未来6至12个月创下惊人气温记录的可能性。
0: 全球变暖背景下的强厄尔尼诺事件不仅增加极端天气风险，还将通过影响农业生产、大宗商品价格与全球供应链等，产生一系列长期的影响。再来听报道。
10: 除了带来极端天气，厄尔尼诺还会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长期深远的负面影响。马来亚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地理系副教授西巴内图·坎迪切诺利说，目前正值马来西亚西南季风期，降雨本就相对偏少，厄尔尼诺将进一步抑制降雨，使森林和泥炭地更加干燥，增加火灾风险。与此同时，持续干旱还可能导致河流流量减少，水库水位下降，棕榈油、天然橡胶、水稻等主要农产品生产承压，旅游、 交通、公共卫生等多个领域也将受到不同程度影响。秘鲁中央储蓄银行发布七月份货币政策报告时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今年拖累秘鲁经济增长。秘鲁央行经济研究总经理阿德里安·阿马斯对媒体表示，央行当前的经济预测是建立在今年将发生一次强厄尔尼诺现象基础之上的。在这一情景下，预计厄尔尼诺将使2026年秘鲁国内生

0: 产总值增速下降0.7%。英国金融时报认为，在全球化时代，厄尔尼诺早已不是单纯的气象概念，而是成为一种能够影响全球市场预期的重要风险因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在研究中指出，厄尔尼诺带来的冲击不局限于发生异常天气的国家，还会通过国际贸易、跨境投资和大宗商品市场向外传导，其影响可能波及未直接遭遇极端天气的经济体。
1: 2026年人工智能 AI 造福人类全球峰会10号在瑞士日内瓦落下帷幕。峰会聚焦 AI 实际应用与落地解决方案，展示 AI 在医疗保健、教育、食品安全、减灾等领域的应用。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本届峰会主题为释放 AI 服务人类的潜力，来自全球各地逾万名代表参会，现场举办各类论坛和展示内容，涵盖城市治理、交通运输、 AI 内容真实性、工业部署、量子技术、创业精神、青年领导力等。国际电信联盟秘书长多林·波格丹·马丁在闭幕发言中强调，峰会在首届联合国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之后接续举办。峰会日程设置显示， AI 治理已从讨论迈向了务实和以人为本的行动阶段，而这一理念也贯穿于会场有关劳动力技能提升、数字鸿沟弥合以及赋能妇女、青年等群体的各项议程讨论和方案展示中。会场设置前沿舞台和解决方案舞台两个核心区域，前者探讨尚在研发中的 AI 技术，后者则集中展示已在医疗、农业、教育和气候行动等领域投入使用的 AI 应用。多家中国企业携前沿成果参会，中国气象局的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峰会专题研讨会上亮相，受到多方关注。人工智能造福人类全球峰会创办于2017年，本届峰会于7号至10号在日内瓦举行，由国际电信联盟与数十个联合国伙伴机构合作举办，并由瑞士政府共同召集。
3: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进入全球媒体聚焦。
2: 美国科学美国人杂志7月10号刊发文章认为，中国在迈向21世纪航天领域主导力量的进程中取得重大突破，成功完成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首飞1级助推器的发射与回收。文章说，此举使中国正式跻身全球仅有的几家具备开发并运营可重复使用轨道级火箭的组织行列。文章特别强调，中国甚至超越了西方同行，此前尚未有国家能在火箭首次飞行中实现如此完美的一级助推器回收。同日，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亦刊文称，中国首次成功实现轨道级火箭一级助推器的回收与重复使用，由此成为继美国之后全球第二个达成该成就的国家。文章介绍，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猎鹰9号火箭采用着陆腿的方式不同，中国长征10号乙的一级助推器是在空中由领航者号回收船上的网具捕获，这使得中国成为全球第二个掌握受控轨道级助推器回收技术的国家，同时也是首个以网系回收方式而非着陆腿完成该任务的国家。文章随后阐释了可重复使用火箭的重要意义。火箭的一级助推器通常是成本最高的部件，数十年来运载火箭被设计为一次性使用，完成任务后即坠入海洋或在大气层中烧毁，若能回收并重复使用同一助推器，则可将制造成本分摊至多次任务，从而有望大幅降低发射成本，并使运营方提高发射频率。文章说，长期以来中国使用一次性长征系列火箭，同时聚焦于空间站建设、月球与火星探测任务及卫星发射能力扩展。随着商业卫星部署及规划中的宽带星座建设加速，发射需求日益增长，中国逐渐将战略重心转向可重复使用系统。过去2年间，这一转型进程明显加快。
4: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1: 北京时间今天5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继续进行。英格兰队经过加时赛以2-1战胜挪威队晋级4强。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特派前方记者高嘉义，对这场比赛来进行点评。嘉义你好。
5: 展望你好。
1: 给我们大家来点评一下英格兰队与挪威队的表现。
5: 好的，那么这场比赛是刚刚结束，最终英格兰队在加时赛当中2-1击败了挪威队，晋级世界杯四强。那么在这场比赛双方呢，在开场阶段呢，英格兰队主攻，挪威队是主守。那么在挪威队排出了4-5-1的阵型，他们把这个防线收得非常的靠后，这样的话呢防守密不透风。这场比赛呢是当地时间17点在迈阿密球场开球的，那么天气很炎热，而且湿度很大，还好呢是有一些凉风，但是这个体感温度确实是比较大，因为它湿度让人非常容易流汗。那么这样双方开场差不多10分钟左右，所有队员这个他们的队服啊都已经湿了。那么双方奔跑的呢，差不多在10分钟的高位逼抢之后呢，就已经把速度降了下来。那么这样的话，双方在上半场22分钟补水时间之前都没有完成一次射门，进入状态比较快。但是到了比赛第30分钟，我估计应该是挪威队他们的教练对他们进行了针对性的部署，他们在第30分钟开始突然再次启动了高位逼抢，把节奏变快，打了英格兰队一个措手不及。那么在第36分钟，他们的这种高位逼抢就收到了回报，他们的边锋谢尔德鲁普是在左路踢出了一脚四传四射的射门啊，又像传中又像射门。那么英格兰队的门将皮克福德根本就来不及反应，那个球球速非常之快，直接挂入了球门远角，挪威队取得了1-0的领先优势。那接下来英格兰队就只能继续压上进攻，挪威队呢舒服的打起了防守反击，他们有一次非常好的机会，一次前场的2-1的反击，当时瑟洛特没有把球传给处在空位的哈兰德，浪费了一次绝佳的扩大比分的机会。那么据现场的观察呢，就是哈兰德对这个球其实非常的不满，两个人似乎是有说内讧，可能有点过分，但是两个人绝对是起了几句争吵，哈兰德可能就是在质问说那个球为什么不传给我，瑟洛特那个球的处理拖泥带水，错失了扩大比分的机会。但这样的话呢，就在接下来的几分钟受到了惩罚。英格兰队在上半场第47分钟，边路传中给到大禁区前沿的贝林厄姆在大禁区前沿接球突破，他是面对对方的4名后卫，那么杀出了一条血路，靠个人能力打出了一个精彩的进球，将比分扳成了1-1平，双方是以平局结束了上半场。那么这样的话，到了下半场的英格兰队进行了换人，换下了后腰德克兰赖斯和表现不佳的右边锋马杜埃凯，换上了埃泽和萨卡继续加强进攻，但是他们还是没有办法打开局面。挪威队反而是在第55分钟通过角球得分，但是那个球呢，因为哈兰德犯规在先被取消了，随后他们又一次在角球当中打中了横梁，错失了得分机会。90分钟之内双方战成了1-1平，进入到加时赛。英格兰队控球率57%-43%占优，但是挪威队9次射门3次射正，强于英格兰队的6次射门2次射正。到了加时赛呢，开场仅3分钟，英格兰队就打了挪威队一个立足未稳。他们罗杰斯在外围远射，挪威队门将尼兰出现了巨大的失误，扑球脱手啊，就跟这个西班牙队比利时那场比赛，比利时队那个替补门将一样，就是扑球脱手之后，球弹向他的正前方。英格兰队又是贝林厄姆拍马赶到，轻松补射得分，梅开二度将比分改写成2-1。这是贝林厄姆在本届世界杯打进的6个进球，而且他2场淘汰赛打进4个进球，可以说是英格兰队晋级的关键先生。那接下来英格兰队就摆起了大巴，全力防守，把防线也是组织的密不透风。挪威队通过常规手段根本无法得分，最终2-1的比分保持到中场。挪威队被淘汰，而英格兰队继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之后再次晋级世界杯四强。阳光。
1: 那么另外一场阿根廷队与瑞士队的比赛将会于北京时间9点钟开踢，再为我们大家简单前瞻一下。
5: 对，那么这场比赛也是马上就要开始了。双方呢赛前的准备，尤其是瑞士队，那么公开表示说他们有跟对付阿根廷队的办法，因为他们也是研究了最近2场比赛阿根廷队4个丢球的比赛的录像，那么他们认为阿根廷的防线其实是有问题的，尤其是阿根廷队的门将马丁内斯，其实在本届世界杯状态不佳，而且瑞士队这个 据这个记者们一些讨论啊，就是阿根廷队的后防线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的高度啊，两名中后卫的弹跳防空能力对付欧洲球队其实都处在下风。那么之前对两支非洲球队都被打进了四个进球，那么瑞士队其实对阿根廷队并不是完全没有机会，而阿根廷队呢，他们的优势还是非常明显，依靠球星战术可能还会占据场上的主动。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高嘉义。
3: 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八点的早间第一资讯节目，我们将带您关注更多资讯。
6: The world in a minute.
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Memory 记忆，同时也指内存。人工智能算力需求井喷式增长，导致消费电子产品所需的内存供应持续紧缺，价格飞涨。美国媒体分析指出， Memory 内存短缺首先影响的是游戏机和笔记本电脑，之后便是智能手机。预计受零部件危机影响，2026年全球手机出货量将下滑 13.9%。 这场内存短缺没人真正知道它会何时结束。一座内存芯片制造厂从破土动工到建成投产通常需要2到3年，目前多数已对外公布的建厂项目最快也需要到2027年才能投产。这轮 Memory 内存短缺的本质不只是储存变贵了，而是 AI 时代每台终端都需要更多更高规格的储存资源。
8: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9: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8: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10: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完全想不到的。
11: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12: 在中国各地骑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8: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3: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3: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3: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4: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3: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5: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3: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6: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3: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7: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18: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9: 你好，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外面的海底，妙不可言。
20: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21: English 妈妈。
3: 环球资讯广播。
22: 用声音
23: 记录世界。
24: Sounds of the day。
3: 现在是北京时间